0: 格陵兰岛、丹麦和美国预计将于下周签署这份协议。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表示，这份协议承认丹麦王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以及格陵兰岛人民的自决权。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联合国安理会18号就下一任秘书长遴选举行第三轮意向性投票。意向性投票一般需要多轮，投票意向分别为鼓励、劝阻、不发表意见。投票中，候选人必须获得至少9票鼓励，且5常均不劝阻，方可获得安理会推荐，经联合国大会任命。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称，战争很快就会结束。他重申，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一旦与伊朗的战争结束，汽油价格将回落至此前水平，甚至更低。同时，特朗普表示，美国正在与也门胡塞武装接触。总台记者18号了解到，据6位熟悉美国国防部内部伤亡统计数据的美官员透露，伊朗战争中美军死亡人数实际上超过了国防部公开披露的数字。其中5位官员表示，至少有22名军人死亡，比国防部数据多了4人。还有1位官员表示，已有23名美国军人死亡。美国白宫18号发布声明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当日签署了2026年林塞·格雷厄姆制裁俄罗斯和伊朗法案。该法案授权并扩大了针对俄罗斯的法定制裁、关税及禁令，并延长了现行针对伊朗的制裁措施。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18号通报称，乌军无人机17号坠落在该核电站271号机组冷却塔上时发生爆炸，造成轻微损坏。机组继续以100%功率运行，本底辐射水平正常，未发生变化。核电站运行安全仍有保障。当天稍早时，国际原子能机构称，已获悉俄库尔斯克核电站冷却塔17号遭无人机袭击。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市长18号发布通报称，该市正遭遇弹道导弹袭击。目前基辅防空力量已全面启动，开展防空拦截相关行动。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8号说，俄方要求日方撤出在日本部署的美国低风中程导弹系统。此外，日本政府还必须全面承认二战结果，包括涉南千岛群岛（日本称北方四岛）的领土归属问题，并放弃其再军事化政策。北京时间今天下午5点，第20届亚运会开幕式将举行。比赛方面，北京时间今天上午9点，中国女篮将迎战泰国女篮，中国女子手球队也将在同一时间对阵哈萨克斯坦队。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好去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第81届联合国大会18号到28号进入高级别周，在全球局势经历深刻变革之际，各国领导人齐聚一堂，共同推动和平、可持续发展与气候行动，应对共同挑战，并将全球承诺转化为实际行动。
4: 今年的联大一般性辩论将于22号到28号举行。一般性辩论是联大每届会议开幕阶段举行的年度会议。各国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将在此发表讲话，围绕错综复杂、相互关联的全球挑战，阐述各自立场和优先事项。
3: 据美国多家媒体17号报道，美国政府已同意伊朗领导人参加下周在纽约举行的联合国大会高级别会议。报道援引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的一份声明说，根据美方政策，伊朗代表团规模小于去年，并将在美国境内面临出行限制。按照日程，伊朗

0: 总统佩泽西奇扬预计将于23号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讲话。
1: 此前，美国国务院16号宣布，将延长对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成员和巴勒斯坦民族权利机构官员的制裁，拒绝向其发放签证。这是特朗普政府连续第二年拒绝向计划赴纽约参加联合国大会的巴勒斯坦代表团发放签证。
0: 联合国大会17号通过决议，决定第81届联大一般性辩论期间，巴勒斯坦国可提交预先录制的该国总统阿巴斯的发言，在联大会堂播放。相关安排，来听总台记者张颖哲的报道。
2: 本届高级别周从当地时间9月18日持续到28日。18日率先启动可持续发展目标时刻系列活动，22日起将进入核心的一般性辩论环节。各国元首和政府首脑将依次登台阐述本年度全球合作与发展主张，期间还将陆续举办气候行动、海平面上升应对等多场专题高级别会议。本次联大日程排布紧扣重建信任、管理转型的核心主题。近期两项参会动态引发广泛关注，美国国务院已批准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及核心代表团的赴美签证，伊朗方面确认佩泽西奇扬将在联大期间发表公开演讲，但美方同时对代表团实施了出行限制，多数随行记者并未获得签证。与此同时，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连续第二年未能拿到美国入境签证，无法亲自赴纽约参会。联合国大会日前以152票赞成的压倒性多数通过决议，允许阿巴斯以预录视频的方式在本届联大会议上发表讲话。伊朗获签却被严格限制，巴勒斯坦连续两年被拒签，两件事形成了鲜明对比。美国选择性干预会员国参会权利，本次125票支持巴勒斯坦以视频参会的结果也释放出明显信号，全球多边治理力量格局正在发生深刻变化。
1: 在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教授滕建群看来，巴勒斯坦与伊朗代表团迥然不同的待遇，体现了东道国美国实用主义的政策取向。
3: 历来呢都是这个实用主义为主，从目前来看的话，对巴勒斯坦这种拒绝呢，应该说主要是要呵护以色列的这个存在和以色列利益，因为美国长期以来在巴勒斯坦问题上呢，尽管曾经一度的做出了相应妥协，但在最根本的承认他立国这个层面来说的话，并没有做出任何妥协。特朗普更是呢完全站在了以色列，站在内塔尼亚胡政府这边。那么从伊朗角度来看的话，我们都知道现在伊朗正在跟美国呢进行激烈的博弈，但是特朗普呢似乎呢希望能够寻求体面的从中东从这场冲突当中的撤出。那么在这种背景下的话，允许伊朗代表团到纽约参加联合国大会呢，很显然发出了一个信号，就是说希望呢伊朗能够跟美国方面呢达成一定的这个妥协，能够让美国体面的撤出呢，这很显然是特朗普的一种需求。
0: 纽约联合国总部所在地在法理上不属于美国领土，而是由联合国所有的国际领土，但要想抵达这片领土，势必要经过美国的土地。正因如此，各国

0: 为呢，对他有用的他就留资，而无用的呢就弃资。特别是通过签证的政策呢，不允许有关国家或者有关实体呢到纽约去参会。这很显然呢，就是阻止这些国家、这些实体呢发声，争取自己的利益，争取自己在国际上的这个地位。那么这种政策呢，很显然对于联合国的正常的运行或者是运作，以及发挥联合国这种重要作用呢，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和障碍。
1: 中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六个核桃送孩子，学业顺；六个核桃送亲友，事业顺；六个核桃送长辈，家庭顺。中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俄乌局势。当地时间9月18号，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通报称，17号，乌军无人机坠落在俄库尔斯克核电站271号机组冷却塔上时发生爆炸，造成轻微损坏。机组继续以100%功率运行，本底辐射水平正常，未发生变化，核电站运行安全仍有保障。
4: 当天稍早时，国际原子能机构称，已获悉俄库尔斯克核电站冷却塔17号遭无人机袭击。库尔斯克核电站新闻部门负责人随后否认了该说法，乌方对此暂无回应。
3: 俄罗斯总统普京18号晚表示，三位一体核力量仍然是俄罗斯国家主权的保障，并在维护全球力量平衡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普京认为，俄罗斯面临的外部威胁并未减少，北约已经在向世界其他地区扩张。他同时强调，俄罗斯对欧洲国家没有任何侵略企图，俄愿与欧洲国家开展合作并恢复关系。
4: 俄罗斯外交部18号召见英国驻俄罗斯临时代办，就英国继续向乌克兰供应无人机等武器提出抗议。同一天，俄外交部发表关于对欧盟第21轮反俄制裁采取回应措施的声明。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王新俊的报道。
5: 俄罗斯外交部官网18号发布消息称，俄外交部当天召见了英国驻俄罗斯临时代办多拉基亚，就伦敦继续加紧向基辅政权供应无人机及其他武器系统，向其提出强烈抗议。俄方在交涉中指出，英国在乌克兰问题上极具对抗性的路线，显然服务于尽一切可能拖延和升级武装冲突的任务，只会使政治解决的前景更加遥远。俄方向英方列出了其因向基辅提供支持而违反的国际义务清单，阐明了英方破坏性行动所带来的综合风险，以及在俄武装力量保持特别军事行动区战略主动权占据优势的背景下，英方所做努力的徒劳无功。俄方特别指出，鉴于英国推行的政策，俄方保留在行使自卫权框架内采取必要回应行动的权利。确认乌克兰境内任何被用于打击俄罗斯领土的英国军事设施均为俄军合法打击目标。18号，俄罗斯外交部发表关于对欧盟第21轮反俄制裁采取回应措施的声明。声明称，作为对欧盟非法决定的回应，俄方大幅扩大了欧方机构代表、欧盟成员国以及若干支持布鲁塞尔反俄政策的欧洲国家代表名单，依据俄联邦相关法律，禁止上述相关人员进入俄境内。俄方还对持敌视俄罗斯立场的欧洲国家所谓公民活动人士和学术界代表、投票支持反俄决议和法案的欧盟成员国、国家议会和欧洲议会议员实施了限制措施。
3: 18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已获得欧洲方面的援助支持，将优先保障防御需求。继续来听记者王新俊的报道。
5: 泽连斯基18号证实，欧盟一笔33亿欧元援助乌克兰财政支持款项已顺利到账，将优先用于防御建设，主要采购导弹、无人机等关键军备物资。该笔资金是他与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通话后落实的款项。同时，乌克兰正积极筹备纽约会晤，将围绕乌财政稳定议题开展磋商。 泽连斯基当天还宣布，挪威将通过乌克兰基金机制向乌提供超1亿美元的预算支持，相关合作事宜已在

0: 在其与挪威首相斯特勒的近期会晤中商讨确定。泽连斯基18号通过社交媒体宣布，首届卡尔巴阡国家峰会在位于乌克兰西部的布科维尔举行，同时启动卡尔巴阡八方及 C8 全新合作机制。该机制参与方包括乌克兰、罗马尼亚、塞尔维亚、波兰、斯洛伐克、捷克、奥地利、匈牙利以及整个欧盟。泽连斯基表示，这一机制是深化地区国家联系的重要开端，乌方期待其成为欧盟框架下有力的合作平台。18号，乌克兰外长瑟比加称，国际民航组织已正式回复乌方相关信函，并向全体成员国通报了在俄罗斯领空开展飞行活动存在风险的官方立场。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接下来，今日出行，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的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胡晓丹。早上好。
3: 早上好，苏阳。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我们来关注一下全国的天气情况。今年进入到白露节气以来呢，华西地区的绵绵秋雨就登场了。虽然说雨势并不像夏季的那么强，但是啊，它持续时间长，不少地方呢，累积的降雨量已经比常年同期偏多了一倍，局地偏多两倍以上。预计呢，今后几天华西地区还会保持多雨的状态，那四川的东北部、重庆北部、陕西南部等地的局地累计降雨量还会达到或者超过250毫米，不少地方呢今后一周几乎是天天下雨的。城市当中像重庆还有四川的广安都是这样的情况，那我们就需要关注这种持续的降雨可能会引发的像山体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的发生了。在北方呢，这个周末要关注一下冷空气的影响。今明两天随着高空槽的东移，北方很多地方会出现一轮降雨降温的过程。其实啊，昨天冷空气开始登场，那今天会全面的铺展影响，像青海、甘肃、内蒙古的很多地方降温幅度会有4到12度。那降温之后，北方最高气温25度以上的区域就会迅速的缩减了。城市当中来看哈尔滨，今天呢这里的最高气温暂时还能够维持在26度，明后两天就会降到只有17度，会创出今年立秋以来当地气温的新低了。那降温的同时也会出现降雨，今天西北地区的中东部到华北北部、东北地区的中西部会有大片的阴雨，小雨为主，在黑龙江西北部等地呢会有中到大雨。秋雨天秋凉，当地的朋友要注意添衣保暖了。好了，天气情况就是这样。苏阳，
2: 好的，胡晓丹。
1: 中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六个核桃送孩子，学业顺；六个核桃送亲友，事业顺；六个核桃送长辈，家庭顺。中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16号正式通航。平陆运河全长134.2公里，按内河一级航道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是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平陆运河的开通彻底改变了广西江海阻隔、出海绕行的被动局面，南宁港也从传统内河港升级为江海联运的始发港和集散地。
2: 通航当天，南宁港至杨浦港江海直达货运航线同步首航，首航船舶昨天中午顺利抵达杨浦港，开始靠港卸货作业。首航船第一次通行平陆运河的体验如何？新的航程带来了哪些实打实的红利？来听总台记者孔颖、徐书阳、张伟克的报道。
6: 前面让解掉，啊，大夫，前面少让解掉。
7: 16号，平陆运河正式通航，执行南宁港、杨浦港江海直达航线首航任务的广星798号货船，从南宁港六井作业区出发。船长陈嘉文也开启了这场从内河直通大海的全新航程。
8: 第一次跑平陆运河，心情还是比较激动，很开心的。过闸呢，这个时间挺快的。里面我们船靠泊之后，它没有摆动，升降的时候它就很平稳。
7: 这艘广星798可不是普通货船，船身总长84米，宽18米，吃水4米，既能在内河航道里顺畅穿行，也能开到近海航行。 船舶沿着平陆运河一路向南，经

0: 钦州港出海，最终抵达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陈嘉文介绍，这一趟船上拉的全是广西本地出产的货物，包括10个20尺箱鱼封水泥、30个20尺箱行柜石料、1个20尺箱红石熟料以及罗汉果汁等。
1: 这个杨浦港码头现在变化很大，变大了，航道变宽了。这次我们从南宁港直达杨浦港后，我们以后的货源会越来越多，我们船以后会经常来杨浦港。
0: 首航船舶一路航行，安全保障也全程在线。杨浦海事局依托海巡船加无人机加 VTS 电子巡航、船舶交通管理系统、立体护航体系，实施全程动态跟踪，确保广星798轮安全高效进港。杨浦海事局小铲滩海巡执法大队队长姜玉峰表示，杨浦海事局将根据平陆运河通航后的实际船流，稳步把双向通航船舶吨级从3万吨级推到5万吨级。
2: 我们将持续优化通航监管效能与政务服务质效，聚焦审批减负、监管互认、通航提效等这个核心重点，全力护航港湾和江海联运通道的安全、高效、畅通运行。
0: 一条运河打通了内河与海洋的阻隔。平陆运河通航后，广西内河水运经由北部湾直接入海，西南地区由此增加了一条距离更短、衔接江海的出海通道。杨浦港与平陆运河出海口形成天然的空间呼应，杨浦港、北部湾港、平陆运河物流通道的构建，使杨浦港从区域支线港跃升为连接西南腹地与东盟市场的核心枢纽。杨浦中原海运集装箱船务代理有限公司总经理黎振贤说，
3: 依托平陆运河，我们可以为西南客户提供内河集货、江海联运、杨浦中转一站式物流方案。货物经运河直达杨浦后，可以快速接驳我们外贸干线网络发往东盟各国，减少中转环节，压缩货物的流转周期。
0: 货物顺着平陆运河汇聚而来，杨浦港也已经做好承接准备。杨浦经济开发区交通运输和港航局港航物流科负责人王真告诉总台记者，杨浦港现有基础设施和泊位能级具备较强的承接能力，能够有效支撑平陆运河带来的增量货源。随着腹地进一步拓展，江海联运网络持续织密，杨浦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国际航运枢纽的集散、中转和辐射能力也将进一步增强。
4: 随着平陆运河打通广西内河与北部湾，杨浦港的辐射范围将进一步向广西乃至西南内陆延伸，港口货源腹地也将进一步扩大，并将推动广西西南腹地与海南自贸港形成更加紧密的协同联动格局。杨浦港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国际航运枢纽，江海联运中转和集散功能进一步提升，在连接西南内陆与东盟市场中的战略支点作用更加突出。
5: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6: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7: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5: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8: 3、2、1，野火！
9: 怒放天空，烈日奔腾，
10: 烽火攻坚战，
9: 永远值得。
11: 此时此刻，江海联运巨轮列队起航，通江达海的梦想在这一刻成为了现实。
5: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2: 看到了天鹅、东方白鹳、鸿雁，
13: 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
14: 满天都是，太棒了。
5: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15: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16: 好 City 啊！
17: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8: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5: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9: 接下来，财经价值观，有请中国之声财政观察员谭震。
4: 昨天，
8: 在岸，离岸人民币对美元双双升破 6.7 关口，创下了2023年以来的新高。那人民币对美元中间价报 6.7521， 调升59个基点，这也已经是中间价连续第八个交易日调升。这一走势值得关注。那此前呢，美联储宣布加息25个基点，释放出偏强的政策收紧信号，受到市场的关注。而且近期美日两国联手干预汇市，以及在中东局势波动影响下，全球汇市波动实际上是有所加剧的。但是面对外部的压力，人民币表现的是相当的稳健。那人民币为什么能顶住压力？关键在于分析人民币汇率不能只看外部环境怎么变，还要看中国经济拿出了怎样的表现。那最直接的支撑来自外贸。海关数据显示，今年前八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达到了34.78万亿元，同比增长17.6%。那这其中，出口20.17万亿元，增长14.6%。那在外部环境仍有不确定性的情况下，出口保持两位数的增长，为人民币汇率提供了重要的支撑。那这背后的道理并不复杂。企业把商品卖到海外，那收到外汇再换成人民币用来发工资、买原料、支付各项经营费用，那这就形成了对人民币的需求。出口带来外汇的收入，那结汇呢就会把这部分的收入转化为市场上的人民币买盘。那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布的八月的数据也显示，银行结汇的规模是高于受汇规模的，所以人民币能够保持强势是有实实在在的订单和收入作为支撑的。那再往深处看，外贸的韧性也是来自中国制造的竞争力。那海外客户他采购商品要看价格，要看质量，更要看配套和交货时间。产品性能可靠，供应链配套齐全，订单能够按时的交付，那客户就不会因为汇率的一点变化轻易的更换供应商。那人民币的底气很大一部分就来自这些能够在国际市场上站住脚跟的企业。与此同时呢，国内经济的表现也影响着市场对人民币的信心。生产经营能否改善，消费投资能否回暖，决定着市场如何判断中国经济的增长前景。那从这个角度看，稳增长、促转型、改善企业的经营预期，都会为汇率稳定积累更扎实的基础。那有了这些支撑，人民币接下来会怎么走呢？综合目前的情况来看，人民币仍然有望保持稳中偏强的基础，但后续美联储是否会加息，国际能源价格如何变化，都可能影响美元走势，进而扰动人民币的汇率。那此次加息的落地也并不意味着这些外部的变量已经是完全的尘埃落定。因此呢，看人民币的汇率，眼光最终还是要落回到经济本身。国内需求能进一步的回暖，人民币就有更扎实的支撑，把经济发展的基础做实，才是应对外部汇率风浪最可靠的底气。好的，这就是今天的财经价值观。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0: 免费安装几乎是所有家电品牌的标配服务承诺，可是到了实际操作当中，却往往变成了基础安装免费，其他事项变着花样收费的文字游戏。
16: 从一个螺丝到整段管线，都可能成为安装工人上门后加价的理由。明明是服务承诺，为何会变了味儿，反倒成为消费陷阱？面对五花八门的额外收费，消费者又该如何维权？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的报道。
19: 不少市民在选购燃气热水器时，常会被商家免费安装的宣传吸引，可实际安装时却会遇到耗材额外收费的问题。山西太原市民马女士就遇到了这样的困扰。
20: 前段时间我家里刚安装了一个燃气热水器，商家宣传是免费安装，实际上门之后呢，确实人工费给免了，但是像这些配件，比如说排烟管、脚阀、燃气管这些耗材，就问我收了500多，还包括打孔的费用。虽然说理论上我们消费者可以自备这些耗材，但是提前也不清楚哪种管材配件适配自家的设备，所以就只能是从安装师傅那里购买。我觉得整体价格还是偏高的。我这台设备整机才3000块钱，光安装耗材的配件就花了500多。
19: 内蒙古呼和浩特市民王先生年初时装修新房，还购置了多款家电，蒸烤一体机无需额外配件，扫地机器人因家里已有软水系统没有产生附加费用，其余的家电在上门安装时都或多或少收取了耗材费。
21: 抽烟机、洗碗机，还有像是冰箱、洗衣机、电视，都是在免费上门安装这个人上门之后需要一些其他配件的， 但是这些配件在买

0: 买电器的时候是没有的，都是上门之后，人家才会跟你说需要配件才能安上，也不是说强制你必须买它的。如果你自己买的话，一般都不是原厂的，安的不合适，或者后期出什么问题，人家肯定也不会来包售后了。
1: 王先生表示，他的大部分家电都是在线下购买的，但销售并没有告知安装还需要额外收费。
0: 买电器的时候，他们预约上门安装，相当于是两套系统，销售是一套，安装师傅是一套。安装师傅只会打电话给你约时间，但是不会说让你提前准备什么，都是上了门之后才说的。像电视做内嵌需要支架，我也对比了一下网上的，但是没有找到原厂的，网上100多、300多、500多都有，但都不是这个品牌，我也不好辨别。只能是从他这儿直接买了，花了500块钱。
1: 除了家电安装环节的耗材收费，家电售后保修的相关规则同样让不少消费者摸不着头脑。山西吕梁市民程先生就在冰箱售后上门时被要求支付上门费。
2: 2023年3月初的时候，我买了一台冰箱。到了今年年初，这个冰箱出现了异响的问题，我第一时间联系了这个品牌的客服，反映这个情况。但是客服告诉我，冰箱整机保修是1年，零部件保修是3年。即便还在零部件的保修期内啊，但是经过联系，这个师傅上门检修还要收取上门费。了解到这个情况以后呢，我就放弃了让他们上门检修。
1: 为了帮助消费者明白消费，看清安装刺客的套路，山东省消费者协会发布了一份消费避坑指南。山东省消费者协会工作人员李倩向中国之声表示，家电安装收费不透明、套路多是较为普遍的一个痛点。他们发布了消费指南，主要是想破解信息不对称，引导理性消费，助力行业规范。
3: 当前隐形收费主要有三大套路：一是免费安装缩水，仅免基础人工费、辅材啊、特殊工况费，不提前告知；有的还以影响质保为由，去强制推销一些高价配件。二是文字套路，用页面小字模糊标注收费条款，信息不透明。三是空跑费、勘察费，安装前没有提前告知，无法施工时才临时收费，侵犯了消费者的知情权。
1: 李倩介绍，目前空调、热水器、油烟机灶具问题较为集中，因为工序复杂、辅材多、工况差异大，消费者的辨识不足，属于高发领域。净水器、嵌入式家电、大屏电视等安装也存在类似问题。消费者如果遇到相关问题，要注意留存关键凭证。
3: 遇到未提前告知的家电项目啊，我们应该第一时间拨打企业官方售后去核实相关的收费项目与标准，不轻信安装人员的口头说辞。遇到问题呢，可以先与商家协商解决。如果说与商家协商无果，可以通过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全国消协智慧三幺五平台或者是属地消协进行投诉。如果说遭遇恶意欺诈，咱们还可以通过司法途径进行维权。高效维权的核心呢是留存完整证据链，重点保存商家宣传页面、沟通记录、收费付款凭证、现场实景资料及事前费用确认记录等完整的凭证，能大幅提升维权效率，快速厘清纠纷责任。
1: 家电行业分析师洪世斌认为，所谓免费安装常伴随人工免费，但物料费、打孔费等额外费用不清的问题，导致消费者在安装后才知晓隐性成本。针对免费安装背后的隐形收费顽疾，首先需要进行行业规范，其次才是品牌的治理。
4: 只有行业出台关于免费安装的条件要求以及行业规范，才可以督促所有的品牌按照这个标准执行，就杜绝了打的是免费，但事实免费的是人工，还有很多的物料费，包括其他不必要的费用，这个时候跟消费者有一个明细账。
1: 洪世斌表示，如今不少品牌将免费安装当做盈利项目，应当杜绝在宣传噱头上打擦边球的行为。
4: 部门要加强监管，一发现这种想打擦边的、讲得不清不楚的，都要有一些处罚的措施，让消费者知道哪些是免费，哪些是要收费的，就会杜绝行业的不规范、频繁投诉的行为。
1: 山东省消费者协会工作人员李倩进一步解释，家电安装外包模式是行业乱收费的一个因素，加上部分企业重销售、轻售后，缺乏完善的第三方考核机制，导致服务不规范的问题频发。
3: 我们提出两项规范建议，一是压实企业主体责任，统一公示安装收费标准、辅材明细和特殊工况费用，健全第三方服务商准入、考核和黑名单退出机制；二是规范上门服务流程，推行事前报价、全程透明、事后溯源的服务机制，杜绝临时加价。下一步，我们将通过风险提示、案例点评，去倒逼企业主体及第三方服务商整改，同时联动相关部门，推动完善家电安装服务标准和收费公示规范，压实企业的主体责任，推动行业服务标准化、透明化。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自愿赠与在法律上通常指赠与人将财产无偿给予受赠人，受赠人表示接受的民事法律行为。一般来说，赠与财产交付后原则上不能随意撤销。如果这种行为发生在情侣之间，像节日红包、日常的小额礼物、恋爱期间增进感情的消费支出，那赠出去就是赠出去了，分手以后也无需返还。
6: 那么只要是附上自愿赠与这四个字，就真的在任何情况下都可以万能免责吗？接下来我们就来关注这样一起案件。上海的张先生与李女士恋爱期间拍了婚纱照，装修了新房，办了婚宴，也共同生活了，只是结婚证没有领到。张先生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先后转给李女士30多万元，其中更有很多转账呢是按李女士的要求特意备注自愿赠与。
5: 然而筹备婚事期间，双方发生了矛盾，决定分手。张先生向法院起诉，希望要回这些钱。备注了自愿赠与还能要回来吗？最近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审结了这起涉及大额礼金的婚约财产纠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报道。
7: 张先生和李女士已举办婚宴并共同生活，张先生提出办理结婚登记，李女士却不同意。张先生主张恋爱交往期间，他为与女方缔结婚姻，以现金交付和转账等形式向女方支付彩礼、礼金等30多万元，其中部分款项他在转账时明确备注为礼金，有的备注为自愿赠与。张先生起诉到法院想要回来。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梅陇人民法庭法官助理陈佳静介绍，
8: 原告说恋爱期间他向被告支付的财物都是以与被告领证结婚为条件的赠与，凡是较大额度的转账，被告都要求原告在备注中明确写有无偿赠与、赠与等字样，但是女方对领证一事始终在拖延。原告无奈要求被告退还彩礼，但是被告李女士强调转账备注已经明确标注了自愿赠与，应当视为是原告张先生无偿赠与自己的财产，不得撤销或者返还。
7: 法院经审理认为，当事人按照习俗为缔结婚姻关系而给付彩礼，后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给付彩礼的一方请求对方返还彩礼的，应当予以支持。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梅陇人民法庭法官严光鹏分析，
9: 本案中呢，原告以结婚为目的多次向被告转账，在首次转账时已明确为礼金，虽经被告退回后修改备注为自愿赠与，但款项性质仍需结合转账背景、款项用途以及双方真实意思表示进行认定。我们查证认为，涉案款项更符合原告为与被告缔结婚姻关系而给付，属于彩礼，应根据法律有关彩礼返还的规定予以处理。
7: 张先生和李女士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具体返还比例法院要进行全面考量，
9: 应当根据彩礼实际使用以及嫁妆情况，综合考虑共同生活及孕育情况、双方过错等事实，结合当地习俗确定是否返还以及返还的具体比例。
7: 最终法院根据本案双方的实际情况，酌情判令女方返还男方彩礼约20万元。彩礼作为传统婚俗的组成部分，其本质是一方以缔结婚姻关系为目的向另一方支付较大数额财物的附条件赠与，在双方未能最终缔结婚姻的情况下，给付财物一方可以主张撤销赠与、返还财物。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彩礼纠纷案件的司法解释明确规定，禁止借婚姻索取财物。现实中款项的性质如 如何认定，哪些情形返还，哪些不返还。陈家静说，
8: 可以主张返还的情形包括以缔结婚姻关系为目的进行的赠与，比如购房款、彩礼、大额婚礼筹备金等。

0: 等。如果是多次转账涉及金额较大时，即使没有明确的标注婚前置办等字样，仍然应当视为彩礼。如果符合法律规定的彩礼返还条件，应当予以返还。一般不能主张返还的情形包括一方在节日、生日等有特殊纪念意义的时点给付的价值不大的礼物、礼金，一方为表达或者增进感情的日常消费性支出，其他价值不大的财物都不属于彩礼，视为一般赠与，分手后不可追索。
1: 司法实践中相关的备注对钱款性质的认
2: 定，主张时的单方意思或主张，如果于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不相符，即使注明自愿赠与；主张时的单方意思或主张，如果于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不相符，即使注明自愿赠与，仍可能因为隐含婚约条件而被要求返还。司法实践中，法院会结合款项实际用途、转账金额合理性、备注内容、双方经济条件等情形进行综合判断，不会仅根据备注内容直接认定为无偿赠与，也就是说，自愿赠与四个字。并非万能挡箭牌。
1: 陈家静提示，恋爱期间，无论是婚前置办款、彩礼还是日常赠与，尤其是涉及大额财物赠与时，双方应尽可能明确资金性质。
0: 建议在恋爱期间通过转账记录等留下痕迹，同时要保存好聊天记录、购物凭证等证据，明确款项的用途和支付目的，必要时可以签订书面协议，避免后续产生纠纷时举证困难。明晰权责，理性交往，既是保护自己，也是尊重感情。
3: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4: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5: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6: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7: 来关注第二十届亚洲运动会，本届亚运会的开幕式将于北京时间今天下午五点举行。有关本届亚运会开幕式的看点，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前方特派记者方亮的报道。
8: 第二十届亚运会的开幕式将于北京时间今天傍晚的五点，也就是当地时间傍晚的六点举行，时长呢预计是两个小时。具体流程方面，组委会还没有正式公布。那根据以往亚运会的惯例和目前了解到的情况，开幕式啊可能会在历史文化展现方面深挖本届亚运会举办地特质，把传统艺术片段与现代舞台结合，另外也会接纳亚洲各地的文化表达，展现不同民族的艺术碰撞，从而诠释亚运的多元底色。还有一点，本届亚运会的开幕式科技亮点是不追求炫技，巨型屏幕配合光影来完成场景切换，火炬设计则可能直接展示内部的机械结构，科技呢也不是孤立的特效，而是仪式叙事的一部分。另外，在历史回顾篇章，开幕式表演将会串联起亚运会一路走来的发展脉络，回顾亚洲体育不断向前的历程，把城市的国际记忆与亚运叙事交织在一起。根据目前掌握的信息，开幕式整体设计思路会偏向轻量化，表演道具舞台搭建都力争精简，更看重情感表达，会给运动员入场环节留出充足的空间，把焦点还给运动员。也就是说，节俭环保可能会渗透于开幕式的每一个细节，来印证低碳可持续的理念。而在大家关心的中国代表团入场环节，据了解，开幕式的运动员入场顺序会按照五十音图的发音排列，中国代表团的出场顺序相对比较靠后。本届中国体育代表团共有运动员815人。
9: 期待中国健儿在本届亚运会开幕式上的精彩亮相。不过呢，也有一些选手将不会参加开幕式，他们的驻地、比赛场地都离主场馆较远，也是希望将全部的精力放在比赛的准备上。
7: 除了开幕式之外，今天女子篮球、男女手球以及集足球技术和乒乓球规则于一身的台克球将展开较量。中国队将出战女子篮球和女子手球的比赛。继续来听总台中国之声前方特派记者方亮的报道。
8: 亚运会开幕当天，旨在冲击亚运三连冠的中国女篮也将迎来首战，对手呢是泰国队。大家知道，中国女篮这个月呢是双线作战，先去德国柏林。

0: 打了女篮世界杯，随后不到10天就要转战亚运会。因为韩旭、李月汝征战 WNBA 缺阵，主教练龚鲁明征召了刘雨桐补强内线，整个队伍还是处于一个新老交替、加速磨合的阶段。这个小组呢，除了中国队和泰国队，还有印度尼西亚队。小组首战，印尼当时61-52击败过泰国。泰国队在这个小组里整体实力有限的情况下，预计中国队今天首战还是会以保证取胜的同时，进一步磨合阵容，也找找大赛感觉为主，争取做到平稳开局。本届亚运会女篮项目有11个队参加，分成了3个组，小组的前2名以及2个成绩最好的小组第3晋级8强。9月26号举行决赛，中国女篮的目标肯定是夺冠，但新老结合的阵容、连续作战的疲惫，也都是实实在在的考验。我也将会在现场为大家带来中国女篮的好消息。
1: 那么根据赛程呢，中国女篮对阵泰国队的比赛将在北京时间9点开始，中国女子手球队对阵哈萨克斯坦队的比赛也将在同一时间开始。
2: 接下来要关注的这个项目啊，叫虚拟跆拳道，而且这个项目是在距离本届亚运会开幕不到3个月的时候，亚奥理事会极限破例批准进入本届亚运会的。
1: 那虚拟跆拳道到底是个什么项目？它虚拟在哪儿？亚奥理事会又为什么如此急切地想让这个项目在本届亚运会上跟观众见面呢？接下来闻所未闻，有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
3: 亚运会啊，9月就开幕了，6月竟然多加了一个项目，是什么项目让亚奥理事会极限破例？闻所未闻，我是张文。今儿咱们就来说说6月设项10月初就比的亚运会新增分项虚拟跆拳道。其实早在2023年6月，虚拟跆拳道就亮相了在新加坡举办的首届奥林匹克电竞周。当时呢，咱们国家已经退役了的跆拳道奥运冠军吴静钰还受邀参加了比赛，最终获得铜牌。这个项目和传统跆拳道最大的区别是不是真人对抗，而和传统电竞格斗类项目的区别则是真人虽然不身体对抗，但真人得真踢腿。怎么个说法呢？具体来说就是双方在虚拟的环境当中隔空对决，运动员头戴 VR 设备，脊椎、大腿和小腿绑上动作追踪传感器，自己的踢腿动作实时驱动虚拟化身和对手交锋。比赛呢是在一个4×4的场地内进行，每局60秒，3局2胜，胜负判定其实是融合了格斗游戏的逻辑的，目标就是清空对手的生命值，直接 KO， 或者在时间结束的时候生命值更高的选手胜。虚拟跆拳道最有意思的是它不分性别，也没有体重级别了，男女选手同场竞技，100斤的和180斤的都可以一起比。毕竟在虚拟空间里面，赢得比赛靠的是速度和精准度，而非体格优势。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就是，毕竟从纳入亚运会到正式比赛只有3个月，这没有时间备战啊，哪些运动员会来参加这个比赛呢？根据目前公开的消息，这次参与虚拟跆拳道的运动员大多都是有跆拳道运动的专业基础的，甚至有一些人是实战和虚拟兼项，相当于啊，很多人就是主项打传统跆拳道，兼项来去试试虚拟赛场，虚拟和传统跆拳道可以互为备战方式。这就解决了刚才我们所说的没时间备战的问题。可能还有人会问啊，按理说你完全可以早规划早筹谋啊，为什么到了2026年亚奥理事会才压哨加上虚拟跆拳道呢？因为啊，虚拟跆拳道在亚奥理事会这儿不属于电竞，它被算在了跆拳道大项底下，要么怎么会有这么多专业的甚至有争冠能力的跆拳道运动员争相跨界虚拟呢？事实上啊，将虚拟跆拳道放在跆拳道大项下，它就是从传统体育出发，把体育项目数字化，那么话语权呢就是由国际跆拳道联合会掌握。而过去我们说的电竞，它是从数字游戏出发，把游戏竞技体育化的过程，它的话语权自然也就掌握在游戏厂商的手中。所以您看啊，虚拟跆拳道是电竞还是体育，表面上是个名分，但它内在的逻辑是谁来定义下一代的数字竞技体育，谁有规则制定权，谁拥有运动员、赛事和商业权益，以及传统的国际体育单项组织能不能把年轻人带到自己的数字世界里面来。2026年的这枚虚拟跆拳道金牌也因此变得很有象征意义，它是一项具有未来感的实验，是传统体育运动自我完成数字化的一场公开测试。闻所未闻，我是张文。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咱们隔天再见了。

0: 山海之间，总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1: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黑岩报国。
2: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军重量。
0: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3: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4: 我们认为数据它是来自这种田间，来自于麦穗，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0: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5: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0: 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中国之声。一件文物里的长征。
6: 青海果洛斑马红军沟纪念馆里静静地陈列着一口直径约20厘米、高约10厘米的铜锅，锅盖已经破损，但上面凿刻的字迹清晰可见，锅底是百年偕老四个双钩位碑字，旁边还刻着淑芬女士纪维先生结婚纪念。1936年7月，红二红四方面军3万多人进入斑马，这是红军长征唯一经过青海的地方。红军队伍在斑马境内辗转休整，开展革命活动长达20多天。这里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部队粮草匮乏，但红军宁可挖野菜充饥，也不扰牧民不进寺院，还帮乡亲们挑水劈柴。纪律严明的红军逐渐得到藏族群众的信任和支持，大家纷纷邀请红军到自己家中留宿，积极为红军筹集粮食，充当向导。牧民索多就是向导之一，他一直把红军队伍送到四川阿坝边界。临别时，一名红军军官把随身带的铜锅擦净送给他留作纪念。
7: 这个索多临终啊，叮嘱他的儿孙要守好这口铜锅。他的儿子求保呢，在保存了80年以后啊，2016年无偿捐给了国家，一口锅守了3代人，守的是对红军的信任，更是民族团结的代代相传。
6: 百年前的一份结婚贺礼，曾被红军背过雪山草地，又被藏族牧民索多一家守护了整整80年。红军走出斑马后，当地藏族群众对红军念念不忘，把红军走过的紫木达沟改称为红军沟。一口留着岁月痕迹的铜锅，乘过雪山草地的风雪，也乘着人民军队的赤诚初心和团结深情，永远流传在雪域高原。

0: 知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 今天，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旅游展区在桂林国际会展中心举办开馆仪式，展期为今天起到21号。本届博览会紧扣共享3.0机遇，共创美好生活主题，设置6大专题展馆，配套文旅资源推介、特色商品展示，24个国家级地区代表团参展，聚焦中国与东盟文旅经贸合作。

今天起到21号， 2026世界公众科学素质促进大会 将在北京召开， 主题为面向智能社会的科学素质，机遇挑战与变革。期间将宣布成立世界公众科学素质组织。今天到明天，我国首届航天医学工程大会在天津举行。大会聚焦航天医学工程的关键科学问题，技术创新与转化应用，深入探讨航天医学工程前沿发展，助力载人航天事业高质量发展。国无妨不利， 民无妨不安。今天是第26个全民国防教育日，各地各部门将围绕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同心共筑强大国防主题，组织开展群众性国防教育活动。第20届亚运会将于今天开幕，目前各项赛事已经陆续展开，中国代表团派出815名运动员 参加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比赛。 中国之声也将全程关注，和您一起为中国健儿加油。

0: 听众朋友，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节目随时听。
1: 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可以看广播节目并和我们互动，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回听节目。
0: 今天的新闻纵横节目就到这里了，主持人苏阳、刘磊，代表节目监制杨森，责任编辑崔天琪、江宗权，感谢您的收听。

0: 快到中秋节了，咱给爸妈带点什么回去好呢？
1: 我来问问 AI。
2: 您咨询的是送长辈礼物建议，以下供参考。
1: AI 给了这么多选择啊，哎，我看燕窝就挺合适的，要不咱们买燕之屋。
0: 成了，燕之屋我知道，28年燕窝大品牌啊。
1: 听说今年中秋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还推出了中秋联名限定晚宴情谊款，上次爸妈还说喜欢这部电影呢。
0: 哎，那这个可不就送到心坎上了。
1: 好嘞，我现在就打燕之屋电话400-882-6669，直接送货到家。
3: 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
4: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9号，星期六，农历8月初九，北京多云，27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
0: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赵乐际、王沪宁分别会见埃及参议长。
0: 918事变爆发95周年，各地开展多种形式纪念活动，铭记历史，缅怀先烈。
1: 15/57，我国将新开工改造11.5万个城镇老旧小区，大力推动好房子建设。
0: 美国总统称与丹麦和格陵兰岛达成涉及安全事务的协议。
1: 日本核心 CPI 连续60个月同比上涨。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在广大干部群众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把发展先进制造业作为一项重要战略任务持续用力，久久为功，坚定不移朝着建设制造强国目标迈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18大以来，我国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显著增强，制造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国家发展改革委产业发展司副司长邵济：
3: 今年是15五开局之年，党中央召开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对加快推进制造强国建设意义十分重大。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为新征程上建设制造强国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将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扎实推动重点产业提质升级，促进迈向中高端，加快推进新旧动能转换，多措并举，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
2: 工业和信息化部规划司司长姚俊：
4: 我国先进制造业发展取得重大成就，根本在于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将牢牢锚定实现新型工业化基本目标，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深化科技成果转化应用，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大家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刻阐述了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大意义、方向路径和重点任务，具有很强的战略性、指导性、针对性，为做好相关工作提供了重要遵循。财政部经济建设司副司长方兴：
5: 习近平总书记作出的重要指示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为先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制造业是立国之本、强国之基，是国民经济命脉所系，立足公共财政职责，我们将进一步发挥财政政策引导作用，支持先进制造业更好更快发展。
2: 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郭胜杰：
6: 作为高端装备领域的中央企业，深刻认识到这既是重大战略机遇，更是沉甸甸的使命责任。我们将心怀国之大责，持续攻坚关键核心技术，做强航空先进制造能力，以航空装备自主可控的实干成效服务制造强国建设。
2: 发展先进制造业离不开各方的共同努力，大家一致表示要聚焦重点领域综合施策，精准发力，扎实推动各项任务落实， 不断提升先进制造业的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国务院国资委规划局副局长尚鹏：
7: 中央企业是我国先进制造业的骨干力量，我们将提升原始创新能力，探索制造业转型新路径，扎实推进央企现代产业链链长建设，持续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
2: 中国机械工业集团有限公司战略发展部部长张大亮：
8: 我们将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聚焦重大装备、农机装备、高端仪器仪表等领域，掌握关键核心技术，培育打造专精特新企业集群，实现产业链价值链向中高端迈进。
2: 中国移动政企事业部总经理刘刚：
9: 贯彻落实本次会议精神，我们以新一代通信网、一体化算力网和人工智能基础设施承接国家六张网工作部署，创新打造 5G 工业专网，形成地面与卫星互补的新型基础设施。
2: 中国工商银行公司金融业务部总经理张峰：
10: 目前工商银行的制造业贷款余额已突破5.8万亿元，我们也将紧跟国家战略部署，继续把更多金融活水精准引向

0: 实体经济主战场，以实实在在的金融投入护航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为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贡献更多力量。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老龄工作情况汇报，研究推动体育赛事健康发展有关工作，部署实施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审议通过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条例草案，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等15部法律的修正案草案。会议指出，要全面客观认识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影响，深入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推动老龄事业全面发展进步。要着力提升老年人服务保障水平，在养老服务、健康促进、社会保障等方面持续用力，健全多层次多支柱养老保险体系，打通居家、社区、机构养老服务联动渠道，扩大普惠养老服务。要针对老年群体特征，丰富银发产品和服务，培育银发消费新场景，更好满足老年人消费需求。会议指出，体育赛事对于满足群众多元化生活需求，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具有重要意义。要增加高质量体育赛事供给，盘活用好各类体育场地设施和赛事资源，统筹发展竞技体育赛事、职业赛事和群众赛事。要推动体育赛事与文化、旅游、商务等融合发展，提升观赛体验，放大综合效应。要提高赛事管理保障能力，培育一批专业化赛事运营主体，健全场地、人员和机构管理制度，促进各类赛事安全发展。会议指出，要以基层为重点，建强医疗康复护理服务体系，推动康复护理资源向社区家庭延伸，增强城乡居民康复护理服务可及性。要依靠科技创新提升医疗康复护理水平，开发更多智能康复技术和设备，丰富服务场景。要强化医疗康复护理支持保障，动态调整康复医疗长期照护服务项目目录，深化医疗康复护理服务价格改革，完善人才培养政策，不断增强职业吸引力。会议指出，要全面加强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管理，守护好中医药生存发展根基。要统筹做好中医药资源保护和利用，持续深化对中医药基础理论、诊疗规律、作用机理的研究阐释，加大中医药传统知识推广应用力度，加强对外交流合作，在互学互鉴中提升我国传统医药国际影响力。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等15部法律的修正案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2: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会见埃及参议长法里德。赵乐际表示，本月初，习近平主席对埃及成功进行历史性访问，两国元首一致同意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为新形势下双边关系发展擘画了新蓝图。中方愿同埃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更续传统友谊，夯实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共同开创中埃关系更加美好的未来。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埃及议会加强各层级多领域交往，深入开展民主法治建设经验交流，助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法里德表示，埃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在各领域取得务实成果，埃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与中方共同把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落到实处。埃参议院愿与中国全国人大加强交流合作，为两国发展提供保障。
1: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埃及参议长法里德。王沪宁表示，前不久习近平主席对埃及成功进行历史性访问，两国元首达成广泛共识，为双边关系发展进一步指明方向。中方愿同埃方一道，全力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更续传统友谊，拓展互利合作，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中国全国政协愿进一步加强同埃方的交流交往，为推动

0: 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李鸿忠出席仪式并讲话。上午九点左右，仪式开始，全场高唱国歌。九点十八分，击响警示钟。十四响钟声寓意着中国人民十四年艰苦卓绝的抗战历程。沈阳全城拉响防空警报，火车、轮船、汽车鸣笛。王晓红等出席仪式。在辽参加过抗日战争的老战士、老同志代表、抗战烈士遗属代表、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和各界群众代表等约1000人参加仪式。
1: 各地昨天组织开展多种形式的活动，纪念九一八事变爆发95周年，以庄重的仪式缅怀先烈，传承弘扬伟大抗战精神，凝聚奋进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昨天上午，社会各界代表齐聚位于江苏南京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参加升国旗、唱国歌、撞响和平大钟仪式，以此铭记历史、缅怀先烈。撞钟人之一，75岁的南京市民尹刘春：
3: 我们要缅怀我们的先烈，不忘过去，牢记历史，珍爱和平，为我们伟大的祖国的复兴做出我们贡献。
4: 昨天上午9点18分，哈尔滨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举行了勿忘九一八爱国主义教育活动。400多名大中小学生、医护、军警、铁路及企事业单位青年代表参加，通过纪念仪式与实地研学，铭记历史，缅怀先烈。哈尔滨市公安局干警张月：
5: 先辈们曾以血肉之躯捍卫家国，接过接力棒的我们，把爱国心融进每一次出警、每一次走访里，兢兢业业守护好万家灯火，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6: 吉林省通化市辉南县曾是东北抗联第一路军主要游击区之一。九一八事变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东北抗联将士挺进辉南的深山密林，依托当地山区开展游击战争。
7: 迎仪式第三项，向烈士敬献花篮。
6: 昨天，吉林辉南社会各界群众拜谒革命英烈，参观烈士纪念馆，传承伟大抗战精神、东北抗联精神，汲取奋进前行的力量。辉南县第一中学学生马静露：
8: 我会永远铭记这段历史，把先烈留给我们的精神力量化作勤学奋进的动力，成长成才，将来报效祖国。
9: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大力推动好房子建设，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同时，全国将推动完整社区建设改造，更新加装住宅电梯，建设改造城市绿地，为居民营造高品质生活空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0: 十五五时期，围绕好房子建设，我国将做三件事：把新房子建好，把老房子改好，把服务做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总工程师李小龙介绍，我国将全链条提升住房的标准、设计、材料、建造和运维水平，推动智能建造、绿色建造、绿色建材、模块化建筑在好房子建设中的应用。
11: 有的项目叫管线分离，就是水暖带和主体结构分离，同层排水，它会解决将来你的维修和装修的开墙打洞，减少邻里之间的影响。有的项目的居室是可变的，它可以调整，它可以增加收纳的空间，同时也为后来的改造呢预留空间，就是适配你将来的多子女家庭啊、养老这样留足空间。我们相信十五期间这样的好房子会越来越多。
10: 当前，我国房地产市场供求关系发生重大变化，进入存量时代。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房地产市场监管司司长张雪涛表示，将积极适应房地产的新形势、新变化和新要求，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健全多主体供给、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
12: 今年前8个月，二手房交易占比已经达到了52%，超过50%就标志着房地产进入到了存量时代。我们将全力推动在房地产开发上落实项目公司制，在房地产融资上推行主办银行制，在商品房销售上推行现房销售制。现房销售已经是大势所趋。另一方面，我们将着力做好住房保障工作，进一步完善以

0: 配租型的保障房和配售型的保障房为主的住房保障体系。
1: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城市管理监督局局长张强表示，城市更新是民生工程，要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同时还要兼顾发展和安全，让城市更新有力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
2: 十五时期，全国将新开工改造11.5万个城镇老旧小区，在5000个社区实施完整社区的建设改造，更新和加装住宅电梯57.5万台，建设改造城市绿地50000公顷，来为居民营造高品质的生活空间。我们将实施1500个老旧街区厂区的改造提升，积极推动导入新产业新业态，通过存量资源的盘活利用，来为城市发展注入新的动能。
3: 医药工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日前印发，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生物医药研发应用稳居世界前列，生物医药产业加速成为国家新兴支柱产业，持续守护增进人民生命健康福祉。总台记者张绵绵、张永鹏报道。
4: 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规模以上医药工业企业营业收入超过3.5万亿元，创新药产业规模增速年均达到20%以上，首创新药占全球比例达到25%以上，创新医疗器械上市数量达到200个以上，千亿级医药产业园区数量达到20个。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生物医药领域首席研究员曹慧丽说，
5: 规划围绕产业规模效益、创新发展、企业培育与集群发展等方面，提出规模以上医药工业企业营业收入、研发投入强度、创新药械上市数量、龙头企业与千亿级园区培育等10项具体指标。
4: 规划提出25项重点任务，具体举措包括加快研发应用一批前沿性引领性高端医疗器械，实施专利过期药物高效替代行动，支持零售药店扩展专业服务、健康促进等功能，推动中医药文化传承创新，加强重点药品生产供应信息监测，加速临床急需进口药械上市并引进在境内生产等。
6: 平陆运河正式通航后，南宁杨浦江海直达航线首航船舶于昨天中午顺利抵达杨浦港。随着该航线的首航，一条连接广西西南腹地与海南自贸港的水上新通道正式开启。总台记者孔颖、徐舒阳、张伟克报道。
7: 16号，平陆运河正式通航，执行南宁港杨浦港江海直达航线首航任务的广星798号货船，从南宁港六井作业区出发，沿着平陆运河一路向南，经钦州港出海，最终抵达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船长陈嘉文介绍，这一趟船上拉的全是广西本地出产的货物。
8: 这个杨浦港码头现在变化很大，航道变宽了。这次我们从南宁港直达杨浦港号，我们以后的货源会越来越多，我们船以后会经常来杨浦港。
7: 首航船舶一路航行，安全保障也全程在线。杨浦海事局依托海巡船加无人机加 VTS 电子巡航船舶交通管理系统立体护航体系，实施全程动态跟踪，确保广星798轮安全高效进港。平陆运河通航后，广西内河水运经由北部湾直接入海，西南地区由此增加了一条距离更短、衔接江海的出海通道。杨浦港与平陆运河出海口形成天然的空间呼应。杨浦港、北部湾港、平陆运河物流通道的构建，使杨浦港从区域支线港跃升为连接西南腹地与东盟市场的核心枢纽。杨浦经济开发区交通运输和港航局港航物流科负责人王珍。
9: 随着平陆运河打通广西内河与北部湾，杨浦港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国际航运枢纽，江海联运中转和集散功能进一步提升。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4位退役军人事务领域代表围绕永葆军人本色、退役再续荣光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基层治理、移民管理、英烈褒扬、建设航天强国等领域扎根基层、实干担当的先进事迹，在“十五五”宏伟蓝图中勇毅前行、再续荣光的自觉追求。 展现了新时代退役军人主动融入社会、不懈拼搏进取的昂扬风采和崭新面貌。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财政部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八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15.66 万亿元，同比增长 5.7%， 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18.15 万亿元，同比增长 1.2%， 其中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增长 6.5%， 卫生健康支出增长 9.2%。
6: 国家邮政局昨天发布，今年前八个月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454.6亿件，同比增长 4%， 其中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340.6亿件，同比增长 4.6%。 国家邮政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年以来快递收入增速持续高于业务量增速，突破万亿元较去年提前一个月，显示行业反内卷治理的积极成效。
3: 全国农业机械化发展“十五五”规划近日印发，规划明确，到2030年，我国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超过80%，小麦、水稻、玉米三大主粮实现更高水平机械化，人工智能、新能源等新技术、新装备在农业机械化领域广泛应用。
6: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第140届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到11月4号分三期在广州举办。本届广交会3.2万家参展企业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过1.1万家。此外，本届广交会还首次推出22个智慧应用场景和16项 AI 特色应用。截至目前，已有超过21万境外采购商完成预登记。
3: 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签约活动昨天在广西南宁举办，现场集中签约一批项目，产业投资项目中制造业占比超90%，平陆运河经济带沿线巴士签约项目41个。
10: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说，美国已与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达成一项协议，赋予美国对格陵兰岛安全及其他需求的永久控制权。特朗普说，美国代表与丹麦和格陵兰岛方面进行了磋商，确保美国能在格陵兰岛采取必要行动，以保障格陵兰岛和美国的安全。他还说，今后如果没有美方书面批准，美国的对手将不能在格陵兰岛建立基地、部署军事力量或进行敏感投资，而美方将立即着手在格陵兰岛合适区域展开军事部署。丹麦首相府同一天发布消息说，格陵兰岛、丹麦和美国预计将于下周签署这份协议，以加强北极及北大西洋地区的安全。丹麦首相表示，这份协议承认丹麦王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以及格陵兰岛人民的自决权。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6: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18号发表声明称，过去24小时，沙特阿拉伯战机对也门塔伊兹省发动了26次空袭，而本周沙特战机对也门发动了300次空袭。沙特方面尚未就胡塞武装的说法作出回应。
3: 俄罗斯国防部18号发布的战报显示，9月12号到18号，俄军控制10座居民点，击落超过5700架固定翼无人机，同时打击了16艘服务于乌军的船只。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8号发布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乌军摧毁俄军12套地面机器人系统，超过1800架无人机。
6: 日本总务省18号公布的数据显示，剔除生鲜食品后，日本8月核心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1.7%。 目前日本核心 CPI 已连续60个月同比上涨。分析人士指出，日本即便维持当前抑制物价的相关对策，到本财年末物价涨幅仍存在冲高至3%左右的可能性。
3: 联合国安理会18号就下一任秘书长遴选举行第3轮意向性投票，现任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任期到今年12月31号。 根据惯例，前期意向性投票不区分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非常任理事国，后期投票五个常任理事国使用与非常任理事国不同颜色的选票，候选人必须获得至少九票鼓励。

0: 且五常均不劝阻，方可获得安理会推荐，经联合国大会任命。
1: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2: 今天到21号，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旅游展区将在桂林国际会展中心举行，聚焦中国与东盟文旅经贸合作。今天起到21号，2026世界公众科学素质促进大会在北京召开，届时将正式宣布成立世界公众科学素质组织。今天是第26个全民国防教育日，活动主题为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同心共筑强大国防。体育方面，第20届亚洲运动会今天开幕，赛事周期为9月19号到10月4号，多项目依次展开，亚洲多国代表团参赛，中国代表团出战多个大项。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郑兰、张永鹏，主播钟成、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听见奋进的力量，
5: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6: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4: 听见国家的成长，
7: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8: 那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4: 听见世界的回响，
9: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4: 听见伟大的梦想，
10: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4: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尹奇。我们首先来关注此刻的最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美国已与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达成一项协议，赋予美国对格陵兰岛安全及其他需求的永久控制权。特朗普说，美国代表与丹麦和格陵兰岛方面进行了磋商，确保美国能在格陵兰岛采取必要行动，以保障格陵兰岛和美国的安全。他还说，今后如没有美方书面批准，美国的对手将不能在格陵兰岛建立基地、部署军事力量或进行敏感投资，而美方将立即着手在格陵兰岛合适区域展开军事部署。丹麦首相府同日发布消息说，格陵兰岛、丹麦和美国预计将于下周签署这份协议，以加强北极及北大西洋地区的安全。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表示，这份协议承认丹麦王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以及格陵兰岛人民的自决权。我们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就中美经贸磋商有关问题答记者问。有记者问，近期有消息称中美双方将很快举行下一轮经贸磋商，请问商务部是否有最新消息？对此发言人表示，经中美双方商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将于9月19号至23号率团赴美国与美方举行经贸磋商，双方将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就彼此关心的经贸问题开展磋商。近期，国家网信办组织开展清朗优化营商网络环境、整治恶意炒作涉企信息专项行动，对恶意诋毁抹黑企业、缉纳炒作涉企负面信息、借监督之名谋取非法利益等问题进行集中整治，同时有针对性治理企业内卷式竞争，从严处置一批散布涉企不实信息、挑动消费群体对立的账号。专项行动期间，各级网信部门和重点商业网站平台清理涉企侵权信息156万余条，处置违法违规账号2.6万余个。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8号发表声明称，过去24小时，沙特阿拉伯战机对也门塔伊兹省发动了26次空袭，而本周沙特战机对也门发动了300次空袭。沙特方面尚未就胡塞武装的说法作出回应。总台记者获悉，当地时间19号凌晨，沙特首都利雅得遭到空袭，上空传来导弹拦截的声音。当地时间18号，欧盟委员会负责经济事务的委员东部罗夫斯基斯表示，尽管能源供应中断、今夏极端天气等不利因素对欧洲经济造成冲击，今年上半年欧元区经济表现略好于预期，展现出一定韧性。不过根据欧盟委员会最新评估，预计明年欧洲经济增长将放缓。此刻提示，今起3天，较强降雨将集中在四川东部、重庆、陕西南部、湖北西北部一带，部分地区将有大到暴雨。随着冷空气影响展开，内蒙古东部至东北地区也将迎来降雨，西北、东北降温明显，不少地方最高气温将创立秋以来新低，而江南、华南等地暑热尤盛，最高气温将达33摄氏度左右，局地还有高温。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一鹏，
1: 我是子君。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系统推进好房子建设，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如何把新房子建好，把老房子改好，把服务做好。
1: 第二十届亚运会今天开幕，开幕式有哪些看点，哪些比赛值得关注？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3: 三棵树马上住，
2: 更健康的中国区。
4: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住房是民生大事，好房子承载着千家万户对美好生活的向往。那么什么样的房子才算是好房子呢？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总工程师李小龙在昨天举行的“十五五”时期推进住房城乡建设事业高质量发展新闻发布会上，总结了安全、舒适、绿色、智慧四个关键词。
5: 大家可能现在上网也能刷到各地建了一些老百姓比较认可的房子，你比如说有的项目我们行话叫管线分离，就是水暖带和主体结构分离，然后同层排水，这样的好处是什么呢？它会解决将来你的维修和装修的开墙打洞，减少邻里之间的影响。第二个是有的项目的这些好的房子呢，居室是可变的，它可以调整，它可以增加收纳的空间，同时也为后来的改造呢预留空间，就是适配你将来的多子女家庭啊、养老这样留足空间。我们相信十五期间这样的好房子会越来越多。
1: 确实，好房子是实实在在看得见的。去年国家标准住宅项目规范正式实施，针对群众反映的楼层低的问题，将层高标准从原来的2.8米提高到3米，为解决老年群体上下楼的问题，新标准提出四楼及以上住宅都要加装电梯。针对儿童安全防护的问题，把阳台、外廊等所有临空处护栏高度统一提高到不低于1.2米，这些都是未来好房子的基本标准。
0: 有了国家标准，十五五时期这样的好房子一定会越来越多。与此同时也提出了另一个问题，老房子怎么办？李小龙介绍，这里头也有两个关键词，一种是原拆原建，一种是局部提升。
5: 特别是像这种地级危房，我们这房屋鉴定里头得要拆除，必须要去拆除重建，原拆原建。它的好处在哪儿呢？虽然好像面积改变的不是很大，但是它的结构功能就完全变化了，把过去的旧房就直接变成了新房。第二种就是我们支持改造维修局部的提升，一个是把这种装配式的装修还有更多实用好用的一些技术运用到老房子改造上，第二个呢是结合适老化智能化的改造，适应我们时代发展的需要。
1: 当然，在挑一套合适的房子之前，我们先得了解整体楼市行情，结合自己的实际条件，参考市场走势，对比地段、户型，还要斟酌选新房、二手房还是租房，多方权衡之后再做决定。
0: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房地产市场监管司司长张雪涛表示，现在我国房地产市场已经进入了存量时代，现房销售已经是大势所趋，将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健全多主体供给、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
6: 今年前八个月，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二手房交易占比已经达到了52%，超过50%就标志着房地产进入到了存量时代。我们将全力推动房地产三项基础性制度的落地实施，在房地产开发上主要是坐实项目公司制，严禁企业总部违规抽挪项目公司的资金，在房地产融资上主要是推行主办银行制，在商品房销售上主要是推行现房销售制，实现所见即所得，现房销售已经是大势所趋。另一方面，我们将着力做好住房保障工作，进一步完善以配租型的保障房和配售型的保障房为主的住房保障体系， 对城镇低保住房困难家庭要应保尽保，发挥兜底保障的作用。对于新市民、青年人和住房困难且收入不高的城镇工薪群体，坚持一配租则配租，一配售则配售。
1: 好房子连在一起就形成了好街区，而好街区连在一起就是幸福宜居的好城市。跟房屋更新一样，城市更新同样是一项关系到每个人每一天的幸福感的工作。更新的不仅是建筑，更是在塑造新空间，打造新业态，创造新生活。这方面15-5时期又会有怎样的部署和安排？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孙鲁进的报道。
7: 现在这里和以前比发展很大的变化，这一块
8: 中秋将至，在湖北武汉，一批城市微更新点位完成绣花式换新，正以新场景、新烟火静候市民游客来探。武昌造船厂的退休职工张志强经常会回到自己曾经工作过的武昌造船厂工业厂区走一走、看一看，而这里已变为保留工业遗存、连通滨江空间，成为市民休闲游玩好去处的武昌湾1956公园。武汉城建集团武昌湾1956公园运营负责人蔡义萌说，走在公园内，不仅可以看到黄色塔吊、老堤防等武汉工业发展的印记，还在努力探索新的运营方式，让遗存留得住，滨江有看点，消费能落地。
9: 我们不仅仅是在做环境整治，更是在探索一种向生活秀场的转型路径。我们采取政府主导、企业运营、市场运作的新模式，引入了落日餐吧、文化市集、艺术展览等业态，将这里从单一的公园转变为具有可持续消费力的生活场景。这里不再是单纯的公园，而是老居民找回忆、新市民感受生活、游客读懂武汉的城市文化展厅。
8: 如今，这样的城市更新案例在我国比比皆是。城市更新15-5规划提出10项发展指标、23项重点任务和14项重大工程，对城市更新工作干什么、怎么干进行了全面部署。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城市管理监督局局长张强表示，城市更新的重点是抓好民生工程、发展工程、安全工程。
10: 城市更新要优先满足民生需求，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15-5时期，全国将新开工改造11.5万个城镇老旧小区，在5000个社区实施完整社区的建设改造，更新和加装住宅电梯57.5万台，建设改造城市绿地50000公顷，来为居民营造高品质的生活空间。城市更新蕴含着巨大的投资消费潜力。我们将实施1500个老旧街区厂区的改造提升，积极推动导入新产业新业态，通过存量资源的盘活利用来为城市发展注入新的动能。在守牢安全底线上，将有序推进危旧房改造、城中村改造、城市地下管网建设改造，要用好数字化的手段，不断增强城市安全韧性。
8: 城市地下管网是城市的血管和神经，是现代化基础设施网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前全球气候变化加剧，极端天气和自然灾害增多，给城市安全运行带来很大挑战。15-5时期，我国将建设改造约77万公里城市地下管网，加快推进城市排水防涝设施补短板，持续推进城市生命线安全工程建设，不断提高抵御灾害风险的能力。张强透露，我国将着力推动建立健全4项机制，让城市更新有力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满足人民的美好生活需要。
10: 一是城市体检与城市更新一体化推进的机制，把体检出来的问题作为城市更新的重点。二是城市更新规划实施机制，建立从专项规划到片区策划再到项目实施方案的实施体系。三是可持续的城市更新投融资机制，既加大政府投入力度，又更好地发挥市场力量的作用。四是城市更新和历史文化保护有机融合的机制，让历史文化与现代生活相得益彰。同时我们将加快推动城市更新的立法，完善标准体系，为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工作夯实制度的基础支撑。
2: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3: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11: 大家好，我是小伟，我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面那个总被阿嬷教育的孙子。阿嬷常念叨，做人要有情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中秋节快到了，我总会想起生命里曾帮助过我的那些人。燕珠联名《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款晚宴，甄选印尼高品质雨林燕窝，将心意装进这一碗滋养里。中秋送给重要的人，就选燕之屋晚宴，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12: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之声新闻进行时，我们再来关注第二十届亚洲运动会。本届亚运会的开幕式将于北京时间今天下午5点举行。有关本届亚运会开幕式的看点，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前方特派记者方亮的报道。
1: 第二十届亚运会的开幕式将于北京时间今天傍晚的5点，也就是当地时间傍晚的6点举行，时长呢预计是2个小时。具体流程方面，组委会还没有正式公布。那根据以往亚运会的惯例和目前了解到的情况，开幕式啊可能会在历史文化展现方面深挖本届亚运会举办地特质，把传统艺术片段与现代舞台结合，另外也会接纳亚洲各地的文化表达，展现不同民族的艺术碰撞，从而诠释亚运的多元底色。还有一点，本届亚运会的开幕式科技亮点是不追求炫技，巨型屏幕配合光影来完成场景切换，火炬设计则可能直接展示内部的机械结构，科技呢也不是孤立的特效，而是仪式叙事的一部分。另外，在历史回顾篇章，开幕式表演将会串联起亚运会一路走来的发展脉络，回顾亚洲体育不断向前的历程，把城市的国际记忆与亚运叙事交织在一起。根据目前掌握的信息，开幕式整体设计思路会偏向轻量化，表演道具舞台搭建都力争精简，更看重情感表达，会给运动员入场环节留出充足的空间，把焦点还给运动员。也就是说，节俭环保可能会渗透于开幕式的每一个细节，来印证低碳可持续的理念。而在大家关心的中国代表团入场环节，据了解，开幕式的运动员入场顺序会按照50音图的发音排列，中国代表团的出场顺序相对比较靠后。本届中国体育代表团共有运动员815人。
2: 期待中国健儿在本届亚运会开幕式上的亮相。不过呢，也有一些选手将不会参加开幕式，他们的驻地、比赛场地都离主场馆较远，也是希望将全部精力放在比赛的准备上。
0: 除了开幕式之外，今天女子篮球、男女手球以及集足球技术和乒乓球规则于一身的台克球将展开较量。中国队将出战女子篮球和女子手球的比赛。我们继续来听总台中国之声前方特派记者方亮的报道。
1: 亚运会开幕当天，旨在冲击亚运3连冠的中国女篮也将迎来首战，对手呢是泰国队。大家知道，中国女篮这个月呢是双线作战，先去德国柏林打了女篮世界杯，随后不到10天就要转战亚运会。因为韩旭、李月汝征战 WNBA 缺阵，主教练龚鲁明征召了刘雨桐补强内线，整个队伍还是处于一个新老交替加速磨合的阶段。这个小组呢，除了中国队和泰国队，还有印度尼西亚队。小组首战，印尼当时61-52击败过泰国。泰国队在这个小组里整体实力有限的情况下，预计中国队今天首战还是会以保证取胜的同时，进一步磨合阵容，也找找大赛感觉为主，争取做到平稳开局。本届亚运会女篮项目有11个队参加，分成了3个组，小组的前2名以及2个成绩最好的小组第3晋级8强。9月26号举行决赛。中国女篮的目标肯定是夺冠，但新老结合的阵容、连续作战的疲惫也都是实实在在的考验。我也将会在现场为大家带来中国女篮的好消息。
2: 根据赛程，中国女篮对泰国队的比赛将在北京时间9点开始，中国女子手球队对阵哈萨克斯坦的比赛也将在同一时间开始。
0: 接下来咱们要关注的这个项目听着就新鲜，叫虚拟跆拳道。而且这个项目是在距离本届亚运会开幕不到3个月的时候，亚奥理事会极限破例批准进入本届亚运会的。
2: 那虚拟跆拳道到底是个什么样的项目？它虚拟在哪儿？亚奥理事会又为什么如此急切地想让这个项目在本届亚运会上跟观众见面？接下来闻所未闻，有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
3: 亚运会啊，9月就开幕了，6月竟然多加了一个项目，是什么项目让亚奥理事会极限破例？闻所未闻，我是张文。今儿咱们就来说说6月设项10月初就比的亚运会新增分项虚拟跆拳道。其实早在2023年6月，虚拟跆拳道就亮相了在新加坡举办的首届奥林匹克电竞周。当时呢，咱们国家已经退役了的跆拳道奥运冠军吴静钰还受邀参加了比赛，最终获得铜牌。这个项目和传统跆拳道最大的区别是不是真人对抗，而和传统电竞格斗类项目的区别则是真人虽然不身体对抗，但真人得真踢腿， 怎么个说法呢？具体来说，就是双方在虚拟的环境当中隔空对决，运动员头戴 VR 设备，脊椎、大腿和小腿绑上动作追踪传感器，自己的踢腿动作实时驱动虚拟化身和对手交锋。比赛呢是在一个4×4的场地内进行，每局60秒，3局2胜，胜负判定其实是融合了格斗游戏的逻辑的，目标就是清空对手的生命值，直接 KO， 或者在时间结束的时候生命值更高的选手胜。虚拟跆拳道最有意思的是它不分性别，也没有体重级别了，男女选手同场竞技，100斤的和180斤的都可以一起比。毕竟在虚拟空间里面，赢得比赛靠的是速度和精准度，而非体格优势。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就是，毕竟从纳入亚运会到正式比赛只有3个月，这没有时间备战啊，哪些运动员会来参加这个比赛呢？根据目前公开的消息，这次参与虚拟跆拳道的运动员大多都是有跆拳道运动的专业基础的，甚至有一些人是实战和虚拟兼项，相当于啊，很多人就是主项打传统跆拳道，兼项来去试试虚拟赛场，虚拟和传统跆拳道可以互为备战方式。这就解决了刚才我们所说的没时间备战的问题。可能还有人会问啊，按理说你完全可以早规划早筹谋啊，为什么到了2026年亚奥理事会才压哨加上虚拟跆拳道呢？因为啊，虚拟跆拳道在亚奥理事会这儿不属于电竞，它被算在了跆拳道大项底下，要么怎么会有这么多专业的甚至有争冠能力的跆拳道运动员争相跨界虚拟呢？事实上啊，将虚拟跆拳道放在跆拳道大项下，它就是从传统体育出发，把体育项目数字化，那么话语权呢就是由国际跆拳道联合会掌握。而过去我们说的电竞，它是从数字游戏出发，把游戏竞技体育化的过程，它的话语权自然也就掌握在游戏厂商的手中。所以您看啊，虚拟跆拳道是电竞还是体育，表面上是个名分，但它内在的逻辑是谁来定义下一代的数字竞技体育，谁有规则制定权，谁拥有运动员、赛事和商业权益，以及传统的国际体育单项组织能不能把年轻人带到自己的数字世界里面来。2026年的这枚虚拟跆拳道金牌也因此变得很有象征意义，它是一项具有未来感的实验，是传统体育运动自我完成数字化的一场公开测试。闻所未闻，我是张文。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咱们隔天再见了。
4: 爸妈，我回来了。
5: 哎，好好，快进屋，放下东西歇会儿。
4: 妈，你看，我给你和老爸带了礼物。
5: 啊？
4: 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的中秋联名限定晚宴情谊款，
5: 真是有心了。你在外面不容易，别老给我们花钱。
4: 一家人聚在一起，讲的就是这份情谊嘛。这燕之屋晚宴呢，用的是印尼特算产区的燕窝，口感温润，品质有保证。
5: 闺女是真长大了，这份礼物我和你爸收下了。
6: 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
7: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8: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 今天，第二十三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旅游展区在桂林国际会展中心举办开馆仪式，展期为今天起到21号。本届博览会紧扣共享3.0机遇，共创美好生活主题，设置6大专题展馆，配套文旅资源推介、特色商品展示，24个国家级地区代表团参展，聚焦中国与东盟文旅经贸合作。今天起到21号，2026世界公众科学素质促进大会将在北京召开，主题为面向智能社会的科学素质机遇、挑战与变革。期间将宣布成立世界公众科学素质组织。今天到明天，我国首届航天医学工程大会在天津举行，大会聚焦航天医学工程的关键科学问题、技术创新与转化应用，深入探讨航天医学工程前沿发展，助力载人航天事业高质量发展。国无防不立，民无防不安。今天是第26个全民国防教育日，各地各部门将围绕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同心共筑强大国防主题，组织开展群众性国防教育活动。第20届亚运会将于今天开幕，目前各项赛事已经陆续展开。中国代表团派出815名运动员，参加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比赛。中国之声也将全程关注，和您一起为中国健儿加油。
0: 山海之间，总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2: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科研报国。
3: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军重量。
0: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4: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5: 我们认为数据它是来自这种田间，来自于麦穗，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0: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6: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

0: 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1: 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中国之声。
2: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到《三国演义》的影响，我们很多人印象中的曹操是奸雄的形象。实际上，曹操这样一个风云人物，他更是由多个侧面组成的。善用人、会用人是三国时期许多杰出统帅的标配。那曹操在用人方面更是有着超乎常人的智慧。
1: 抛开演义细说，立足正史文献，深挖三国人物关键抉择中的成败得失，以史为鉴，启发思考。上云听 APP 搜索8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北京时间10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尹奇。我们首先来关注此刻的最新消息。俄罗斯总统普京18号晚表示，三位一体核力量仍然是俄罗斯国家主权的保障，并在维护全球力量平衡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普京当晚主持召开俄军事工业委员会会议，他提议讨论新的国家武器装备计划草案和国防工业综合体发展计划。普京说，发展三位一体核力量是更新后的国家武器装备计划的优先方向。上述规划将为俄罗斯现代武器装备研发与大规模生产奠定基础，以便俄罗斯军队和其他强力机构能够迅速有效地应对潜在外部威胁。他还说，俄罗斯将特别重视多用途无人机器人系统和高精度武器的研发，并改进防空系统，确保摧毁任何来自空中和太空的攻击。普京认为，俄罗斯面临的外部威胁并未减少，北约已经在向世界其他地区扩张，一些欧洲领导人公开宣称正在为与俄罗斯开战做准备。他同时强调，俄罗斯对欧洲国家没有任何侵略企图，俄愿与欧洲国家开展合作并恢复关系。我们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当前厄尔尼诺现象已形成并将持续增强，预计将发展为超强级别事件。正在北京举行的2026世界农业科技创新大会上，与会代表围绕气候变化下的农业生产展开交流，寻求解决方案。多个国际组织科研机构代表认为，厄尔尼诺现象导致的干旱、洪涝、高温接踵而至，造成农作物减产或欠收，将导致当地粮食

供应趋紧，进而推动食品价格上涨，全球粮食安全将面临新一轮冲击。国庆佳节临近，首都绿化委员会办公室正陆续遴选市民自己培育的鲜花，被选上的鲜花将会亮相长安街花坛之中，共庆佳节，也向海内外游客展示首都市民的风采。这两天，北京各区居民代表培育的鲜花正陆续展出，四季海棠、鸡冠花、彩叶草、桂花等各色花卉纷纷亮相。今年的征集活动还特地走进学校，让更多中小学生也参与其中。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19号凌晨发出爆炸声，当地居民收到经由手机程序发出的防空警报。沙特民防总局当天凌晨在社交媒体上说，沙特国家预警平台已向利雅得市发布警报，提醒有危险。约十分钟后，该部门在社交媒体上说，利雅得的危险已解除。目前没有关于爆炸的更多信息。近期，也门胡塞武装多次对沙特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但利雅得发布防空警报还是第一次。日本总务省18号公布的数据显示，剔除生鲜食品之后，日本八月核心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1.7%， 至此日本核心 CPI 已连续60个月同比上涨。此刻提示，今天是第26个全民国防教育日，特别节目国防公开课将在 CCTV1 综合频道今天20点档首播， CCTV7 国防军事频道21点档重播。节目以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同心共筑强大国防为主题，立足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重要节点，通过讲述不同历史坐标、不同奋斗场景的国防故事，彰显长征精神穿越时空、历久弥新的时代价值，营造全社会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氛围。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一鹏，
1: 我是子君。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南宁到海南杨浦江海直达航线完成首航，连接西南腹地与海南自贸港的水上新通道正式开启，如何激活区域航运新格局？
1: 风线瞭望，十分钟内两次冲撞，菲律宾船只故意撞击我方海警艇船画面曝光，菲方此举蓄意制造怎样的叙事？对此我方如何回应？
2: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馥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3: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4: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1: 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日前正式通航。平陆运河全长 134.2 公里，按内河一级航道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是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平陆运河的开通彻底改变了广西江海阻隔出海绕行的被动局面，南宁港也从传统的内河港升级为江海联运的始发港和集散地。
0: 通航当天，南宁港到杨浦港江海直达货运航线同步首航，

0: 汪船舶昨天中午顺利抵达了杨浦港，开始靠港卸货作业。首航船第一次通行平陆运河的体验如何？新的航程带来了哪些实打实的红利？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孔颖、徐书阳、张伟克的报道。
1: 前面浪解掉啊，大夫，前面少浪解掉。
2: 16号，平陆运河正式通航，执行南宁港、杨浦港、江海直达航线首航任务的广星798号货船从南宁港六井作业区出发，船长陈嘉文也开启了这场从内河直通大海的全新航程。
3: 一次跑平陆运河，心情还是比较激动，很开心的。过闸呢，这个时间挺快的，里面我们船靠泊之后它没有摆动，升降的时候它就很平稳。
2: 这艘广星798可不是普通货船，船身总长84米，宽18米，吃水4米，既能在内河航道里顺畅穿行，也能开到近海航行。船舶沿着平陆运河一路向南，经钦州港出海，最终抵达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陈嘉文介绍，这一趟船上拉的全是广西本地出产的货物，包括10个20尺箱鱼风水泥、30个20尺箱杭桂石料、1个20尺箱红石熟料以及罗汉果汁等。
3: 这个杨浦港码头现在变化很大，变大了，航道变宽了。这次我们从南宁港直达杨浦港号，我们以后的货源会越来越多，我们船以后会经常来杨浦港。
2: 首航船舶一路航行，安全保障也全程在线。杨浦海事局依托海巡船加无人机加 VTS 电子巡航、船舶交通管理系统、立体护航体系，实施全程动态跟踪，确保广星798轮安全高效进港。杨浦海事局小产滩海巡执法大队队长江玉峰表示，杨浦海事局将根据平陆运河通航后的实际船流，稳步把双向通航船舶吨级从3万吨级推到5万吨级。
4: 我们将持续优化通航监管效能与政务服务质效，聚焦审批减负、监管互认、通航提效等这个核心重点，全力护航港湾和江海联运通道的安全、高效、畅通运行。
2: 一条运河打通了内河与海洋的阻隔。平陆运河通航后，广西内河水运经由北部湾直接入海，西南地区由此增加了一条距离更短、衔接江海的出海通道。杨浦港与平陆运河出海口形成天然的空间呼应，杨浦港、北部湾港、平陆运河物流通道的构建，使杨浦港从区域支线港跃升为连接西南腹地与东盟市场的核心枢纽。杨浦中原海运集装箱船务代理有限公司总经理黎振贤说，
5: 依托平陆运河，我们可以为西南客户提供内河集货、江海联运、杨浦中转一站式物流方案。货物经运河直达杨浦后，可以快速接驳我们外贸干线网络发往东盟各国，减少中转环节，压缩货物的流转周期。
2: 货物顺着平陆运河汇聚而来，杨浦港也已经做好承接准备。杨浦经济开发区交通运输和港航局港航物流科负责人王真告诉总台记者，杨浦港现有基础设施和泊位能级具备较强的承接能力，能够有效支撑平陆运河带来的增量货源。随着腹地进一步拓展，江海联运网络持续织密，杨浦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国际航运枢纽的集散、中转和辐射能力也将进一步增强。
6: 随着平陆运河打通广西内河与北部湾，杨浦港的辐射范围将进一步向广西乃至西南内陆延伸，港口货源腹地也将进一步扩大，并将推动广西西南腹地与海南自贸港形成更加紧密的协同联动格局。杨浦港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国际航运枢纽，江海联运中转和集散功能进一步提升，在连接西南内陆与东盟市场中的战略支点作用更加突出。
7: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8: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9: 探视器准备完毕，
10: 二号位最后准备，
11: 二号位允许起飞。
12: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7: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3: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14: 哇，我们看到第一台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15: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7: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5: 换个心情，心里高兴。

0: 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快到中秋节了，咱给爸妈带点什么回去好呢？
2: 我来问问 AI。
3: 您咨询的是送长辈礼物建议，以下供参考。
2: AI 给了这么多选择啊！哎，我看燕窝就挺合适的，要不咱们买燕之屋？
1: 成啊，燕之屋我知道，28年燕窝大品牌啊。
2: 听说今年中秋，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还推出了中秋联名限定晚宴情谊款，上次爸妈还说喜欢这部电影呢。
1: 哎，那这个可不就送到心坎上了？
2: 好嘞，我现在就打燕之屋电话400-882-6669，直接送货到家。
4: 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
5: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0: 风线观风云，瞭望察军情。中国之声，风线瞭望。
7: 昨天，中国海警3艘澳艇依法在中国南沙群岛仙滨礁附近海域开展维权执法行动。非3015号船无视中方多次严正警告，故意调整航向，突然加速斜插我海警艇船首，导致发生擦碰。
8: 现场的视频显示，10分钟内，非3015号船先后2次试图从3艘澳艇右舷斜插船首。第二次挑衅中，飞船加速抵近后，不仅不及时调整航向，反而继续加速，导致两船相撞。而3艘澳艇全程呈直线航行，保持航向稳定，操作规范。
7: 据了解，非3015号船是菲律宾渔业与水产资源局公务船。近些年，菲方该类型船只频繁参与非南海挑衅行动，多次与中国海警舰船发生碰撞。一艘渔业用船为什么要来挑衅我国海警艇？蓄意碰瓷背后究竟有着怎样的图谋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崔天琪、张一凡的报道。
9: 中国海警3艘澳艇、菲律宾3015号船在吨位上相差不大，但定位完全不同。中国之声风线瞭望军事评论员张军社介绍，3艘澳艇侧重机动执法，配备高压水炮，执法能力强。而3015号船是菲律宾渔业与水产资源局的公务船，名义上是渔业用途，但真实目的已经不言自明。
10: 这几年来，菲律宾渔业局的这公务船和菲律宾海警船密切配合，以渔民打鱼为掩护，侵入我们南沙群岛和黄岩岛的近海海域。其实他是想制造一个非法存在的这种现象，以这种形式来跟我们争夺南海岛礁的主权。
9: 也就是说，菲律宾方面的3015号船虽说是一艘渔业运补船，但它同样是政府船，一举一动都代表菲律宾政府。这次的擦碰只是操作失误，还是一场精心策划的冲突？张军社表示，从执法能力和防撞击能力上来说，这艘船实力都不强，但它依旧做出这种自认变道全责的碰瓷行为，目的就是制造所谓以大欺小的虚假叙事，博取外部同情。
10: 这个完全不是操作不当，是他蓄意挑衅，他的核心目的就是想挑起事端，配合菲律宾政府的政治和外交意图。首先呢，就是说要制造一个中国海警欺负菲律宾的这种视觉的假的画面，制造对中国不利的舆论，为这个菲律宾争取所谓的同情和道义支持。第二个呢，就是要向外部势力争取外交和军事方面的支持。
9: 事实上，
11: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等法律法规规定，对杭州陶美航空服务有限公司、同城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途家在线信息技术天津有限公司、北京三快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涉嫌相关违法行为立案调查。当地时间9月18号，美国白宫发布声明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当日签署了2026年林塞格林厄姆制裁俄罗斯和伊朗法。

案。该法案授权并扩大了针对俄罗斯的法定制裁、关税及禁令，并延长了现行针对伊朗的制裁措施。当地时间9月18号，美国国务院宣布已批准一项价值26.8亿美元的军售计划，向乌克兰出售防空系统研发升级的相关设备和服务，并已就此通知美国国会。美国国务院表示，这项军售计划将进一步增强乌克兰的防空能力。当地时间18号，欧盟委员会负责经济事务的委员东部罗夫斯基斯表示，对欧盟来说，当前首要需要保障财政可持续性。近几周来，大多数发达经济体国债收益率明显上升，这一趋势的影响将逐步波及欧洲。他敦促欧元区成员国坚持审慎财政政策，按照中期财政计划设定的目标推进财政整顿，同时采取有针对性的临时能源支持措施，谨慎运用国防和安全支出的灵活性，并进一步改善公共财政质量。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今明两天，东北地区、内蒙古、华北等地，自西向东有小到中雨，黑龙江局地大雨，局地将有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并伴有4到6摄氏度、局地8摄氏度以上的降温。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一鹏，
1: 我是子君。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也门战事升级，曼德海峡成地缘争夺焦点，胡塞武装称沙特本周发动300次空袭，沙特首都利雅得凌晨遭空袭，巴基斯坦军方称会不惜一切支持沙特。
1: 日本央行加息至1.25%，市场作何反应？高市政府如何应对财政与货币政策压力？
0: 美国向我国返还64件套文物艺术品及化石，包含哪些珍贵文物？它们有着怎样的漂泊故事？

0: 大家好，我是小伟，我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面那个总被阿嬷教育的孙子。阿嬷常念叨，做人要有情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中秋节快到了，我总会想起生命里曾帮助过我的那些人。燕珠联名《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款晚宴，甄选印尼高品质雨林燕窝，将心意装进这一碗滋养里。中秋送给重要的人，就选燕之屋晚宴，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1: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之声，新闻进行时。近期，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阿拉伯之间冲突持续升级，胡塞武装攻占红海沿岸多处战略要地，争夺曼德海峡的控制权，试图对沙特进行海上封锁。沙特则加强对胡塞武装的空袭，同时对外寻求援助。详情我们来连线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你好古丽，目前双方冲突的最新进展如何呢？
1: 当地时间19号凌晨，沙特首都利雅得遭到空袭，上空传来导弹拦截的声音。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8号发表声明称，本周沙特战机对也门发动了300次的空袭。此前，沙特方面指认胡塞武装企图用无人机袭击麦加，遭沙特防空部队的拦截并且摧毁。胡塞武装是否认袭击麦加，指责沙特撒谎。那么作为与沙特签订共同防务协议的盟友，巴基斯坦军方发言人17号称，巴方将不惜一切支持沙特，包括协助保卫沙特境内的宗教圣地麦加和麦地那。那么随着冲突持续升级，大量的也门民众也被迫离开了家园，躲避战火。国际移民组织18号表示，受战事持续的影响，也门境内有超过11.2万人流离失所。此外呢，数千人被迫乘船穿越曼德海峡逃亡吉布提寻求庇护。主持人，
0: 那美伊战事方面目前有哪些新的动态呢？
1: 当地时间1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战争很快就会结束。他重申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他同时表示，一旦与伊朗的战争结束，汽油的价格将回落到此前的水平，甚至可能更低。此外呢，有6名美国官员透露，在伊朗战争期间，美军死亡人数实际上是超过了国防部公开披露的数字。那么其中呢，有5位表示至少有22名军人死亡，而这一数字比美国国防部公布的数据多了4个人。另外有1名官员表示已经有23名军人死亡。该官员指出，并非所有未公开的死亡案例都与冲突直接相关。不过呢，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否认了这一说法，称这是彻头彻尾的谎言。主持人。
0: 好的。
2: 再来关注俄乌局势。18号，俄罗斯外交部召见英国驻俄罗斯临时代办，就英国继续向乌克兰提供无人机等武器提出抗议。同一天，俄外交部发表关于对欧盟第21轮反俄制裁采取回应措施的声明。总台记者王新俊报道。
3: 俄罗斯外交部官网18号发布消息称，俄外交部当天召见了英国驻俄罗斯临时代办多拉基亚，就伦敦继续加紧向基辅政权供应无人机及其他武器系统，向其提出强烈抗议。俄方在交涉中指出，英国在乌克兰问题上极具对抗性的路线，显然服务于尽一切可能拖延和升级武装冲突的任务，只会使政治解决的前景更加遥远。俄方向英方列出了其因向基辅提供支持而违反的国际义务清单，阐明了英方破坏性行动所带来的综合风险，以及在俄武装力量保持特别军事行动区战略主动权占据优势的背景下，英方所做努力的徒劳无功。俄方特别指出，鉴于英国推行的政策，俄方保留在行使自卫权框架内采取必要回应行动的权利，确认乌克兰境内任何被用于打击俄罗斯领土的英国军事设施均为俄军合法打击目标。18号，俄罗斯外交部发表关于对欧盟第21轮反俄制裁采取回应措施的声明。声明称，作为对欧盟非法决定的回应，俄方大幅扩大了欧方机构代表、欧盟成员国以及若干支持布鲁塞尔反俄政策的欧洲国家代表名单，依据俄联邦相关法律，禁止上述相关人员进入俄境内。俄方还对持敌视俄罗斯立场的欧洲国家所谓公民活动人士和学术界代表、投票支持反俄决议和法案的欧盟成员国、国家议会和欧洲议会议员实施了限制措施。
0: 美国国会众议院16号通过一项针对俄罗斯和伊朗的制裁法案。如何看待美国一边试图调解俄乌冲突，一边又升级对俄制裁呢？来听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刘卫东的分析。
4: 美国一边调解冲突，一边又对俄制裁，我觉得主要的原因是他目前调解无效，所以他只能采取另外一种办法，就是升级制裁。我们都知道特朗普他是特别强调要以结果为导向的，他曾经宣称要在自己第二任就职24小时以内就要解决俄欧冲突，但是已经就职快要2年了，现在俄国冲突依然还在继续，所以他现在的处境其实是非常尴尬的，非常难看的。特朗普他曾经同时向俄乌双方施压，其实他的目的很简单，就是让俄乌先停火，并对乌克兰施加更大的压力。但是我们可以看，现在乌克兰他的要求是要夺回备战的领土，而俄罗斯他是要保住已经占领的领土。所以从双方的这种诉求来看，其实是乌克兰方，就是乌方的立场更加难以妥协，就是他妥协的难度更大。所以现在我觉得特朗普在已经对乌克兰施压以后，现在开始把重心转向了俄罗斯的方面，就是他要加大对俄罗斯的施压力度。这种施压会不会产生对于当前的俄乌调停进程，我觉着可能使得停火更加难以达成。因为现在俄乌双方其实双方都有意愿要停火，但是双方提出来的要求又对方都无法答应，所以这样的局面就使得双方处在一种非常矛盾的这种状态下。那么美方对于俄罗斯进行最广泛的制裁，主要涉及俄罗斯对外贸易，就是一些能源、油气产品，还有一些军火出口。我觉得总体的影响不会很大，因为在全球贸易中的俄罗斯的出口的占比很低，即使其他国家迫于美国的压力，减少了跟俄罗斯之间的这种经贸往来，那么它对于全球贸易整体来说造成的冲击相对是有限的。
2: 日本央行昨天在货币政策会议上决定加息，将政策利率从 1.0% 左右上调至 1.25% 左右。此次加息之后，日本政策利率升至1995年以来的最高水平。
0: 日本央行在公告中说，加快货币政策正常化步伐，旨在应对原油价格上涨带来的通胀压力和日元贬值可能进一步推高物价的风险，防止通胀超出预期。在加息落地以后，市场反应如何？高市政府又将如何应对财政与货币政策的压力呢？一起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的综合报道。
5: 日本央行的此次决议是继今年六月之后，时隔3个月再次加息。从历史维度看，这一紧缩节奏创下1990年以来的最快纪录，标志着日本货币政策正常化进程正在加速推进。利率决议公布后，日元不涨反跌。分析人士指出，此次25个基点的加息基本已经被市场定价，因此加息本身并不足以给日元带来持续支撑。与此同时，美国下月加息预期升温，进一步强化了日美利差扩大的预期。日本央行在公告中说，加快货币政策正常化步伐，旨在应对原油价格上涨带来的通胀压力，以及日元贬值可能进一步推高物价的风险，防止通胀超出预期。日本总务省18号公布的数据显示，8月剔除生鲜食品和能源价格的 CPI 同比上涨1.9%，与7月持平。包含所有项目的整体 CPI 同比涨幅也是1.9%。这两项指标都紧贴日本央行设定的2%物价稳定目标，表明日本经济内部的价格上行压力并未因短期波动而消退。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万哲观察。
6: 可以说这是日本终于确认工资物价螺旋从临时现象变成趋势性风险，叠加输入通胀和汇率压力带来的结果。我们看目前呢，这个日本工资通胀的闭环呢初步形成，中长期通胀的预期呢就抬升了。这不是经济过热，而是多年通缩惯性打破之后第一次出现持续性的成本工资传导。那如果一旦放任，就很容易从温和再通胀滑向失控性的输入通胀。
5: 如果说防通胀是此次加息的一大动因，那么日本经济的先天软肋则为输入型通胀铺了一条极易被引爆的传导链。日本能源高度依赖进口，中东地缘局势的升温恰恰成了催化剂。万哲进一步分析，
6: 中东地缘推升油价， 放大输入型通胀的脆弱性，因为日本啊几乎完全依靠这个能源进口，那所以能源冲击呢实际上就成了放大国内物价粘性的催化剂。还有呢就是日元持续弱势带来了汇率通胀的负反馈的压力，弱势日元啊会进一步抬升进口账单，恶化贸易收支，放大输入通胀。所以加息的政策意图呢不是说要强行把日元拉回强势，而是说边际缩小利差，缓解单边贬值的预期。
5: 然而刹车踩下去，压力却落向高市政府那本越写越厚的财政账。当前日本政府债务总额已超过1340万亿日元，是 GDP 的两倍以上，高居全球主要发达经济体之首。9月17号，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完成上台以来的首次内阁改组，经济班底留任意味着其所谓的积极财政政策还将继续推进。日本财务省本月初公布的数据显示，日本政府部门和机构2027财年预算申请总额超过143万亿日元，创下历史新高。不仅如此，日本政府日前还决定自2027年4月起将食品饮料消费税税率从 8% 下调到 1%， 为期两年。面对仍在扩张的账本，日本央行的每一次加息都是新的变数。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副院长张玉来观察，日本财政的风险已经到了不容回避的地步。
7: 高市执政仅一年，日本长期利率、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已经迅速攀升至3%以上，创下了30年来的新高。利率的倍增意味着日本政府每年为存量债务支付的利息在急剧膨胀，财政风险已经成为市场警戒日本的第一指标。此次自民党及内阁改组，高市再进一步将反对其积极财政理念者驱除，将日本经济风险进一步推高。持续加息无疑是日本央行的无奈之举，但加息显然不是万全之策，它同样也会带来巨大冲击。
5: 在张玉来看来，加息的冲击波不会只停在财政账本上，还将沿着日本产业投资、居民收入等方向一路传导下去。
7: 日本政府的债务压力会出现陡增，2026财年日本的国债费，也就是用于偿还国债本金及利息支出，已经飙升至31万亿日元，创历史新高。伴随利率的持续上行，该比例还将继续攀升。第二，财政空间将被极大压缩，高市政权编织的庞大投资计划也可能破产。高市政权提出到2040年将投资370万亿日元，投资人工智能、半导体、数字化等17个战略领域和62项关键产品及技术。如果利率继续上行，将进一步推高融资成本，其投资计划就有可能破产。第三，日本企业长期习惯了近乎零利率的融资环境，大量中小企业尤其依赖低息贷款维持运营。对于广大中小企业而言，利息支出的增加将直接侵蚀利润空间，可能导致投资收缩甚至经营困难。第四，居民消费将再度遭受重创。日本个人消费占 GDP 的一半左右，长期以来如何提振内需已经成为困扰日本经济政策的难题。而日本家庭的实际收入在通胀的侵蚀下已经持续缩水，日本经济的内生动力正在被系统性的削弱。
8: 新闻进行时，
2: 北京时间9月16号和18号，国家文物局在华盛顿、纽约分别接收美国向我国返还的两批次共计64件套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其中包括天龙山第17窟西壁北侧菩萨身躯。这些文物艺术品和化石都承载着怎样的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他们又经历了怎样的海外漂泊？来听总台记者丁飞、贺威通的报道。
5: 此次美国返还的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包括天龙山第十七窟西壁北侧菩萨身躯、造像、陶俑以及恐龙骨架化石、鱼类化石、恐龙蛋化石等，均为美国执法部门在工作中查获。国家文物局会同中国驻美国使领馆与美方密切协作，成功实现美国国土安全调查局九个分支机构返还中国流失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纽约曼哈顿区检察官办公室第五次向中方返还文物艺术品。中国国家文物局流失文物追索返还办公室副主任朱烨：
9: 这次返还是中美两国相关部门又一次成功的合作，最重要的一件就是这个天龙山石窟第十七窟西壁北侧的菩萨立像，但是它只有身躯是这个原件了。
5: 此次集中返还最引人注目的正是这件菩萨身躯。该尊菩萨为立姿，双手合十，面向风雨，具有典型的唐代特征。经鉴定比对，是天龙山石窟第十七窟西壁北侧菩萨像，上世纪二十年代被盗凿流失海外。天龙山石窟位于山西太原西南，始凿于北魏末至东魏，历经北齐、隋、唐等时期，现存25座洞窟、500余尊造像，东西分布于天龙山两峰山腰。这里的造像以细腻、圆润、富有生活

0: 气息著称，形成独具特色的天龙山样式，是中国石窟艺术从南北朝走向隋唐的重要实物见证。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特聘研究员刘勇，
1: 这石漆窟应该是一座唐代的石窟，造像的组合目前看呢是一佛二胁侍二弟子啊，基本上是这么一种组合模式。这回的造像就属于第十七窟的西壁主尊旁边的胁侍，他的这个身形呢一般比较丰满。菩萨像在盛唐时期基本上都出现了女性化的特征，比如说他的穿戴，他的这个服装身姿吧，都呈现了女性的这个所谓的 S 弯的这种状态。
0: 上世纪20年代，天龙山遭遇大规模盗凿，尤其是1923年至1925年前后，240余尊造像受到不同程度破坏，佛手几乎无一幸免。天龙山由此从一座历经数百年营造相对完整的石窟群，变成了后来人们口中的无头石窟。此次回归的正是造像身躯，其佛手至今下落不明。刘勇认为，文物回归后，未来可以探索更多的展览展示方式。
1: 天龙山石窟的破坏应该说是在国内石窟里边比较严重的，这些年随着我们国家文物工作的深入，那么文物回流呢应该说呈现出了一种比较好的一种状态，追回的文物可以有些创新的这种展览展示模式。
2: 近年来，越来越多流失海外的中国文物通过追索、合作、捐赠等方式回归。专家表示，此次文物返还是中美两国在文物追索返还领域的又一次成功实践。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0: 2009年，中美两国首次签署限制中国文物非法入境美国的政府间谅解备忘录，此后又分别在2014年、2019年、2024年三次续签协议。依据谅解备忘录，两国政府部门积极开展返还合作，最近两年又有多批次流失美国的中国文物回归祖国。2024年4月，美国向中国返还了38件文物艺术品，大部分为中国藏传佛教文物，时代为元至明清时期，类别丰富，工艺精湛，其中的牙雕、木雕作品以及壁画残片较为罕见，具有重要的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2025年3月，国家文物局在美国纽约曼哈顿检察官办公室接收美方向我国返还的41件文物艺术品，种类涵盖陶器、玉器、青铜器、佛造像、画像砖及藏传佛教文物等。该批文物艺术品年代跨度从新石器时代至清代，属于非法出境的中国文物艺术品。2025年5月，国家文物局在中国驻美国大使馆接收美方返还的长沙子弹库战国帛书第二卷五行令和第三卷攻守战。帛书二三卷在流失海外79年后回归祖国。中国政法大学教授霍正新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3: 这是中美两国在2009年签订了双边备忘录的成果之下，在文物追索返还领域的又一次成功实践。所以就像大使说的啊，这个中美两国完全可以合作，做成更多的好事和大事。
0: 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国家文物局局长饶泉，
4: 美国此次和此前返还的文物，都将在我们正在筹备的流失文物追索返还成果展上展出。我相信，这些文明的瑰宝将让中国民众感受到美国人民的深情厚谊，让中美两国从文化遗产交流合作中汲取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正能量，让国际社会从我们保护传承人类文明成果的共同努力中看见中美两国应有的大国担当。
5: 来关注体育方面，今天有哪些值得关注的比赛？我们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宇。王宇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6: 好的，先来看亚运会的消息。第二十届亚运会的开幕式将会在今天的北京时间下午5点，在日本名古屋的瑞穗体育场来进行。本届亚运会呢，共设43个大项、71个分项、469个小项，其中呢也有一些是首次进入亚运会的新项目。综合格斗首次成为了亚运会的正式奖牌项目，而台克球、板式网球、冲浪也迎来了自己的亚运首秀。另外跆拳道项目呢还引入了虚拟跆拳道。那么本届比赛呢，中国队派出815名运动员参加，将会参加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角逐，其中呢这里边有548个运动员是首次参加亚运会，306名运动员参加过奥运会或者亚运会。中国队呢将 会向亚运会的金牌榜12连冠稳步前进。那么今天是亚运会的开幕日，各个项目的比赛不多，是安排了篮球、手球和台克球的几场比赛。其中呢，女子篮球小组赛 A 组的一场比赛是刚刚结束不久，中国女篮迎来了本届亚运会的首秀，111-46战胜了泰国队，杨舒雨拿到了21分，是全场最高。另外，罗新玉和陈玉洁都得到了16分。张子宇今天这场比赛轮休，没有出场。接下来再来看足球方面的消息。下周开始呢是国际足联国际比赛周啊，这也是美加墨世界杯之后的第一个国际足联国际比赛周。那么在总共3周的时间里边，大家又可以看到各个国家地区代表队的比赛了。最近几天呢，很多世界强队都陆续公布了自己新的国家队名单，我们来逐一介绍一下。欧洲球队呢，在这2-3周期间呢，将会参加新一届欧国联的比赛啊，大部分球队都是要打4场球。那么新科世界杯冠军西班牙队的人员变化不大，主要是受伤错过世界杯的费尔明·洛佩斯回归到了球队当中。法国队的新帅齐达内呢，则是对队伍做了很大的调整，5位新人加入球队，其中包括刚刚去到利物浦的中后卫雅凯，以及上个赛季法甲的最佳射手勒保罗。而代表法国队参加美加墨世界杯的球员里面呢，楚阿梅尼、坎特等11人没有出现在本期的新的法国队当中。英格兰队的新名单里面呢，没有能够参加世界杯的帕尔默和亚历山大·阿诺德回归到了队伍里面，而福登依然是没有能够入选。葡萄牙队的新任老帅若热热苏斯没有对球队做很大的调整，41岁的 C 罗依然是在葡萄牙队当中。南美球队呢，本期比赛周呢都是参加热身赛，巴西队呢要在澳大利亚和印度去参加3场比赛，内马尔已经不在球队里头了。中国队也会在重庆参加4场友谊赛，对手呢分别是马尔代夫队、新西兰队、巴勒斯坦队和塔吉克斯坦队。主持人，
5: 好的，王宇。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尹奇。我们首先来关注此刻的最新消息。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1至8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33.2亿人次，同比增长3.9%，创历史同期新高。全国铁路运输安全平稳有序。今年以来，铁路部门统筹高速铁路和普速铁路资源，全国铁路日均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1508列，同比增长5.0%。在跨境客运组织方面，广深港高铁发送跨境旅客2340.8万人次，同比增长10.7%。中老铁路发送跨境旅客24.5万人次，同比增长39.1%。与此同时，铁路部门积极适应国家过境免签政策带来的客流增长，为外籍旅客出行提供便利。全国铁路发送外籍旅客1668.3万人次，同比增长33.3%。此外，铁路部门主动对接各地文旅部门，精心设计旅游列车运行路线，为旅客提供多样化的出行选择和高品质的旅行体验，有力有效服务旅游经济发展。一至八月，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2501列，其中旅游专列1387列，旅游专线列车1114列。我们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凌晨，四川攀枝花延边县格萨拉乡支六河村附近发生泥石流，有人员失联，当地已组织应急消防等救援力量赶赴现场搜救。为期3天的中国航协航空大会正在进行，根据会上发布的《中国航空运输发展2026》，我国航空物流发展规模持续创新高，继续保持稳健向好的发展态势。根据报告，2025年，我国航空物流行业迎来历史性跨越，全国民航货邮运输量首次突破1000万吨大关，达1017.2万吨，同比增长13.3%。联合国安理会18号就下一任秘书长遴选举行第3轮意向性投票。安理会当月轮值主席、法国常驻联合国代表伯纳方在投票结束后说，投票结果将通过候选人推举国来通知各候选人。据土耳其总统府18号发布的官方通报，土耳其已正式批准与巴西的国防工业合作协议，为两国在国防装备研发和生产等领域合作铺平道路。根据公报内容，两国将在国防装备研发与生产、采购与互换、技术转让、人员交流等方面开展合作，协议有效期5年，期满后若无任一方提出异议，则自动逐年续约。体育方面，当地时间9月19号上午，2026年亚运会女子手球项目开赛，中国队以34-24战胜哈萨克斯坦队，取得了本届亚运会的开门红。此刻提示，免费安装几乎是所有家电品牌的标配服务承诺。山东省消费者协会工作人员提醒，家电免费安装主要有3大套路，一是免费安装缩水，即免基础人工费，而辅材特殊工况费不提前告知，有的还以影响质保为由去强制推销一些高价配件。二是文字套路，用页面小字儿来模糊标注收费的条款，信息不透明。三是空跑费、勘察费，安装前没有告知，无法施工时才临时收费，侵犯了消费者的知情权。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一鹏，
1: 我是子君。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非医学生花钱就能包过医师资格，还拿接受过多部门联合检查做背书。记者起底，这究竟是一条怎样的黑色产业链？
1: 生态环境法典施行满月，记者探访秦岭深处废弃伐木道如何变身金丝猴生命通道。
2: 选板材要环保，
3: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4: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
0: 近期有人刷到这样的短视频，号称不学医不读医学专业，花两三万块钱就能够伪造全套档案，通过报考审核，甚至一路保过，拿到医师资格证书。
1: 中华人民共和国医师法明确，医师资格考试分为执业医师和执业助理医师考试，报考条件包含学历、实践年限等要求。我国实行医师执业注册制度，取得医师资格后，向卫生健康主管部门申请注册，拿到医师执业证书，才能从事医师执业活动。
0: 这些机构宣称的所谓花钱就能保过医师资格考试，难道真的可以绕过法定报考门槛吗？我们来听总台记者任梦妍、马静宇的报道。
5: 短视频平台上有多个直播间打着路径答疑、政策解读的旗号，推销机构的所谓咨询服务。他们声称，即使学历不匹配，只要联系他们，也能参加医学类考试。
6: 因为同学们，我们报的是医学类考试，没有医学类专业肯定是不行的。我会针对你现在学历不行况，给大家去补一个中专起步医学身份，拿这个先去报名。

0: 是没有办法去直接报考的，我去给你补一个全日制的中专学历，我去补学历你得拿到手才能去报考的，只要你们想去考医师证，那么我们现在都可以帮助你们的。
1: 记者留下联系方式后，多家机构招生人员很快就主动联络，介绍他们所谓的医考助考服务，此外还主动展示了多张带有机构水印的医师资格证和职业医师证书的照片，号称已经帮助大量考生取得证件。根据招生人员推荐，记者来到位于陕西西安高新区的陕西掌中书教育科技有限公司，该公司在一栋写字楼内，一层为会客室和培训中心，二层三层的办公室挤满了招生人员，不时有招生人员走出隔间，在走廊上与学员单独聊天。公司李老师告诉记者，他们公司2019年成立至今，已经发展到600多人的规模。
2: 也是招生老师的话呢，大概占40%二位数，公司现在应该是650人左右。
1: 李老师向记者极力推荐了一套所谓的全包套餐，声称只要资金到位，从空白的医学学历到虚构的行医履历都能无中生有。他以报考职业医师资格举例，
3: 我们全包的这个费用是31800，包含了报名所需要的这个资质。第一个就是这个中专临床医学全日制的这个学历，然后我们去年的话呢是西安阳的一个学校跟河北的一个学校，今年大概率也会是这两个学校。我们学校基本上合作2年，差不多这个就是人数达到一定标准了，我们就不能再合作这个学校了。
1: 中华人民共和国医师法规定，具有高等学校相关医学专业专科以上学历，在职业医师指导下参加医学专业工作实践满1年的，可以参加职业助理医师资格考试。报考职业医师资格考试，要么是高等学校相关医学专业本科以上学历，在医疗机构实践满1年，要么是医学专科学历，取得职业助理医师执业证书后在执业满2年。无证行医伪造执业证书将面临行政处罚，直至追究刑事责任。考虑到早年毕业的中专学历医务人员，医师法第64条留了一个过渡通道，在本法施行前以及在本法施行后一定期限内取得中等专业学校相关医学专业学历的人员可以参加医师资格考试，而按现行的规定，走这条路还得先取得职业助理医师资格，在执业满5年。机构中所谓的老中专钻的就是这个空子。李老师强调，中专学历不上学信网，所以中专院校学历完全可以搞定，同时需要匹配的助理医师档案、5年行医经历，他们也负责到底，可以做到在医师电子化注册信息系统可查。
3: 你生年是85的，我们会给你准备到02年左右的老中专，5年的助理医师档案，这个档案的话呢，我们也会在你学历往后，就是你方便的这个时间年的这个档案，5年的档案做好了之后呢，正常的话呢是必须得考。
1: 李老师给记者看了一份河北某医学院的学籍档案资料，号称这是他们为顾客制作的。
3: 我们要确保就是做完之后呢，我们要给你把这个认证报告做出来，你们看一下这个。这个是个口腔的，口腔医学它是80年的，但是做到98年。这个认证报告的话呢，说白了就是他只要能看到这个编号 OK 没有问题，或者最多就是打个电话背调一下，但是接电话那头是我们自己人。
4: 不是接电话就是是这个学校的人。
3: 对对对对。
4: 那学校跟你们都有合作
3: 的。对对对对对，是的。
1: 记者提出质疑，按老中专这条路，参加医师资格考试前先要取得职业助理医师资格，可记者从未参加过任何考试，这个资格从哪儿来？
5: 你这个履历我们可以给你直接做完之后呢，我们在这个医师医网通里面就能看到我们的就是行医的这些档案啥的。比如说我们去报考这个执业医师的时候，线下审核的这个阶段他只会看你的这个电子版，那么这个年审的话这个记录的话呢，我们也会给您做好啊，这5年的这个档案，不然的话我们收这么多钱没有意义，知道吧？
4: 但是我当时没参加过考试都没关系的是吧？
5: 这个没关系，人家只看档案的，就跟你这个你驾照拿到手里的人家这个看你驾照的时候只会看你这个驾照是不是真的，而不会说是看你这个驾照是在哪个驾校考的。
1: 李老师随后发来公司的一面展示墙，墙上贴满了考生的报名截图。理论上讲，这些截图都是考生本人登录国家医学考试考生服务系统才能截取的。仅仅是这面墙的一个角落，能看清的就有至少35人的照片、姓名和学历信息，均显示报考成功。
6: 今年6月就已经有媒体曝光了一些所谓的教育咨询公司在售卖这样的所谓服务，相关部门随即展开调查。几个月过去了，记者调查发现，这些机构不但照常营业，甚至还把接受过检查当成了招揽生意的新卖点。
7: 媒体曝光，相关部门调查过后，

0: 这些机构为何还能堂而皇之继续揽客，甚至还拿接受过多部门联合检查当作宣传话术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近日，记者再次联系陕西掌中书教育科技有限公司，李老师不仅通过视频向记者展示了公司依旧门庭若市，更坦言六月的曝光的确掀起了不小的风浪，但风波过后一切照旧。
2: 就是我们正常还是协助。

0: 规的，而且是没有任何问题的，所以说我们才能正常招收。那像我们这边的话，很多医美的都是考的临床的，那么一般的话都是像您一样不满足报考条件的，要么就是没有学历，要么就是专业不对口，那我们都是全程协助的。
1: 那你怎么能直接一步到位给我考执医呢？
2: 那就是你找我们的原因，那我们会给您匹配一个中专学历临床专业，额外再给您匹配一个满5年的执业助理电子档案，明年2月份才能在这个医师官网上去给您报名执业医师。
3: 进行此类宣传的不是掌中书一家机构。此前的沟通中，四川一长启教育咨询有限公司号称可以让记者今年9月入学医学类大专，2027年可以参加执业助理医师资格考试。这家企业在绵阳市中心的写字楼租了一层办公室，工作时间可以看到2间大办公室里坐满了招生人员，他们都在与潜在客户沟通有关医学考试事项。该公司的招生负责人魏老师介绍，按照规定，医学类专科毕业生在医疗机构参加医学实践满1年才能参加执业助理医师资格考试，但给他们20000块钱不仅能拿到医学生的学籍，还能在入学第一年就参加考试。
4: 就是目前我们可以通过你运作就是一个方式是什么呢？学历和什么呢？资助一起走。就是你今年在9月份过后，我们拿到你的入学证明和学习证明过后，我们通过运作能帮你报上明年考资助的名额。
3: 魏老师表示，再加30000块钱还能让记者轻松通过考试。
5: 但就是我得尽力考到那个分数线才能提。
4: 不用，你去做题就行了。做题你做多少分，你除非你有做过0分，
6: 连张正常考就行了。
4: 就是我们改做这个事情啊，领导改接这个事情，他们每个细节我们都做得很细，你怕被查。他更怕被查，所有的东西它都是完美的一个闭环，就是我们敢接招，我们就把这个事情做得很圆滑，不怕被查，任何东西它都是合法的、合理性的。
3: 同样，四川一城企教育咨询有限公司在6月份媒体曝光事件后，相关招生老师非但没有躲闪，反而多次主动给记者发来视频。
7: 我们也是啊，接受了5个部门的检查，咱们单位还是正常的啊。我们单位10教1000万是什么底气和能力啊？这边跟你们看的是一样的啊，给你简单看一下，正常工作，有问题早都关门了。
3: 记者以考生名义咨询了绵阳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负责医学考试的相关部门，对方的回复非常明确，临床类执业医师资格考试绝不可能由机构包装培训就能参加。
8: 不可能啊，首先报考这个医师资格考试，他必须是在辖区内的医疗机构从事他的医疗专业方面的工作，那个必须有医学的专业。
9: 他说是什么能给做一个5年的什么执业医师电子档案，然后就可以在您这儿报考了？
8: 不可能啊！
3: 西安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工作人员也强调，需要在正规医疗机构有过相关工作经历才能报考。
10: 媒体曝光联合调查本该是斩断这条黑色产业链的重拳，几个月过去，记者看到的却是机构照常营业，招生照常进行，甚至连接受检查本身都被当成了招揽生意的资本。
11: 机构鼓吹的所谓保过，到底是真有所谓的门道，还是骗取钱财的套路？最终有待监管部门核查。医师资格的准入门槛守护的是群众就医的安全，面对这类无视监管、顶风作案的嚣张乱象，必须一查到底，绝不姑息。
12: 王守义13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13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13: 爸妈，我回来了。
14: 哎，好好，快进屋。放下东西歇会儿。
13: 妈，你看我给你和老爸带了礼物。
14: 啊、哦、
13: 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的中秋联名限定晚宴情谊款。
14: 真是有心了，你在外面不容易，别老给我们花钱。
13: 一家人聚在一起讲的就是这份情谊嘛。这燕之屋晚宴呢，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燕窝，口感温润，品质有保证。
14: 闺女是真长大了，这份礼物我和你爸收下了。
12: 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
15: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之声，新闻进行时。
1: 在秦岭深处，一场持续20年的生态建设接力，把曾经被废弃伐木道路阻隔的山林打通，建设成万物通行的生态廊道，守护各类野生动物种群基因交流，为以川金丝猴为代表的野生动物的永续繁衍铺就长远道路。来听总台记者张恩宇的报道。
2: 在秦岭核心区苍翠茂盛的林区内，藏着许多川金丝猴群常常经过的迁移通道，这些通道也是川金丝猴进行基因交流的鹊桥。然而这些道路在上世纪却曾是为了砍伐木材而修建的运输道路。西北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李保国：
3: 废弃公路在秦岭里边大概有1964公里，这个废弃公路是阻隔了秦岭金丝猴种群的联动性，破碎化的栖息导致猴群啊很难交流，就基因不能交流，基因不交流就近亲繁殖，近亲繁殖到遗传衰退，遗传衰退最后就种群下降，导致种群绝灭。
2: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从2005年开始，李保国教授团队开启秦岭生态廊道建设实践。针对金丝猴树栖习性，科研团队摸索出一套专属建设方案，优先选择金丝猴可以当作食物的本土树种，参照猴群日常活动半径，采用每隔100米栽植100米的模式，分段营建植被连通带，同时兼顾周边原生地貌，力求修复后的植被和周边森林自然衔接。科研团队通过在废弃道路附近植树，打通川金丝猴山上与山下的活动场所，把阻隔金丝猴种群交流的生态鸿沟变为可以通行的生态廊道。李保国：
3: 我们现在有几百公里，已经种了几十万棵树，秦岭里边好多保护区的这个破碎化栖息修复也按我们这个办法来。金丝猴的种群啊，从过去大概4000多只，我们现在也快6000只了，种群数量增加了1/3。
2: 如今废弃道路两侧树木成林，枝冠相接，金丝猴可以在树间自由穿行。工作人员通过安放在保护区里的红外相机监测到，随着生态环境的改善，生态廊道不再是只服务于金丝猴的专属通道，各类野生动物都开始利用这些修复后的通道穿行往来。李保国：
3: 嘴上说我们口号是保护为金丝猴植树，实际上植树的时候就是别的动物也有利用，比如说我们国家保护动物毛冠鹿，我们国家保护动物立羚，还有我们经常说的秦岭四宝羚牛。所以我们通过保护金丝猴这个大家所关注的东西，也保护了其他的物种。
2: 从修复一条条廊道到连通整片山林，从保护一个物种到守护整个生态系统，秦岭生态保护正由单一物种保护转向系统治理。面向15/57，秦岭生态保护将进一步融入美丽中国建设大局，打破各个保护区碎片化管护模式，把秦岭各类保护地纳入统一整体框架。李保国：
3: 我们在这个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基础上，我们要实施秦岭国家公园建设，就是要把生态系统作为一个整体，保护生态系统的多样性、丰富性、原真性、持续性，对我们社会经济源源不断地进行支持。这个就是我们后期啊生态廊道建设要达到这个目的。
4: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5: 好重啊，
6: 我帮你。
7: 德在传递。
8: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9: 智在飞翔。
10: 跳绳技术
11: 准备。
12: 锦在跃动。
13: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4: 美在旋转。
15: 扫除啦！
16: 我来拖地，
17: 我擦黑板。

0: 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 气象服务站，
2: 气象服务站来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胡晓丹。你好，晓丹。
3: 你好，一鹏。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这个九月呢，华南、西南等地强降雨是频繁的，但是呢，在山东的东部和南部，还有江苏北部这一带，则是持续的少雨。这其中呢，像山东的泰安，还有江苏的连云港等地呢，这个九月截止到17号，累计的降水量零，可以说呢是低雨为下。这也导致了江苏北部还有山东的东部和南部等地气象干旱在不断的发展，不少地方已经达到了重旱，局地有特旱。今后几天呢，这一带会延续晴多雨少的天气格局，城市中像山东的临沂，今后几天基本都是晴或多云的天气为主，那预计呢旱情还会持续或者是发展，提醒这一带的朋友要做好抗旱保伤的工作。那说到下雨，总体来看，今天呢，全国有雨的地方其实还是不少的，小到中雨呢，会主要覆盖从西南地区到东北地区的不少地方。这其中，四川的东北部还有黑龙江的北部局地有大到暴雨。明天呢，东北的降雨会明显的减弱收敛，但是像四川、重庆、湖北、陕西交界这一带，强降雨的范围会明显的扩大，多是大到暴雨为主。四川盆地和周边这一带呢，是多山地丘陵的，地质条件相对脆弱，那要注意防范这种持续降雨可能会引发的次生灾害。好了，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一鹏。
2: 嗯，好的，小丹。
1: 一件文物里的长征，
4: 青海果洛斑马红军沟纪念馆里静静地陈列着一口直径约20厘米、高约10厘米的铜锅，锅盖已经破损，但上面凿刻的字迹清晰可见，锅底是百年偕老四个双钩位碑字，旁边还刻着淑芬女士纪维先生结婚纪念。1936年7月，红二、红四方面军3万多人进入斑马，这是红军长征唯一经过青海的地方。红军队伍在斑马境内辗转休整，开展革命活动长达20多天。这里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部队粮草匮乏，但红军宁可挖野菜充饥，也不扰牧民不进寺院，还帮乡亲们挑水劈柴。纪律严明的红军逐渐得到藏族群众的信任和支持，大家纷纷邀请红军到自己家中留宿，积极为红军筹集粮食，充当向导。牧民索多就是向导之一，他一直把红军队伍送到四川阿坝边界。临别时，一名红军军官把随身带的铜锅擦净送给他留作纪念。
5: 这个索多临终啊，叮嘱他的儿孙要守好这口铜锅。他的儿子求保呢，在保存了80年以后啊，2016年无偿捐给了国家。一口锅守了3代人，守的是对红军的信任，更是民族团结的代代相传。
4: 百年前的一份结婚贺礼，曾被红军背过雪山草地，又被藏族牧民索多一家守护了整整80年。红军走出斑马后，当地藏族群众对红军念念不忘，把红军走过的紫木达沟改称为红军沟。一口留着岁月痕迹的铜锅，乘过雪山草地的风雪，也乘着人民军队的赤诚初心和团结深情，永远流传在雪域高原。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大家好，我是小伟，我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面那个总被阿嬷教育的孙子。阿嬷常念叨，做人要有情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中秋节快到了，我总会想起生命里曾帮助过我的那些人。燕珠联名《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款晚宴，甄选印尼高品质雨林燕窝，将心意装进这一碗滋养里。中秋送给重要的人，就选燕之屋晚宴，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2: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4: 北京时间11:30。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尹奇。我们首先来关注此刻的最新消息。当地时间9月18号，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通报称，17号乌军无人机坠落在俄库尔斯克核电站271号机组冷却塔上时发生爆炸，造成其轻微损坏，机组继续以100%功率运行，本底辐射水平正常，未发生变化，核电站运行安全仍有保障。乌方对此暂无回应。当地时间18号，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市长克里奇科发布通报称，该市正遭遇弹道导弹袭击。目前基辅防空力量已全面启动，开展防空拦截相关行动。据悉，基辅此前已拉响防空警报，俄罗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我们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凌晨，四川攀枝花市延边县格萨拉乡支六河村石家沟隧道附近突发泥石流。灾害发生之后，四川省应急管理厅调度攀枝花市延边县应急管理局联合会商救援工作，并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处置，同步调动翼龙无人机赴现场开展通信恢复和空中侦察。目前当地正在组织力量开展抢险救灾。欧盟委员会发言人乌伊瓦里18号确认，加拿大已表示有意加入欧盟的900亿欧元对乌贷款计划。目前双方正在就相关技术细节进行磋商。如果加拿大加入该计划，乌克兰将可以利用这笔贷款从加拿大国防企业采购武器装备，从而扩大其国防采购的选择范围。作为参与方，加拿大将承担相应比例的贷款利息，具体出资安排仍在谈判当中。乌伊瓦里还表示，欧盟希望加拿大、英国等盟友进一步增加对乌克兰的支持。欧盟今年4月正式批准向乌克兰提供900亿欧元贷款，为乌提供2026年至2027年的财政和军事支持。英国已于今年7月成为首个加入该计划的非欧盟国家。总台记者当地时间9月18号获悉，据6位熟悉美国国防部内部伤亡统计数据的美官员透露，在中东持续进行的伊朗战争期间，美军死亡人数实际上超过了国防部公开披露的数字。其中五位官员表示，至少有22名军人死亡，而这一数字比隶属于美国防部的国防伤亡分析系统所显示的数据多了4人。体育方面，2026亚运会女篮小组赛，中国队111-46大胜泰国队，迎来本届亚运会女篮开门红。此刻提示，今天是第26个全民国防教育日。今天上午，北京市在五环路以外区域示明了防空警报，上海举行了防空警报示明和防空演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防空警报分为预先警报。

空袭警报、解除警报三类。预先警报为鸣36秒，停24秒，反复3遍，周期3分钟。它的特点是长间隔，提示城市可能遭遇空袭，需提前做好防护准备。空袭警报为鸣6秒，停6秒，反复15遍，周期3分钟，特点是短间隔，代表空袭临近或已开始发生，要迅速疏散掩蔽。解除警报为连续长鸣3分钟，特点是无间隔，意味着空袭危险解除，可有序恢复生产生活。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之声，新闻进行时。
1: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一鹏，
2: 我是子君。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1: 免费安装为虚，巧立名目为实，甚至空跑查看都要收费，家电行业如何有效治理，推进服务透明化，
2: 精细管理，科技赋能，广东推出无堂食外卖系统治理新模式，化解幽灵外卖监管难题。
3: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之声，新闻进行时。免费安装几乎是所有家电品牌的标配服务承诺，可到了实际操作中，却往往变成了基础安装免费，其他事项变着花样收费的文字游戏。
1: 从一个螺丝到整段的管线，都可能成为安装工人上门以后加价的理由。明明是服务承诺，为何会变了味儿，反倒成为消费陷阱？面对五花八门的额外收费，消费者又该如何维权？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的报道。
2: 不少市民在选购燃气热水器时，常会被商家免费安装的宣传吸引，可实际安装时却会遇到耗材额外收费的问题。山西太原市民马女士就遇到了这样的困扰。
3: 前段时间我家里刚安装了一个燃气热水器，商家宣传是免费安装，实际上门之后呢，却是人工费给免了。但是像这些配件，比如说排烟管、脚阀、燃气管这些耗材，就问我收了500多，还包括打孔的费用。虽然说理论上我们消费者可以自备这些耗材，但是提前也不清楚哪种管材配件适配自家的设备，所以就只能是从安装师傅那里购买。我觉得整体价格还是偏高的。我这台设备整机才3000块钱，光安装耗材的配件就花了500多。
2: 内蒙古呼和浩特市民王先生年初时装修新房，还购置了多款家电，蒸烤一体机无需额外配件，扫地机器人因家里已有软水系统没有产生附加费用，其余的家电在上门安装时都或多或少收取了耗材费。
4: 抽烟机、洗碗机，还有像是冰箱、洗衣机、电视，都是在免费上门安装这个人上门之后需要一些其他配件的，但是这些配件在买电器的时候是没有的，都是上门之后人家才会跟你说需要配件才能安上，也不是说强制你必须买它的。如果你自己买的话，一般都不是原厂的，安的不合适或者后期出什么问题，人家肯定也不会来包售后了。
2: 王先生表示，他的大部分家电都是在线下购买的，但销售并没有告知安装还需要额外收费。
4: 买电器的时候，他们预约上门安装，相当于是两套系统，销售是一套，安装师傅是一套。安装师傅只会打电话给你约时间，但是不会说让你提前准备什么，都是上了门之后才说的。像电视做内嵌需要支架，我也对比了一下网上的，但是没有找到原厂的，网上100多、300多、500多都有，但都不是这个品牌，我也不好辨别，只能是从他这儿直接买了，花了500块钱。
2: 除了家电安装环节的耗材收费，家电售后保修的相关规则同样让不少消费者摸不着头脑。山西吕梁市民程先生就在冰箱售后上门时被要求支付上门费。
5: 2023年3月初的时候，我买了一台冰箱，到了今年年初，这个冰箱出现了异响的问题，我第一时间联系了这个品牌的客服反映这个情况，但是客服告诉我冰箱整机保修是1年，零部件保修是3年，即便还在零部件的保修期内，但是经过联系这个师傅上门检修还要收取上门费。了解到这个情况以后呢，我就放弃了让他们上门检修。
2: 为了帮助消费者明白消费，看清安装刺客的套路，山东省消费者协会发布了一份消费避坑指南。山东省消费者协会工作人员李倩向中国之声表示，家电安装收费不透明、套路多是较为普遍的一个痛点，他们发布消费指南主要是想破解信息不对称，引导理性消费，助力行业规范。
6: 当前隐形收费主要有三大套路，一是免费安装缩水，仅免基础人工费、辅材啊、特殊工况费，不提前告知，有的还以影响质保为由去强制推销一些高价配件。二是文字套路，用页面小字模糊标注收费条款，信息不透明。三是空跑费、勘察费，安装前没有提前告知，无法施工时才临时收费，侵犯了消费者的知情权。
2: 李倩介绍，目前空调、热水器、油烟机灶具问题较为集中，因为工序复杂、辅材多、工况差异大，消费者的辨识不足，属于高发领域。 净水器、嵌入式家电、大屏电视等安装也存在类似问题。消费者如果遇到相关问题，要注意留存关键凭证。
6: 遇到未提前告知的家电项目啊，我们应该第一时间拨打企业官方售后，去核实相关的收费项目与标准，不轻信安装人员的口头说辞。遇到问题呢，可以先与商家协商解决。如果说与商家协商无果，可以通过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全国消协智慧365平台或者是属地消协进行投诉。如果说遭遇恶意欺诈，咱们还可以通过司法途径进行维权。高效维权的核心呢，是留存完整证据链，重点保存商家宣传页面、沟通记录、收费付款凭证、现场实景资料及事前费用确认记录等完整的凭证，能大幅提升维权效率，快速厘清纠纷责任。
2: 家电行业分析师洪世斌认为，所谓免费安装常伴随人工免费但物料费、打孔费等额外费用不清的问题，导致消费者在安装后才知晓隐性成本。针对免费安装背后的隐形收费顽疾，首先需要进行行业规范，其次才是品牌的治理。
7: 只有行业出台关于免费安装的条件要求以及行业规范，才可以督促所有的品牌按照这个标准执行，就杜绝了打的是免费但事实免费的是人工，还有很多的物料费，包括其他不必要的费用，这个时候跟消费者有一个明细账。
2: 洪世斌表示，如今不少品牌将免费安装当作盈利项目，应当杜绝在宣传噱头上打擦边球的行为。
7: 部门要加强监管，一发现这种想打擦边的、讲得不清不楚的，都要有一些处罚的措施，让消费者知道哪些是免费，哪些是要收费的，就会杜绝行业的不规范、频繁投诉的行为。
2: 山东省消费者协会工作人员李倩进一步解释，家电安装外包模式是行业乱收费的一个因素，加上部分企业重销售、轻售后，缺乏完善的第三方考核机制，导致服务不规范的问题频发。
6: 我们提出两项规范建议，一是压实企业主体责任，统一公示安装收费标准、辅材明细和特殊工况费用，健全第三方服务商准入、考核和黑名单退出机制；二是规范上门服务流程，推行事前报价、全程透明、事后溯源的服务机制，杜绝临时加价。下一步，我们将通过风险提示、案例点评，去倒逼企业主体及第三方服务商整改，同时联动相关部门，推动完善家电安装服务标准和收费公示规范，压实企业的主体责任，推动行业服务标准化、透明化。
8: 中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六个核桃送孩子，学业顺；六个核桃送亲友，事业顺；六个核桃送长辈，家庭顺。中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
9: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1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线上订餐已经成为很多人的日常消费选择。不少无堂食外卖商户隐藏于城中村，老旧的楼宇后厨隐蔽分散，容易滋生幽灵外卖，整治十分容易陷入关停、转移、反弹的监管困局。
1: 如何既守牢食品安全底线，又兼顾小微餐饮创业者的生存发展？广东近日推出全国首个省级无堂食外卖系统化政企共治路径，寻找科学监管与普惠民生之间的平衡点，进一步规范网络餐饮经营。来听总台记者黄东旭、屈博宇、张宁新的报道。
11: 在广东珠海888美食街，记者在现场看到一道饭点订单提示声此起彼伏，骑手穿梭不停。由于区位便利、租金低廉，这条日均送出数千单外卖的城市新业态聚集区曾是环境脏乱、投诉不断的问题街区。经过系统整治，现在50多家无堂食外卖店铺全部实现了后厨监控全覆盖。记者打开外卖平台，可以看到街区各个店铺后厨实时画面。而这份看得见的放心背后，不只有摄像头，还有一套分区包干、社会共治的闭环治理机制在同步运转。 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副局长黄建恩。
12: 我们把街区划分为多个监管的责任区，组建了四个执法小组，开展白加黑的错峰检查，重点打击夜间隐蔽加工的违法行为。同时呢，我们也联合小哥建立骑手吹哨的这个机制，让天天跑门店的这个骑手当我们的监督员，发现现场加工脏乱的、违规操作的，可以直接上报线索，补了我们的监管的视线和盲点。
11: 依靠这套线上线下联动模式，珠海888美食街实现了从看不见的风险向看得见的规范转变，商户合规水平显著提升，街区的网络餐饮投诉同比下降 95%。 这样的治理实践也正在广东铺开。日前，广东向全省补贴投放5000套后厨摄像设备，推动纯外卖商户接入名厨亮灶线上系统，后厨实时画面统一归集至省级智慧监管平台，实现对商户违规行为的一体化线上监管。广东移动视联网业务负责人张俊帅：
13: 我们将后厨视频统一接入监管部门的互联网加 AI 监管平台， AI 巡检呢，实时将商家的围挡视频、卫生整洁等问题反馈给各级的监管部门，利用技术手段可以实现非现场的常态化监管，减轻一线的监管压力，提升监管效能。
11: 无堂食外卖大多是小微店铺，往往要面对场地选址、硬件改造、办证整改等多重门槛，集约化的集中厨房则为降低小微主体的合规成本提供了可行样本。在广州这个外卖平台建设的集中管理式外卖厨房，记者看到入驻商户的后厨监控全部接入互联网 AI 加名厨亮灶系统，实现监管端、消费端、平台端三方实时可视。平台把从业人员健康管理、食品规范加工、食材管控等要求直接纳入日常运营规程。广州市浣熊食堂运营负责人孙浩翔：
14: 我们统一给入驻的商家提供排水、冷藏、清洗消毒和食安监控等基础设施，降低了入驻商家的创业和运营门槛。入驻的商家厨房设施需要统一按照标准进行规划和建设，并通过食安日记等方式展示食品安全管理信息。
11: 广州市浣熊食堂入驻商户陆永昌：
15: 因为是集中管理嘛，无论我们是做菜呀、炒菜呀，都是有监控直播的，所以对我们的管理是很好的，让顾客知道我们是安全的，所以消费者摆脱那个幽灵外卖那种感觉嘛。所以我们在这里单量是很好的，每天星期六星期天有300-400单，星期一到五工作日的时候有500单，所以我们做得很开心很舒服。
11: 目前广东通过试点形成了政府示范街区、政企共建集聚区、平台集约厨房等纯外卖业态建设范式，因地制宜适配各类经营场景。监管数据显示，经过模式提升改造，集中区入驻的无堂食商户食品安全投诉明显下降，复购实现提升。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食品经营处处长钟百川：
16: 我们把纯外卖业态从分散粗放经营转向聚集标准化管控、智慧闭环化管理，监管部门定期指导，把治理的思路，也就是从过去出问题再查处，转向事前引导、集中规范、数字监管。同时啊，我们也将全省超过1.1万家的无堂食外卖商家全部纳入名厨亮灶的综合治理系统，实时筑牢群众线上订餐的安全防线。
9: 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向光而行，每一个生命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中国之声人物专栏，你的样子。
0: 75岁的金颂平是浙江宁波鄞州区百丈街道7个社区老人最熟悉的人。19年前，他把自己开的 KTV 包厢免费向社区老人开放，从1周2个下午到全年，这间包间成了许多老年人晚年生活里最亮的一束光。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杜金明、宁波台记者钱志尧、鄞州台记者徐新的报道。
17: 在一个平常的下午，宁波鄞州区百丈街道中山社区的老人们欢聚在专属包厢，手持话筒，放声歌唱，享受惬意的晚年时光。这间老年专属包厢全程免费，这份爱心承诺，老板金颂平已经坚守了19年。 爱心商家金颂平说，
18: 我正好把企业开在这个社区里面，当时初步了解了一下，知道社区居民也想唱歌，社区周边有中级法院提供法律服务，卫生院提供卫生服务，我就提供唱歌服务。
17: 金颂平今年75岁，19年前他还在经营企业，也是鄞州区政协委员。那时他发现社区里不少老人退休后没什么去处，想唱歌又舍不得花钱，他二话没说把 KTV 包厢免费开放了出来。据社区初步估算，19年来金颂平为这间包厢投入的场地、水电、水果、冷饮等成本累计超过50万元。最初只是每周2个下午，后来周边社区的老人也闻讯赶来，金颂平没有犹豫，一口答应，逐步扩展到百丈街道7个社区。金颂平说，
18: 根据安排，原来是一礼拜提供2天下午，做了一段时间后，别的社区也提出来想来，当时我一口就答应，逐步扩展到百丈社区，有7个社区的老年人在我们这里唱歌，一年360天，除了周六周天以外都是免费提供，甚至大年初一初二都有。
15: 初一初二都有。
17: 包厢能容纳20多人，平时上座率很高，来晚了还得排队，时间长了，常来的老人们自发组成了歌友会，谁家有烦心事，在包厢里唱一首，聊几句，心情就舒展开了。有的老人刚来时不敢开口，现在成了麦霸，有的原本互不相识，因为唱歌成了老朋友。百丈街道中山社区居民郑伟琴说，
19: 老板呢，对我们特别好，特别关心，在这么这个条件给我们提供10多年。

0: 大家的唱歌，我们心情也感觉特别特别的好，因为我们也爱唱歌，一分钱也不收，我们特别特别的感激。
1: 社区居民雍文斌说：“
2: 金老板给我们免费提供水果，免费提供冷饮，免费提供开水，让我们退休的同志老有所养，老有所乐。”
1: 金颂平说：“这十九年，他也被老人们感动着。”几年前他因心肌梗塞住院，社区居民成群结队买了花来看他。每到端午、中秋、立夏，大家还会送来自己包的粽子、煮的茶叶蛋。一楼服务台的墙面上挂满了各个社区送来的锦旗。金颂平说，
3: 早几年了，
4: 前几年社区居民也在关心我，有一次我心肌梗塞在医院住院，社区居民成群结队买了花来看我，这种感觉是很不一样的，大家的互动是一种很热情的邻里关系。
3: 各种的关系就很热情。
1: 如今金颂平已经退休，但这间包厢的歌声从未停过。他说只要自己还做得动，这间包厢就会一直开下去。
5: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6: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这是我值得意的选择。
7: 我们要不要向前进？要向前进，还要想赶超，就必须步子大一点。
5: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8: 二十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9: 你当大了不能当你捡便宜了头啊，你得当吃亏了头，干事了头，带领着这种发展了头啊。
5: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10: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11: 能帮一把就帮一把，救人是第一位的，只要确定了人平安无事，这人就够了。
5: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这次新闻进行时节目编辑王巧玲、李浩、韩雪、王悦，主播子君、一鹏。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稍后请继续收听正午六十分。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远离城市的喧嚣，踏上一段旅程。当车流滚滚，山川入画，一杯敬酒便是旅途驿站休憩时的贴心伴侣，也是对美好生活的致敬。轻轻举杯，琥珀琼浆轻漾杯间，让馥郁醇香唤醒感官，浅酌慢饮间，山川风月入怀，感受岁月的沉淀与美好。在快节奏的生活中，懂得放慢脚步，享受一路的静谧与美好，调整好心情，才能以更加昂扬的状态迎接工作生活的挑战。
1: 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2: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3: 北京时间12点整。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尹奇。我们首先来关注此刻的最新消息。欧元集团18号在爱尔兰都柏林举行会议，与会者就欧元区最新经济形势展开讨论，并关注近期油气价格上涨对经济、居民和企业的影响，以及应对能源价格上涨的措施。欧元集团主席皮埃拉·卡基斯会后表示，中东局势的新变化再次推高油气价格，并对欧洲居民和企业产生直接影响。他说，欧洲必须加快实现能源独立，这与欧洲经济竞争力和安全息息相关，其重要性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紧迫。近期国际油价持续处于高位，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自9月9号以来连续多个交易日收于每桶100美元上方。国际能源署18号表示，中东冲突再度升级，导致该地区石油出口进一步受扰，受此影响，国际基准油价近几周再次上涨。能源价格上涨也使欧洲面临通胀压力重新上升的风险。欧洲央行行长拉加德18号在都柏林表示，利率不会随能源价格同步变动，能源价格及其对物价的影响还会波及经济增长和消费等其他因素。欧洲央行将在制定货币政策时综合考虑这些因素。他表示，欧洲央行目前正对当前形势采取审慎应对方式。我们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凌晨，四川省攀枝花市延边县格萨拉乡支六河村石家沟隧道附近突发泥石流。记者从有关部门了解到，据初步统计，目前已有五人失联。英国首相府18号发表声明说，英国首相伯纳姆与爱尔兰总理马丁当天在英格兰西北部城市曼彻斯特北方唐宁街10号会晤时表示，将共同维护贝尔法斯特协议。贝尔法斯特协议签署于1998年，结束了北爱尔兰亲英派和民族主义者之间约30年的暴力冲突。该协议规定，如果大多数投票者明显希望北爱尔兰从英国分裂，则应举行公投。伯纳姆近日强调，目前没有足够的证据表明，现在应举行决定北爱尔兰未来的公投。当地时间18号，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对发生在开伯尔普什图省科哈特的自杀式爆炸袭击事件予以强烈谴责，称这起爆炸事件是哈瓦利吉势力制造的恐怖袭击，彻底消灭该武装组织及恐怖分子对国家安全至关重要。截至目前，巴基斯坦卫生部门确认此次爆炸事件造成21人死亡，其中包括16名警务人员，另有百余人受伤，伤者中包含警察70余名。德国政府18号宣布，已与各联邦州就一揽子减负措施达成一致，其中包括实施新一轮燃油税减免以及设置燃油价格上限，以缓解燃油价格持续高企给居民和企业带来的压力。此刻提示，本周末冷空气影响将铺展开来，西北和东北的降温幅度较大，其中今天青海、甘肃、内蒙古等地的最高气温将下降6摄氏度至8摄氏度。其中今天青海、甘肃、内蒙古等地的最高气温将下降6摄氏度至10摄氏度，明天东北大部最高气温也将下降4摄氏度至8摄氏度，局地降幅在10摄氏度以上。降温过后，西北、东北一带的气温将降至较常年同期的偏低水平，一些地方还将刷新立秋后的新低。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看世界有态度，这里是正午六十分，我是郭鹏，
1: 我是何方，每天一小时尽看国际风云。
0: 美官员称，伊朗战争中美军死亡人数高于国防部公开数据，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继续相互袭击，中东局势有哪些最新动态？
1: 总台中国之声前方记者直击第20届亚运会最新赛况。
0: 美国国务院宣布向乌克兰出售价值26.8亿美元的防空系统研发升级的相关设备和服务，并已就此通知美国国会。俄乌局势还有哪些进展？
1: 风线瞭望：10分钟内两次冲撞，菲律宾船只故意撞击我方海警艇船，画面曝光。菲方此举蓄意制造怎样的叙事？对此，我方如何回应？
0: 日本央行加息至1.25%，市场作何反应？高市政府如何应对财政与货币政策压力？

0: 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进位住新家。
0: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 三棵树马上住，
0: 更健康的中国漆。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3: 吉农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吉农鱼六步鲜大米。
4: 中国之声，正午60分。
5: 正午60分，静看国际风云。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谈及伊朗时称，战争很快就会结束。特朗普重申，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他同时表示，一旦与伊朗的战争结束，汽油价格将回落至此前水平甚至更低。同时，特朗普表示，美国正在与也门胡塞武装接触。
6: 总台记者当地时间18号了解到，据6位熟悉美国国防部内部伤亡统计数据的美官员透露，在中东持续进行的伊朗战争期间，美军死亡人数实际上超过了国防部公开披露的数字。
5: 其中5位官员表示，至少有22名军人死亡，而这一数字比隶属于美国防部的国防伤亡分析系统所显示数据多了4人。还有一位官员表示，自2月28号美以联合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以来，已有23名美国军人死亡。该官员指出，并非所有未公开的死亡案例都与冲突直接相关。
6: 近期，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阿拉伯之间冲突持续升级。当地时间19号凌晨，沙特首都利雅得遭到空袭，上空传来导弹拦截的声音。
5: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8号发表声明称，过去24小时，沙特阿拉伯战机对也门塔伊兹省发动了26次空袭，而本周沙特战机对也门发动了300次空袭。沙特方面尚未就胡塞武装的说法作出回应。
6: 也门。

0: 政府军官员17号称，也门南部拉合济省卡赫布卜山区及周边高地持续发生激烈战斗。胡塞武装在控制了也门红海沿岸的大片土地后，又出动作战部队，试图夺取红海附近的战略要地卡赫布卜山脉。
1: 卡赫布卜山脉位于曼德海峡东北方向，是连接红海沿岸与内陆交通线的重要制高点。胡塞武装官员同一天称，与政府军在曼德海峡附近的战事仍处于焦灼状态。
0: 国际移民组织也门特派团团长埃索耶夫18号表示，最近几天，也门当地人道主义局势急剧恶化。
2: 国际移民组织在当地的流离失所追踪矩阵团队报告称，已有超过 11.2 万人流离失所，其中大多数是在过去两周内发生的。正如我提到的，他们主要位于西海岸和塔伊兹省，受影响最严重的是塔伊兹和拉赫济。仅在塔伊兹省的贾巴尔哈巴西区就有超过 2.1 万人流离失所，塔伊兹省的阿尔马菲尔区有近 1.26 万人，而拉赫济是接收人数第二多的省份。
1: 面对急剧扩大的物资缺口以及当地医疗体系几近瘫痪的困境，联合国呼吁国际社会紧急伸出援手。来听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国际移民组织驻也门代表阿卜杜·萨托尔·埃索耶夫用一线搜集到的真实案例讲述了难民面临的困境。
4: My colleagues the other day have told me a very heartbreaking story.
5: 我的同事前几天告诉我一个非常令人心碎的故事：一位带着四个幼童的妇女在塔伊兹流离失所，在逃难抵达目的地区后不久，她在没有避难所、没有医疗照护和任何其他援助的露天场所产下了一名婴儿。这个家庭最终只找到了一块破损的塑料防水布，仅仅能遮挡住他们的头部。
3: 除了基础设施匮乏，战火对妇女和儿童等脆弱群体造成的伤害尤为严重。联合国人口基金驻也门代表弗朗切斯科·加尔蒂耶描述了多位由母亲独自支撑家庭的避难经历。
4: She came from Moha with her four daughters and...
6: 他带着四个女儿从穆哈逃出来，他是那些被迫在炮火中逃跑的人之一，甚至在炮火中被烧伤，但直到找到安全的地方前，他都没有停下脚步。他告诉我们，他已经筋疲力尽了，他真的希望除了保住性命之外，未来还能重建生活。
3: 更令人担忧的是，也门当地的医疗体系早已不堪重负。世界卫生组织发言人塔里克·亚萨雷维奇指出，也门正同时面临霍乱、麻疹和严重营养不良等多重健康风险，但当地的医疗救治能力几近瘫痪。
7: We have done assessment recently.
8: 我们在冲突升级前不久进行了一项评估，在评估的5000多个医疗服务点中，只有60个能够完全正常运转。
3: 沿着也门西部海岸线的激烈交火，还迫使超过3000名难民选择冒险乘坐船只横渡曼德海峡，前往对岸的吉布提求生。联合国难民署驻吉布提代表桑德林德·萨穆尔介绍了在接收点看到的情况。
9: 在接收中心，新到的人讲述着逃离突发轰炸、炮击和枪炮声的经历。他们时刻为自己的生命感到恐惧。我们看到他们抵达时几乎一无所有，有些人甚至没有和家人在一起，还有些人已经是第二次逃难。他们此前在2015年危机期间就曾逃离过也门。
3: 随着援助物资库存即将耗尽，国际移民组织和联合国各机构再次向国际社会发出紧急呼吁，要求迅速向也门及周边邻国提供食品、临时住所、医疗和安全饮用水，防止这场人道主义灾难进一步恶化。
0: 也门局势近期突变，会给地区局势带来哪些影响？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分析认为，胡塞武装此轮行动的时机和力度与伊朗战事持续外溢密切相关。眼下两大战略海峡形成风险联动，大幅增加了对全球能源运输的施压能力。
10: 霍尔木兹海峡与曼德海峡双海峡锁喉的态势已经形成，沙特东西管线此前也是遭到伊拉克什叶派民兵武装的无人机袭击而停运，全球能源运输面临着非常大的挑战，油价也因此飙升并维持高位震荡。胡塞武装的重点呢是在也门内部的政治主导权。

0: 猛烈的攻击。作为与沙特订立共同防务协议的盟友，巴基斯坦的反应备受外界关注。巴军方发言人17号接受采访时表态称，巴方将不惜一切支持沙特，包括协助保卫沙特境内宗教圣地麦加和麦地那。
1: 中国之声正午6:10，
2: 正午6:10，近看国际风云，来关注俄乌局势。当地时间9月18号，美国国务院宣布已批准一项价值26.8亿美元的军售计划，向乌克兰出售防空系统研发升级的相关设备和服务，并已就此通知美国国会。美国国务院表示，这项军售计划将进一步增强乌克兰的防空能力。
0: 18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欧盟33亿欧元援乌款项已到账，将优先保障防御需求。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王新俊的报道。
3: 泽连斯基18号证实，欧盟一笔33亿欧元援助乌克兰财政支持款项已顺利到账，将优先用于防御建设，主要采购导弹、无人机等关键军备物资。该笔资金是他与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通话后落实的款项。同时，乌克兰正积极筹备纽约会晤，将围绕乌财政稳定议题开展磋商。泽连斯基当天还宣布，挪威将通过乌克兰基金机制向乌提供超1亿美元的预算支持。相关合作事宜已在其与挪威首相斯特勒的近期会晤中商讨确定。泽连斯基18号通过社交媒体宣布，首届卡尔巴阡国家峰会在位于乌克兰西部的布科维尔举行，同时启动卡尔巴阡八方及 C8 全新合作机制。该机制参与方包括乌克兰、罗马尼亚、塞尔维亚、波兰、斯洛伐克、捷克、奥地利、匈牙利以及整个欧盟。泽连斯基表示，这一机制是深化地区国家联系的重要开端，乌方期待其成为欧盟框架下有力的合作平台。18号，乌克兰外长瑟比加称，国际民航组织已正式回复乌方相关信函，并向全体成员国通报了在俄罗斯领空开展飞行活动存在风险的官方立场。
2: 俄罗斯总统普京18号晚表示，三位一体核力量仍然是俄罗斯国家主权的保障，并在维护全球力量平衡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总台记者郝威、罗敏综合报道。
4: 普京当晚主持召开俄军事工业委员会会议，他提议讨论新的国家武器装备计划草案和国防工业综合体发展计划。普京说，发展三位一体核力量是更新后的国家武器装备计划的优先方向。上述规划将为俄罗斯现代武器装备研发与大规模生产奠定基础，以便俄罗斯军队和其他强力机构能够迅速有效地应对潜在外部威胁。他还说，俄罗斯将特别重视多用途无人机器人系统和高精度武器的研发，并改进防空系统，确保摧毁任何来自空中和太空的攻击。普京认为，俄罗斯面临的外部威胁并未减少，北约已经在向世界其他地区扩张。一些欧洲领导人公开宣称，正在为与俄罗斯开战做准备。他同时强调，俄罗斯对欧洲国家没有任何侵略企图，俄愿与欧洲国家开展合作，并恢复关系。
0: 俄罗斯外交部18号召见英国驻俄罗斯临时代办，就英国继续向乌克兰供应无人机等武器提出抗议。同一天，俄外交部发表关于对欧盟第21轮反俄制裁采取回应措施的声明。详细情况，我们继续来听总台记者王新俊的报道。
3: 俄罗斯外交部官网18号发布消息称，俄外交部当天召见了英国驻俄罗斯临时代办多拉基亚，就伦敦继续加紧向基辅政权供应无人机及其他武器系统，向其提出强烈抗议。俄方在交涉中指出，英国在乌克兰问题上极具对抗性的路线，显然服务于尽一切可能拖延和升级武装冲突的任务，只会使政治解决的前景更加遥远。俄方向英方列出了其因向基辅提供支持而违反的国际义务清单，阐明了英方破坏性行动所带来的综合风险，以及在俄武装力量保持特别军事行动区战略主动权占据优势的背景下，英方所做努力的徒劳无功。俄方特别指出， 鉴于英国推行的政

0: 政策，俄方保留在行使自卫权框架内采取必要回应行动的权利，确认乌克兰境内任何被用于打击俄罗斯领土的英国军事设施均为俄军合法打击目标。18号，俄罗斯外交部发表关于对欧盟第21轮反俄制裁采取回应措施的声明，声明称，作为对欧盟非法决定的回应。俄方大幅扩大了欧方机构代表、欧盟成员国以及若干支持布鲁塞尔反俄政策的欧洲国家代表名单，依据俄联邦相关法律，禁止上述相关人员进入俄境内。俄方还对持敌视俄罗斯立场的欧洲国家所谓公民活动人士和学术界代表投票支持反俄决议和法案的欧盟成员国、国家议会和欧洲议会议员实施了限制措施。
1: 另据总台记者王新俊报道，当地时间18号，俄罗斯第九届国家杜马议会下院选举开始投票，这也是俄罗斯对乌克兰开展特别军事行动之后，俄罗斯首次举行的全国性议会选举。
0: 我身后的建筑就是俄罗斯国家杜马大厦。根据安排，9月18号，俄罗斯第九届国家杜马选举开始投票，持续3天，20号为统一投票日。为适应俄罗斯国土横跨11个时区的特点，各地投票站于当地时间8点到20点开放，同时开通远程电子投票渠道。记者注意到，俄罗斯总统普京16号发表选前电视讲话，称此次选举意义重大，在很多方面具有决定性，并强调选举将严格依照法律在规定期限内举行，并称这是对那些企图削弱俄罗斯、阻碍其发展、剥夺其主权和自主决定命运权的人的共同回应。更早之前，普京曾强调将采取一切措施确保选举安全和公平公正，免受任何外部势力的影响和操纵。记者还注意到，俄罗斯中央选举委员会主席帕姆菲洛娃8月在向俄总统普京汇报时表示，今年国家杜马选举面临非常严峻的形势，乌克兰方面可能会在选举期间发动袭击，中选委已做好充分准备予以应对。帕姆菲洛娃在9月17号的中选委通报中进一步表示，本次选举的安全工作是首要任务。据他介绍，俄方在16号挫败了针对国家自动化选举系统以及远程电子投票技术准备的大规模网络攻击。国家杜马是俄罗斯的常设立法机构，共设450个席位。本届选举登记候选人超4300人，共有10个政党获得联�邦参选资格，包括5个县议会党和5个非议会党。本次选举还叠加多项地方选举，同步举办11个地区的负责人选举、39个地区地方议会选举，同时设置了319个境外投票点，服务超181.6万名俄境外选民。俄中央选举委员会此前表示，本届杜马选举结果最迟不晚于10月5号宣布。新一届国家杜马产生后，将在5年任期内承担国家安全、国内经济、对外政策等领域的立法工作。
2: 中国之声，正午60分。
3: 正午60分，近看国际风云，我们继续扫描汇总全球最新资讯。当地时间9月1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美国已与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达成一项协议，将获得对格陵兰岛安全及所有其他相关事务的永久控制权，美方无需为此支付费用。总台记者张颖哲、郝小丽、金云锦综合报道。
4: 特朗普称，这是一份无限期协议，确保美国永远拥有在格陵兰岛采取必要行动，保障格陵兰岛及美国自身安全的完整权利。未经美方书面许可，美方敌对势力不得在格陵兰岛设立军事基地、保持军事存在或进行敏感投资。特朗普还称，美方将在格陵兰岛核试区域建立大规模军事存在，并同当地民众合作开展相关开发建设。当地时间9月18日，丹麦政府发布声明表示，格陵兰岛、丹麦和美国预计将在未来一周签署一项协议，以加强北极及北大西洋地区的安全。三方预计将在下周联合国大会期间签署该协议。 协议签署后还需要经过必要的议会程序才能正式生效。

0: 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总理严斯·弗雷德里克·尼尔森表示，协议承认格陵兰岛的利益以及我们在国际合作中的地位。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表示，这项协议将加强我们在北极和北大西洋地区的共同安全，因此也有利于北约和欧洲。同时，这项协议承认丹麦王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以及格陵兰岛人民的自决权。
1: 刚果金东部冲突加剧，超70,000人流离失所。总台记者周涛、李浩综合报道。
2: 当地时间9月18日，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通报，刚果金、北基五、南基五两省武装冲突持续升级，引发民众大规模流离失所，当地民生与社区承压持续加重。数据显示，自8月中旬以来，两省冲突加剧，导致超70,000名民众被迫逃往北基五省瓦利卡莱地区，大量难民涌入，严重透支当地基础公共服务资源，给收容社区带来沉重负担。同时，持续恶化的安全局势不仅限制平民出行，也严重阻碍人道主义援助落地。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再次呼吁冲突各方保护平民安全，畅通无障碍人道援助通道，保障救命物资顺利送达受灾民众手中。
3: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4: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3: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5: 曲项向天歌，白毛
3: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4: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6: 好的，谢谢。
3: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行间阅读生活。
7: 气象服务站，
8: 一起来关注一下世界天气。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胡晓丹。中午好，胡晓丹。
9: 中午好，何芳。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我们先来看一下亚洲，关注台风的影响。今年的第25号台风杜鹃目前呢维持在台风级，预计呢今天夜间开始，它会转向偏北到东北方向移动，逐渐的趋向日本以南洋面。未来呢，杜鹃应该说对我国的近海是没有影响的，但是呢它会给日本带来大范围的强风雨天气。受其外围环流以及副高北侧气流的综合影响，明天的时候，本州岛中部太平洋一侧很多地方会有大到暴雨。后天呢，降雨会继续的向北扩展，本州岛的中北部的很多地方会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到了大后天的时候，降水将会趋于结束。另外呢，在日本本州岛中部的很多地方还会刮起6到8级的阵风，局地的阵风会有9级以上。再来看一下欧洲。未来两天呢，降水会从欧洲北部向南发展，明天的时候，英国、法国北部、德国中北部、波兰北部，还有东欧的西部以及北欧大部都会有小到中雨或阵雨，在挪威西南部等地的局地会有大到暴雨。后天呢，降雨总体会向南增多，德国的南部、波兰南部、捷克、奥地利还有巴尔干半岛一带降雨会增多。好了，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何方
8: 好的，感谢胡晓丹。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正午60分，稍后欢迎大家继续关注。

0: 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体验热线400-706-5929。北京时间12:30。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尹奇。我们首先来关注此刻的最新消息。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当地时间18号在俄外交部官网发表评论说，俄方要求日方撤出在日本部署的美国低风中程导弹系统。扎哈罗娃表示，俄方已于3号就在日本部署低风中导系统向日本发出抗议召会，无论日方以何种借口，无论部署期限与方式如何，均不得在本国领土前沿部署该导弹系统。此外，日本政府还必须全面承认二战结果，包括涉南千岛群岛、日本称北方四岛的领土归属问题，并放弃其再军事化政策。评论还提到，俄外交部副部长鲁坚科16号在莫斯科会见日本驻俄大使武藤显时，呼吁日本认真对待俄方此前递交的这份召会。扎哈罗娃说，尽管俄方已多次向日方提出交涉，指出低风中导系统出现在日本对俄国家安全、地区和平与稳定构成威胁，但日本政府仍坚持部署。我们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四川省攀枝花市延边县格萨拉乡支六河村发生一起泥石流灾害事件，致多人失联。根据自然资源部地质灾害防御响应工作方案，自然资源部于今天10点启动地质灾害防御4级响应。第23届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平行论坛、中国东盟商事法律论坛、2026中国仲裁周南宁专场昨天在南宁成功举办。论坛期间宣布，平陆运河水上一站式解分中心正式成立。该中心聚焦平陆运河通航运营、海事海商纠纷化解，标志着广西水上纠纷多元化解工作迈入协同共治新阶段。丹麦18号在北海启用绿沙碳捕集与封存设施，将二氧化碳注入海底储层。作为欧盟境内首个规模化二氧化碳封存项目，绿沙第一阶段预计每年可封存40万吨二氧化碳。随着需求增长，封存能力计划到2030年扩大至每年400万至800万吨。当地时间9月18号，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通报，刚果金、北基武、南基武两省武装冲突持续升级，引发民众大规模流离失所。当地民生与社区承压持续加重。数据显示，自8月中旬以来，两省冲突加剧，导致超7万名民众被迫逃往北基武省瓦利卡莱地区，大量难民涌入，严重透支当地基础公共服务资源，给收容社区带来沉重负担。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10天，西北地区东南部、西南地区、江汉、黄淮西部等地降雨天气频繁。陕西南部、四川、重庆、湖北西部、河南西部等地累计雨日达6到9天，累计雨量大，需关注持续降雨可能引发的农田自涝、山体滑坡等灾害。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正午六十分，静看国际风云，我是郭鹏，
1: 我是何方，每天一小时，静看国际风云。
0: 中国之声前方记者直击第二十届亚运会最新赛况，
1: 锋线瞭望，十分钟内两次冲撞，菲律宾船只故意撞上我方海警艇船，画面曝光，菲方此举蓄意制造怎样的叙事？对此我方如何回应？
0: 日本央行加息至1.25%，市场作何反应？高市政府如何应对财政与货币政策压力？

0: 声正午六十分，
1: 正午六十分，静看国际风云，我们来关注第二十届亚洲运动会。今天上午，2026年亚洲运动会女子手球项目开赛，中国队以34-24战胜哈萨克斯坦队，取得了本届亚运会的开门红。
2: 中国女篮对阵泰国队的比赛上午已经结束，中国队111-46大胜泰国队，迎来本届亚运会开门红。中国队六人得分上双，杨舒予3分球6中5，砍下21分。
1: 第二十届亚运会明天将迎来开幕后的首个正式比赛日，这一天不仅是赛事全面展开的起点，更是本届亚运会首枚金牌诞生的关键节点。相关话题来连线正在前方采访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方亮。方亮，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明天比赛的主要看点。
3: 好的，郭鹏，第二十届亚运会呢今天会举行开幕式，那明天呢是开幕之后的第一个正式比赛日，也是第一个金牌日。全天呢总共会产生31枚金牌，首先最具悬念的自然就是再会首金的归属。根据赛程啊，铁人三项男子个人决赛、公路自行车女子个人计时赛以及武术男子长拳决赛几乎同时进行，这几个项目呢，应该就是本届亚运会再会首金的候选。那对于中国队来讲，除了不参与男子长拳的比赛之外，将会在其他两个小项上向再会的首金发起冲击。而此后，根据赛程的时间排序，中国体育代表团的夺金点，还有现代五项女子个人以及团体赛，还有中午开赛的女子气步枪个人以及团体赛，初步分析，我们中国代表团的首金大概率就会出自以上四个项目。明天亚运会的特色项目武术也将展开套路的比拼。作为最具代表性的中华传统体育项目，中国队将参加套路8个小项当中的6个，每个参赛选手啊都可以说是这个项目的武林高手。明天下午呢会决出女子全能太极拳太极剑的金牌，这同样也是中国队在首日重要的冲金点。除了争金夺银，武术同样要展现我们中国人的精气神，成为传播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那么在10月底的达喀尔青奥会上，武术还将第一次作为正式比赛项目登上奥林匹克系列运动会的赛场。除了这些金牌点，多个大项也将在明天拉开赛事大幕，乒乓球以及羽毛球两个项目都将在明天开启团体赛的争夺。虽然只是亚运会，但是乒羽在亚洲的对抗就是世界级的，这场在洛杉矶奥运会上延续优势传统，亚洲的对手是无法回避的必选项。明天的游泳赛上会产生7枚金牌，对于潘展乐、秦海洋这些奥运冠军而言，本届亚运会无疑是通往洛杉矶奥运会的重要节点，除了要在国际大赛中检验训练成果，游出理想的成绩同样重要。此外啊，明天在足球赛场，中国 U23 男足将迎来对阵伊朗队的关键出线之战，而中国女排会在四分之一决赛里对阵越南女排。可以说，对于整个中国代表团来说，首个正式比赛日的众多看点都值得期待。同时，本届亚运会也是洛杉矶奥运周期一次重要的期中考，开门红不仅仅是一块金牌，更是每支队伍整个赛事状态向好的新起点。郭鹏，
1: 好的，方亮。
2: 本届亚运会的开幕式将于北京时间今天下午5点举行。有关本届亚运会开幕式的看点，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前方特派记者方亮的报道。
4: 第二十届亚运会的开幕式将于北京时间今天傍晚的5点，也就是当地时间傍晚的6点举行。时长呢，预计是2个小时。具体流程方面，组委会还没有正式公布。那根据以往亚运会的惯例和目前了解到的情况，开幕式啊可能会在历史文化展现方面深挖本届亚运会举办地特质，把传统艺术片段与现代舞台结合，另外也会接纳亚洲各地的文化表达，展现不同民族的艺术碰撞，从而诠释亚运的多元底色。还有一点，本届亚运会的开幕式科技亮点是不追求炫技，巨型屏幕配合光影来完成场景切换，火炬设计则可能直接展示内部的机械结构，科技呢也不是孤立的特效，而是仪式叙事的一部分。另外，在历史回顾篇章，开幕式表演将会串联起亚运会一路走来的发展脉络，回顾亚洲体育不断向前的历程，把城市的国际记忆与亚运叙事交织在一起。根据目前掌握的信息，开幕式整体设计思路会偏向轻量化，表演道具舞台搭建都力争精简，更看重情感表达，会给运动员入场环节留出充足的空间，把焦点还给运动员。也就是说，节俭环保可能会渗透于开幕式的每一个细节，来印证低碳可持续的理念。而在大家关心的中国代表团入场环节，据了解，开幕式的运动员入场顺序会按照50音图的发音排列。中国代表团的出场顺序相对比较靠后，本届中国体育代表团共有运动员815人。
1: 我们也期待中国健儿在本届亚运会开幕式上的精彩亮相。 不过呢，也有一些选手将不会参加开幕式，他们的驻地比赛场地都离主场馆较远，也希望将全部精力放在比赛的准备上。
2: 除了开幕式之外，接下来咱们要关注的这个项目听着就特别的新鲜，叫做虚拟跆拳道。而且呢，这个项目是在距离本届亚运会开幕不到三个月的时候，亚奥理事会极限魄力批准进入到本届亚运会的。
1: 虚拟跆拳道到底是一个什么项目？它虚拟在哪儿？亚奥理事会又为什么如此急切地想让这个项目在本届亚运会上跟观众见面呢？接下来闻所未闻，有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
5: 亚运会啊，9月就开幕了，6月竟然多加了一个项目，是什么项目让亚奥理事会极限破例？闻所未闻，我是张文。今儿咱们就来说说6月设项10月初就比的亚运会新增分项虚拟跆拳道。其实早在2023年6月，虚拟跆拳道就亮相了在新加坡举办的首届奥林匹克电竞周。当时呢，咱们国家已经退役了的跆拳道奥运冠军吴静钰还受邀参加了比赛，最终获得铜牌。这个项目和传统跆拳道最大的区别是不是真人对抗，而和传统电竞格斗类项目的区别则是真人虽然不身体对抗，但真人得真踢腿。怎么个说法呢？具体来说，就是双方在虚拟的环境当中隔空对决，运动员头戴 VR 设备，脊椎、大腿和小腿绑上动作追踪传感器，自己的踢腿动作实时驱动虚拟化身和对手交锋。比赛呢是在一个4×4的场地内进行，每局60秒，3局2胜，胜负判定其实是融合了格斗游戏的逻辑的，目标就是清空对手的生命值，直接 KO， 或者在时间结束的时候生命值更高的选手胜。虚拟跆拳道最有意思的是它不分性别，也没有体重级别了，男女选手同场竞技，100斤的和180斤的都可以一起比。毕竟在虚拟空间里面，赢得比赛靠的是速度和精准度，而非体格优势。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就是，毕竟从纳入亚运会到正式比赛只有3个月，这没有时间备战啊，哪些运动员会来参加这个比赛呢？根据目前公开的消息，这次参与虚拟跆拳道的运动员大多都是有跆拳道运动的专业基础的，甚至有一些人是实战和虚拟兼项，相当于啊，很多人就是主项打传统跆拳道，兼项来去试试虚拟赛场，虚拟和传统跆拳道可以互为备战方式。这就解决了刚才我们所说的没时间备战的问题。可能还有人会问啊，按理说你完全可以早规划早筹谋啊，为什么到了2026年亚奥理事会才压哨加上虚拟跆拳道呢？因为啊，虚拟跆拳道在亚奥理事会这儿不属于电竞，它被算在了跆拳道大项底下，要么怎么会有这么多专业的甚至有争冠能力的跆拳道运动员争相跨界虚拟呢？事实上啊，将虚拟跆拳道放在跆拳道大项下，它就是从传统体育出发，把体育项目数字化，那么话语权呢就是由国际跆拳道联合会掌握。而过去我们说的电竞，它是从数字游戏出发，把游戏竞技体育化的过程，它的话语权自然也就掌握在游戏厂商的手中。所以您看啊，虚拟跆拳道是电竞还是体育，表面上是个名分，但它内在的逻辑是谁来定义下一代的数字竞技体育，谁有规则制定权，谁拥有运动员、赛事和商业权益，以及传统的国际体育单项组织能不能把年轻人带到自己的数字世界里面来。2026年的这枚虚拟跆拳道金牌也因此变得很有象征意义，它是一项具有未来感的实验，是传统体育运动自我完成数字化的一场公开测试。闻所未闻，我是张文。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咱们明天再见了。
0: 中国之声正午60分，
2: 正午六十分，静看国际风云。昨天，中国海警三艘澳艇依法在中国南沙群岛仙滨礁附近海域开展维权执法行动。非3015号船无视中方多次严正警告，故意调整航向，突然加速斜插我海警艇船首，导致发生擦碰。
1: 现场视频显示，10分钟内，非3015号船先后2次试图从三艘澳艇右舷斜插船首。第二次挑衅当中，飞船加速抵近后，不仅不及时调整航向，反而继续加速，导致两船相撞。 而三艘奥艇全程呈直线航行，保持航向稳定，操作规范。
2: 据了解，非3015号船是菲律宾渔业与水产资源局公务船。近些年，菲方该类型船只频繁参与非南海挑衅行动，多次与中国海警舰船发生碰撞。一艘渔业用船为什么来挑衅我国海警艇？蓄意碰瓷的背后究竟有着怎样的图谋？来听总台记者崔天琪、张一凡的报道。
6: 中国海警三艘奥艇、菲律宾3015号船在吨位上相差不大，但定位完全不同。中国之声锋线瞭望军事评论员张军社介绍，三艘奥艇侧重机动执法，配备高压水炮，执法能力强，而3015号船是菲律宾渔业与水产资源局的公务船，名义上是渔业用途，但真实目的已经不言自明。
7: 这几年来，菲律宾渔业局的这公务船和菲律宾海警船密切配合，以渔民打鱼为掩护，侵入我们南沙群岛和华岩岛的近海海域。其实他是想制造一个非法存在的这种现象，以这种形式来跟我们争夺南海岛礁的主权。
6: 也就是说，菲律宾方面的3015号船虽说是一艘渔业运补船，但它同样是政府船，一举一动都代表菲律宾政府。这次的擦碰只是操作失误，还是一场精心策划的冲突？张军社表示，从执法能力和防撞击能力上来说，这艘船实力都不强，但它依旧做出这种自认变道全责的碰瓷行为，目的就是制造所谓以大欺小的虚假叙事，博取外部同情。
7: 这个完全不是操作不当，是他蓄意挑衅，他的核心目的就是想挑起事端，配合菲律宾政府的政治和外交意图。首先呢，就是说要制造一个中国海警欺负菲律宾的这种视觉的假的画面，制造对中国不利的舆论，为这个菲律宾争取所谓的同情和道义支持。第二个呢，就是要向外部势力争取外交和军事方面的支持。
6: 事实上，菲律宾在南海的碰瓷史由来已久，甚至已经形成了成熟的固定的套路。1999年5月9号，当时菲律宾海军以军舰机械故障紧急避险为借口，把马德雷山号这个破旧的坦克登陆舰非法坐摊在中国南沙群岛的仁爱礁礁盘上，当时承诺修好就拖走。可到现在过去几十年了，一直赖在这里不愿意拖走，甚至还想加固船体。这一坐滩事件开启了菲律宾在南海长期非法挑衅碰瓷的先例。在这之后，菲律宾在南海的挑衅行为不断升级。今年7月，菲律宾非法坐滩的57号舰释放两艘橡皮艇，无视中方多次警告，以危险方式冲撞中方巡逻艇。菲方人员甚至用划桨、长棍攻击中方执法人员，还有多艘菲律宾渔业与水产资源局公务船、非海警船、八爪鱼船在中国南海黄岩岛附近海域聚集，飞机盘旋窥伺，企图侵闯中国领海。
7: 从公开信息和事件的脉络可以看出，菲律宾在南海的挑衅行为，它是具有明显的计划性、反复性和政治目的，可以说是蓄谋已久的。首先是非法闯入中国南海岛礁，受到中方警告以后，继续进行危险的机动，制造擦碰事件，紧接着就对外抹黑卖惨，这是它一个套路，这也形成了一个闭环的挑衅方式，手法呢也是比较娴熟了，事先设计的痕迹非常明显，那么他的政治目的呢也非常明确，认为呢他的长期存在就想来以此来作为一个证据和依据，争夺中国南沙岛礁的主权，然后绑架国际舆论，对中国进行抹黑。
6: 面对菲方屡屡挑衅，中国海警如何应对？张军社表示，中国海警严格遵循国际法和中国国内法，对非法闯入的非船只喊话、警告、航路管制，坚决反制菲律宾的侵权挑衅行为。
7: 长期以来，正是由于中国的克制、专业这种维权的行动，维护了南海地区的和平稳定。
6: 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昨天表示，菲方行径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威胁中国海警船艇人员安全。中国海警艇操作专业规范，合理合法，有关责任完全在菲方。 中国海警将继续在中方管辖海域开展维权执法行动，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1: 正午6:00，近看国际风云。日本央行昨天在货币政策会议上决定加息，将政策利率从 1.0% 左右上调至 1.25% 左右。此次加息之后，日本政策利率升至1995年以来的最高水平。
2: 日本央行在公告中说，加快货币政策正常化步伐，旨在应对原油价格上涨带来的通胀压力和日元贬值可能进一步推高物价的风险，防止通胀超出预期。在加息落地后，市场反应如何？高市政府又将如何应对财政和货币政策压力呢？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的综合报道。
8: 日本央行的此次决议是继今年6月之后时隔3个月再次加息。从历史维度看，这一紧缩节奏创下1990年以来的最快纪录，标志着日本货币政策正常化进程正在加速推进。利率决议公布后，日元不涨反跌。分析人士指出，此次25个基点的加息基本已经被市场定价，因此加息本身并不足以给日元带来持续支撑。与此同时，美国下月加息预期升温，进一步强化了日美利差扩大的预期。日本央行在公告中说，加快货币政策正常化步伐，旨在应对原油价格上涨带来的通胀压力，以及日元贬值，可能进一步推高物价的风险，防止通胀超出预期。日本总务省18号公布的数据显示，8月剔除生鲜食品和能源价格的 CPI 同比上涨1.9%，与7月持平。包含所有项目的整体 CPI 同比涨幅也是1.9%。这两项指标都紧贴日本央行设定的2%物价稳定目标，表明日本经济内部的价格上行压力并未因短期波动而消退。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万哲观察。
9: 可以说，这是日本终于确认工资物价螺旋从临时现象变成趋势性风险，叠加输入通胀和汇率压力带来的结果。我们看目前呢，这个日本工资通胀的闭环呢初步形成，中长期通胀的预期呢就抬升了。这不是经济过热，而是多年通缩惯性打破之后第一次出现持续性的成本工资传导。那如果一旦放任，就很容易从温和再通胀滑向失控性的输入通胀。
8: 如果说防通胀是此次加息的一大动因，那么日本经济的先天软肋则为输入型通胀铺了一条极易被引爆的传导链。日本能源高度依赖进口，中东地缘局势的升温恰恰成了催化剂。万哲进一步分析，
9: 中东地缘推升油价，放大输入型通胀的脆弱性，因为日本啊几乎完全依靠这个能源进口，那所以能源冲击呢实际上就成了放大国内物价粘性的催化剂。还有呢，就是日元持续弱势带来了汇率通胀的负反馈的压力，弱势日元啊会进一步抬升进口账单，恶化贸易收支，放大输入通胀。所以加息的政策意图呢，不是说要强行把日元拉回强势，而是说边际缩小利差，缓解单边贬值的预期。
8: 然而刹车踩下去，压力却落向高市政府那本越写越厚的财政账。当前日本政府债务总额已超过1340万亿日元，是 GDP 的2倍以上，高居全球主要发达经济体之首。9月17号，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完成上台以来的首次内阁改组，经济班底留任意味着其所谓的积极财政政策还将继续推进。日本财务省本月初公布的数据显示，日本政府部门和机构2027财年预算申请总额超过143万亿日元，创下历史新高。不仅如此，日本政府日前还决定自2027年4月起将食品饮料消费税税率从 8% 下调到 1%， 为期2年。面对仍在扩张的账本，日本央行的每一次加息都是新的变数。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副院长张玉来观察，日本财政的风险已经到了不容回避的地步。

0: 市值正仅一年，日本长期利率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已经迅速攀升至3%以上，创下了30年来的新高。利率的倍增意味着日本政府每年为存量债务支付的利息在急剧膨胀，财政风险已经成为市场警戒日本的第一指标。此次自民党及内阁改组，高市再进一步将反对其积极财政理念者驱除，将日本经济风险进一步推高。持续加息无疑是日本央行的无奈之举，但加息显然不是万全之策，它同样也会带来巨大冲击。
1: 在张玉来看来，加息的冲击波不会只停在财政账本上，还将沿着日本产业投资、居民收入等方向一路传导下去。
0: 日本政府的债务压力会出现陡增，2026财年日本的国债费，也就是用于偿还国债本金及利息支出，已经飙升至31万亿日元，创历史新高。伴随利率的持续上行，该比例还将继续攀升。第二，财政空间将被极大压缩，高市政权编织的庞大投资计划也可能破产。高市政权提出到2040年将投资370万亿日元，投资人工智能、半导体、数字化等17个战略领域和62项关键产品及技术。如果利率继续上行，将进一步推高融资成本，其投资计划就有可能破产。第三，日本企业长期习惯了近乎零利率的融资环境，大量中小企业尤其依赖低息贷款维持运营。对于广大中小企业而言，利息支出的增加将直接侵蚀利润空间，可能导致投资收缩甚至经营困难。第四，居民消费将再度遭受重创。日本个人消费占 GDP 的一半左右，长期以来如何提振内需已经成为困扰日本经济政策的难题，而日本家庭的实际收入在通胀的侵蚀下已经持续缩水，日本经济的内生动力正在被系统性的削弱。
2: 中国之声正午6时分，
3: 正午6时分，近看国际风云。
4: 主持人何方，郭鹏，编辑李天骄、王月、韩雪，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明天中午12点继续和我们一起看世界。
3: 中国之声正在直播，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青春期常见的心理问题有哪一些呢？我们把它总结为6个方面。为什么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为什么现在这些问题变得那么突出？我们做了7个方面的原因分析。现在的孩子他更多的要的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心理的需求，如果说父母不懂得去满足孩子的心理需求，孩子的问题就多了。
6: 读懂孩子青春期的叛逆与成长，在共情理解和正向引导中搭建和谐亲子关系。上云听 APP 搜索3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7: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8: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7: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9: 这好像是2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7: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10: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7: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11: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12: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13: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10: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8: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

0: 了。
1: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2: 北京时间13点整。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尹奇。我们首先来关注此刻的最新消息。德国政府18号宣布，已与各联邦州就一揽子减负措施达成一致，其中包括实施新一轮燃油税减免，以及设置燃油价格上限，以缓解燃油价格持续高企给居民和企业带来的压力。根据方案，德国政府将通过降低能源税，使汽油和柴油价格每升实际减少约17欧分。相关措施计划于10月1号前落实，并持续至今年年底。本轮减税规模约为25亿欧元。此次燃油税减免与今年5月至6月实施的临时措施类似，该临时措施预计导致今年税收收入减少16亿欧元。与此同时，德国政府还计划设置临时燃油价格上限，作为应对危机的措施。根据目前方案，汽油和柴油最高限价将与油价走势等因素挂钩，相关机制最迟将于2027年1月1号推出。德国舆论认为，政府相关措施可能引发较大争议。有媒体指出，德国经济学家近期已对政府干预价格发出警告，此次同时采取燃油税减免和限价两项措施，将会增加额外公共财政负担，预计将会引发更多批评。德新社则指出，燃油税减免因缺乏针对性受到质疑。我们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凌晨，四川省攀枝花市延边县格萨拉乡支六河村石家沟隧道附近突发泥石流。记者从有关部门了解到，据初步统计，目前已有5人失联。自然资源部于今天10点启动地质灾害防御4级响应。据印尼气象、气候和地球物理局发布的报告，当地时间9月19号11点18分，印尼巴布亚省萨尔米县东北约75公里处发生5.8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总台记者当地时间19号获悉，据巴基斯坦警方消息，该国西北部开布尔普什图省发生的自杀式爆炸袭击已造成31人死亡。厄瓜多尔消防员18号在直升机支援下扑救首都基多近郊一座山上的野火，目前已有数十名民众被疏散。基多已超过一个月未降雨，极度干燥的条件助长了多起火灾。市政部门记录显示，6月至9月，基多市发生近200起野火，过火面积达到约1200公顷。截至18号，仍有8处野火在燃。瑞典乌普萨拉大学研究人员参与的一项最新国际研究显示，1979年至2023年，格陵兰和南极冰盖共损失约11.3万亿吨冰，对应全球平均海平面上升超过3厘米。此刻提示：中秋国庆假期临近，按照火车票提前15天预售的规定，10月3号，也就是国庆假期第3天的火车票今天开售。铁路部门建议旅客可利用铁路12306起售时间查询、起售提醒等便民功能，及时购买假日期间车票。如果暂时没有买到心仪的车票，建议充分用好铁路12306候补购票功能，最大限度使用60个日期加车等。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一鹏，
1: 我是子君。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系统推进好房子建设，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如何把新房子建好，把老房子改好，把服务做好。
1: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非医学生花钱就能包过医师资格，还拿接受过多部门联合检查做背书。记者起底，这究竟是一条怎样的黑色产业链？
2: 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快到中秋节了，咱给爸妈带点什么回去好呢？
4: 我来问问 AI。您咨询的是送长辈礼物建议，以下供参考。
5: AI 给了这么多选择啊！哎，我看燕窝就挺合适的，要不咱们买燕之屋？
3: 成啊，燕之屋我知道，28年燕窝大品牌啊。
5: 听说今年中秋，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还推出了中秋联名限定晚宴情谊款。上次爸妈还说喜欢这部电影呢。
3: 哎，那这个可不就送到心坎上了？
5: 好嘞，我现在就打燕之屋电话400-882-6669，直接送货到家。
2: 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
6: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7: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声，新闻进行时。住房是民生大事，好房子承载着千家万户对美好生活的向往。那么什么样的房子才算是好房子呢？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总工程师李小龙在昨天举行的15/5时期推进住房城乡建设事业高质量发展新闻发布会上，总结了安全、舒适、绿色、智慧4个关键词。
1: 大家可能现在上网也能刷到各地建了一些老百姓比较认可的房子，你比如说有的项目我们行话叫管线分离，就是水暖带和主体结构分离，然后同层排水，这样的好处是什么呢？它会解决将来你的维修和装修的开墙打洞，减少邻里之间的影响。第二个是有的项目的这些好的房子呢，居室是可变的，它可以调整，它可以增加收纳的空间，同时也为后来的改造呢预留空间，就是适配你将来的多子女家庭啊、养老这样留足空间。我们相信15期间这样的好房子会越来越多。
2: 确实，好房子是实实在在看得见的。去年国家标准住宅项目规范正式实施，针对群众反映的楼层低的问题，将层高标准从原来的2.8米提高到3米。为解决老年群体上下楼的问题，新标准提出4楼及以上住宅都要加装电梯。针对儿童安全防护的问题，把阳台、外廊等所有临空处护栏高度统一提高到不低于1.2米。这些都是未来好房子的基本标准。
0: 有了国家标准，15/5时期这样的好房子一定会越来越多。与此同时，也提出了另一个问题：老房子怎么办？李小龙介绍，这里头也有两个关键词，一种是原拆原建，一种是局部提升。
1: 特别是像这种地级危房，我们这房屋鉴定里头得要拆除，必须要去拆除重建，原拆原建。它的好处在哪儿呢？虽然好像面积改变的不是很大，但是它的结构功能就完全变化了，把过去的旧房就直接变成了新房。第二种就是我们支持改造维修局部的提升，一个是把这种装配式的装修还有更多实用好用的一些技术运用到老房子改造上，第二个呢是结合适老化智能化的改造，适应我们时代发展的需要。
2: 当然，在挑一套合适的房子前，我们得先了解整体楼市行情，结合自己的实际条件，参考市场走势，对比地段、户型，还要斟酌选新房、二手房还是租房，多方权衡后再做决定。
0: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房地产市场

0: 监管司司长张雪涛表示，现在我国房地产市场已经进入了存量时代，现房销售已经是大势所趋，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健全多主体供给、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
1: 今年前八个月，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二手房交易占比已经达到了52%，超过50%就标志着房地产进入到了存量时代。我们将全力推动房地产三项基础性制度的落地实施，在房地产开发上主要是坐实项目公司制，严禁企业总部违规抽挪项目公司的资金，在房地产融资上主要是推行主办银行制，在商品房销售上主要是推行现房销售制，实现所见即所得，现房销售已经是大势所趋。另一方面，我们将着力做好住房保障工作，进一步完善以配租型的保障房和配售型的保障房为主的住房保障体系，对城镇低保住房困难家庭要应保尽保，发挥兜底保障的作用，对于新市民、青年人和住房困难且收入不高的城镇工薪群体，坚持一配租则配租，一配售则配售。
2: 好房子连在一起就成了好街区，而好街区连在一起就是幸福宜居的好城市。跟房屋更新一样，城市更新同样是一项关系到每个人每一天的幸福感的工作。更新的不仅是建筑，更是在塑造新空间，打造新业态，创造新生活。这方面15五时期又会有怎样的部署和安排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孙鲁进的报道。
3: 现在这里和以前比发生很大的变化，这一块
4: 中秋将至，在湖北武汉，一批城市微更新点位完成绣花式换新，正以新场景、新烟火静候市民游客来探。武昌造船厂的退休职工张志强经常会回到自己曾经工作过的武昌造船厂工业厂区走一走、看一看，而这里已变为保留工业遗存、连通滨江空间，成为市民休闲游玩好去处的武昌湾1956公园。武汉城建集团武昌湾1956公园运营负责人蔡义萌说，走在公园内，不仅可以看到黄色塔吊、老堤防等武汉工业发展的印记，还在努力探索新的运营方式，让遗存留得住，滨江有看点，消费能落地。
5: 我们不仅仅是在做环境整治，更是在探索一种向生活秀场的转型路径。我们采取政府主导、企业运营、市场运作的新模式，引入了落日餐吧、文化市集、艺术展览等业态，将这里从单一的公园转变为具有可持续消费力的生活场景。这里不再是单纯的公园，而是老居民找回忆、新市民感受生活、游客读懂武汉的城市文化展厅。
4: 如今，这样的城市更新案例在我国比比皆是。城市更新15五规划提出10项发展指标、23项重点任务和14项重大工程，对城市更新工作干什么、怎么干进行了全面部署。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城市管理监督局局长张强表示，城市更新的重点是抓好民生工程、发展工程、安全工程。
6: 城市更新啊，要优先满足民生需求，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十五时期，全国将新开工改造11.5万个城镇老旧小区，在5000个社区实施完整社区的建设改造，更新和加装住宅电梯57.5万台，建设改造城市绿地50000公顷，来为居民营造高品质的生活空间。城市更新蕴含着巨大的投资消费潜力。我们将实施1500个老旧街区厂区的改造提升，积极推动导入新产业、新业态，通过存量资源的盘活利用来为城市发展注入新的动能。在守牢安全底线上，将有序推进危旧房改造、城中村改造、城市地下管网建设改造，要用好数字化的手段，不断增强城市安全韧性。
4: 城市地下管网是城市的血管和神经，是现代化基础设施网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前全球气候变化加剧，极端天气和自然灾害增多，给城市安全运行带来很大挑战。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建设改造约77万公里城市地下管网，加快推进城市排水防涝设施补短板，持续推进城市生命线安全工程建设，不断提高抵御灾害风险的能力。张强透露，我国将着力推动建立健全4项机制，让城市更新有力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满足人民的美好生活需要。
6: 一是城市体检与城市更新一体化推进的机制，把体检出来的问题作为城市更新的重点。二是城市更新规划实施机制，建立从

0: 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1: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2: 三棵树马上住，
1: 更健康的中国区。
3: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
4: 近期有人刷到这样的短视频，号称不学医不读医学专业，花2-3万块钱就能够伪造全套档案，通过报考审核，甚至一路保过，拿到医师资格证书。
5: 中华人民共和国医师法明确，医师资格考试分为执业医师和执业助理医师考试，报考条件包含学历、实践年限等要求。我国实行医师执业注册制度，取得医师资格之后，向卫生健康主管部门申请注册，拿到医师执业证书，才能够从事医师执业活动。
4: 这些机构宣称的所谓花钱就能保过医师资格考试，难道真的可以绕过法定报考门槛吗？我们来听总台记者任梦妍、马靖宇的报道。
6: 短视频平台上有多个直播间打着路径答疑、政策解读的旗号，推销机构的所谓咨询服务。他们声称，即使学历不匹配，只要联系他们，也能参加医学类考试。
7: 因为同学们，我们报医学类考试，没有医学类专业肯定是不行的。我会针对你现在学历不情况，给大家去补一个中专起步医学身份，拿这个先去报名。
8: 是没有办法去直接报考的，我去给你补一个全日制的中专学历，我去补学历，而且拿到手才能去报考的。只要你们想去考医师证，那么我们现在都可以帮助你们的。
6: 记者留下联系方式后，多家机构招生人员很快就主动联络，介绍他们所谓的医考助考服务。此外，还主动展示了多张带有机构水印的医师资格证和执业医师证书的照片，号称已经帮助大量考生取得证件。根据招生人员推荐，记者来到位于陕西西安高新区的陕西掌中书教育科技有限公司。该公司在一栋写字楼内，一层为会客室和培训中心，二层三层的办公室挤满了招生人员，不时有招生人员走出隔间，在走廊上与学员单独聊天。公司李老师告诉记者，他们公司2019年成立至今，已经发展到600多人的规模。
9: 其实招生老师的话呢，大概占40%二位数的，我们公司现在应该是650人左右。
6: 李老师向记者极力推荐了一套所谓的全包套餐，声称只要资金到位，从空白的医学学历到虚构的行医履历，都能无中生有。他以报考执业医师资格举例，
9: 我们全包的这个费用是31800，包含了报名所需要的这个资质，第一个就是这个中专临床医学全日制的这个学历，然后我们去年的话呢是西安阳的一个学校跟河北的一个学校，今年大概率也会是这两个学校，我们学校基本上合作2年，差不多这个就是人数达到一定标准的，我们就不能再合作这个学校了。
6: 中华人民共和国医师法规定，具有高等学校相关医学专业专科以上学历，在执业医师指导下参加医学专业工作实践满1年的，可以参加执业助理医师资格考试。报考执业医师资格考试，要么是高等学校相关医学专业本科以上学历，在医疗机构实践满1年，要么是医学专科学历，取得执业助理医师执业证书后在执业满2年。无证行医伪造执业证书将面临行政处罚，直至追究刑事责任。考虑到早年毕业的中专学历医务人员，医师法第64条留了一个过渡通道，在本法施行前以及在本法施行后一定期限内取得中等专业学校相关医学专业学历的人员可以参加医师资格考试，而按现行的规定，走这条路还得先取得执业助理医师资格，在执业满5年。机构中所谓的老中专钻的就是这个空子。李老师强调，中专学历不上学信网，所以中专院校学历完全可以搞定。同时需要匹配的助理医师档案、5年行医经历，他们也负责到底，可以做到在医师电子化注册信息系统可查。
9: 你生年是85的，我们会给你准备到02年左右的老中专。5年的助理医师档案，这个档案的话呢，我们也会在你学历往后，就是你方便的这个时间，5年的这个档案，5年的档案做好了之后呢，正常的话呢是必须得考。
6: 李老师给记者看了一份河北某医学院的学籍档案资料，号称这是他们为顾客制作的。
9: 我们要确保就是做完之后呢，我们要给你把这个认证报告做出来。你给我看一下，这个是个口腔的，口腔医学，它是80年的，但是做到98年。这个认证报告的话呢，说白了就是他只要能看到这个编号 OK 没有问题，或者最多就是打个电话背调一下，但是接电话那头是我们自己人。
10: 接电话的就是这个学校的人。
9: 对对对对，
10: 那学校跟你们都

0: 者合作的。
1: 对对对对对，是的。
2: 记者提出质疑，按老中专这条路，参加医师资格考试前，先要取得职业助理医师资格。可记者从未参加过任何考试，这个资格从哪儿来？
3: 你这个履历我们可以给你直接做完之后呢，我们在这个医师医网通里面就能看到我们的就是行医的这些档案啥的。比如说我们去报考这个执业医师的时候，线下审核的这个阶段，他只会看你的这个电子版，那么这个年审的话，这个记录的话呢，我们也会给您做好啊，这五年的这个档案，不然的话我们收这么多钱没有意义，知道吧？
4: 但是我当时没参加过考试都没关系的是吧？
3: 这个没关系，人家只看档案的，就跟你这个你驾照拿到手里的，人家这个看你驾照的时候只会看你这个驾照是不是真的，而不会说是看你这个驾照是在哪个驾校考的。
2: 李老师随后发来公司的一面展示墙，墙上贴满了考生的报名截图。理论上讲，这些截图都是考生本人登录国家医学考试考生服务系统才能截取的。仅仅是这面墙的一个角落，能看清的就有至少35人的照片、姓名和学历信息，均显示报考成功。
5: 今年六月就已经有媒体曝光了一些所谓的教育咨询公司在售卖这样的所谓服务，相关部门随即展开调查。几个月过去了，记者调查发现，这些机构不但照常营业，甚至还把接受过检查当成了招揽生意的新卖点。
6: 媒体曝光，相关部门调查过后，这些机构为何还能堂而皇之继续揽客，甚至还拿接受过多部门联合检查当作宣传话术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2: 近日，记者再次联系陕西掌中书教育科技有限公司，李老师不仅通过视频向记者展示了公司依旧门庭若市，更坦言六月的曝光的确掀起了不小的风浪，但风波过后一切照旧。
3: 就是我们正常还是协助你报名，我们给你提供对应的这个课程，明年的六月跟八月你正常去参加考试就可以了。还是查不到我们了。我们作为陕西头部的这艺考的这个教育公司的话呢，风波过去之后，一些小的根本就扛不过去，但是我们现在已经恢复正常了。你不够报名条件，你还是尽早吧。
2: 发稿前，记者在短视频平台又发现西安一家名为启航教育的机构也在宣称可以帮助报考医师执业资格考试，而其公司地址就是掌中书教育公司。当记者留下联系方式后，一位自称焦老师的招生人员主动联络。
7: 你们是哪家机构啊？
8: 陕西西安掌中书教育。
7: 我留言的是一个叫什么启航的一个。
8: 对，就是我们。
7: 曝光你们是你们，你们没事吗？
8: 曝光之后肯定是各个部门已经严查过了嘛。那严查之后我们都是正规的，而且是没有任何问题的，所以说我们才能正常招收。那像我们这边的话，很多医美的都是考的临床的，那么一般的话都是像您一样不满足报考条件的，要么就是没有学历，要么就是专业不对口，那我们都是全程协助的。
7: 那你怎么能直接一步到位给我考执医呢？
9: 那就是你找我们的原因，那我们会给您匹配一个中专学历临床专业，额外再给您匹配一个满五年的执业助理电子档案，明年二月份才能在这个医师官网上去给您报名执业医师。
2: 进行此类宣传的不是掌中书一家机构，此前的沟通中，四川一长启教育咨询有限公司号称可以让记者今年九月入学医学类大专，2027年可以参加执业助理医师资格考试。这家企业在绵阳市中心的写字楼租了一层办公室，工作时间可以看到两间大办公室里坐满了招生人员，他们都在与潜在客户沟通有关医学考试事项。该公司的招生负责人魏老师介绍，按照规定，医学类专科毕业生在医疗机构参加医学实践满一年才能参加执业助理医师资格考试，但给他们20000块钱，不仅能拿到医学生的学籍，还能在入学第一年就参加考试。
1: 就是目前我们可以通过你运作，就是一个方式是什么呢？学历和什么呢？资助一起走。就是你今年在九月份过后，我们拿到你的入学证明和学历证明过后，我们通过运作能帮你报上明年考资助的名额。
2: 魏老师表示，再加30000块钱还能让记者轻松通过考试。
10: 但就是我得尽力考到那个分数线才能提。
1: 不用，你去做题就行了。做题你做多少分，你除非你有做过零分，
11: 连张正常考就行了。
1: 就是我们改做这个事情是吧？领导改接这个事情，他每个细节我们都做得很细，你怕被查。他更怕被查，所有的东西它都是完美的一个闭环，哎，就是我们敢接招，我们就把这个事情做得很圆滑，不怕被查，任何东西它都是合法、合规、合理性的。
2: 同样，四川一城企教育咨询有限公司在六月份媒体曝光事件后，相关招生老师非但没有躲闪，反而多次主动给记者发来视频。
0: 我们也是啊，接受了五个部门的检查，咱们单位还是正常的啊。我们单位实缴1000万是什么底气和能力啊？这边跟你们看的是一样的啊，给你简单看一下，正常工作，有问题早都关门了。
2: 记者以考生名义咨询了绵阳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负责医学考试的相关部门，对方的回复非常明确，临床类执业医师资格考试绝不可能由机构包装培训就能参加。
12: 不可能啊，首先报考这个医师资格考试，他必须是在辖区内的医疗机构从事他的医疗专业方面的工作，那个必须有医学的专业。
7: 他说是什么能给做一个5年的什么职业医师电子档案，然后就可以在您那儿报考了？
12: 不可能啊。
2: 西安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工作人员也强调，需要在正规医疗机构有过相关工作经历才能报考。
5: 机构鼓吹的所谓保过，到底是真有所谓的门道，还是骗取钱财的套路？最终有待监管部门调查核实。医师资格的准入门槛，守护的是群众就医的安全。面对这类无视监管、顶风作案的嚣张乱象，必须一查到底，绝不姑息。
13: 大家好，我是小伟，我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面那个总被阿嬷教育的孙子。阿嬷常念叨，做人要有情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中秋节快到了，我总会想起生命里曾帮助过我的那些人。燕珠联名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款晚宴，甄选印尼高品质雨林燕窝，将心意装进这一碗滋养里。中秋送给重要的人，就选燕珠晚宴，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14: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马总，眼瞅着用酒旺季了，有啥好酒给推一下？
1: 那当然是知生酒啊，高品质酱酒，
0: 酱酒海了去了，这知生酒有啥特别？
1: 哎，市面上的酱酒啊，一般都用3到5年老酒作为基酒，知生酒呢，由央广优选匠心打造，光酒基啊，就选用了9年优质老酒，再加12年老酒勾调，
0: 嚯，诚意满满啊！
1: 那肯定啊，这知生酒是酱香型白酒优级标准，
0: 大批量用酒啊，太亏了，肯定不行。
1: 现在央广优选限时优惠，买4瓶送2瓶，买2箱直接再送1箱，买的越多啊，送的越多。
0: 嗯，的确是。
2: 一个人买是味道好，很多人买那就是品质好。知生酒，酱香型高端白酒。
3: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知生酒限时优惠，买4瓶送2瓶，买2箱立马再送1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4: 王守义是3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5: 爸妈，我回来了。
6: 哎，好好。快进屋，放下东西歇会儿。
5: 妈，你看我给你和老爸带了礼物。
6: 啊、哦，
5: 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的中秋联名限定晚宴情谊款，
6: 真是有心了。你在外面不容易，别老给我们花钱。
5: 一家人聚在一起，讲的就是这份情谊嘛。这燕之屋晚宴呢，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燕窝，口感温润，品质有保证。
6: 闺女是真长大了。这份礼物我和你爸收下了。
7: 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
8: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9: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10: 燕之屋。
11: 北京时间13:30。
1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尹奇。我们首先来关注此刻的最新消息。总台记者从四川省自然资源厅获悉，今天凌晨，四川攀枝花市延边县格萨拉乡支六河村石家沟隧道附近突发泥石流。灾害发生后，自然资源部地质勘查管理司启动地质灾害防御四级响应。四川省地质灾害防治指挥部启动省级地质灾害三级应急响应。四川省自然资源厅调度攀枝花市延边县自然资源主管部门，指导迅速开展应急处置，并派出专家工作组赶赴现场。目前，攀枝花市延边县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已调动驻守支撑队伍七台车辆、30名专业技术人员，携带6套无人机等专业设备到达灾害现场，正开展应急调查、监测预警和隐患排查，划定危险区域，协助做好现场人员管控，为抢险救灾提供技术支撑。我们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近期，国家网信办组织开展清朗优化营商网络环境、整治恶意炒作涉企信息专项行动。专项行动期间，各级网信部门和重点商业网站平台清理涉企侵权信息156万余条，处置违法违规账号2.6万余个。英国财政大臣约翰·希利18号赴爱尔兰会晤欧盟成员国的经济与财政部长，将讨论如何深化英国同欧盟的经济与安全合作。据英国媒体报道，希利将借机敦促欧盟将英国纳入欧盟制造政策，给予英方类似自己人的待遇。希利在会前表示，与欧盟建立更紧密的关系可以让英国企业更便利地进入欧盟供应链，并获得更多客户。脱欧后的英国与欧盟的经贸关系不畅。总台记者获悉，瑞典议会议长安德烈亚斯诺伦当地时间18号宣布，授权议会第一大党社会民主党党首、前首相马格达莱纳·安德松尝试组建新一届政府。瑞典首相、温和党党首乌尔夫·克里斯特松17号宣布辞职，议长随后启动新政府组建程序。在新政府就职前，现政府将作为看守政府继续履行职责。国际移民组织18号表示，受战事持续的影响，也门人道主义局势急剧恶化，也门境内有超过11.2万人流离失所。此外，数千人被迫乘船穿越曼德海峡逃往吉布提寻求庇护。当地时间9月18号，国际原子能机构宣布，11个新当选国家将加入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任期为2026年至2028年。此次选举于9月17号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第70届大会第7次全体会议上举行。新当选的理事会成员国包括安哥拉、巴西、希腊、洪都拉斯、科威特、马来西亚、墨西哥、新西兰、尼日利亚、斯洛伐克和瑞典。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22号清晨受弱冷空气影响，黑龙江中部偏北地区将出现初霜冻。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一鹏，
1: 我是子君。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生态环境法典施行满月，记者探访秦岭深处受伤年老的金丝猴及其他珍稀野生动物如何在动物医院里重获生机。

0: 之声，新闻进行时。
1: 秦岭是川金丝猴的重要栖息地之一，野生金丝猴一旦受伤或年老离群，极易陷入生存危机。秦岭北麓的秦岭大熊猫研究中心，又叫陕西省珍稀野生动物救护基地，那里的一座动物医院承担着包括金丝猴在内的珍稀野生动物的救护、治疗、康复以及圈养动物疾病预防和保健等工作。通过科学诊疗和精细化的管护，一些在野外难以生存的珍稀动物得到了及时的救助。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杨雨桐、许辉的报道。
2: 正在接受体检的这只金丝猴名叫左左，来自陕西汉中洋县。去年七月，左左因腿部受伤、年老体弱而离群，被群众发现并报告后，林业部门工作人员将其运回救治。最近，动物医院对它进行了一次体检，除拍摄 X 光片外，医护人员还为它做了血常规检查和体表检查。动物医院副院长张强告诉记者，通过检查发现左左的牙齿有些问题，需要及时调整饲料配方。
3: 右边这个全齿磨完，
4: 它右边这颗全齿已经磨没了，要是不救助，它在野外吃东西会很困难，没法正常进食，生存就成问题。所以我们把它救回来，定期体检、抽血，查看营养情况，随时调整饲料，保证它健康，
3: 保证它健康。
2: 工作人员介绍，目前秦岭大熊猫研究中心生活着50只金丝猴，一部分来自人工繁育，另一部分则来自野外救助。在救助的金丝猴当中，除了年老离群的，还有因天敌攻击或同类打斗而受伤的个体，如果得不到救助，他们在野外很难存活。动物医院副院长张强介绍，医院建立了标准化救助流程，所有野生个体先隔离观察，避免野外携带的病菌病毒造成交叉感染，之后再制定不同的救助方案。
3: 这边为啥多，就是处理卫生，这个有必要就记住抗生素呀这些，这个通过粪便看它寄生虫有没有寄生虫。 B 超一般就是它出现这个生殖道方面的疾病的时候，可以看它子宫呀这些，可以看它怀孕吗怀孕。
2: 依托完善的诊疗设备和标准化救助体系，目前共有20多种、300多只珍稀野生动物生活在秦岭大熊猫研究中心。除了人们熟悉的大熊猫、朱鹮、金丝猴、羚牛这些秦岭四宝，还包括小熊猫、黑熊、斑羚等。动物医院以常态化防疫、精准化诊疗为核心，定期进行疫苗接种、动物驱虫、病毒采样检测等工作，守护着这些珍稀野生动物的健康。
0: 风现观风云，瞭望察军情。中国之声，风现瞭望。
1: 昨天，中国海警3艘澳艇依法在中国南沙群岛仙滨礁附近海域开展维权执法行动。非3015号船无视中方多次严正警告，故意调整航向，突然加速，斜插我海警艇船首，导致发生擦碰。
5: 现场视频显示，10分钟内，非3015号船先后2次试图从3艘澳艇右舷斜插船首。第二次挑衅中，飞船加速抵近后，不仅不及时调整航向，反而继续加速，导致两船相撞。而3艘澳艇全程呈直线航行，保持航向稳定，操作规范。
1: 据了解，非3015号船是菲律宾渔业与水产资源局公务船。近些年，菲方该类型的船只频繁参与非南海挑衅行动，多次与中国海警舰船发生碰撞。一艘渔业用船为什么要来挑衅我国海警艇？蓄意碰瓷背后究竟有着怎样的图谋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崔天琪、张一凡的报道。
6: 中国海警3艘澳艇、菲律宾3015号船在吨位上相差不大，但定位完全不同。中国之声风线瞭望军事评论员张军社介绍，3艘澳艇侧重机动执法，配备高压水炮，执法能力强，而3015号船是菲律宾渔业与水产资源局的公务船，名义上是渔业用途，但真实目的已经不言自明。
7: 这几年来，菲律宾渔业局的这公务船和菲律宾海警船

0: 密切配合，以渔民打鱼为掩护，侵入我们南沙群岛和黄岩岛的近海海域。其实他是想制造一个非法存在的这种现象，以这种形式来跟我们争夺南海岛礁的主权。
1: 也就是说，菲律宾方面的3015号船虽说是一艘渔业运补船，但它同样是政府船，一举一动都代表菲律宾政府。这次的擦碰只是操作失误，还是一场精心策划的冲突。张军社表示，从执法能力和防撞击能力上来说，这艘船实力都不强，但它依旧做出这种自认变道全责的碰瓷行为，目的就是制造所谓以大欺小的虚假叙事，博取外部同情。
0: 这个完全不是操作不当，是他蓄意挑衅。他的核心目的就是想挑起事端，配合菲律宾政府的政治和外交意图。首先呢，就是说要制造一个中国海警欺负菲律宾的这种视觉的假的画面，制造对中国不利的舆论，为这个菲律宾争取所谓的同情和道义支持。第二个呢，就是要向外部势力争取外交和军事方面的支持。
1: 事实上，菲律宾在南海的碰瓷史由来已久，甚至已经形成了成熟的固定的套路。1999年5月9号，当时菲律宾海军以军舰机械故障紧急避险为借口，把马德雷山号这个破旧的坦克登陆舰非法坐滩在中国南沙群岛的仁爱礁礁盘上，当时承诺修好就拖走。可到现在过去几十年了，一直赖在这里不愿意拖走，甚至还想加固船体。这一坐滩事件开启了菲律宾在南海长期非法挑衅碰瓷的先例。在这之后，菲律宾在南海的挑衅行为不断升级。今年7月，菲律宾非法坐滩的57号舰释放2艘橡皮艇，无视中方多次警告，以危险方式冲撞中方巡逻艇。菲方人员甚至用划桨、长棍攻击中方执法人员，还有多艘菲律宾渔业与水产资源局公务船、非海警船、八爪鱼船在中国南海黄岩岛附近海域聚集，飞机盘旋窥伺，企图侵闯中国领海。
0: 从公开信息和事件的脉络可以看出，菲律宾在南海的挑衅行为，它是具有明显的计划性、反复性和政治目的，可以说是蓄谋已久的。首先是非法闯入中国南海岛礁，受到中方警告以后，继续进行危险的机动，制造擦碰事件，紧接着就对外抹黑卖惨，这是他一个套路，这也形成了一个闭环的挑衅方式，手法呢也是比较娴熟了，事先设计的痕迹非常明显，那么他的政治目的呢也非常明确，认为呢他的长期存在就想来以此来作为一个证据和依据，争夺中国南沙岛礁的主权，然后绑架国际舆论，对中国进行抹黑。
1: 面对菲方屡屡挑衅，中国海警如何应对？张军社表示，中国海警严格遵循国际法和中国国内法。对非法闯入的飞船只喊话、警告、航路管制，坚决反制菲律宾的侵权挑衅行为。
0: 长期以来，正是由于中国的克制、专业这种维权的行动，那么维护了南海地区的和平稳定。
1: 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昨天表示，菲方行径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威胁中国海警船艇人员安全。中国海警艇操作专业规范，合理合法。有关责任完全在菲方，中国海警将继续在中方管辖海域开展维权执法行动，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2: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3: 自愿赠与在法律上通常是指赠与人将财产无偿给予受赠人，受赠人表示接受的民事法律行为。那么只要附上自愿赠与四个字，就真的能在任何情况下都可以万能免责吗？最近，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审结了一起涉及大额礼金的婚约财产纠纷。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报道。
4: 张先生和李女士已举办婚宴并共同生活，张先生提出办理结婚登记，李女士却不同意。张先生主张恋爱交往期间，他为与女方缔结婚姻以现金交付和转账等形式向女方支付彩礼、礼金等30多万元，其中部分款项他在转账时明确备注为礼金，有的备注为自愿赠与。张先生起诉到法院想要回来，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梅陇人民法庭法官助理陈家静介绍，
5: 原告说恋爱期间他向被告支付的财物都是以与被告领证结婚为条件的赠与，凡是较大额度的转账，被告都要求原告在备注中明确写有无偿赠与、赠与等字样，但是女方对领证一事始终在拖延，原告无奈要求被告退还彩礼，但是被告李女士强调转账备注已经明确标注了自愿赠与，应当视为是原告张先生无偿赠与自己的财产，不得撤销或者返还。
4: 法院经审理认为，当事人按照习俗为缔结婚姻关系而给付彩礼，后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给付彩礼的一方请求对方返还彩礼的，应当予以支持。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梅陇人民法庭法官严光鹏分析，
6: 本案中呢，原告以结婚为目的多次向被告转账，在首次转账时已明确为礼金，虽经被告退回后修改备注为自愿赠与，但款项性质仍需结合转账背景、款项用途以及双方真实意思表示进行认定。我们查证认为，涉案款项更符合原告为与被告缔结婚姻关系而给付，属于彩礼，应根据法律有关彩礼返还的规定予以处理。
4: 张先生和李女士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具体返还比例法院要进行全面考量，
6: 应当根据彩礼实际使用以及嫁妆情况，综合考虑共同生活及孕育情况、双方过错等事实，结合当地习俗确定是否返还以及返还的具体比例。
4: 最终法院根据本案双方的实际情况，酌情判令女方返还男方彩礼约20万元。彩礼作为传统婚俗的组成部分，其本质是一方以缔结婚姻关系为目的向另一方支付较大数额财物的附条件赠与，在双方未能最终缔结婚姻的情况下，给付财物一方可以主张撤销赠与、返还财物。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彩礼纠纷案件的司法解释明确规定，禁止借婚姻索取财物。现实中款项的性质如何认定，哪些情形返还，哪些不返还？陈家静说，
5: 可以主张返还的情形包括以缔结婚姻关系为目的进行的赠与，比如购房款、彩礼、大额婚礼筹备金等等。如果是多次转账涉及金额较大时，即使没有明确的标注婚前置办等字样，仍然应当视为彩礼，如果符合法律规定的彩礼返还条件，应当予以返还。一般不能主张返还的情形包括一方在节日、生日等有特殊纪念意义的时点给付的价值不大的礼物、礼金，一方为表达或者增进感情的日常消费性支出，其他价值不大的财物都不属于彩礼，视为一般赠与，分手后不可追索。
4: 司法实践中相关的备注对钱款性质的认定具有参考价值。法官严光鹏强调，自愿赠与备注不等于免责，
6: 备注内容仅为转账时的单方意思或主张，如果与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不相符，即使注明自愿赠与，仍可能因为隐含婚约条件而被要求返还。司法实践中法院会结合款项实际用途、转账金额合理性、备注内容、双方经济条件等情形进行综合判断，不会仅根据备注内容直接认定为无偿赠与，也就是说自愿赠与四个字并非万能挡箭牌。
4: 陈家静提示，恋爱期间无论是婚前置办款、彩礼还是日常赠与，尤其是涉及大额财务赠与时，双方应尽可能明确资金性质，
5: 建议在恋爱期间通过转账记录等留下痕迹，同时要保存好聊天记录、购物凭证等证据，明确款项的用。
2: 人物专栏，你的样子。
3: 75岁的金颂平是浙江宁波鄞州区百丈街道7个社区老人最熟悉的人。19年前，他把自己开的 KTV 包厢免费向社区老人开放，从1周2个下午到全年，这间包厢成了许多老年人晚年生活里最亮的一束光。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杜金明、宁波台记者钱志尧、鄞州台记者徐新的报道。
7: 在一个平常的下午， 宁波鄞州区百丈街道中山社区的老人们欢聚在专属包厢，手持话筒放声歌唱，享受惬意的晚年时光。这间老年专属包厢全程免费，这份爱心承诺老板金颂平已经坚守了19年。爱心商家金颂平说，
8: 我是各个

0: 我正好把企业开在这个社区里面，当时初步了解了一下，知道社区居民也想唱歌，社区周边有中级法院提供法律服务，卫生院提供卫生服务，我就提供唱歌服务。
1: 金颂平今年75岁，19年前他还在经营企业，也是鄞州区政协委员。那时他发现社区里不少老人退休后没什么去处，想唱歌又舍不得花钱，他二话没说把 KTV 包厢免费开放了出来。据社区初步估算，19年来金颂平为这间包厢投入的场地、水电、水果、冷饮等成本累计超过50万元。最初只是每周2个下午，后来周边社区的老人也闻讯赶来，金颂平没有犹豫，一口答应，逐步扩展到百丈街道7个社区。金颂平说，
0: 根据安排，原来是一礼拜提供2天下午，做了一段时间后，别的社区也提出来想来，当时我一口就答应，逐步扩展到百丈社区，有7个社区的老年人在我们这里唱歌，一年360天，除了周六周天以外都是免费提供，甚至大年初一初二都有。
2: 初一初二都有。
1: 包厢能容纳20多人，平时上座率很高，来晚了还得排队，时间长了，常来的老人们自发组成了歌友会，谁家有烦心事，在包厢里唱一首，聊几句，心情就舒展开了。有的老人刚来时不敢开口，现在成了麦霸；有的原本互不相识，因为唱歌成了老朋友。百丈街道中山社区居民郑伟琴说，
3: 老板啊，对我们特别好，特别关心，在这么这个条件给我们提供10多年的唱歌，我们心情也感觉特别特别的好，因为我们也爱唱歌，一分钱也不收我们，特别特别的感激。
1: 社区居民雍文斌说，
4: 金老板给我们免费提供水果，免费提供冷饮，免费提供开水，让我们退休的同志老有所养，老有所乐。
1: 金颂平说，这19年他也被老人们感动着，几年前他因心肌梗塞住院，社区居民成群结队买了花来看他，每到端午、中秋、立夏，大家还会送来自己包的粽子、煮的茶叶蛋，一楼服务台的墙面上挂满了各个社区送来的锦旗。金颂平说，
2: 早几年了，
0: 前几年社区居民也在关心我，有一次我心肌梗塞在医院住院，社区居民成群结队买了花来看我，这种感觉是很不一样的，大家的互动是一种很热情的邻里关系。
1: 如今金颂平已经退休，但这间包厢的歌声从未停过，他说只要自己还做得动，这间包厢就会一直开下去。
5: 昨天，澳门创新主体首批通过内地快速预审的专利获得授权证明。澳门创新成果在内地获得专利保护，有了更加便捷高效的通道。大湾区知识产权服务衔接进一步深化。总台记者张宁新报道。
6: 9月18日下午，在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国家知识产权局向澳门科技大学等澳门创新主体颁发首批通过快速预审获权的专利授权证明。8月31日起，澳门创新主体已正式纳入内地专利预审服务范畴。目前，澳门已有9家创新主体完成了首批预审备案，大湾区知识产权服务一体化加速推进。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副局长张冰若，
7: 开通专利快速预审后，能够帮助澳门创新主体提高专利申请的质量和效率，通过对申请文件的前置审查，可以把质量问题解决在起跑线前，发明专利授权的周期从过去的15个月压缩到3个月以内，整体时效提升80%以上，助力打通澳门创新元素流动的堵点，更好服务澳门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6: 此次预审服务涵盖发明、使用新型和外观设计3类专利，澳门高校、科研机构和相关企业在内地申请上述类型专利时，可通过前置预审进入快速审查通道。首批预审备案中已有4件外观设计专利获得授权，授权周期仅需3天，较普通渠道提速90%以上。更短的备案授权周期将协助澳门科研与创作成果快速获得内地专利保护，有效推动专利在内地落地转化与运营。澳门科技大学副校长江志宏，
8: 我们学校每年申请专利150项以上，过去发明专利 从申请到授权大约需要近两年的时间，有些专利等到授权下来，技术路线已经迭代，现在通过珠海的

0: 快速预审通道，预审员帮我们把专利申请文件的形式问题、新颖性和创新性不足在前端就筛掉了。我们有三项外观设计专利，从提交到授权只用了3天的时间。对我们做前沿研发的团队来说，这意味着专利和技术迭代能基本同步，成果出来就能谈转化，更好地抓住了产业的发展窗口。
1: 继香港开通后，澳门通道正式落地，港澳地区符合条件的创新主体均已纳入内地快速预审体系。截至8月底，已有香港理工大学、澳门大学等43家港澳创新主体完成预审备案，累计接受预审申请60件，经预审加快授权案件27件，专利平均授权时间压缩80%以上。大湾区知识产权服务加快衔接，为港澳创新成果在内地布局转化提供更加便利的条件。
2: 接下来财经价值观，有请中国之声财经观察员谭震。
3: 昨天在岸离岸人民币对美元双双升破6.7关口，创下了2023年以来的新高。那人民币对美元中间价报6.7521，调升59个基点，这也已经是中间价连续第8个交易日调升。那人民币为什么能顶住压力？那最直接的支撑来自外贸。海关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达到了34.78万亿元，同比增长17.6%，那这其中出口20.17万亿元，增长14.6%。那在外部环境仍有不确定性的情况下，出口保持2位数的增长，为人民币汇率提供了重要的支撑。那再往深处看，外贸的韧性也是来自中国制造的竞争力。那海外客户他采购商品，要看价格，要看质量，更要看配套和交货时间。产品性能可靠，供应链配套齐全，订单能够按时的交付，那客户就不会因为汇率的一点变化轻易的更换供应商。那人民币的底气很大一部分就来自这些能够在国际市场上站住脚跟的企业。与此同时呢，国内经济的表现也影响着市场对人民币的信心。生产经营能否改善，消费投资能否回暖，决定着市场如何判断中国经济的增长前景。那从这个角度看，稳增长、促转型、改善企业的经营预期都会为汇率稳定积累更扎实的基础。那有了这些支撑，人民币接下来会怎么走呢？综合目前的情况来看，人民币仍然有望保持稳中偏强的基础，但后续美联储是否会加息，国际能源价格如何变化，都可能影响美元走势，进而扰动人民币的汇率。那此次加息的落地也并不意味着这些外部的变量已经是完全的尘埃落定，因此呢，看人民币的汇率，眼光最终还是要落回到经济本身。国内需求能进一步的回暖，人民币就有更扎实的支撑，把经济发展的基础做实，才是应对外部汇率风浪最可靠的底气。好的，这就是今天的财经价值观。
4: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5: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6: 每一次倾听都关注您的诉求，每一次追问都带着您的关切。想您所想，解您所忧，圆您所盼。欢迎您随时拨打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提供新闻线索，或关注中国之声微信公众号，点击屏幕下方新闻线索留言，让我们的声音共鸣。
7: 北京时间14点整，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尹奇。我们首先来关注此刻的最新消息。自9月23号中秋国庆假期运输火车票开售以来，为营造公平公正购票环境，铁路12306持续识别遏制恶意抢票行为，采用大数据分析和风控技术，精准识别频繁大量为非本人购票的铁路12306注册账号和频繁大量为非本人订单支付的支付账户，通过伪造终端设备、模仿用户购票操作等异常行为，继续采用相关技术限制措施，将有异常行为的铁路12306注册账号放入慢速队列，对有异常行为的支付账户拒绝出票。这些有异常行为的铁路12306注册账号购票时会显示等待，支付账户支付时会显示购票失败。自今年中秋国庆火车票开售以来，铁路12306已累计将711.7万笔交易放入慢速队列，对102.3万笔交易拒绝出票，共拒绝出票133.1万张票，有力遏制了恶意抢票行为。请广大旅客朋友务必使用铁路12306官方网站、手机客户端等官方渠道购票。通过第三方平台购票，不仅不会增加成功率，反而会更慢或购票失败。我们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眼下2026年度黄河上中游重点水库联合排沙调度正在进行当中。昨天下午4点，位于山西内蒙古交界处的万家寨水利枢纽正式开闸，开始大流量下泄排沙，计划将进行10天左右，预计总出库沙量可达到3440万吨。当地时间9月1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谈及伊朗时称，战争很快就会结束。特朗普重申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他同时表示，一旦与伊朗的战争结束，汽油价格将回落至此前水平甚至更低。同时特朗普表示，美国正在与也门胡塞武装接触。当地时间9月18号14:06，古巴能源和矿业部发布消息称，全国电力系统完全断开。据悉，相关恢复程序已经启动，截至目前，官方尚未给出停电原因。受美国制裁影响，古巴长期以来难以进口燃料和维修严重老化的发电厂所需设备，全国电力供应紧张。2024年10月以来，因电力设施故障、飓风侵袭等原因，古巴曾多次全国大停电。第20届亚运会将于今晚在日本名古屋开幕。前来出席开幕式的国际奥委会主席考文垂接受记者专访时，回应了亚运会举办时间安排与项目瘦身等问题。他认为，洲际运动会应自主决定项目设置，但未来方向应是强化与奥运会的衔接。此刻提示，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致敬未来首届智能机器人应用技能大展浙江站活动明天将在杭州余杭举行。本次活动共汇聚了50余种类型、300余台智能机器人，涵盖特种作业、智慧商业、民生服务三大领域，集中展示智能机器人从技术展示到实战应用的硬核能力。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快到中秋节了，咱给爸妈带点什么回去好呢？
1: 我来问问 AI。
2: 您咨询的是送长辈礼物建议，以下供参考。
1: AI 给了这么多选择啊。哎，我看燕窝就挺合适的，要不咱们买燕之屋。
0: 成啊，燕之屋我知道，28年燕窝大品牌啊。
1: 听说今年中秋，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还推出了中秋联名限定晚宴情谊款，上次爸妈还说喜欢这部电影呢。
0: 哎，那这个可不就送到心坎上了。
1: 好嘞，我现在就打燕之屋电话400-882-6669，直接送货到家。
3: 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
4: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郭鹏。
1: 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何芳。秋韵渐浓，硕果飘香，恰逢中秋佳节临近，神州大地处处奏响丰收序曲，涌动消费热潮。
0: 随着休渔期的结束，黄海海域迎来开渔丰收季，带鱼、黄鱼、梭子蟹、皮皮虾等大批量海鲜登陆市场，市民节前购鲜，商户备货走单，热度高涨，呈现出产量足、物价稳、消费旺的火热态势。一起来听总台记者钱程、江苏台记者王德简的报道。
2: 清晨，江苏连云港的海鲜市场一派繁忙，卸货、分拣、批发、零售同步推进，购销人气持续攀升。来自本地渔港的新鲜渔货连夜运抵市场，一箱箱鲜活透亮的梭子蟹、肥嫩带鱼、鲜活海虾整齐码放，鱼虾贝蟹品类齐全，货源充足。商户们抢抓开海销售旺季，整理货品，分区陈列，全力保障节前市场供应。全面开渔后，本地海鲜供给进入全年最充足的时段，海鲜商户刘凡兵。
3: 特别长鱼、黄鱼啊，因为沿海这么长时间了，上来的都比较新鲜，肥度都很好。它这个鲈鱼，它比较是一斤半的，现在都达到二斤了，它就是肥。像梭子虾一样，看到也能买个两百斤、三百斤。像长鱼啊，100斤左右，黄鱼卖的比较多。
2: 新鲜平价的本港海鲜，让不少市民趁着开市一早前来挑选采购。目前在售海产涵盖带鱼、大小黄鱼、梭子蟹、皮皮虾等几十个品类，补齐休渔期鲜活海捕产品供给缺口。随着中秋国庆双节叠加，短期市场需求持续激增，海鲜销量将持续走高，价格或将小幅微调。随着渔货持续增量上市，本地海鲜市场将持续保持货足价稳、供销两旺的良好态势。市民孙云峰：
4: 这个鲜的油带，包括我们海内外的梭子蟹，这些都是比较时令的海鲜。像这个油带的话，正常都300来块钱一斤，今年只有100多，不到200。像梭子蟹，往年都是在150-160，今年就80-90。家里吃，然后还有送送朋友。
1: 又到了吃螃蟹的好季节，做一个小采访。郭鹏，你喜欢吃哪里的螃蟹？
0: 我对这个螃蟹领域还真不是特别了解。
1: 其实除了我们刚才介绍到的沿海海域的螃蟹，现在内陆的湖泊啊也迎来了丰收时刻。在这儿呢，我就给你推荐一个地方。眼下新疆的博斯腾湖迎来了螃蟹的丰收季，由于水质优良，水草丰茂，博斯腾湖产出的螃蟹肉质紧实，蟹黄饱满，深受消费者的喜爱。咱们来听一下新疆台记者董志勇、博湖台记者郭玉顺的报道。
5: 清晨，在博斯腾湖西南小湖区养殖基地，蟹农们驾驶渔船驶入博斯腾湖养殖湖区，开始每天的捕捞作业。渔民们拉起布设一夜的地笼，一只只青背白肚、个头饱满、活力十足的螃蟹接连跃出，铺满船舱。博斯腾湖蟹农刘中花告诉记者：
6: 今年的螃蟹特别好，是不是马上迎来中秋节了嘛？螃蟹是到了旺季，今年又是大丰收。
5: 博斯腾湖的螃蟹是从江苏省启东市引进的中华绒螯蟹，目前每天产量800公斤，预计今年产量超30吨。当前正值中秋消费旺季，湖区螃蟹产销两旺，订单源源不断，市场需求十分火爆。新鲜捕捞上岸的螃蟹会经过人工精细筛选、分级分拣，再通过冷链空运专业物流体系发往江内外各大商超与市场。当地一家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螃蟹养殖基地负责人林楠：
7: 中秋是销售高峰期，每天都有不少江内外客户上门订货，捕捞上来的螃蟹一部分供应乌鲁木齐、库尔勒市场，还有不少空运销售往北京、上海、浙江等地。
0: 那刚刚提到螃蟹，也再给大家推荐一个地方，它呢在内蒙古巴彦淖尔乌拉特中旗牧羊海的大闸蟹也已经全面成熟，集中上市。依托优质黄河水土资源和成熟的南蟹北养技术，当地大闸蟹品质优良，销路畅通，批量出口东南亚国家，让河套水产走出国门，走向海外。一起来听总台记者宝音、内蒙古台记者王荣的报道。
8: 记者在牧羊海的大闸蟹养殖基地看到，养殖户忙着起网捕捞、分拣筛选，车间内工作人员有序完成清洁、捆扎、装箱等工序。养殖基地总经理王启伟介绍， 这些青壳白肚、高肥肉满的大闸蟹，经过标准化处理后，会全程冷链保鲜，发往越南市场。
9: 今年又大丰收了。

0: 龟哥大概在2两左右的每只，单价在65左右上。今年从4月份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出口到越南、马来西亚、泰国以及老挝，已经出口到260来吨了。
1: 优质洁净的水域资源是北方大闸蟹独特的养殖优势，也造就了独一无二的口感。牧羊海的大闸蟹蟹膏饱满，肉质鲜甜，蟹味浓郁。从最初小范围试验试养，到如今规模化养殖，批量出口海外，小小的牧羊海大闸蟹盘活了当地盐碱水土资源，变荒水为致富水仓。王奇伟：
0: 大闸蟹养殖主要是引进黄河水，因为这个土壤是弱碱性的，刚好对这个大闸蟹养殖上生长是挺有利的。养殖的螃蟹就能达到好品质，北方的这个大闸蟹发展的前景是挺好的。总产量我们今年大概要突破50万斤精养螃蟹。
2: 在甘肃甘南的卓尼县也有一种特色水产，当地依托高海拔气候特点，养殖适合在冷水当中生长的鲟鱼，并发展出了鱼子酱加工产业链。被誉为黑黄金的鲟鱼鱼子酱不仅在国内外市场受到热捧，还在当地开启了一条特色农业化发展的致富路。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柴世文、马丽、张吉瑞的报道。
3: 在海拔2000米左右的甘肃甘南卓尼县藏巴洼镇酒店峡水库，高山融雪注入湖泊，让这里的湖水冷凉清冽，水质优良，成为天然的冷水聚宝盆。在网箱中，一尾尾体型硕大的鲟鱼正自由穿梭。工作人员介绍，这些鱼已经养殖了12年，即将迎来丰收时刻。养殖场的鲟鱼从甘肃河西地区的养殖基地运来，进入冷水养殖阶段后，工作人员还要不断监测水温、水质和溶氧量等，确保其稳定生长。养殖基地的技术主管梁玉丽介绍，
4: 第一期筛选的时候就是 B 超筛选，然后筛选在人工穿刺，看它的卵粒成熟度，这个不会伤到它的。
3: 养殖成熟的鲟鱼就将进入加工环节，在加工车间经过快速制荤、取卵到搓卵、清洗、挑选、腌制、沥水、灌装等10几道工序，成品的鱼子酱就做好了。加工厂负责人田詹告诉记者，车间采用订单化生产的方式，日产鱼子酱2.5万罐，年产量可达50吨，产品销往国内北京、上海、广州等城市，并出口至哈萨克斯坦、俄罗斯等地，销售额逐年攀升。
5: 因为在整个的养殖过程中，我们的水温溶氧已经非常契合了这个鲟鱼的生长环境，所以说在这个过程中，同时我们就保证了鱼子酱的品质是没有任何农残药残的。我们接下来要做的可能更多的是往鱼肉的附属产品进行一个发展，包括我们的鱼片、鱼头以及浓精及其他的附属产品进行一个生产。
3: 在甘肃卓尼，依托鲟鱼养殖和鱼子酱精深加工，一条集繁育、养殖、加工、销售于一体的全产业链已然成型。企业也通过雇佣本地农户在养殖基地、加工车间务工，带动了百姓收入，务工人员年收入可增加50000元。甘肃省甘南州卓尼县藏巴洼镇柳林村养殖户张志发：
6: 企业这边他们就是知道我们怎么养，怎么滴饵料，水温的控制多少，比前几年养的效果挺好的，收入也�挺不错的，就大概就是10来万吧，一年养下来。
7: 除了特色水产丰产，广袤良田也迎来了丰收。金秋九月，黑龙江垦区玉米、大豆陆续成熟，当地抢抓晴好天气，全面启动秋收作业，广袤田野里一派繁忙收获景象。来听总台记者杨洋、王海桥的报道。

0: 收、快收和地头变现，让丰产的粮食颗粒归仓。黑龙江垦区新华农场宝山管理区副主任赵艳婷：
1: 目前呢，我们收获这块地啊，种植的是玉米早熟品种，现在的玉米已经完全成熟。提前呢，我们已经联系好了粮商，咱们是及时收获、及时变现，保证颗粒归仓，还能卖个好价钱。
0: 在黑龙江垦区共青农场军垦庄管理区的大豆种植地块，满目金黄，豆浪翻滚，大型联合收割机往返穿梭，匀速作业。机器驶过之处，成熟的豆株被有序收割、脱粒、清选，秸秆粉碎还田，一气呵成。饱满的大豆籽粒源源不断汇入储粮仓。种植户江景军今年种植了278亩高蛋白大豆品种，依托农场标准化种植技术、科学田间管理以及适宜的气候条件，地块大豆长势喜人，目前已完全成熟。
2: 现在全程机械化收割，速度快，损耗低，大大节省人工和时间的成本。按照目前收割的情况来看，今年亩这产量的稳中有升，产量和品质都比去年好。看着满仓的金豆子，心里特别踏实，丰收底气十足。
3: 中秋节快要到了，下面呢，我们把视线转向月饼消费市场。在安徽合肥，文创月饼走红了，城市的众多地标、安徽博物院馆藏的图案等纷纷被印上了月饼皮。那这些颜值出圈的月饼好看又好吃，受到了不少市民的青睐。咱们来听下总台记者梁明星、安徽台记者蔡薇的报道。
4: 如今中秋月饼已不是简单的节令食物，文化创意成为不少商家的主打卖点，消费者对颜值和口味的双重需求成了本地商家创新的动力。在合肥一家手工烘焙店里，月饼皮上印的不是花好月圆，而是生活在这里的人们一眼就能认出的四个地标。烘焙店负责人穆女士：
5: 我选了是有两个比较古典的建筑，三河古镇还有古逍遥津，然后还有两个比较现代。
4: 为满足现代人对健康饮食的要求，店家在饼皮和甜度上做了专门优化，放弃了高。为满足现代人对健康饮食的要求，店家在饼皮和甜度上做了专门优化，放弃了高油高糖的传统配方。这款合肥地标文创月饼推出后，市场反馈超出预期，不少老顾客早早下单预定，目前产能已经达到饱和。除了城市风光，博物馆里的馆藏文物也成为月饼的创作素材。其中一款月饼的创意来自安徽博物院馆藏的明代玉兔捣药图三足铜镜，古人把铜镜比明月，店家把这轮明月复刻到了月饼上。烘焙店店长刘国栋：
6: 呼应着团团圆圆的美好寓意，一家人在一起分享，也能重拾记忆中的中秋的仪式感。
4: 除了造型讲究，不少商家在月饼的外包装上也颇费心思。一些月饼包装会仿照过去糕点铺的麻绳分包形式，印有平安喜乐团圆大饼的字样，复古感拉满。烘焙店店长刘国栋：
6: 我们的团圆大饼呢是在8月底上市的，就安徽博物院这个门店来说，目前已经卖了有几百个了。
4: 从合肥地标到馆藏文物，从口味创新到包装复古，今年的文创月饼展现出的不只是颜值，更是文化。
7: 接下来我也再给大家推荐一款特色月饼，在上海，特色窑烤手工月饼受到市民游客的追捧。不同于市面上批量生产的成品月饼，这里把传统糕点制作变成沉浸式体验活动，游客亲手揉酥包馅儿，守着窑炉等待月饼的出炉，在烟火气息里感受中秋传统文化的别样魅力。一起来听总台记者刘潇凡的报道。
8: 拿一个剂子啊，然后对，在这个朝上啊，这个朝上，然后用一个手指从中间给它按下去。
9: 中秋将至，在上海市金山区枫泾镇的一处农家小院里，一场包月饼体验活动正在进行。面点师傅正带着大家制作的是上海本土特色的鲜肉月饼。面点师吴艳华介绍：
8: 我们拿了一个这样的油皮啊，这样的油皮给它按一下。然后呢，我们再用这个拿了一个油酥抱在中间，然后这样用这个虎口这样往上，大拇指往下按，对，一只手是往里面按的。

0: 从以往直接买月饼过节，到如今参与手工制作，不少市民游客带着家人前来打卡体验。消费方式从买月饼转向做月饼，大家在亲手揉搓包制的过程中，把吃月饼这一个简单的行为拆解成一道道工序，慢下来沉浸式感受传统工艺，也成为上海中秋过节的新潮流。游客陈莲说。
1: 它那个油皮和酥皮是分开的。如果说不是专业的人在指导，我会以为它是同一样东西，其实它就是不一样。而且它擀的时候是要来回，我记得要三个步骤，不是说一次性像我们做饺子皮擀一次就好，它要来回三次，这样子才能将那个酥皮充分的融入进去。我就觉得能收获很多成就感，而且会非常的期待它赶紧出炉，想立即去品尝它这个味道。
0: 这类传统美食体验项目也带动乡村文旅业态升级。工作日主要接待团队预约，周末体验场次基本爆满。负责人告诉记者，窑烤月饼体验项目推出后，带动营收有明显提升。体验经济让上海的中秋民俗不再只是书本里的文字，游客看得见食材，摸得到面团，亲手完成制作，大人孩子共同参与，也让传统文化实现传承。上海市金山区风景镇某农家院主理人吴艳华说：“
2: 让我们的这个不管是年轻人还是孩子，来传承我们的这传统文化啊。每到中秋的时候，月圆之时，大家一起在一起品尝这种点心，然后看到它所有的过程。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初衷。然后呢，像这种传统的这东西呢，就是要体验，就是我要亲自去做，我要亲自去感受。摇好月饼目前这一个月呢，肯定是对我们的营业收入是一个很大的提升。最近一个月一个营业额的收入。”那提高了50%有的。
3: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4: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3: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4: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3: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24节气是人与自然的24种情意。
5: 气象服务站，
6: 我们来关注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胡晓丹。下午好，胡晓丹。
7: 下午好，何芳。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进入到白露节气啊，南北方的天气差异呢是越来越明显。眼下呢，一边是秋天，一边还是夏天，一边秋雨绵绵，一边呢又持续少雨。那在冷空气的影响下呢，本周末北方很多地方会迎来降温的天气。今天呢，像青海、甘肃、内蒙古等地部分地方最高气温会下降6到12度。明天呢，东北大部地区最高气温也会下降4到8度，局地降温幅度会超过10度。而在江南、华南这一带还是暑气南消，这一带的最高气温呢会升到33、34度的水平，局地还会再度出现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特别呢是福建、江西的南部、广东、广西，不仅气温高，湿度还大。城市当中呢，像福州、南宁、广州，今明两天啊，最高气温都会有35、36度。再配合着一个比较大的湿度，午后的体感温度很可能会有40度上下，是闷热难耐的。那对于华西这一带来说呢，白露节气以来是秋雨连绵。今天呢，强降雨会主要集中在四川的东部。明天呢，像四川、重庆、湖北、陕西交界这一带，强降雨的范围会明显的扩大，很多地方会出现大到暴雨。那总体来看，未来一周，四川东部、重庆、陕西等地都会是强降雨的核心区域。好了，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何芳，
6: 好的，感谢胡晓丹。

0: 一件文物里的长征。
1: 青海果洛斑马红军沟纪念馆里静静地陈列着一口直径约20厘米、高约10厘米的铜锅，锅盖已经破损，但上面凿刻的字迹清晰可见。锅底是百年偕老四个双钩位碑字，旁边还刻着淑芬女士纪维先生结婚纪念。1936年7月，红二红四方面军30000多人进入斑马，这是红军长征唯一经过青海的地方。红军队伍在斑马境内辗转休整，开展革命活动长达20多天。这里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部队粮草匮乏，但红军宁可挖野菜充饥，也不扰牧民不进寺院，还帮乡亲们挑水劈柴。纪律严明的红军逐渐得到藏族群众的信任和支持，大家纷纷邀请红军到自己家中留宿，积极为红军筹集粮食，充当向导。牧民索多就是向导之一，他一直把红军队伍送到四川阿坝边界。临别时，一名红军军官把随身带的铜锅擦净送给他留作纪念。
2: 这个索多临终啊，叮嘱他的儿孙要守好这口铜锅。他的儿子求保呢，在保存了80年以后啊，2016年无偿捐给了国家。一口锅守了3代人，守的是对红军的信任，更是民族团结的代代相传。
1: 百年前的一份结婚贺礼，曾被红军背过雪山草地，又被藏族牧民索多一家守护了整整80年。红军走出斑马后，当地藏族群众对红军念念不忘，把红军走过的紫木达沟改称为红军沟。一口留着岁月痕迹的铜锅，乘过雪山草地的风雪，也乘着人民军队的赤诚初心和团结深情，永远流传在雪域高原。

0: 到《三国演义》的影响，我们很多人印象中的曹操是奸雄的形象。实际上，曹操这样一个风云人物，他更是由多个侧面组成的。善用人、会用人是三国时期许多杰出统帅的标配。那曹操在用人方面更是有着超乎常人的智慧。
1: 抛开演义细说，立足正史文献，深挖三国人物关键抉择中的成败得失，以史为鉴，启发思考。上云听 APP 搜索8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北京时间14:30，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凌晨，四川攀枝花市延边县格萨拉乡支六河村石家沟隧道附近突发泥石流，有人员失联。同时，据气象部门预测，未来三天四川东北部有大雨，局地暴雨。经与自然资源部联合会商研判，四川东北部局部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根据国

国家突发地质灾害应急预案及有关规定，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地质灾害四级应急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抢险救援。根据自然资源部地质灾害防御响应工作方案，自然资源部于今天10点启动地质灾害防御四级响应。 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 1至8月 全国铁路发送旅客33.2亿人次， 同比增长 3.9%， 创历史同期新高，全国铁路运输安全平稳有序。今年以来，铁路部门统筹高速铁路和普速铁路资源， 全国铁路日均安排开行旅客列车 11,508列， 同比增长 5.0%。 在跨境客运组织方面，广深港高铁发送跨境旅客 2340.8万人次， 同比增长 10.7%， 中老铁路发送跨境旅客 24.5万人次， 同比增长 39.1%。 俄罗斯总统普京当地时间18号主持召开俄军事工业委员会会议时表示，一些欧洲领导人公开宣称正在为与俄罗斯开战做准备，不过是借此挽救他们不断下滑的支持率，掩盖他们在经济和社会政策上的失误，但收效甚微，毫无帮助。普京称，欧洲民众已明确表示不希望与俄罗斯开战， 但一些欧洲领导人反而继续加剧紧张局势。普京还强调，俄罗斯对欧洲国家没有任何侵略企图，愿意与欧洲邻国开展合作，恢复关系。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美国已与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达成一项协议， 赋予美国对格陵兰岛安全及其他需求的永久控制权。特朗普说，美国代表与丹麦和格陵兰岛方面进行了磋商，确保美国能在格陵兰岛采取必要行动，以保障格陵兰岛和美国的安全。他还说，今后如无美方书面批准，美国的对手将不能在格陵兰岛建立基地、部署军事力量或进行敏感投资， 而美方将立即着手在格陵兰岛核试区域展开军事部署。总台记者当地时间19号获悉，据巴基斯坦警方消息，该国西北部开伯尔普什图省发生的2起自杀式爆炸袭击已造成31人死亡， 其中包括16名警察， 另有超100人受伤。此刻提示， 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到明天，我国东北地区、内蒙古、华北等地自西向东有小到中雨，黑龙江局地大雨，局地将有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 并伴有4到6度， 局地8度以上的降温。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妈，我回来了。
1: 哎，好好，快进屋，放下东西歇会儿。
0: 妈，你看，我给你和老爸带了礼物。
1: 啊、哦？
0: 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的中秋联名限定晚宴情谊款。
1: 真是有心了，你在外面不容易，别老给我们花钱。
0: 一家人聚在一起，讲的就是这份情谊嘛。这燕之屋晚宴呢，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燕窝，口感温润，品质有保证。
1: 闺女是真长大了，这份礼物我和你爸收下了。
2: 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
3: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郭鹏。
1: 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何芳。这一时段，我们一起来纵览国际，首先来关注中东局势。
0: 近期也门胡塞武装与支持也门政府军的沙特之间冲突持续升级。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8号发表声明称，过去24个小时，沙特阿拉伯战机对也门塔伊兹省发动了26次空袭，沙特方面尚未对此作出回应。更多情况我们来连线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也门局势的最新情况。
2: 好的，主持人。那么当地时间19号凌晨，沙特首都利雅得遭到了空袭，上空传来导弹拦截的声音。当地居民呢是收到经由手机程序发布的防空警报。沙特民防总局呢当天凌晨在社交媒体上说，沙特国家预警平台已经向利雅得市发布了警报，提醒有危险。那么大约10分钟之后呢，该部门在社交媒体上说利雅得的危险已经解除。近期也门胡塞武装多次对沙特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但是利雅得发布防空警报还是第一次。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8号表示，本周沙特战机对也门发动了300次空袭，沙特方面尚未就此说法做出回应。面对突如其来的战事，大量的也门民众已是被迫离开家园躲避战火。国际移民组织18号表示，受到战事持续的影响，也门人道主义局势急剧恶化，也门境内有超过11.2万人流离失所。此外呢，数千人被迫乘船穿越曼德海峡逃往吉布提寻求庇护。美国国务院17号称，已经批准一项向沙特阿拉伯出售48架 F-35 战斗机以及相关设备的潜在对外军售，预计总金额呢是高达243亿美元。另外呢，作为与沙特订立共同防务协议的盟友，巴基斯坦的反应也是备受外界关注。巴军方发言人17号接受采访时表态称，巴方将不惜一切支持沙特，包括协助保卫沙特境内宗教圣地麦加和麦地那。沙特和巴基斯坦是2025年9月签署了共同战略防御协议，被视为双方结成军事同盟关系。那么在今年美以战事以及其外影响加剧中东局势动荡的背景下，沙特和巴基斯坦又联合土耳其于今年的8月7号在麦加签署了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协议规定，对这三国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集体的攻击。那么当下美伊正值对峙窗口，也门内部的博弈为何此时被激化？有分析称，2022年的停火协议没有能够解决也门内部矛盾，政治和解进程长期停滞，权力真空逐步扩大。胡塞武装利用当前美伊博弈僵持的地缘政治窗口，意图将军事优势转化为政治筹码，通过控制曼德海峡和红海港口向沙特进行施压，换取对其主导地位的政治承认。那么眼下霍尔木兹海峡与曼德海峡两大战略海峡形成了风险联动，也大幅增强了对全球能源运输的施压能力。那么有关局势的更多情况我们还会持续关注，主持人。
0: 嗯，好的，刘月。
1: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俄乌局势。18号，俄罗斯外交部召见英国驻俄罗斯临时代办，就英国继续向乌克兰供应无人机等武器提出抗议。同一天，俄外交部发表关于对欧盟第21轮反俄制裁采取回应措施的声明。来听总台记者王新俊的报道。
3: 俄罗斯外交部官网18号发布消息称，俄外交部当天召见了英国驻俄罗斯临时代办多拉基亚，就伦敦继续加紧向基辅政权供应无人机及其他武器系统，向其提出强烈抗议。俄方在交涉中指出，英国在乌克兰问题上极具对抗性的路线，显然服务于尽一切可能拖延和升级武装冲突的任务，只会使政治解决的前景更加遥远。俄方向英方列出了其因向基辅提供支持而违反的国际义务清单，阐明了英方破坏性行动所带来的综合风险，以及在俄武装力量保持特别军事行动区战略主动权占据优势的背景下，英方所做努力的徒劳无功。俄方特别指出，鉴于英国推行

0: 的政策，俄方保留在行使自卫权框架内采取必要回应行动的权利。确认乌克兰境内任何被用于打击俄罗斯领土的英国军事设施均为俄军合法打击目标。18号，俄罗斯外交部发表关于对欧盟第21轮反俄制裁采取回应措施的声明。声明称，作为对欧盟非法决定的回应，俄方大幅扩大了欧方机构代表、欧盟成员国以及若干支持布鲁塞尔反俄政策的欧洲国家代表名单。依据俄联邦相关法律，禁止上述相关人员进入俄境内。俄方还对持敌视俄罗斯立场的欧洲国家所谓公民活动人士和学术界代表投票支持反俄决议和法案的欧盟成员国、国家议会和欧洲议会议员实施了限制措施。
1: 美国国会众议院16号通过一项针对俄罗斯和伊朗的制裁法案。如何看待美国一边试图调解俄乌冲突，一边又升级对俄制裁？来听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刘卫东的分析。
2: 美国一边调解冲突，一边又对俄制裁，我觉得主要的原因是他目前调解无效，所以他只能采取另外一种办法，就是升级制裁。我们都知道，特朗普他是特别强调要以结果为导向的。他曾经宣称要在自己第二任就职24小时以内就要解决俄欧冲突，但是已经就职快要2年了，现在俄国冲突依然还在继续，所以他现在的处境其实是非常尴尬的，非常难看的。特朗普他曾经同时向俄乌双方施压，其实他的目的很简单，就是让俄乌先停火，并对乌克兰施加更大的压力。但是我们可以看现在，乌克兰他的要求是要夺回备战的领土，而俄罗斯他是要保住已经占领的领土，所以从双方的这种诉求来看，其实是乌克兰方，就是乌方的立场更加难以妥协，就是他妥协的难度更大。所以现在我觉得特朗普在已经对乌克兰施压以后，现在开始把重心转向了俄罗斯的方面，就是他要加大对俄罗斯的施压力度。这种施压会不会产生对于当前的俄乌调停进程？我觉着可能使得停火更加难以达成，因为现在俄乌双方其实双方都有意愿要停火，但是双方提出来的要求又对方都无法答应，所以这样的局面就使得双方处在一种非常矛盾的这种状态下。那么美方对于俄罗斯进行最广泛的制裁，主要涉及俄罗斯对外贸易，就是一些能源、油气产品，还有一些军火出口。我觉得总体的影响不会很大，因为在全球贸易中的俄罗斯的出口的占比很低，即使其他国家迫于美国的压力，减少了跟俄罗斯之间的这种经贸往来，那么它对于全球贸易整体来说造成的冲击相对是有限的。
3: 之声，新闻进行时。
4: 日本央行昨天在货币政策会议上决定加息，将政策利率从1.0%左右上调至1.25%左右。此次加息后，日本政策利率升至1995年以来的最高水平。
1: 日本央行在公告当中说，加快货币政策正常化步伐，旨在应对原油价格上涨带来的通胀压力和日元贬值可能进一步推高物价。
5: 北京时间15点整。
3: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总台记者今天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今年一月到八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33.2亿人次，同比增长3.9%，创历史同期新高。全国铁路日均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1508列，同比增长5.0%。前八个月，跨境客流量增幅明显。广深港高铁发送跨境旅客2340.8万人次，同比增长10.7%。中老铁路发送跨境旅客24.5万人次，同比增长39.1%。全国铁路发送外籍旅客1668.3万人次，同比增长33.3%。今年前八个月，铁路部门积极适应旅游观光、红色研学等市场需求，设计旅游列车运行线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2501列。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从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了解到，近日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根据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工作部署和前期核查情况，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等法律法规规定，对杭州桃美航空服务有限公司联合国维和行动是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有效工具。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和平与安全形势复杂严峻，各类冲突严荡反复，维和行动面临新形势、新挑战、新要求。维和行动的根本目的是为政治解决创造有利条件，要服务于明确的政治进程。据意大利卫生部门18号公布的数据，今年以来，意大利已报告超650例西尼罗河病毒感染病例，约占欧洲病例总数的一半。当地研究人员表示，由于气候变暖导致的高温有利于蚊虫繁殖，致使西尼罗河病毒传染范围更广，且传播季延长。秘鲁中央储备银行行长贝拉尔德18号说，因厄尔尼诺现象造成的影响超出预期，秘鲁央行将2026年秘鲁经济增长预期从此前的 3.4% 下调至 3.2%。 贝拉尔德当天在介绍秘鲁2026年9月通胀报告时说，发生更大强度气候事件的可能性有所上升，央行因此下调对第一产业部门的增长预期，其中尤其涉及渔业和农业。贝拉尔德同时宣布将2026年秘鲁通胀预期上调至 4.2%， 并将2027年经济增长预期从 3.2% 下调至 3.0%。 此刻提示，中秋国庆假期临近，今年的中秋假期是9月25号到27号，国庆假期是10月1号到7号。按照火车票提前15天预售的规定，10月3号，也就是国庆假期第三天的火车票今天开售。假期运输期间，京沪、京广、京哈等干线安排夜间高铁，北京去往深圳、南宁、湛江、珠海、潮汕、昆明、香港、成都、贵阳等方向高峰时段增开高铁动卧。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中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六个核桃送孩子，学业顺；六个核桃送亲友，事业顺；六个核桃送长辈，家庭顺。中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
2: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好，我是主持人何芳。购买家电的时候，消费者通常更关注产品的价格和功能，却常常忽略了后续的安装与售后服务。
1: 免费安装几乎是所有家电品牌标配的服务承诺，可是到了实际操作当中，却往往变成了基础安装免费，其他事项变着花样收费的文字游戏。
0: 从一个螺丝到整段管线，都可能成为安装工人上门后加价的理由。明明是服务承诺，为何会变了味儿，反倒成为消费陷阱？面对五花八门的额外收费，消费者又该如何维权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的报道。
2: 不少市民在选购燃气热水器时，常会被商家免费安装的宣传吸引，可实际安装时却会遇到耗材额外收费的问题。山西太原市民马女士就遇到了这样的困扰。
3: 前段时间我家里刚安装了一个燃气热水器，商家宣传是免费安装，实际上门之后呢，却是人工费给免了。但是像这些配件，比如说排烟管、脚阀、燃气管这些耗材，就问我收了500多，还包括打孔的费用。虽然说理论上我们消费者可以自备这些耗材，但是提前也不清楚哪种管材配件适配自家的设备，所以就只能是从安装师傅那里购买。我觉得整体价格还是偏高的。我这台设备整机才3000块钱，光安装耗材的配件就花了500多。
2: 内蒙古呼和浩特市民王先生年初时装修新房，还购置了多款家电，蒸烤一体机无需额外配件，扫地机器人因家里已有软水系统没有产生附加费用，其余的家电在上门安装时都或多或少收取了耗材费。
4: 抽烟机、洗碗机，还有像是冰箱、洗衣机、电视，都是在免费上门安装这个人上门之后需要一些其他配件的，但是这些配件在买电器的时候是没有的，都是上门之后人家才会跟你说需要配件才能安上，也不是说强制你必须买它的。如果你自己买的话，一般都不是原厂的，安的不合适或者后期出什么问题，人家肯定也不会来包售后了。
2: 王先生表示，他的大部分家电都是在线下购买的，但销售并没有告知安装还需要额外收费。
4: 买电器的时候，他们预约上门安装，相当于是两套系统，销售是一套，安装师傅是一套。安装师傅只会打电话给你约时间，但是不会说让你提前准备什么，都是上了门之后才说的。像电视做内嵌需要支架，我也对比了一下网上的，但是没有找到原厂的。网上100多、300多、500多都有，但都不是这个品牌，我也不好辨别，只能是从他这儿直接买了，花了500块钱。
2: 除了家电安装环节的耗材收费，家电售后保修的相关规则同样让不少消费者摸不着头脑。山西吕梁市民程先生就在冰箱售后上门时被要求支付上门费。
5: 2023年3月初的时候，我买了一台冰箱，到了今年年初，这个冰箱出现了异响的问题，我第一时间联系了这个品牌的客服反映这个情况，但是客服告诉我冰箱整机保修是1年，零部件保修是3年，即便还在零部件的保修期内，但是经过联系这个师傅上门检修还要收取上门费。了解到这个情况以后呢，我就放弃了让他们上门检修。
2: 为了帮助消费者明白消费，看清安装刺客的套路，山东省消费者协会发布了一份消费避坑指南。山东省消费者协会工作人员李倩向中国之声表示，家电安装收费不透明、套路多是较为普遍的一个痛点。
6: 配件，二是文字套路，用页面小字模糊标注收费条款，信息不透明。三是空跑费、勘察费，安装前没有提前告知，无法施工时才临时收费，侵犯了消费者的知情权。
2: 李倩介绍，目前空调、热水器、油烟机灶具问题较为集中，因为工序复杂、辅材多、工况差异大，消费者的辨识不足，属于高发领域。净水器、嵌入式家电、大屏电视等安装也存在类似问题，消费者如果遇到相关问题，要注意留存关键凭证。
6: 遇到未提前告知的家电项目啊，我们应该第一时间拨打企业官方售后，去核实相关的收费项目与标准，不轻信安装人员的口头说辞。遇到问题呢，可以先与

0: 商家协商解决。如果说与商家协商无果，可以通过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全国消协智慧三幺五平台或者是属地消协进行投诉。如果说遭遇恶意欺诈，咱们还可以通过司法途径进行维权。高效维权的核心呢是留存完整证据链，重点保存商家宣传页面、沟通记录、收费付款凭证、现场实景资料及事前费用确认记录等完整的凭证，能大幅提升维权效率，快速厘清纠纷责任。
1: 家电行业分析师洪世斌认为，所谓免费安装常伴随人工免费，但物料费、打孔费等额外费用不清的问题，导致消费者在安装后才知晓隐性成本。针对免费安装背后的隐形收费顽疾，首先需要进行行业规范，其次才是品牌的治理。
2: 只有行业出台关于免费安装的条件要求以及行业规范，才可以督促所有的品牌按照这个标准执行，就杜绝了打的是免费，但事实免费的是人工，还有很多的物料费，包括其他不必要的费用，这个时候跟消费者有一个明细账。
1: 洪世斌表示，如今不少品牌将免费安装当作盈利项目，应当杜绝在宣传噱头上打擦边球的行为。
2: 部门要加强监管，一发现这种想打擦边的，讲得不清不楚的，都要有一些处罚的措施，让消费者知道哪些是免费，哪些是要收费的，就会杜绝行业的不规范、频繁投诉的行为。
1: 山东省消费者协会工作人员李倩进一步解释，家电安装外包模式是行业乱收费的一个因素，加上部分企业重销售、轻售后，缺乏完善的第三方考核机制，导致服务不规范的问题频发。
0: 我们提出两项规范建议，一是压实企业主体责任，统一公示安装收费标准、辅材明细和特殊工况费用，健全第三方服务商准入、考核和黑名单退出机制；二是规范上门服务流程，推行事前报价、全程透明、事后溯源的服务机制，杜绝临时加价。下一步，我们将通过风险提示、案例点评，去倒逼企业主体及第三方服务商整改，同时联动相关部门，推动完善家电安装服务标准和收费公示规范，压实企业的主体责任，推动行业服务标准化、透明化。
3: 大家好，我是小伟，我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面那个总被阿嬷教育的孙子。阿嬷常念叨，做人要有情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中秋节快到了，我总会想起生命里曾帮助过我的那些人。燕珠联名《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款晚宴，甄选印尼高品质雨林燕窝，将心意装进这一碗滋养里。中秋送给重要的人，就选燕珠晚宴，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4: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6: 继续来关注新闻。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发布文化产业发展15-5规划，规划明确了15-5时期文化产业发展的总体要求、重点任务、保障措施，系统描绘了文化产业发展新蓝图。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的报道。
7: 规划提出，力争到2030年，文化产业规模、整体实力和综合效益实现跃升，文化产业体系更加健全，产业创新能力明显增强，优质产品供给更加丰富，文化市场更加繁荣，文化消费更加活跃，产业国际竞争力稳步提升，文化产业的支柱性地位更加巩固，对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的作用更加突出。中国演出行业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潘燕表示，将继续推进产业联动，持续放大消费拉动效能，
8: 依托优质的内容 IP、 多元沉浸业态和跨产业的融合优势，演艺消费潜力仍待进一步释放，行业将持续向高品质复合型成效发展稳步迈进。
7: 规划明确了7个方面的任务安排，要提升产业供给效能，培育形成更多新的文化产业增长点，要强化科技创新赋能，探索文化和科技深度融合的有效路径， 要促进消费提质升级，挖掘文化消费潜力，要激发经营主体活力。

0: 效率，通过科技的方式可以让消费者体验到产品，它能够有更多的呈现的方式，更好的发挥。比如像北上广深这样枢纽城市在整个入境旅游网络节点当中的重要的作用。
1: 规划要求各级文化和旅游行政部门要结合实际，认真组织实施，加强部门协同和上下联动，完善工作机制，推动规划落地见效。
2: 明天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致敬未来首届智能机器人应用技能大展将在杭州余杭正式举办。本次活动汇集300多台智能机器人，集中展现智能机器人从技术展示走向实战落地的综合能力。
3: 那目前各大机器人方阵正在加紧彩排演练，现场都有哪些看点？马上来连线正在彩排现场的总台记者信任。信任，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参加这次活动的智能机器人都来自哪些领域呢？
4: 好的，主持人，这次活动啊，一共有300多台机器人，他们主要是以方阵巡游和实景展演的方式集中亮相。那么这些智能机器人呢，覆盖特种作业、智慧商业、民生服务3大领域。其中啊，方阵巡游环节比较有看点，他们会在巡游的过程当中还原真实的工作场景，展现各自的技能。
3: 嗯，那我们也都很好奇哈，参加活动的机器人选手都有什么本领呢？也带我们提前了解一下。
4: 好的，那么既然是机器人的技能展示啊，可以说来参加的智能机器人个个都身怀绝技。有一个方阵啊，叫做天巡地查，模拟了空地协作的一个巡查的一个场景。首先呢，是充当投掷无人机的飞机，先把物资投掷在目标位置。接下来呀，地面就会有巡查机器狗出现。那咱们平时看到的机器狗一般都是4条腿的，它只能巡查。但这个机器狗啊，它的身上搭载了一个机械臂。那么除了巡查之外呀，它可以完成抓取障碍物的工作。虽然它的身材比较小巧，但是2公斤左右的重物对它来说是没有任何问题的。那么像这样带着手臂的机器狗，可以运用在核电、化工厂等一些有危险性的地方，成为我们人类的好帮手、好伙伴。另外一个方阵啊，叫做智能工匠。在这个方阵里面有一台叫腻子乳胶漆喷涂的机器人，它的机械臂啊最高可以伸展到3.2米，还有可以达到4米和6米的大家伙。它们呢可以进行参数化建图，可以自动规划作业路径，去刷墙和天花板。而且啊，这个腻子乳胶漆的施工可以一手包办，它们可以帮助人们承担一些高空的大面积的复杂繁重的活。那么其实在明天的活动现场呀，还会有更多身怀绝技的机器人轮番登场，让咱们一起拭目以待吧，主持人。
3: 嗯，好的，信任。
5: 哇，宵夜来罐霹雳茶七茶啤酒，冰镇一下，舒坦。
6: 原叶采摘，13道工艺精酿，龙井清爽，茉莉香甜，康普茶无醇，入口顺滑，不苦不涩，3种口味任你选。
5: 如川北达刚刚好。
6: 霹雳茶器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
7: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现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3: 我们再来关注，今天中国农业科学院第8届农科开放日启动，活动以农业科技赋能，点亮美好生活为主题，设置科普大讲堂、科普展示等丰富多彩的活动，院属36个单位带来多元农业科普展品集中亮相。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报道。
8: 今天我们的现场其实来了特殊的朋友啊，水稻表型采集机器人，先跟大家做个自我介绍好吗？
9: 大家上午好，我是小慧，一只来自三亚国家野生稻种质资源谱的智能巡检机器人。大家注意到我的眼睛了吗？它集成了多种先进传感器，是帮助科研人员采集水稻表型数据的好帮手。
8: 19号上午，在中国农业科学院农科开放日启动现场，一只来自三亚的机器人点燃了现场氛围。这款机器人能够深入稻田采集分析信息，为现代农业自动化发展提供了新的方向。中国农业科学院党组书记杨振海介绍，
10: 本届农科开放日，我们以农业科技赋能，点亮美好生活为主题，汇聚全院36个单位的优势科技资源，精心打造科研成果展示、科普互动体验、优良品种品鉴、专家宣讲答疑、青少年科学启蒙

0: 系列活动，全方位、多角度展示我们院农业科技的硬实力和创新活力。
1: 活动现场，中国农业科学院做科所带来了备受欢迎的燕麦系列产品，摊位上新品种试吃，吸引众多观众排起长队。植保所开展昆虫吊飞实验、植保无人机模拟器操作、病毒检测试剂盒演示等互动。营养所展示食物营养领域科研成果。此外，各类有趣有料的游戏互动，让观众在欢声笑语中学习农业科技新知。本届科普演讲主打一个走进观众，解答公众生活中的为什么。中国农业科学院北京畜牧兽医研究所副研究员于亚楠带来一枚好蛋始于颜值忠于蛋品的科普演讲。
2: 一枚好的鸡蛋，它一定是一个高颜值高品质的鸡蛋。那什么样才是一枚高颜值好品质的鸡蛋呢？首先，它的蛋壳要完整平滑有光泽。第二个呢，它的蛋壳上面没有污渍。第二个是它的产蛋日期要新鲜，鸡蛋产蛋日期越新鲜，鸡蛋肯定越好。它蛋清要很透明，浓蛋白要很粘稠清晰。
1: 自2019年以来，中国农科院和院属单位同步举办农科开放日，累计吸引超过4100万社会公众通过线上线下参与。农科开放日已成为传播农业科学知识、展示农业科技进展、弘扬科学精神、服务民生需求的科普品牌。
3: 体育方面，今天都有哪些值得关注的比赛？我们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宇。王宇，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4: 好的，今天呢，先来看亚运会的消息。第20届亚运会的开幕式呢，将会在北京时间下午的5点，也就是一个半小时多一些以后，在日本名古屋的瑞穗体育场来进行。本届亚运会呢，共设43个大项、71个分项、469个小项。那么其中呢，是有一些首次进入亚运会的新项目的，比如说综合格斗首次成为了亚运会的正式奖牌项目，台克球、板式网球和冲浪也都会迎来亚运的首秀。另外呢，跆拳道的项目里边还引入了虚拟跆拳道。那么这届比赛，中国队是派出了815名运动员，将会参加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角逐。那么其中呢，有548位运动员是首次参加亚运会的比赛，306位运动员，在之前参加过奥运会或者亚运会的，争夺和较量。那么中国队呢，将会在这次亚运会上继续向着亚运会的金牌榜12连冠稳步的去前进。那么今天是亚运会的开幕日，所以各个项目的比赛安排的不多，只有篮球、手球和台克球的几场比赛。中国队今天出场的比赛呢，只有篮球，在女子篮球小组赛 A 组的一场比赛里边，比赛是上午结束，中国女篮是迎来了本届亚运会的首秀，111-46战胜了泰国队。这场比赛里边，杨舒予拿到了21分，全场最高。另外，罗新玉和陈玉杰都拿到16分。我们的中锋张子宇呢，今天休息没有出场。另外一位中锋刘雨桐是拿到了12分和5个篮板。再来看国际足球方面的消息，下周开始呢，又是国际足联国际比赛周了，这也是美加墨世界杯之后的第一个国际足联国际比赛周。那么在总共将近3周的时间里边，大家又可以看到各个国家地区代表队的比赛了。那么在最近的这几天之内呢，许多世界强队也陆续公布了新的国家队名单，我们来挑重点的介绍一下。欧洲球队呢，在这个比赛周当中呢，会参加新一届欧国联的比赛，各支球队大概都要踢4场球。那么新科世界杯冠军西班牙队的人员变化不大，主要是受伤错过世界杯的费尔明·洛佩斯回归到了队里。法国队新帅齐达内对队伍做出了很大的调整，有5位新人入选球队，其中包括刚刚转会到利物浦的中卫雅凯，以及上个赛季的法甲金靴勒保罗。而代表法国队参加了美加墨世界杯的球员里面，总共是有楚阿梅尼、坎特等11个人没有出现在新的法国队当中。英格兰队的新名单里边呢，没有参加世界杯的帕尔默和亚历山大·阿诺德回归到了球队当中，但是福登依然是没有能够入选。葡萄牙队的新任老帅若热热苏斯呢，没有对球队做出太大的调整。41岁的 C 罗现在依然是葡萄牙国脚，依然在球队当中。南美球队呢，在本期的比赛周都是参加热身赛。巴西队呢，要去澳大利亚和印度去参加3场比赛。而新一期的巴西队名单里面呢，已经没有了老将内马尔。另外，咱们的中国队啊，也会在重庆来打4场热身赛，对手呢，到时候分别是马尔代夫队、新西兰队、巴勒斯坦队和塔吉克斯坦队。主持人。
3: 好的，王宇。
5: 一件文物里的长征。
6: 青海国

0: 洛斑马红军沟纪念馆里，静静地陈列着一口直径约20厘米、高约10厘米的铜锅，锅盖已经破损，但上面凿刻的字迹清晰可见。锅底是百年偕老四个双钩位碑字，旁边还刻着淑芬女士纪维先生结婚纪念。1936年7月，红二、红四方面军3万多人进入斑马，这是红军长征唯一经过青海的地方。红军队伍在斑马境内辗转休整，开展革命活动长达20多天。这里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部队粮草匮乏，但红军宁可挖野菜充饥，也不扰牧民不进寺院，还帮乡亲们挑水劈柴。纪律严明的红军逐渐得到藏族群众的信任和支持，大家纷纷邀请红军到自己家中留宿，积极为红军筹集粮食，充当向导。牧民索多就是向导之一，他一直把红军队伍送到四川阿坝边界。临别时，一名红军军官把随身带的铜锅擦净送给他留作纪念。
1: 这个索多临终了，叮嘱他的儿孙要守好这口铜锅。他的儿子求保呢，在保存了80年以后啊，2016年无偿捐给了国家。一口锅守了3代人，守的是对红军的信任，更是民族团结的代代相传。
0: 百年前的一份结婚贺礼，曾被红军背过雪山草地，又被藏族牧民索多一家守护了整整80年。红军走出斑马后，当地藏族群众对红军念念不忘，把红军走过的紫木达沟改称为红军沟。一口留着岁月痕迹的铜锅，乘过雪山草地的风雪，也乘着人民军队的赤诚初心和团结深情，永远流传在雪域高原。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3: 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体验热线400-706-5929。
4: 北京时间15:30。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欧元集团18号在爱尔兰都柏林举行会议，与会者就欧元区最新经济形势展开讨论，并关注近期油气价格上涨对经济、居民和企业的影响，以及应对能源价格上涨的措施。近期国际油价持续处于高位，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自9月9号以来连续多个交易日收于每桶100美元上方。国际能源署18号表示，中东冲突再度升级，导致该地区石油出口进一步受扰，受此影响，国际基准油价近几周再次上涨。能源价格上涨也使欧洲面临通胀压力重新上升的风险。欧洲央行行长拉加德18号在都柏林表示，利率不会随能源价格同步变动，能源价格及其对物价的影响还会波及经济增长和消费等其他因素，欧洲央行将在制定货币政策时综合考虑这些因素。他表示，欧洲央行目前正对当前形势采取审慎应对方式。在财政政策方面，部分欧盟成员国呼吁对能源企业因油气价格上涨获得的超额利润征税。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年是 APEC 中国年，总台记者了解到，截至今年9月初，深圳机场口岸对其他 APEC 成员经济体进出口货运量以及来自 APEC 成员经济体外籍客流双双创历史同期新高。今年前八个月，深圳机场口岸对其他 APEC 成员经济体进出口货运量达45万吨，同比增长 6.3%。 截至9月初，深圳机场口岸今年来自 APEC 成员经济体出入境外籍旅客超100万人次，同比增长 31.1%， 双双创历史同期新高。当地时间18号，美国国务院宣布已批准一项价值26.8亿美元的军售计划，向乌克兰出售防空系统研发升级的相关设备和服务，并已就此通知美国国会。美国国务院表示，这项军售计划将进一步增强乌克兰的防空能力。据土耳其总统府18号发布的官方公报，土耳其已正式批准与巴西的国防工业合作协议，为两国在国防装备研发和生产等领域合作铺平道路。根据公报内容，两国将在国防装备研发与生产、采购与互换、技术转让、人员交流等方面开展合作。当地时间19号，巴基斯坦开伯尔普什图省警方通报称，巴安全部队已完成对18号实施自杀式爆炸袭击的武装分子的清剿行动，八名武装分子被全部打死。此刻提示，9月18号晚到19号凌晨，沙特民防部门连续发布安全警报，涉及地区包括利雅得、吉达、哈里格、艾卜哈、欧拉、吉赞、盐布、海米斯穆谢特、塔伊夫、费拉桑群岛，多地传出爆炸声。中国驻沙特大使馆19号发文提醒在沙中资机构和中国公民进一步加强安全防范，收到警报后即按要求及时避险，不要拍摄军事行动，不传播未经证实的消息。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快到中秋节了，咱给爸妈带点什么回去好呢？
1: 我来问问 AI。 您咨询的是送长辈礼物建议，以下供参考。
2: AI 给了这么多选择啊，哎，我看燕窝就挺合适的，要不咱们买燕之屋。
0: 成啊，燕之屋我知道，28年燕窝大品牌啊。
2: 听说今年中秋，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还推出了中秋联名限定晚宴情谊款，上次爸妈还说喜欢这部电影呢。
0: 哎，那这个可不就送到心坎上了。
2: 好嘞，我现在就打燕之屋电话400-882-6669，直接送货到家。
3: 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
4: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郭鹏。
1: 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何芳。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16号建成通航，连日来运河沿线一下子变得非常的热闹，江边上、大桥上、观光客船里，到处都是举着手机拍照打卡的市民和游客。
0: 那这条通江达海的世纪工程为什么会成为网红打卡地，又将给运河沿线老百姓带来哪些变化呢？一起来听总台记者孔颖、陈小鹏的报道。
2: 这个运河
3: 是广西平塘江口运河通航带来了人流的增长。衡州市新福镇平塘村村民雷玉宝瞅准了商机，在江边开启了一家餐饮店。这几天观光游客一波接一波，他对小店的前景满怀期待。
2: 万载运河，达海通江，千年古布，好运入口。我们站在平陆运河起点，这是好运入口。所以你问我为什么那么高兴接待那个游客，那个游客对我们来说也是一种机遇啊，是吧？好的运气从江口进入，剩下这个幸福的生活。
3: 听说平陆运河通航后景色漂亮，不少做旅游的人也提前赶来踩点。刘女士就是其中一位。通航后她专门来到平塘江口，就是想先摸摸路线，看看风景，心里好有个底。
4: 我们本来就是从事旅游行业的，所以呢我们先熟悉这些路线，后续的话呢会带更多的朋友还有那些我们的客户啊游客会过来，自己要先走一遍。
3: 随着平陆运河建成通航，新福水上服务区至平塘江口环线、新福水上服务区至马道枢纽环线、钦州水上服务区至青年枢纽环线、钦州水上服务区至龙门大桥环线，这四条客运航线也正式投入运营。市民游客看运河多了新选择，随着一声汽笛声，客船缓缓驶离钦州水上综合服务区码头，客船一路向南，会依次经过平陆运河城区段、入海口段，游客可沉浸式感受从城到海的别样风光。
5: 很开心在家门口就能看到大船了，
6: 有这条运河呢带动我们这里发展，很高兴，很幸福。
5: 几座桥又高又亮，河道也变宽了，江两岸的风景也变美了。
3: 除了可乘船观平陆运河入海，游客还可选择乘船穿行于高山之间，静观平陆运河三大枢纽之一马道枢纽的磅礴雄姿，也可在平陆运河起点平塘江口看千峰叠翠映碧波，感受千年盐都的历史文化。城区段一座座造型别致的大桥横跨运河，平陆运河全线共涉及百余座桥梁，除了跨运河桥梁，还包括大量栈桥、便桥、人行桥等配套桥梁的拆建，堪称百桥工程。这些造型不一、功能各异的桥也串起了沿线的文化底蕴和民生底色。摄影爱好者班政委从小在一桥边玩耍，长大后每天上下班也都要从一桥上通过。他说，过去的钦州一桥桥面狭窄，车道有限，每到早晚高峰，桥头堵车是常态。得益于平陆运河的建设，老旧狭窄的钦江一桥焕然一新，新桥下保留下来的老桥台是城市记忆的延续，也是大家感受时代变迁的载体。
7: 平时呢，喜欢记录城市的变化，还有大家的生活状态。因为平陆运河建设呢，一座座横跨运河的桥梁已经改造成焕然一新，打通了城市的发展的交通脉络，也便利了大家的出行。我作为钦州本地人呢，能感受到大家对城市的发展和未来生活的信心，这也是我喜欢记录的细节。
3: 老桥变新桥，变的是模样，不变的是这座城的根。在建设者眼里，每一座桥都不只是架在河上那么简单，背后藏着不少讲究。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工程管理部副部长袁明阳说，
8: 在新建的桥梁设计的过程中已经考虑了后期对文化的一个传承，平陆运河百桥工程建设过程中采用了很多先进的施工工艺，例如 G75 蓝海高速钦江大桥采用了低位支架拼装整体提升的施工工艺，保证了另外半幅高速公路上车辆通行的安全。
3: 因水而生，因水而兴，一份跨越百年的规划，承载着千年不变的梦想，通江达海方可源远流长。
9: 中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六个核桃送孩子，学业顺；六个核桃送亲友，事业顺；六个核桃送长辈，家庭顺。中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
1: 这两天，地处晋蒙交界的黄河万家寨水利枢纽正在开展大流量下泄排沙调度工作。通过大流量水流冲刷库区淤积泥沙，能够有效实现水库排沙减淤，持续恢复水库有效库容，更好发挥水库防洪、供水、发电等综合效益。来听总台记者贺威通、康小雨的报道。
10: 本次黄河上中游水库联合排沙，由黄河水利委员会统一统筹调度，串联刘家峡、沙坡头、青铜峡、海博湾、万家寨、龙口、天桥等多座水库协同调度。9月12号起，上游刘家峡等水库率先预泄放水，集中造封，持续塑造充足稳定的下泄水流条件。黄河万家寨水利枢纽有限公司电线管理局调度处副处长孙超介绍，本次排沙通过错峰运行、分布泄蓄的调度方式，在保证排沙效果的同时，有效规避大流量叠加下泄带来的下游行洪风险。
11: 调度过程中，位于万家寨水库下游25.6公里的龙口水库先行预泄，随后万家寨水库跟进下泄，两座水库先后按照不超2500立方米每秒控制出库流量，降低水位，逐步转入长泄排沙状态，最大限度冲刷带走库区内淤积的泥沙。最后下游水库接续参与调度，整体形成上游造封、中游冲淤、末端稳流的完整梯级排沙格局。
10: 本次排沙作业具有下泄流量大、水体含沙量高、设备运行工况复杂的特点。黄河万家寨水利枢纽有限公司电线管理局调度处副处长孙超说，他们在调度运行中严格执行调度指令，实时监测含沙量、水位、流量数据，精准把控调度阀值。
11: 依托数字孪生万家寨系统，动态采集库区泥沙、雨水情、设备运行数据，实时推演工况变化，优化调度方案。同时，我们第一时间对接山西、内蒙两地水利及相关部门，及时通报水沙下泄过程，对沿河滩区涉水作业人员、船只设施提前预警，筑牢沿河安全防线。
10: 据了解，本轮联合排沙调度工作结束后，万家寨水利枢纽将按照统一调度指令，分布有序回蓄水位，逐步恢复蓄水、供水、发电的常态化运行模式。黄河万家寨水利枢纽有限公司电线管理局调度处副处长孙超说，通过大流量集中水流冲刷，能够有效清除万家寨库区常年淤积的泥沙，恢复水库有效库容，
11: 延缓水库淤积，延长水利枢纽服役年限。大流量下泄水流能够冲刷柠檬河段河道，改善河槽形态，提升河道行洪过流能力，科学调节水沙关系，推动黄河水沙治理能力持续提升。
0: 我们再来关注，被誉为东方宝石的朱鹮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曾广泛分布于东亚。进入20世纪，朱鹮种群数量急剧减少，一度濒临灭绝。1981年，中国科学家在陕西省汉中市洋县发现当时全球仅存的7只野生朱鹮。经过45年的繁育保护，截至2025年底，朱鹮全球种群已超1.2万只。如今，我国境内朱鹮种群已遍布15个省区市。
1: 明天，甘肃将迎来首次朱鹮野化放归，20只经过适应性野化训练的朱鹮将飞向山野，重返自然。这是我国朱鹮野化放归中地理位置最西、海拔最高的一次探索，也标志着甘肃省朱鹮保护正式从人工繁育迈入野外种群重建的新阶段。那目前哪些放归前的准备工作正在进行当中？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王泽华、王岩的报道。
12: 要知道人工繁育的朱鹮放归野外需要做哪些准备，就要知道这一物种的习性。陕西省汉中市朱鹮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原副局长陆宝忠说，朱鹮是一种典型的涉禽，也就是适应在浅水或岸边栖息生活的鸟类，它只喜欢在高大的树木上搭建自己的巢，以防止蛇、猫、鹰、黄鼠狼等天敌的袭击。同时，它还对生活环境和繁殖条件有极高的要求，这也是为什么一度濒临灭绝的原因。
13: 朱鹮的性格就是比较温和，与人这种关系还比较和谐，常常在这个人的这个生活的环境里边，比方说村庄呀，它的警觉性比较高，比较敏感，受到惊吓吧，它可能会飞撞呀，这样就可能造成受伤。这个鸟它就是一年只繁殖一次，自然条件下最多它只产4枚蛋，4枚蛋有可能成活2只，有可能成活1只，或者有可能不一定能够有成活。 所以它每年的繁殖增长数量非常非常慢。它就在湿地里面觅食泥鳅，对环境要求特别严格，湿地减少或者湿地退化，一些污染包括这个使用农业化肥，这样水质来发生变化，它里面水生生物要减少，可能导致祖环数量非常濒危。
12: 然而这却是一种非常有魅力的鸟，它的前额和脸颊是鲜红色，羽毛也在白色的基底上泛着淡淡粉红。它不但恪守一夫一妻制，幼鸟之间也会互相谦让，以让食物分配相对均匀。种种特点让它获得东方宝石的美誉。陆宝中说，为了让这样美丽的物种能够在野外重新建立种群，近年来我国多地做出大量努力，而这次即将迎来的放归，从地理区位等角度具有重要意义。
13: 祖环是亚洲东部地区的一种鸟类，甘肃呢是在全世界范围内最西面的，纬度相对也高一点，海拔高度相对也高一点，这么一个点非常有代表性。祖环放归自然，要在全国范围内要恢复它的地质分布区。那么甘肃这个地方，它是一个非常有重要的地理区位意义，这个地方气候条件稍微要偏冷一点，如果说在这边经过我们努力，祖环最后能够存活，能够自然繁育，能够提高它的抗寒能力，增强它的遗传多样性，可以说对今后祖环的保护可能会起到很好的一些借鉴性意义。
12: 也因此，即将放归自然的20只朱鹮被专门安排了4门野化训练课程。第一门是抗寒课，让他们提前适应甘肃的冬季低温天气，以便放飞后成功越冬。第二门是飞翔课，饲养员发出信号后，他们便开始有规律的飞行，保持体能和飞行状态。第三门是觅食课，从食盆投喂逐步过渡到在自然水池中自主觅食，学会摆脱对人的依赖。而第四门是警戒课，饲养员会播放猛禽叫声或给予轻微刺激，让他们保持警觉，将来在野外遇到天敌时能够及时躲避。一直照料他们的奶爸，甘肃省小陇山林业保护中心龙门林场朱鹮生态园饲养员宋志平说，目前20只朱鹮已被提前转移到放飞适应笼中，熟悉环境，一系列准备工作都在有条不紊地进行着。
14: 前期给他做了检测检疫，抽血采样，背了跟踪器的定位器，准备即将去野外放飞。毕竟这个朱鹮也我养了3年了，也就是养起感情了，毕竟说是跟照顾我的孩子一样，放归也是个大好事情，也就是说是能够到野外生存发展，是我愿意看到的。我从心里感觉到非常的高兴啊，让祖环能够在蓝天之上自由的飞翔，是我们的心愿。
12: 而在基地外围经过人工修复的湿地，也是这20只朱鹮未来一段时间里可能首先选择过渡的地方，一系列科技手段也已备好，可以时刻关注它们的情况。甘肃省小陇山林业保护中心龙门林场副书记纳守军说，通过他们身上的定位器以及湿地内的监测设备，当地已形成覆盖朱鹮野外生存全过程的监测链条。这些监测数据不仅服务于朱鹮种群重建，也为下一步栖息地保护提供了科学依据。
15: 我们安装了16个基于太阳能板的追踪监测摄像头，涵盖20公里6个湿地，主要是对朱鹮放飞后辖区内的它的就是生存状况、觅食情况进行一个监测。
12: 明天这场放归将如何展开？作为全国海拔最高、地理位置最西的朱鹮野化放归试点，这次尝试还有哪些细节值得关注？中国之声明天还会为您带来最新报道，我们一同关注我国朱鹮野外种群重建迈出的这关键一步。
0: 我们再来关注，在秦岭深处，一场持续20年的生态建设接力，把曾经被废弃伐木道路隔断的山林打通，建设成万物通行的生态廊道，守护各类野生动物种群基因交流，为以川金丝猴为代表的野生动物的永续繁衍铺就长远道路。一起来听总台记者张恩宇的报道。
16: 在秦岭核心区苍翠茂盛的林区内，藏着许多川金丝猴群常常经过的迁移通道，这些通道也是川金丝猴进行基因交流的鹊桥。然而这些道路在上世纪却曾是为了砍伐木材而修建的运输道路。西北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李保国：
17: 废弃公路在秦岭里边大概有1964公里，这个废弃公路是 阻隔了秦岭金丘种群的联动性。破碎化的栖息导致猴群啊很难交流，就基因不能交流，基因不交流就近亲繁殖，近亲繁殖到遗传衰退，遗传衰退最后就种群下降，导致种群绝灭。
16: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从2005年开始，李保国教授团队开启秦岭生态廊道建设实践，针对金丝猴树栖习性，科研团队摸索出一套专属建设方案，优先选择金丝猴可以当作食物的本土树种，参照猴群日常活动半径，采用每隔100米栽植100米的模式，分段营建植被连通带，同时兼顾周边原生地貌，力求修复后的植被和周边森林自然衔接。科研团队通过在废弃道路附近植树，打通川金丝猴山上与山下的活动场所，把阻隔金丝猴种群交流的生态鸿沟变为可以通行的生态廊道。李保国，
17: 我们现在有几百公里，已经种了几十万棵树。秦岭里边好多保护区的这个破碎化栖息修复也按我们这个办法来。金丝猴的种群啊，从过去大概4000多只，我们现在也快6000只了，种群数量增加了1/3。
16: 如今废弃道路两侧树木成林，枝冠相接，金丝猴可以在树间自由穿行。工作人员通过安放在保护区里的红外相机监测到，随着生态环境的改善，生态廊道不再是只服务于金丝猴的专属通道，各类野生动物都开始利用这些修复后的通道穿行往来。李保国，
17: 嘴上说我们口号是保护为金丝猴植树，实际上植树的时候就是别的动物也有利用，比如说我们国家保护动物毛冠鹿，我们国家保护动物立羚，还有我们经常说的秦岭四宝羚牛。所以我们通过保护金丝猴这个大家所关注的东西，也保护了其他的物种。
16: 从修复一条条廊道到连通整片山林，从保护一个物种到守护整个生态系统，秦岭生态保护正由单一物种保护转向系统治理。面向15/50时期，秦岭生态保护将进一步融入美丽中国建设大局，打破各个保护区碎片化管护模式，把秦岭各类保护地纳入统一整体框架。李保国，
17: 我们在这个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基础上，我们要实施秦岭国家公园建设，就是要把生态系统作为一个整体，保护生态系统的多样性、丰富性、原真性、持续性，对我们社会经济源源不断地进行支持。这个就是我们后期啊生态廊道建设要达到这个目的。
0: 接下来财经价值观，有请中国之声财经观察员谭震。
18: 昨天在岸离岸人民币对美元双双升破6.7关口，创下了2023年以来的新高。那人民币对美元中间价报6.7521，调升59个基点，这也已经是中间价连续第8个交易日调升。这一走势值得关注。那此前呢，美联储宣布加息25个基点，释放出偏强的政策收紧信号，受到市场的关注。而且近期美日两国联手干预汇市啊，以及在中东局势波动影响下，全球汇市波动实际上是有所加剧的。但是面对外部的压力，人民币表现的是相当的稳健。那人民币为什么能顶住压力？关键在于分析人民币汇率不能只看外部环境怎么变，还要看中国经济拿出了怎样的表现。那最直接的支撑来自外贸。海关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达到了34.78万亿元，同比增长17.6%。那这其中出口20.17万亿元，增长14.6%。那在外部环境仍有不确定性的情况下，出口保持2位数的增长，为人民币汇率提供了重要的支撑。那这背后的道理并不复杂。企业把商品卖到海外，那收到外汇再换成人民币用来发工资、买原料、支付各项经营费用，那这就形成了对人民币的需求。出口带来外汇的收入，那结汇呢就会把这部分的收入转化为市场上的人民币买盘。那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布的8月的数据也显示，银行结汇的规模是高于受汇规模的，所以人民币能够保持强势是有实实在在的订单和收入作为支撑的。那再往深处看，外贸的韧性也是来自中国制造的竞争力。那海外客户他采购商品 要看价格，要看质量，更要看配套和交货时间。产品性能可靠，供应链配套齐全，订单能够按时的交付，那客户就不会因为汇率的一点变化轻易的更换供应商。那人民币的底气很大一部分就来自这些能够在国际市场上站住脚跟的企业。与此同时呢，国内经济的表现也影响着市场对人民币的信心。生产经营能否改善，消费投资能否回暖，决定着市场如何判断中国经济的增长前景。那从这个角度看，稳增长、促转型、改善企业的经营预期，都会为汇率稳定积累更扎实的基础。那有了这些支撑，人民币接下来会怎么走呢？综合目前的情况来看，人民币仍然有望保持稳中偏强的基础，但后续美联储是否会加息？

0: 国际能源价格如何变化，都可能影响美元走势，进而扰动人民币的汇率。那此次加息的落地，也并不意味着这些外部的变量已经是完全的尘埃落定。因此呢，看人民币的汇率，眼光最终还是要落回到经济本身。国内需求能进一步的回暖，人民币就有更扎实的支撑，把经济发展的基础坐实，才是应对外部汇率风浪最可靠的底气。好的，这就是今天的财经价值观。
1: 向服务站
2: 来关注天气，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胡晓丹。下午好，胡晓丹。
3: 下午好，何芳，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昨天呢，一股冷空气登场了，但是啊，它当时的影响范围还比较有限，而且呢，位置偏北，降温也是比较弱。到了今天呢，随着冷空气的东移，那北方的降雨降温都会逐渐的铺展。今天在内蒙古的东部、东北地区、中西部、华北的西部一带呢，会有比较大范围的降雨，雨势不强，小雨居多。在黑龙江西北部的部分地方呢，会有中雨，局地有大雨。那需要注意的是啊，在吉林的西部、黑龙江的西南部，能量条件是比较好的。那今天的傍晚前后，很可能会出现雷暴大风，甚至局地会有冰雹出现。所以也是提醒当地的朋友呢，要多多关注当地临近的预警信息，强对流时段就要尽量的减少外出了。那在从青海的东部和南部、甘肃的中南部、陕西到黑龙江的中西部这样大片的区域里呢，秋雨会和冷空气共同发力，气温会有不同程度的下降。降温最剧烈的区域呢，会集中在甘肃的中部、宁夏、内蒙古等地，部分地方呢，降温幅度会有10度左右。到了明天呢，北方的降雨降温还会继续，像甘肃、陕西、宁夏、青海的东部，在频繁的阴雨当中，气温会比较低迷。城市当中，今天就会有比较明显降温出现的，像西安、兰州、银川、西宁。到了明天，最高气温还是一个持续偏低的状态。那明天呢，小到中雨的范围也会向东、向南波及到像山西、河北、河南等更多的地方。那对于东北地区来说啊，明天的降温是会比较明显的。像哈尔滨的最高气温呢，预计会从今天的26度降到明天的只剩下17度。长春的最高气温呢，预计会从今天的27度降到明天的20度，都会迎来立秋里以来当地最凉的一天。大家呢要提前做好保暖的准备了。再展望到9月下旬，高空槽呢是多波动的，冷空气趋于活跃。好，那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何方。
2: 好的，感谢胡晓丹。
4: 北京时间16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法国总统马克龙当地时间18号表示，法方将推动欧盟采取行动应对能源问题。他还说，美伊短期内不太可能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达成协议。马克龙表示，最近几周燃料价格急剧上涨，使得法国公民和家庭面临着困难局面。法国加油站的燃油价格已升至历史高位，这造成了相当大的困难，并加剧了购买力问题。天然气价格和整体能源形势也令人担忧，而这些情况完全是由战争和国际局势造成的。马克龙表示，法方希望在欧盟层面采取行动，并将就此事与欧盟委员会主席进行沟通。谈及霍尔木兹海峡，马克龙表示，法国方面正在尽一切可能推动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但霍尔木兹海峡的重新开放取决于美国和伊朗能否达成协议。从短期来看，美伊达成协议的可能性不大。再来了解其他方面。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致敬未来首届智能机器人应用技能大展浙江站活动将于明天在杭州余杭举行。本次活动共汇聚了50余种类型、300余台智能机器人，涵盖特种作业、智慧商业、民生服务3大领域，集中展示智能机器人从技术展示到实战应用的硬核能力。美国谷歌公司18号承认，其人工智能模型双子座今年5月在网络安全能力测试中侵入了3家真实公司的系统。按照《华尔街日报》的说法，这是谷歌 AI 模型首起已知的自主入侵事件。谷歌方面已于7月底获知该事件，但在媒体问询前并未主动披露。当地时间17号，斯洛伐克总理菲佐警告称，欧洲全境发生军事冲突的可能性从未如此严重和紧张。菲佐表示，现在欧洲响起的不少好战言论，实际是为了掩盖那些无力解决的非法移民、竞争力下滑、能源价格高企等问题。而欧盟公布2028至2034年长期预算提案的最大赢家也将是军火企业，而不是民众。菲佐同时明确表示，不希望斯洛伐克因北约第五条集体防御条款而被卷入战争。此刻提示：今天是第26个全民国防教育日，特别节目《国防公开课》今晚8点档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首播。今晚9点档在总台央视国防军事频道重播。节目以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同心共筑强大国防为主题，立足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重要节点，通过讲述不同历史坐标、不同奋斗场景的国防故事，彰显长征精神穿越时空、历久弥新的时代价值，营造全社会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氛围。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郭鹏。
1: 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何芳。近期有人刷到这样的短视频，号称不学医不读医学专业，花上2-3万块钱就能够伪造全套档案通过报考审核，甚至是一路保过拿到医师资格证书。
0: 中华人民共和国医师法明确，医师资格考试分为执业医师和执业助理医师考试，报考条件包含学历、实践年限等要求。我国实行医师执业注册制度，取得医师资格之后，向卫生健康主管部门申请注册，拿到医师执业证书，才能从事医师执业活动。
1: 这些机构宣称的所谓花钱就能保过医师资格考试，难道真的可以绕过法定报考门槛吗？我们来听总台记者任梦妍、马静宇的报道。
2: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
3: 短视频平台上有多个直播间打着路径答疑、政策解读的旗号推销机构的所谓咨询服务，他们声称即使学历不匹配，只要联系他们也能参加医学类考试。
4: 因为同学们，我们报是医学类考试，没有医学类专业肯定是不行的，我会针对你现在学历不情况给大家去补一个中专起步医学身份，拿这个先去报名
5: 是没有办法去直接报考的，我去给你补一个全日制的中专学历，我去补学历你得拿到手才能去报考的，只要你们想去考医师证，那么我们现在都可以帮助您的。
3: 记者留下联系方式后，多家机构招生人员很快就主动联络，介绍他们所谓的医考助考服务。此外，还主动展示了多张带有机构水印的医师资格证和执业医师证书的照片，号称已经帮助大量考生取得证件。根据招生人员推荐，记者来到位于陕西西安高新区的陕西掌中书教育科技有限公司。该公司在一栋写字楼内，一层为会客室和培训中心，二层三层的办公室挤满了招生人员，不时有招生人员走出隔间，在走廊上与学员单独聊天。公司李老师告诉记者，他们公司2019年成立至今，已经发展到600多人的规模。
6: 其实招生老师的话呢，大概占40%二位数，我们公司现在应该是650人左右。
3: 李老师向记者极力推荐了一套所谓的全包套餐，声称只要资金到位，从空白的医学学历到虚构的行医履历，都能无中生有。他以报考执业医师资格举例，
6: 我们全包的这个费用是31800，包含了报名所需要的这个资质，第一个就是这个中专临床医学全日制的这个学历，然后我们去年的话呢是西安阳的一个学校跟河北的一个学校，今年大概率也会是这两个学校，我们学校基本上合作2年，差不多这个就是人数达到一定标准的，我们就不能再合作这个学校了。
3: 中华人民共和国医师法规定，具有高等学校相关医学专业专科以上学历，在执业医师指导下参加医学专业工作实践满1年的，可以参加执业助理医师资格考试。报考执业医师资格考试，要么是高等学校相关医学专业本科以上学历，在医疗机构实践满1年，要么是医学专科学历，取得执业助理医师执业证书后在执业满2年。无证行医、伪造执业证书将面临行政处罚，直至追究刑事责任。考虑到早年毕业的中专学历医务人员，医师法第64条留了一个过渡通道，在本法施行前以及在本法施行后一定期限内取得中等专业学校相关医学专业学历的人员可以参加医师资格考试，而按现行的规定，走这条路还得先取得执业助理医师资格，在执业满5年。机构中所谓的老中专钻的就是这个空子。李老师强调，中专学历不上学信网，所以中专院校学历完全可以搞定。同时需要匹配的助理医师档案、5年行医经历，他们也负责到底，可以做到在医师电子化注册信息系统可查。
6: 你虽然是85的，我们会给你准备到02年左右的老中专。5年的助理医师档案，这个档案的话呢，我们也会在你学历往后，就是你方便的这个时间年的这个档案，5年的档案做好了之后呢，正常的话呢是必须得考。
3: 李老师给记者看了一份河北某医学院的学籍档案资料，号称这是他们为顾客制作的。
6: 我们要确保就是做完之后呢，我们要给你把这个认证报告做出来，你们看一下，这个是个口腔的，口腔医学，它是80年的，它是做到98年。这个认证报告的话呢，说白了就是他只要能看到这个编号 OK 没有问题，或者最多就是打个电话背调一下，但是接电话那头是我们自己人，
7: 那接电话的就是这个学校的人。
8: 对对对对。
7: 那学校跟你们都有合作。
8: 对对对对 对, 对，是的。
3: 记者提出质疑，按老中专这条路，参加医师资格考试前，先要取得执业助理医师资格。可记者从未参加过任何考试，这个资格从哪儿来？
9: 你这个履历我们可以给你直接做完之后呢，我们在这个医师医网通里面就能看到我们的就是行医的这些档案啥的。比如说我们去报考这个执业医师的时候，线下审核的这个阶段，他只会看你的这个电子版，那么这个年审的话，这个记录的话呢，我们也会给您做好啊，这五年的这个档案，不然的话我们收这么多钱没有意义，知道吧？
7: 但是我当时没参加过考试都没关系的是吧？
9: 这个没关系，人家只看档案的，就跟你这个你驾照拿到手里的，人家这个看你驾照的时候只会看你这个驾照是不是真的，而不会说是看你这个驾照是在哪个驾校考的。
3: 李老师随后发来公司的一面展示墙，墙上贴满了考生的报名截图。理论上讲，这些截图都是考生本人登录国家医学考试考生服务系统才能截取的。仅仅是这面墙的一个角落，能看清的就有至少35人的照片，姓名和学历信息均显示报考成功。
0: 今年六月就已经有媒体曝光了一些所谓的教育咨询公司在售卖这样的所谓服务，相关部门随即展开调查。几个月过去了，记者调查发现，这些机构不但照常营业，甚至还把接受过检查当成了招揽生意的新卖点。
1: 媒体曝光，相关部门调查过后，这些机构为何还能堂而皇之继续揽客，甚至还拿着接受过多部门联合检查当作宣传话术？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3: 近日，记者再次联系陕西掌中书教育科技有限公司，李老师不仅通过视频向记者展示了公司依旧门庭若市，更坦言六月的曝光的确掀起了不小的风浪，但风波过后一切照旧。
9: 就是我们正常还是协助你报名，我们给你提供对应的这个课程，明年的六月跟八月你正常去参加考试就可以了，但是查不到我们了。我们作为陕西头部的这艺考的这个教育公司的话呢，风波过去之后，一些小的根本就扛不过去，但是我们现在已经恢复正常了。你不够报名条件，你还是尽早吧。
3: 发稿前，记者在短视频平台又发现西安一家名为启航教育的机构也在宣称可以帮助报考医师执业资格考试，而其公司地址就是掌中书教育公司。当记者留下联系方式后，一位自称焦老师的招生人员主动联络。
7: 你们是哪家机构啊？
10: 陕西西安掌中书教育。
7: 我留言的是一个叫什么启航的一个。
10: 对，就是我们。
7: 曝光你们是你们，你们没事吗？
10: 曝光之后肯定是各个部门已经严查过了嘛。那严查之后我们都是正规的，而且是没有任何问题的，所以说我们才能正常招收。那像我们这边的话，很多医美的都是考的临床的，那么一般的话都是像您一样不满足报考条件的，要么就是没有学历，要么就是专业不对口，那我们都是全程协助的。
7: 那你怎么能直接一步到位给我考执医呢？
11: 那就是你找我们的原因，那我们会给您匹配一个中专学历临床专业，额外再给您匹配一个满5年的执业助理电子档案，明年2月份才能在这个医师官网上去给您报名执业医师。
3: 进行此类宣传的不是掌中书一家机构，此前的沟通中，四川一长启教育咨询有限公司号称可以让记者今年9月入学医学类大专，2027年可以参加执业助理医师资格考试。这家企业在绵阳市中心的写字楼租了一层办公室，工作时间可以看到2间大办公室里坐满了招生人员，他们都在与潜在客户沟通有关医学考试事项。该公司的招生负责人魏老师介绍，按照规定，医学类专科毕业生在医疗机构参加医学实践满1年才能参加执业助理医师资格考试，但给他们20000块钱不仅能拿到医学生的学籍，还能在入学第一年就参加考试。
12: 就是目前我们可以通过你运作，就是一个方式是什么呢？学历和什么呢？执照一起走。就是你今年在9月份过后，我们拿到你的入学证明和学习证明过后，我们通过运作能帮你报上明年考执照的名额。
3: 魏老师表示，再加30000块钱还能让记者轻松通过考试。
13: 但就是我得尽力考到那个分数线才能提。
12: 不用，你去做题就行了。做题你做多少分，你除非你又做过0分，
14: 连张正常考就行了。
12: 就是我们改做这个事情啊，领导改接这个事情，他们每个细节我们都做得很细，你怕被查，他更怕被查，所有的东西它都是完美的一个闭环， 哎，就是我们敢接招，我们就把这个事情做得很圆滑，不怕被查，任何东西它都是合法的、合理性的。
3: 同样，四川一城企教育咨询有限公司在六月份媒体曝光事件后，相关招生老师非但没有躲闪，反而多次主动给记者发来视频。
8: 我们也是啊，接受了五个部门的检查，咱们单位还是正常的啊。我们单位实缴1000万是什么底气和能力啊？这边跟你们看的是一样的啊，给你简单看一下，正常工作，有问题早都关门了。
3: 记者以考生名义咨询了绵阳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负责医学考试的相关部门，对方的回复非常明确，临床类执业医师资格考试绝不可能由机构包装培训就能参加。
15: 不可能啊，首先报考这个医师资格考试，他必须是在辖区内的医疗机构从事他的医疗专业方面的工作，那个必须有医学的专业。
16: 他说是什么能给做一个5年的什么执业医师电子档案，然后就可以在您这儿报考了。
15: 不可能啊。
3: 西安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工作人员也强调，需要在正规医疗机构有过相关工作经历才能报考。
0: 媒体曝光、联合调查本该是斩断这条黑色产业链的重拳，几个月过去，记者看到的却是机构照常营业、招生照常进行，甚至连接受检查本身都被当成了招揽生意的资本。
1: 机构鼓吹的所谓保过，到底是真的有所谓的门道，还是骗取钱财的套路？最终有待监管部门调查核实。医师资格的准入门槛，守护的是群众就医的安全。面对这类无视监管、顶风作案的嚣张乱象，必须一查到底，绝不姑息。

0: 重返赛场。从选手到专家，从赛场到城市，技能可以带一个人走多远。来听总台记者吴琼、屈涵、车丽的报道。
1: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与中秋佳节一并临近，记者走进上海建设管理职业技术学院世赛花艺项目中国集训基地，一件以中秋圆月为主题的花艺作品正在成型。白色藤条被编成圆盘，像一轮从指尖升起的明月。带着学生们一起编藤条、搭架构、处理花材的，就是第45届世界技能大赛花艺项目金牌得主陆毅伟。2000年出生的他，曾就读于这所学校。9年花艺路，如今他已成长为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花艺项目专家组成员。
2: 到了这种赛场上面，你评判一个作品，不是说它好不好看这么简单。那我们要强调你的植物搭配，你这植物材料的运用，每朵花都是一个子弹，你打出去了，你剪断了就没有了。
3: 花的它的形状都不一样，有的时候要通过这种手法，就慢慢的揉它，改变它的这种方向性，控制每朵花都在一个弧度下面。
1: 每朵花都是一颗子弹，这是陆毅伟在赛场上悟出的道理。世赛花艺考的是构成、技术、色彩和创意，但真正难的是在高压之下零失误，是在材料不可逆时找到出路，是把东方的线条和西方的结构揉进同一件作品。而在这一切之前，还有一个更残酷的前提，每朵花只有一次机会，剪断就没有了。很少有人知道，如今这个对每根枝条都精确到毫米的年轻人，最初在队里并不被看好。他靠什么一路走到花艺世界舞台？答案藏在一个关于断掉枝条的故事里。
2: 当时是看到那个有一个很像红瑞木的一个材料，我们练过这个方案，就是把它柔软造型成一个 U 型。但是呢，真正实际赛场上面发现不一样，它很脆，一凹就断，一凹就断。当时就是坐下来，就是冥想，就是想办法，就是拼也要给它拼出来一个。然后就想到把它就是拿钉子给它全部钉进来，像积木一样给它搭成一个这样的造型。最终呈现的效果就是让人看不出来它是一个有失误的作品。
1: 那场世赛，陆毅伟只有19岁，他花了大把时间挽救那根不听话的枝条。最终让裁判看不出任何失误痕迹。世赛花艺的难点不只是技术，还有体能和心态。整整4天，10到12个模块像一场马拉松。这枚金牌让他站上了世界之巅，但故事没有停在领奖台上。夺冠后，他做了一个让很多人意外的选择，回去读书。从中本贯通到上海应用技术大学，再到英国卡迪夫大学攻读建筑硕士。
2: 技能给了我扎实的基本功，面对任何问题、任何事情，我有一套自己的解决方式，我对我自己有要求。技术呢，是我融合我学会的技能跟一些新兴材料，包括是一些落地性的装置，那我怎么去运用的更好。然后学术呢，是我看待世界、看待各种各样事物的一个认知途径。那如果说我只狭小的躲在我技能的圈子里面，觉得比较局促，所以说也是走向了这样子不断学习的一个道路。
1: 从赛场到校园，从技术到学术，陆毅伟走了一条很多人没走过的路。2005年，硕士毕业回国后，他再次做出选择，进入上海徐汇园林发展有限公司，成为一名景观设计专员。从书本走向实践，从技能走向职业。参与上海国际花卉节、徐汇区街道花乡以及各类主题景点设计后，他真切感受到花艺给城市幸福生活带来的温度。
2: 希望以花为媒，能够给大家带来更好的花艺作品，让我们的城市更美。把我们的花艺像，把它像写成一本书一样吧。我就想，以后城市的每个角落都有我们的身影，我们可以把自己所学所知道的所用的真正呈现给广大的市民们，能够欣赏到我们现在我们做绿化行业者、花艺从业者也好，我们对于这个美好生活的向往。
1: 从喀山赛场到上海街头，从一根藤条到一座城市的花香，陆毅伟用7年时间回答了一个问题：技能能带一个人走多远？他的答案是，技能是起点，但不是终点。 当花艺被写进城市的角落，当每朵花都是子弹的专注

0: 被用来装点普通人的日常。技能便不再只是赛场上的较量，而是一座城市一代青年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1: 山海之间，总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2: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科研报国。
3: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军重量。
1: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4: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5: 我们认为数据它是来自这种田间，来自于麦穗，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1: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6: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1: 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中国之声。
7: 第20届亚洲运动会开幕式将于北京时间今天下午5点举行。本届亚运会开幕式都有哪些看点亮点？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前方特派记者方亮的报道。
8: 第20届亚运会的开幕式将于北京时间今天傍晚的5点，也就是当地时间傍晚的6点举行。时长呢，预计是2个小时。那根据以往亚运会的惯例和目前了解到的情况，开幕式啊可能会在历史文化展现方面深挖本届亚运会举办地特质，把传统艺术片段与现代舞台结合，另外也会接纳亚洲各地的文化表达，展现不同民族的艺术碰撞，从而诠释亚运的多元底色。还有一点，本届亚运会的开幕式科技亮点是不追求炫技，巨型屏幕配合光影来完成场景切换，火炬设计则可能直接展示内部的机械结构，科技呢也不是孤立的特效，而是仪式叙事的一部分。另外，在历史回顾篇章，开幕式表演将会串联起亚运会一路走来的发展脉络，回顾亚洲体育不断向前的历程，把城市的国际记忆与亚运叙事交织在一起。根据目前掌握的信息，开幕式整体设计思路会偏向轻量化，表演道具舞台搭建都力争精简，更看重情感表达，会给运动员入场环节留出充足的空间，把焦点还给运动员。也就是说，节俭环保可能会渗透于开幕式的每一个细节，来印证低碳可持续的理念。而在大家关心的中国代表团入场环节，据了解，开幕式的运动员入场顺序会按照50音图的发音排列。中国代表团的出场顺序相对比较靠后，本届中国体育代表团共有运动员815人，

各位听众，这次新闻进行式节目编辑王巧玲、韩雪、李浩、王悦，主播何方、郭鹏。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稍后请继续收听新闻晚高峰。

0: 我一股脑全都跟他说了，然后我一直在哭，就那个手都在抖，我真的很紧张，我都不敢看着他说。他说我希望你一定要开心，你要比这世界上任何人都要开心好吗？我就没有搭理他，但是我就已经满脸都是眼泪了。然后我就想留给他一些什么东西，因为我觉得我们俩以后可能就没有什么联系了吧，我希望他能记住我。
1: 一档由亲历者自述的故事播客，真的故事带给我们真实的力量。上云听 APP 搜索85这个数字，点击第28集，听那些错过的爱的讲述。
2: 哎，老张，你孩子婚宴酒落听了吗？
3: 哎呀，还没呢。哎，正好啊，你快给我推荐推荐啊。
2: 这婚宴用酒啊，得大气喜庆。哎，知生酒就挺合适啊，现在卖也划算。
3: 知生酒，哎，品质怎么样啊？
2: 知生是央广优选的高端酱酒，直接选用9年老酒做酒基，再用12年陈年老酒勾调。
3: 哎呦，我这用量大呀，太贵了可不行啊。
2: 哎，现在搞活动呢，知生酒买4瓶送2瓶，买2箱还再送1箱，多买多送，4个字儿，货真价实。
4: 现在上央广优选小程序搜索知声，知音的知，声音的声，买4瓶送2瓶，买2箱立马再送1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5: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6: 北京时间16:30。
7: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8: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9: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记者今天从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了解到，2026中国环境社会治理发展观察报告正式发布。报告显示，首批强制披露主体实现按期披露全合规，A 股上市公司披露数量与质量稳步提升。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4月30号，首批430家强制披露主体全部按期完成2025年度环境社会治理报告披露，合规率达100%。共有超2700家 A 股上市公司发布2024年度环境社会治理报告，披露率达49.81%。较5年前近乎翻倍。与此同时，超80%的企业披露了可持续发展治理架构、污染物排放、循环经济等议题，披露率均超90%。温室气体排放披露率3年连升至76.93%。全国碳市场完成首次扩围，钢铁、水泥、铝冶炼纳入后，覆盖全国约60%的二氧化碳排放，预计2055末将向80%迈进。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凌晨，四川攀枝花市延边县格萨拉乡支六河村石家沟隧道附近突发泥石流，有人员失联，并且造成局部区域交通通信受阻。险情发生后，四川省应急管理厅紧急调度翼龙应急救灾无人机奔赴灾区，通过空中组网通信、全域灾情侦查等硬核科技手段，为地面抢险救

员打通关键保障通道。接到调度任务后，翼龙无人机在今天9:40升空奔赴灾区，11:50无人机抵达灾害核心任务空域，迅速投入多维度应急保障作业。截至目前，翼龙无人机空中基站已在灾区建立稳定通信保障，成功完成200余次现场应急通话保障。欧洲科技企业和政府人士近期纷纷表态，质疑一些美国人工智能 AI 企业以安全为由提出放缓 AI 研发是出于私利，认为其真正目的是为了巩固自身优势并打压竞争者。秘鲁中央储备银行行长贝拉尔德当地时间18号说，因厄尔尼诺现象造成的影响超出预期，秘鲁央行将2026年秘鲁经济增长预期从此前的3.4%下调至3.2%。此刻提示：9月20号是第38个全国爱牙日，如今牙齿健康越来越受到关注，家长们都希望孩子能拥有一口洁白整齐的好牙，有部分家长陷入正畸焦虑，一发现孩子牙齿不齐就急于为其戴上矫正器。那牙齿矫正真的越早越好吗？日常口腔护理对孩子牙齿健康发育影响有多大？专家表示，正畸治疗并非越早越好，关键是要对症事实。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纳，见字如面，一笔一画，纸短情长，提笔写一封信给思念的人，书信家国，尺牍情深。你好，展信佳。

0: 大家好，我是展信人黎明。
1: 大家好，我是展信人程慧。欢迎来到中国之声特别栏目你好展信家。
0: 又到了每周为大家读信的时候了，很高兴能够成为大家的树洞和传声筒，也特别感谢大家百忙中的踊跃来信和留言互动。
1: 就在几天前，9月16号，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迎来通航。这条劈山凿岭铸就的黄金水道，历经1400多个日夜的艰辛鏖战，终于江海相拥。
0: 2万多名平陆战队建设者日夜坚守，奋力攻坚。这条奔涌向海的水道是建设者用坚守写就的奇迹。
1: 在运河通航前夕，工程攻坚阶段，不少运河建设者的亲人提笔写下家书，将绵长思念、殷殷祝福与暖心鼓励尽数落于字里行间。
0: 所以今天我们要打开的第一封信呢，就来自一位远在山西介休老家的父亲，他把想说的话写给了女儿，年轻的运河建设者王文燕。我们一起来听。

0: 我的女儿，秋意渐浓，咱们介休老家天气一天比一天凉了。临近中秋，最近对你的思念愈发浓烈。家里一切安好，衣食安稳，你不用牵挂，只管安心工作。一转眼你已经25岁了，曾经在我身边长大的小丫头，如今独自背上行囊，远离故土，千里迢迢奔赴广西，扎根平陆运河工程一线。一个25岁的姑娘，能吃苦，肯担当，懂奉献，这份坚韧和懂事让我无比骄傲。你参加工作以来，从来没有半点娇气，对待工作勤恳主动，你认真对待每一项任务，每一次都全力以赴，次次圆满完成。爸爸知道外面的工作其实辛苦又忙碌，远离家人，无人依靠，加班劳累，琐事繁杂，可你从来报喜不报忧，再苦再累都自己默默扛下。尤其是2025年除夕前夕，我至今记忆犹新，你和同事外出拍摄，手机不慎坠入大五味杂陈。可也正是因为这件事，让我倍感宽慰。你的同事陪在你身边，陪你一起吃火锅，让我真切看到了你们团队的温情与友爱，也知道你在远方不是孤身一人。我是一名退伍老兵，深知坚守岗位、负重前行的意义，而你是平陆运河建设一线的青年战士。我们父女二人依守故土，依住远方，遥遥相望，彼此牵挂，各自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咱们介休的山水养育了你淳朴、坚韧、踏实的品格，愿你带着家乡的底气，带着团队的温暖，每一步都走得踏实、坦荡、有力量。自从你参加工作后，中秋、春节都坚守岗位，你在工地记录建设者的团圆。我记得你们片子里有守望月亮的人，而爸爸我也成了日日遥望明月、牵挂你的人。家里一切都好，安心工作，记得常打电话，常报平安。永远牵挂你的父亲，亲笔。
1: 诗人嗟叹平陆运河那是贯通江海的奇迹，这壮阔工程的背后其实是无数建设者的坚守，他们踏平坎坷，疏通江海。
0: 是啊，接下来我们分享几条网友的留言。岁月留痕说，25岁的姑娘独自在工地扛事儿，还总报喜不报忧，这份懂事背后啊，看得人心里很沉也很实。
1: 归人622他说呢，当过兵的父亲最懂坚守的分量，我看到了一种无言的传承。
0: 嗯，还有网友星星有归舟，他说，我就住在运河边，看着这条大河建成，辛苦了建设者们。
1: 接下来的第二封信呢，同样来自平陆运河建设者的家人，是平陆运河建设公司工程管理部女将张倩的爱人和孩子写给她的家书。你好，展信家，我是展信人黎明。下面打开这封信，儿子的妈妈号大船。张倩，此刻是晚上12点，儿子已经睡了。我坐在客厅给你写这封信。 窗外的月光很亮，让我想起你上次匆匆离家时回头冲我笑了一下，说要去马道驻点，快通航了，这段时间可能回不来。你知道吗，那天晚上儿子临睡前突然拉着我的衣角说，爸爸，妈妈是修运河的。

我们班小朋友都知道，可厉害了。他的小脸上满是骄傲，眼睛亮晶晶的，像极了你说起运河时的神情。他还说，学校老师讲过平陆运河，开学时还折了纸船开过龙门大桥。他举手说，我妈妈就在那里工作，全班都为他鼓掌。我看着他那副得意的小模样，心里骄傲又心疼。骄傲的是我的妻子在做这样了不起的事儿，心疼的是你已经连续半年没有休息了。每次你加班回来，儿子已经睡了，早上他醒来，你又已经走了。我知道通航仪式对你，对所有建设者意味着什么。一千多个日夜啊，你从一片荒地看到碧波出现，那份心情我能懂。我想告诉你，家里一切都好。昨天我教他画运河的船，他画了一艘很大很大的船，说要在上面写妈妈号。他还认真地说，等运河通航了，要去坐船去看妈妈建的航道，开到爸爸守的码头。我和儿子在等你，等你带我们去坐船游运河，看你们建的桥、航道、船闸。答应我们好好吃饭，好好休息。你守护你的运河，我们守护你。你的家人永远为你骄傲。爱你的丈夫还有儿子。

0: 在这里啊，我们要致敬每一位平路运河的建设者，你们辛苦了，也感谢所有运河建设者的家人，感谢你们的支持。下面我们再来分享几条网友的留言。
1: 这位网友叫做枕书听风，他说呀，修运河的人在前面拼，家里的灯火一直亮着等他回来，这就是最实在的幸福。
0: 是啊。还有位网友时光说，孩子那句我妈妈是修运河的比任何奖状都要动人。
1: 观潮朵他说呢，作为广西人我很骄傲也很自豪，感谢这些无私的运河建设者。

0: 声音树洞，你好展信佳，期待大家的来信。下个周六我们再为您读信。
1: 大家吗？我来了啊。
2: 你有多久没收到过手写信了？从前车马慢，天涯路远，书信相寄。你有多久没有写过信了？而今步履急，纸短情长，见字如面。来，写一封信吧，贴上邮票，寄给我们。这封信的对象可以是亲密的家人，曾施以援手的陌生人，甚至过去或者未来的自己。我们愿成为你的树洞和传声筒。中国之声、中国邮政联合推出特别栏目《你好，展信佳》，邀你采笺传情，笔墨达意。来信请寄中国北京复兴门外大街二号中国之声你好展信佳栏目组收，邮编100866。每周六您的来信将有机会在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节目中播出。书信家国，尺读情深。你好展信佳，期盼你的来信。
3: 之声新闻晚高峰，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新闻之旅，来关注一种被誉为东方宝石的鸟类。
0: 大家现在听到的这段声音，就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朱鹮在林间的叫声。这个叫声啊，跟黄鹂等很多鸟类相比，好像不是那么的动听啊。但是很长一段时间，在野外要听到这样的声音，却是十分难得。
4: 朱鹮呢，曾经广泛分布于东亚。进入20世纪，朱鹮的种群数量急剧减少，一度濒临灭绝。1981年，中国科学家在陕西省汉中市洋县发现当时全球仅存的7只野生朱鹮。经过45年的繁育保护，截至2025年底，朱鹮全球种群已超过了1.2万只。如今呢，我国境内朱鹮种群已经遍布了15个省区市。
0: 明天甘肃将迎来首次朱鹮野化放归，20只经过适应性野化训练的朱鹮将飞向山野，重返自然。这是我国朱鹮野化放归当中地理位置最西、海拔最高的一次探索。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王泽华、王岩的报道。
5: 陕西省汉中市朱鹮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原副局长陆宝忠说，朱鹮是一种典型的涉禽，也就是适应在浅水或岸边栖息生活的鸟类。它只喜欢在高大的树木上搭建自己的巢，以防止蛇、猫、鹰、黄鼠狼等天敌的袭击。同时，它还对生活环境和繁殖条件有极高的要求，这也是为什么一度濒临灭绝的原因。为了让这样美丽的物种能够在野外重新建立种群，近年来我国多地做出大量努力，而这次即将迎来的放归，从地理区位等角度具有重要意义。
6: 甘肃呢，是在全世界范围内最西面的，纬度相对也高一点，海拔高度相对也高一点，这么一个点，朱鹮放归自然，要在全国范围内要恢复它的地质分布区。那么甘肃这个地方，就是它是一个非常有重要的地理区位意义，这个地方气候条件稍微要偏冷一点。如果说在这边经过我们努力，最后能够存活，能够自然繁育，能够提高它的抗寒能力，增强它的遗传多样性，可以说对今后朱鹮的保护可能会起到很好的一些借鉴性意义。
5: 也因此，即将放归自然的20只朱鹮被专门安排了4门野化训练课程。第一门是抗寒课，让他们提前适应甘肃的冬季低温天气，以便放飞后成功越冬。第二门是飞翔课，饲养员发出信号后，他们便开始有规律的飞行，保持体能和飞行状态。第三门是觅食课， 从食盆投喂逐步过渡到在自然水池中自主觅食，学会摆脱对人的依赖。而第四门是警戒课，饲养员会播放猛禽叫声或给予轻微刺激，让他们保持警觉，将来在野外遇到天敌时能够及时躲避。一直照料他们的奶爸，甘肃省小陇山林业保护中心龙门林场朱环生态园饲养员宋志平说，
7: 前期给他做了检测检疫，抽血采样，背了跟踪器的定位器，准备即将去野外放飞。毕竟这个朱环也我养了三年了，也就是养起感情了，毕竟是跟照顾我的孩子一样，放归也是个大好事情，也就是说是能够到野外生存发展，让朱环能够在蓝天之上自由地飞翔，是我们的心愿。
5: 而在基地外围经过人工修复的湿地，也是这20只朱环未来一段时间里可能首先选择过渡的地方，一系列科技手段也已备好，可以时刻关注他们的情况。甘肃省小陇山林业保护中心龙门林场副书记纳守军说，
8: 我们安装了16个基于太阳能板的追踪监测摄像头，涵盖就是20公里6个湿地，主要是对朱环放飞后辖区内的它的就是生存状况、觅食情况进行一个监测。
5: 明天这场放归将如何展开？作为全国海拔最高、地理位置最西的朱环野化放归试点，这次尝试还有哪些细节值得关注？中国之声明天还会为您带来最新报道，我们一同关注我国朱环野外种群重建迈出的这关键一步。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接下来我们聚焦第20届亚洲运动会。本届亚运会开幕式将于当地时间18点，也就是北京时间17点开始举行。现在呢，开幕式马上就要开始了。相关情况，接下来我们连线总台中国之声前方特派记者方亮。方亮，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开幕式都有哪些看点吧。
9: 好的，主持人，开幕式啊马上就要开始了，主题呢是和谐心跳，寓意是以心跳鼓动为共同语言，让亚洲各地运动员与观众心手相连。开幕式呢会在历史文化展现方面深挖本届亚运会举办地的特质，把传统艺术片段与现代舞台结合，另外也会接纳亚洲各地的文化表达，展现不同民族的艺术碰撞，从而诠释亚运的多元底色。还有一点，本届亚运会的开幕式科技特点呢是不追求炫技，巨型屏幕配合光影完成场景切换，火炬设计则可能直接展示内部的机械结构，科技也不是孤立的特效，而是仪式叙事的一部分。还有在历史回顾篇章，开幕式表演将会串联起亚运会一路走来的发展脉络，回望亚洲体育不断向前的历程，把城市的国际记忆与亚运叙事交织在一起。那根据目前掌握的信息，开幕式整体设计思路会偏向轻量化，表演、道具、舞台搭建都力争精简，更加看重情感传递，会给运动员入场环节留出充足的空间，把焦点还给来自各个国家和地区的选手。也就是说，节俭环保可能会渗透于开幕式的每一个细节，来印证低碳可持续的理念。流程方面，各代表团呢将按50英图的顺序依次入场。中国代表团出场顺序相对靠后，旗手呢是女子拳击运动员吴瑜和男子篮球运动员胡明轩。在得知自己成为旗手之后呢，吴瑜也表示，这不仅仅是个人荣誉，更是对中国拳击项目所有刻苦努力运动员的肯定。我们一起来听一下他自己是怎么说的。
10: 得知自己被选为开幕式的旗手，第一时间更多的是惊喜和荣幸。这份荣誉不只是我个人的，更是对中国拳击项目所有刻苦训练的体育健儿的一份肯定。我练了16年的拳击，我觉得更多的是有打不败的勇气，顽强拼搏的精神，还有一个就是国家情怀。我觉得自己已经准备好了吧，就是随时可以接受挑战。
9: 我们也期待着中国代表团入场的时刻。本届亚运会中国代表团的整体运动员参赛人数是815人，不过呢，有一些选手将不会参加开幕式，他们的驻地、比赛场地都离开幕式举办地比较远，也是希望能把全部的精力放在备战上。那现在时间已经越来越近了，今晚亚运会的心跳就将伴随圣火点燃，明天起各项目金牌也会陆续产生，这场亚洲体育盛会的大幕即将拉开，让我们共同为中国健儿加油。主持人。
4: 好的，方亮。
3: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
2: 发时代新声，中国之声。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11: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12: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13: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2: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4: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5: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16: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2: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17: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2: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7: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4: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在这里呢也提示大家哈，大家可以在总台的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我们的节目，或者是参与互动。您可以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0: 您也可以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节目，也欢迎您来留言。
4: 您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就可以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我们的节目了。
0: 在下一时段，我们将关注中国之声特别报道，号称非医学生花钱就能包过医师资格，还拿接受过多部门联合检查做背书，记者起底，这究竟是一条怎样的黑产链条？
4: 还会为您带来家电行业营销乱象调查。

0: 选板材要环保，
1: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0: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2: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0: 天上不会掉馅饼，高丽保本是陷阱。陌生链接您别点，下载 APP 得小心。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示您：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3: 北京时间17点整。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5: 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19号，欧盟发表声明，对美国连续第二年拒绝向巴勒斯坦代表团成员发放入境签证，致使其无法参加即将在纽约举行的联合国大会第81届会议表示遗憾。欧盟方面指出，鉴于美国与联合国签订的现有总部协定，以及美国作为东道国所承担的义务，敦促美方重新考虑这一决定。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计划下周前往美国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但美国再次拒绝向其发放签证，这也是美国连续第二年拒绝阿巴斯的签证申请。17号，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在美国拒绝向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及部分巴勒斯坦官员发放签证的背景下，联大决定允许巴勒斯坦方面通过视频会议或预先录制发言等方式参与有关联合国会议。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从今天在天津召开的首届航天医学工程大会上了解到，目前我国舱外航天服整体技术居于国际先进水平，望雨登月服研制进展顺利，已攻克数十项关键技术。自空间站任务以来，我国舱外航天服技术能力显著提升，创建了我国完整的天地协同验证与在轨应用的空间站舱外服研发体系，突破舱外航天服高效能的人服保障、长寿命、高可靠舱外服防护与生保、复杂空间环境信息传输与高可靠实时信息架构、天地一体舱外服健康评估等关键技术，保障航天员创造单次出舱活动9小时的世界纪录。当地时间19号，据巴基斯坦警方消息，该国西北部开伯尔普什图省发生的2起自杀式爆炸袭击已造成31人死亡，其中包括16名警察，另有超100人受伤。开伯尔普什图省警方在一份声明中说，爆炸袭击发生后，7名恐怖分子试图潜入该住宅区，警方与之交火，击毙至少6人。英国全国空中交通管理公司当地时间18号发布的一份初步调查。

报告认定，上周英国多地机场大范围瘫痪，进出港2000多架次航班取消，根源是一处毫秒级软件故障。瑞典乌普萨拉大学研究人员参与的一项最新国际研究显示，1979年至2023年，格陵兰和南极冰盖共损失约 11.3 万亿吨冰，对应全球平均海平面上升超过3厘米。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明天西南地区大部、江汉、江淮中西部、黄淮中西部、华北中南部、西北地区大部、东北地区东部、华南中东部、西藏中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小到中雨，其中重庆中北部、湖北西部、陕西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雨或暴雨。气象部门提醒，未来一周华西地区秋雨持续，尤其是四川东北部、陕西东南部、重庆北部一带强降雨频繁，累计降雨量大，需警惕可能诱发的山洪、滑坡、泥石流等灾害。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程慧。在这一时段，我们将关注中国之声特别报道，号称非医学生花钱就能包过医师资格，还拿接受过多部门联合检查做背书，记者起底，这究竟是一条怎样的黑产链条？
0: 我们还会一起关注家电行业营销乱象调查，免费安装为虚，巧立名目为实，甚至空跑查看都要收费，如何有效进行治理，推进服务的透明化呢？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之声特别报道。
1: 近期有人刷到这样的短视频，号称不学医不读医学专业，花两三万块钱就能够伪造全套档案，通过报考审核，甚至一路保过，拿到医师资格证书。
0: 中华人民共和国医师法明确，医师资格考试分为执业医师与执业助理医师考试，报考条件包含学历、实践年限等要求。我国实行医师执业注册制度，取得医师资格后，向卫生健康主管部门申请注册，拿到医师执业证书，才能够从事医师执业活动。
1: 那这些机构宣称的所谓花钱就能保过医师资格考试，难道真的可以绕过法定报考门槛吗？我们一起来听总台记者任梦妍、马静宇的报道。
3: 短视频平台上有多个直播间打着路径答疑、政策解读的旗号，推销机构的所谓咨询服务。
4: 因为同学们，我们报的是医学类考试，没有医学类专业肯定是不行的。我会针对你现在学历不足情况，给大家去补一个中专起步医学身份，拿这个先去报名。
5: 是没有办法去直接报考的，我去给你补一个全日制的中专学历，我去补学历，你得拿到手才能去报考的。只要你们想去考医师证，那么我们现在都可以帮助你们的。
3: 记者留下联系方式后，多家机构招生人员很快就主动联络，介绍他们所谓的医考助考服务。根据招生人员推荐，记者来到位于陕西西安高新区的陕西掌中书教育科技有限公司。该公司在一栋写字楼内，一层为会客室和培训中心，二层、三层的办公室挤满了招生人员。不时有招生人员走出隔间，在走廊上与学员单独聊天。公司李老师告诉记者，他们公司2019年成立至今，已经发展到600多人的规模。李老师向记者极力推荐了一

0: 套所谓的全包套餐。他以报考职业医师资格举例，
1: 我们全包的这个费用是31800，包含了报名所需要的这个资质，第一个就是这个中专临床医学全日制的这个学历，然后我们去年的话呢是咸阳的一个学校跟河北的一个学校，今年大概率也会是这两个学校，我们学校基本上合作两年，差不多这个就是人数达到一定标准的，我们就不能再合作这个学校了。
0: 中华人民共和国医师法规定，具有高等学校相关医学专业专科以上学历，在执业医师指导下参加医学专业工作实践满一年的，可以参加执业助理医师资格考试。报考执业医师资格考试，要么是高等学校相关医学专业本科以上学历，在医疗机构实践满一年，要么是医学专科学历，取得执业助理医师执业证书后在执业满两年。无证行医、伪造执业证书将面临行政处罚，直至追究刑事责任。考虑到早年毕业的中专学历医务人员，医师法第64条留了一个过渡通道，在本法施行前以及在本法施行后一定期限内取得中等专业学校相关医学专业学历的人员可以参加医师资格考试，而按现行的规定，走这条路还得先取得执业助理医师资格，在执业满五年。机构中所谓的老中专钻的就是这个空子。李老师强调，中专学历不上学信网，所以中专院校学历完全可以搞定。同时需要匹配的助理医师档案、五年行医经历，他们也负责到底，可以做到在医师电子化注册信息系统可查。记者提出质疑，按老中专这条路，参加医师资格考试前先要取得执业助理医师资格，可记者从未参加过任何考试，这个资格从哪儿来？
2: 你这个履历我们可以给你直接做完之后呢，我们在这个医师医网通里面就能看到我们的就是行医的这些档案啥的。比如说我们去报考这个执业医师的时候，线下审核的这个阶段，他只会看你的这个电子版，那么这个年审的话，这个记录的话呢，我们也会给您做好啊，这五年的这个档案，不然的话我们收这么多钱没有意义，知道吧？
3: 但是我当时没参加过考试都没关系的是吧？
2: 这个没关系，人家只看档案的，就跟你这个你驾照拿到手里的，人家这个看你驾照的时候只会看你这个驾照是不是真的，而不会说是看你这个驾照是在哪个驾校考的。
0: 李老师随后发来公司的一面展示墙，墙上贴满了考生的报名截图。理论上讲，这些截图都是考生本人登录国家医学考试考生服务系统才能截取的。仅仅是这面墙的一个角落，能看清的就有至少35人的照片、姓名和学历信息，均显示报考成功。
4: 其实呢，今年6月就已经有媒体曝光了一些所谓的教育咨询公司在售卖这样的所谓服务了，相关部门随即展开调查。几个月过去了，记者调查发现，这些机构不但照常营业，甚至还把接受过检查当成了招揽生意的新卖点。
5: 媒体曝光，相关部门调查过后，这些机构为何还能堂而皇之继续揽客呢？甚至还拿接受过多部门联合检查当作宣传话术。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近日，记者再次联系陕西掌中书教育科技有限公司，李老师不仅通过视频向记者展示了公司依旧门庭若市，更坦言六月的曝光的确掀起了不小的风浪，但风波过后一切照旧。
2: 就是我们正常还是协助你报名，我们给你提供对应的这个课程，明年的6月跟8月你正常去参加考试就可以了，还是查不到我们了。我们作为陕西头部的这艺考的这个教育公司的话呢，风波过去之后，一些小的根本就考不过去，但是我们现在已经恢复正常了。你不够报名条件，你还是尽早吧。
0: 进行此类宣传的不是掌中书一家机构，此前的沟通中，四川一城企教育咨询有限公司号称可以让记者今年9月入学医学类大专，2027年可以参加执业助理医师资格考试。该公司的招生负责人魏老师介绍，
6: 就是目前我们可以通过你运作，就是一个方式是什么呢？学历和什么呢？资助一起走。就是你今年在9月份过后，我们拿到你的入学证明和学历证明过后，我们通过运作能帮你报上明年考资助的名额。
0: 魏老师表示，再加30000块钱还能让记者轻松通过考试。同样，四川一城企教育咨询有限公司在6月份媒体曝光事件后，相关招生老师非但没有躲闪，反而多次主动给记者发来视频。
7: 我们也是啊，接受了5个部门的检查，咱们单位还是正常的啊。我们单位10教1000万是什么底气和能力啊？这边跟你们看的是一样的啊，给你简单看一下，正常工作， 有问题早都关门了。
0: 记者以考生名义咨询了绵阳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负责医学考试的相关部门，对方的回复非常明确，
8: 不可能啊。首先报考这个医师资格考试，他必须是在辖区内的医疗机构从事他的医疗专业方面的工作，那个必须有医学的专业。
0: 西安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工作人员也强调，需要在正规医疗机构有过相关工作经历才能报考。
4: 媒体曝光、联合调查，本该是斩断这条黑色产业链的重拳。几个月过去，记者看到的却是另一番景象。机构照常营业，招生照常进行，甚至连接受检查本身都被当成了招揽生意的资本。
5: 机构鼓吹的所谓保过，到底是真有门道，还是骗取钱财的话术？最终有待监管部门调查核实。医师资格的准入门槛，守护的是群众就医安全的第一道防线。面对这类不具核查的嚣张乱象，必须一查到底，绝不姑息。
9: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免费安装几乎是所有家电品牌的标配服务承诺了，可是呢，到了实际操作层面呢，却往往变成了基础安装是免费的，但是其他事项却变着花样收费的文字游戏。
5: 从一个螺丝到整段管线，都可能成为安装工人上门后加价的理由。明明是服务承诺，为何会变成消费陷阱？面对五花八门的额外收费，消费者又该如何维权？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的报道。
10: 不少市民在选购燃气热水器时，常会被商家免费安装的宣传吸引，可实际安装时却会遇到耗材额外收费的问题。山西太原市民马女士就遇到了这样的困扰。
11: 前段时间我家里刚安装了一个燃气热水器，商家宣传是免费安装，实际上门之后呢，却是人工费给免了。但是像这些配件，比如说排烟管、脚阀、燃气管这些耗材，就问我收了500多，还包括打孔的费用。我这台设备整机才3000块钱，光安装耗材的配件就花了500多。
10: 内蒙古呼和浩特市民王先生年初时装修新房，还购置了多款家电，都或多或少收取了耗材费。
12: 抽烟机、洗碗机，还有像是冰箱、洗衣机、电视，都是在免费上门安装这个人上门之后需要一些其他配件的，但是这些配件在买电器的时候是没有的，都是上门之后人家才会跟你说需要配件才能安上，也不是说强制你必须买它的。如果你自己买的话，一般都不是原厂的，安的不合适或者后期出什么问题，人家肯定也不会来包售后了。
10: 王先生表示，他的大部分家电都是在线下购买的，但销售并没有告知安装还需要额外收费。除了家电安装环节的耗材收费，家电售后保修的相关规则同样让不少消费者摸不着头脑。山西吕梁市民程先生就在冰箱售后上门时被要求支付上门费。
13: 2023年3月初的时候，我买了一台冰箱，到了今年年初，这个冰箱出现了异响的问题。我第一时间联系了这个品牌的客服反映这个情况，但是客服告诉我，冰箱整机保修是1年，零部件保修是3年。即便还在零部件的保修期内，但是经过联系，这个师傅上门检修还要收取上门费。
10: 为了帮助消费者明白消费，看清安装刺客的套路，山东省消费者协会发布了一份消费避坑指南。山东省消费者协会工作人员李倩向中国之声表示，家电安装收费不透明、套路多是较为普遍的一个痛点。他们发布了消费指南，主要是想破解信息不对称，引导理性消费，助力行业规范。
14: 当前隐形收费主要有3大套路，一是免费安装缩水，仅免基础人工费、辅材啊、特殊工况费，不提前购。

0: 存关键凭证。家电行业分析师洪世斌认为，针对免费安装背后的隐形收费顽疾，首先需要进行行业规范，其次才是品牌的治理。
1: 只有行业出台关于免费安装的条件要求以及行业规范，才可以督促所有的品牌按照这个标准执行，就杜绝了打的是免费，但事实免费的是人工，还有很多的物料费，包括其他不必要的费用，这个时候跟消费者有一个明细账。
0: 山东省消费者协会工作人员李倩进一步解释，家电安装外包模式是行业乱收费的一个因素，加上部分企业重销售、轻售后，缺乏完善的第三方考核机制，导致服务不规范的问题频发。
2: 下一步，我们将通过风险提示、案例点评，去倒逼企业主体及第三方服务商整改，同时联动相关部门，推动完善家电安装服务标准和收费公示规范，压实企业的主体责任，推动行业服务标准化、透明化。
3: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4: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5: 每一次倾听都关注您的诉求，每一次追问都带着您的关切，想您所想，解您所忧，圆您所盼。欢迎您随时拨打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提供新闻线索，或关注中国之声微信公众号，点击屏幕下方新闻线索留言，让我们的声音共鸣。
6: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一石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7: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5: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8: 新闻晚高峰，接下来一起认识一位00后青年哈，他是技能人才。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在下周呢于上海开幕。7年前，00后青年陆毅伟在俄罗斯喀山摘得了第45届世界花艺项目的金牌。此后，他完成了本科研究生学业，扎根城市岗位，将花艺美学写进了城市的角落。
9: 本届世赛啊，陆毅伟以专家组成员身份重返世赛赛场。从选手到专家，从赛场到城市，技能能够带一个人走多远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吴琼、曲涵、车丽的报道。
10: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与中秋佳节一并临近，记者走进上海建设管理职业技术学院世赛花艺项目中国集训基地，一件以中秋圆月为主题的花艺作品正在成型，白色藤条被编成圆盘，像一轮从指尖升起的明月。带着学生们一起编藤条、搭架构、处理花材的，就是第45届世界技能大赛花艺项目金牌得主陆毅伟。2000年出生的他，曾就读于这所学校，9年花艺路，如今他已成长为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花艺项目专家组成员。
11: 到了这种赛场上面，你评判一个作品，不是说它好不好看这么简单，那我们要强调你的植物搭配。你这植物材料的运用，每朵花都是一个子弹，你打出去了，你剪断了就没有了。
12: 花的它的形状都不一样，有的时候要通过这种手法，就慢慢的揉它，改变它的这种方向性，控制每朵花都在一个弧度下面，然后尽量让它们就是成团出现。
10: 每朵花都是一颗子弹，这是陆毅伟在赛场上悟出的道理。世赛花艺考的是构成、技术、色彩和创意。但真正难的是在高压之下零失误，是在材料不可逆时找到出路，是把东方的线条和西方的结构揉进同一件作品。而在这一切之前，还有一个更残酷的前提，每朵花只有一次机会，剪断就没有了。很少有人知道，如今这个对每根枝条都精确到毫米的年轻人，最初在队里并不被看好。他靠什么一路走到花艺世界舞台？答案藏在一个关于断掉枝条的故事里。
11: 当时是看到那个有一个很像红瑞木的一个材料，我们练过这个方案，就是把它揉软造型成一个 U 型，

0: 但是呢，真正实际赛场上面发现不一样，它很脆，一凹就断，一凹就断。当时就是坐下来，就是冥想，就是想办法，就是拼也要给它拼出来一个。然后就哎想到把就是拿钉子给它全部钉进来，像积木一样给它搭成一个这样的造型。最终呈现的效果就是让人看不出来它是一个有失误的这个作品。
1: 那场试赛，路易伟只有19岁，他花了大把时间挽救那根不听话的枝条和心态。整整4天，10到12个模块，像一场马拉松。这枚金牌让他站上了试的心态。整整四天，十到十二个模块，像一场马拉松。这枚金牌让他站上了世界之巅。但故事没有停在领奖台上，夺冠后，他做了一个让很多人意外的选择，回去读书。从中本贯通到上海应用技术大学，再到英国卡迪夫大学攻读建筑硕士。
0: 技能给了我扎实的基本功，面对任何问题、任何事情，我有一套自己的解决方式，我对我自己有要求。技术呢，是我融合我学会的技能跟一些新兴材料，包括是一些落地性的装置，那我怎么去运用得更好？然后学术呢，是我看待世界、看待各种各样事物的一个认知的一个途径。那如果说我只狭小的躲在我技能的圈子里面，觉得比较局促，所以说也是走向了这样子不断学习的一个道路。
1: 从赛场到校园，从技能到学术，路易伟走了一条很多人没走过的路。2005年，硕士毕业回国后，他再次做出选择，进入上海徐汇园林发展有限公司，成为一名景观设计专员。从书本走向实践，从技能走向职业，参与上海国际花卉节、徐汇区街道花乡以及各类主题景点设计后，他真切感受到花艺给城市幸福生活带来的温度。
0: 希望以花为媒，能够给大家带来更好的花艺作品，让我们的城市更美。把我们的花艺像，把它像写成一本书一样吧。我就想，以后城市的每个角落都有我们的身影，我们可以把自己所学、所知道的、所用的，真正呈现给广大的市民们，能够欣赏到我们现在，我们做绿化行业者、花艺从业者也好。我们对于这个美好生活的向往。
1: 从喀山赛场到上海街头，从一根藤条到一座城市的花乡，路易伟用7年时间回答了一个问题：技能能带一个人走多远？他的答案是：技能是起点，但不是终点。当花艺被写进城市的角落，当每朵花都是子弹的专注被用来装点普通人的日常，技能便不再只是赛场上的较量，而是一座城市、一代青年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新闻晚高峰，接下来我们聚焦天气变化，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胡晓丹为我们说天气。下午好，小丹。
4: 下午好，黎明，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那根据我们今天下午2点钟的观测情况来看呢，受到冷空气和烟雨的影响，从西北地区到华北的北部，再到东北的很多地方，都是有降温出现了。这其中呢，青海的北部、甘肃的中部、内蒙古北部，还有黑龙江西北部的降温是比较剧烈的，气温比昨天的同一时次普遍下降了6到12度，局地的降温幅度超过了15度。那国家的站点当中呢，降温最剧烈的是黑龙江的安徽，降温幅度高达19.9度。那今天下午2点钟的时候，这里的气温是只有7.9度的，伴着阴雨，感觉有一些寒凉了。那其实呢，安徽今天的气温整体是出现了一个倒降的状态。所谓倒降呢，就是白天的气温比早晨的时候还要低。那预计到了明天呢，内蒙古的东南部还有东北地区大部都会是一个降温的重点区域，最高气温会下降6到10度。那降温过后，像西北地区、东北的很多地方呢，气温都会暂时降到比常年同期一个偏低的水平了，最高气温预计只有20度上下，部分地方呢甚至是15度左右，一些地方的气温还会创出立秋后的新低。城市当中，像哈尔滨，今天呢这里的最高气温还有27度的样子，但是明天哈尔滨的最高气温只有19度，会创出今年立秋后当地气温的新低了。

0: 那明天夜间到后天的清早呢，哈尔滨的最低气温只有6度，寒意在加重，也是提醒当地的朋友要注意保暖。在南方呢，副热带高压逐渐的加强，覆盖到江南、华南的大片区域，那这一带的高温闷热天气还会发展增多。这个周末像浙江的南部、福建、江西南部、广东、广西的不少地方，最高气温都会有35、6度。那在一些没有达到高温的地方呢，因为湿度比较大，所以体感的温度也会超过35度，部分地方甚至达到40度左右，闷热感明显加重，要注意防暑降温。好了，天气情况就是这样。黎明，
1: 好的，胡晓丹。
2: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北京时间17:30。
1: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第20届亚运会开幕式举行，中国体育代表团已经入场。中国体育代表团旗手是男子篮球运动员胡明轩和女子拳击运动员吴瑜。代表团由1274人组成，其中运动员815人将参加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比赛。此次亚运会，国际传媒港上海文化发展有限公司首次代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承接境外大型综合性体育赛事的转播组织服务，承担了国际公共信号制作、国际广播中心建设运营以及持权转播商服务等工作，为亚洲各地媒体提供赛事公共信号和相关转播服务。据了解，如今制播能力不再全部集中于赛事举办地，而是依托云网和人工智能实现跨国协同，让海外现场与国内远程中心各自承担合适的生产环节，推动赛事转播从重资产重人力向轻量化、智能化、远程化方向发展。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是第26个全民国防教育日，围绕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同心共筑强大国防主题，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某区人民检察院诉体育局不履行赛鸽飞行影响军用机场净空安全监管职责行政公益诉讼案等10件检察公益诉讼典型案例，旨在发挥典型案例的示范引领作用，推动社会公众进一步增强国防观念和法治意识。据韩国媒体19号报道，第20届亚运会组委会已就男子曲棍球比赛赛前误将韩国国歌播放为朝鲜国歌一事，向韩国体育代表团正式致歉。这次错播国歌事件发生在18号的男子曲棍球 A 组韩国队对阵孟加拉国队的比赛前。赛前仪式上，韩国运动员面向本国国旗等待国歌奏响时，现场却播放了朝鲜国歌。当地时间18号，知情人士称，沙特国家石油公司沙特阿美公司已告知至少2家欧洲炼油客户，在沙特通往红海的关键输油管道遭袭后，下个月沙特阿美公司将不会按照合同继续向他们交付原油，相关决定适用于所有欧洲买家。

沙特阿美公司拒绝予以置评。据悉，欧洲客户通常通过长期合同接收沙特原油，以确保每月都有稳定的原油供应。据英国媒体18号报道，英国政府考虑把豪宅税起征门槛从房产市价200万英镑下调至150万英镑。这一变化将使应税房产数量增加一倍多，影响近30万处房产。此刻提示，四川省自然资源厅、四川省气象局今天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黄色预警、三级预警。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四川25个县市区地质灾害风险较高。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程慧，欢迎您持续的收听和收看。提示大家，您可以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就可以看见我们的节目，也欢迎您来留言。
0: 您也可以通过央视新闻或者是云听两个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感受我们全天候24小时的声音陪伴。
1: 接下来的这个时段，晚高峰将关注从货运大动脉到文旅新地标，平陆运河的开通给沿线带来哪些变化。
0: 第八届农科开放日启动了，有哪些新奇的农产品、农业科技亮相呢？哪些农业科普又是您的菜呢？
1: 精细管理科技赋能，广东推广无糖食外卖集中式管理新模式，能否化解幽灵外卖监管难题？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3: 三棵树马上住，
2: 更健康的中国区。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9月16号，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建成通航，连日来运河沿线呢一下子就热闹了起来。江边上、大桥上，还有观光客船里，到处都是举着手机拍照打卡的市民和游客。这条通江达海的大运河为何会成为网红打卡地？这又将给运河沿线的老百姓带来哪些新变化？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孔颖、陈小鹏的报道。
5: 这个大工程要
6: 过
5: 来看一下，
6: 这个运河是
7: 广西平塘江口运河通航带来了人流的增长。衡州市新福镇平塘村村民雷玉宝瞅准了商机，在江边开启了一家餐饮店。这几天观光游客一波接一波，他对小店的前景满怀期待。
8: 我们站在平陆运河起点，这是好运入口。所以你问我为什么那么高兴接待那个游客，那个游客对我们来说也是一种机遇啊，是吧？好的运气从江口进入，剩下就是幸福的生活。
7: 听说平陆运河通航后景色漂亮，不少做旅游的人也提前赶来踩点。刘女士就是其中一位，通航后她专门来到平塘江口，就是想先摸摸路线，看看风景，心里好有个底。
9: 我们本来就是从事旅游行业的，所以呢我们先熟悉这些路线，然后后续的话呢会带更多的朋友还有那些我们的客户啊游客会过来这边，自己要先走一遍。
7: 随着平陆运河建成通航，新福水上服务区至平塘江口环线、新福水上服务区至马道枢纽环线、钦州水上服务区至青年枢纽环线、钦州水上服务区至龙门大桥环线，这四条客运航线也正式投入运营。市民游客看运河多了新选择，随着一声汽笛声，客船缓缓驶离钦州水上综合服务区码头，客船一路向南，会依次经过平陆运河城区段、入海口段，游客可沉浸式感受从城到海的别样风光。
10: 很开心站在门口就能看到大船了，
11: 有一条运河呢带动我们这里发展，很高兴很幸福。
12: 几座桥又高又亮，河道也变宽了，江两岸的风景也变美了。
7: 除了可乘船观平陆运河入海，游客还可选择乘船穿行于高山之间，静观平陆运河三大枢纽之一马道枢纽的磅礴雄姿，也可在平陆运河起点平塘

0: 江口，看千峰叠翠映碧波，感受千年盐都的历史文化。城区段一座座造型别致的大桥横跨运河，平陆运河全线共设计百余座桥梁，除了跨运河桥梁，还包括大量栈桥、便桥、人行桥等配套桥梁的拆建，堪称百桥工程。这些造型不一、功能各异的桥，也串起了沿线的文化底蕴和民生底色。摄影爱好者班政委从小在一桥边玩耍，长大后每天上下班也都要从一桥上通过。他说，过去的钦州一桥桥面狭窄，车道有限，每到早晚高峰，桥头堵车是常态。得益于平陆运河的建设，老旧狭窄的钦江一桥焕然一新，新桥下保留下来的老桥台是城市记忆的延续，也是大家感受时代变迁的载体。
1: 平时呢，喜欢记录城市的变化，还有大家的生活状态。因为平陆运河的建设呢，一座座横跨运河的桥梁已经改造成焕然一新，打通了城市的发展的交通脉络，也便利了大家的出行，能感受到大家对城市的发展和未来生活的信心，这也是我喜欢记录的细节。
0: 老桥变新桥，变的是模样，不变的是这座城的根。在建设者眼里，每一座桥都不只是架在河上那么简单，背后藏着不少讲究。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工程管理部副部长袁明阳说，
2: 在新建的桥梁设计的过程中已经考虑了后期对文化的一个传承。平陆运河百桥工程建设过程中采用
3: 路径，通过分类施策、数字赋能、多方共治，寻找科学监管与普惠民生之间的平衡点，进一步规范网络餐饮经营。详细情况，我们一起来听总台记者黄东旭、曲博宇、张宁新的报道。
4: 没有新的订单，请及时处理。
5: 在广东珠海的888美食街，一到饭点，订单提示声就此起彼伏，外卖骑手穿梭不停。由于区位便利、租金低廉，这条日均送出数千单外卖的城市新业态聚集区，曾是环境脏乱、投诉不断的问题街区。经过系统整治，现在50多家无堂食外卖店铺已全部实现后厨监控全覆盖。打开外卖平台，消费者就可以看到街区各个店铺后厨实时画面。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副局长黄建恩介绍，这份看得见的放心背后不只有摄像头，还有一套分区包干、社会共治的闭环治理机制在同步运转。
6: 我们把街区划分为多个监管的责任区，组建了4个执法小组，开展白加黑的一个错峰检查，重点打击夜间隐蔽加工的违法行为。同时呢，我们也联合小哥建立骑手吹哨的这个机制，让天天跑门店的这个骑手当我们的这个监督员，发现现场加工脏乱的、违规操作的，可以直接上报线索，补了我们的监管的视线和盲点。
5: 依靠线上线下联动模式，珠海888美食街实现了从看不见的风险向看得见的规范转变，商户合规水平显著提升，街区的网络餐饮投诉同比下降95%。这样的治理实践也在广东全省铺开。作为无堂食外卖聚集区新模式，广州的浣熊食堂通过统一基建配套、半开放透明档口、全天候智能监管、可视化食安溯源，让商户实现拎包入住经营。广州市浣熊食堂运营负责人孙浩翔介绍，这种集约管理为降低小微主体的合规成本提供了可行样本。
7: 我们统一给入驻的商家提供排水、冷藏、清洗消毒和食安监控等基础设施，降低了入驻商家的创业和运营门槛。入驻的商家厨房设施需要统一按照标准进行规划和建设，并通过食安日记等方式展示食品安全管理信息。
5: 集中管理式外卖厨房，实现监管端、消费端、平台端三方实时可视，还将从业人员健康管理、食品规范加工、食材管控等要求直接纳入日常运营规程。浣熊食堂入驻商户陆永昌说，这种管理方式看似严格，反而让消费者放心，商户的订单更多。
8: 所以对我们的管理是很好的，让顾客知道我们是安全的，这种消费者摆脱那个幽灵外卖那种感觉嘛。所以我们在这个单量是很好的，每天星期六星期天有3-400单，星期一到五工作日的时候有500单，所以我们做得很开心很舒服。
5: 目前广东向全省补贴投放5000套后厨摄像设备，推动纯外卖商户接入名厨亮灶线上系统，还通过试点形成了政府示范街区、政企共建集聚区、平台集约厨房等纯外卖业态建设范式，因地制宜适配各类经营场景。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食品经营处处长钟百川说，经过一系列提升

0: 改造，集中区入驻的无糖食商户食品安全投诉明显下降，复购大幅提升。
1: 我们也将全省超过1.1万家的无糖食外卖商家全部纳入明厨亮灶的综合治理系统，实施筑牢群众线上订餐的安全防线。
2: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3: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4: 每一次倾听都关注您的诉求，每一次追问都带着您的关切，想您所想，解您所忧，圆您所盼。欢迎您随时拨打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提供新闻线索，或关注中国之声微信公众号，点击屏幕下方新闻线索留言，让我们的声音共鸣。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5: 中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六个核桃送孩子，学业顺；六个核桃送亲友，事业顺；六个核桃送长辈，家庭顺。中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
4: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6: 北京时间18点整。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7: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央气象台预报显示，今年第25号台风杜鹃的中心今天11点位于西北太平洋洋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2级，为台风级。未来台风杜鹃对我国近海无影响。中央气象台预计，明天西南地区大部、江汉、江淮中西部、黄淮中西部、华北中南部、西北地区大部、东北地区东部、华南中东部、西藏中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小到中雨，其中重庆中北部、湖北西部、陕西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雨或暴雨。此外，东北大部最高气温将下降4到8度，局地降幅在10度以上。降温过后，西北、东北一带的气温将降至较常年同期偏低水平，一些地方还将刷新立秋后的新低。不过，冷空气影响范围有限，北方其余地区降温幅度较小，气温仍将维持偏高格局。江南、华南等地在副热带高压的控制下，最高气温将达33度左右，局地还有高温，闷热感加重。尤其是福建、江西南部、广东、广西多地，午后体感温度可能达到40度左右，仍需注意防暑降温。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从今天在天津召开的首届航天医学工程大会上获悉，我国已完成地星三号卧床实验，结果表明对人体骨肌、心血管等能够起到很好的防护作用，将为太空长期驻留和载人登月任务提供技术支持。 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当地时间19号再次传出爆炸声，位于利雅得东北部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附近升起浓烟。19号凌晨，利雅得曾传出爆炸声，当地居民收到经由手机程序发布的防空警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一个代表团15号到18号访问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就该国宏观经济前景、关键经济和金融领域的改革进展与黎方展开磋商。代表团团长在结束访问后说，受黎巴嫩真主党与以色列之间冲突以及地区安全局势影响，黎巴嫩经济和民生再次遭受重创。2026年，黎巴嫩经济活动预计将大幅收缩，通货膨胀居高不下，能源成本攀升已推高经济账户赤字。此外，黎巴嫩国内基础设施和民宅大面积受损，存在大规模流离失所情况，流离失所者生活水平显著恶化。此刻提示，自今年中秋国庆火车票开售以来，铁路12306已累计将711.7万笔交易放入慢速队列，对102.3万笔交易拒绝出票，共拒绝出票133.1万张票，有力遏制了恶意抢票行为。铁路部门提醒广大旅客朋友，务必使用铁路12306官方网站、手机客户端等官方渠道购票。铁路12306从未与任何第三方平台机构开展合作，没有任何购票加速包、购票会员费、挑选车厢座位费等额外收费。通过第三方平台购票，不仅不会增加成功率，反而会更慢或购票失败。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我们今天的直播还在继续。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程慧。来到我们节目的最后一个时段，晚高峰将首先法眼看剧。
0: 国际方面，日本经济现两头堵困局，央行加息预计效果有限。日本经济目前面临哪些困境？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法之重器，一定要慎之又慎。近期随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法制剧《重器》的播出，这句台词再次发人深省。剧情演绎了上世纪70年代末到90年代的一个个真实案例，折射出中国法治建设从百废待兴到体系初成的艰难历程。
0: 法律规定的证据确实充分要具备哪些条件？疑罪从无的理念如何在司法实践当中贯彻落实？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带着这些问题采访了法官，接下来我们一起法眼看剧。
4: 电视剧《重器》中，1979年高三毕业晚会上，杜晓辉当众拽走薛春燕，并将阻拦的老师、同学打倒，甚至打晕。之后，薛春燕被发现在回家途中遇害，后脑受重伤，且裤子被解开。杜晓辉被公安机关带回调查，承认他见到了受伤的薛春燕。
5: 后来我就去吓跑了。
6: 薛春燕的裤子是不是你脱的？
5: 你袖口上有她的血迹和体液。
6: 怎么解释？
5: 我是脱他裤子了，可是我没杀人的，我就摸了一下。我有罪，那他当时反抗了吗？
6: 没有。
5: 手上的抓痕怎么来的？是不是薛春燕挠伤的？说
6: 是他挠的，但是不是我。
4: 剧中，杜晓辉曾当众拽走被害人薛春燕，袖口留有被害人的血液、体液，手部有被害人的抓痕，被怀疑是杀人凶手。而杜晓辉称，在侵犯被害人之前，被害人已经头部受重伤，无法排除有他人作案的情况下，应该对杜晓辉的行为做出怎样的认定？
7: 剧中1979年严打时期，从雨夜薛春燕在隧道遇害，杜晓辉被锁定为嫌疑人，到他被以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并执行，短短几天内走完了侦查审判死刑立即执行的程序，杜晓辉至死都坚持自己没有杀人。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法官助理彭毅说，放到现在，证据存在无法排除的合理怀疑，不能定罪。
8: 在本剧中啊，杜晓辉以重击后脑方式杀害被害人这样的核心定罪事实必须要有证据证实，而且要排除他人行凶的可能性。如果达不到这样的定罪标准，我们就不应当认定杜晓辉犯故意杀人罪。
7: 1996年，我国刑事诉讼法第一次修正，首次写入疑罪从无原则，证据不足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的，应当做出证据不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的无罪判决，明确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而无罪推定、疑罪从无这样的理念逐渐深植司法实践，依靠的是证据裁判。彭毅说，
8: 我国现行的刑事诉讼法第55条规定了证据确实充分三要件，定罪量刑的事实都有证据证明，据以定案的证据均经法定程序查证属实，综合全案的证据，对所认定的事实已经排除了合理的怀疑。
5: 审判长，我冤枉，我真没抢劫，我就跟那人开玩笑，我认错人了，我拿那玩具枪往他的后腰上一杵，他一回头，我才发现是认错了。再说了，就算我抢劫，那谁在大街上抢啊？刚才他说我不认罪，那我没犯罪，我认啥罪啊？
7: 剧中行事轻率的刘二林花钱买了一把无弹夹、无法激发、不具备任何杀伤力的塑料玩具枪，想与同村好友来顺开玩笑，佯装讨债。因夜色昏暗，他错将一位路人认作好友，手持玩具枪抵住对方后腰，结果被以持枪抢劫罪提起公诉。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政治部赵鹤南指出，依据我国现行法律，认定一个人构成犯罪，必须同时具备犯罪的主观要件和客观要件。 件，二者缺一不可。
9: 从主观要件的角度来考虑呢，我国刑法第十四条规定了，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并且希望或者放任这种结果发生，因而构成犯罪的是故意犯罪。那么关于抢劫罪的客观要件部分，我国刑法也有着相关的规定，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方法抢劫公司财物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以上的这两则法律条文分别对于抢劫罪的主观目的和客观行为方式都进行了明确的相关规定。
7: 剧中在案证物可以证明刘二林当时所持的是玩具枪，而刘二林在发现认错人后也没有对路人索要钱财，马上说认错人了，这样的行为该如何认定？彭毅分析，
8: 从主观角度看，刘二林的主观意图是和朋友开玩笑，他的内心并不具有非法占有公司财物的目的，也没有实施抢劫的犯罪故意。从客观角度看，刘二林手持玩具枪抵住他人后腰的行为，虽然在形式上看似具有一定的胁迫性，但他的行为本质上还是玩笑嬉戏，并非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方法，所以他的行为缺乏抢劫罪所必须的主观故意和客观行为，不符合抢劫罪的犯罪构成要件。
7: 剧中在法院实习的陈一仲为核实刘二林认错人没有主观抢劫故意的关键事实多方走访，刘二林所在村的村支书证实，来顺确实是刘二林的同乡，但已意外身亡，但在村里修水坝的合影中可见来顺样貌特征与路人很像，证明刘二林认错人的口供不是编造，最终刘二林被无罪释放。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立案庭法官助理傅川阳感慨，历经一轮又一轮司法体制改革，疑罪从无、证据裁判、以审判为中心等现代司法理念逐步深入人心，得以贯彻。
10: 从早期依靠王者归来、真凶在线、被动纠错，到现在依托证据规则主动适用疑罪从无原则，我们司法机关已经彻底树立了存疑有利于被告人的裁判准则，疑罪从无也从纸面上的法律真正转变为实践中的法律。这样的转变通过制度刚性、约束公权力恣意行使，补齐了人权保障方面的短板，也彰显了我国刑事司法从惩罚本位转向惩罚与保障并重的成熟蜕变。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接下来我们关注国际方面，日本央行18号结束货币政策会议，决定将政策利率从当前的约1.0%上调至约

0: 1.25%，这是日本央行继今年6月加息后，时隔3个月再次加息，政策利率升至1995年以来最高水平。
1: 那么，日本央行为何此时加息？此举将如何影响日本经济的整体走向呢？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的综合报道。
2: 在18号举行的记者会上，日本央行行长植田和南说，中东局势以及日元贬值可能对物价产生影响，物价存在超出日本央行所设定的2%稳定目标进一步上涨的风险。鉴于当前金融环境仍处于宽松状态，今后将根据经济、物价以及金融形势继续上调政策利率，调整金融宽松的程度。另据日本总务省18号公布的数据，8月剔除生鲜食品的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7%，略低于7月1.8%的增幅，但仍接近日本央行设定的2%通胀目标。日升基础研究所经济学家斋藤太郎指出，随着公用事业补贴效应减弱，剔除生鲜食品的 CPI 涨幅可能在10月突破2%，并在2027年3月财年结束前达到3%。这意味着日本通胀水平中期仍面临上行压力。此外，随着欧洲央行、美联储的加息，日本央行若继续按兵不动，美日利差将进一步扩大，进而导致日元贬值压力加剧。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经济研究室助理研究员周旭海分析认为，
3: 日本央行此轮加息预计短期效果十分有限，即便日本央行加息至1.25%，它仍远低于美联储3.75%至4%的利率区间。市场普遍预计美联储在今年内还有一次25个基点的加息，而日本下轮加息可能要到2027年3月。这意味着日本央行的货币紧缩节奏远跟不上美联储，日元中期内仍面临贬值压力。从对日本国内经济的影响来看，加息还将推高企业贷款利率和浮动房贷利率，加重企业和家庭负担，抑制日本本就疲弱的消费和投资。
2: 当前，日本政府债务总额已超过1340万亿日元，是 GDP 的2倍以上，高居全球主要发达经济体之首。日本财务省本月初公布的数据显示，日本政府部门和机构2027财年预算申请总额超过143万亿日元，创下历史新高。日本政府日前还决定，自2027年4月起，将食品饮料消费税税率从8%下调到1%，为期2年，财政收入因此面临缺口。17号，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完成上台以来的首次内阁改组。经济班底留任意味着其所谓的积极财政政策还将继续推进。日本骏河台大学名誉教授成田宪彦指出，
4: 日本政府为了把食品消费税降到1%，每年需要50万亿日元，再加上安全保障方面的支出10万亿日元，同时还有各种支出，那么到底要从哪里拿出这些财政资金呢？如果在财政来源问题上又含糊其辞，或者再次通过增加赤字发国债来筹措资金，那么财政状况将会进一步恶化。高市希望通过负责任的积极财政让日本变得更加强大且富裕，但这可以说是有些夸夸其谈，说得很大，铺开了一个很大的蓝图，但究竟能不能真的如此顺利实现也很难说。
2: 而在另一头，防卫费预算越来越多，日本政府给出的理由是防卫支出也是拉动经济的手段之一。日本防卫省8月发布的2026年度防卫白皮书首次将军事扩张与经济增长直接挂钩，声称加速军事扩张不仅是安全保障，还能促进经济增长。日本经济学者植草一秀认为，这并非真正意义上的经济振兴。
5: 我认为日本经济长期停滞确实是事实，但是为了振兴经济而扩大防卫费，我认为这是愚蠢至极的做法，甚至可以说这是近乎疯狂的行为。如果要实现日本的和平与稳定，基础应当是与周边国家建立友好关系，而不是军事扩张。
2: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经济研究室助理研究员周旭海表示，财政扩张与货币收紧并行，政策取向难以形成合力，日本经济正面临日益突出的两头堵困局。
3: 多个口径显示的日本政府债务率超过200%，中小企业破产潮加剧，加之日本人口老龄化、劳动力短缺、 产业空心化等结构性问题持续加深，日本经济正面临无增长通

0: 障的智障风险。
1: 晚高峰观军情。
2: 美国空军部长麦克因近日公然宣称，美国现在已拥有在轨太空控制武器，这是美国首次承认其在太空具备进攻能力。与此同时，日本防卫省也曝光了一项军事太空新计划，准备研发战术 AI 卫星，为远程导弹配备太空智能侦察系统。
3: 那么美日为何如此急切地发展太空作战能力？这释放出哪些危险信号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胡成成的报道。
4: 太空军事化是一个关乎国际战略平衡的敏感话题，多年来外界围绕美国是否在太空部署

0: 实施低轨、中轨和地球同步轨道上的机动行动。那第二个目的呢，就是要完善轨道机动作战的理念，改进未来的行动规划。那第三个目的呢，就是要把参与了奥林匹克捍卫者行动的多国部队以及商业航天公司纳入它的这种太空作战轨道行动的框架内部。美国太空军肯定是在演习的过程当中利用 X-37B 无人航天飞机或者是杀手卫星这些装备去模拟监控和破坏其他国家的太空作战的模式。那么完成了这场演习之后啊，他一定知道了美国现有的这样的一个太空作战手段以及轨道的这样的一个攻击能力，所以呢他已经开始对外进行耀武扬威了。
1: 魏东旭进一步介绍，美军宣称的在轨太空控制武器主要分为攻与防两大类，在强化美国在太空主动进攻能力的同时，又可以削弱对手的战略核威慑能力。
0: 第一类呢，就是美国太空军现在掌握的，而且呢已经进行过长时间在轨实验的这样的一些无人化的作战平台，比如说 X-37B， 它是可以利用运载火箭被发射到相关的轨道层面，比如说它设置一个标靶卫星，让 X-37B 通过机动变轨的方式秘密的靠近这颗卫星，俘获卫星。当然呢美国太空军也可能会利用运载火箭悄悄发射一些杀手卫星。这样的话呢，一旦美国太空军决定在太空点燃战火，那么它就可以针对其他国家的高价值的军用卫星或者是民用卫星进行集体式的这样的一个攻击。那么还有另外一种金穹体系的构建呢，除了要在美国本土构建更多的陆基中段的反导拦截弹，美国太空军未来也要考虑在轨道层面部署拦截器。那么这个拦截器它会携带有攻击性武器，那么通过这种部署就可以针对其他国家所发射的洲际弹道导弹进行外大气层空间轨道层面的拦截。
1: 就在美军首次公开承认已经部署在轨太空控制武器的同时，日本也在同步推进自身的太空能力建设，不仅将航空自卫队更名为航空宇宙自卫队，其全新打造的卫星星座系统也正式投入运行。此外，日本还准备大力研发战术 AI 卫星。在魏东旭看来，日本的太空军事化正在成建制推进，其扩军备武的企图正向外层空间延伸。
0: 高市早苗政府现在呢，外向型的这样的一个军事动作越来越多，就是他的兵力要往外走，试图发起这种挑衅性的这个军事行动。那么如果日本自卫队他要在更大的范围内获取更多的目标，针对这些目标进行分析，那么整个的工作量可以说是非常大。 AI 军用卫星就是要让卫星在看到相关区域的同时自主的进行分析，地面的火力打击的这样的一些部队，他拿到的就是要打的目标，情报获取和分析的流程被压缩了。可以看出日本呢，他在对外进行军事扩张方面正在进行全方位的准备，那么已经上升到了太空的层面。
1: 更加值得警惕的是，美日之间的太空合作目前已经深度捆绑。2024年12月，美国太空军正式部署日本，实现美日太空监测系统互联互通，情报实时共享。2025年，美日防长会谈再度加码，敲定联合研发近地轨道卫星网络。对于美日联合推进太空军事化的危险趋势，魏东旭认为，
0: 日本强化自身的太空军事能力，本质上来讲呢，它很难独立自主的成气候。整体上来看呢，应该还是在美国的羽翼下进行资源的整合与共享。那美国也不可能白分享，那么它一定是要把日本的太空作战力量纳入到它主导的联合作战体系和框架当中来，去让日本航空宇宙自卫队替美国太空军打工。美国其实呢，就是想垄断太空的资源，然后呢，构建一个太空的霸权。那么这不仅仅会引发空间军备竞赛，甚至呢，可能会对于世界上很多国家，它和平的利用太空资源都会产生影响。爱好和平的国家对此应该是坚决的反对。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3: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4: 中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六个核桃送孩子，学业顺；六个核桃送亲友，事业顺。六。

0: 核桃送长辈，家庭顺，中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
1: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关注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你好，胡晓丹。
2: 你好，陈慧。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全杯发布。今后三天呢，华西地区仍然会处在副热带高压的边缘，会继续经历冷暖交汇的降雨，强降雨呢会逐渐的自西向东发展。明后两天，这一带的降雨强度和范围会有所加强，像重庆的中北部、陕西的东南部、湖北西部等地会陆续的出现大到暴雨，重庆湖北交界的局地会经历大暴雨。城市方面呢，重庆明天晚些时候就会下起大雨了。那对于华西这一带的朋友来说呢，要特别警惕这种持续的降雨可能会引发的次生灾害。那等到22号，这里的降雨会短暂的收敛，但23号起又会再度的加强。同时呢，强降雨的范围会有所北抬，降雨的重心会回到四川、重庆、陕西交界这一带。之后降雨还有可能会逐渐的向东发展，到了后期呢，像黄淮南部、江淮北部等地是有望迎来比较明显的降雨的。对于这一带地区来说，是非常需要一场像样的雨水了，因为目前在山东、江苏这一带气象干旱还在不断的发展，那后期降雨对缓解当地的旱情应该说比较有利。好了，天气情况就是这样。陈慧，
1: 好的，感谢胡晓丹。
0: 听明天，知全天，中国之声，明天。中国之声明天为您梳理明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1: 明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推动市场监管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0: 明天，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将在安徽合肥举办，大会设置多个特色展区，聚焦前沿制造、新能源、人工智能等热门领域，一批新技术、新产品将集中亮相。
1: 明天，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将迎来首个公众开放日，市民可在线上线下购买公众开放日门票。
0: 明天，2026年第10届全国水下机器人大赛将在辽宁大连闭幕。本次大赛重点比拼在真实近海环境下水下机器人的水下感知探测、水下定位通信和水下智能作业能力。
1: 明天是全国爱牙日，主题是健康口腔健康生活，年度副主题为少年护牙助根基，老年健齿享安康。
0: 再来关注体育方面，20号是第20届亚洲运动会的首个金牌日，铁人三项、武术长拳、公路自行车、现代五项等项目将率先展开金牌争夺战，中国健儿将全力以赴冲击本届亚运会首金。
1: 国际方面，20号，德国梅克伦堡、前波莫瑞州及柏林州将举行地方选举，被舆论普遍视为观察德国总理默茨执政前景的重要节点。
0: 好了，各位，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了。
1: 主持人黎明、程慧，代表责任编辑刘宇华、张浩森，监制杨宁，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你可曾品味过村庄两个字？
1: 木寸为村，广土为庄，这是村庄的基本元素。红泥围地的吊脚楼，莽莽森林的桦木小屋，卧虎藏龙的竹林山居，黄土高原的窑洞，听那村落里的流水竹音，人言絮絮。
0: 田野广袤，心灵坚韧，是村庄的无限情怀。
1: 从外婆家的袅袅炊烟，到后院甘甜的泉水，村庄从自家院落出发，走向广袤的世界。村庄的一砖一瓦，砌出记忆，诉说着古往今来人与土地的故事。
0: 品味村庄，留住村落，那是我们的心灵圣地。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9号，星期六，农历8月初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把投资于物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起来，建立健全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人口服务体系，有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15五开局之年，各地围绕人民群众的所思所想、所愿所盼加大投入，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坚实动力。
1: 我国力争到2030年三大主粮实现更高水平机械化。
2: 我国航空物流发展规模持续创新高，全国民航货邮运输量首次突破1000万吨大关。
1: 秋分将至，陆海同风，祖国大地满是收获景象。
2: 沙特首都利雅得遭空袭。
1: 美国与丹麦和格陵兰岛达成涉及安全事务的协议。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把投资于物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起来，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建立健全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人口服务体系，将婚嫁生育、养育教育、就业就医、住房养老等一体考虑，有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15五开局之年，各地围绕人民群众的所思所想、所愿所盼加大投入，既兜牢民生底线，提升群众获得感，又立足长远，激发发展动能，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坚实动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学校在自习的时候都有老师跟班，遇到不会的问题可以向他们请教。
4: 在山西忻州五台县杨白乡杨白学校校舍改扩建和宿舍提质升级之后，曾经每天赶20公里路上学的学生杨宇鹏，如今顺利实现了住校就读，学习生活更加稳定有序。15五开局之年，山西锚定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目标，不断提升公共教育服务供给能力和普惠水平，持续扩大优质高中教育资源供给，优化学段资源配置。山西省教育厅厅长马俊：
5: 教育支持保障实现根本性强化，100公共预算教育经费年均增长超过5.5%，中小学校办学条件持续改善，
4: 更好统筹当前与长远，推动民生保障与经济发展双向赋能。今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指出，要坚持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正确处理消费和投资、需求和供给的关系，坚持惠民生和促消费、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努力提高国民经济循环质量和效率，让内需成为经济发展的主动力。坚持民生为本，让投资更具温度。各地将更多财政资金和公共资源投向教育、就业、医疗、养老等领域，既能补齐民生短板，又通过人力资本提升、消费潜力释放，为经济增长打开。

0: 新空间。浙江湖州长兴县规范育儿补贴申领流程，推进免申即享改革，目前已累计发放育儿补贴超3900万元。长兴县委宣传部文明创建指导科副科长冯军强：
1: 我们还积极整合社会资源，深化家校社协同育人，依托村社、老年学堂、新时代文明实践点等阵地，打造银牙和乐老小融合服务阵地。
0: 人才是高质量发展的第一资源，安徽合肥针对创业者缺场地、资金、经验等痛点，建成科漂驿站、众创空间等载体，提供免费住宿、共享办公等一站式服务，推动人才与创新要素加速集聚，以养人之城培育科技创新策源地与产业跃升新高地，实现人口增长、人才涌入、产业腾飞的同频共振。安徽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厅长王伟：
2: 坚持投资与物和投资与人并重，在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深化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统筹技术技能人才队伍建设、提升劳动领域治理能力和人社公共服务水平等方面，提出一系列的新举措。
0: 医疗保障是民生保障的安全网，社会运行的稳定器，人民健康的保障线。目前，我国建成了全世界最大的基本医疗保障网，纳入基本医保药品目录的药品达3200多种，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率达到90%，医保事业持续高质量发展。国家医保局副局长施子海：
3: 15-5时期，持续夯实全民医保基础，扩大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等重点人群参加职工医保的规模，持续提升生育医疗保障水平，纵深推进支付方式改革，深化医药价格治理，推动医保公共服务供给便利化、多样化，优化群众医保服务的体验。
0: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十五五开局之年，随着投资于人理念和实践的持续深化，我国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将更加充沛，中国式现代化的民生底色将更加鲜明。财政部预算司司长王新祥：
4: 十五五规划纲要专门用了一个篇章来对保障和改善民生做出部署，财政部门呢正在逐项逐条的对照研究贯彻落实举措，努力让每一项政策都能落地见效，每一笔经费都能用到实处，推动任务清单转化为人民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幸福实景。
5: 农业农村部、工信部近日印发《全国农业机械化发展“十五五”规划》，明确到2030年，我国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超过80%，小麦、水稻、玉米三大主粮实现更高水平机械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6: 规划提出，到2030年，农业机械化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平原地区农作物机械化水平质效进一步提升，丘陵山区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力争提高到75%以上，畜牧、水产养殖、农产品初加工机械化加快发展。人工智能、新能源等新技术、新装备在农业机械化领域广泛应用。农业农村部、南京农业机械化研究所副所长、中国农业科学院农机化发展与系统优化创新团队首席科学家曹光桥指出，
7: 培育壮大高水平农机制造企业，支持工程机械、汽车、电子等领域先进企业跨界进入农机赛道，打造农机装备产业集群，推动研产推用一体化攻关，夯实农机研发制造基础。
6: 规划强调聚力打通中式熟化堵点，加力推进农机装备推广应用，提出全面提升农机中式验证能力，加速创新产品熟化应用，加快先进试用农机一线部署，推动优机优补、作业补贴等政策协同发力，加快再用农机迭代升级。在拓展农机应用空间场景、推动形成新产业新业态方面，曹光桥表示，规划明确打造农业农村领域低空经济新业态，
7: 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农业机械化，提升丘陵山区农业机械化水平，加快畜牧、水产养殖及农产品初加工机械化，深化农机产业国际合作。
8: 近日发布的《中国航空运输发展2026》报告显示，我国航空物流发展规模持续创新高，全国民航货邮运输量首次突破千万吨大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9: 根据报告，2025年我国航空物流行业迎来历史性跨越，全国民航货邮运输量首次突破千万吨大关，达1017.2万吨，同比增长13.3%。国际航线完成货邮运输量440.25万吨，同比增长22.1%，在货运总量中占比超过40%。全国新开通货运航线252条，其中国际航线214条，全货机数量达272架，宽体机占比提升至22%。24个空港型国家物流枢纽货量合计占全国机场货量85%以上。中国航空运输协会运输业务部总经理李宗林表示，航空物流作为支撑外贸与全球供应链的关键载体，正处在从规模扩张向质量效益转型的关键节点。货物结构中，时效需求较高的高附加值货物占比有望逐步提高。
10: 高附加值产品啊，应该说在时效性上、在安全性上、在我们的便捷性上，都对航空公司的这种运输服务啊是完全契合的。供给和需求能否更好的匹配，还需进一步优化运力布局，补齐短板，以适应市场需求的变化。
9: 民航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当前智慧化已经成为行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下一步民航局将持续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持续推动航空物流数字化转型，进一步推进航空物流的全链条信息互联互通。
5: 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发布《文化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为“十五五”时期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划定清晰路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6: 规划提出，力争到2030年，文化产业规模、整体实力和综合效益实现跃升，文化产业体系更加健全，产业创新能力明显增强，优质产品供给更加丰富，文化市场更加繁荣，文化消费更加活跃，产业国际竞争力稳步提升，文化产业的支柱性地位更加巩固，对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的作用更加突出。中国演出行业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潘燕表示，将继续推进产业联动，持续放大消费拉动效能，
11: 依托优质的内容 IP、 多元沉浸业态和跨产业的融合优势，演艺消费潜力仍待进一步释放，行业将持续向高品质复合型长效发展稳步迈进。
6: 规划明确了7个方面的任务安排，要提升产业供给效能，培育形成更多新的文化产业增长点，要强化科技创新赋能，探索文化和科技深度融合的有效路径，要促进消费提质升级，挖掘文化消费潜力，要激发经营主体活力，提高文化金融服务水平，要深化产业融合互促，推动文化产业与旅游等相关产业融合发展，要优化产业发展布局，促进区域城乡文化产业协同发展，要增强文化贸易综合实力，推动更多优秀文化企业、文化产品走向世界。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首都文化和旅游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厉新建认为，
12: 通过技术来提升我们在未来旅游发展过程当中交易的效率，通过科技的方式可以让消费者体验到产品，它能够有更多的呈现的方式，更好的发挥，比如像北上广深这样枢纽城市在整个入境旅游网络节点当中的这个重要的作用。
8: 中国农业科学院第八届农科开放日今天启动，活动设置科普大讲堂、科普展示等丰富多彩的活动，多元农业科普展品集中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13: 19号上午，在中国农业科学院农科开放日启动现场，一只来自三亚的机器人点燃了现场氛围。这款机器人能够深入稻田采集分析信息，为现代农业自动化发展提供了新的方向。中国农业科学院党组书记杨振海介绍，
14: 本届农科开放日，我们以农业科技赋能、点亮美好生活为主题，汇聚全院36个单位的优势科技资源，全方位、多角度展示我们院农业科技的硬实力和创新活力。
13: 活动现场，中国农业科学院做科所带来了备受欢迎的燕麦系列产品，摊位上新品种试吃，吸引众多观众排起长队。植保所开展昆虫吊飞实验、植保无人机模拟器操作、病毒检测试剂盒演示等互动。营养所展

0: 展示食物营养领域科研成果。此外，各类有趣有料的游戏互动让观众在欢声笑语中学习农业科技新知。本届科普演讲主打一个走进观众，解答公众生活中的为什么。中国农业科学院北京畜牧兽医研究所副研究员于亚楠带来一枚好蛋始于颜值忠于蛋品的科普演讲。
1: 一枚好的鸡蛋，它一定是一个高颜值高品质的鸡蛋。首先，它的蛋壳要完整平滑有光泽。第二个呢，它的蛋壳上面没有污渍。它的产蛋日期要新鲜，鸡蛋产蛋日期越新鲜，鸡蛋肯定越好。它蛋清要很透明，浓蛋白要很粘稠清晰。
0: 自2019年以来，中国农科院和院属单位同步举办农科开放日，累计吸引超过4100万社会公众通过线上线下参与。农科开放日已成为传播农业科学知识、展示农业科技进展、弘扬科学精神、服务民生需求的科普品牌。
2: 秋分将至，各地农作物陆续进入收获期，特色水产批量上市。我国从北到南呈现一派陆海双丰的喜人图景。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黑龙江垦区新华农场宝山管理区的玉米种植地块，大型收割机与运粮车正紧密配合，开展玉米收获作业。黑龙江垦区共青农场军垦庄管理区的大豆种植地块满目金黄，豆浪翻滚。种植户江景军说，今年的200多亩高蛋白大豆产量稳中有升。
4: 现在全程机械化收割，速度快，损耗低，大大节省人工和时间的成本。按照目前收割的情况来看，产量和品质都比去年好。
5: 在山西大同云冈区高山镇上碗沟村，4000多亩经过复垦改良的耕地上种植的黍子迎来开镰收割。看着大型收割机在田间来回穿梭，碗沟村农户任志文开始算今年的收成。
6: 今年我们做的黍子一亩地亩产大约600斤左右，比往年产量高，成色不错。目前收割价格大概2.5块左右一斤，一亩地纯收益差不多1000。
7: 金秋时节，黄海海域迎来开渔丰收季。在江苏连云港的一处海鲜市场，一箱箱鲜活的海鱼海虾、透亮的梭子蟹整齐码放，卸货、分拣、批发、零售同步推进，现场一派繁忙景象。海鲜商户刘凡斌：
8: 上来的都比较新鲜，肥度都很好。它这个鲈鱼现在都达到二斤了，它就是肥。像梭子虾一样，看到也能买个200斤、300斤，像枪鱼啊100斤左右。
7: 新鲜平价的海鲜吸引不少消费者一大早就来挑选采购。连云港市民孙云峰：
9: 像这个油带的话，正常都300来块钱一斤，今年只有100多。像梭子蟹，往年都是在156斤，今年只有80-90。
10: 第20届亚运会今天开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方亮报道。
11: 第20届亚洲运动会今天下午在日本开幕，开幕式上，男子篮球运动员胡明轩、巴黎奥运会拳击冠军吴瑜担任中国代表团旗手，引领中国体育代表团入场。吴瑜：
12: 我练了16年的拳击，我觉得更多的是有打不败的勇气、顽强拼搏的精神，还有一个就是国家情怀。我觉得自己已经准备好了吧，就是随时可以接受挑战。
11: 本届亚运会，中国代表团共派出815名运动员，将参与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角逐。根据赛事安排，9月20号，铁人3项、公路自行车、现代5项等项目将率先展开金牌争夺战。中国健儿将全力以赴冲击本届亚运会首金。第20届亚运会共设置43个大项、71个分项、469个小项。未来10余天，亚洲45个国家和地区约1.1万名运动员将在赛场上奋勇拼搏，展现风采。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铁集团数据显示，1到8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33.2亿人次，同比增长3.9%，创历史同期新高。前8个月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客列车2501列。
10: 铁路12306今天表示，自今年中秋国庆假期火车票开售以来，铁路12306已累计将711.7万笔交易放入慢速队列。 对102.3万笔交易拒绝出票，共拒绝出票133.1万张票，有力遏制了恶意抢票行为。
2: 今天在天津召开的首届航天医学工程大会透露，我国已完成地星三号卧床实验，结果表明对人体骨肌、心血管等能够起到很好的防护作用，将为太空长期驻留和载人登月任务提供技术支持。
10: 今天凌晨，四川省攀枝花市延边县格萨拉乡支六河村石家沟隧道附近突发泥石流，有人员失联。据气象部门预测，未来三天四川东北部有大雨，局地暴雨。经与自然资源部联合会商研判，四川东北部局部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应急管理部今天启动国家地质灾害四级应急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抢险救援。
2: 今天是第26个全民国防教育日，由中宣部、教育部、中央军委国防动员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推出的特别节目《国防公开课》今晚在央视综合频道20点档播出。
10: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致敬未来首届智能机器人应用技能大展浙江站活动明天将在浙江余杭举行。本次活动共汇聚了50余种类型、300余台智能机器人，涵盖特种作业、智慧商业、民生服务三大领域，将集中展示智能机器人从技术展示到实战应用的硬核能力。
13: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之间冲突持续升级，当地时间19号，沙特首都利雅得遭到空袭。另据美国官员透露，伊朗战争中美军死亡人数高于美国防部公开的数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4: 当地时间19号凌晨，沙特首都利雅得遭到空袭，上空传来导弹拦截的声音。当地居民收到经由手机程序发布的防空警报。沙特民防总局当天凌晨在社交媒体上说，沙特国家预警平台已向利雅得市发布警报，提醒有危险。约10分钟后，该部门在社交媒体上说，利雅得的危险已解除。近期，也门胡塞武装多次对沙特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但利雅得发布防空警报还是第一次。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指出，
15: 胡塞武装根据他现在的无人机能力和弹道导弹的射程，它是完全有可能打到沙特首都利雅得的，这显然是一种升级的信号。胡塞武装希望进一步的威慑沙特，让沙特克制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攻势，甚至让沙特去接受胡塞武装已经控制了也门西南部红海沿岸这么一个既成的事实。
14: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8号发表声明称，过去24小时，沙特阿拉伯战机对也门塔伊兹省发动了26次空袭。而本周，沙特战机对也门发动了300次空袭。此外，近日，沙特方面指认胡塞武装企图用无人机袭击麦加，胡塞武装方面否认袭击麦加。巴基斯坦军方发言人艾哈迈德·谢里夫·乔杜里接受采访时说，巴方将不惜一切支持沙特，包括协助保卫沙特境内圣地麦加和麦地那。伊朗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称，战争很快就会
16: 有条件支持局势降温的信号。特朗普也称，俄乌同意互不攻击能源目标。目前俄乌战场正在迎来哪些新变化？此外，我们还将梳理盘点一周国际军情热点，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节目直播过程中，听众朋友可以下载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参与话题讨论。我们将在节目中请军事观察员为您答疑解惑。那今天走进我们直播间的两位军事观察员，一位是曹卫东老师。曹老师您好。
17: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曹卫东。
16: 另外一位是张学峰老师，欢迎您张老师。
18: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学峰。
16: 那么进入话题讨论前呢，我们先为您梳理一周热点国际军情，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首先来关注北京香山论坛。 备受瞩目的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17号在京闭幕。那今年是北京香山论坛创办20周年，论坛举办期间，与会人员围绕国际秩序与战略稳定、局部冲突困境与解决之道等议题展开交流。那曹老师，您对本次论坛有哪些特别的观察呢？那在当前冲突多发、大国博弈加剧的背景下，香山论坛可以发挥怎样的作用？
19: 这次香山论坛要100多个国家参加，有2000多名代表啊，那说明这个规模非常大，来的国家非常多了。里边还有一个特点啊，就是很多现在还发生军事冲突或者矛盾很深的国家呢，都参加了。比如说，这个美国和伊朗都在发生这种军事博弈和冲突，但是美国和伊朗的代表都参加了。那么包括韩国和朝鲜的代表都。

0: 都来这个会上参加，所以体现了他的这个国家多和代表多。那么第二个观察点呢，就是话题广，会场多。因为你这么多的代表，这么多的国家来参加，如果只有大会的主旨发言，只有少量的发言，那很多代表就无从谈起，或者是说他的讨论的机会就少，所以我们分了很多的大会场，还有很多的分会场，所以话题也很多，特别是要大家引起大家特别关注的亚太安全稳定与风险的挑战啊，这样的话题大家都可以接受，共同来探讨，就是怎么样子来解决问题。大家虽然会上有争吵，但是呢它是观点的对立，那么这样对这些平时啊很少有话语权的这些国家呢是一个巨大的帮助。特别是我注意到啊，像一些小的国家，他态度有些变化，比如说新加坡的防长陈振声，他过去主要是强调，比如说你们大国之间不要让我们选边站，不要对抗，要不然我们很难办。那么这次呢，他就谈了一个新的观点，他就说你们大国应该怎么办？他说大国呀要多一份担当，小国就少一份担忧，所以他就体现了不同的这些观点。因此我们说呢，通过这样的会议就是可以对话协商解决问题，可以通过共同发展来夯实安全基础。主持人，
1: 那么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16号表示，美军不仅需要为在地球轨道上的作战做好准备，还需要准备好在月球周边空间作战。那么此前呢，美国首次披露已在太空部署武器，那美军最近的这些表态和行径释放出什么危险信号？张老师。
2: 美国首次承认他在这个外太空间部署了武器，可以说是美国太空武器化迈出了关键的一步，实质性的一步。而且呢，这是第一步，绝对不是最后一步。之前呢，美国也有大量的航天器在轨道上，那么这些航天器呢，主要用于进行保障性的任务，比如说导航啊、通信啊、侦察啊这一类的。那么这些航天器呢，至少它之前没有公开能够进行打击类的任务，所以呢还称不上是武器。那么现在呢，他承认在轨道上部署武器，那么这就意味着呢，这些武器呢可以对其他的这个航天器可能构成一定的威胁。之前它也有一些反卫星的一些东西，一些武器，比如说可以部署在地面的啊，一些这个对卫星进行干扰的，包括它的一些中段反导系统呢，理论上具备对卫星进行拦截的能力，但是这些能力是部署在地面的。那么如果说它把这种武器呢部署在轨道上，那么就可以更加便利的对其他国家的这个太空中的平台进行侦察和打击，包括可能会对国际上的一些这个载人的空中平台构成一定的太空中的这个平台构成一定的威胁，所以这是非常危险的。这也展现出美国称霸太空的这种野心，而且呢不要低估它的这种能力，因为它目前呢进入太空的能力是有的，是足够强的。你像在2025年，那么它的这个航天器发射进行了大约是178次航天发射，当然这根据不同标准统计标准数字不一样，按照美国自己的说法呢是178次。那么它计划呢在2030年要实现1000次左右的这样的发射能力，所以它未来呢它的这种太空不对，它的这个规模也在不断的扩大，所以对其他国家的威胁是不断增加的。
1: 好的，那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政府将于今年底修改安保三文件，多名相关人士16号透露了其中防卫力量整备计划草案的内容。那比如日本政府考虑引进大约5.2万台用于远程打击、情报收集等任务的无人装备，还计划整备大约200艘可执行布雷和运用长射程导弹等任务的无人潜航器等。那曹老师从防卫力量整备计划草案所披露的相关内容分析，日本防卫力量发展呈现出哪些新动向，暴露了日本怎样的图谋呢？
0: 因为我们注意到啊，就是日本它的这个防卫力量整备计划，包括它此前的一些相关的文件呢，主要是不承认二战后的秩序，因为它是借助啊，就是周边的威胁啊，来把自己的这种新的就是再军事化来推出来，所以我们看它对二战的很多侵略的历史和这些行径没有进行反思。第二点呢，就是他在没有修改和平宪法的情况下，已经先突破了和平宪法的很多原则，比如说这个主动进攻的能力啊，远海作战的能力啊，本来他应该是专守防卫嘛，但是现在没有修改和平宪法，他 就已经在事实

0: 上有了这种能力，或者是已经在事实上突破了和平宪法的原则。那么第三点呢，就是他在全力的推进再军事化的进程。这个呢，可以从他的进出两个方面来看。进就是进口购买更多的先进武器装备，包括美国的还有西方其他一些国家的这些武器装备大量的购买，还有一个呢，就是向外来出售进攻性的或者是说杀伤性的武器装备，这个呢也是它的一个新的变化。那么在整个的再军事化的过程中呢，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这些武器装备或者是它的这些军事上的能力是大幅度的提升，并且呢就是对周边的国家和地区构成了这种安全上的威胁。主持人，
1: 加拿大近期接连加码对乌克兰的支持。加拿大总理卡尼9月10号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晤，双方决定合作扩大军用无人机生产。那近日又有报道称，加拿大正与欧盟商谈参与一项由欧盟牵头、总额900亿欧元的对乌贷款计划。张老师，加拿大为何突然积极介入对乌援助？
2: 应该说呢，加拿大之前对乌克兰的援助也是比较多的。根据今年5月份的报道呢，自从俄乌冲突爆发以来，加拿大已经承诺向乌克兰提供超过255亿美元的援助。那么承诺呢，向乌克兰提供65亿美元的军事援助。那么这笔资金呢，可以保证他这个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的相关项目一直到2029年。这其中包括采购其他国家的装备来援助乌克兰，也包括调拨自己的库存装备去援助乌克兰。那比如说，之前呢，加拿大曾经向乌克兰提供过这个主战坦克，比如说这个豹2A4，包括一些装甲车辆、防空导弹系统，一些包括一些物资等等。那么最近呢，按照媒体的报道，加拿大援乌活动更加密集，尤其是呢和欧盟商谈参与一项由欧盟牵头的这个900亿欧元的对乌的援助计划。那么这些举动呢，恐怕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加拿大的目的之一啊，是通过分担欧盟的援乌压力，向欧盟示好，那强化和欧盟的关系，减少对美国的依赖。而且呢，这也确实得到了欧盟的回应。就在9月16号，欧盟的这个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就提出邀请加拿大呢成为欧盟的首个准成员国。如果双方的谈判最终成功，那么将在经济啊，包括国防工业呀、网络安全等重要领域呢，进行深度的整合，建立这种仅次于正式成员国的可以说是最高级别的伙伴关系。那么从这一点来看呢，加拿大加码援乌也是和欧盟走进的敲门砖。
1: 可以说近来加拿大对乌克兰的援助力度都是比较大的，但是最近是突然又加码了哈。那么节目直播过程中，听众朋友可以通过央视频参与话题讨论，我们将在节目中请军事观察员为您答疑解惑。
3: 梳理新闻背景，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正在直播。
1: 好的，进入今天的第一个话题讨论。近日，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持续密集交火，伊朗方面多次通报击落美军无人机，美国召开伊朗战事以来首次八国军方高官密会。当前纷繁复杂的中东局势正在出现哪些新动向？相关情况我们先通过一段片花了解一下。
4: 九月，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阿拉伯与伊朗支持的也门胡塞武装之间的互袭愈演愈烈。也门胡塞武装在短短十余天控制数千平方公里土地，相继夺取关键港口穆哈和扼守曼德海峡咽喉的毗邻岛，并将也门西部大片海岸纳入控制范围。与此同时，也门胡塞武装加大对政府军的攻势，并宣布对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实施海上禁运。9月15号，位于沙特阿拉伯西部的圣城麦加发布安全警报，这是自2017年以来麦加首次发布此类警报。也门局势急剧升温的同时，美伊对峙持续拉锯。伊朗多次称击中美军 MQ-1 无人机和 MQ-9 无人机，美国军方则在上周秘密召集中东国家军。

0: 方高官在德国开会，讨论伊朗战事和中东地区紧张局势。另外，美国方面16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美国总统特朗普预计将在22号纽约联合国大会期间与海湾国家领导人举行会晤，讨论对伊朗战事的下一步行动。
1: 那首先请曹老师为我们分析一下，为什么沙特与也门胡塞武装的对峙最近是愈演愈烈呢？
2: 因为我们注意到啊，就是无论是也门胡塞武装和沙特呢，它都有一个国家安全问题。因为也门胡塞武装呢，在和政府军呢，在就是争夺国家的这个主导权或地盘的时候呢，沙特是站在也门政府军一边的，所以对这个沙特进行，对这个也门胡塞武装进行了

0: 啊，或者是这个石油天然气的冶炼的设备啊，这个对沙特的经济发展呢就构成了巨大的这种危害。而且呢，这个按说沙特的这个武器装备非常先进，数量也多，那为什么现在也门胡塞武装对他打的时候呢，他现在觉得有点就是很难就是对付，或者是说这个应接不暇呢？因为他实际上就买美国的爱国者导弹都买了2800多枚啊，那他的数量来说很多，但是呢，当美国和伊朗发生战争的时候呢，就前一些从2月28号到美国和伊朗签署这个谅解备忘录这段时间里边，他防这个伊朗包括就是也门胡塞武装打他的这些武器装备吧，就耗掉了2400多枚，所以他现在这个防空的导弹很少。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既然你这个库存见底儿啊，那这个也门胡塞武装他就用无人机啊，他就用导弹来打击这个沙特，所以这个战火呢就非常的激烈。而这个现在沙特就是对也门胡塞武装大量的空袭，那从军事角度讲，就整个中东战局来分析，他现在实际上都在争夺就是曼德海峡。因为大家知道，在美国和伊朗发生军事冲突以后或战争以后呢，这个霍尔木兹海峡基本上就被封闭了，一方面是伊朗的封闭，还一方面是美国的封闭，谁也用不了。那么曼德海峡和红海这个航道就非常重要，但是现在当也门胡塞武装占据了周边的这些重要的岛屿和港口之后呢，他就对红海也形成了这种封锁的能力。因此如果两条海上重要通道都被封锁住，那你说沙特它的经济怎么发展，它这个在未来的啊这个安全地位怎么保证？所以包括他现在向美国求助，那现在美国也说我在跟这个胡塞谈判，或者是说在接触。那这个就是中东的局势呢，实际上是由美国和伊朗的战事，以及以色列和中东其他一些国家的战争，以及沙特和也门胡塞武装和政府军的啊这种交战导致的这样一个结果。
1: 那像刚才曹老师提到双方的打击目标可能是包括军事目标啊、经济目标等等，那么张老师在您看来，您这边是如何分析沙特和也门胡塞武装他近期各自的重点打击目标以及他的战术手段呢？
2: 双方选择的目标和策略呢是有所不同的。你像胡塞武装他打击的目标呢，首选是打击沙特的国家能源设施和关键的基础设施，目的呢就是打击沙特的经济，特别是通过打击它的产油设施啊、输油设施啊，切断这个是沙特对外石油出口。你像近期的重点袭击对象包括沙特阿美公司的在红海沿岸的一些石油设施，特别是呢通过这种远程打击的手段，导致横跨沙特东西的这个输油管道的关键泵站受损停运。那么最近的消息也显示呢，19号沙特首都利雅得也遭到了空袭。当然按照目前的报道呢，是对相关的来袭的这个导弹无人机进行了拦截。那么除了打击它的经济设施、基础设施之外呢，这个胡塞武装也在打击沙特南部和西部的一些军事基地，重点呢就是要打击沙特进行空袭的源头，削弱沙特持续空袭的能力。第三呢，胡塞武装实际上也在打击也门境内的一些这个和沙特有关的，包括政府军相关的这些这个关键的据点，那么协助他，有利于他这个地面的进攻作战。他主要的使用的武器呢是无人机和弹道导弹，之前他也曾经使用弹道导弹包括对以色列进行打击，所以现在他主要的这个武器还是弹道导弹和无人机。那么通过频繁使用这种远程自杀式无人机对沙特啊包括也门政府军的目标进行饱和式的打击，然后呢消耗沙特的防空弹药。从沙特方面来看呢，他也有一些重点打击的目标，比如说首选的目标是胡塞武装的后勤和军事基地，集中轰炸了萨达省包括萨那等地的这个胡塞武装的军营啊、军火库以及雷达阵地。其次呢是打击这个红海沿岸的一些胡塞武装的军事设施，那么削弱胡塞武装封锁海峡的能力，以及呢恢复红海航行的安全。第三呢是重点的阻断和打击胡塞武装的外部的武器的

0: 频出现，那针对，也门西部沿海的胡塞武装的后勤补给线，包括运输武器的港口和据点进行打击。那么，沙特方面进行打击的手段主要是空袭，有它的战斗机可以发射这种防区外，发射的导弹，比如说风暴阴影，也可以由它的 F-15 战斗机呢对，胡塞武装的目标进行打击。当然，这个沙特的战斗机呢还在为也门的它的政府军，地面作战提供一定的空中支援。
1: 那么据了解呢，目前也门胡塞武装已经逼近美军基地，距离吉布提美军基地仅32公里。那您认为这对美军是否会构成威胁呢？
0: 这个距离是非常近的。理论上说呢，胡塞武装就不需要这种远程的弹道导弹啊、巡航导弹就能够够得到美军的基地了。32公里什么概念？就是稍微大一点的这种多旋翼的无人机就能够飞到美军基地的上空，投几枚炸弹，那么对美军啊相关的设施里构成一定的威胁。但是总体来看呢，我想，胡塞武装在对美军的吉布提基地进行打击的时候，恐怕他会比较谨慎，因为首先呢，他之前实际上和美军达成了默契，达成了协议。之前胡塞武装曾经也通过各种渠道转告美国官员，他无意攻击美国的船只，然后呢，遵守和美国在2025年签订的停火协议。我觉得这个表态呢，同样适用于吉布提的基地，因为现在胡塞武装一个主要的目的就是，趁着美军把主要的精力放在这个伊朗的时候呢，他可以在也门啊扩大它的势力范围，扩大它的控制区。如果说去贸然去打击美国的基地，势必招致美军的打击，这样呢，这不利于它下一步的作战的。另外一点呢，就是吉布提的美军基地周边，也有一些其他国家的基地啊设施，包括你像这个法国啊、日本、意大利等国的基地。如果说你这个时候打的时候，发生了误炸，那么会导致更大的这个外交影响，也会造成非常大的国际上的压力，包括之前美国和这胡塞武装在25年这个正在打得比较激烈的时候，当时的胡塞武装也没有向吉布提发动这样的打击，所以呢，我觉得他目前对吉布提美军基地的一个态度是隐而不发。
1: 也就是说他可能是具有打击吉布提美军基地的能力，但是这个决心是南下的。
0: 是的。
1: 那么也有分析认为说呢，也门胡塞武装此次转向抢占港口、岛屿等岸基之点，从荷台达到穆哈再到毗邻岛，这条路线清晰指向对红海沿岸港口、岛屿和海峡制高点的系统性控制。那么胡塞武装当前是否有能力接管红海，并进一步控制连接红海与亚丁湾的重要航道曼德海峡呢？曹老师，
2: 因为我们注意到啊，就是这次也门胡塞武装，它实际上在战法上呢有些声东击西。表面看呢，它一方面在打击这个沙特的目标，所以沙特和美军呢都集中在他们美国的军事基地和沙特的一些重要的港口。那么作为也门胡塞武装和政府军交战的时候呢，由于也门政府军呢，它里边派系林立，尽管它武器装备很好，但是派系林立之后呢，谁都不愿意多消耗自己的实力，所以当也门胡塞武装进攻的时候，他就一打就跑。所以这次也门胡塞武装就很快的，就是将就是西边的一些港口啊、岛屿啊，就是岸基的支点，就是从荷台达到穆哈呀，再到毗邻岛啊，这些岛屿，它包括哈尼什群岛，它都给占了，政府军跑了嘛，它就给占了。那么占了以后，它是不是就有能力接管红海呢？其实并非如此，因为它现在说了，我就是控制这些岛屿或者是港口，我不是为了就打击这个整个航道上的运输的船只，我不是要为了封锁红海或者是曼德海峡，而是说我就打沙特的船只。因此呢，他对国际上的这个其他的国家的影响并不是很大，所以大家不会就一块来打也门胡塞武装。那这样一来呢，就是他在这个区域里边可以说有控制这个曼德海峡的这种能力，因为他如果在这里用无人机或者快艇或者是其他的手段来打击过往的船只的话，他可以啊有这样的能力，但是呢，他并不使用这样的能力，而且他说他无意与美国进行交战，因此我们看他在这次的就是夺取这些区域的时候，是要有 显示自己的这种能力，而并非

0: 现在一定要使用这种能力。
1: 嗯，那我们再看伊朗方面哈，伊朗最近接连表态称击落美军无人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5号称，伊方当天在霍尔木斯海峡上空击落一架美军 MQ-1 无人机，并称这是当天击落的第3架同型号美军无人机。那另据伊朗方面17号消息，隶属于美军的第53架 MQ-9 无人机在伊朗格什姆岛上空被拦截并击落。张老师，这类低烈度高频次的空中对抗对美军的作战会形成多大程度的影响呢？
2: 这个伊朗这招呢，相当于对美国进行这种钝刀子割肉，虽然不会让美国立刻大失血、立刻休克，但是呢，让他持续的感到疼痛。这些无人机虽然这个单价不是特别高啊，但相对于隐身战斗机来说不是特别高，但是持续的消耗它的无人机也会对美国的无人机的机队造成影响。你像它的MQ-9 死神无人机，按照美国一些媒体的说法，那基本上接近三分之一的这样的无人机被击落了。如果说持续的这个趋势持续下去，那么未来美国空军的无人机作战，在其他方向的作战也会受到比较大的影响，包括击落这个 MQ-1。 那么之前曾经有一个说法呢，是死神无人机被击落的太多了，美国空军呢不得已又把这个 MQ-1 重启了，因为之前 MQ-1 呢，美国空军已经把它完全退役了。当然现在来看呢，更有可能是被击落的呢是美国陆军的 MQ-1C 这个无人机。那么这样的无人机，美国陆军把它投入到这个作战中，也说明美国空军的 MQ-9 太多了，损失的太多了。而且呢 MQ-9 价格呢比较贵一些，因为它重量比较重，这个4-5吨重，然后呢装的载荷相对来说先进一些，所以总价比较高。那么 MQ-1 呢1吨多一些，所以呢即便损失呢损失会小一些。那么这也体现出呢这个现在美军的无人机遭遇到了一个比较大的危机。现在来看呢 ，MQ-1、MQ-9 在这种持续作战中呢，很难全身而退，因为这种无人机呢本身，总体来说呢个头不大。你像 MQ-9 比较大，改进型也就5吨多一些，它不能，装载非常完善的这种自卫防护系统。那么遭到对方的打击，特别是一些红外制导导弹打击的时候呢，它很难进行这个躲避，而且它速度呢不快。不高不飞行高度呢不高不低，飞的这个路线呢也比较呆板，一旦被对方的防空系统锁定，那恐怕还是很难逃脱打击的。
1: 那么我们再看这个美伊谈判哈，伊朗目前的表态说是满足条件前绝不谈。那么当前也门胡塞武装能否为伊朗增加更多的谈判筹码呢？曹老师。
0: 因为我们前面介绍了，由于也门胡塞武装呢，它控制了曼德海峡周边的很多的岛屿和相应的这个区域，那么它对过往红海啊、曼德海峡的这些船只实际上是有打击能力和阻截能力的。但他说，我只阻截沙特的这些船只和这个相关的油轮。那这样一来呢，必然要导致国际原油价格的上升，因为现在这个霍尔木兹海峡并没有开通，那么如果曼德海峡或者是说红海这条航道也受到了阻滞，那世界的这个原油价格还会上涨。那也就是说，这个也门胡塞武装实际上是帮助伊朗在控制海域上、控制海洋通道上给这个美国造成了难题啊。那这样一来呢，就是当伊朗和美国要进行谈判的时候，他已经明确的表态，美国如果要和伊朗谈判，那么不但不能对伊朗进行军事上打击，同时必须要保证对也门胡塞武装也不能军事上打击。那现在这个也门胡塞武装很显然是为伊朗增添了谈判的筹码，因此我们看到现在这个局势呢，实际上对美国更为的不利。
1: 那么美国媒体15号援引两名以色列官员的话报道说，美国军方上周秘密召集以色列和沙特阿拉伯、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巴林、科威特、卡塔尔、约旦、埃及的军方高级官员在德国开会，讨论伊朗战事和中东地区紧张局势。那这是2月底伊朗战事爆发以来首次举行这类会议。美军的这次密会呢， 参会方包含沙特、卡塔尔这些与以色列尚未建交的阿拉伯国家，那这种跨阵营的闭门磋商传递出怎样的战略信号呢？包括这次会议谈出了什么结果吗？张老师，
2: 我想呢，美军这次把阿拉伯国家包括以色列的军方的领导人撮合到一起去进行闭门会议，一个重要的议题还是要向沙特等受到胡塞武装袭击的阿拉伯国家提供一定的帮助。实际上呢，之前如果说由阿拉伯家向沙特提供帮助的话，不需要美国的撮合，沙特就可以和这些国家进行这个接触。现在来看呢，它可能主要是促成以色列向沙特包括也会综合其他阿拉伯国家向沙特提供一定的这个援助。因为现在呢，沙特它的这个遭到胡塞武装打击的时候呢，防空系统它的拦截弹不够用了，美国现在自己也不够用，很难向沙特呢提供足够的援助。而且呢，现在美国也不想主动去招惹胡塞武装，所以他现在的一个想法就是把以色列包括把其他的阿拉伯国家拉进来，由以色列和其他的阿拉伯国家向这个沙特呢提供更多的防空武器。首先呢，它可以整合区域的这种防空的情报网，然后呢这个优化这个沙特的这个防空预警。其次呢，可以由相关国家向沙特阿拉伯提供更多的防空的拦截弹，包括由战斗机携带的这种空对空导弹，去协助沙特去拦截这个胡塞武装发射的导弹，包括弹道导弹、巡航导弹。之前呢，我们注意到以色列呢曾经向这个阿联酋部署了这个铁穹防空系统，我们不知道看下一步以色列会不会向没有建交的沙特提供相关的防空导弹系统。
1: 那么这次会议有最终谈出什么结果吗？
2: 目前因为他们进行的是闭门会议，具体的结果呢目前没有进行任何的公开，但是我想有可能会促成下一步向以色列包括其他的阿拉伯国家向沙特呢提供一定的防空援助。
1: 那么美国媒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预计将在22号纽约联合国大会期间呢与海湾国家领导人举行会晤，预计是将重点讨论美方提出的战后战略构想。从这个会晤的范围和议题上看，这次会议与我们刚才谈到的这个上周的这个闭门磋商是有何区别呢？
2: 首先谈的这个对象不同，上次谈的基本上是他的这个美国和阿拉伯国家以及以色列的军方领导人之间的谈话。你像美国组织这场会议的是他的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然后其他国家呢主要是军方的这个参谋长一类的这个军方领导人，而美国下一步要和阿拉伯国家谈的主要是双方的这个最高层首领，包括外交部门的相关的人员。其次呢，在谈的议题上也是不同的。之前的谈主要怎么去协助沙特阿拉伯去防御胡塞武装，那么下步这个特朗普和其他国家的这个首领谈的时候，有可能主要是聚焦于战后的计划。那么战后计划呢，我想有可能会有那么三点吧。第一点就是如何出钱的问题，那很可能他会要求韩国家这些富裕国家在战后重建以及红海包括霍尔木海峡长期的护航这个航行安全中承担大部分的资金和后勤责任，比如说分担霍尔木海峡的护航的一些费用，分担拦截弹等武器采购和发展的费用。第二点呢，他可能要形成新的美以阿联合的这个机制来遏制伊朗。美国呢显然不想在战后放任伊朗掌控这个地区的关键的通道，所以呢他试图在停战后建立一个常态化的地区的集体安全机制，要充分的联合阿拉伯国家和以色列的力量同时呢利用这一契机呢迫使沙特等海湾大国和以色列走向关系正常化。那么将刚才我们谈到军方的闭门会议的这个一些机制呢，力争让它长期化。另外呢，我觉得特朗普可能还想截断海湾国家的这种多元化外交和军事合作，因为现在呢，很多这个中东国家都感觉美国它越来越难以依靠，对美国的信心在不断的降低，正在寻求军事合作的多元化，引入其他的国家参与到中东来。然后呢，美国显然不想，他还仍然想主导中东的这样的一个格局。
1: 那么特朗普呢最近几天多次表示说战争很快就会结束。据美国媒体当地时间9月17号报道，特朗普称他正面临对伊朗战事的一个关键转折点，需要决定是否重启大规模的攻势，包括是否要消灭伊朗政权。

0: 曹老师，特朗普的此番言论，您认为是威慑成分更大呢，还是说有发生的可能性？
1: 对于特朗普总统的这番话吧，关键不是听他怎么说，而是要看他怎么做。比如说，他说要重启大规模的攻势，那么我们并没有看到美国在中东地区增加兵力。另外，他的弹药库存见底是一个现实，而且他在中东啊，就是和伊朗的战争中，他伤亡的人数实际上要比他就是五角大楼爆出来的人数要多，那么这是不利于特朗普总统的选情的。如果他扩大这种战争的规模，这个对特朗普总统的选情是不利的，因为他未必能够在扩大的这个战争中结束这场冲突，使美军啊就是打赢这个战争，不太现实。那既然没有这种现实，那他这个怎么重启这样大规模的攻势呢？因此我们看呢，这还是就是一种就是应该说是一种舆论战吧。
0: 嗯，好的，那一段广告之后，我们关注第二个话题。最近俄乌进行了史上首次无人艇交战，双方无人机也一直互相袭击。与此同时，俄乌均释放有条件支持局势降温的信号，特朗普也称俄乌同意互不攻击能源目标。那目前俄乌战场正在迎来哪些新变化？在节目直播过程中，听众朋友可以通过央视频参与话题讨论，我们将在节目中请军事观察员为您答疑解惑。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3: 三棵树马上住，
2: 更健康的中国漆。
4: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5: 爸妈，我回来了。
6: 哎，好好，快进屋放下东西歇会儿。
5: 妈，你看我给你和老爸带了礼物。
6: 啊、哦，
5: 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的中秋联名限定晚宴情谊款，
6: 真是有心了。你在外面不容易，别老给我们花钱。
5: 一家人聚在一起讲的就是这份情谊嘛。这燕之屋晚宴呢，用的是印尼特算产区的燕窝，口感温润，品质有保证。
6: 闺女是真长大了，这份礼物我和你爸收下了。
7: 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
8: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9: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10: 燕之屋。
11: 梳理新闻背景，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正在直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是主持人程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两位军事观察员分别是曹卫东老师和张雪峰老师。那接下来我们关注俄乌冲突。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表示，俄罗斯和乌克兰已同意不攻击对方的能源目标。那对于特朗普的说法，俄乌双方在随后的回应中只将其称作倡议。那此外，乌方称俄乌进行了历史上首次无人艇之间的战斗。那么当前俄乌局势正在迎来哪些新变化？相关情况我们先跟随一段片花了解一下。
12: 美国总统特朗普9月14号在社交媒体上说，俄罗斯和乌克兰已同意不攻击对方的能源目标。特朗普13号曾表示，其已就乌克兰停止攻击俄罗斯炼油厂问题与乌总统泽连斯基进行过沟通，并强调乌方必须停止攻击。对于特朗普自行宣布的俄乌能源停火声明，俄罗斯与乌克兰方面随后进行了回应。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4号表示，对能源领域停火持开放态度，乌克兰愿意停止打击俄罗斯境内基础设施，前提是俄罗斯也停止相关袭击行动。当天稍晚时，泽连斯基又在视频讲话中提出新的条件，即

0: 乌方执行该倡议的先决条件是国际合作伙伴能够切实保障俄方停止袭击乌克兰电力、能源、食品运输等关键基础设施。俄方的回应与乌方类似，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4号称，任何呼吁基辅政权停止打击民用经济基础设施的倡议都应受到欢迎。而在16号，俄副外长里亚布科夫称，俄方认真对待美方一切声明，但这些声明往往缺乏具体举措、实际行动和乌方态度转变的支撑。里亚布科夫同时强调，俄方不会回避接触，与美国的接触正在继续，并将继续下去。乌克兰海军12号发布视频称，在黑海发生人类历史上首次水面无人艇之间的交战。乌方萨尔干3000无人艇在乌国防部情报总局协助下锁定目标，使用机枪射击击沉俄方无人艇，俄方对此暂未回应。
1: 那我们注意到，除了宣布俄乌达成能源停火，美国总统特朗普呢还发文将国际油价上涨归因于俄乌冲突，而并不是美国对伊朗的战事。曹老师，美国急于让俄乌达成能源停火，真实用意是什么呢？
2: 我认为美国这个说这样的话，主要是为了他特朗普总统的中期选举的选情，因为就是当美国开始对伊朗进行作战以后，也就是使美国深陷中东的战争泥潭。因为在这场军事冲突中或战争中呢，美国消耗了大量的这种弹药，而且呢导致了霍尔木兹海峡被封闭，也导致了全球的能源价格的上涨，包括美国在中东的军事基地被攻击，那么人员伤亡也在上升，所以对特朗普的这个支持率呢，实际上在美国国内是下降的。那我们再看，从另一个方面，俄乌冲突呢一直在延宕。那延宕到现在，是俄乌冲突导致了能源的上升吗？其实并非如此，而是这个中东的战争、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闭导致了能源的上升。而现在美方就是派出特别代表团啊，就是维特科夫啊，还有就是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他们相继访问了莫斯科和这个基辅。那实际上呢，也是在为特朗普总统就是选举啊，在这个拉选票。那他想利用就是现在哪怕俄乌之间能够达成一个能源的停火，也能够使全球的能源价格下降下来，其实并非如此，因为即使是俄乌之间他在停止攻击对方的能源，它不会使国际的油价下降下来的。因此这只不过就是美国急于想让就是俄乌战场上达成某种缓和，来增加呀就是美国的这种影响力和它的这个选情的上升。
1: 那么对于美国方面宣布俄乌能源停火，俄罗斯与乌克兰方面在随后的回应中说，只是将其称作倡议，而且是增设了前提条件。那么张老师，美方这份能源停火的倡议，您认为落实起来会面临哪些不确定性呢？
3: 应该说俄乌双方呢都对美国的倡议表达了谨慎的欢迎，乌克兰方面呢表示欢迎，恐怕呢他也无法不欢迎。俄罗斯方面呢，你像他的发言人佩斯科夫也表示呢，特朗普的建议是非常好的主意啊，因为从俄乌双方来看呢，如果能够停止互袭对方的能源设施，对于双方来说都有非常大的收益。首先从乌克兰方面来看，应该说他受到的俄罗斯的这种空袭的压力还是非常大的，特别是他对这个爱国者防空系统弹药的短缺。那由于短缺的话，那么俄罗斯的这种弹道导弹对他的这个很多重要的基础设施的威胁是非常大的。而且呢，俄罗斯的空袭的力度、烈度，包括它的规模也在不断的扩大。如果说按照这个趋势发展下去，那么乌克兰将会面临俄乌冲突以来最寒冷的一个冬天啊。对于俄罗斯来说呢，如果说能够相互停止呼吸对方的能源设施，它也能缓解国内的燃油短缺的问题。因为乌克兰呢对俄罗斯的能源设施的打击，导致它在夏季出现了燃料短缺甚至呢还要限制一些出口。这种限制出口呢也加剧了国际能源市场汽油、柴油价格的这个的上升。不过呢，虽然双方

0: 总体上啊，他是这个表达这种谨慎的欢迎，但是双方都对，停止能源互袭附加了更多的条件。那么这些条件呢，也会导致这种，停火出现更多的变数。你像泽连斯基就表示，停火的前提是美国能够确保俄罗斯呢真正准备好对，这个真正准备好结束俄乌冲突，而且呢。乌克兰方面也要求俄罗斯不仅要停止攻击乌克兰的石油设施，也要停止攻击乌克兰的电力设施、关键的基础设施以及食品运输的通道。俄罗斯方面也提出了一些额外的条件，那比如说，佩斯科夫就说啊，也要，必须要保护海上出口啊，要那个确保它的商业航运和航行安全啊。另外呢，他还要求要解除对俄罗斯的非法的制裁。那么，当然，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双方都有可能提高自己的要价，为可能的谈判呢做准备。另外呢，这个西方媒体也认为啊，这个，俄罗斯呢不愿意在冬季到来前达成协议，因为俄方认为呢，在进入冬季之后，对乌克兰能源基础设施的攻击可能会对乌克兰施加更大的压力，迫使呢乌克兰方面做出进一步的让步，而乌克兰方面也想把这个。刚才也谈到了，把这能源停火呢进一步的扩大，那通过协议呢来保护本国的战争潜力。所以呢，总体来看，他们的方向大致一致，但是具体的条件是有差距的。
1: 那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4号说，如果美方能够确保俄方就停止战争做出真正和长期的承诺呢，乌方愿意推动局势降温。不过目前并无迹象表明俄方有真正的止战意愿。那么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16号表示，俄方愿就乌克兰问题进行双边或者是三边的谈判，但是不抱有幻想。同时强调说，此前数轮谈判的这个中断。不是俄方的原因导致的。曹老师，您如何分析俄乌对冲突降温以及和平谈判方面的表态呢？
2: 因为俄乌双方啊都不愿意，就是当前这种无谓的消耗，因为这个俄罗斯看得很清楚，现在乌克兰继续在和俄罗斯交战，主要是因为欧洲的国家对它进行军事上和经济上的支持，也就是不愿意。这个釜底抽薪，而是在继续火上浇油，所以他现在无法停下来，因为这个欧洲在支持，就是乌克兰继续这种作战。但是呢，这种作战的程度和能力又无法就是达到双方啊能够谈判，坐在谈判桌上，就是有各自的筹码来进行谈判。因此呢，这个仗呢还要打下去。所以我们看到，当这个俄罗斯已经向美国代表表达他的态度以后呢，美国也向基辅转达了俄罗斯的态度。但是呢，这些条件乌克兰没法接受，因为在谈判的时候，我们注意到欧洲也参与了，所以他要求的是今后的长期的这种保障。因此，我们看到就是目前无论是俄罗斯和乌克兰，虽然表态是希望谈判，或者是说进行这种停火，但在现实当中，他们现在谁都无法停下来。
1: 近期呢，美俄乌三方是通过多种渠道进行了接触。刚才曹老师已经提到了一部分啊，比如说这个各种访问啊之类的。我们看到特朗普呢，在促成俄乌谈判问题上是一个积极斡旋的这么一个态度，但是外界目前没有看到美方方案的全貌。那张老师，您判断特朗普政府他真正想推的是什么样的方案？这份方案能否推动俄乌立场接近，又面临哪些阻力呢？
0: 我们知道特朗普在2025年曾经提出了一个结束俄乌冲突的28点和平计划，不过呢，当时在欧洲和乌克兰看来，这个计划对于乌克兰呢是非常的苛刻的，比如说要求乌克兰，承认这个克里米亚包括顿巴斯等地区呢属于俄罗斯，将，乌克兰军队人数上限限制在60万人等等等等啊，这个，所以呢。当时这个乌克兰和欧洲呢非常排斥这个计划，后来呢，这个对这个28点和平计划又进行了修改，改为了19点计划，新方案呢相对于靠近乌方的立场，但是呢，即便是这个19点计划，后来也是不了了之，相关的议题呢被搁置。由此可见呢，特朗普如果说想提出一个一揽子计划，一劳永逸地解决俄乌冲突问题，难度是非常大的，因为目前双方的态度差距是非常大。所以我觉得，不排除特朗普他采取分步骤、逐步降级的方案，从这个解决能源和经济痛点为切入点，然后呢，逐步让俄乌冲突降级。第一步就是，

0: 先确立这个能源停火。刚才谈到能源停火，那曹老师也谈到了这个特朗普，这个因为要面临11月份的他的中期选举，国会的中期选举，他急需拿出这样的一个外交成果，所以呢，可能他第一步要确立这样的一个能源停火，在这个实现的基础上呢，他在推进地面停战。这里的关键就是按照乌克兰的设想，那这应该就是就地停火。但是可能从俄罗斯方面角度来看呢，它需要进行领土相关控制区域的互换，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可能最后要围绕战后的安排进行一系列的谈判，包括乌克兰要不要能不能加入北约，北约美国能不能为乌克兰提供安全保障等问题。
1: 好的，一个是逐步降级的方案哈。我们注意到近期俄乌双方呢在无人装备领域的较量是非常激烈的，比如说刚才片花里提到的乌方称的史上首次无人艇的较量，曹老师，您认为这是否预示着未来海战的形态会发生重大变化呢？
2: 其实不会的，因为我们注意到啊，就这次乌克兰和俄罗斯啊，它的无人艇交战呢，确实是第一次啊，就是说在战争的这种形态下，无人艇和无人艇交战确实是第一次。但是呢，我们必须要具体分析什么样的无人艇。只是呢，乌方的一艘萨尔干3000无人艇搭载了12.7毫米的重机枪，在就是俄罗斯的 Oken 这种无人艇要完成一次自杀式的袭击的时候，在它的路上来拦截它。那么这个俄罗斯的无人艇呢，它是只装了炸药，由无人机给它指示目标，那么它是对着目标去的。而这艘萨尔干无人艇呢，是搭了机枪的，所以它在发现目标以后呢，就一直在大概1000米左右时间就开始射击，最后这个把俄罗斯的这个无人艇给打沉，因为它没有防御的能力和这个相应的还手的这些措施，所以只是个小艇对小艇的作战。那么我们也看到无人艇的功能在增加，但是它在深海大洋不能发挥重大的作用，所以它必须要和有人艇进行结合。因此我们看到只是说明在未来的战争中，无人艇的作用会越来越大，而不会说取代有人作战舰艇。
1: 那除了无人艇，我们发现这个俄乌双方最近也是在频繁使用无人机展开互袭哈。那张老师，在您观察看来，俄乌双方最近在无人机领域的较量正在迎来哪些新变化呢？
0: 俄乌双方无人机和反无人机领域的较量，我觉得呈现一种螺旋式上升的这样的一个趋势。那么之前呢，双方就无人机和这个反无人机系统不断进行较量。你像乌克兰方面发展了拦截型无人机，可以对俄罗斯方面的一些慢速的自杀式无人机进行低成本的拦截。那么现在这种拦截率呢还是比较高。那么为了提高突防能力，俄罗斯发展了新的无人机，比如说它的天竺葵四、天竺葵五采用了喷气动力装置，这样呢，它的速度提高了。之前的慢速无人机每小时大概是，100多公里、200多公里，现在它的喷气式的无人机速度可以达到每小时500公里以上，这样呢，之前的一些，拦截方式就会失效，那么提高了它的突防能力。此外呢，他还为他的一些无人机加装了这个俄罗斯的黎明卫星终端，可以远距离控制这些无人机。在这种情况下呢，乌克兰的反无人机系统也进行了发展，他的一些拦截型无人机开始采用喷气动力装置，这样呢，它的速度也提高了。那么理论上呢，也可以拦截一些快速的无人机。那么这是这个双方无人机之间较量。然后在反无人机系统方面呢，俄罗斯也在不断的发展，包括刚才谈到的这个野牛反无人机系统，成本非常低，使用机枪拦截，包括也使用了激光拦截系统，提高它的综合拦截的效率。
1: 好的，感谢曹卫东老师和张学峰老师为我们带来的精彩解析。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的全部内容了。要了解更多军事新闻，请关注央广军事实名微博、微信、抖音号和央广军事网，也可以在每天早上6点和下午6点20分收听中国之声国防时空和晚高峰观军情。我是主持人程程，代表编辑导播朱江、于兰，主编徐佳慧、陈欣，节目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新农渔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新农渔六步鲜大米。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亲爱的小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听小喇叭，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春天姐姐。今晚一开始呢，我先给小朋友们讲一讲一碗米饭的由来。故事选自中国名画里的《天工开物》这本书。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这首诗我们从小就会诵读。那一粒粒谷种到香喷喷的米饭，究竟要经过哪些辛勤劳作呢？今晚春天姐姐就给小朋友们讲一讲数千年来劳动人民的勤恳坚韧和聪明才智。清明时节，天气逐渐暖和起来，一派生机盎然的景象，正是开始春耕的好时候。一夜春雨后，门外的溪水清澈如碧，早已做好准备的农夫把去年留下的谷种装进特制的竹筐里，再把竹筐放进溪水中浸泡，白天放进水中，晚上收回屋里。水稻是最早被人类驯化的农作物之一，考古学家在我国长江流域、黄河流域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发现了碳化稻谷，在距今6700年左右的浙江发现了古稻田遗迹，这些证明着中国是世界栽培水稻的起源地之一。布谷声声催促着农民赶紧下地耕田，耕牛套上犁具奋力迈步，老农扬起鞭子吆喝向前，一人一牛配合默契，这第一遍翻耕唤醒了沉睡一冬的大地。早期种植水稻，耕地只能依靠人力，人们用一种叫做耒耜的农具费力地翻土，后来人们学会了用牛拉犁来耕地，极大地节省了人力，提高了耕种效率。土地出翻之后，还要把土弄碎，农夫身披蓑衣，头戴斗笠，天气不好的时候也要冒雨整地。依然是一人一牛，但是工具换了，这次用的工具叫耙，通过整理，土地变得疏松，能更好地保持水分和温度。接下来，农夫就和他的忠实伙伴耕牛一起用另一种农具锄，将田里的土块弄得更碎更均匀，让整个田地像我们的手掌一样平整。田要是没有锄好，影响可就大了。土地平整之后就可以播种了。农夫们站在专门用来培育秧苗的田里，他们左臂挎着提篮，右手从篮子里抓一把谷种撒进秧田，他们一边撒一边后退，动作自如，富有节奏。播完谷种，他们还得在上面撒一层灰，以保护种子不被觅食的鸟儿吃掉。接下来，稻谷的嫩芽就争先恐后地钻出地面，身子挺拔，像碧绿的针尖，密密麻麻，十分喜人。农夫带着老人孩子来到了田埂上，看到眼前生机勃勃的绿色，便忍不住地指着秧田扭过头，自豪地说，看，这是我撒的。秧苗冒出土来的时候，要让它们茁壮成长，农民呀又该忙碌起来准备施肥了。肥料主要有两种，一种是人畜的粪便，另一种是草木灰。农民挑着粪桶来到了田埂上，用粪勺把肥料舀出来泼向秧田。秧苗渐渐长大，挤在一起密不透风，该给它们换个地方了。一大早呢，大家就会去拔秧，人马分成两队，一队拔秧，一队运秧。拔秧的挽起裤脚下到田中，揪起秧苗的根部把它们拔出，稍微刷一下根部的泥，就转交给运秧的。运秧的负责把秧苗整齐地码在竹筐里，
飘到他们将要安家的另一块田里。秧苗在泥土中扎根很紧，拔秧需要特别小心，因为拔断了可就前功尽弃了。运送小分队送来秧苗被分到每个农民的手中，大家一只手抱着一把秧苗，另一只手把秧苗分出几根，稳稳地插进田里，边插边退。不一会儿，秧苗就一小簇一小簇均匀地列好了队，像一个个小卫兵。此时已经到了芒种的季节了，北方的冬小麦该收割了，南方的秧苗必须抓紧入田。就这样，禾苗一天比一天强壮，但是小坏蛋们也不甘落后，从泥地里钻了出来，要和禾苗争一席之地。这个时候除草就是农民们重要的工作了，除草就有好几步呢，只有把田间打理好，让禾苗健康长大，才能获得丰收。当然啦，除草重要，灌溉也非常重要，毕竟老天爷可不会按照禾苗的生长需求来降雨。进入盛夏，天气干燥的没有一丝水汽，灌溉工具早已准备好了，喝饱了水，打蔫的秧苗很快就直起了腰。如果说插秧除草表现了劳动人民的勤劳与坚韧，那么灌溉则体现了古人巧夺天工的智慧。在没有现代化机器设备的古代，用来汲水灌溉的工具主要有翻车、护斗、节篙。什么是翻车呢？翻车就是龙骨水车，人们踩动踏板，带动龙骨叶板翻转，叶板就沿槽刮水上升，到长槽上端将水送进稻田。土地喝饱了水，打蔫的秧苗很快就直起了腰。寒露时节，天气逐渐转凉，经过四个月左右的生长，水稻已变得金黄金黄，哎呀，现在可以收割啦！叔叔伯伯们一手抓住稻杆，一手挥舞镰刀，唰唰唰，有节奏的收割声就像是歌声，那是喜悦的心情。镰刀的历史非常悠久，原始农业初期就已经开始使用，直到今天还在用呢。像弯月一样的农具就是镰刀。稻子收割回来就能做成香喷喷的大米饭吗？不不不，还要经过好几道工序，它才能变成可以下锅的大米。一捆一捆的稻子被挑到晾晒场，一排一排的竹架早已搭好，金灿灿的稻子有的晾在架子上，有的落在一起堆成谷堆，谷堆越来越高，梯子都快够不着了。男女老少一家人都来了，一起分享丰收的喜悦。金秋时节，万物丰收，一年的辛劳有了回报。

0: 人们会举行多姿多彩的活动来表达喜悦的心情。不同民族，不同地域，人们载歌载舞来庆祝丰收。从2018年起，我国把每年的秋分日定为中国农民丰收节。晴朗的日子，心情也格外舒畅，晾晒好的稻子要赶紧脱粒。一大清早，哎呀，是谁呀？拍的地在震动一样。原来是在打谷场，大家都在忙打稻。人们使用工具不停地举起拍下，顾不上擦去汗水，奋力地劳作。凉风乍起，正好借风来扬稻，把稻草归拢一旁，把稻谷装进簸箕里，顺着风颠簸，或者往地上倾倒，轻飘飘的谷壳和碎草就被风吹走了。分离出来的谷壳可以做燃料，燃烧以后的灰烬可以做肥料。稻谷有硬硬的外壳，不能直接食用，得把谷壳脱掉才行。一筐筐的稻谷抬进了院子，谷壳和米粒儿已分离，混在一起堆成了小山。这个时候啊，就该元筛上场了。由于谷壳一般比米粒儿大，也比米粒儿轻，用元筛筛一筛，米粒儿就落下去了。绝大多数的谷壳和未脱壳的稻谷就留在了元筛里。筛的时候若是有风，那些漏下去的细碎的谷壳就会被风吹走了。稻谷去壳以后得到的是糙米，糙米表面有一层糠皮，吃起来口感不大好，得用冲兑进一步加工。为了完成冲兑这个谷物加工的重要环节，人们绞尽脑汁发明了很多实用的工具。从杵到脚踏队，解放了双手，将脚踏队改成了水队，彻底解放了人力。水队是利用水力驱动队杆进行冲倒，具体来说就是利用水力驱动一力式轮子，轮子转动时装在横轴上的拨板就会拨动队杆的末端，使之翘起，然后冲米。只要水流不息，水队就会不知疲倦地工作。水队利用了水力和杠杆的原理，是脚踏队机械化的成果，体现了古代劳动人民的智慧。经过冲兑，糙米变白了，但大米和米糠混在一起，这时又该元筛上场了。此时用到的元筛网眼比之前更密了，将大米和米糠的混合物装进圆筛里，哗哗哗哗筛个不停，米糠就从网眼里漏下去了，留在圆筛里的就是洁白的大米。小朋友，今天春天姐姐讲了一碗米饭的由来，让我们了解到了数千年来劳动人民的聪明才智和辛苦付出。所以小朋友在吃饭的时候一定不要浪费粮食，粒粒皆辛苦哦。
1: 小朋友们晚上好，我是小喇叭的小信使。今天是个特别的日子，开启时光日历。
2: 正在听广播的小伙伴们，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正经姐姐。今天是国际小熊猫日，可爱的小熊猫是大自然珍惜又灵动的小动物，守护它们的家园就是守护丰富美好的生态环境。我们树立保护意识，尊重野生动物，爱护森林植被，一起用心守护这些可爱的林间精灵。
0: 小朋友，今晚请你继续收听小喇叭儿童广播剧《怪怪奇小怪》，编剧吴玉忠。今晚请听第二部的第9和第10集。
3: 啊，我的小金球找到了！
4: 小公主，你好，
5: 凶猛的骑兵就要追上来了，
3: 饭。
4: 是你啊，云小哈，你怎么躲到草丛里去？
1: 成长的故事只用声音来表演，好听又好玩。
5: 小喇叭剧院开始了。
2: 怪怪奇小怪第二部，乐呵呵小学第九集，妈妈叫什么？彭玉娇最后还是没有摁住奇小怪，因为奇小怪太生气了。看着杜高高一本正经地假装自己接受表扬，奇小怪实在气不过，就推开了彭玉娇。彭玉娇吓了一跳，奇小怪一下子冲到了杜高高跟前，对着讲台上的兜老师说：
6: 老师，我才是奇小怪，
7: 他就是杜高高。
2: 杜高高见了赶紧说：
6: 我就是奇小怪，你才是杜高高。
7: 我才是奇小怪，你是杜高高。
2: 杜高高说的时候一点都不带脸红的，这可把奇小怪气坏了。本来他两人说好的想换过来的时候就换过来，现在呢，杜高高一看奇小怪受表扬就当起没完了，这太可气了。奇小怪气的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8: 刚才不是都弄清楚了，怎么又不认账了？到底谁是奇小怪呀？
6: 是我，
7: 是我，
6: 是我，是我，
7: 是我，是我。
2: 两个人你一言我一语的争吵了半天，大家还是搞不明白，这么下去也不是办法呀。于是兜老师又想到了一个主意。
8: 别吵了，我再问你们一个问题吧。
2: 这下奇小怪和杜高高才不吵了。兜老师对着杜高高说：
8: 你说你是奇小怪，那你知道奇小怪的妈妈叫什么吗？
2: 嘿，这下杜高高傻了，因为他根本就不知道奇小怪的妈妈叫什么，奇小怪从来没有告诉他呀。奇小怪一看杜高高说不上来，立刻高兴地笑了。
6: 这下你傻了吧？你说呀，说呀。
7: 那你说叫什么？
2: 杜高高说不上来，就让奇小怪说。可这一问奇小怪也傻了，因为奇小怪也不知道妈妈到底叫什么名字，爸爸奇大怪在家没叫过妈妈的名字。看到奇小怪不说话，杜高高一下子来劲儿了，一个劲儿地催他快说。
7: 你说呀，你也不知道对不对？那你就不是奇小怪。
6: 我知道我爸爸叫我妈妈什么。
2: 奇小怪这么一说，兜老师和全班同学都想知道，就一起问他叫什么。

0: 位。小朋友，这一集的故事讲完了。因为回答不出妈妈叫什么名字，杜高高和奇小怪都没有办法当真正的奇小怪了。那么，你知道你妈妈的名字吗？你知道妈妈的生日是哪一天吗？这两个问题呀，可一定要知道哦。怪怪奇小怪第二部，乐呵呵小学第十集，刘老师终于出现了。奇小怪想把杜高高从在自己原先的座位上拽出来，可杜高高就是赖着不走。两个人较上劲了，奇怪的是，都老师看着也不管。其实也不是他不管，因为都老师一直想搞清楚到底谁才是奇小怪。他左一下右一下歪着脑袋看了半天，又左一下右一下歪着脑袋想了半天，还是弄不明白，只好看着他们俩抢座位。同学里有一大半都知道奇小怪是谁，可是都不知道他们俩这是怎么回事儿。都老师又不管，大家也不知道该不该管，就都跟着看热闹。奇小怪和杜高高拉扯了一会儿，突然发现全班都没声了。奇小怪拉了两下杜高高，发现杜高高也不敢动了。奇小怪抬头一看，这才发现不知道什么时候，讲台上已经站了一个老太太。这是一个矮小又精神的老太太，因为太老，脸上的皮肤都变得松松的，可是又白又细又尖又挺的鼻子上架着一副带链子的金边眼镜，她正从眼镜框上面看着大家。他的眼睛是灰色的，像好佳妮的眼睛一样是细长的，虽然不大却挺好看的，可是眼神冷冷的，好像瞧一眼就能把人冻成冰棍儿。老太太穿着一件有点发紫的绸子衣服，头发已经全白了，紧紧地盘在头上，看着又干净又利索，又有点吓人。不用说，这肯定就是刘老师了。奇小怪从来不怕陌生人，见着谁都敢跟人家说话，大家也都挺喜欢他。可现在，奇小怪第一次感觉到了害怕。刘老师一句话都没说，光在讲台上一站，全班所有同学就没有一个人敢再闹了。奇小怪也不敢动了。刘老师没看奇小怪，只对杜高高说了一句：
1: 杜高高，回到你自己的座位上去。
0: 刚才和奇小怪争抢了半天，杜高高都不承认自己是杜高高，现在刘老师一句话，他就立刻乖乖地回到了自己的座位上。等大家都坐好了，刘老师站在讲台上看着大家。
1: 对不起，同学们，我来晚了。你们已经都互相认识了，我就来介绍一下我自己吧。
0: 刘老师说着，回头在黑板上写了三个字：刘冰昭。
1: 我叫刘冰昭，是你们的班主任。多老师是我的助手，大家已经认识了他。我会教你们数学课。
0: 就这样，奇小怪终于见到了班主任刘老师，可惜跟他期待的可不太一样。刘老师介绍完自己，就问大家有什么问题。只见罗瑶又举起了手。
2: 老师，刚才点名，都老师都认识我们了，我们现在也认识了都老师和刘老师，可是刘老师还没有认识我们。

0: 么呢？
1: 我认识你们每一个人，因为这个班的每一个同学都是我挑的。
2: 同学们一听都很高兴，这说明刘老师喜欢每一位同学。怪不得刘老师一上来就让杜高高回自己的座位，因为他根本就骗不了刘老师。奇小怪想到这里就举起了手。
3: 刚才窦老师表扬奇小怪了，说高兴校长夸他有眼光。
1: 我知道，这有什么问题吗？
3: 刚才是杜高高站在这儿接受的表扬，窦老师以为他是奇小怪，我想让你对着我也说一遍，因为我才是奇小怪。
1: 没错，你是奇小怪，可是刚才杜高高为什么会坐在你的座位上呢？
2: 小朋友，这一集的故事讲完了，神秘的刘老师终于出现了，而且看起来非常严肃认真，甚至有点让人害怕。也不知道接下来刘老师和同学们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呢？我们下一集再讲吧。
4: 小朋友，我是小喇叭的声音小精灵，今天有位大朋友要和你说悄悄话哟，来听声音卡片。
5: 亲爱的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总台少儿频道节目主持人，陪伴你们解锁精彩的金豆哥哥。小的时候呢，我是坐在收音机前，听着小喇叭里面的故事声音慢慢的长大。现在呢，我的声音也走进了小喇叭里面，陪伴现在的孩子们健康茁壮的成长。祝贺小喇叭开播70周年，愿童真永驻耳畔，初心星火相传，久久守护每一份热爱与欢笑。
6: 好了，今晚的小喇叭就为小朋友们广播到这儿了。春天姐姐祝你天天开心，欢迎小朋友们明晚8点钟继续收听小喇叭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9号星期六，农历八月初九，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把投资于物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起来，建立健全

0: 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人口服务体系，有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围绕人民群众的所思所想、所愿所盼加大投入，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坚实动力。
1: 我国力争到2030年三大主粮实现更高水平机械化。
0: 我国航空物流发展规模持续创新高，全国民航货邮运输量首次突破千万吨大关。
1: 秋分将至，陆海同风，祖国大地满是收获景象。
0: 沙特首都利雅得遭空袭。
1: 美国与丹麦和格陵兰岛达成涉及安全事务的协议。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把投资于物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起来，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建立健全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人口服务体系，将婚嫁生育、养育教育、就业就医、住房养老等一体考虑，有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围绕人民群众的所思所想、所愿所盼加大投入，既兜牢民生底线，提升群众获得感，又立足长远，激发发展动能，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坚实动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学校在自习的时候都有老师跟班，遇到不会的问题可以向他们请教。
4: 在山西忻州五台县杨白乡杨白学校校舍改扩建和宿舍提质升级之后，曾经每天赶20公里路上学的学生杨宇鹏，如今顺利实现了住校就读，学习生活更加稳定有序。十五五开局之年，山西锚定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目标，不断提升公共教育服务供给能力和普惠水平，持续扩大优质高中教育资源供给，优化学段资源配置。山西省教育厅厅长马俊：
5: 教育支持保障实现根本性强化，100公共预算教育经费年均增长超过5.5%，中小学校办学条件持续改善，
4: 更好统筹当前与长远，推动民生保障与经济发展双向赋能。今年一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指出，要坚持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正确处理消费和投资、需求和供给的关系，坚持惠民生和促消费、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努力提高国民经济循环质量和效率，让内需成为经济发展的主动力。坚持民生为本，让投资更具温度，各地将更多财政资金和公共资源投向教育、就业、医疗、养老等领域，既能补齐民生短板，又通过人力资本提升、消费潜力释放，为经济增长打开新空间。浙江湖州长兴县规范育儿补贴申领流程，推进免申即享改革，目前已累计发放育儿补贴超3900万元。长兴县委宣传部文明创建指导科副科长冯军强：
6: 我们还积极整合社会资源，深化家校社协同育人，依托村社、老年学堂、新时代文明实践点等阵地，打造银牙和乐老小融合服务阵地。
4: 人才是高质量发展的第一资源，安徽合肥针对创业者缺场地、资金、经验等痛点，建成科漂驿站、众创空间等载体，提供免费住宿、共享办公等一站式服务，推动人才与创新要素加速集聚，以养人之城培育科技创新策源地与产业跃升新高地，实现人口增长、人才涌入、产业腾飞的同频共振。安徽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厅长王伟：
7: 坚持投资与物和投资与人并重，在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深化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统筹技术技能人才队伍建设、提升劳动领域治理能力和人社公共服务水平等方面，提出一系列的新举措。
4: 医疗保障是民生保障的安全网，社会运行的稳定器，人民健康的保障线。 目前，我国建成了全世界最大的基本医疗保障网，纳入基本医保药品目录的药品达3200多种，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率达到90%，医保事业持续高质量发展。国家医保局副局长施子海：
8: 15/5时期，持续夯实全民医保基础，扩大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等重点人群参加职工医保的规模，持续提升生育医疗保障水平，纵深推进支付方式改革，深化医药价格治理，推动医保公共服务供给便利化、多样化，优化群众医保服务的体验。
4: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十五五开局之年，随着投资于人理念和实践的持续深化，我国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将更加充沛，中国式现代化的民生底色将更加鲜明。财政部预算司司长王新祥：
9: 十五五规划纲要专门用了一个篇章来对保障和改善民生做出部署，财政部门呢正在逐项逐条的对照研究贯彻落实举措，努力让每一项政策都能落地见效，每一笔经费都能用到实处，推动任务清单转化为人民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幸福实景。
1: 农业农村部、工信部近日印发《全国农业机械化发展“十五五”规划》，明确到2030年，我国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超过80%，小麦、水稻、玉米三大主粮实现更高水平机械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0: 规划提出，到2030年，农业机械化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平原地区农作物机械化水平质效进一步提升，丘陵山区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力争提高到75%以上，畜牧、水产养殖、农产品初加工机械化加快发展。人工智能、新能源等新技术、新装备在农业机械化领域广泛应用。农业农村部、南京农业机械化研究所副所长、中国农业科学院农机化发展与系统优化创新团队首席科学家曹光桥指出，
11: 培育壮大高水平农机制造企业，支持工程机械、汽车、电子等领域先进企业跨界进入农机赛道，打造农机装备产业集群，推动研产推用一体化攻关，夯实农机研发制造基础。
10: 规划强调聚力打通中式熟化堵点，加力推进农机装备推广应用，提出全面提升农机中式验证能力，加速创新产品熟化应用，加快先进适用农机一线部署，推动优机优补、作业补贴等政策协同发力，加快再用农机迭代升级。在拓展农机应用空间场景、推动形成新产业新业态方面，曹光桥表示，规划明确打造农业农村领域低空经济新业态，
11: 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农业机械化，提升丘陵山区农业机械化水平，加快畜牧、水产养殖及农产品初加工机械化，深化农机产业国际合作。
0: 近日发布的《中国航空运输发展2026》报告显示，我国航空物流发展规模持续创新高，全国民航货邮运输量首次突破1000万吨大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2: 根据报告，2025年我国航空物流行业迎来历史性跨越，全国民航货邮运输量首次突破千万吨大关，达1017.2万吨，同比增长13.3%。国际航线完成货邮运输量440.25万吨，同比增长22.1%，在货运总量中占比超过40%。全国新开通货运航线252条，其中国际航线214条，全货机数量达272架，宽体机占比提升至22%。24个空港型国家物流枢纽货量合计占全国机场货量85%以上。中国航空运输协会运输业务部总经理李宗林表示，航空物流作为支撑外贸与全球供应链的关键载体，正处在从规模扩张向质量效益转型的关键节点。货物结构中，时效需求较高的高附加值货物占比有望逐步提高。
13: 高附加值产品啊，应该说在时效性上、在安全性上、在我们的便捷性上，都对航空公司的这种运输服务啊，是完全契合的。供给和需求能否更好的匹配，还需进一步优化运力布局，补齐短板，以适应市场需求的变化。
12: 民航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当前智慧化已经成为

0: 行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下一步，民航局将持续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持续推动航空物流数字化转型，进一步推进航空物流的全链条信息互联互通。
1: 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发布《文化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为“十五五”时期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划定清晰路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2: 规划提出，力争到2030年，文化产业规模、整体实力和综合效益实现跃升，文化产业体系更加健全，产业创新能力明显增强，优质产品供给更加丰富，文化市场更加繁荣，文化消费更加活跃，产业国际竞争力稳步提升，文化产业的支柱性地位更加巩固，对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的作用更加突出。中国演出行业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潘燕表示，将继续推进产业联动，持续放大消费拉动效能。
3: 依托优质的内容 IP、 多元沉浸业态和跨产业的融合优势，演艺消费潜力仍待进一步释放，行业将持续向高品质复合型长效发展稳步迈进。
2: 规划明确了7个方面的任务安排，要提升产业供给效能，培育形成更多新的文化产业增长点，要强化科技创新赋能，探索文化和科技深度融合的有效路径，要促进消费提质升级，挖掘文化消费潜力，要激发经营主体活力，提高文化金融服务水平，要深化产业融合互促，推动文化产业与旅游等相关产业融合发展，要优化产业发展布局，促进区域城乡文化产业协同发展，要增强文化贸易综合实力，推动更多优秀文化企业、文化产品走向世界。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首都文化和旅游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厉新建认为，
4: 通过技术来提升我们在未来旅游发展过程当中交易的效率，通过科技的方式可以让消费者体验到产品，它能够有更多的呈现的方式，更好的发挥，比如像北上广深这样枢纽城市在整个入境旅游网络节点当中的这个重要的作用。
5: 中国农业科学院第八届农科开放日今天启动，活动设置科普大讲堂、科普展示等丰富多彩的活动，多元农业科普展品集中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6: 19号上午，在中国农业科学院农科开放日启动现场，一只来自三亚的机器人点燃了现场氛围。这款机器人能够深入稻田采集分析信息，为现代农业自动化发展提供了新的方向。中国农业科学院党组书记杨振海介绍，
7: 本届农科开放日，我们以农业科技赋能、点亮美好生活为主题，汇聚全院36个单位的优势科技资源，全方位、多角度展示我们院农业科技的硬实力和创新活力。
6: 活动现场，中国农业科学院做科所带来了备受欢迎的燕麦系列产品，摊位上新品种试吃，吸引众多观众排起长队。植保所开展昆虫吊飞实验、植保无人机模拟器操作、病毒检测试剂盒演示等互动。营养所展示食物营养领域科研成果。此外，各类有趣有料的游戏互动，让观众在欢声笑语中学习农业科技新知。本届科普演讲主打一个走进观众，解答公众生活中的为什么。中国农业科学院北京畜牧兽医研究所副研究员于亚楠带来一枚好蛋始于颜值忠于蛋品的科普演讲。
8: 一枚好的鸡蛋，它一定是一个高颜值高品质的鸡蛋。首先，它的蛋壳要完整平滑有光泽。第二个呢，它的蛋壳上面没有污渍。它的产蛋日期要新鲜，鸡蛋产蛋日期越新鲜，鸡蛋肯定越好。它蛋清要很透明，浓蛋白要很粘稠清晰。
6: 自2019年以来，中国农科院和院属单位同步举办农科开放日，累计吸引超过4100万社会公众通过线上线下参与。农科开放日已成为传播农业科学知识、展示农业科技进展、弘扬科学精神、服务民生需求的科普品牌。
1: 秋分将至，各地农作物陆续进入收获期，特色水产批量上市，我国从北到南呈现一派陆海双丰的喜人图景。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在黑龙江垦区新华农场宝山管理区的玉米种植地块，大型收割机与运粮车正紧密配合开展玉米收获作业。黑龙江垦区共青农场军垦庄管理区的大豆种植地块满目金黄，豆浪翻滚， 种植户江景军说，今年的200多亩高蛋白大豆产量稳中有升。
10: 现在全程机械化收割，速度快，损耗低，大大节省人工和时间的成本。按照目前收割的情况来看，产量和品质都比去年好。
5: 在山西大同云冈区高山镇上碗沟村，4000多亩经过复垦改良的耕地上种植的黍子迎来开镰收割。看着大型收割机在田间来回穿梭，碗沟村农户任志文开始算今年的收成。
11: 今年我们种的黍子一亩地亩产大约600斤左右，比往年产量高，成色不错。目前收购价格大概2.5块左右一斤，一亩地纯收益差不多1000。
12: 金秋时节，黄海海域迎来开渔丰收季。在江苏连云港的一处海鲜市场，一箱箱鲜活的海鱼海虾、透亮的梭子蟹整齐码放，卸货、分拣、批发、零售同步推进，现场一派繁忙景象。海鲜商户刘凡斌：
13: 上来的都比较新鲜，肥度都很好。它这个鲈鱼现在都达到爱斤了，它就是肥。像梭子虾一样，看到也能买个200斤、300斤，像鲳鱼啊，100斤左右。
12: 新鲜平价的海鲜吸引不少消费者一大早就来挑选采购。连云港市民孙云峰：
14: 像这个油带的话，正常都300来块钱一斤，今年只有100多。像梭子蟹，往年都是在150、160斤，今年只有80、90。
5: 第20届亚运会今天开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方亮报道。
15: 第20届亚洲运动会今天下午在日本开幕。开幕式上，男子篮球运动员胡明轩、巴黎奥运会拳击冠军吴瑜担任中国代表团旗手，引领中国体育代表团入场。吴瑜：
16: 我练了16年的拳击，我觉得更多的是有打不败的勇气、顽强拼搏的精神，还有一个就是国家情怀。我觉得自己已经准备好了吧，就是随时可以接受挑战。
15: 本届亚运会，中国代表团共派出815名运动员，将参与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角逐。根据赛事安排，9月20号，铁人3项、公路自行车、现代5项等项目将率先展开金牌争夺战。中国健儿将全力以赴冲击本届亚运会首金。第20届亚运会共设置43个大项、71个分项、469个小项。未来10余天，亚洲45个国家和地区约1.1万名运动员将在赛场上奋勇拼搏，展现风采。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铁集团数据显示，1到8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33.2亿人次，同比增长3.9%，创历史同期新高。前8个月，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2501列。
5: 铁路12306今天表示，自今年中秋国庆假期火车票开售以来，铁路12306已累计将711.7万笔交易放入慢速队列。对102.3万笔交易拒绝出票，共拒绝出票133.1万张票，有力遏制了恶意抢票行为。
1: 今天在天津召开的首届航天医学工程大会透露，我国已完成地星三号卧床实验，结果表明对人体骨肌、心血管等能够起到很好的防护作用，将为太空长期驻留和载人登月任务提供技术支持。
5: 今天凌晨，四川省攀枝花市延边县格萨拉乡支六河村石家沟隧道附近突发泥石流，有人员失联。据气象部门预测，未来3天，四川东北部有大雨，局地暴雨。经与自然资源部联合会商研判，四川东北部局部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应急管理部今天启动国家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抢险救援。
1: 今天是第26个全民国防教育日，由中宣部、教育部、中央军委国防动员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推出的特别节目《国防公开课》今晚在央视综合频道20点档播出。
5: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致敬未来首届智能机器人应用技能大展浙江站活动明天将在浙江余杭举行。本次活动共汇聚了50余种类型、300余台智能机器人，涵盖特种作业、智慧商业、民生服务3大领域，将集中展示智能机器人从技术展示到实战应用的硬核能力。
1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 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之间冲突持续升级。当地时间19号，沙特首都利雅得遭到空袭。

0: 另据美国官员透露，伊朗战争中美军死亡人数高于美国防部公开的数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 当地时间19号凌晨，沙特首都利雅得遭到空袭，上空传来导弹拦截的声音，当地居民收到经由手机程序发布的防空警报。沙特民防总局当天凌晨在社交媒体上说，沙特国家预警平台已向利雅得市发布警报，提醒有危险。约十分钟后，该部门在社交媒体上说，利雅得的危险已解除。近期，也门胡塞武装多次对沙特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但利雅得发布防空警报还是第一次。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指出，
2: 胡塞武装根据他现在的无人机能力和弹道导弹的射程，它是完全有可能打到沙特首都利雅得的，这显然是一种升级的信号。胡塞武装希望进一步的威慑沙特，让沙特克制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攻势，甚至让沙特去接受胡塞武装已经控制了也门西南部红海沿岸这么一个既成的事实。
1: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8号发表声明称，过去24小时，沙特阿拉伯战机对也门塔伊兹省发动了26次空袭。而本周，沙特战机对也门发动了300次空袭。此外，近日，沙特方面指认胡塞武装企图用无人机袭击麦加，胡塞武装方面否认袭击麦加。巴基斯坦军方发言人艾哈迈德·谢里夫·乔杜里接受采访时说，巴方将不惜一切支持沙特，包括协助保卫沙特境内圣地麦加和麦地那。伊朗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称战争很快就会结束，特朗普重申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他同时表示，一旦与伊朗的战争结束，汽油价格将回落至此前水平，甚至更低。另根据18号的消息，6名美国官员透露，在中东持续进行的伊朗战争期间，美军死亡人数实际上超过了国防部公开披露的数字。其中5位官员表示，至少有22名军人死亡，而这一数字比美国防部公布的数据多了4人。还有1位官员表示，已有23名美国军人死亡。该官员指出，并非所有未公开的死亡案例都与冲突直接相关。不过，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否认了这一说法。
3: 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外交部18号发表声明称，作为对欧盟新一轮对俄制裁的回应，俄方大幅扩大禁止入境俄罗斯的欧洲人员名单。欧盟委员会发言人18号确认，加拿大已表示有意加入欧盟的900亿欧元对乌克兰贷款计划。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4: 俄罗斯总统普京当地时间18号主持召开俄军事工业委员会会议时表示，一些欧洲领导人公开宣称正在为与俄罗斯开战做准备，不过是借此挽救他们不断下滑的支持率，掩盖他们在经济和社会政策上的失误，但收效甚微，毫无帮助。俄罗斯外交部网站同一天通报，针对欧盟7月通过的第21轮对俄制裁方案，俄方扩大了禁止入境俄罗斯的欧洲人员名单。该名单涵盖支持欧盟反俄政策的欧盟相关机构、欧盟成员国及其他欧洲国家的代表。当地时间18号，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通报称，17号乌军无人机坠落在俄库尔斯克核电站271号机组冷却塔上时发生爆炸，造成轻微损坏。机组继续以100%功率运行，本底辐射水平正常，未发生变化，核电站运行安全仍有保障。当天稍早时，国际原子能机构称，已获悉俄库尔斯克核电站冷却塔17号遭无人机袭击。库尔斯克核电站新闻部门负责人随后否认了该说法。欧盟委员会发言人乌伊瓦里18号确认，加拿大已表示有意加入欧盟的900亿欧元对乌贷款计划，目前双方正就相关技术细节进行磋商。如果加拿大加入该计划，乌克兰将可以利用这笔贷款从加拿大国防企业采购武器装备，从而扩大其国防采购的选择范围。作为参与方，加拿大将承担相应比例的贷款利息，具体出资安排仍在谈判中。此外，美国国务院18号宣布已批准一项价值26.8亿美元的军售计划，向乌克兰出售防空系统研发升级的相关设备和服务，并已就此通知美国国会。
0: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美国已与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达成一项协议，赋予美国对格陵兰岛安全及其他需求的永久控制权。 特朗普说，美国代表与丹麦和格陵兰岛方面进行了磋商，确保美国能在格陵兰岛采取必要行动，以保障格陵兰岛和美国的安全。今后如无美方书面批准，美国的对手将不能在格陵兰岛建立基地、部署军事力量或进行敏感投资，而美方将立即着手在格陵兰岛合适区域展开军事部署。丹麦首相府同日发布消息说，格陵兰岛、丹麦和美国预计将于下周签署这份协议，以加强北极及北大西洋地区的安全。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表示，这份协议承认丹麦王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以及格陵兰岛人民的自决权。
3: 其他国际消息，德国政府18号宣布，已与各联邦州就一揽子减负措施达成一致，其中包括实施新一轮燃油税减免以及设置燃油价格上限，以缓解燃油价格持续高企给居民和企业带来的压力。德国联邦统计局数据显示，八月德国能源价格同比上涨 10.5%， 为三年多来最大涨幅，推动当月通胀率升至 2.9%。
0: 近日，美国多名科技企业家呼吁放缓发展 AI 前沿技术。欧洲科技企业和政府人士近期纷纷表态，质疑一些美国人工智能企业以安全为由提出放缓 AI 研发是出于私利，认为其真正目的是为了巩固自身优势并打压竞争者。
3: 美国谷歌公司18号承认，其人工智能模型双子座今年5月在网络安全能力测试中侵入了3家真实公司的系统。按美国媒体报道，这是谷歌 AI 模型首起已知的自主入侵事件。谷歌方面已于7月底获知该事件，但在媒体问询前并未主动披露。此前已有数家美国知名 AI 企业承认旗下模型在测试中越界侵入其他机构的系统，引发外界对美国 AI 模型安全和监管的担忧。
0: 英国全国空中交通管理公司18号发布的一份初步调查报告认定，上周英国多地机场大范围瘫痪，进出港超过2000架次航班取消，根源是一处毫秒级软件故障。该系统负责分配航班代码，供空管人员在雷达上识别航班。
3: 瑞典乌普萨拉大学研究人员参与的一项最新国际研究显示，1979年至2023年，格陵兰和南极冰盖共损失约 11.3 万亿吨冰，对应全球平均海平面上升超过3厘米。
0: 据意大利卫生部门18号公布的数据，今年以来，意大利已报告超650例西尼罗河病毒感染病例，约占欧洲病例总数的一半。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佳荣、王远、演玲，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听见奋进的力量，
6: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7: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5: 听见国家的成长，
8: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9: 那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5: 听见世界的回响，
10: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5: 听见伟大的梦想，
11: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5: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12: 北京时间21点整。
1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4: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葛少奇。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就美方将2026年格雷厄姆制裁俄罗斯和伊朗法案签署惩罚答记者问。 有记者问，美国东部时间

9月18日，美方将2026年格雷厄姆制裁俄罗斯和伊朗法案签署惩罚。该法全面强化对俄制裁，延长对伊有关制裁，并明确可对进口俄罗斯石油或天然气的第三国加征最高100%所谓次级关税。有评论认为，中方将是美征税目标之一，请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表示，我们注意到有关情况，中方一贯反对缺乏联合国授权和国际法依据的单边制裁，反对以涉及第三方为由对他国采取所谓次级制裁措施。中国历来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同世界各国开展正常的经贸合作，有关合作既不针对第三方，也不受第三方的干扰和胁迫。我们将继续密切关注美方后续举措，并保留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的权利，坚定维护中国国家主权和发展利益以及企业的合法正当权益。希望美方与中方相向而行，通过对话和磋商保持经贸关系稳定，为维护世界贸易秩序和全球产供链安全稳定多做贡献。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北京时间今天18:50，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二号丁运载火箭，成功将株洲太空星际派赛特二13-16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当地时间18号，叙利亚过渡政府军队在叙东部戴尔祖尔省一处驻扎点发生爆炸，致11名过渡政府国防部人员死亡。据伊朗方面当地时间19号消息，伊朗一名男子被指控向以色列情报机构提供关于伊朗军事基地的情报，已被处决。据悉，这名男子名为侯赛因·佩达兰，曾将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军事基地的情报提供给以色列情报和特勤局摩萨德，以换取金钱。当地时间19号，迈克尔·马拉当选为英国苏格兰工党新任党首，接替此前辞职的阿纳斯·萨瓦尔。据悉，迈克尔·马拉获得4266票，其竞争对手乔·费根获得2485票。关注体育方面，第20届亚洲运动会9月19号正式开幕，主火炬点燃，亚运之火熊熊燃起，将一直燃烧到10月4号晚间闭幕式熄火的那一刻。来自45个国家和地区的约1.1万名运动员将在43个大项、71个分项、469个小项中展开角逐。根据赛程安排，篮球、足球、现代五项、排球、板球、台克球、曲棍球和软式网球等项目在开幕式前已开赛，首批金牌将于9月20号产生。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受冷空气影响，今天夜间到明天，我国东北地区、内蒙古、华北等地自西向东有小到中雨，黑龙江局地大雨，局地将有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并伴有4到6度、局地8度以上的降温。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负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我们将关注明天是第38个全国爱牙日。刷牙以后漱口，这个牙就白刷了吗？在保持口腔健康上，我们哪些事情做对了，哪些做错了呢？今年全国爱牙日的主题是健康口腔健康生活。我们常说口腔疾病一般呢主要包括龋齿、齿裂不齐、牙周炎、缺失牙等等，其中最经常发生的就是龋齿。口腔疾病不仅会让我们享受美食的体验大打折

后还可能会影响我们的言语功能，甚至还和糖尿病、心血管疾病，包括风湿病、肾病等等密切相关。我们经常会用老掉牙这个词来形容陈旧过时的意思，然而老了就会掉牙的观念其实也是一种陈旧过时的认知。要是保护得好，我们的牙齿其实完全可以陪到我们80岁甚至更久。

0: 是吧？我们再怎么厉害，我们也不能比老天爷更强。
1: 嗯，
0: 对，所以说的话呢，大家能是吧？当然说缺了牙了，该镶镶，该种种，
1: 嗯，
0: 是吧？该修复进行修复，
1: 嗯。
0: 但是的话呢，还是一定是尽可能的把自己原有的这天然牙一定要爱护好，千万不要有那种啊破罐子破摔，或者说是我就指着以后那个假牙的这么一个想法。
1: 是。
0: 另外就是说那些牙实际上的话呢，看似哈洁白整齐、光鲜亮丽，
1: 嗯，
0: 那么使用上的体验也并没有说像大家想象的那么完美，
1: 嗯，
0: 也不是说是特别的这种以假乱真，或者说是完全的那种非常的这种天衣无缝的那种感觉。
1: 是是是，这咱们总结一下哈，首先牙肯定是咱们原装的是要更好的，任何的种牙呀补牙呀这种都是某种意义上的一个修复的一个手段，那肯定不如是咱们原装的好，这是第一。再有呢，就是像这样的种植牙也好，假牙也好，它也不是说叫终身免维护的，对吧？它也是有各种各样的可能你现在想象不到的一些问题，所以这个事情也要考虑到。另外呢，就是如果你现在真的不好好去保护你的口腔，不在乎你的口腔健康的话，你可能你的牙床也好，牙龈也好，会有这样那样的问题，那这个事情也不是说你种一个牙就能够解决的，对不对？所以这些事情啊，都提示我们，现在就要好好的爱护自己本底的这个牙齿。最近呢，还有一个事情挺有意思，是有一个跟这个牙相关的网络消息引起了不少的讨论。起因是有网友分享了一个自己吃烤串的经历，说因为肉太烫了，然后自己咬这个肉串时间可能太长了，结果呢，说这个自己的牙齿被烫伤了。然后好多网友看了之后就留言，就有的也很担心，比如说自己吃冷饮啊，吃冰激凌啊，这样的冷热交替，哎，是不是也会把牙髓冻出什么问题，或者是烫出什么问题啊？然后呢，有的人也直接分享了，说自己吃比较烫的这个食物之后，再马上吃冷饮，哎，结果导致门牙裂了这样的事儿，这都觉得挺吓人的。所以像这样冷热酸甜，包括牙齿帮我们吃下的这些食物，哎，哪些可能是在伤害我们的牙齿？这个事情啊，我们要好好的来讨论一下。比如说，我们日常都会很注意冷热对于牙齿的影响，比如说有的时候，口腔健康不是特别好，大家喝冰水，哎，都会觉得，哟，好像牙有点疼。但是这个刚才说到的这个牙体、牙髓，它是会有可能，根据我们的食物的冷或者是热被冻伤或者是被烫伤吗？真的会有这样的情况吗？
0: 从医学的角度上来讲，我们的牙髓，也就是我们所谓的牙神经，
1: 嗯，
0: 确实是比较怕热的。我们在大家注意没有，你们去看牙的时候，我们不管是钻牙的那个钻头，还是我们洗牙的那个工具，
1: 对对对，
0: 我们都会喷水。这个喷水实际上它的目的就是要冷却。就是怕我们在治疗过程中，因为那高速的旋转或者说这种超声的节制，带来了这种局部温度的剧烈上升。那么如果说牙髓的温度上升几摄氏度以上，可能就足以给它造成比如说一定的伤害、炎症，或者甚至说是一些更严重的后果。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这个像主持人说的啊，我们一喝点冰的、喝点热的，我们其实牙是会感觉敏感的。
1: 是，
0: 这就是我们牙齿的一种自我保护。你有了这种敏感，你就会反射性的，你会赶紧脱离开这个冷热源，是吧？我们吃点热的，我们赶紧把它吐了，或者我们赶紧给它降降温，是吧？另外，实际上的话呢，我们口腔中比牙齿更怕烫的，那肯定是牙床、舌头、腮帮子这些软组织。
1: 对。
0: 所以说如果说你这个愣是咬着一块什么热的烫的东西哈，把牙髓已经加热到这个足以产生危害的温度，然后这个甚至说还那肯定是你那肉先受不了。所以说那一定不是说是一个正常的进食的过程可以产生的危害。所以说从这个角度上来讲的话呢，大家只要是说我不是说忍着剧烈的牙疼，我飞搁这嚼，飞搁这怎么样的
1: 啊？
0: 那基本上呢都不会说对我们的牙齿造成什么严重的伤害。
1: 明白。
0: 但是也有朋友，刚才注意到你提到的，就是说哈，有的朋友说可能吃完热就马上吃凉的哈，
1: 是是是，
0: 比如说一口火锅，一口冰激凌，冷热的一个剧烈交替，那么有可能哈造成我们这个牙齿，因为我们的牙齿实际上是一个多层的一个结构，而且这个每一层结构之间呢，他们讲我们讲叫这个热膨胀系数还不是太一致，所以说的话呢，确实是有可能在这种剧烈变化之中呢，会出现那么一个，比如说你观察到好像牙釉质表面有那么一个浅浅的一个小裂纹
1: 啊。

0: 但是这种裂纹，大家也不用担心说，好像说哟，是不是我的牙哪天啪嚓顺着裂纹就整个就碎了就开了？
1: 啊，是啊，啊。
0: 这个一般是不会的。实际上，大家如果说哈，今天晚上拿一个比较强的光照照镜子，拿着好好看一看自己的牙，你会发现你的门牙上，肯定或多或少在个别位置会有那种好像一个浅浅的一个小裂纹。这就像我刚才说的，因为我们牙齿是一个里头稍微韧一点，外边特别薄、特别硬、特别脆这么一个结构，所以说它就是有可能像我们那个防弹玻璃或者像我们过去那瓷器那开片一样，
1: 对对对，
0: 它表层可能会有一个浅浅的纹，但是说这杯子我们正常用，它也不会漏水。
1: 是。
0: 所以说就是这样的一个道理，包括很多人很忧虑，说哟我这牙是不是隐裂牙了？上网一查说又怎么怎么样？实际上我们口腔科对于隐裂牙或者说对于这种隐是有一个很明确的指征的，它一般是说后牙，而且一定是说这牙一咬一个硬东西，特定角度一硌，说这牙会有疼的感觉，那才是这种我们所谓的这种隐裂牙。
1: 明
0: 对于
1: 白。
0: 这种完全没有症状，也不影响美观，只是说你把光线打到一个特定角度，特别仔细观察的时候，才会看见那一点点釉质裂纹。大家是不用去这个担心，或者说特意要去干预它的。
1: 您刚才说到那个牙齿敏感的问题哈，这个可能很多朋友在日常生活当中都会遇到，然后吃点什么酸的呀、凉的的时候，哎，就会牙齿觉得有点敏感，然后酸疼这么一下，所以这个是不是提示我们的牙齿或者是口腔已经出现了一点什么问题了呢？
0: 对，这个因为就比如说，大家总是会说，哎，我原来好像没这个问题，是吧？冰棍咔嚓咔嚓咬着吃，夏天的冰西瓜是吧？一次吃几牙好像也没问题，
1: 是，
0: 然后好像突然有一天发现自己好像，哎呦，这冰棍得含着吃了，然后那西瓜一小口一小口的那么抿着嚼，这个实际上的话呢，有两方面的原因。一个的话呢，就是说我们的牙齿随着大家的这种使用，随着它的磨损，它还是逐渐变得越来越薄，然后的话呢，离我们中间这个所谓的牙神经或者牙髓越来越近。那么这样的话呢，确实是有可能导致这个对于温度或者甚至说对于一些摩擦变得更加的敏感。但是的话呢，也还是这个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我们说这个牙周。牙周病，牙龈它稍微萎缩了一点以后，我们的牙根会露出来这么一条。这露出来这个牙根表面它是有神经末梢的，那么你牙龈萎缩了以后，就会产生一定的这种牙齿的这种怕凉怕热的这种敏感。所以说的话呢，可能就是说吃凉的热的开始有点不舒服了，确实是提醒您需要关注一下子我们的口腔健康了。最好的话呢，还是去我们口腔科查一下，因为除了我刚才讲到这种比较广泛性的这种由于这种使用，由于这种叫衰老是吧，逐渐形成的以外，其实比如说我们有一个局部出了一个虫牙，那么或者说有一个局部出现了一种不该有的磨损，那么实际上它也是表现为这种怕凉怕热。但是大家可能自己有的时候是没法鉴别的，所以说也不能说哟，我这个一敏感了，说我就随便这个买一支什么抗敏牙膏，我就直接自己就用起来了，不是说这牙膏不好使，而恰恰是不管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敏感，可能这牙膏都有效，但如果说你这个是一个虫牙导致的敏感，你用牙膏把它暂时的压下去，其实反倒是把这个事儿耽误了。
1: 是。
0: 所以说一定是说还是到我们这口腔科检查一下，医生确定了您这个确实是一个单纯的牙齿敏感，甭管是牙龈的造成的还是说是牙齿磨损造成的，那您可以用一些这种家庭脱敏这种方式，如果不是的话呢，那我们要针对性的去治疗我们的牙齿或者口腔疾病。
1: 那从食物的这个角度上来看哈，比如说我们是不是不吃冷热的这个食物，哎，那可能是一种对牙齿的保护呢，能这么理解这事儿吗？
0: 其实如果说没什么不舒服的情况下，我们不认为说单纯的冷热会让牙齿或者让我们口腔健康出现什么问题。所以说，其实就还是刚才那句话，如果说你吃凉的、热的，没什么特别不舒服的感觉，我们是觉得你还是可以尽情的享受这种各种美食带来的这种快乐。但是在这提示一点，就是特别烫的食物，它倒不会说对牙有什么影响，但是它可能会对于我们的食道、对于我们的消化道会产生一些不好的影响。
1: 酸的东西是不是对牙齿的破坏就相对比较大一点？我们比如说，如果牙齿不好的话，是不是吃酸的东西要格外注意呢？
0: 对，因为 我们这个牙虽然是全身上下最坚硬的器官，但是的话呢，它其实就怕酸。
1: 嗯。

0: 包括我们虫牙，其实底层的这种机制逻辑也是细菌把这个嘴里的糖分解了，分解成酸，然后这个酸来腐蚀我们的牙齿，一点点把我们的牙齿泡软了，然后我们这牙齿可能才逐渐的崩解，然后出现了一个大洞。所以说的话呢，这种酸性的饮食，那就等于说跳过了细菌这个中间商，直接开始腐蚀牙齿。
1: 明白。
0: 那实际上对于我们的牙齿还是会有一定伤害的。而且实际上我们日常其实接触到的各种各样的饮料啊，或者说这些东西，多多少少还都是带点酸性的。我们有一个说法，就是牙齿对于酸的这种耐受是 pH 值是吧，小于5.5。那么可能就开始要造成牙齿脱矿了。但是我们众所周知的那些，比如说碳酸饮料什么的，那可能 pH 值都在2.几。那就是明显是要比我们牙齿能够耐受的酸度要酸得多的。
1: 是是，所以这个甜这个事情，那本质上也是因为，细菌把糖这些东西，然后变成了酸，然后所以才腐蚀我们牙齿。我们说这个少吃糖、少吃甜的，然后呢，对牙齿会有一些保护。所以是不是是这样的一个逻辑呢？
0: 对，就是小时候我们总说小朋友少吃糖就不得虫牙。
1: 对，
0: 其实单纯的糖直接接触牙齿，如果是干干净净的牙齿的话，这个牙齿本身是不会受到什么明显的伤害的。但是就是说，如牙齿表面是多多少少都是会有一些制取的这种细菌的。那么这些细菌在吸收了糖以后，首先细菌会繁殖，就会让细菌变得更来越来越多。另外的话呢，在细菌增多这过程中，他们会把糖、碳水化合物、嘴里的各种各样的营养物质转化成酸性物质，然后来腐蚀我们的牙齿。所以说是这么一个机理，然后来伤害牙。
1: 而且说这个关于吃糖啊，不光是要减少吃糖的量，还要尽量缩短你吃糖的这个时间。就比如说，如果你真的想吃糖的话，你最好比如说一天就压缩在一个固定的时间之内去吃，而不是说这个分段在一天之内的很多个时段去吃，这样可能对牙的这个破坏是更大的。是这样吗？
0: 对，因为实际上我们作为人类哈，对于甜味儿或者对于能量物质的这种追求是无法去彻底抑制的。然后的话呢，这种水果也好啊，还是说这种零食也好，其实上给我们的小朋友也会带来一些快乐，让他们有一个愉快的童年。所以说完全戒断说是这种糖也是不现实的。
1: 对，
0: 所以说就像主持人说的，我们实际上倡导的呢是科学吃糖。一方面是减少吃糖的量，因为其实我们现在也发现，除了对于牙齿不好以外，糖可能对于体重啊，对于全身上下代谢呀，可能也会有一些其他的这种不利因素，
1: 对，
0: 不利的影响。所以说首先是这个减少吃糖的量，另外的话呢，就是像主持人刚才提到的，我们缩短我们牙齿跟糖接触的时间，或者换句话说呢，我们减少吃糖的频率。
1: 对
0: 啊，就是刚才那句话啊，你同样是这一小份一小把糖，你夸夸夸在这一口气把它都吃了，是吧，吃完了甚至说哎，我拿清水还漱了漱口，那么实际上的话呢，这个糖可能没有给我们的口腔造成什么太像样的危害。但是如果说小朋友这兜里揣着一把糖，哎，隔10分钟续一块，隔10分钟续一块，那他的嘴里头就等于说这一下午或者一天一直处在一个高糖分，然后细菌有充足营养，大量产酸这么样的一个环境之中的话，那这个牙齿是一定会受损。
1: 好，我们再来说一下成年朋友哈，其实很多成年朋友，尤其是爱嗑瓜子的朋友，都会发现自己这大门牙有个豁口，所以我们要说起来，牙齿肯定是要比瓜子儿硬的多得多呀，对吧？那这怎么还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0: 这个咱们有成语啊，水滴石穿，绳锯木断，是吧？对，这个虽然说瓜子儿这个没有牙硬，但是的话呢，它的这种经年累月的这种磨损，然后再加上实际上嗑瓜子咔嘣那一下，那个冲击，实际上的话呢，对于我们这个牙釉质来讲哈，这个还是。嗑太多的话，还是会出现这种我们所谓的叫瓜子豁。所以说呢，也提醒大家，就是说坚果实际上一定程度上对于身体还是有好处的。
1: 是
0: 啊，大家每天吃一点没有问题。但如果说是吧，每次特别像我们这个有一些，比如说东北朋友哈什么的，斤斤的吃是吧，一兜一兜吃，那确实是对于牙齿可能还是有一点小小的挑战。对。
1: 很多朋友说这个牙口好的一个表现是什么呢？哎，你看这个开瓶子，对吧？不用开瓶器，拿牙咔，哎，我牙口好。包括咱们刚才说很多特别硬的这个坚果啊，哈，也能够用牙直接咬开，哎，证明我的牙好。所以这个事儿好像感觉不太对，对不对？这其实是不是一种很严重的伤牙的行为呢？
0: 对，就是我们跟患者朋友去交代，他们也经常说，哎呦，我做了一个什么门牙呀，或者什么的。我说还能不能这个吃什么什么了？我就是说牙该嚼的该吃的东西，正常饭菜都没问题。但是，对吧？牙不该啃不该嗑的，该用工具的啊，还是请各位这个都注意啊。
1: 是，
0: 比如说瓜子儿、花生这种是吧？相对来讲不是那么坚韧的这种坚果，大家少量的嗑一点啊，用我们的后牙应该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但是你要说非说是啥松子儿、榛子，甚至说还有一些是吧，夏威夷果什么那些更硬的坚果，或者说是螃蟹那种大钳子，或者说一些其他的这种带壳的，甚至说开啤酒瓶，这个每年都能接到因为这么一个动作，然后可能这一颗牙就劈裂了，然后甚至说得拔掉做种植，
1: 哎呦！
0: 然后我都跟他们说，我说你的这个这吃这个什么什么东西，还是你这辈子吃的最贵的一顿了，可能。
1: 那可不啊，完全得不偿失，对不对？明明旁边就有开瓶器，为什么非要用牙呢？牙就是吃饭用的，对吧？不该往牙里放的东西，不该用牙咬的东西，咱就甭咬了哈。还有朋友会想说，哎呦，我这个人啊，睡觉的时候有磨牙的习惯，所以这个是不是人家8小时牙都保护得挺好，我这睡觉8小时一直在用牙，这是不是意味着我一辈子有口好牙，这事儿就很难了呢？
0: 能够意识到自己睡觉磨牙，实际上就已经不错了
1: 啊，
0: 啊！特别是家里人还能够告诉你说你睡觉磨牙了，是吧？那你就至少你这个人意识到，你就可以去想办法，对吧？我们现在实际上是会可以给大家制作一些这种我们叫夜磨牙的咬合板或者夜磨牙的软合垫，让大家睡觉的时候呢进行一个佩戴。这样的话有两方面的好处。啊，为什么你的这个家里人会说这个不想，这不就怕你这个磨牙？是因为磨牙的时候声音特别响，
1: 对，
0: 那个声音是你清醒状态下根本都磨不出来的那个声音，
1: 是的，
0: 那个力量巨大，所以说它也是对于牙齿伤害特别大。你戴上那个软合垫睡觉以后，你即便说还有点这种咬牙磨牙动作，它就不响了，不扰民，不干扰家人的睡眠。另外的话呢，这个你再出现这种磨牙的情况的话呢，实际上你就消耗的是我们给你佩戴的这个合垫，这样的话呢，就减少了你牙齿和牙齿之间的这个磨损。实际上，其实就是刚才主持人说问说是不是磨牙就这好牙就很难了。我们实际上有的时候就是怕这患者自己，比如说还没到这个结婚呐，或者说这种年纪自己住啊，也没人没谁告诉他。然后的话呢，这个自己可能也没有意识到，有的时候是来我们这检查，比如20-30岁，我们一张嘴一看，那个牙后牙的所有的牙尖儿可能现在都磨平了
1: 哎呦，
0: 啊，甚至说已经年纪轻轻就出现了刚才咱们提到那种哈。一吃点什么东西就牙齿很敏感，那有的时候我们就要高度怀疑，说是不是问他是不是有磨牙，他有的自己说不知道。我们现在好在是有一些小的仪器设备，或者有的手机 app 也有类似的功能，比如说你晚上睡觉的时候把手机一开在你旁边，像录音似的，然后它会自动帮你分析晚上有没有这种额外的噪音或者什么的。所以如果说大家有这方面的困惑或者有这方面的这种想法，实际上可以，比如说我们北大口腔修复科啊，会有一些医生专门擅长这方面的问题，他们也会有一些对应的手段。
1: 所以这个是有办法的哈，不是说哎呦我睡着了我也没有什么办法，这个有办法。所以这个如果自己有磨牙的，又担心会对自己的口腔健康产生一些影响的，哎，可以去口腔科去看一看。另外呢，好多朋友就是有一个感觉啊，随着年龄的增长，这个牙我觉得也没有什么问题，对吧？然后比如说该修修，该补补，但是呢，明显觉得吃饭的时候塞牙的频率变得更高了。所以，这个塞牙是不是某种意义上是牙齿问题的一个体现呢？
0: 对，特别是反复在一个特定位置经常出现的塞牙，这个要引起大家比较高度的重视。要么就是这个地方有一个新发生的虫牙了，要么就是这个地方的咬合出现了不平衡的情况，所以说的话呢，可能比如说一咬这牙齿会有个异常的移动，然后的话呢产生一个额外的牙缝，要么就是这个地方可能牙龈因为某些原因退缩的特别厉害，所以说呢使得你这个局部特别容易塞牙，那么就是一定要及时去看啊，有的别说是我就只有塞牙时候我递一递，然后好像就接着吃
1: 对，
0: 啊，等到你真的觉得说又塞了，而且开始疼了，那是有的时候就已经一定程度上说就是晚了，因为这个时候你可能接受的治疗就比一开始要复杂的多了，而且这个疗效也要变差一点。然后还有一类朋友的话呢，他这个塞牙是广泛出现的， 啊，就是一吃完饭以后觉得满嘴好像这还有小半碗饭还存在嘴里头，对吧？
1: 嗯
0: 啊，那这种情况的话呢，实际上

0: 不能讲说对于牙齿已经很关注了。
1: 嗯。
0: 它之所以出现这个，肯定是说明全口有了普遍的比较严重的牙龈退缩，往往是由牙周炎造成的。啊，那如果说这个您这个是吧，逐渐觉得这事儿好像越来越明显，那说明您的牙周病没有得到有效的控制，您的牙龈还是在持续的、快速的进行萎缩。啊，那这个是值得大家引起重视的。然后另外的话呢，就是要提醒大家，就是塞牙了，绝大多数朋友其实还是能够这个塞了以后觉得，哎呀，抓耳挠腮，我得赶紧把它剔出去，
1: 那可
0: 是
1: 说，
0: 吧？这个特别的难受，甚至说这饭我得吃一半，我得撂下，我得先把这个丝儿我得先剔出去。
1: 没错。
0: 但是也有一些朋友，就是可能是因为确实是经常塞，或者是塞的有点太那个什么了，他们就已经有点放任它了。啊，就是到我们这儿来一检查，是吧？哎，这从牙里头掏，能掏出来这一大团，
1: 哎呦，
0: 啊，甚至说是不光是上顿的，可能还有上上顿的，可能都在里头存着。这样的话呢，实际上就给我们嘴里的细菌提供了充分的养料。
1: 是，
0: 另外，这些食物团块的话呢，也会进一步的压迫那个局部的牙龈，让那个地方的牙缝变得越来越大，让那个地方的这个龋齿啊，或者说是牙洞，可能也变得越来越大，它就会越来这个越严重。所以说的话，在这提醒就是，一个是及时就医，我们看看有一些塞牙的局部的问题，我们是可以通过修补牙齿、调整咬合，然后我们改善或者让这个地方不再塞的。那么还有一些，比如说是那种广泛的牙龈萎缩造成的，我们讲叫水平性的食物嵌塞。现在这个平心而论，确实是没有什么太好的办法能让它就不塞了。但是我们也一定会给您一个比较好的指导，让您就是说每天吃完饭以后一定要把它清干净。这样的话呢，一定程度上也能把这个塞牙给我们带来这种后续的影响降到最低。
1: 说到这个清理牙缝呢，很多朋友都知道有一种东西啊，叫水牙线啊，就是可以冲洗牙齿。所以呢，像这样的洗牙也好，比如说我们去这个口腔科去做这个洗牙，包括比如说自己在家里面去用这个水牙线去这个冲牙，它有可能会让我们的牙缝变得越来越大吗？
0: 不管是冲牙器，还是大家平时用完了牙线，这个牙间隙刷，很多朋友都会有这种直观的感觉，一吸好像觉得我这牙缝就通透了
1: 哎，对，是啊。
0: 啊，对。这个就是因为原来你这里头有细菌，有这个牙菌斑，有食物团块，把你原来这个牙齿和牙齿之间这个缝隙给它腻死了。然后现在我们把它清洁开了，那自然这个地方是有一定的空间了。另外的话呢，你这个原来不怎么懂用，然后的话呢，这里头始终是有细菌，你下方的这个牙龈相应的实际上也一直处在一个炎症状态，它是略微有一点点肿胀的。然后你如果说现在开始养成习惯了，每天给它都清得很干净，清完了马上你就觉得这个通透了，然后有一点小缝，然后用上个一个礼拜，你觉得哟，好像这缝好像变得又大了一点，这是什么原因？因为您这一个礼拜坚持不懈的努力，您这个局部的牙龈已经恢复健康了，已经消肿了，所以说你会感觉好像这缝似乎又大了那么一点点，但是不要因为这大的一点点你就不用了，那样的话你就又进入到那个恶性循环里了。实际上只要你每天都用，然后让它一直保持这个局部的这个通畅干净，这样的话呢，意味着这里头一直就没有再有新生的细菌、新生的牙结石，那么您的牙龈将一直稳定在现在这个局面，而不再继续萎缩。
1: 明白了。
0: 所以说，大家会觉得，哎，这个剔完牙以后就有缝了，实际上不是说剔出来的缝，而是说剔的这个动作哈，把您原有的这个牙缝清理出来了，或者把您原有的这个口腔的这个问题暴露出来了，所以说大家不要这种哈，讳疾忌医，掩耳盗铃，是吧？我们一定是迎难而上。
1: 刷牙跟这个用牙线相比，这个是不是不是个替代关系，对吧？就是我们最好是刷完牙之后，那牙缝之间还是要用这个牙线，最好走一遍，对不对？
0: 对，他们俩是一个互为补充的一个关系，谁也替代不了谁。这个牙刷毛能够刷到的位置，这个牙线清洁不好，牙刷触及不到的这个牙缝，你要不用牙线的话呢，那这个牙刷也给它刷牙也清洁不到，所以说这也是很多朋友平时有的时候来我们门诊觉得很委屈的地方啊。他说我一天刷3遍牙，我用什么什么来刷牙，但是我每回来你这儿还是这一堆毛病，或者还是有这个那样的问题，那可能有的时候就是差在这个牙缝的清洁忽略了。
1: 我们接下来就来好好的说一说刷牙这个事儿哈。刷牙应该说是成本最低的保护我们牙齿健康的办法了，这个日常所有人都可以做得到的。

0: 但是呢，关于刷牙有很多误区哈，包括这个争论，这个事儿挺有意思。比如说，就是刷牙，刷完牙之后，这个到底要不要漱口？这个事儿好像说是这个有争论的。有朋友就说，你如果刷牙之后你漱了口了，就相当于你这次白刷牙了。但是呢，这个反对的朋友就说，刷完牙之后你不漱口，这能行吗？这牙膏不都吃肚子里了吗？对吧？这多难受啊！那这个事儿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1: 这个网友们有这样的争论呢，我觉得我要负一定的责任
0: 啊。怎么讲？
1: 这个可能是因为我最早在这个一些社交媒体上是吧、
0: 嗯？
1: 这个引用了一些这种文献和这种指南，
0: 嗯，
1: 告诉大家实际上是有这么样的一个办法，所以说呢、
0: 嗯、
1: 让大家可能产生了这么一点点小小的这种认知上的这种误会。
0: 嗯嗯。
1: 首先，我想明确一点，就是说对于绝大多数朋友来讲，
0: 嗯，
1: 你刷完牙以后正常漱口。没有问题，
0: 嗯，
1: 因为我们现在关于刷牙也好，关于各种牙膏也好，它对于我们口腔的这种清洁保健的这种功效，
0: 嗯，
1: 我们做评价做研究看它到底好不好使，我们都是基于您每天用两次，每次用两分钟，然后又刷牙又漱口，
0: 嗯，
1: 这样的一个标准流程来进行的这种检测，
0: 嗯，
1: 我们在这种程序下就可以发现有效的刷牙，使用含氟牙膏就可以达到一个很好的预防口腔疾病的效果了。
0: 对。
1: 但是的话呢，也确实是还有一些朋友因为牙质的问题，因为自己可能口腔菌群的问题，因为可能既往的这种清洁习惯的问题，他就是要比一般的朋友可能更容易得虫牙的那种感觉。
0: 嗯。
1: 那么对于这类朋友来讲的话呢，那么我们可以说推荐他刷完牙以后不要着急把这个牙膏沫子全漱干净。
0: 嗯。
1: 啊，然后让这牙膏在口腔里头多停留一会儿，
0: 嗯，
1: 让我们牙膏中的这些功效成分，氟离子也好，还是一些其他的这种成分，
0: 嗯，
1: 能够再进一步的起作用。那么这个的话，一定程度上来讲，从逻辑上或者从一些研究上，确实是会有一个增强的效果。
0: 嗯，
1: 但也有些朋友就说了，说那这个有点太难受了吧，是吧？那个有的甚至有的牙膏还有点那摩擦剂，还有点牙碜，
0: 嗯，是的，
1: 咯咯楞楞的，或者说我这满嘴是那个感觉，我自己受不了。
0: 嗯，
1: 所以在这儿还可以给那些朋友哈注意啊，不是说所有的朋友都不用漱口，都必须不漱口。
0: 嗯
1: 啊，只有那些朋友的话，你可以试着比如说每天洗漱的时候先刷牙。刷完牙以后呢，不漱口，然后您正常的洗脸、洗头、洗澡，
0: 嗯，
1: 是吧？然后这些工作都结束了，然后漱口。这样的话，实际上你也给了牙膏额外的可能几分钟的时间，然后的话呢，让它能够再发挥作用。
0: 嗯。
1: 那么对于绝大多数朋友来讲，咱们就是正常的，每天两次，每次两分钟刷牙，刷完了刷干净以后，把嘴漱得干干净净的，完全没有问题。
0: 好，哎，这个明白了。我们在用牙膏的时候，很多朋友都想，哎，我换换口味，对吧？所以牙膏这个事情有必要经常更换吗？
1: 这个实际上的话呢，就是大家可能是觉得怕有耐药性，
0: 嗯，
1: 啊，
0: 嗯，
1: 这个也是大家可能对于我们这个牙膏的一种高度的认可哈，啊，觉得我们这个牙膏确实是哈，啊，从功效上，
0: 嗯，
1: 体会到了它的这种作用，
0: 嗯，
1: 啊，觉得它就好像哈，啊，用药一样啊，产生了这种疗效。
0: 嗯，
1: 但实际上的话呢，我们的牙膏中是不存在于类似像抗生素啊或者这样的成分的。
0: 嗯，
1: 它之所以能够让您感觉到啊有作用，实际上也是一个辅助、一个清洁的一个结果。
0: 嗯，
1: 所以说的话呢，如果说您使了一支牙膏，体验很好，其实完全是可以一直就用下去，
0: 嗯，
1: 不用担心说好像用一段时间以后这牙膏就变得不那么好使了，或者说是不是这个牙膏会把我口腔里的什么这个平衡打乱，或者是什么这个都不存在，都不存在。对，
0: 嗯嗯，好的，我们也谢谢许医生今天为我们带来的科普分享，谢谢您。
1: 哎，不客气。
2: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0: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最近黄海和东海海域结束了为期四个半月的伏季休渔，各地渔港可以说是千舟竞发，预计9月20号左右大家就可以吃到本次开渔的第一网海鲜了。面对琳琅满目的渔获，您是不是好奇过，比如说有很多万足的海星，那它的头到底在哪儿呢？另外到海边去，海边危险的离岸流到底是怎么形成的呢？我们每天都有对这个世界的好奇，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和新闻超链接为您寻找。

0: 可能的答案，和您一起探索世界，带来中二所有问有答。
1: 大家好，我是月子。人类每天都有对这个世界的好奇，您提问，我们来为您寻找答案。欢迎来到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每周一答专栏，中二所有问有答。
2: 海星的头在哪里？
1: 海星实际上是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头的，它没有头部，没有大脑、体点，星形具有中空的腕，成体多为五辐射对称。那么其他的身体结构呢？海星的嘴长在身体正下方的中央盘上，许多海星能将胃搬到贝类壳内进行体外消化，再把已分解的食物吸回体内，这是它们独特的取食方式。它的管足排列在腕的腹面布袋沟中，末端通常有吸盘，它们能协同伸缩与吸附，使海星缓慢爬行，固定身体，并帮助来撬开双壳类猎物。海星等棘皮动物的神经系统是分散的，没有神经节或神经中枢，神经纤维与上皮细胞紧密相连，主要包括三套互不相连的神经系统。它们是位于口面表皮下的外神经系统，位于布袋沟边缘的内神经系统，和位于尾血系统管壁的下神经系统。另外，海星虽然没有大脑，但每条腕的末端都有一个眼点，这是它们唯一的感官，由80到200个色素胚小眼组成，每个小眼由上皮细胞组成杯状，其中有红色色素颗粒盖在其外面角质层加厚处，发挥晶体作用，即使把它们的眼睑都盖住，它们也能对光产生反应。
2: 海边危险的离岸流是怎么形成的？
1: 离岸流的形成主要是由于压力差的驱动，我们可以尝试从机械波传播的角度来理解。海浪的传播可以被近似看作是机械波的传播，当其从海里传播到岸边时，由于海水变浅，摩擦力变大，海浪的波速会逐渐降低，当进入足够浅的近岸区域时，海浪的波形便无法保持稳定，从而破碎形成浪花，浪花中的海水在近岸区域逐渐聚集，使得岸边的水体升高，压力变大，形成由岸边指向海中的压力梯度，而岸边的水无法一直堆积，需要一个释放压力的方式。此时如果存在沟壑、礁石缝隙等那些深度比缓攀升摩擦力更小的天然通道时，近岸的海水在压力差的推动下更倾向于从这些区域向海中回流，这就形成了危险的离岸流。有些离岸流的流速极快，最高可达每秒2到3米，远超普通人的游泳速度，这也是我们在海边游玩时最需要重视的潜在危险源之一。遇到离岸流时，千万不要在慌张中逆着离岸流往岸边游，因为一般的离岸流区域都相对较窄，所以更建议的做法是垂直于离岸流的方向向两侧游出离岸流区域。
2: 日常在谈论车速时说的迈具体是什么单位？
1: 迈在表示车速的时候是英里每小时，我国法定计量单位是公里每小时。我们买车时通常看到的车速表标注的都是千米每小时，所以我们日常口头说迈的时候其实表述不是很正规，很多时候我们想表达的其实是公里每小时。如果真按迈来计算，比如有人说高速上跑120迈，相当于将近每小时193公里了，那早就超速到起飞了。
2: 为什么长时间不写字后再写字会手抖？
1: 首先来看看人类为什么会写字。写字其实是一种很复杂的程序性记忆，小时候的笔画锻炼和听说读写塑造了神经网络的连接和运动模式。当我们每次重复定义一个字时，大脑神经元分泌神经递质，激活相关记忆。长时间不写字，那么书写动作的融化程度和熟练程度都会大大下降，对我们写字的流畅性造成影响。另一方面，写字时需要手指、手腕和小臂肌肉的协同配合，长时间不写字，大脑对写字时手屈肌肉的调配能力下降，因此就需要对笔尖和纸张之间的接触压力、位置等信息重新进行适应，导致人们在写字时特别不习惯。长期不写字也可能会导致我们的手指、手臂肌肉僵硬，进而更容易产生肌肉疲劳。尤其是在开学需要补大量作业的时候，不仅仅大脑的压力大，手指、肌肉等压力也很大，很容易就写累了。当然还有最关键的一点，就是人们的心理因素，长时间没有写字加上马上到来的截止时间，紧张的气氛激活交感神经。

0: 内系统，导致肾上腺素分泌增加，手部血管收缩和肌肉痉挛多方面叠加，就更不会写字了。也就是以前人们常说的越急越乱越干不好。
1: 为何台风来临时晚霞会格外艳丽？
0: 台风外围的下沉气流会把低空悬浮的微粒给向下压，因此空气会显得更加通透，能见度也会更高，尘霾少了，光线也不会被搅浑，这样一来被大气滤剩的红橙光就显得更加纯粹了。另一方面，台风从海上搬来大量水汽，这些水汽在高空凝结成卷云，太阳把这层薄云从底下打亮，就是我们熟知的火烧云了。不过别误会，霞大多发生在台风外围，等核心云墙压到头顶时，厚厚的云就会把天封住，让我们什么颜色都看不到了。此外，台风和晚霞之间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只是这些条件在风暴来临前常常能凑到一起。好了，这期就聊到这里，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吗？
2: 各位，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负责代表节目监制郭靖，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池文静、何佳、杨洋、彭玉基，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葛少奇。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9月19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布拉德·库珀发布视频，公布有关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及美军在该地区行动情况。库珀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主要通航航道已经完成水雷清除，已有数千艘船只通过。海湾地区合作伙伴经霍尔木兹海峡运出的原油已超过10亿桶。他还表示，过去2周，经该地区运输的原油货物和液化天然气数量已达到过去6个月以来的最高水平。库珀还称，在美方实施的封锁下，伊朗经相关航线出口的原油为零。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20点19分，在西藏纳曲市深扎县北纬31.99度、东经89.26度发生4.0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

0: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今年以来，我国加快推进国家水网建设，一至八月，全国完成水利建设投资6903亿元，继续保持高位运行。巴基斯坦外交部19号通报， 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当天与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通电话，双方就地区最新局势交换了意见。达尔强调，确保能源供应不间断以及船只安全和快速通行至关重要，特别是考虑到这对发展中国家和全球供应链的影响。他指出，对话与外交仍是确保地区和平与稳定的唯一可行途径，双方同意继续保持密切合作， 并将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期间与纽约举行会晤。意大利晚邮报19号报道，意大利政府打算派遣多至4艘舰船前往曼德海峡，以保障船只通航安全。报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意大利国防部长克罗塞托已致信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呼吁欧盟做出及时有效的决定，以防止曼德海峡通航受阻。 克罗塞托说，如果目前参加欧盟在红海盾牌护航行动的其他成员国不派舰船，意大利将单独行动，派遣包括护卫舰在内的多至4艘舰船前往曼德海峡，而其他成员国应分担相关费用。最后我们来关注此刻提示，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 今天18点联合发布蓝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 四川东北部、重庆北部、陕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可能发生山洪灾害，为蓝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认准6步鲜，千米吃整年，金龙鱼6步鲜大米，
2: 是青春起飞的潇洒，也是玉如鱼肠的坚持。
3: 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
4: 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5: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6: 星空短，踢长，漂亮！中国队在决赛当中是3-0完美收官，击败了日本队，获得了2026年伦敦团体世乒赛男子团体的冠军。
7: 有的时候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8: 夺冠路上
9: 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10: 1分41秒98，命中也赢了。
11: 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7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12: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着。
13: 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8: 决胜时刻，
14: 快点，有。

0: 本节10:05问候大家，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郝迪。接下来时间呢，共同关注体坛焦点。第20届亚运会开幕式北京时间今天傍晚进行，又一届亚运会大幕拉开。对于志在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的中国代表团来说呢，本届亚运会就是一次期中考。那我们准备好了吗？中国代表团将会取得怎样的成绩？今天晚间我们会共同讨论。直播间当中呢，有我的两位同事哈。首先欢迎两位老师，
1: 郝迪好，听众朋友好，
0: 还有我的同事张文，
2: 听众朋友晚上好。
0: 咱们先来介绍一下哈，本届亚运会的一个基本情况，包括这个赛程安排啊，摄像的一些情况怎么样？这方面包括有哪些新项目啊？这个进入亚运舞台了，会成为新的一个看点，成为新的亚洲特色。两位谁先跟我们说一说哈？
2: 这一次亚运会呢，其实一共会有43个大项，其实一个分项一共会产生469枚金牌。同时呢，我们看到在开幕式前，像篮球啊、足球啊、排球啊，很多项目球类的已经开始比赛了。那除此之外呢，在亚运会当中呢，有31个夏季奥运会的大项，还设置了12个非奥项目，这也是亚运会的特色。比如说这次特别值得一提的综合格斗，很多人可能很想看 MMA， 在职业的赛场当中呢，这个融合了拳、腿、摔、柔术的全面对抗，这次我们在亚运会当中会看到。当然和我们在职业赛场上看到的张伟丽他们打的还是不太一样，就是护具啊等等都不太一样。
0: 对，
2: 包括像台客球，明天就会有台客球的比赛，它是在弧形的球桌上面用脚踢的一种像乒乓球的比赛，也会设5枚金牌。包括像板式网球，以及咱们昨天提到的虚拟跆拳道，像亚洲特色的项目克柔术啊、藤球啊、武术啊，这是过去我们已经在亚运会上见到的项目，也多有呢地区特色。比如说像克柔术就是中亚的古老的摔跤项目，像藤球呢主要是东南亚，武术呢当然是亚运会的独有的文化名片，这次也是分套路和散打，也是我们中国运动员的优势项目。
0: 梁老师有什么补充？
1: 新增的这些项目呢，基本上是有5个吧。一个刚才张文介绍的这个综合格斗 MMA， 这大家可能
0: 愿意看，
1: 打的比较激烈啊，或者说是有点真刀真枪的这种感觉。台客球呢，其实它怎么说呢，就是类似于乒乓球的台子，但是它的台子呢又不是像乒乓球完全那个平的，它是多少有点弧线的啊，一个台子。但是它叫桌式足球，就是不能用手，只能用脚踢，或者用头来这个像乒乓球一样打。这个可能我觉得最近这些这个新设的项目当中啊，不管是奥运会的还是亚运会的，都有一个什么特点呢？就是综合一些项目的特色，然后自己这个设计一个新项目。这个台客球它是一个匈牙利人来
0: 发明的。
1: 那么这个板式网球呢是什么呢？就是用网球的球，但是它有一个自己独特的拍子，然后打的这个空间呢又有点像壁球，就是它封闭的，你这球呢可以触到这个墙壁以后，然后再反弹回来，你再接着打。
0: 这个其实现在在好多这个运动场馆还挺多的，
1: 挺多的。对，现在比较流行的就是这么一类的项目。然后呢，这个新增的这个5个项目里边，还有就刚才也说到的虚拟跆拳道和板球。板球是这个像巴基斯坦啊、印度啊这些国家都比较喜欢的一个项目，
0: 就是他们的国球。就是你要看一些国外电视台转播体育项目，
2: 像英联邦运动会的一些传统项目，
0: 这个比赛就是看的是很热闹的。
1: 主要是英联邦国家比较流行这个项目。
0: 藤球就是东南亚国家，就以前我们看，我就最早我记得 ESPN 当时转那个比赛还挺好看的，
1: 对，
0: 腾球要腾空啊。
1: 实际上就是奥运会，这个亚运会当中呢，分大概3个部分吧，一个是奥运会项目，还有一个呢就是亚洲特色的项目，
0: 亚洲特色
1: 啊，刚才说的腾球啊什么这些都算是，克柔术啊等等，
0: 武术，
1: 而且现在还越来越多了，就是我觉得都特别小众的项目，现在都跑到这个亚运会上来展示来了，然后还有一些就是新兴项目啊，新项目其实奥运会也有一些，像攀岩什么这些逐渐的啊，包括这是什么小轮车的那种啊，这公园式啊什么的，晚式啊等等，现在也逐渐的也开始在这个 亚运会当中来展示。
0: 它更多某种程度来说呢，希望吸引更广泛的人群来关注亚运会。另外呢，希望亚运会整体的这个项目设置，让这个年轻群体能够更接受这样一个综合性的运会。
1: 但是其实呢，它也带来了一些问题呢，就是说
0: 人员太多了。
1: 越多，你肯定参赛的运动员也多，然后代表团也会多，因为你每个项目，你增加了项目，你还会增加这个项目的裁判员，工作人员什么等等一系列的这个人员，所以就导致可能
0: 都住在船上了，都住在船上了。
1: 这些国家和地区啊，这些城市都会有点不堪重负的那种感觉。
0: 就还有好多代表团先说，就是住在船上，没办法，就是接待能力有限哈。那我们回到这个中国代表团，其实呢，我们这次的出征啊，我觉得任务应该是不会提，因为为什么在亚洲层面上，我觉得咱们拿金牌榜啊，这个多少冠是很正常的啊。这两位怎么看这次的一个大的一个金牌走势哈？
2: 我觉得咱们还是有断层式的实力的底气吧。如果是从上届来讲的话呢，我们可能比第二名要多上150块左右的金牌。那么即使这次呢不在我们的主场进行，其实中国体育到现在它的优势和过去我们

0: 我们所说的中国体育的优势，我觉得还是发生了一些变化。过去我们常常提到的是金牌压舱石，六大金牌压舱石，
1: 跳水、体操、举重、射击、乒乓球、羽毛球。
0: 对，但是现在呢，其实如果从奥运会的角度，中国的代表团的金牌的袋子里面，不同橙色的金色的牌子其实是越来越多的，就是说我们无论是一些新兴的项目，还是水上的项目，还是格斗类的项目，
1: 射击
0: 好像都能够有一些金牌的收获。那么这种全面在国际赛场上可能只有美国代表团能够和中国相媲美了。那么在亚洲的赛场上呢，首先我们依然是所有的参赛的国家和地区当中可能最全面的一支代表团。除此之外呢，我们在一些大项的项目，可能我们在奥运会当中没有这么强的竞争力，或者是说不至于是统治，像
1: 田径
0: 啊、游泳啊，包括一些水上项目啊，但是我们在亚洲地区应该还是舍我其谁的。总体来看，中国代表团在金牌榜上再度蝉联，我觉得希望还是非常大的。
2: 我觉得都不叫希望大了，就基本上没有悬念，因为这个差距太明显，
1: 除非出现很大的一些误差，
2: 我们
1: 可能性不大。
2: 其实是从1982年的新德里亚运会开始，这个金牌第一的，当时我记得。就是我们应该说是广播这个体育转播的鼻祖啊，张芝老师，他当时去新德里去采访，当时写了一篇文章，就是中国获得金牌总数第一已成定局。那篇文章还现在还过去这么多年还记忆非常深刻呢，因为这是中国第一次拿到了亚运会的金牌总数第一，他应该是在比赛的这个倒数第二天的时候就已经算出来，就是因为进决赛的都有哪些国家和地区，然后中国有多少块金牌领先的，
1: 那时候应该都 info 都没有，就只能拿手算，
2: 完全是手算。对，完全是手算。然后这就是最后说倒数第二天的时候，实际上我们已经61枚金牌的这个金牌第一已经没有问题了。然后呢到86年的时候，过了4年以后的汉城亚运会，大家可能记也比较深刻，就是我们在最后4×100米田径的这个接力项目当中战胜对手以后，是以94比93战胜韩国，
0: 这么惊险
2: 的优势。
1: 那韩国举办的时候，这主场优势大一些。
2: 对啊，当时他的这个什么拳击啊什么的，反正这韩国人，这个比较擅长的项目，
1: 也是在算个系数，要否则不会这么接近。
2: 但是到了1990年，因为是在北京举办这个亚运会，第一次我们举办亚运会，一下子我们的金牌数就猛增啊！因为刚才说了，这个94枚金牌是86年汉城亚运会，但是到了北京就是183，差不多一倍的增加。
1: 是
2: 啊，在这之后，基本上中国体育代表团就是一骑绝尘呐。
1: 是
2: 啊，
1: 特别是我们就本土举办的几次，
2: 那当然你作为东道主，肯定你全项目参加的，那就肯定更有优势了。
1: 是。
2: 然后呢，刚才说到了我们的这个优势项目，其实我觉得也挺有意思的，就像我们所谓的六大压舱石吧，这当中有3项是我们绝对优势的，就是
1: 有一些现在有点压不住，
2: 就是射击、举重和跳水。
1: 跳水，
2: 因为我们在奥运会也都是不是8枚金牌就是7枚金牌啊，就是1枚金牌旁落，就算我们
0: 现在是不是举重？因为朝鲜上次我们就和朝鲜进行了激烈的竞争，而且很多项目都没有守住。
2: 对，但因为他举重最近就是改项目，改这个
1: 重量
2: 级别的这个改变化比较大，所以变数也比较多。但是我们刚才说的，就是尤其是跟东道主日本去竞争的这些项目当中，我们这六大压舱石当中有3项，乒乓球、羽毛球和体操
0: 、
2: 都是和日本队这个正面对抗的，而且确实你像
1: 乒乓球
2: 为例，就是我们现在竞争对抗还是很激烈的，你稍微比如说我们的这个特别大的主力啊，女队的孙颖莎、
1: 王
2: 曼
1: 玉，
2: 再加上男队的
1: 王楚钦，
2: 如果不参加，那冠军就有可能是被日本选手获得的这种机会就更大一些。然后呢，我们还有一些这个过去叫前优势项目，现在已经逐渐发展成优势项目的花样游泳，这个什么蹦床啊、女子拳击啊，我们在奥运会也拿了好几枚金牌啊，包括这个攀岩的速度项目，我们也不错。
0: 但是可能跟东南亚的对手还是有激烈竞争的，
2: 会有一些竞争。然后艺术体操，我们在

0: 巴黎奥运会也拿到冠军了。这些项目反正相对来说，我们还去占据了一定的优势。
1: 嗯。
0: 另外一个就是刚才也说到的，就是我们在亚洲可能很厉害，但是我们到了世界呢，又没有那么厉害，可能会拿一个项目当中拿一两枚金牌是有可能的，但是我们没有那种全面的优势。比如说像游泳，游泳当然这个在世界范围之内还是美国和澳大利亚相对来说比较厉害，但是我们在亚洲，不叫碾压式，至少也是绝大多数金牌可能会被中国拿，尤其女子项目，然后再加上赛艇、皮划艇这些项目，我们在亚运会经常是赛艇14枚金牌，基本上全是中国拿，我们在亚洲的对手不是特别的明显，包括网球，我们这几年中国职业网球发展的也不错，所以我们的网球的选手在亚洲范围内的对手不是也不是很强，
2: 但是今年亚洲起来了一些，尤其是东南亚起来了一些选手，
0: 对，他有些菲律宾的，
2: 对，像耶拉他是会参加亚运会的，
0: 是，然后还有就是帆船帆板，当然这个项目呢，这次亚运会好像这个摄像跟奥运会都不太完全一样，它的变化也比较大，这个可能也算作一个变数吧，
1: 刚包括刚我们提到的像田径我们有一些项目，比如说赵杰和赵佳乐这个女子链球的双保险，铁饼女将的这个冯斌，对吧，这如果
0: 三铁还是比较厉害，
1: 尤
0: 其是女子三铁，
1: 是另外一个严子怡还是很有希望的，对，
0: 标枪严子怡，吕慧慧这次去没去，反正我们标枪，但是标枪是和这个
1: 北口真花，
0: 对，他俩的竞争还是挺激烈的。
1: 北口真花是最近改换门庭，换了老师，应该是男子的世界纪录保持者，他这个动作改变之后，
0: 对，
1: 成绩提高了。
0: 泽莱兹尼，这个很厉害的一个标枪选手。
1: 这是我们梳理了一下啊，这整个的一个项目，一个金牌的压舱石。其实刚梁远老师说的时候，我和张文跟着分析，其实现在啊，真说稳的话，那就是跳水和射击。其他项目呢咱们都是边走边看边打边说啊。
2: 我其实是想给射击队减减压，
1: 因
2: 为射击确实我们近些年来在国际上取得了非常好的成绩，而且我们一直在有非常好的所谓新老交替，尤其是在女子项目当中，你想要在三四年保持在国家队主力的位置都不容易，
0: 就所谓卷得太厉害了，
2: 对，但是呢我们在亚洲范围内也不是没有对手，韩国的射击、
0: 印度
2: 的射击都很强，所以我们很难说这个射击，因为射击又是之前有一种说法是比如说你四个多金点才能兑现一块，或者六个才能兑现一块，当然这些东西都是我们所说的概率，总的来说射击还是不确定性比较强的项目，所以还是希望能给射击队减减压。
1: 这个梁老师给这个大家简单分析分析啊，亚运会这个射击队的这个情况啊。
0: 射击尤其是这个步手枪的这个项目当中，我们的优势相对来说比较明显。尤其是在这个气枪啊，气手枪和气步枪这两个项目当中，我们虽然面临着刚才也说到了印度和韩国的这种对手的这种压力，但是总体上我们确实是比较厉害，待会儿咱们还要分析这个明天的比赛项目的时候还要说到这个射击的第一枚金牌，前两枚金牌吧，一个团体一个个人，我们确实占据很大的优势，而且我们的年龄优势就会更大一些，然后射击步手枪十个项目当中，我们唯一可能相对来说差一点的可能是女子三姿，然后女子步枪三姿和男子的速射，因为我们李月红这是在奥运会上确实是大哥大级别的这个运动员，但是他不怎么参加，像亚运会现在都不太参加了啊，他能不能去洛杉矶奥运会现在也还是一个未知数，因为他毕竟年龄相对来说大了一些，看看有没有这个再拿一枚奥运金牌的这种动力吧，但是他在世界范围内确实是有他参加，别人心里边我觉得他的对手更大的是这种心理就有点发怵了，觉得你来了那我们就争一下第二吧，就这种感觉了，但是咱们现在苏联博凡啊等等一些年轻选手也还可以，在世界杯的比赛当中也拿过冠军，但是没有像李月红那么的稳定，
2: 而且速射其实我觉得好像是看起来最让人感觉惊心动魄，或者觉得不确定性最高的，
0: 对，他要在四秒钟之内打五发子弹，确实是需要他的这种肌肉记忆啊，非常的准确才行，

0: 们从观世的一个角观赛的角度啊，跟大家再来解析一下。
1: 我觉得羽毛球应该是亚洲水平在世界上应该还是非常靠前的，
2: 羽毛球乒乓球吧。
1: 对，如果从羽毛球的角度上来讲呢，羽毛球的亚运会的设项应该比奥运会的设项还要多男团和女团。男团其实咱们的签儿不是非常好，日本、韩国、印度啊和咱们都在下半区，然后女团呢咱们的签运更好一些，肯定是在决赛前能够避开日本和韩国。然后男单呢，石宇奇和李世峰大家都知道在亚运会之前状态比较低迷，不知道能不能在亚运会之前能够尽快的，或者开赛之后吧，尽快的调整好自己的状态。那女单呢就不用说了，还是安喜莹、山口茜，这个都是咱们的老对手，而且尤其是安喜莹要击败她还是比较困难的。那么男双呢，无论是从世界上还是从亚洲上都是竞争相对比较开放的，就是说谁拿冠军都有可能。梁伟铿王场面对像韩国啊、印尼、马来西亚都是多队强党，都有可能去拿冠军。女双这应该是我们现在国羽相对而言比较稳的一个项目。但是白赫纳、李绍希也是我们的主要的对手。
0: 对，前段时间的比赛呢，就是我们最不稳的项目男双拿冠军，然后呢其余稳的全没拿到。就是刚刚说到的，就是羽毛球项目现在整体上来说呢都是一个乱战的局面。就不像以前那么稳，我像我们说混双、女双，这都是我们最稳的项目，但现在呈现出这个对手，特别当时是法国组合是吧？
2: 对对对，
0: 法国组合呈现出了一个上升态势，但是好在不在亚洲，
1: 不在亚洲，对，所以我觉得混双咱们还是有很大的可能性能够拿冠军的。梁尔再说说乒乓球，这就比较复杂了。
2: 乒乓球主要还是中日之争吧，当然其他的一些国家和地区的这个水平呢，亚洲水平也还比较高，比如说韩国也比较厉害，另外一个像中国香港啊，
0: 印度再加几个怪球，
2: 中国台北啊，对对对，
0: 印度几个怪球手，
2: 对，因为我们在亚洲其实基本上包括了世界上最主要的一些这个实力强的选手啊，当然这个国际上呢，亚洲之外可能就是法国和德国还比较厉害，
0: 再加个雨果，
2: 瑞典有时候还行，雨果就是一个那个别现象啊，但是大多数好的都在亚洲啊，所以我觉得这个竞争可能会更加的激烈。这个既我们要保持这个国球的这种荣誉，但同时你东道主是又是日本啊，日本在自己本国作战，肯定他会有一些这个东道主的优势。所以这个竞争可能会想见的那么激烈，因为我们现在中国乒乓球队的最主要的问题就是断档，
0: 难对，
2: 就是过去我们一个退役了，我们后边的这些人
0: 能接上，
2: 不会比前面退役的那个
0: 差特别多，
2: 差太多。但现在呢，明显的就是说你尤其你男子为例的话，就是除了王楚钦，其他人都不稳，
0: 就断档
2: 了。按说本来林诗栋应该也还可以，
0: 但是林诗栋在日本那经常出现苦主啊。
2: 对，然后再加上呢，林诗栋再往后的人就更没有
1: 能冒出来的选手。
2: 对，你都不是说你有的，过去我们有的年轻选手是什么呢？水平到了，但是
0: 没机会，
2: 经验差一些，
0: 经验差，没机会打。
2: 然后呢，对，就是临场啊这些上面差一些。像现在我们明显的就是从水平上可能就没有国外顶尖选手那个水平。他还不是说你的技术能力的问题，就只是心理问题，技术不没问题。现在我们从技术到心理可能都会有一些问题，
1: 所以就造成一个我们现在会比较依赖核心选手，
2: 太依赖了。
1: 对，如果是这样的话呢，过去国乒所谓的谁守上半区、谁守下半区、双保险等等，这些不存在了，这就给我们的核心选手更大的心理压力。
0: 现在
2: 咱们女队相对还好，因为
1: 男队
2: 一个是首先顶尖的有俩啊，一个是
0: 沈
2: 莎，一个王曼玉，而且现在王曼玉的积分已经超过孙颖莎，成为新的世界第一了。再加上呢，我们年轻一点的呢也还可以，比如说那个陈毅、快慢，
1: 对，
2: 也还可以。陈毅就是在这个东京的，在日本的这个比赛啊，不是在这个澳门
0: WTT
2: 比赛啊 ，WTT 的那个冠军赛，他是输给了这个张本美和，但是呢，其实他是非常有机会赢的。到后边可能还是跟经验稍微有点关系啊，因为毕竟人家美和打了多少国际比赛，你陈毅没有那么多的，
1: 虽然说年纪。

0: 其实不是问题，但是张本美和确实出道太早了。
1: 他出道早，而且就是日本
2: 国际大赛喂出来的，
1: 故意哎，对，就是所谓喂出来的，就是精益的让他去参加更多的国际比赛，
2: 嗯，
1: 甚至于是就是让这些比他年龄稍微大一些的这些选手，等于是没有给那些人机会来给这个更年轻的张本美和机会。
2: 我们的男女线呢，现在是呈现出完全不同的两个不一样的局面，就是女队相当于大家一起包围张本美和，然后呢我们男队是王楚钦被包围。
0: 我觉得咱们说完这些再聊聊体操吧。体操也是一个是咱们的金牌压舱石，另外也是中日对决非常引人关注的。已经有两个奥运周期了，就是张博恒和桥本大辉的全能王之争，我觉得这肯定也是亚运会非常好看的一场比赛，包括中国男团和日本男团之间的冠军之争，这应该也非常好看。那除此之外呢，我们的女队其实在这个周期当中比上个周期表现要好一些，对，要好一些。包括亚锦赛也是拿到了冠军，这次我们也是派了亚锦赛的阵容来去比亚运会。
1: 而且相对来说呢，女队的竞争压力相对来说
0: 比男队小一些，对，这跟奥运会是正好相反的。奥运会你要想拿冠军的，更多的人都寄希望的是男子项目，女子项目可能只有平衡木和高低杠我们有可能能拿到冠军，但是来到亚洲赛场呢，可能中国女队的优势还是比较明显的。
2: 就女队瞄的是团体十四连冠，这个主力队员其实在亚锦赛上基本算是一个断层领先。男队这边呢，主要是拿下男子团体和刚刚提到的个人全能冠军。
0: 但说实话，这男子我还是挺担心的，并不是担心我们这些运动员能不能拿冠军，
2: 打分项目，
0: 而是包括张博恒、蓝心宇、孙伟、邹静媛，这都是我们好几个奥运周期就已经在队的选手了。我们男子的项目是不是存在人才断档的危机？我觉得这也要打一个问号。
2: 就是邹静媛、张博恒，特别邹静媛已经是连续两个周期了，
1: 对，
2: 就东京和巴黎两届奥运金牌得主，对吧？所以这是一个看点啊。但是这个比赛刚刚谈到了女队呢，整体实力强一些，大家可以到时候关注一下。这是我们说的，在亚洲咱们强，放到世界上难度稍微差一些。
1: 咱们到世界上就剩下刚才张文说的那两个项目啊，就是高低杠和平衡木可能会有竞争力。我们尤其是比较用腿的项目，跳马和自由操，相对来说都会差一些。但是最近好像咱们在这方面略有提高吧，在世界比赛当中，这两个项目的成绩比以前要相对好一点。
2: 就之前我们去分析了这个，就是女子体操这个发展的一个瓶颈的问题。就现在说实话，家长舍得让女孩去练这个这么艰苦的项目的家长少了，就是选材的条件的确是比较的困难。再来说就是综合运动会哈，我们都会说会在哪一个项目哪一支代表队当中产生一个多金王。就我们刚刚提到的，就是在过往的比赛中拿三枚金牌、四枚金牌，当然我个人觉得好像这个是不是更多集中在游泳项目上，可能性大一些。
1: 现在游泳项目会更多一些，过去还有体操，比如说李宁曾经在一次世界杯比赛当中拿了六枚金牌，当然那都是过去的事了。现在没有这么全能而且顶尖的选手，说你能在体操比赛当中拿那么多，
2: 现在想想太难了。
0: 其实我觉得张博恒非常可惜，张博恒巴黎奥运会的时候几次都距离那个金牌那么近，
2: 又那么远，
0: 团体有可能是吧？团体有可能，然后他的全能有可能，单杠有可能，然后甚至他好像当时还比了双杠，我记得不太清楚了。他应该就是几项都是接近，但是
1: 双杠好像没有他是
0: 自由操，
1: 反正他确实是因为他全能型选手嘛，
0: 对，
1: 相对来说可能这个也比较厉害啊，各个项目都比较均衡。
0: 但是他随着他年龄的增大，肯定也不会像在巴黎一样上这么多项了。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在想，对于运动员来说，你冲击多少个项目可能跟你的年龄真的是有关系的。我会比较倾向于多金王要么就会产生在一个年轻选手，因为这个年轻选手他报的项多，队里认为他有这个体能去身兼多项，像游泳的张展硕有可能他会在100、200、400、800、1500全部都会报项，这个我们还要看最终比赛的过程啊。然后包括接力， 还有一种可能就是说，我是一个老将，我也兼项比较多，但是呢我在这个项目在亚洲是有统治力的，比如咱们说李冰洁，李冰洁呢也是在自由泳项目上应该会报400、800和1500，包括再有一些接力等等，
1: 他4×2接力肯定参加，
2: 刚才
1: 混合泳接力也有可能。
2: 我们刚刚就梳理了一下，应该是于子迪报3到4项是吧？然后就混合不提的话，就个人单项，
1: 于子迪也是3项，
2: 3项。然后张展
1: 200混、400混和
0: 200蝶
2: 。张展硕是5项是吧？
0: 但是这个都要看具体比赛的状况了。
1: 这个咱先不说，至少说你五项你有没有？这种实力肯定能拿冠军。
0: 对啊，你像100字就明显不大可能，
1: 基本上肯定不大，
0: 对吧？
2: 重在参与了。我看那个报名上，当时这个张展硕在100字，我们另外一位选手身后，就这成绩，就是我们这个报名也是很有学问的。刚刚张文说张博恒应该是单杠，单杠这个巴黎时候拿了一个季军，
0: 对，
2: 双杠拿了个第4，就是差点不多，好，我们这是梳理一下多金王。那其实呢，
1: 就看你那个多金王，刚才说哈，多金王到底是多少金算那最后能拿到多金？你比如说像黄雨婷，她上届就拿了3枚金牌，但是这一届呢，你像射击这个比赛项目当中，我们有两个年轻选手，就是明天也要出场的王子飞，和韩佳瑜稍微大一点，他们两个参加的项目更多。他们两个首先这个个人项目当中就是7步枪和步枪3姿都参加，然后再加上这2项的团体，然后王子飞还要参加这个混团，那就是说他自己参加的项目就5项，他要是这5项都拿冠军了，没准这个多金王在
0: 射击
1: 上才高，
0: 但就只是觉得射击好像不确定性大一些嘛。
1: 对。
0: 包括刚才其实我们也讲到像徐嘉余，虽然说徐嘉余一个是说他在仰泳上在亚洲还是有优势的，除此之外呢，因为现在除了徐嘉余以外，能够比混合接力的仰泳这个项目的中国男子选手实在是没有，所以呢，徐嘉余肯定还会参加多项接力的比赛。
1: 就接力，因为现在接力也多了。接力除了过去的传统的男子4×100米自由泳，男子的这个4×100米混合泳啊，4种姿势的这个接力以外，还有男女混合的。男女混合，看看中国是选这个男子是参加不参加仰泳？如果男子参加仰泳的话。最后的自由泳我估计应该是男子吧，所以你这个另外一个项，因为2男2女嘛，你另外一项如果是这个仰泳的话，那徐嘉余也还是有机会
2: 是
1: 去参加。
2: 另外呢，本届亚运会中国代表团会继续奏响青春进行曲。其实从这个3大球项目上大家也看到了，就是我们在强行的进行新老交替啊，就是所以说我们有一大堆一批的年轻的小将将会站到这个亚洲顶级竞技舞台。这里面最小的应该于子迪是最小吗？13，差不多是吧？
0: 于子迪
2: 盘一盘，咱们就是这种年轻的。
0: 我觉得一般来讲，代表团最响的，我现在不能完全说确切是谁啊。
2: 我再搜索一下，
1: 还有一些新兴项目。
0: 对，像滑板、一般是最
1: 小
0: 的。咱们可以一会儿让郝迪搜索一下，咱们再看看。但是
1: 好像我印象当中还有一个，就不，咱不是说中国代表团，说其他国家的好像有一个也是新兴项目的，特别小。这几岁好像就不到2位数的那种，
2: 有个电竞的11岁，
1: 9岁啊，11岁啊，
2: 11岁
1: 电竞啊，那是电竞的哈。
0: 除此之外，我觉得
2: 我们最小的应该是叫曹诗琪，就是我们这个滑板选手，
1: 也是对，
0: 对，一般
2: 来说
1: 滑板呢可能越小越比较灵巧，就有点像体操啊什么。
0: 尤其是滑板的这些选手，比公园赛的时候，其实确实还是挺有优势的。
2: 就是我们这个刚刚说13岁都不嫌小，还有更小的。来，咱们梳理一下哈，我们就年龄表这个青春的啊，这些新的小
1: 将，就是大家看谁吧。我们有几个年轻的这个小朋友，尤其是在奥运会项目当中，还是挺厉害的。你像刚才说的于子迪，当然于子迪能不能拿奥运会冠军，这个现在还是个未知数，因为他这个项目当中的竞争对手，
2: 就跟对联似的
1: 啊。于子迪完了就严子，大家可能现在 这些年，因为那我记得上次这个，因为我们的这个方量已经在现在在名古屋前方了哈。
0: 嗯。
1: 这个上次咱们做节目的时候，就是老把这几个名字给弄混，可能也因为现在起名字，对，起名字可能都相对来说雷同的有点多哈。
0: 张子宇。
1: 嗯，对，都是这子这个子那个的哈。
2: 这一代孩子这个名儿，我跟你讲，就最大一个忧愁是什么？当他们60多岁的时候。
1: 叫一个名字好几个人回头可能
2: 不是就是有这个年龄段年轻时候这些名字听起来都很青春洋溢、
1: 啊、什么子什么子、啊、
2: 就是都找老头老太太的时候叫出来就很有意思你知道吗、
1: 嗯、
2: 还是需要一些韵味就扯远了哈继续回来盘点我们的这个青春进行曲啊、
1: 嗯、啊对刚才
0: 除了子的还有什么子字辈的以外
2: 陈于杰
1: 你刚才王子飞也是子
0: 对
1: 啊，但是呢，实际上现在射击里边还有一个更小的，王子飞
0: 比王子飞还小，
1: 19岁，王子飞19岁了，
0: 嗯、
1: 也还可以了哈，
0: 嗯、
1: 因为这他已经有2年左右的时间，崭露头角了。
0: 对，
1: 现在还有一个今年出来的杜雨婷，杜雨辰，
0: 嗯，
1: 杜雨辰16岁，辽宁的。
0: 我如果这样说的话，我都觉得王子飞能不能参加到洛杉矶都是很大的问号了、
1: 啊、你就说这个多金王吧咱先不管洛杉矶的事儿多金王这个王子飞比如说这个个人的这个项目啊团体我觉得他们几个人一块拿冠军是没问题的、
0: 嗯、
1: 但是个人项目他能不能拿冠军那还看人家杜雨辰答应不答应呢
0: 嗯
2: 就是从整体来说呢我们这支代表队啊就是2/3都是亚运新兵所以刚刚说到这个年龄就是我们现在这个代表队平均年龄是24岁
1: 嗯
2: 05后占据27%所以这是一个整体的一个体现了中国
1: 05后就是21岁以下的、
0: 嗯、
2: 就是展现新中国这个年轻运动员有一代运动员的特色那梁老师也说以前我们运动员遇大赛容易紧张
1: 对
2: 你发现现在这些你远有一代运动员的特色那梁老师也说以前我们运动员遇大赛容易紧张
1: 对
2: 你发现现在这些年轻运动员他没想法没那么多他心理压力没有这些老将那么多
1: 不是他不是想法不多、他也想拿过
2: 他想得开是吧
1: 但是他因为他经历的多了、
2: 嗯、
1: 你就是个网络时代嘛他见识的多了那不像过去你比如说
2: 他扛事儿
1: 运动员一直在一个封闭的地方在进行训练然后就拿出去去比赛、
0: 嗯、
1: 跟现在他可能也在那个封闭的地方待着、
2: 嗯、
1: 但是那个封闭的地方至少互联网是通的、
2: 嗯、
1: 人出不去但是他可以通过互联网去见识很多东西、
2: 嗯、
1: 所以他的这种开放程度他
2: 抗压能力
1: 对是对这个事情的这个认知、
0: 嗯、
1: 跟以前的运动员确实有很大的不同
2: 是就是你看就这些年我觉得中国运动员当中的这种抗压能力在不断的增强
1: 对而且你看
2: 这主要以这个足球篮球为主
1: 很多人在接受采访的时候你看他的那个表达什么的
0: 嗯
1: 啊你包括比如说女篮虽然我们参加这个世界杯成绩没有上届好但是也还凑合吧还可以吧
2: 嗯
1: 那但是他们你看接受采访很多人都说英语
2: 嗯
1: 啊这
2: 网球运动员更是了、
0: 啊、
1: 你不光是
0: 采访还是
1: 对啊不光是这个、
0: 嗯、
1: 像韩旭那样在 WNBA
2: 就在美国、啊、
1: 已经待过好几年了你像杨舒宇啊包括王子宇他们也都能说一说
2: 是
1: 嗯确实是一代一代的运动员的这种成长成熟的不一样
2: 嗯呈现出了中国年轻一代运动员的一个特色
1: 还有一个呢就是刚才说到这么多年轻选手啊这个比例这么大其实确实啊就是亚运一定是练兵的过程
2: 嗯
1: 亚运练兵目标是这个2年之后的奥运会、
0: 嗯、
1: 这个是肯定的所以我们才会派出这么多的年轻选手那就会面临一个问题大家在看到他们取得什么样的成绩的时候呢也要考虑到这个是一个我们练兵的过程你不让这些年轻选手去参加这种综合性运动会这种大赛他将来到奥运会的时候
2: 嗯
1: 可能就会掉链子、
2: 嗯、
1: 那么有了这个经历他可能在奥运会的时候就会更加的成熟更加的稳定
2: 嗯
1: 所以这个都是一个必要的必然的过程
2: 嗯
1: 啊这个大家也要有心理准备、
2: 嗯、就是张家乐也19岁他现在是链球亚洲纪录的保持者
1: 对、
2: 嗯、所以呢就是我们有很多年轻运动员会给大家带来一些这个比赛中的一些看点和惊喜哈
0: 嗯
2: 好我们稍微休息进段广告回来呢继续我们今天的节目
3: 选板材要环保
4: 三棵树小森板
3: 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4: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5: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6: 是青春起飞的潇洒，也是玉汝于成的坚持。
7: 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8: 其实我。

0: 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1: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2: 先控短，踢长，漂亮！中国队在决赛当中是3-0完美收官，击败了日本队，获得了2026年伦敦团体世乒赛男子团体的冠军。
3: 有的时候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1: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4: 1:41.98，刘东也赢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七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5: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着。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1: 决胜时刻。
6: China，赢！
7: 好，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节目《中国之声决胜时刻》。今天和大家共同聊聊亚运会啊，因为已经比赛已经开幕了。那继续请进我的同事两位老师，然后还有张文。
2: 听众朋友晚上好。
7: 哎，咱们呢就是有朋友在互动了，就是问啊，问梁老师，哎，明儿咱们有没有哪些夺金点？先来分析分析啊，确实已经很具体到明天了啊。
8: 对，刚才给大家也介绍了，整个亚运会一共469枚金牌啊，这个项目相对来说确实比较多。明天就第一天就要有31枚金牌产生，这也是一个不小的数。当然，最多的一天，亚运会是产生51枚金牌，10月2号，大家可能得在国庆节期间也能这个欣赏到更加这个精彩的比赛。那明天的这些比赛当中呢，除了这31枚金牌的争夺以外，还有一些球类项目啊，也都有中国队出场啊。可能大家比较关心的是男篮，啊，男篮是跟这个伊朗
7: 打3-4名，
2: 男足也跟伊朗打。
8: 哎，男足其实可能大家更关心，因为我们这个分组相对来说有点死亡四组这个感觉。但是我们第一场好在我们第一场这个
7: 赢了
8: 对手，然后第二场可能面临着更强悍的对手。明天下午的13点是中国男足对伊朗。另外我这样一下先把这个球类给大家说了，说完。然后呢，明天中午12点是中国女排在1/4决赛当中对越南，应该说这是一个悬念不大的比赛。然后明天早上8点的时候，中国女子曲棍球队是对孟加拉国。明天的上午的9点是中国乒乓球女团对尼泊尔，这都没有太大悬念。但是相对来说可能比较困难的一场比赛是明天下午14点，中国男子手球队对日本队。对东道主本身手球呢，我们实力又不是特别的强，所以这场比赛可能会有一定的难度。这是球类项目的一些这个竞争的情况啊。这个男篮的明天的比赛是在15:40开始。然后这个金牌的争夺呢，最主要的我觉得就是
7: 射击、游泳，
8: 在射击和游泳这两个项目当中。射击呢，刚才咱们其实也多少聊了一点，就明天射击有2枚金牌，就是气步枪的女子团体和气步枪的女子个人。实际上她是在女子团体的比赛当中产生前8名，然后这个前8名就进入了个人的决赛。那这个团体比赛呢，是从8:45开始北京时间，然后到大概中午11:12的时候结束，这个第一枚团体的金牌就会产生。这个我估计没有太大的悬念，我们3名选手都是世界级的世界名将吧，或者说是杜雨辰、韩佳瑜和王子飞。这三个人，一个这个韩佳瑜是25岁啊，年龄相对来说会稍微大一点，他已经获得过很多届的这个世界杯的冠军了。然后呢，王子飞是去年的世界杯总决赛的冠军，当然他这分站赛肯定也拿过很多，他19岁。还有一个更年轻的，刚才说到杜雨辰是16岁，他也是今年的杭州站世界杯杭州站的比赛的冠军。所以我们3位世界冠军领先出征啊，在这个项目的争夺当中，应该说没有什么太大的悬念。但当然了，大家可能还在回忆这个刚才说到的黄雨婷，上届
7: 是
8: 拿了3枚金牌，这次怎么没有机会了？他们射击队的选拔呢，相对来说他有一套公式，你拿到世界级的比赛的冠军是 多少分儿，全国比赛多少分儿，这个选拔赛的比赛啊，分几站，分别多少分儿，然后他们根据这个

0: 来确定参赛的名额，这相对来说呢是比较死板，但是也很公平啊，一分就是一分。
1: 咱们再来说说游泳队。
2: 哦，游泳明天真的是高潮迭起。我跟我们前方的记者在聊，说明天游泳好看了。再来说有什么项目啊？有女子200米蝶泳、男子200米混合泳、女子1500米自由泳、男子100米自由泳、女子50米蛙泳、男子100米仰泳和女子4x100米的自由泳接力。咱们如果经常关注中国体育的人，就会发现这些项啊，有很多项目都是咱们中国军团。
0: 想象有点
1: 开门红嘛
0: 啊，对，我们说的那个可能更这个夸大一点，我们这有点
1: 开门红嘛
0: 啊，对，我们说的那个可能更这个夸大一点，我们这七枚金牌都拿了的可能性也不是没有。
1: 现在是留6枚稍微稳一些，有1枚稍微
2: 六枚稍微稳一些，
1: 这么狠，有一枚在伯仲之间，还占据优势。
0: 一块一块的说吧，都是名将出场。
2: 是像女子200米蝶泳呢，咱们这次派出的是大家比较熟悉的是于子迪。于子迪其实今年的最好成绩在亚洲的选手当中是领先的。然后除此之外，还有一位日本选手紧随其后。我们这个优势呢不算特别绝对，但是确实大家对于子迪寄予厚望。可能有人会问说，哎，张雨霏以前是拿过200米蝶泳的冠军的，
0: 对，奥运会冠军。
2: 对，但是呢，张雨霏确实近些年来200米蝶泳练的比较少了，
0: 可能以参加
2: 更
0: 短
2: 距离项目
0: 100米、50米为主了。
2: 嗯，然后咱们200米的混合泳呢，这就是可能在代表团当中都属于大家男子都属于。知名度或者说大众认知度最高的运动员汪顺。汪顺呢，当然我们对汪顺的过往的成绩是非常有信心的。但是
0: 他是这个项目的奥运会冠军
2: 啊，是啊，这刚才我们说又一个奥运会冠军，但是呢，汪顺确实近些年来随着年龄的增大，今年的训练是否系统等等，这个我们其实是打一个问号的。但是不管怎么样，我觉得汪顺在这个项目上，只要他登场，一定会给对手非常强的梁老师所说的震慑的作用，对吧？
0: 没错，
2: 然后女子的1500米自由泳呢是李冰洁，李冰洁1500米出道，在很小的时候，不到16岁。在1500米的世锦赛当中就站上过领奖台，那么现在他在这个项目在世界上应该也是保持在至少进决赛的水平。
0: 我觉得不止决赛，前三名水平应该差不多。
2: 所以我觉得李冰洁在这个项目当中应该还是非常具备，
0: 在亚洲基本上没有太大的对手。
2: 梁老师说都比我绝对一些，我有点话。
0: 因为李冰洁嘛，过去我们大家可能熟悉游泳的知道啊，李冰洁就是因为他有一个上面有一个美国的莱德基一直压着他，所以他的这个奥运冠军的梦想只能在这个接力项目当中实现，在个人项目当中呢。比较难，而且今年的这个范泰的比赛和去年的比赛当中，他都是好容易赢了莱德基，但是又输给了另外一个这个强手哈，就是这个来自加拿大的这个
2: 麦金托什，
0: 麦金托什啊，所以李冰洁多少有点运气不好，但是这个姑娘非常的努力，而且她这个出道很早，但是现在一直在坚持。而且项目好像发展的越来越多哈，他这个短距离现在200米也还挺厉害的。
2: 然后就是大家最期待的男子100米的自由泳这个项目当中，潘展乐这也是我们的奥运会冠军，也肯定会出战。除此之外呢，刚才提到张展硕也会参赛啊，这我们明天看具体的
0: 这个
2: 情况。
0: 奥运会的金牌项目、银牌项目都在明天展示出来了。
1: 还有徐嘉余是吧？
2: 还有50米的蛙泳，我们肯定有唐潜艇啊。然后100米的仰泳，徐嘉余，在奥运会上过去也是有站上领奖台的能力的。而且他呢，在100米仰泳这个项目，至少在亚运会上，我觉得还是整个亚洲男子仰泳的领军人物。这个也应该说把这个头衔。
0: 刚才好像。那个郝迪那个6+1里边那一就是徐嘉余这项目吧？
1: 对，就徐嘉余这个不太稳。
0: 好像有个日本的对手，
1: 日本有个选手。对，
2: 但总的来说，我们还要看的是女子4x100米自由泳的接力。虽然我们现在还没有办法把接力的运动员具体是谁来参加比赛，
1: 肯定是强的。

0: 完全能够了解。
1: 这个我估计咱们的这个优势会更大一些，
0: 会更明显一些。对，所以我觉得这第一天的比赛啊，几乎都是过往中国选手在奥运会上有非常出色表现的项目。
1: 对，这项目都是特别好的项目啊，都是奥运会金牌、银牌的这个。
2: 我把我们那几天的赛程都看了，就是我们最强都放到第一天了。就日本作为通道主给我们排的不错啊，第一天让我们基本一个大丰收啊，好一好，咱明天六块啊。这就把话说的有点满，好像明天六块。
0: 当然明天如果是从首金的角度上来讲呢，还有很多项目值得大家关注，比如说像铁人三项的比赛啦，
1: 对，
0: 像现代五项的比赛啊，包括像公路自行车的比赛啊等等。我觉得其实这些项目作为我们平时看运动的角度上来讲呢，可能稍微有一些冷门，但是呢在亚运会的首个比赛日，我们中国都是有相对比较强的选手去出战的，所以也欢迎大家一起来关注首个比赛日亚运会的中国选手的表现。
2: 对，就铁三呢明天应该是男子7:30就开赛了，女子是10:00北京时间哈，
1: 这应该是整个亚运会的第一枚金牌。
2: 第一枚金牌，就看看我们的选手是不是有机会，后面就是跟着就是公路自行车了哈。所以整体来说，我们如果梳理一下本届比赛的主要对手的话，应该还是日韩为主，是吧？
1: 嗯，对，你其实我觉得现在亚洲的这个态势啊，就是如果从金牌数来说，态势应该是分三个层面吧。第一个层面就是中国自己，第二个层面可能日本、韩国。
2: 自己跟自己比。
1: 啊，日本、韩国呢属于第二集团，
2: 对。
1: 然后后边呢还有就是其他的一些国家和地区了，所以。跟中国确实是这个从金牌总数来说差距相对来说是比较大的，就刚才张文说的这一点，我们的综合能力更强。如果举个例子来说，就是中国可能是那个全能型选手，
2: 对，
1: 然后其他的国家和地区呢，他可能就是比较偏科啊，他有些项目比较厉害，但是呢他不是所有的项目都厉害。
0: 我觉得韩国其实就是比较明显的，因为你现在一说韩国，哪怕在亚洲范围内，你马上就能在脑子里说出他最擅长的是什么项目，说出他的名字，射箭是吧？就是类似于啊，射箭可能韩国队能包揽等等。其实中国队射箭也很强，
1: 对，但是
0: 对吧？
1: 但现在韩国的射箭也没有机会，就是一定能包揽了，
0: 对，
1: 没那么大把握。
0: 所以这个就是所谓的你要成为一个真正的体育强国，这个全面性的重要性。
1: 没错，你看你说射箭，我们曾经也有奥运冠军啊，张娟娟，对吧？就是我们会有哪个项目都投不了，
2: 都有
1: 冒出一个你很厉害的，然后拿冠军的这种选手。
2: 韩国现在我跟你讲，它主要是团体项目、免军役项目，就是免兵役项目比较猛一些。
1: 啊、说的那种集体项目，
2: 篮球
1: 类的、啊，
2: 就是今年
0: 足球，包括他也在争取4连冠。
2: 对。足球4连冠，篮球如果目测的话，因为这支日本队实力不是很强，韩国队那边的能力强一些，有可能就是冠军会在这个韩国队这边可能性大一些。
0: 你都想不到，其实韩国包括像什么游泳啊等等，它也是有很强的竞争力。刚才我们说张展硕，其实有2位韩国选手在张展硕的主项400米和800米当中都和他有激烈的竞争，包括200米，然后还有像韩国像击剑、跆拳道等等，这都是他的传统的优势项目。日本呢，也能说出来像什么自行车呀、摔跤、柔道、体操。
1: 对，他主要是摔跤。
2: 柔道，
1: 尤其女子摔跤也很厉害。
0: 而且她其实很难，就是在金牌榜上再有突破的原因，确实也是跟中国和日本在很多项目当中，就是她的优势项目也是你的优势项目，
1: 对，
0: 所以很难在这个项目当中取得大包大揽有关系。
2: 好，那今天呢，时间关系和大家整体展望了一下中国体育代表团在本届亚运会上的一个前景啊。比赛呢，从明天开始，渐入佳境，也不能说刚刚开始，因为很多项目已经开始了，所以明天开始呢，渐入佳境，产生金牌，大家也可以更多来关注这个比赛。其实呢，亚运会我们更多是以欣赏的角度来看这个比赛，表演会的整体压力呢小一些哈。今天也是，很开心和两位啊共同聊了这个话题。那看看时间，以上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最后呢，主持人郝迪代表节目监制郭靖、编辑导播王宇、张文在北京，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欢迎您锁定收听中国之声，在整点的此时此刻之后是中国之声文化类节目《朝花夕拾》。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葛少奇。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19号，总台记者从伊朗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高级别消息人士处获悉，卡塔尔和巴基斯坦作为调解方已告知伊朗，美国已准备好进行谈判并达成协议，且在推进这一进程方面态度认真。消息人士指出，就伊朗而言，只要美国重返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并履行其中条款，伊朗也准备在数日内恢复执行该备忘录。不过伊朗要求获得切实且可信的保证，确保其不会再次遭受攻击。美国此前曾表示对该谅解备忘录不再感兴趣，然而对于未来的任何协议而言，该备忘录的实质内容对伊朗来说依然至关重要。该消息人士表示，一旦美国落实该备忘录的实质内容，包括停止敌对行动、解除封锁以及允许伊朗出口石油，则伊朗将立即启动关于核问题和解除制裁问题的谈判。伊朗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与阿曼达成了共识，然而只要封锁仍在持续且尚未与美国达成协议，伊朗就不会重新开放该海峡。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从生态环境部了解到，生态环境部等部门将形成合力，重拳整治生态环境监测机构弄虚作假问题。今晚以“丝路通天下，光影耀长安”为主题的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在陕西省西安市开幕。本届电影节包含金丝路奖评选、国际交流与产业合作、科技创新与新业态培育、电影展映与文化惠民等内容。电影节期间将展映影片400余部，并联动主题文化园区、商业综合体等，打造电影加多元业态。一名男子18号在澳大利亚西澳大利亚州近海遭鲨鱼袭击身亡，这是该州沿海本周发生的第二起鲨鱼袭人事件。据澳大利亚鲨鱼袭人事件数据库，自1791年以来，澳大利亚已发生近1300起鲨鱼袭人事件，其中超过260起袭击致人死亡。关注体育方面，第20届亚洲运动会9月20号将迎来开幕后首个比赛日，共产生31枚金牌。那么最大的悬念呢，是哪个项目将为中国代表团带来首金。首个比赛日，游泳项目将产生7枚金牌，中国队均有夺金实力。第5次参加亚运会的汪顺、奥运冠军潘展乐以及徐嘉余、李冰洁、唐前廷都将开启卫冕之旅。年仅13岁的小将于子迪将冲击女子200米蝶泳冠军。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四川东部、重庆、湖北西部、陕西南部、河南中西部、云南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四川东北部、重庆中北部、湖北西部等地局地有暴雨或大暴雨。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1: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程亚。近段时间呢，有一个展览在中国国家博物馆持续吸引了众多文博爱好者的关注。这个展的名字叫做《李敬训和他的时代》。展厅里最吸睛的是一件叫《闹鹅金钗》的文物。这只金钗的主人是1400多年前一个叫李敬训的小女孩，她出身显赫，曾祖父呢是北周骠骑大将军，祖父是隋朝上柱国李崇，外祖父是北周宣帝宇文赟，外祖母杨丽华既是北周皇后，也是隋文帝杨坚的嫡长女。9岁的李敬训不幸夭折后，悲痛的外祖母为他举行了超规格葬礼，墓中出土了230多件文物，从金钗的精美程度一眼就能看出他的身份地位。这个展览呢，是从今年的4月3日开始的，到10月8日结束，热度持续不减。如果你现在去国博，可能要排很久的队才能靠近展柜看一眼这只闹鹅金钗。被他带火的呢，还有文创商店里那款闹鹅金钗冰箱贴。有慕名而来的参观者说，它既是冰箱贴，又是头饰，还能当胸针，可以说是一物三用。但是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啊，这款冰箱贴的设计过程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故事。中国国家博物馆文创负责人廖飞说，启动设计时文物尚在修复阶段，没有人见过它的完整样貌，设计师只能依靠修复前的照片来想象，等文物全部修复完毕和设计的冰箱贴放在一起比对，还原度非常高。依托想象力不断探索的过程本身就是最好的灵感。那么这只闹鹅金钗究竟有什么特别之处？它到底藏着怎样的工艺秘密？又折射出隋唐时期怎样的审美与生活方式呢？接下来我们一起走进这只闹鹅金钗。
2: 1400多年前，工匠用金片、金丝、珍珠和宝石做了一只停在花丛上的飞蛾，人一走，金鹅就会跟着头发轻轻颤动。它是目前发现最早的闹鹅头饰实物，也是隋代金银工艺的顶尖作品。这件金钗1957年出土于陕西西安梁家庄李敬训墓，李敬训去世时只有9岁，墓中出土了230多件随葬品，金项链、金手镯、玻璃器、瓷器都有。2026年国博推出李敬训和他的时代展览，这只金钗经过保护修复后重新公开展出。李敬训不是普通孩子，他出身北朝以来的显赫家族，外祖母杨丽华是隋文帝杨坚的长女，曾经做过北周皇后，后来成为隋朝公主。李敬训背后的李阳、独孤、宇文四个家族都曾深度参与北周到隋唐的政治生活，这只金钗就是这样的家庭留下来的。它的主体是一片金片，两端向上卷起，做成荷叶形，金片上设置花朵、荷叶和珍珠，花蕊位置还镶嵌珍珠、宝石，两侧配有金丝编成的网状结构，上面串着一颗颗小珠。钗头最上方是整件器物的核心，一只飞蛾。飞蛾的身体和翅膀不是用厚重的金片直接打出来的，而是用极细的金丝编出轮廓和骨架，再镶嵌珍珠，翅膀的脉络清楚，双眼位置也有珍珠装饰。中国国家博物馆介绍这件金钗时用了闹鹅扑花四个字，闹鹅说的就是飞蛾在花间飞舞扑花的形象，放到今天它有点像古代版的动态发饰，戴在头上走动时，钗上的金丝珠饰会随着动作产生轻微晃动，花丛里的飞蛾也就有了动态感。这件东西复杂的地方在于它不是一种工艺做到底，金片需要锤叶和蘸刻，花丝需要把细金丝弯曲编结焊接，珍珠和宝石还要分别镶嵌，不同材料的重量、硬度和连接方式都不一样，最后还得组合成一个整体。其中花丝工艺尤其考验手艺， 所谓花丝，就是把金、银等贵金属拉成非常细的丝，再用这些金属丝编织、盘绕、堆叠出各种纹样。今天做精细珠宝，可以借助高精度设备，隋代工匠只能靠手。一根金丝从制作到成型，每一步都需要人工控制。金丝太粗，花纹显得笨重，太细又容易断，焊接时温度稍有偏差，也可能让已经完成的结构变形。所以这只金钗看起来像一片繁花，实际上是一套高度复杂的金银细工。隋代也是中国金银器发展的重要阶段，这个时期的金银首饰数量明显增加，女性流行梳高髻、发钗、步摇等饰品，成为贵族女性装扮的重要组成部分。闹鹅金钗正好处在这一变化之中。花和鹅并不是随便组合，中国古代很早就有以昆虫、花卉组成发饰的传统。到了隋唐，女性头饰越来越复杂，花鸟、昆虫、珍禽都可以出现在发间。后来辛弃疾《青玉案元夕》写道，鹅儿雪柳黄金缕，描写的正是元宵节女子头上的装饰。这只金钗虽然早于辛弃疾500多年，但两者都说明了一件事，鹅曾经是古代女性头饰中的常见形象，而且和节令、花卉、女性装饰联系非常紧密。李靖殉墓出土的这批金银器，还能让我们看到隋代贵族生活的另一面。墓中不仅有金钗，还有嵌珍珠宝石、金项链、高足金杯、玉器和大量玻璃器。其中一些玻璃器采用当时已经传入中国的西方技术，比如墓中出土的绿玻璃盖罐，透明度很高，研究认为使用的是含钠钙成分较高的玻璃，与中国传统铅玻璃存在明显区别。一座隋代贵族墓把中原金银器、玉器和来自西方的玻璃器放在了一起，这也是隋代很重要的一面。隋朝存在时间虽然不长。

0: 唐却处在南北朝结束、隋唐文明重新整合的阶段，南北文化在这里重新汇合，丝绸之路带来的工艺和器物也不断进入中原。1400多年过去，九岁早夭的李敬训带着满门荣宠长眠地下。这只闹蛾金钗是他短暂童年里的一抹明艳，花丝编就蛾翼，朱石缀满繁花，它是隋代金银细工的巅峰之作，也印刻着南北交融、丝路往来的时代底色。千年风尘过尽，女童身影早已淹没，唯有钗头金额仍似在花间轻颤，替她留住了隋代春风里那段不曾长大的细碎光阴。
1: 刚才我们一起走进了国博正在展出的明星展品闹蛾金钗，双骨并立，精美灵动，它属于钗这一类。钗呢和簪不同，簪是一骨，钗是双骨，一根簪子可以挽住发髻，而一柄双骨的金钗挽住的不只是头发。在中国文化里，钗从来不只是一件首饰。南朝梁武帝萧衍的诗里说，头上金钗十二行，写尽了女子头上发饰的繁复与奢华。而在唐诗中，钗是刘禹锡笔下银串金钗来赴水的日常，带着金钗去挑水，这种反差呢，让头饰与劳作交织在一起，别有韵味。不仅如此，钗的分与合还与爱情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男方送钗给女方，取的是双骨成双、不离不弃的寓意。情人或夫妻分别时，往往将钗一分为二，各执一骨，作为别后思念的信物。钗分从此成了情人分离的代称。一枚小小的发钗就这样走进了文学与艺术的世界，成为无数名篇的灵感之源。南宋诗人陆游与唐婉的爱情悲剧催生了千古流传的钗头凤。陆游在绍兴沈园偶遇前妻唐婉，百感交集，在墙上写下钗头凤一词：红酥手，黄藤酒，满城春色宫墙柳。据考证啊，钗头凤这个词牌原名斜方词，相传取自北宋政和监宫院斜方园之名，后因有可怜姑似钗头凤词句，所以得名。人们认为钗头凤的本意就是指古代妇女发钗钗头装饰的凤凰形象，陆游非常喜欢这一句，因此将词牌名改为钗头凤。钗头凤词牌也因此确立并流传后世，正可谓一枚小小的凤钗成就了一个传唱千年的词牌。到了明代，戏剧家汤显祖在他的《临川思梦》中也有一部以钗命名的作品《紫钗记》。霍小玉一不小心将头上佩戴的紫玉燕钗挂在梅树梢上，被李毅捡到，于是呢，两人得以邂逅。霍小玉听说过李毅的诗才名盛，此刻更是一见钟情，一段美好的爱情就由一枚紫钗开启了。而在中国古典文学的巅峰之作《红楼梦》中，曹雪芹更是把钗写进了一位主要人物的名字——薛宝钗。钗字暗示着金玉良缘中的金，也承载着作者对这个人物命运的隐喻。一位名叫宝钗的女子，从诞生之日起，就与头上的发钗密不可分。更有意思的是啊，《红楼梦》里还有一个著名的称呼“金陵十二钗”，代表着记载于太虚幻境薄命司的十二位女性角色。钗在这里呢，已经不只是发饰，而成了一个时代、一群女性的文化符号。词牌里的钗，戏剧里的钗，小说里的钗。钗从头顶走向了书页，又从书页走向了永恒。头饰不只戴在头上，也活在诗词里，活在舞台上，活在每一个被文字记住的瞬间。那么除了钗， 古人头上还戴过哪些头饰？接下来我们一起回到古人的梳妆台前，把那些藏在发间的门道一一拆解清楚。
2: 如果用木头简单打磨一个发饰，这便是鸡。古代女子15岁成年后，要在头上插一只鸡，便叫及笄之礼，用金银珠宝装饰鸡，使其看起来更加精致奢华。这便是簪，簪在古代男女皆可使用，象征身份和地位。两只簪子合在一起形似叉，这便是钗。它稳固而华丽，是古代女性的专属挽发神器。在簪或者钗的下方点缀珠玉垂饰，便是步摇。女子走路时，珠玉晃动，发出清脆响声，更添摇曳生姿。用金银玉等贵重材料打造花朵状，装饰缀于额前，这便是华胜。比华胜更重工的叫做变花，除了花草，还增加小鸟、小鱼等形状，十分美妙新颖。变花直接插入完好的发髻中，是古代贵妇专属的头饰。如果在梳子上增添装饰，这便是髻，它既是理发工具，又是饰品。将布帛、织锦等物材制成条状，围于额前，并加以刺绣或珠玉装饰，这便是抹额，在《红楼梦》中几乎人手一条。
1: 刚才我们了解了古人发饰的种类，鸡、簪、钗、步摇等等，其中步摇这个名字大概是最美的一个。步摇这种饰品呢，自先秦时期就已经出现了，经过汉、魏、南北朝时期的发展，盛行于唐代。释名释手释中记载，步摇上有垂珠，步则摇动也，一步一摇，步步生姿。步摇在古诗词中也常常出现，白居易《长恨歌》里一句云鬓花颜金步摇，更是把这份华美写进了千古绝唱。不过接下来我们要欣赏的这件头饰虽然也叫步摇，但它和我们刚才聊到的中国传统首饰步摇有所不同。它是一件特殊的花束状金步摇，是16国时期北方慕容鲜卑贵族特有的一种冠饰。花束状金步摇的形制与中原的步摇迥然不同，并非中原传统，它从西域传入，并在辽西地区被慕容鲜卑部族发扬光大。它像一棵金色的花束，枝头缀满薄如蝉翼的金叶，佩戴者行走时，满树金叶随之摇曳，流光溢彩。这件花束状金步摇可谓是见证了千余年前的审美风潮。接下来我们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如果国宝会说话》，一起走进这件花束状金步摇，听听那满树金光摇曳之间究竟藏着怎样的故事。
3: 金叶子仿佛要掉落，确实这树上的叶子已经掉了不少，远处还剩一名同伴。1600多年前，他们共同装点了燕国的主人。步摇实在是在中国古代红极一时的头戴饰品。这对金步摇，基座是金箔衫，用来和头发缠绕固定。工匠以金箔衫上缭绕的步摇枝为托，经手工弯曲后做出几个圆环，极薄的金坠叶若即若离地挂在圆环上，生出颤动感。它们被佩戴于头顶，当主人走动时，一步一摇动，它们随风如树轻摆，像是一束金色的花开，万树光来。冯素浮墓出土了一件金步摇冠饰构件，但其整体造型难以复原，而在朝鲜和日本却有一些实例出土。韩国大邱家耶墓出土的鎏金铜冠和冯素浮墓出土的金冠， 框架结构十分相似。

0: 假若不通过中国，直接从顿河流域传到朝鲜和日本列岛，更是难以想象的。六个多世纪，这些轻如薄翼的金坠叶，明明灭灭间连缀起的是一部亚洲装饰美学的交流史，成为一种文化现象。十六国到唐，政权频繁交替，分裂统一，乱世纷争，军队僵持于国境内外，只有美不经意间越过了边境，看见美好，美好就会路过这片土地。路过西亚平原时花开，路过东亚森林时鹿鸣，路过不同的姓氏与国别，路过千万河流与山涧。盛宴人来人往，总是紧急散场又热闹开席。那时的美人终归尘土，慕容鲜卑陨落成记忆，记忆中的女子云鬓花颜，行走在美好里，莲步轻盈，日月星辰里她的金步摇，缠金流光，金枝叶长坠荡漾，无垠星河间跟随她的足迹，看到了一步一欢喜。
1: 刚才我们一起了解了古人不同的发饰种类，那么历史上还有哪些风靡一时的发饰呢？稍后我们接着聊。
2: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丝，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3: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2: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3: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2: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4: 山海之间，总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5: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科研报国。
6: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军重量。
4: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7: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8: 我们论文数据它是来自这种田间，来自于麦穗，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4: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9: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4: 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中国之声，
10: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程亚。刚才我们聊了古人发饰的种类，鸡、簪、钗、钿、步摇、花胜、抹额等等，他们在不同的朝代有着截然不同的面貌和气质。先秦时期的鸡素朴实用，更多呢是束发的工具，到了汉代，簪与钗逐渐成型，材质开始变得丰富，金银玉石都可以用作装饰。魏晋南北朝时期，民间女子多梳素髻，不失华饰，尽显清淡自然之态。贵族女性间则流行繁复的假髻，假髻之上点缀金玉珠翠，流光溢彩。到了唐代，头饰进入了空前繁盛的时期，金钿、银钗、翠翘、珠花层出不穷，造型繁复华丽，与盛唐气象相得益彰。而宋代的头饰则是相对含蓄内敛，更加注重材质本身的美感和工艺的精细度。每个时代头饰都在变，材质在变，造型在变，戴法也在变，但始终没有离开一个核心，它既是美，也是一种社会认同。而到了明代，这种社会认同的属性被推到了极致，什么身份的人戴什么首饰，有一套严格的规矩，皇帝戴什么，皇后戴什么，命妇戴什么，都有明确的规定。明代万历皇帝的定陵中，出土文物中就曾包含两件顶级头饰，一件是万历皇帝的金丝翼扇冠，全部由金丝编结而成，另一件呢是孝敬皇后的十二龙九凤冠，上面装饰着十二条龙和九只凤，用花丝和点翠工艺制成。一顶皇帝的金皇冠，一顶皇后的礼冠，代表了明代宫廷首饰的最高水准。接下来我们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如果国宝会说话》，一起走进明定陵出土的这两件国宝，金丝翼扇冠和十二龙九凤冠。
1: 518根金丝，直径0.2毫米，走了8000多圈成了龙鳞，上万圈后成了皇冠。金丝翼扇冠，万历皇帝朱翊钧的御用之物，目前中国考古发现的唯一一件皇帝金冠，整重只有826克，细细密密的金色丝线像轻纱一样薄透，又如蝉翼般轻盈。工匠是匿名的王者，技艺登峰造极，数以万计的缠绕、穿行、盘旋，竟然难以找到接缝，浑然天成，宛如天降神物。金冠的顶部嵌着两条金龙，镂空的龙身，錾刻的龙首，对着中间一颗填丝火焰珠，仿佛只要一声霹雳，就要凌空腾飞。和金丝翼扇冠一同出土的，还有一顶乌纱翼扇冠，这是万历皇帝平日常戴的皇冠，出土时佩戴于万历皇帝头顶。翼扇冠作为明代帝王标志性的常服着装，组成冠冕的前屋、后衫及折角三部分，象征着君主将家国天下顶戴于至尊之处。皇冠与凤冠共同诠释了皇家的庄严与威仪。十二龙九凤冠

被追封为孝敬皇后的王宫妃的凤冠。这顶凤冠总重2595克，合计5斤2两。玉带奇冠，必承其重。细腻的金丝勾勒着满冠点翠，点翠在不同的光线下会折射出不同程度的蓝，仿若晨光破晓时星星点点的大海。镂空的金龙口吐玛瑙，凤冠随着人的动作袅袅婷婷，金丝点翠，流光溢彩。世间能寻可寻的贵重之物，心中能想可想的极致心思，凝聚于龙凤二冠。他们汇聚了数十道的工艺，编织出皇家至高无上的威严。明代帝后服饰依据以礼治国的纲要进行制定，皇帝和皇后的服饰不仅是穿戴打扮，还是皇权的社会标志。大礼与天地同节，王者将天下治定。金丝与点翠，龙飞与凤舞，显现着名人高超的技艺和典雅的审美。400年后，龙与凤从皇家走入民间，成为喜庆吉祥的标志。飞龙在天，有凤来仪，龙凤呈祥，好事成双。

0: 咱们再来听一听明代贵族妇女日常的头饰是什么样的。中国古代女性对发髻的讲究由来已久，到了明代啊，贵族妇女的头上功夫更是精巧了，金簪、金钗、金耳坠，材质纯正，工艺细腻，造型考究。她们虽然没有帝后礼官那种肃穆的威仪，却更能折射出那个时代日常审美的另一面。接下来我们一起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宝档案节目，去了解一下明代贵族妇女墓出土的纯金头饰，反映了那个时代怎样的工艺与审美缩影。
1: 1960年3月的一天，南京市民在城南中华门外狼宅山西侧取土时，意外发现了明代开国功臣宋胜的家族墓地。在考古人员发掘的这些墓葬中，宋胜夫妇合葬墓出土的文物最为精美，其中宋胜夫人随葬的金头饰十分引人注目。这些金头饰虽然历经600多年的沧桑，却依然金光闪闪。这对蝴蝶形金头饰是明代贵族妇女发髻上的典型饰物，它宽4.2厘米，长6.4厘米。工匠先用锤叶工艺制成蝴蝶形状，再用錾刻工艺刻出蝶身和蝶翅上细密的纹饰。蝴蝶的触须则用金丝缠绕而成。中国古人视蝴蝶为自由幸福的象征，因此蝴蝶形头饰深受妇女的喜爱。宋胜夫妇墓还出土了3件英系连纹金饰件，专家推测它们可能是妇女头饰上的部件。这3件金饰件的形状各不相同，有的形同如意云，有的呈火焰状，还有的似梅花形。每件金饰上的童子图案也都不同，有的童子形似飞天，有的立在云端向下俯视，还有的倾斜身躯仿佛向空中飞翔。这些童子长发中分，在耳边挽成发髻，他们体态窈窕，长裙及地，显得灵动而飘逸。活泼可爱的英系图是中国传统的创作题材，它寓意多子多福，子孙昌盛。英系连纹金饰件上的童子手中都捧着托盘，盘子的形状像荷叶，盘上有2个小孔，是用来系珍珠的。专家说，蝴蝶形头饰和英系连纹金饰件采用了锤叶和錾刻工艺。锤叶是中国古代的一种金器制作工艺，工匠先做出模子，然后把金片放在模子上，用锤敲打，利用黄金的延展性制成各种形状的金器。錾刻同样是中国传统手工艺之一，工匠用锤击打錾子，在金器上錾刻出各种花纹图案。明代工匠采用上述工艺，将蝴蝶形金头饰和英系连纹金饰件上的蝴蝶和童子刻画得惟妙惟肖，反映出当时高超的金器制作水平。宋胜夫妇墓出土的金头饰啊，无论是设计还是制作工艺，都可以称得上是明代金器中的精品。这些精美华丽的金头饰反映出宋胜家族在明代的显赫地位。从宋胜夫人陪葬的金头饰可以看出，明代贵族妇女对发型装饰非常讲究。这些精美的头饰既能为主人增添美感，同时呢，也能炫耀其身份和财富。中国明代妇女的头饰一改宋元时期朴素淡雅的风格，变得雍容华贵。 尤其是贵族妇女的发饰，其造型更加复杂，图案更加精美，而且广泛使用垂叶、錾刻、蕾丝和镶嵌宝石等技法，使头饰的华丽程度远远胜过以往任何一个朝代。这对出土于明代开国功臣徐达家族墓中的凤凰形金叉饰，其头部装饰称为凤凰形。这只凤凰形态逼真，美丽的尾羽向上翻卷，它昂首展翅，站立于一朵如意形祥云之上，表现出凌空御舞之势。凤凰的头和爪是用细小的金珠制作而成，而身上的羽毛则用细如毫发的金丝编织，翅膀和凤尾上还刻有精细的纹饰，其工艺之精令人叫绝。这只牡丹凤凰纹金簪同样出土于徐达家族墓，簪体呈扁平状，簪首用蕾丝工艺制作出牡丹花的形状，美丽的花丛中还栖息着一只金凤凰。蕾丝是金器制作的一种工艺，工匠先将黄金加工成丝，再通过盘曲、掐花、填丝和堆蕾等手法制作成金器。蕾丝工艺大大丰富了头饰的表现手法。在明代金头饰的制作工艺中，珠宝镶嵌也十分流行。这只嵌红蓝宝石的蜘蛛形金簪出土于明代大臣童卜年夫人墓，工匠将金簪设计成蜘蛛形状，蜘蛛的头部和腹部分别镶嵌红蓝宝石，细长腿和双眼则用金线弯曲而成，形态逼真。南京地区发现的镶嵌宝石最多的明代头饰，还要数开国功臣沐英孙媳妇梅氏墓中出土的这套嵌宝石金头面了。它上面镶嵌了大大小小数十颗宝石。明代的头面指的是贵族女子发髻上所插的整套头饰。当时的妇女流行梳高发髻，她们将金银丝做成的网罩戴在头顶，再把头发盘在网罩上，网罩起到支撑发髻的作用。高高的发髻拓展了妇女佩戴头饰的空间，使得精美的头饰有了展示的平台。明朝贵族妇女在重大的场合都会用金头面装扮，以炫耀其财富和身份。梅氏墓中出土的这副金头面总重量达566克，由6件头饰组成，其造型各不相同。插在发髻正面的这件心形头饰叫挑心，这2件呈如意云形的叫眼鬓，它们装饰于妇女的鬓角。这件弧形头饰叫分心，它插于发髻后部。这件花形顶簪则插于发髻顶部。宋盛作为明朝的封疆大吏，其夫人所以能够拥有这么精美的蝴蝶形金头饰和英系连纹金饰件，可以想象，这些华丽的发饰当年插戴在宋盛夫人高高的发髻上，该是多么光彩照人。
0: 欣赏完皇帝的金冠、皇后的凤冠和贵族妇女的头饰，咱们再来说一件不太一样的明代首饰。它不是权力象征，不是身份标志，也没有龙凤纹样，它只有一只金蝉，栖在一片玉叶上，金玉合在一起成了它的名字，金蝉玉叶。它的体量很小，名气却不小，全国只此一件，是南京博物院的镇院之宝之一。 这件金蝉玉叶呢，更像是一个关于巧思的故事。接下来我们就去听一听这件金蝉玉叶究竟有什么不同。
2: 逛南京博物院的古代工艺展厅，多数人都直奔大报恩寺琉璃拱门打卡，很容易错过旁边展柜里这个不起眼的小东西。它不是占满整个展柜的大件重器，个头比成年人的大拇指长不了多少，安安静静放在独立展柜中央，只有凑近玻璃才能看清全貌。但只要看清楚细节，基本都会停下来多待一会儿。整器全长 5.3 厘米，重仅 4.65 克，拿在手里几乎没分量。主体是一只纯金打造的蝉，稳稳浮在一片和田白玉雕成的叶片上。金蝉的做工细得超出预期，蝉身用铂金片锤出立体轮廓，蝉翼是近乎透明的金箔，薄到能透光，上面还展刻了根根分明的脉络，连凸起的蝉眼，纤细的蝉足都做得清清楚楚，形态逼真到像下一秒就会振翅飞走。下面的玉叶是温润的羊脂白玉，一体雕刻成型，边缘弧度柔和，叶脉刻得利落规整，金玉搭配，没有多余装饰，清爽又精致。原本固定它的木质簪角因为年代久远已经朽坏，只留下了最核心的簪首部分。但真正珍贵的不是它精巧的金玉造型，也不是拔尖的做工，而是它的真实身份。这不是摆在案头的观赏摆件，是明代贵族女性头上戴的发簪簪首，背后藏着明代独有的首饰文化和审美取向。先说核心知识点，第一，它不是案头摆件，是明代女性头面里的点缀款小插簪，题材金蝉玉叶，谐音金枝玉叶，既暗合佩戴者的身份期许，也借蝉引路而生的意象，寓意高洁，是明中期江南贵族圈流行的雅致款。明代女性头饰有严格的组合体系，一套完整头面有挑心、分心、满冠、眼鬓等十多件，这种小巧的簪子属于补充装饰，一般斜簪在发髻侧边，走路时薄蝉翼会随步伐轻颤，灵动但不张扬。第二，它是目前国内出土的唯一一件金蝉玉叶形制的发饰，属于孤品。更意外的是，它不是出自皇亲国戚的墓葬，而是明代一位普通进士家的妾室的随葬品。工艺上，金蝉采用了压磨铸范、薄叶延展、散刻、焊接四大工序，含金量达 95%， 0.2 毫米的薄胎工艺放到今天用精密仪器复刻都有难度。玉叶是顶级和田羊脂玉打磨，一件指甲盖大的簪首集齐了明代金工、玉雕两门民间顶尖手艺。这件金蝉玉叶1954年出土于苏州五峰山博士墓的张安宛家族墓14号墓，墓主张安宛是明代弘治年间的进士，最高做到杭州府通判，只是个从六品的地方官。这座合葬墓里葬着他和一妻三妾，金蝉玉叶就出土在其中一位妾室的头部位置。同墓出土的其他首饰大多是银制的，工艺普通，唯独这件金蝉玉叶做工格外拔尖，看得出来是主人生前格外珍视的心爱之物。明中期江南经济富庶，民间手工业高度发达，不再是明初只有皇室贵族才能用好东西的状态，哪怕是地方乡绅家的女眷也能拥有一件顶尖工匠做的精致首饰。他不追求满头珠翠的排场，偏爱这种低调的细节精致，刚好对应了明代中后期江南女性审美从厚重到雅致的转变。很多人总觉得只有青铜大鼎、巨型瓷瓶那样的重器才算国宝，但这件只有几克重的小金簪能传递的历史信息一点不比大件文物少，它不像皇家御制器物那样带着森严的等级感，反而藏着最鲜活的明代生活细节。史书里写满了帝王将相的功业，却很少提及一个普通江南女子的喜好。但这只金蝉告诉我们，几百年前有一位生活在苏州的女性偏爱这种不张扬的精致，把它簪在发间，走过园林的春日光景，参加亲友的宴席聚会，最后还把这件心爱之物带进了墓里。她补全的是宏大历史叙事里那些属于普通人的细腻的生活片段。500年岁月流转，玉叶依旧温润，金蝉还稳稳停在叶上，像刚被主人从发间取下，安静地等到了今天。
0: 从明万历皇帝的金丝翼扇冠到孝景皇后的十二龙九凤冠，这些顶级头饰背后几乎都离不开同一门手艺 花丝镶嵌，将金银抽成细丝，编织成器，再镶嵌珠玉翠羽。这是数千年来中国皇室最钟爱的工艺之一，也是燕京八绝之一。然而到今天，掌握这门手艺的人已经不多了。中国工艺美术大师赵春明从事花丝镶嵌已经40多年了，迄今为止，赵春明大师制作出很多花丝镶嵌精品，还修复了很多古代精品。这其中最著名的就是他曾经于2004年参与复制的金丝翼扇冠。赵春明曾感叹，在复制过程中感觉就像与古人对话，从中吸取古人的营养，能向老祖宗学到很多花丝镶嵌或者錾刻的技巧，同时也感受到了古人的工匠精神非常难能可贵。金丝翼扇冠上面的龙爪、龙眼、龙鳞都非常形象逼真，这种作品就是有温度的作品，能够带给人一种美的享受。龙鳞片都是一个一个的小圆圈，一层压一层形成半月牙状，特别像鳞的形状，在表现手段上非常丰富。龙身是用堆炭灰儿的工艺制作出来的，现在这种手艺啊很少有人做了。另外，这件作品的前屋、后山、脚这三大部分大约有500多根丝，看不到一个丝头，藏茶掖丑的手段极为高明，经纬线非常对称，非常均匀。而且花丝镶嵌的八大技法，掐、填、攒、焊、堆、垒、织、编，用到了7个，还有錾刻工艺都在金丝翼扇冠上体现出来了。所以无论是从技艺到艺术性，金丝翼扇冠都特别的完美。从李敬训发间的闹鹅金钗，到赵春明等人复制的金丝翼扇冠，不同时代的美或许被赋予不同时代的解读，但是无论岁月怎样变迁，那份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永不会变。
3: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0: 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林徽因的诗歌《一首桃花》，朗诵姚珂。
4: 桃花，那一树的嫣红，像是春说的一句话，朵朵露凝的娇艳，是一些玲珑的字眼，一瓣瓣的光质，又是些柔的云的吐息，含着笑，在有意无意间生姿的顾盼。看那一颤动在微风里，它又留下淡淡的，在三月的薄唇边一瞥一瞥多情的痕迹。
0: 节目最后，让我们在这首由周深演唱的歌曲《浮光》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程亚，代表节目监制郭靖、李谦，撰稿小麦，制作李晨宇，责编浩然，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1: 1931年9月18号晚，日本关东军炸毁沈阳柳条湖附近的南满铁路，却反诬中国军队所为，悍然发动918事变，开始了蓄谋已久的侵华战争。由于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6个小时，东北军北大营陷落；8个小时，整个沈阳城落入敌手；4个多月，东北全境沦陷。在东北军的仓皇撤退中，唯有一位团长拒不执行上级的命令，奋起抵抗，打响了918抗日的第一枪。那么，这位团长到底是谁？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他拒不执行命令的底气从何而来呢？918事变是如何拉开抗日战争的序幕？历时8个月的李顿调查团报告书究竟是一份怎样的文件？是否起到了应有的作用呢？我是佳君，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918事变拉开抗日战争序幕。1931年9月18号22时许，皎洁的月光洒在东北的黑土地上，显得异常的静谧。沈阳城北4公里处的北大营，东北边防军的精锐第7旅6000多名官兵进入了孟乡。此时，日本关东军独立守备队2大队第3中队队副河本末守，带领6名士兵悄悄来到沈阳北大营西南约800米处一片茂密的高粱丛中的柳条湖，将炸药放在了南满铁路的铁轨上。22时20分左右，爆炸声骤然响起，铁轨被炸开了2米。几分钟后，曾担任张学良顾问的柴山兼四郎的副官金田新太郎以爆炸声为信号，指挥埋伏在4公里外的独立守备队一部在夜色当中猛扑向北大营，这就是震惊中外的

1918事变。这是在日本关东军的策划下，铁道守备队自炸路轨，栽赃嫁祸于中国军队。日军以此为借口，炮轰沈阳北大营，发动侵华战争的巨大阴谋。驻守在北大营的是东北边防军独立第七旅，旅长是王以哲，下辖619、620、6213个团。北大营营房是坐北向南并列，第619团在东，第621团在西，620团及旅部在中间。张学良的爱将旅长王以哲此时不在北大营，沈阳城里的东北军参谋长荣臻正忙着给他的父亲做寿。东北军副司令兼吉林省政府主席张作相正在锦州为父守丧。东北军统帅张学良正陪英国公使在北平前门外中和戏院观看梅兰芳表演的京剧《宇宙风》。东北军副司令兼黑龙江省政府主席万福林此时也在北平。东北军自张学良以下各级将领都没有想到日军会发动进攻，所以都歌舞升平，马放南山。日军在柳条湖的爆炸声和进攻北大营的枪炮声将东北军的将士们从睡梦当中惊醒，他们一时手足无措，营房一片混乱。第七旅参谋长赵振藩用电话向旅长王以哲和参谋长荣臻汇报，荣臻联系张学良，可又一时联系不上。这时他想起了张学良曾经说过避免与日军发生冲突的命令，于是正在等待命令的第七旅接到了指令，不准抵抗，不准动，把枪放到库房里，挺着死，大家成人，为国牺牲。这真是滑天下之大稽，亘古未闻过的命令。面对穷凶极恶的敌人疯狂进攻，竟命令将士们放下武器等着死。然而禽兽般的日军却并不领情，日本关东军仍然气势汹汹地猛冲过来，于是一场没有抵抗的屠杀开始了。据史料记载，日本兵一开始都是用刺刀扎，东北军士兵赤手空拳被扎死的很多，钻到床下的士兵都被机关枪扫射而死。东北军的大量武器尚被锁在仓库里无法取出，只好赤手空拳突围。本应保家卫国的国家军队在敌人的进攻面前竟然落荒而逃，而进攻北大营的日军数量还不及第七旅的十分之一。18号23时18分，日本奉天特务机关辅助官花谷正即以土肥原贤二的名义向关东军参谋长三宅光治和陆相南次郎派发急电，称18号夜10时半左右，在奉天北大营西侧暴虐的中国军队破坏我南满铁路，袭击我守备队，与赶赴现场的我守备队一部发生冲突。在沈阳的关东军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以代理关东军司令先遣参谋的名义，命令独立守备队第二、第五大队和第二师团及第29联队分别进攻北大营和沈阳城。19号0时28分，花谷正又发出第二份电报，仍报北大营中国军队同日军守备队正在激战，日军陷入苦战当中。在旅顺的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接到电报之后，认为这是诉诸武力的绝好机会，批准板垣征四郎代发的命令，按照原定计划迅速将主力集结到沈阳，先发制人，实施中心突破，占领东北三省。本庄繁率领司令部人员连夜乘火车赶赴沈阳坐镇指挥。19号凌晨，日军完全占领了北大营，日军兵分三路向沈阳市区进攻，东北军奉行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的命令，未做有效的抵抗。6时30分，日军仅用5个多小时便占领了沈阳城。918事变是日本帝国主义长期以来推行对华侵略扩张政策的必然的结果，也是企图把中国变为其独占的殖民地而采取的重要步骤。它同时标志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开始，拉开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东方战场的序幕。

0: 九一八事变，东北军在国民党政府不许抵抗的命令下节节撤退。但是就在日军疯狂进攻北大营，第七旅官兵奉令撤退时，一位将领毅然违抗不抵抗的命令，带领全团官兵奋起抵抗。他就是第六二零团团长王铁汉。王铁汉1905年2月24号出生于辽宁省盘山，自幼好读书，记忆力较强。初小毕业之后，先后考入锦县县立第二高小和辽宁省立第二中学，每次考试都名列前茅。中学毕业之后，他考入北京大学预科。两年后，日寇在关外横行，王铁汉耳闻目染，异常气愤，决定以身报国，遂辍学参军，投笔从戎，考入东北陆军讲武堂第四期习部科。加入部队之后，历任排连营长，九一八事变前任六二零团团长，驻守沈阳北大营。9月18号晚上，王铁汉正在团部，柳条湖爆炸之后，他判断是地雷爆炸，因为多天以来地雷爆炸已是司空见惯的事，已不再惹人注意。但是5分钟之后，北大营西墙外有手榴弹及断续的步枪声，接着就是炮响。这个时候，王铁汉感觉事态并不寻常，当即给旅部打电话，方知王以哲旅长因参加水灾赈济不住在营房，而在沈阳城内，又给621团打电话已无人接听，再问第619团，团长也不在营里。23时将过，才得知第619、621两团已分别向东山嘴子撤退。王铁汉在未接到命令之前不能擅自行动，只有就营房及已有的简单工事做战斗准备。到24时，接到旅长王以哲由沈阳城内打来的电话，不抵抗，等候交涉。此后即失去联络。等候不等于挨打，敌人向营房进攻时，王铁汉决心还击，这是自卫必要的手段，随和不抵抗冲突也只有一面等候一面抵抗了。19号凌晨1时40分，日军步兵200余人并有跟进的部队逐次向620团营房接近，炮兵也开始轰击营房。此时荣臻打来电话询问情况，并严令不准抵抗。王铁汉当即回答，敌人侵无国土，攻无兵营，思可忍则国格人格全无法维持，而且现在官兵愤慨，都愿与北大营共存亡，敌人正在炮击本团营房，本团官兵势不能持枪待毙。荣臻当即指示将枪弹缴库。王铁汉斩钉截铁地回答道，在敌人炮攻之下实在无法遵命，我也不忍这样执行命令。荣臻又问，你为什么不撤出？王铁汉回答，只接到不抵抗等候交涉的指示，并无撤出的命令。荣臻又指示说，那么你就撤出营房，否则你要负一切责任。电话随即中断。就在王铁汉组织全团准备撤退的时候，敌人已向620团第二营开始攻击。王铁汉当即下令还击，大声说道，我们面前就是凶恶的敌人，各部集中火力射击，用火力压住敌人的进攻，开火。随着王铁汉一声令下，迫击炮、平射炮、机关枪同时开火，日军的火力渐弱下来。王铁汉指挥620团与日军的战斗一直持续到凌晨4点多钟，此战共毙伤敌人40余名。620团第五连连长陈显瑞负伤，士兵伤亡19人。王铁汉见第七旅的官兵们已大部分撤出北大营，便率领620团北路编队的3营、10连、11连、12连、迫击炮连、平射炮连等突出营区，越壕北走，留下江明文带领的9连担任掩护任务。 王铁汉撤出北大营之后，即沿沈海铁路向山城镇前进，行至铁岭县大甸子镇，和由沈阳脱险的王以哲旅长相遇，在山城镇及东丰县附近对部队收容整顿。王以哲决定自己先行前往锦州，命令王铁汉代理旅长职务。王铁汉指挥第七旅经铁岭越过南满铁路，于9月29号分别从彰武县、新立屯两地乘火车前往锦州。到达锦州之后，王铁汉与王以哲一起觐见已由沈阳化妆来锦州的荣臻，汇报撤出北大营的情况。荣臻对他们说，我们已将这次事变经过情形报告中央，经由外交途径向国际联盟申诉，现在将驻辽宁的部队向辽河以西转移。荣臻向他们介绍了将东北军撤回关内的打算。王铁汉听了以后很是惊异，当即未加思索地说，我们自己的问题只有靠自己的奋斗才能得到合理的解决，与其往后退以待变，不如向前进以求变。荣臻冷笑着问他说，你有何高见？王铁汉回答说，按照目前的情况，万福林主席应该赶快从北平回齐齐哈尔，稳住黑龙江的局面。张作相主席即日赴哈尔滨，指挥在吉林的部队收复长春、永吉，并把辽宁的部队集结起来。若觉得兵力不足，应将在关内的部队调回一部，派人统一指挥，收复沈阳，局势仍然可以转圜。王铁汉说到此处，荣臻苦笑着问，这样大的事情能像你说的这样容易吗？王铁汉坚定地说，我个人认为应当这样做，如果有困难，您可以转向北平建议和请示。荣臻犹豫不决，王铁汉感觉人微言轻，再说无益，即先行告辞。在见荣臻的当天夜晚，620团即由锦州向北平撤退。在赴北平的火车中，王铁汉心情郁闷，日军侵犯我国土，占领我城市，作为军人却不能和敌人一拼，反而向后撤退，真是军人的耻辱。918事变发生之后，中国驻国际联盟代表施肇基奉令于9月21号向国联理事会控告日本侵略中国领土，破坏国联盟约，要求国联采取行动制止日本对和平的威胁和形势的恶化。在中国代表的一再要求之下，国联大会于12月10号决议组成以英国前代理印度总督李顿为首的五人国联调查团，前往中国东北调查918事变的情况。调查团于1932年2月3号从欧洲出发，29号到日本东京，3月14号抵达中国上海，直到4月21号才抵达沈阳。这时，日本侵略者已完全占领和控制了中国东北，制造了伪满洲国，迫使李顿调查团承认继承事实。在东北，李顿调查团与日本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伪满洲国溥仪及其官员会晤，查看了918事变的现场。日本为了使调查团难以了解真相，关东军将调查团要看的所有地方都粉刷一新，做得极其周详。当时，许多善良的中国人对国联调查团抱有幻想，东三省的爱国将领、社会贤达、24个东北民众团体和学术团体、战斗在东北的抗日义勇军，以及上海、南京、北平、天津等地的学生、市民等，纷纷走访、投书、致电调查团，要求其主持正义。李顿调查团在东北经过一个半月的访问调查，于6月5号到达北平。6月10号上午10时，王以哲同第七旅三个团长到达北京饭店，接受李顿调查团询问。李顿询问了王以哲918事变日军攻击北大营的全部过程，随后又拿起一张日军给他的北大营地图，指着地图上的一处营房询问王铁汉，
1: 你的部队是否住在这所营房？
0: 王铁汉回答，是的。李顿又问，
1: 日军在这所营房的南面、西面被你的部队击死击伤共120余名，你是否知道？王铁汉回答说，知道，但是据我的正确估计，日军死伤不会超过50名。李顿问，那依你的观察，日军伤亡以少报多，其用意何在？王铁汉回答，我认为这是和日军当时自己炸毁这一段南满铁路，借口中国军队炸毁铁路，突向北大营攻击同一用意。李顿问，你们攻击日军的理由是什么呢？王铁汉回答，我们并没有进到日军所在地的兵营向之攻击，而是日军侵犯无国土，攻击无兵营，我军被迫还击，是自卫的必要手段。李顿颔首未语，并转问其他团员有无问题。仅意大利籍团员马克迪说，这是正当行动，作证即在12时结束。1932年9月4号，调查团完成调查报告书。10月2号，国联调查团报告书在东京、南京和日内瓦同时发表。中国外交部公布调查团报告书章节，报告书共分10章，文长272页，约14.4万字。1933年2月24号，国联大会以42票赞成、日本1票反对，通过了19国委员会关于接受李顿调查团报告书决议，重申不承认伪满洲国。日本于3月28号以抗议该报告书为由，宣布退出国际联盟，致使国联的调查报告书实际上成了一纸空文。事实证明，国联的活动和李顿调查团报告书未能制止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东北的侵略。日本的侵华战争在迅速扩大，并准备进一步升级为全面侵华战争。国民党政府依赖国联制止日本侵略的幻想成为泡影。9·18事变强烈地震动了中国社会。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武装侵略，祖国大片河山沦丧和国民党政府的屈辱退让，全国各族各阶层人民无不痛心疾首，义愤填膺。1931年9月20号，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表《中国共产党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事件宣言》。9月30号，中共中央再次发布《为日本帝国主义强占东三省第二次宣言》。在中国共产党的号召和推动下，在其他爱国党派团体和爱国人士的呼吁下，全国抗日救亡运动蓬勃兴起，并迅速形成高潮。处于国破家亡境地的东北居民，冲破蒋介石国民党政府攘外必先安内方针及对日不抵抗政策的束缚，在白山黑水之间点燃了抗击日寇侵略的熊熊烽火。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佳君。本期节目选编自《北京日报》，原作者郑学富，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王鑫，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0: 声里的中国。
1: 1936年12月9日，西安一万多名学生和各界群众走上街头，举行大规模请愿游行，要求国民政府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张学良将军奉命前来劝阻时，请愿队伍中有人高声唱起正在流传的一首歌曲《松花江上》。

0: 当年作为学生代表与张学良对话的李连璧回忆，这首《松花江上》让张学良大为动容。
1: 这个时候他就讲，他说我在一礼拜在一个礼拜以内以实际行动来回答

河北定县秧歌中凄惨的大悲调，它从妇女哭坟的腔调中变化而来。试唱这首歌时，连张寒辉自己也忍不住失声痛哭，旁边的学生和流浪民众跟着哭成一团，悲壮的歌声也深深打动了东北军官兵。1937年初，周恩来曾代表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出席东北军军官会议，他亲自指挥与会代表唱起《松花江上》，全场军官热泪盈眶，有人举起拳头说一定要打回老家去。从此，松花江上唱遍大江南北、长城内外，点燃了全国民众的爱国热情，鼓舞更多的人走上抗日的战场。

0: 1982年，中央民族乐团著名男高音歌唱家江家腔演唱了一首叫做《草原恋》的歌曲，在音乐人和听众中好评如潮。1984年，这首深情隽永的歌曲被收入广播歌选，并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一时在全国广为传唱。很少有人知道，如此优美动听的一首《草原恋》，它的曲作者张立忠当时的身份只是呼和浩特一个小学的音乐教师。内蒙古大学出版社编审张立忠的生前挚友敖全英说，张立忠从小痴迷音乐，大草原的知青生活更给了他丰富的创作源泉。1980年，一次下乡采风的时候，张立忠突发灵感，
1: 正好赶上有一次他下乡那个采风吧，看到那个草原那个傍晚那种夕阳西下，那种草原上特别幽静啊，安详的那种氛围啊，他当时心情非常激动，哼了一个音乐形式的这个小曲子吧，非常符合当时那个他看到的这个景色这个环境，然后他就赶紧回去把他刚才通过的这个简谱记录下来。
0: 此后，张立忠在翻阅呼和浩特市文化馆主办的刊物《春雷》时，无意中发现了二炮文工团词作家韩冷创作的一首赞美草原的歌词，顿时大为感动。张立忠觉得自己之前创作的那首旋律仿佛就是为这首词量身打造的一般，于是他开始反复修改曲谱，最终创作出这首无比动听的《草原恋》。
1: 他自己说至少修改了20多次，大体的形出来以后，他把这个曲子拿到他的老师那个邢洪光先生那儿，让他给看，让他给修改。经过这个邢洪光老师的这个改修改这个修饰以后，这个曲子就像我们后来听着的那个《草原恋》就比较完美了。
0: 一曲《草原恋》深沉深厚，开阔悠远，梦幻般的草原长调，既富有民族特色，又充满了新鲜的时代气息。上世纪90年代，作曲家辛湖光曾将这首歌曲改编为无伴奏合唱，在西班牙国际合唱节上演出时，许多外国观众在没有翻译的情况下被感动得流下眼泪。

几十年来，草原恋先后经过歌唱家江家腔、德德玛以及齐峰等众多歌手的演绎传唱，至今仍充满打动人心的魅力。那悠扬的歌声中有辽阔的草原美景，更有游子对故乡

用声音记录中国，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

宝宝，我在这里。宝贝，妈妈在这儿，等你过来。宝贝，加油，妈妈来桥上接你。

0: 航航，
1: 妈妈，妈妈，妈妈，
2: 妈妈，妈妈，你不要再走了好不好？
3: 广播剧《我家门前有条河》第三集。

0: 上课。
1: 老师好。
0: 同学们好，请坐。同学们，我们家门前的平路运河很快就要开通了。平时很多同学都问我关于平路运河的有关问题，今天这节历史课啊，我们就一起来聊聊家门口这条河。同学们都知道咱们这儿叫马道头，那谁知道这个名字是怎么来的呀？
2: 老师，我知道，马走到这儿，路就到头了。
0: 完全正确。那为什么路到这儿就到头了呢？啊？你们常听的十万大山说的就是我们这儿。群山啊，把两条江分隔，古时候运盐的马队走到这儿，马都没办法再往前走了，只能把货卸下来交给挑夫。这里虽然离海那么近，但是江海相望不相连，那时候啊，想把山里的东西运到海边去，简直就是痴人说梦，真是难于上青天呐。
3: 翻过这道岭，还得再赶两天夜路，一旦沿条出山，半个月就过去了。
4: 要是这山里头啊，能修一条直通大海的河，这行船运货不用翻山越岭，该多省力啊。
3: 开山修条河，不乱想不如赶紧走，趁天还没黑透。

0: 是我交小作业吧。
1: 好啊，走来。
2: 哎，你看，一盒修得真快啊。
3: 爸爸说活干得差不多了，他还说船闸放水可厉害了，闸门一开，大船像坐电梯一样，一会儿就升上去了。到时候你想不想去看？
2: 想，一定叫上我。
3: 没问题，通航那天咱们一起去。可是等通航了，我可能就要跟爸爸搬走了。
2: 搬走？你要去哪里？
3: 爸爸去哪儿修工程，我就去哪儿呗。
2: 刘航，你就不能留下来吗？
3: 我也没办法。给你，这个船模我拼了好久。
2: 是运河跑的那种大船吗？
3: 嗯，5000吨级的呢。以后运河上跑的就是这种，你只要看见河上的船，就能想起我了。
2: 我不要，我要你留下来。刚才还说好一起去看通航的。
3: 我。
2: 走，我也要送你一个东西，你绝对不能忘了马到头。
4: 慢点，慢点，鞋又掉了。

0: 就是这儿。
1: 哇，你家藏了这么多东西。
0: 全是我爷爷收来的老渡口的东西。哎，爷爷，这就是我跟你说过的刘航，我同桌。
1: 爷爷好。
2: 你好啊，来刘航来。哎呀，这小诺诺啊，天天在家提到你。来来来来，随便看啊，这都是老渡口的老物件了啊。
1: 爷爷，这个圆圆的带钩子的是什么呀？
2: 啊，这是老木船的船锚啊，船靠岸了就把这铁疙瘩连着绳子抛到江底，这船不就不会随风飘走了吗？啊，
1: 那这个薄薄的小纸片呢？
0: 这是老船票，做渡船用的。
2: 哦，对，这上面每个印章都是我当年亲手盖的呀。
1: 这是马凳蓑衣，我在电视上见过
2: 啊。
1: 爷爷，你这屋子就是个博物馆。
2: 这哪算上博物馆呢？不过是些念想啊。
0: 就是博物馆，每一样都有故事。
1: 对啊，在每样东西旁边贴个小牌子，写上名字，写上以前干什么用的，等运河通了大家来看，就知道老渡口原来是什么样了。
0: 名字我都想好了，就叫老渡口旧物馆。以后运河通了都可以来我们这儿看看马到头的故事。
2: 是，你们两个说的都对，老物件在，马到头的故事就在呀。

0: 老树，我们不是不要你了，只是要送你去一个新的家。等明年荔枝花开，我们一定第一时间去找你。
1: 老树，我们在新家见。
2: 来，慢一点，慢一点，轿车在我左翼。哎，树哥那边注意，树别散了。哎，好好，慢点。
0: 荔枝树真的能活吗？离这么远、啊。
1: 可以的，你看，土球那么大，把树根都整个包起来了，绝对不会伤到树根的。我爸爸说了，不仅会搬荔枝树，还会把它旁边的土啊、草啊

0: 一起搬到新的地方去。
1: 嗯，等荔枝树搬去新家了，我们再一起去玩。
0: 好啊。
1: 哦，对了，这个给你。给。
0: 船锚。
1: 嗯，我和爷爷一起用木头做的。你送我一艘船，我就送给你船锚。希望你永远记得马到头，以后你去了很远的地方，也要记得回来看看。
0: 嗯，我会的。
1: 嗯。

0: 爷爷。
1: 啊。
0: 老荔枝树搬家了，老渡口也看不见了，你会不会难过？
1: 不会的，啊。老渡口虽然不在了，但河水还在啊。只是这条河带着我们的故事流向更远的大海了。啊，刚动工的时候心都空了，觉着开山挖河把老日子都挖没了。现在想想，鱼回来了，老荔枝树也搬了新家，其实什么都没丢啊。这条河啊，是修给你们的，以后你们坐大船出海，能去到爷爷这一辈子都到不了的地方。

0: 亲爱的老师们，同学们，运河小学又迎来了崭新的学期。你们是河边长大的孩子，你们亲眼见证了开山，一个千年的梦想变成了现实。你们要记住，没有什么高山是不能翻越的，没有什么远方是不能抵达的。就像这条运河，跨过大山，终能汇入大海。
1: 早上好，同桌。
2: 刘豪，你怎么？你不是说要转学吗？
1: 我不走了。
2: 真的啊？
1: 嗯，爸爸说，运河通航以后，动物桥能不能起作用还要继续观察，所以他要留下来，这样我就能在运河小学一直上学，直到毕业。
2: 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那你有家乡了？
1: 嗯，我的家乡在马道头。我的家乡有100多年的荔枝树，还有老渡口，
2: 还有一条运河。
1: 对，
2: 还有平陆运河。
3: 好，同学们，今天这堂语文课我们来写一篇作文，作文的题目是《我和运河》。

0: 我家门前有条河，从前大山隔断水路，马儿走到这儿就走不通了。沉甸甸的货物全靠挑夫背着翻过大山，直到一条崭新的大河连通江和海，这就是平陆运河。
1: 这就是平陆运河，它劈开高高的大山，缓缓流淌在我家门前。一艘艘大船满载着货物，顺着运河驶向辽阔的大海。
0: 这就是平陆运河，它连着江，
1: 它连着海，
0: 它连着我的好朋友，流淌在我们的现在，奔向我们的未来。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西当代文学艺术创作工程扶持项目广播剧《我家门前有条河》，总监制申勇、李斌素、孔宪玲、徐华蕊，总策划刘钦、张斌、李建飞、李成武、肖建庄，制作人郭静、农燕、周毅，执行制作人杨宁、杨玲，配音导演张雨桐，编剧胡红一、东卫卫，文学统筹赵乐姿、侯思帆、李萌萌，同声指导孙斐、胡哲运，配音统筹蔺婵婵，配音制片王雨辰，后期欣桐，动效杨洋，编曲曾侯基、周玉、胡新言、陶小满，录音师李远康，编辑李浩、廖密、邓君阳，视频宣推杨梅、张蕊、许大为、唐伟强，剧中人物陈一诺由刘简玲演播，刘航由周玉晨演播，一诺爷爷由吴俊全演播，刘航父亲由杨天祥演播，班主任由小米演播，体育老师由黎丽演播，历史老师由刘思岑演播，小豹猫由陈宁熙演播，豹猫妈妈由江石暖演播，林阿丽由赵可演播，王子昂由龚素平演播，梁俊豪由廖徐可演播，郑工程师由苏尚卿演播，刘航妈妈由唐薇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林耀欢、庄道瑜、李耀欢、李志宽、张旭月、周中瑞、屈逸晨、端木叶、柴涛红、于心瑜、邱路超、汤丽、叶宇昂、洛洛、宋爱爱、王世阳、于启、张可欣、鲍木、姚科。中国共产党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宣传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出品。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广西总站、广西壮族自治区广播电视局、广西大学共同承制。

0: 那天，村子外面传来好大的声响，比过年放的鞭炮还要响亮。爷爷说，那是在开山，开山才能通河，一条大河。
1: 群山阻隔，江海相望，千年期盼破土而出。
2: 是小胖猫，还有他的妈妈。
3: 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位新同学。
4: 我没有家乡，爸爸去哪儿修工程我就去哪儿呗。
0: 山上住着豹猫，把他们分开了怎么办？
4: 妈妈，爸爸他不会伤害小动物，对不对？
5: 哎，谁知道水闸修好了，鱼回不来了。
6: 要是这山里头啊，能修一条直通大海的河，这行船运货不用翻山越岭，该多省力呀！
1: 平路运河，向海而兴，匠心凿山海，温情护生灵。
7: 今天的平路运河，我们用现代科技补上这67年的亏欠。
8: 水上有动物桥，水下有鱼道。
9: 那花满林可以去喊一声宝宝啦。
8: 平路运河沿线修建了3个航运枢纽，就像搭了3座水上电梯。
3: 同学们，欢迎正式入住我们的新家运河小学。
10: 你们是河边长大的孩子，你们亲眼见证了开山，一个千年的梦想变成了现实。
5: 好，好啊，这河修的有良心，这是给子孙后代修的河呀。
1: 广西当代文学艺术创作工程扶持项目广播剧《我家门前有条河》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正在播出，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同步上线，跟随广播剧见证平路运河通江达海，奔涌向前。
11: 这就是平路运河，
0: 它连着江，
12: 它连着海，
11: 它连着我的好朋友，流淌在我们的现在，奔向我们的未来。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
1: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陈慧。
0: 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新闻之旅，来关注一种被誉为东方宝石的鸟类。
1: 大家现在听到的这段声音，就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朱鹮在林间的叫声。这个叫声啊，跟黄鹂等很多鸟类相比，好像不是那么的动听啊。但是很长一段时间，在野外要听到这样的声音，却是十分难得。
0: 朱鹮呢，曾经广泛分布于东亚。进入20世纪，朱鹮的种群数量急剧减少，一度濒临灭绝。1981年，中国科学家在陕西省汉中市洋县发现当时全球仅存的7只野生朱鹮。经过45年的繁育保护，截至2025年底，朱鹮全球种群已超过了1.2万只。如今呢，我国境内朱鹮种群已经遍布了15个省区市。
1: 明天甘肃将迎来首次朱鹮野化放归，20只经过适应性野化训练的朱鹮将飞向山野，重返自然。这是我国朱鹮野化放归当中地理位置最西、海拔最高的一次探索。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王泽华、王岩的报道。
2: 陕西省汉中市朱鹮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原副局长陆宝忠说，朱鹮是一种典型的涉禽，也就是适应在浅水或岸边栖息生活的鸟类。它只喜欢在高大的树木上搭建自己的巢，以防止蛇、猫、鹰、黄鼠狼等天敌的袭击。同时，它还对生活环境和繁殖条件有极高的要求，这也是为什么一度濒临灭绝的原因。为了让这样美丽的物种能够在野外重新建立种群，近年来我国多地做出大量努力，而这次即将迎来的放归，从地理区位等角度具有重要意义。
3: 甘肃呢，是在全世界范围内最西面的，纬度相对也高一点，海拔高度相对也高一点，这么一个点，朱鹮放归自然，要在全国范围内要恢复它的地质分布区。那么甘肃这个地方，就是它是一个非常有重要的地理区位意义，这个地方气候条件稍微要偏冷一点。如果说在这边经过我们努力，最后能够存活，能够自然繁育，能够提高它的抗寒能力，增强它的遗传多样性，可以说对今后朱鹮的保护可能会起到很好的一些借鉴性意义。
2: 也因此，即将放归自然的20只朱鹮被专门安排了4门野化训练课程。第一门是抗寒课，让他们提前适应甘肃的冬季低温天气，以便放飞后成功越冬。第二门是飞翔课，饲养员发出信号后，他们便开始有规律的飞行，保持体能和飞行状态。第三门是觅食课，从食盆投喂逐步过渡到在自然水池中自主觅食，学会摆脱对人的依赖。而第四门是警戒课，饲养员会播放猛禽叫声或给予轻微刺激，让他们保持警觉，将来在野外遇到天敌时能够及时躲避。一直照料他们的奶爸甘肃省小陇山林业保护中心龙门林场朱鹮生态园饲养员宋志平说，
4: 前期给他做了检测检疫，抽血采样，背了跟踪器的定位器，就被即将去野外放飞。毕竟这个朱鹮也我养了3年了，也就是说养起感情了，毕竟是跟照顾我的孩子一样。放归也是个大好事情，也就是说是能够到野外生存发展，让朱鹮能够在蓝天之上自由的飞翔，是我们的心愿。
2: 而在基地外围经过人工修复的湿地，也是这20只朱鹮未来一段时间里可能首先选择过渡的地方，一系列科技手段也已备好，可以时刻关注它们的情况。甘肃省小陇山林业保护中心龙门林场副书记纳守军说，
5: 我们安装了16个基于太阳能板的追踪监测摄像头，涵盖就是20公里6个湿地，主要是对朱鹮放飞后辖区内的它的就是生存状况、觅食情况进行一个监测。
2: 这场放归将如何展开？作为全国海拔最高、地理位置最西的朱鹮野化放归试点，这次尝试还有哪些细节值得关注？中国之声还会为您带来最新报道，我们一同关注我国朱鹮野外种群重建迈出的这关键一步。
6: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接下来我们聚焦第20届亚洲运动会。 本届亚运会开幕式于当地时间18点，也就是北京时间17点开始举行。相关情况，接下来我们连线总台中国之声前方特派记者方亮。方亮，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开幕式都有哪些看点吧。
7: 好的，主持人。开幕式啊，主题呢是和谐心跳，寓意是以心跳鼓动为共同语言，让亚洲各地运动员与观众心手相连。开幕式呢，在历史文化展现方面，深挖本届亚运会举办地的特质，把传统艺术片段与现代舞台结合，另外也接纳亚洲各地的文化表达，展现不同民族的艺术碰撞，从而诠释亚运的多元底色。还有一点，本届亚运会的开幕式科技特点呢，是不追求炫技，巨型屏幕配合光影完成场景切换，火炬设计则直接展示内部的机械结构，科技也不是孤立的特效，而是仪式叙事的一部分。还有在历史回顾篇章，开幕式表演串联起亚运会一路走来的发展脉络，回望亚洲体育不断向前的历程，把城市的国际记忆与亚运叙事交织在一起。开幕式整体设计思路会偏向轻量化，表演、道具、舞台搭建都力争精简，更加看重情感传递，会给运动员入场环节留出充足的空间，把焦点还给来自各个国家和地区的选手。也就是说，节俭环保渗透于开幕式的每一个细节，来印证低碳可持续的理念。中国代表团出场顺序相对靠后，旗手呢是女子拳击运动员吴瑜和男子篮球运动员胡明轩。在得知自己成为旗手之后呢，吴瑜也表示，这不仅仅是个人荣誉，更是对中国拳击项目所有刻苦努力运动员的肯定。我们一起来听一下他自己是怎么说的。
8: 得知自己被选为开幕式的旗手，第一时间更多的是惊喜和荣幸。这份荣誉不只是我个人的，更是对中国拳击项目所有刻苦训练的体育健儿的一份肯定。我练了16年的拳击，我觉得更多的是有打不败的勇气，顽强拼搏的精神，还有一个就是国家情怀。我觉得自己已经准备好了吧，就是随时可以接受挑战。
7: 本届亚运会中国代表团的整体运动员参赛人数是815人。不过呢，有一些选手他们的驻地、比赛场地都离开幕式举办地比较远，也是希望能把全部的精力放在备战上。各项目金牌也会陆续产生，让我们共同为中国健儿加油。主持人，
0: 好的，方亮。
6: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9: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10: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9: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6: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

0: 云飞渡，然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2: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3: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0: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4: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0: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4: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5: 昨日新闻重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之声特别报道。
6: 近期有人刷到这样的短视频，号称不学医不读医学专业，花两三万块钱就能够伪造全套档案，通过报考审核，甚至一路保过，拿到医师资格证书。
7: 中华人民共和国医师法明确，医师资格考试分为执业医师与执业助理医师考试，报考条件包含学历、实践年限等要求。我国实行医师执业注册制度，取得医师资格后，向卫生健康主管部门申请注册，拿到医师执业证书，才能够从事医师执业活动。
6: 那这些机构宣称的所谓花钱就能保过医师资格考试，难道真的可以绕过法定报考门槛吗？我们一起来听总台记者任梦妍、马静宇的报道。
8: 短视频平台上有多个直播间打着路径答疑、政策解读的旗号，推销机构的所谓咨询服务。
9: 因为同学们，我们报是医学类考试，没有医学类专业肯定是不行的，我会针对你现在学历不足情况，给大家去补一个中专起步医学身份，拿这个先去报名
10: 是没有办法去直接报考的，我去给你补一个全日制的中专学历，我去补学历你得拿到手才能去报考的，只要你们想去考医师证，那么我们现在都可以帮助你们的。
8: 记者留下联系方式后，多家机构招生人员很快就主动联络，介绍他们所谓的医考助考服务。根据招生人员推荐，记者来到位于陕西西安高新区的陕西掌中书教育科技有限公司。该公司在一栋写字楼内，一层为会客室和培训中心，二层、三层的办公室挤满了招生人员。不时有招生人员走出隔间，在走廊上与学员单独聊天。公司李老师告诉记者，他们公司2019年成立至今，已经发展到600多人的规模。李老师向记者极力推荐了一套所谓的全包套餐，他以报考执业医师资格举例。
11: 我们全包的这个费用是31800，包含了报名所需要的这个资质，第一个就是这个中专临床医学全日制的这个学历，然后我们去年的话呢是咸阳的一个学校跟河北的一个学校，今年大概率也会是这两个学校，我们学校基本上合作两年，差不多这个就是人数达到一定标准的，我们就不能再合作这个学校了。
8: 中华人民共和国医师法规定，具有高等学校相关医学专业专科以上学历，在执业医师指导下参加医学专业工作实践满一年的，可以参加执业助理医师资格考试。报考执业医师资格考试，要么是高等学校相关医学专业本科以上学历，在医疗机构实践满一年，要么是医学专科学历，取得执业助理医师执业证书后在执业满两年。无证行医伪造执业证书将面临行政处罚，直至追究刑事责任。考虑到早年毕业的中专学历医务人员，医师法第64条留了一个过渡通道，在本法施行前以及在本法施行后一定期限内取得中等专业学校相关医学专业学历的人员可以参加医师资格考试，而按现行的规定，走这条路还得先取得执业助理医师资格，在执业满5年，机构中所谓的老

0: 空专钻的就是这个空子。李老师强调，中专学历不上学信网，所以中专院校学历完全可以搞定。同时需要匹配的助理医师档案、五年行医经历，他们也负责到底，可以做到在医师电子化注册信息系统可查。记者提出质疑，按老中专这条路，参加医师资格考试前，先要取得职业助理医师资格。可记者从未参加过任何考试，这个资格从哪儿来？
1: 对，你这个履历我们可以给你直接做完之后呢，我们在这个医师医网通里面就能看到我们的就是行医的这些档案啥的。比如说我们去报考这个职业医师的时候，线下审核的这个阶段，他只会看你的这个电子版，那么这个年审的话，这个记录的话呢，我们也会给您做好啊，这五年的这个档案，不然的话我们收这么多钱没有意义，知道吧？
2: 但是我当时没参加过考试都没关系的是吧？
1: 这个没关系，人家只看档案的，就跟你这个你驾照拿到手里的，人家这个看你驾照的时候只会看你这个驾照是不是真的，而不会说是看你这个驾照是在哪个驾校考的。
0: 李老师随后发来公司的一面展示墙，墙上贴满了考生的报名截图。理论上讲，这些截图都是考生本人登录国家医学考试考生服务系统才能截取的。仅仅是这面墙的一个角落，能看清的就有至少35人的照片，姓名和学历信息均显示报考成功。
3: 其实呢，今年6月就已经有媒体曝光了一些所谓的教育咨询公司在售卖这样的所谓服务了，相关部门随即展开调查。几个月过去了，记者调查发现，这些机构不但照常营业，甚至还把接受过检查当成了招揽生意的新卖点。
4: 媒体曝光，相关部门调查过后，这些机构为何还能堂而皇之继续揽客呢？甚至还拿接受过多部门联合检查当作宣传话术。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近日，记者再次联系陕西掌中书教育科技有限公司，李老师不仅通过视频向记者展示了公司依旧门庭若市，更坦言6月的曝光的确掀起了不小的风浪，但风波过后一切照旧。
1: 就是我们正常还是协助你报名，我们给你提供对应的这个课程，明年的6月跟8月你正常去参加考试就可以了。还是查不到我们了。我们作为陕西头部的这艺考的这个教育公司的话呢，风波过去之后，一些小的根本就扛不过去，但是我们现在已经恢复正常了。你不够报名条件，你还是尽早吧。
0: 进行此类宣传的不是掌中书一家机构，此前的沟通中，四川一城企教育咨询有限公司号称可以让记者今年9月入学医学类大专，2027年可以参加职业助理医师资格考试。该公司的招生负责人魏老师介绍，
5: 就是目前我们可以通过你运作的是一个方式，是什么呢？学历和什么呢？资助一起走。就是你今年在9月份过后，我们拿到你的入学证明和学习证明过后，我们通过运作能帮你报上明年考资助的名额。
0: 魏老师表示，再加30000块钱还能让记者轻松通过考试。同样，四川一城企教育咨询有限公司在6月份媒体曝光事件后，相关招生老师非但没有躲闪，反而多次主动给记者发来视频。
6: 我们也是啊，接受了5个部门的检查，咱们单位还是正常的啊。我们单位10教1000万是什么底气和能力啊？这边跟你们看的是一样的啊，给你简单看一下，正常工作，有问题早都关门了。
0: 记者以考生名义咨询了绵阳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负责医学考试的相关部门，对方的回复非常明确。
7: 不可能啊，首先报考这个医师资格考试，他必须是在辖区内的医疗机构从事他的医疗专业方面的工作，那个必须有医学的专业。
0: 西安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工作人员也强调，

0: 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9月16号，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建成通航，连日来运河沿线呢一下子就热闹了起来，江边上、大桥上，还有观光客船里，到处都是举着手机拍照打卡的市民和游客。这条通江达海的大运河为何会成为网红打卡地？这又将给运河沿线的老百姓带来哪些新变化？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孔颖、陈小鹏的报道。
2: 这个大工程，你要过来看一下。
3: 这个运头是
4: 广西平塘江口运河通航带来了人流的增长。衡州市新福镇平塘村村民雷玉宝瞅准了商机，在江边开启了一家餐饮店。这几天观光游客一波接一波，他对小店的前景满怀期待。
5: 我们站在平陆运河起点，这是好运入口。所以你问我为什么那么高兴接待那个游客，那个游客对我们来说也是一种机遇啊，是吧？好的运气从江口进入，剩下这个幸福的生活。
4: 专属医生和卫士。
6: 从我们的统计数据来看，我国农作物病虫草鼠害等生物危害常年发生在60亿亩次以上，而我们的农药正是得益于它的保价护航，为我们的农产品挽回了很多的种植的损失。这其中包括4800万吨的粮食、4800万吨的蔬菜和600万吨的水果，这相当于3.3亿人一年的消费量。
4: 但不可否认，农药毕竟是具有毒理学意义的化学物质，一方面要靠它保丰收，另一方面还要防它伤身体。如何找到这样一个平衡点呢？就靠农药残留限量规定。耿月透露，我国对农药残留限量的规定越来越严格。
6: 我们国家的限量从无到有，从少到多，从2005年的100余项，一直到2026年，限量标准已经涵盖了585种农药、10000余项的限量标准，全面的保护了我们的粮食安全和食品安全。
4: 2026年上半年，我国抽检了蔬菜、水果、茶叶、畜禽产品、水产品5大类，共149个品种，监测合格率为98.2%。对于监测中发现的不合格样品，农业农村部已将信息转地方农业农村部门及时处置，也就是说，绝大部分是安全的。不过，人们担心的正是那些漏网之鱼。为了放心食用，耿月教大家几个小妙招：
6: 用清水叶菜冲5分钟，就可以去除到表面的60%多到80%多的农残。如果我们还想进一步的来去除农残，我们还可以加一些，比如说像小苏打，加上一些我们日常的烹饪方式，农药残留会进一步的降低。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再来说一说规范网络餐饮经营的事儿。线上订餐呢，已经成为很多朋友的日常消费选择了。不少无堂食外卖商户呢，会藏身城中村或者是老旧的楼宇，后厨隐蔽分散，容易滋生幽灵外卖。常规整治呢，往往容易陷入整治好就好转，过后就会反弹的监管困局。如何既能守牢食品安全的底线，又兼顾小微餐饮创业者的生存发展，这是不少地方都在寻求解决办法的一大难题。
7: 广东近日就推出了全国首个省级无堂食外卖系统化政企共治路径，通过分类施策、数字赋能、多方共治，寻找科学监管与普惠民生之间的平衡点，进一步规范网络餐饮经营。详细情况我们一起来听总台记者黄东旭、曲博宇、张宁新的报道。
8: 您有新的订单，请及时处理。
9: 在广东珠海的888美食街，一到饭点，订单提示声就此起彼伏，外卖骑手穿梭不停。由于区位便利、租金低廉，这条日均送出数千单外卖的城市新业态聚集区，曾是环境脏乱、投诉不断的问题街区。经过系统整治，现在50多家无堂食外卖店铺已全部实现后厨监控全覆盖。打开外卖平台，消费者就可以看到街区各个店铺后厨实时画面。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副局长黄建恩介绍，这份看得见的放心背后不只有摄像头，还有一套分区包干、社会共治的闭环治理机制在同步运转。
10: 我们把街区划分为多个监管的责任区，组建了4个执法小组，开展白加黑的一个抽风检查，重点打击夜间隐蔽加工的违法行为。同时呢，我们也联合小哥建立骑手吹哨的这个机制，让天天跑

0: 门店的这个骑手当我们的这个监督员，发现现场加工脏乱的、违规操作的，可以直接上报线索，补了我们的监管的视线和盲点。
1: 依靠线上线下联动模式，珠海888美食街实现了从看不见的风险向看得见的规范转变，商户合规水平显著提升，街区的网络餐饮投诉同比下降 95%， 这样的治理实践也在广东全省铺开。作为无糖食外卖聚集区新模式，广州的浣熊食堂通过统一基建配套、半开放透明档口、全天候智能监管、可视化食安溯源，让商户实现拎包入住经营。广州市浣熊食堂运营负责人孙浩翔介绍，这种集约管理为降低小微主体的合规成本提供了可行样本。
2: 我们统一给入住的商家提供排水、冷藏、清洗消毒和食安监控等基础设施，降低了入住商家的创业和运营门槛。入住的商家厨房设施需要统一按照标准进行规划和建设，并通过食安日记等方式展示食品安全管理信息。
1: 集中管理式外卖厨房，实现监管端、消费端、平台端三方实时可视，还将从业人员健康管理、食品规范加工、食材管控等要求直接纳入日常运营规程。浣熊食堂入驻商户陆永昌说，这种管理方式看似严格，反而让消费者放心，商户的订单更多。
3: 这对我们的管理是很好的，让顾客知道我们是安全的，这种消费者摆脱那个幽灵外卖那种感觉嘛。所以我们在这里单量是很好的，每天星期六星期天有300-400单，星期一到五工作日的时候有500单，所以我们做得很开心很舒服。
1: 目前广东向全省补贴投放5000套后厨摄像设备，推动纯外卖商户接入明厨亮灶线上系统，还通过试点形成了政府示范街区、政企共建集聚区、平台集约厨房等纯外卖业态建设范式，因地制宜适配各类经营场景。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食品经营处处长钟百川说，经过一系列提升改造，集中区入驻的无糖食商户食品安全投诉明显下降，复购大幅提升。
4: 我们也将全省超过1.1万家的无糖食外卖商家全部纳入明厨亮灶的综合治理系统，实施筑牢群众线上订餐的安全防线。
5: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我们继续。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程慧。法之重器，一定要慎之又慎。近期随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法制剧《重器》的播出，这句台词再次发人深省。剧情演绎了上世纪70年代末到90年代的一个个真实案例，折射出中国法治建设从百废待兴到体系初成的艰难历程。
0: 法律规定的证据确实充分要具备哪些条件？疑罪从无的理念如何在司法实践当中贯彻落实？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带着这些问题采访了法官，接下来我们一起法眼看剧。
2: 电视剧《重器》中，1979年高三毕业晚会上，杜晓辉当众拽走薛春燕，并将阻拦的老师、同学打倒，甚至打晕。之后，薛春燕被发现在回家途中遇害，后脑受重伤，且裤子被解开。杜晓辉被公安机关带回调查，承认他见到了受伤的薛春燕。
3: 后来我就去吓跑了。
4: 薛春燕的裤子是不是你脱的？
3: 你袖口上有她的血迹和体液。
4: 怎么解释？
3: 我是脱他裤子了，可是我没杀人的，我就摸了一下。我有罪，我有罪，我有罪，我
4: 行了，
3: 我有流氓罪。
4: 那他当时反抗了吗？
3: 没有。
4: 手上的抓痕怎么来的？是不是薛春燕挠伤的？说，
3: 是他挠的，但是不是我。
2: 剧中，杜晓辉曾当众拽走被害人薛春燕，袖口留有被害人的血液、体液，手部有被害人的抓痕，被怀疑是杀人凶手。而杜晓辉称，在侵犯被害人之前，被害人已经头部受重伤，无法排除有他人作案的情况下，应该对杜晓辉的行为做出怎样的认定？
5: 剧中，1979年严打时期，从雨夜薛春燕在隧道遇害，杜晓辉被锁定为嫌疑人，到他被以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并执行，短短几天内走完了侦查、审判、死刑立即执行的程序，杜晓辉至死都坚持自己没有

0: 杀人。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法官助理彭毅说，放到现在，证据存在无法排除的合理怀疑，不能定罪。
1: 在本剧中啊，杜晓辉以重击后脑方式杀害被害人这样的核心定罪事实必须要有证据证实，而且要排除他人行凶的可能性。如果达不到这样的定罪标准，我们就不应当认定杜晓辉犯故意杀人罪。
0: 1996年，我国刑事诉讼法第一次修正，首次写入疑罪从无原则，证据不足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的，应当做出证据不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的无罪判决，明确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而无罪推定、疑罪从无这样的理念逐渐深植司法实践，依靠的是证据裁判。彭毅说，
1: 我国现行的刑事诉讼法第55条规定了证据确实充分三要件，定罪量刑的事实都有证据证明，据以定案的证据均经法定程序查证属实，综合全案的证据，对所认定的事实已经排除了合理的怀疑。
2: 审判长，我冤枉，我真没抢劫，我就跟那人开玩笑，我认错人了，我拿着玩具枪往他的后腰上一杵，他一回头，我才发现是认错了。再说了，就算我抢劫，那谁在大街上抢啊？刚才他说我不认罪，那我没犯罪，我认啥罪啊？
0: 剧中行事轻率的刘二林花钱买了一把无弹夹、无法激发、不具备任何杀伤力的塑料玩具枪，想与同村好友来顺开玩笑，佯装讨债。因夜色昏暗，他错将一位路人认作好友，手持玩具枪抵住对方后腰，结果被以持枪抢劫罪提起公诉。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政治部赵鹤南指出，依据我国现行法律，认定一个人构成犯罪，必须同时具备犯罪的主观要件和客观要件，二者缺一不可。
3: 从主观要件的角度来考虑呢，我国刑法第14条规定了，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并且希望或者放任这种结果发生，因而构成犯罪的是故意犯罪。那么关于抢劫罪的客观要件部分，我国刑法也有着相关的规定，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方法抢劫公私财物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以上的这两则法律条文分别对于抢劫罪的主观目的和客观行为方式都进行了明确的相关规定。
0: 剧中在案证物可以证明刘二林当时所持的是玩具枪，而刘二林在发现认错人后也没有对路人索要钱财，马上说认错人了，这样的行为该如何认定？彭毅分析，
1: 从主观角度看，刘二林的主观意图是和朋友开玩笑，他的内心并不具有非法占有公私财物的目的，也没有实施抢劫的犯罪故意。从客观角度看，刘二林手持玩具枪抵住他人后腰的行为，虽然在形式上看似具有一定的胁迫性，但他的行为本质上还是玩笑嬉戏，并非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方法，所以他的行为缺乏抢劫罪所必须的主观故意和客观行为，不符合抢劫罪的犯罪构成要件。
0: 剧中在法院实习的陈怡仲为核实刘二林认错人没有主观抢劫故意的关键事实多方走访，刘二林所在村的村支书证实，来顺确实是刘二林的同乡，但已意外身亡，但在村里修水坝的合影中可见来顺样貌特征与路人很像，证明刘二林认错人的口供不是编造，最终刘二林被无罪释放。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立案庭法官助理傅川阳感慨，历经一轮又一轮司法体制改革，疑罪从无、证据裁判、以审判为中心等现代司法理念逐步深入人心，得以贯彻。
4: 从早期依靠王者归来、真凶在线、被动纠错，到现在依托证据规则主动适用疑罪从无原则，我们司法机关已经彻底树立了存疑有利于被告人的裁判准则，疑罪从无也从纸面上的法律真正转变为实践中的法律。这样的转变通过制度刚性、约束公权力恣意行使，补齐了人权保障方面的短板，也彰显了我国刑事司法从惩罚本位转向惩罚与保障并重的成熟蜕变。
5: 晚高峰观军情，
6: 美国空军部长麦克因近日公然宣称，美国现在已拥有在轨太空控制武器，这是美国首次承认其在太空具备进攻能力。与此同时，日本防卫省也曝光了一项军事太空新计划，准备研发战术 AI 卫星，为远程导弹配备太空智能侦察系统。
7: 那么美日为何如此急切地发展太空作战能力？这释放出哪些危险信号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胡成成的报道。
8: 太空军事化是一个关乎国际战略平衡的敏感话题。多年来，外界围绕美国是否在太空部署武器的猜测一直存在，美国官方从未对此公开表态。当地时间9月14号，美国空军部长麦因克突然宣布美国拥有在轨太空控制武器，引发舆论广泛关注。美国此时高调宣布相关消息有何玄机？军事观察员魏东旭认为，
9: 在今年9月的第一周，美国太空司令部举行了阿波罗机动演习，它有三个目的。第一个呢，就是协调实施低轨、中轨和地球同步轨道上的机动行动。那第二个目的呢，就是要完善轨道机动作战的理念，改进未来的行动规划。那第三个目的呢，就是要把参与了奥林匹克捍卫者行动的多国部队以及商业航天公司纳入它的这种太空作战轨道行动的框架内部。美国太空军肯定是在演习的过程当中利用 X-37B 无人航天飞机或者是杀手卫星这些装备去模拟监控和破坏其他国家的太空作战的模式。那么完成了这场演习之后啊，他一定知道了美国现有的这样的一个太空作战手段以及轨道的这样的一个攻击能力，所以呢他已经开始对外进行耀武扬威了。
8: 魏东旭进一步介绍，美军宣称的在轨太空控制武器主要分为攻与防两大类，在强化美国在太空主动进攻能力的同时，又可以削弱对手的战略核威慑能力。
9: 第一类呢，就是美国太空军现在掌握的，而且呢已经进行过长时间在轨实验的这样的一些无人化的作战平台，比如说 X-37B， 它是可以利用运载火箭被发射到相关的轨道层面，比如说它设置一个标靶卫星，让 X-37B 通过机动变轨的方式秘密地靠近这颗卫星，俘获卫星。当然了，美国太空军也可能会利用运载火箭悄悄发射一些杀手卫星。这样的话呢，一旦美国太空军决定在太空点燃战火，那么它就可以针对其他国家的高价值的军用卫星或者是民用卫星进行集体式的这样的一个攻击。那么还有另外一种金穹体系的构建呢，除了要在美国本土构建更多的陆基中段的反导拦截弹，美国太空军未来也要考虑在轨道层面部署拦截器。那么这个拦截器它会携带有攻击性武器，那么通过这种部署就可以针对其他国家所发射的洲际弹道导弹进行外大气层空间轨道层面的拦截。
8: 就在美军首次公开承认已经部署在轨太空控制武器的同时，日本也在同步推进自身的太空能力建设，不仅将航空自卫队更名为航空宇宙自卫队，其全新打造的卫星星座系统也正式投入运行。此外，日本还准备大力研发战术 AI 卫星。在魏东旭看来，日本的太空军事化正在成建制推进，其扩军备武的企图正向外层空间延伸。
9: 高市早苗政府现在呢，外向型的这样的一个军事动作越来越多，就是他的兵力要往外走，试图发起这种挑衅性的这个军事行动。那么如果日本自卫队他要在更大的范围内获取更多的目标，针对这些目标进行分析，那么整个的工作量可以说是非常大。 AI 军用卫星就是要让卫星在看到相关区域的同时自主地进行分析，地面的火力打击的这样的一些部队，他拿到的就是要打的目标，情报获取和分析的流程被压缩了。可以看出日本呢，他在对外进行军事扩张方面正在进行全方位的准备，那么已经上升到了太空的层面。
8: 更加值得警惕的是，美日之间的太空合作目前已经深度捆绑。2024年12月，美国太空军正式部署日本，实现美日太空监测系统互联互通，情报实时共享。2025年，美日防长会谈再度加码，敲定联合研发近地轨道卫星网络。对于美日联合推进太空军事化的危险趋势，魏东旭认为，
9: 日本强化自身的太空军事能力，本质上来讲呢，它很难独立自主的成气候。整体上来看呢，应该还是在美国的羽翼下进行资源的整合与共享。那美国也不可能白分享，那么它一定是要把日本的太空作战力量纳入到它主导的联合作战体系和框架当中来，去让日本航空宇宙自卫队替美国太空军打工。美国其实呢，就是想垄断太空的资源，然后呢，构建一个太空的霸权。那么这不仅仅会引发空间军备竞赛，甚至呢，可能会对于世界上很多国家它和平的利用太空资源都会产生影响。爱好和平的国家对此应该是坚决的反对。

0: 好了，各位，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了。
1: 主持人黎明、程慧，代表责任编辑刘宇华、张浩森，监制杨宁，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负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我们将关注第38个全国爱牙日。刷牙以后漱口，这个牙就白刷了吗？在保持口腔健康上，我们哪些事情做对了，哪些做错了呢？今年全国爱牙日的主题是健康口腔健康生活。我们常说口腔疾病一般呢主要包括龋齿、齿裂不齐、牙周炎、缺失牙等等，其中最经常发生的就是龋齿。口腔疾病不仅会让我们享受美食的体验大打折扣，还可能会影响我们的言语功能，甚至还和糖尿病、心血管疾病，包括风湿病、肾病等等密切相关。我们经常会用老掉牙这个词来形容陈旧过时的意思，然而老了就会掉牙的观念其实也是一种陈旧过时的认知。要是保护得好，我们的牙齿其实完全可以陪到我们80岁甚至更久。世界卫生组织多年前就提出了80/20计划，目标是人到80岁的时候嘴里还有至少20颗能够正常干活的天然牙。但是每天坚持早晚刷牙的人，为什么牙齿也有可能还是坏了？哪些我们认为的护牙好习惯实际上没有什么用呢？今天我们就来聊聊看，在保持口腔的健康这样一个问题上，我们哪些事情做对了，哪些做错了。好，我们今天为您请到的嘉宾是北京大学口腔医院副主任医师许同凯。许医生您好。
1: 哎，主持人好。
0: 嗯，刚才我们也说到哈，口腔我们的牙齿健康不光是对我们吃饭所谓牙疼一下这个事情有影响，它是一个关乎全身健康的一个问题。所以口腔健康首先跟我们的身体健康有哪些相关，另外它们之间为什么会有这么强的相关性呢？
1: 嗯，其实很多听众朋友也都能想到啊，比如说我们这个口腔是呼吸道和消化道的共同开口。
0: 嗯，
1: 我们一直也都有一句话哈，就牙好胃口就好。
0: 是、嗯、
1: 对。然后我们的口腔也确实是要行使一些比如说初步加工啊、切咬食物的这个功能。所以说的话呢，首先可能大家都能想到，就是口腔可能跟大家的消化功能，比如说胃啊、肠啊这些会有一些关系。
0: 嗯，
1: 然后我们也都会讲病从口入，那么实际上一定程度上呢也是反映了这方面的关联。
0: 嗯，
1: 另外的话呢，实际上就像刚才主持人在开篇的时候也提到了啊，我们这个口腔有疾病的话，可能还会跟您的心血管疾病、冠心病啊，然后包括跟糖尿病，
0: 嗯
1: 啊，以及我们现在世界范围内做了很多的研究，可能有那么20-30种全身上下的各种毛病，
0: 嗯，
1: 都会跟我们这种口腔健康息息相关。也就是说，有一些是您患了全身。

0: 疾病以后，您的口腔状况会随之变糟。
1: 嗯。
0: 也有一些的话呢，是您的口腔有一些看似是很小的牙病，但实际上的话呢，它可能会使得您全身的各个脏器患一些啊更严重的系统性疾病的风险会有一个明显的提升。
1: 嗯。
0: 那么这个背后的原因的话呢，实际上就是我们口腔实际上也是身体中有机的一部分。啊，我们的口腔如果说长期处在一个不健康的状态，处在感染的状态，处于炎症的状态，那么这个局部的这些细菌、病菌啊、炎症因子，它都有可能会顺着我们的血液系统向全身进行播散。
1: 嗯，
0: 那在这个播散的过程中，可能就会因为我们的免疫啊，因为我们的各方面的这种脏器关联，然后的话呢，产生一些疾病。
1: 嗯，所以这么看，我们一个小小的所谓啊，口腔问题，其实是有可能影响到我们全身身体方面的健康的。所以这个事儿啊，其实一点儿都不小。另外呢，还看到一个这个说法，就是说，除了可能会影响我们的身体之外，口腔健康对我们的大脑认知和心理健康也会产生一些关联方面的影响，这又是为什么呢？
0: 比如说我们近些年确实是发现了一些直接和间接的证据，比如说我们在对于这个阿兹海默，也就是那种哈，我们原来说的老年痴呆的患者的进行这种尸体的这种解剖研究的过程中，发现，在他们的脑组织，也就是那个病变的区域里头，我们发现了只有口腔中特有的这种牙周的致病菌，
1: 是。
0: 也就是说，我们发现可能是由于一些我们到现在还不是太清楚的机制中，口腔中的这种感染啊，然后的话，这个细菌可能就到了我们的脑子里头，然后进而影响了我们这个脑子的一些功能，产生了认知上的一些障碍，然后包括心理上哈，目前的话呢，可能也是跟这种全身性的炎症啊，包括跟这种抑郁，我们现在也发现会有一些关联。这个就跟我刚才提到的，跟那种冠心病、糖尿病的这种机制是类似的。
1: 还有很多朋友，比如说肺啊，有肺炎或者是怎样，我们一般会认为肺炎啊，可能是比如说感冒啊、发烧啊，才有可能连带引起的。其实口腔问题也有可能，对不对？就是你口腔，细菌比较多，然后你睡觉啊，或者是什么时候，这个细菌也有可能到你的肺部，是不是？
0: 对，这种的话呢，在我们这个医学界有个术语叫吸入性肺炎，
1: 嗯。
0: 但是大家也不用太过担心哈，这个实际上的话呢，对于我们绝大多数的健康的啊这个人群来讲呢，这个是没有必要的，因为我们的免疫系统是足以应对这样的局面。但是对于比如说一些高龄的老人，特别比如说卧床或者有一些全身的基础病，
1: 是，
0: 或者说这个朋友可能是免疫系统啊，或者有一些其他的这种相关的慢性病，整个人会相对来讲比较的弱，比较的虚。那么这些可能平时看似正常的，或者说没有那么大伤害的这种病菌，在他那儿可能就会由于这种吸入的动作，造成他在肺部的定植，然后产生刚才主持人提到的这个肺炎。而且往往有的时候，这种细菌造成的肺炎，相对于可能我们平时的那种呼吸系统传播的那种哈肺炎，还治疗上可能还会有一些困难啊，因为比如说可能针对他们的这种抗生素啊，或者各方面，或者说能够准确的识别到这个诊断，可能都是会有一定的难度的。
1: 所以说啊，我们一定要保护好我们的牙齿哈。有一个目标是说，哎，你现在保护好牙齿之后，老了你就可以不掉牙。咱们前面也说到这个所谓老掉牙这个事儿，它现在是个形容词哈，但是。我们来仔细分析一下老掉牙这个事情，就是老一定会导致掉牙吗？就是比如说掉牙，它是我们一个衰老的一种自然表现吗？
0: 这个我们这个北大口腔牙周科的施栋主任啊，有一个这个说法啊，就是说掉牙不是因为老，而是因为牙周病。过去之所以有这么一个说法啊，是因为曾经可能在这个缺医少药的这个年代，或者说我们这种健康普及做得不是特别好的这种时期，那么可能这个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讲，一辈子可能都根本不进到牙科，或者说到牙科就是拔牙。那么他们实际上的口腔护理，包括每天的这种刷牙这种习惯的养成，都是大大缺失的。那么可能从很年轻的时候，牙齿就开始一直处在一个慢性牙周炎或牙周病的这个状态。那么这个每年可能都会导致它的牙槽骨、牙龈向下，因为炎症破坏吸收掉那么一点点。然后日积月累，可能经过了20-30年、30-40年，一直到他50-60岁的时候，终于说是这个牙齿或者牙槽骨已经不堪重负，摇摇欲坠，然后甚至说发生脱落。那么大家会错误的把 这个年龄和这个老掉牙关联在了一起，但实际上就像我刚才说的，并不是因为单纯的衰老或者是一个自然的过程，而是因为长期没有得到有效控制的慢性病。
1: 嗯，
0: 就像我们现在有一些朋友哈，发现了自己的血压血糖有点升高，
1: 是
0: 啊，如果说你能够按时的遵医嘱哈，积极的关注吃药，然后定期检查复查，那么可能这个慢性病对于你造成的危害会非常的有限。
1: 嗯，
0: 那如果说你没有这种用药，那么可能就会变得非常的危险。
1: 嗯，
0: 所以说老掉牙不是一个衰老的自然表现。
1: 嗯，而且是确实可以，比如说80岁甚至90岁还可以有20颗以上的这个自然牙，所以这个是完全可行的，是有可能的，对不对？
0: 对，因为过去的话可能我们身边都会接触到这种老人，然后的话呢，甚至说可能因为这个历史原因，可能年轻的时候都没有什么爱护牙的条件，但到老了依然牙非常好。但是过去的话呢，这种仅仅是因为身体素质所造成的一种极端个例。
1: 嗯，
0: 那么现在的话，随着我们这个生活方式，包括我们的生活水平、医疗水平的这个逐渐改善，现在我们可以看到身边越来越多高龄的老人，是吧？还是有着这个很多的自己的牙，甚至说满口的自己的牙。
1: 嗯。
0: 那么现在的话呢，我们也有一些这个有关部门提出来了哈，比如说我们努力的目标是让我们的老人哈，80岁的时候还保留有20颗啊自己的有功能的牙齿。
1: 是。
0: 那么这也叫简称为叫8020的这么一个规划。
1: 对。
0: 所以说就是这件事儿它不是遥不可及的。只要说我们大家都能够及时的重视起来口腔健康啊，我们的这种掉牙或者说我们把这种口腔维护在一个有功能状态，完全是可行的。
1: 嗯，我们比如说平时是很重视自己的身体的啊，像很多朋友比如说健身啊饮食啊现在越来越重视了，然后包括每年的这个体检，自己的这个血液指标，哎呦可在那儿这个好好仔细的去看呢。但是每次说到检查牙齿这个事情，我觉得在很多朋友的意识当中，这个就是个小事儿，觉得反正牙嘛就这个样子。但是咱们其实刚才说到了口腔健康、牙齿健康跟我们全身甚至是身心健康都有关联，所以这个事情它真的不是一个小事儿。而且据说有数据就体现啊，我们真正这个口腔完全健康的人群的比例在全人口当中其实是很少一部分，就换句话来说，大部分朋友或多或少都有一些口腔问题。所以这个事儿是不是还是应该再提醒提醒我们，就是这个事情还是应该再多重视重视，对不对？这不是个小事儿，对吧？
0: 对，其实就是大家可能不知道，全球最常见的疾病就是龋齿，也就是虫牙。这个是世界卫生组织做的统计。
1: 嗯，
0: 然后的话，就像刚才主持人也提到了，据我们一些调研的结果显示呢，可能90%左右的
1: 成年人
0: 都有不同程度的牙周疾病。
1: 哎呦，
0: 你肯定在不同的阶段都会有过，比如说牙龈的出血呀、肿痛啊，或者说是萎缩呀这些。
1: 嗯，
0: 所以说实际上的话呢，就是也可能就是因为他太司空见惯了。
1: 对。
0: 然后从小陪伴大家到大，然后呢，除非是那种特别痛苦、特别疼的情况。
1: 嗯。
0: 那么平时大家可能就是有点这个有点麻木了，所以说的话呢，还是希望大家哈能够这个从这个小事儿是吧做起。
1: 没
0: 错，包括刚才主持人提到的这个，很多朋友现在其实很重视我们生活的各个方面了。我前两天接诊一个患者也是，哎，那身体练的那个哎特别的好，但是牙呢或者包括刷牙什么的有明显差的意思。我那天我就说他，我说你但凡拿出来你健身这个劲头1/10，你研究研究刷牙，我说你现在的口腔都不是这么一个局面。对，
1: 是。所以比如说对于我们的成年人朋友来说，成年人通常是28颗牙，没说错的话啊，那缺几颗，可能就是需要我们去提醒警惕了啊，就提高重视了。就是你如果到了这个情况的话，你到80岁的时候，可能你这20颗牙保不住。这个有没有一个什么样的红线或者是警惕线呢？
0: 咱们平时说这28颗牙是刨掉了4颗智齿，
1: 嗯，
0: 所以说也有的朋友，比如说智齿还没拔的话，那要在28的基础上加上一个1到4这么一个数字，
1: 嗯。
0: 然后主持人刚才提这个问题，实际上也非常有意思，就是说有没有这么一个红线哈，
1: 对对对，
0: 是我们缺了几颗牙就应该足够引起重视了，
1: 嗯。
0: 其实从我们的角度上来讲，除非是那种有明确的，比如说外伤啊或者什么这种情况，
1: 嗯，
0: 否则的话，比如说因为龋齿也好，因为牙周炎也好，你有一颗牙已经缺掉了，那就应该引起你相当强的注意了。
1: 嗯，
0: 因为实际上的话呢，咱们说这28颗牙也好，32颗牙也好，他们都是生活在您的口腔中，
1: 嗯，
0: 都是每天干着差不多的活，同样的生活环境，然后您 同样的这种卫生习惯。
1: 是。
0: 那么有一颗牙已经到了这种拔掉甚至说缺失的这种局面。
1: 嗯。
0: 其他那27个兄弟他们的境遇也是可想而知的。
1: 同在一个屋檐下、对吧？
0: 对对对。所以说其实有的朋友也是经常会说说啊，就是引以为傲，说我多少多大多大了，我这个从来就没进过牙科，或者我这牙一颗也不缺，但实际上的话呢，确实是有哈这种情况、平时自己特别注意维护的很好，
1: 嗯，
0: 我们不否认有那些这个天赋异禀、包括确实是口腔很健康的朋友，但
1: 是
0: 其实多数朋友只不过就是说可能没来查，或者说我们这个有一些问题还没有发现，没有引起重视。
1: 是的，是的，是的，没去过牙科，不代表你的牙是健康的，对吧？刚才我们说到这个有多少颗可用牙齿，80岁这个事情的时候，可能这个时候很多朋友就想，我没有这么多自然的牙齿，有什么问题吗？就比如说我种牙。我补牙，我植牙，或者是我就到时候80岁，我满口假牙了，我不是也能咬东西吗？就这个事情咱们怎么看呢？
0: 就是说我们提出来80、20颗牙的这个目标，实际上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考量呢？就是如果说到了80岁这个年纪，当然实际上大家也都能理解，就是到了那个高龄，我们可能对于进食、对于营养的摄入或者什么，已经没有像年轻的时候那么重的负担了。
1: 嗯，
0: 所以说在那个阶段，如果说还能有20颗自己的这种功能牙，一定程度上来讲，它就可以不镶假牙。
1: 嗯，
0: 这样的话呢，它就完全是这种自然的这种自己的天然组织的这种状态。
1: 是。
0: 因为现在的话，其实有不少朋友有类似于刚主持人提到这种误区，就是说我这牙现在就造吧，我就也不维护它，也不怎么样了。
1: 嗯嗯、
0: 我到一定阶段，我夸我一整口种植牙安进去，
1: 是，
0: 对吧？或者我安一口什么什么假牙，是吧？我就一样是怎么样，是吧？
1: 对。对
0: 但是实际上的话呢，就是。种植牙也好，或者说多高级的什么什么假牙，什么义齿是吧？
1: 嗯，
0: 它也仅仅是在你缺牙的时候，它是一种相对比较好的修复手段。
1: 嗯，
0: 并不意味着说这种植牙就比我们的天然牙还要更好了。
1: 嗯，
0: 它毕竟还是一个人工的，然后一个假牙，然后的话呢，它也不是一劳永逸。
1: 是
0: 啊，很多朋友想的是啊，我花多少多少钱我。种一口牙啊，我这辈子我就再也不进牙科了啊，甚至说我这辈子我连我可能都不用刷牙了，是吧？啊，这都是大错特错的一些观念。
1: 没错
0: 啊，就是说这个种植牙实际上的话呢，它也会有这样那样的小问题啊，比如说今天螺丝松了，明天咬合不好了，后天哪崩了或者折了断了，有一些机械的疲劳，或者说你原来你这个天然牙有可能是因为牙菌斑、牙结石发生牙周炎感染然后发炎，种植牙也一样。种植牙会有种植体周围炎，而且这个种、我们这个天然牙可能是要用30年、50年，这牙才从一个完全健康一直到脱落。
1: 嗯，
0: 而种植牙的话呢，因为就像我刚才说的，它是一个人工的。
1: 嗯，
0: 啊，它可能这个进展要比我们刚才说的这个天然牙要快得多。
1: 嗯，
0: 啊，大家再换个角度想，对吧？我们的天然牙，那咱们说的什么一点，老天爷给的，
1: 是的，
0: 对吧？我们作为牙医，是吧？我们再怎么厉害，我们也不能比老天爷更强。
1: 嗯，
0: 对，所以说的话呢，大家能，是吧？当然说缺了牙了，该镶镶，该种种，
1: 嗯，
0: 是吧？该修复进行修复，
1: 嗯。
0: 但是的话呢，还是一定是尽可能的把自己。原有的这天然牙一定要爱护好，千万不要有那种啊破罐子破摔，或者说是我就指着以后那个假牙的这么一个想法。
1: 是。
0: 另外就是说那些牙实际上的话呢，看似哈洁白整齐、光鲜亮丽，
1: 嗯，
0: 那么使用上的体验也并没有说像大家想象的那么完美，
1: 嗯，
0: 也不是说是特别的这种以假乱真，或者说是完全的那种非常的这种。天衣无缝的那种感觉。
1: 是是是，这咱们总结一下哈，首先牙肯定是咱们原装的是要更好的，任何的种牙呀、补牙呀，这种都是某种意义上的一个修复的一个手段，那肯定不如是咱们原装的好，这是第一。再有呢，就是像这样的种植牙也好、假牙也好，它也不是说叫终身免维护的，对吧？它也是有各种各样的可能，你现在想象不到的一些问题，所以这个事情也要考虑到。另外呢，就是如果你现在真的不好好去保护你的口腔，不在乎你的口腔健康的话，你可能你的牙床也好。牙龈也好，会有这样那样的问题，那这个事情也不是说你种一个牙就能够解决的，对不对？所以这些事情啊，都提示我们现在就要好好的爱护自己本底的这个牙齿。 最近呢还有一个事情挺有意思，是有一个跟这个牙相关的网络消息引起了不少的讨论，起因是有网友分享了一个自己吃烤串的经历，说因为肉太烫了，然后自己咬这个肉串时间可能太长了，结果呢说这个自己的牙齿被烫伤了。然后好多网友看了之后就留言，就有的也很担心，比如说自己吃冷饮啊，吃冰激凌啊，这样的冷热交替，哎，是不是也会把牙髓冻出什么问题，或者是烫出什么问题啊。然后呢有的人也直接分享了，说自己吃比较烫的这个食物之后再马上吃冷饮，哎，结果导致门牙裂了这样的事儿，这都觉得挺吓人的。所以像这样冷热酸甜包括牙齿帮我们吃下的这些食物，哎，哪些可能是在伤害我们的牙齿，这个事情啊我们要好好的来讨论一下。比如说我们日常都会很注意冷热对于牙齿的影响，比如说有的时候口腔健康不是特别好，大家喝冰水，哎，都会觉得哟好像牙有点疼。但是这个刚才说到的这个牙体牙髓，它是会有可能根据我们的食物的冷或者是热被冻伤或者是被烫伤吗？真的会有这样的情况吗？
0: 从医学的角度上来讲，我们的牙髓，也就是我们所谓的牙神经，确实是比较怕热的。我们在大家注意没有，你们去看牙的时候，我们不管是钻牙的那个钻头还是我们洗牙的那个工具，
1: 对对对，
0: 我们都会喷水。这个喷水实际上它的目的就是要冷却。就是怕我们在治疗过程中，因为那高速的旋转或者说这种超声的节制带来了这种局部温度的剧烈上升，那么如果说牙髓的温度上升几摄氏度以上，可能就足以给它造成比如说一定的伤害炎症，或者甚至说是一些更严重的后果。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这个像主持人说的啊，我们一喝点冰的喝点热的，我们其实牙是会感觉敏感的，
1: 是，
0: 这就是我们牙齿的一种自我保护。你有了这种敏感，你就会反射性的，你会赶紧脱离开这个冷热源，是吧？我们吃点热的，说我们赶紧把它吐了，或者我们赶紧给它降降温，是吧？另外，实际上的话呢，我们口腔中比牙齿更怕烫的，那肯定是牙床、舌头、腮帮子这些软组织。
1: 对
0: 啊，所以说，如果说你这个愣是咬着一块什么热的烫的东西哈，把牙髓已经加热到这个足以产生危害的温度，然后这个甚至说还那肯定是你那肉先受不了，所以说那一定不是说是一个正常的进食的过程可以产生的危害，所以说从这个角度上来讲的话呢，大家只要是说我不是说忍着剧烈的牙疼我非搁这嚼非搁这怎么样的那基本上呢都不会说对我们的牙齿造成什么严重的伤害。
1: 明白。
0: 但是也有朋友刚才注意到你提到的，就是说哈，有的朋友说可能吃完热就马上吃凉的哈，
1: 是是是，
0: 比如说一口火锅一口冰激凌，冷热的一个剧烈交替，那么有可能哈造成我们这个牙齿，因为我们的牙齿实际上是一个多层的一个结构，而且这个每一层结构之间呢，我们讲叫这个热膨胀系数还不是太一致，所以说的话呢，确实是有可能在这种剧烈变化之中呢，会出现那么一个，比如说你观察到好像牙釉质表面有那么一个浅浅的一个小裂纹，但是这种裂纹大家也不用担心说好像说哟是不是我这牙哪天啪嚓顺着裂纹就整个就碎了就开了，这个一般是不会的。实际上大家如果说哈，今天晚上拿一个比较强的光照照镜子，拿着好好看一看自己的牙，你会发现你的门牙上肯定或多或少在个别位置会有那种好像一个浅浅的一个小裂纹，这就像我刚才说的，因为我们牙齿是一个里头稍微韧一点外边特别薄特别硬特别脆这么一个结构，所以说它就是有可能像我们那个防弹玻璃或者像我们过去那瓷器那开片一样，
1: 对对对，
0: 它表层可能会有一个浅浅的纹，但是说这杯子我们正常用它也不会漏水，
1: 是，
0: 所以说就是这样的一个道理。包括很多人很忧虑说哟我这牙是不是隐裂牙，上完一查说又怎么怎么样，实际上我们口腔科对于隐裂牙或者说对于这种隐是有一个很明确的指征的，它一般是说后牙，而且一定是说这牙一咬一个硬东西特定角度一个说这牙会有疼的感觉
1: 啊，
0: 那才是这种我们所谓的这种隐裂牙。对于这种完全没有症状也不影响美观，只是说你把光线打到一个特定角度特别仔细观察的时候才会看见那一点点釉质裂纹，大家是不用去这个担心或者说特意要去干预它的。
1: 您刚才说到那个牙齿敏感的 问题哈，这个可能很多朋友在日常生活当中都会遇到，然后吃点什么酸的呀、凉的的时候，哎，就会牙齿觉得有点敏感，然后酸疼这么一下，所以这个是不是提示我们的牙齿或者是口腔已经出现了一点什么问题了呢？
0: 嗯，对，这个因为就比如说大家总是会说，哎，我原来好像没这个问题，是吧？冰棍咔嚓咔嚓咬着吃，夏天的冰西瓜是吧，一次吃几牙好像也没问题，
1: 是
0: 然后好像突然有一天发现自己好像，哎呦，这冰棍得含着吃了，然后那西瓜一小口一小口

0: 那么抿着嚼。
1: 嗯，
0: 这个实际上的话呢，有两方面的原因。一个的话呢，就是说我们的牙齿随着大家的这种使用，使得它的磨损，它还是逐渐变得越来越薄。
1: 嗯，
0: 然后的话呢，离我们中间这个所谓的牙神经或者牙髓越来越近。
1: 嗯，
0: 那么这样的话呢，确实是有可能导致这个对于温度或者甚至说对于一些磨损。

0: 有一个局部出了一个虫牙，
1: 嗯，
0: 那么或者说有一个局部出现了一种不该有的磨损，那么实际上它也是表现为这种怕凉怕热，
1: 嗯
0: 啊，但是大家可能自己有的时候是没法鉴别的，
1: 嗯，
0: 所以说也不能说哟，我这个一敏感了，说我就随便这个买一支什么抗敏牙膏，我就直接自己就用起来了，
1: 嗯
0: 啊，不是说这牙膏不好使，而恰恰是不管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敏感，可能这牙膏都有效，
1: 嗯。
0: 但如果说你这个是一个虫牙导致敏感，你用牙膏把它暂时的压下去，
1: 嗯，
0: 其实反倒是把这个事儿耽误了。
1: 是
0: 啊，所以说一定是说还是到我们这口腔科检查一下，哎，医生确定了您这个确实是一个单纯的牙齿敏感，
1: 嗯
0: 啊，甭管是牙龈的造成的，还是说是牙齿磨损造成的，那您可以用一些这种家庭脱敏这种方式。如果不是的话呢，那我们要针对性的去治疗我们的牙齿或者口腔疾病。
1: 嗯。那从食物的这个角度上来看哈，比如说我们是不是不吃冷热的这个食物，哎，那可能是一种对牙齿的保护呢，能这么理解这事儿吗？
0: 嗯，其实如果说没什么不舒服的情况下，我们不认为说单纯的冷热会让牙齿或者让我们口腔健康出现什么问题。
1: 嗯，
0: 所以说其实就还是刚才那句话，如果说你吃凉的热的没什么特别不舒服的感觉，
1: 嗯，
0: 我们是觉得你还是可以尽情的享受这种各种美食带来的这种快乐。但是在这提示一点，就是特别烫的食物，
1: 嗯
0: 啊，它倒不会说对牙有什么影响，但是它可能会对于我们的食道，对于我们的消化道会产生一些不好的影响。
1: 嗯嗯，酸的东西是不是对牙齿的破坏就相对比较大一点？我们比如说如果牙齿不好的话，是不是吃酸的东西要格外注意呢？
0: 对，因为我们这个牙虽然是全身上下最坚硬的器官，但是的话呢，
1: 嗯，
0: 它其实就怕酸。
1: 嗯，
0: 包括我们虫牙其实底层的这种机制逻辑也是细菌把这个嘴里的糖分解成酸，然后这个酸来腐蚀我们的牙齿，
1: 啊，嗯，
0: 一点点把我们的牙齿泡软了，然后我们这牙齿可能才逐渐的崩解，然后出现了一个大洞。
1: 嗯，
0: 所以说的话呢，这种酸性的饮食那就等于说跳过了细菌这个中间商，直接开始腐蚀牙齿。
1: 明白。
0: 那实际上对于我们的牙齿还是会有一定伤害的。
1: 嗯，
0: 而且实际上我们日常其实接触到的各种各样的饮料啊，或者说这些东西，多多少少还都是带点酸性的。
1: 嗯。
0: 嗯，我们有一个说法，就是牙齿对于酸的这种耐受是 pH 值是吧，小于 5.5，
1: 嗯，
0: 那么可能就开始要造成牙齿脱矿了，
1: 嗯
0: 啊，但是我们众所周知的那些，比如说碳酸饮料什么的，那可能 pH 值都在2.几，
1: 嗯，
0: 那就是明显是要比我们牙齿能够耐受的酸度要酸得多的，
1: 是是，所以这个甜这个事情，那本质上也是因为细菌把糖这些东西然后变成了酸，然后所以才腐蚀了我们牙齿。我们说这个少吃糖少吃甜的，然后呢对牙齿会有一些保护，所以是不是是这样的一个逻辑呢？
0: 对，就是小时候我们总说小朋友少吃糖就不得虫牙，
1: 嗯，对，
0: 就是单纯的糖直接接触牙齿，如果是干干净净的牙齿的话，
1: 嗯，
0: 这个牙齿本身是不会受到什么明显的伤害的
1: 啊
0: 啊，但是就是说如牙齿表面是多多少少都是会有一些制取的这种细菌的，
1: 嗯，
0: 那么这些细菌在吸收了糖以后，首先细菌会繁殖，
1: 嗯，
0: 就会让细菌变得更来越来越多，另外的话呢，在细菌增多的过程中，他们会把糖、碳水化合物、嘴里的各种各样的营养物质转化成酸性物质，然后来腐蚀我们的牙齿，
1: 嗯，
0: 所以说是这么一个机理，然后来伤害牙。
1: 嗯，而且说这个关于吃糖啊，不光是要减少吃糖的量，还要尽量缩短你吃糖的这个时间。就比如说如果你真的想吃糖的话，你最好比如说一天就压缩在一个固定的时间之内去吃，而不是说这个分段的一天之内的很多个时段去吃，这样可能对牙的这个破坏是更大的，是这样吗？
0: 对，因为实际上我们作为人类哈，对于甜味儿或者对于能量物质的这种追求是无法去彻底抑制的。
1: 嗯，
0: 然后的话呢，这种水果也好啊，还是说这种零食也好，其实上给我们的小朋友也会带来一些快乐，
1: 嗯，
0: 让他们有一个愉快的童年。所以说完全戒断说是这种糖也是不现实的。
1: 对，
0: 所以说就像主持人说的，我们实际上倡导的呢是科学吃糖。
1: 嗯，
0: 一方面是减少吃糖的量，因为其实我们现在也发现，除了对于牙齿不好以外，糖可能对于体重啊，对于全身上下代谢呀，可能也会有一些其他的这种不利因素，
1: 对，
0: 不利的影响。所以说首先是这个减少吃糖的量，另外的话呢，就是像主持人刚才提到的，我们缩短我们牙齿跟糖接触的时间，
1: 嗯，
0: 或者换句话说呢，我们减少吃糖的频率，
1: 嗯，对
0: 啊，就是刚才那句话啊，你

0: 同样是这一小包一小把糖，
1: 嗯，
0: 你夸夸夸在这一口气把它都吃了，
1: 嗯，
0: 是吧？吃完了，甚至说，哎，我拿清水还漱了漱口，
1: 嗯。
0: 那么实际上的话呢，这个糖可能没有给我们的口腔造成什么太像样的危害，
1: 嗯。
0: 但是如果说小朋友这兜里揣着一把糖，哎，隔十分钟续一块，隔十分钟续一块，
1: 嗯，
0: 啊，那他的嘴里头就等于说这一下午或者一天一直处在一个高糖分，然后细菌有充足营养。大量产酸这么样的一个环境之中的话，那这个牙齿是一定会受损。
1: 好，我们再来说一下成年朋友哈，其实很多成年朋友，尤其是爱嗑瓜子的朋友，都会发现自己这大门牙呀有个豁口，所以我们要说起来，牙齿肯定是要比瓜子硬得多得多呀，对吧？那这怎么还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0: 这个咱们有成语啊，水滴石穿，绳锯木断，是吧？对，这个虽然说瓜子儿这个没有牙硬，但是的话呢，它的这种经年累月的这种磨损，然后再加上实际上嗑瓜子咔嘣那一下，
1: 嗯，
0: 那个冲击，实际上的话呢，对于我们这个牙釉质来讲哈，这个还是嗑太多的话，还是会出现这种我们所谓的叫瓜子豁。所以说呢，也提醒大家，就是说坚果实际上一定程度上对于身体还是有好处的。
1: 是
0: 啊，大家每天吃一点没有问题。
1: 嗯，
0: 但如果说是吧，每次特别像我们这个有一些，比如说东北朋友哈什么的，斤斤的吃是吧，一兜一兜吃，那确实是对于牙齿可能还是有一点小小的挑战。对。
1: 很多朋友说这个牙口好的一个表现是什么呢？哎，你看这个开瓶子，对吧？不用开瓶器，拿牙咔，哎，我牙口好。包括咱们刚才说很多特别硬的这个坚果啊，哈，也能够用牙直接咬开，哎，证明我的牙好。所以这个事儿好像感觉不太对，对不对？这其实是不是一种很严重的伤牙的行为呢？
0: 对，就是我们跟患者朋友去交代，他们也经常说哎呦，我做了一个什么门牙呀或者什么的，我说还能不能这个吃什么什么了，我就是说牙该嚼的该吃的东西正常饭菜都没问题，
1: 嗯，
0: 但是对吧，牙不该啃不该嗑的，该用工具的啊，还是请各位这个都注意啊。
1: 是，
0: 比如说瓜子花生这种是吧，相对来讲不是那么坚韧的这种坚果，大家少量的嗑一点啊，用我们的后牙应该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1: 嗯，
0: 但是你要说非说是啥、啊、松子榛子、
1: 啊、
0: 甚至说还有一些是吧，夏威夷果什么那些更硬的坚果、
1: 啊、
0: 或者说是螃蟹那种大钳子、
1: 嗯、
0: 或者说一些其他的这种带壳的，甚至说开啤酒瓶、
1: 啊、对对对，
0: 这个每年都能接到因为这么一个动作，然后可能这一颗牙就劈裂了，然后甚至说得拔掉做种植、
1: 啊、哎呦，
0: 然后我都跟他们说，我说你的这吃这个什么什么东西还是你这辈子吃的最贵的一顿了，
1: 那可不、完全得不偿失，对不对？明明旁边就有开瓶器，为什么非要用牙呢？牙就是吃饭用的，对吧？不该往牙里放的东西，不该用牙咬的东西，咱就甭咬了哈。还有朋友会想说，哎呦，我这个人啊，睡觉的时候有磨牙的习惯，所以这个是不是人家八小时牙都保护的挺好，我这睡觉八小时一直在用牙，这是不是意味着我一辈子有口好牙，这事儿就很难了呢？
0: 能够意识到自己睡觉磨牙，实际上就已经不错了
1: 啊！
0: 特别是家里人还能够告诉你说你睡觉磨牙了，是吧？
1: 嗯、
0: 那你就至少你这个人意识到，你就可以去想办法，
1: 嗯嗯，
0: 对吧？我们现在实际上是会可以给大家制作一些这种我们叫夜磨牙的咬合板或者夜磨牙的软合垫，
1: 哦，
0: 让大家睡觉的时候呢进行一个佩戴，
1: 嗯，
0: 这样的话有两方面的好处。啊，为什么你的这个家里人会说这个不想，这不就怕你这个磨牙？是因为磨牙的时候声音特别响，
1: 对，
0: 那个声音是你清醒状态下根本都磨不出来的那个声音，
1: 是的，
0: 啊，那个力量巨大，所以说它也是对于牙齿伤害特别大
1: 啊。
0: 你戴上那个软合垫睡觉以后，你即便说还有点这种咬牙磨牙动作，它就不响了，
1: 嗯，
0: 啊，不扰民，不干扰家人的睡眠，
1: 嗯。
0: 另外的话呢，这个你再出现这种磨牙的情况的话呢，实际上你就消耗的是我们给你佩戴的这个合垫。
1: 嗯，
0: 这样的话呢，就减少了你牙齿和牙齿之间的这个磨损。
1: 嗯，
0: 实际上其实就是刚才主持人说问说是不是磨牙就这好牙就很难了。
1: 嗯，
0: 我们实际上有的时候就是怕这患者自己，比如说还没到这个结婚呢、啊，或者说这种年纪自己住啊，也没谁告诉他。
1: 嗯，对。
0: 然后的话呢，这个自己可能也没有意识到。
1: 嗯，
0: 有的时候是来我们这检查，比如二三十岁，我们一张嘴一看，
1: 嗯，
0: 那个牙后牙的所有的牙尖儿可能现在都磨平了。
1: 哎呦，
0: 啊，甚至说已经年纪轻轻就出现了刚才咱们提到那种哈、啊、 一吃点什么东西就牙齿很敏感，
1: 嗯，
0: 那有的时候我们就要高度怀疑，说是不是问他是不是有磨牙，
1: 嗯，
0: 但是有的自己也不知道。我们现在好在是有一些小的仪器设备，或者有的手。

0: 机 APP 也有类似的功能。
1: 嗯，
0: 比如说你晚上睡觉的时候把手机开在你旁边，像录音似的，然后它会自动帮你分析晚上有没有这种额外的噪音啊或者什么的。
1: 嗯，
0: 所以如果说大家有这方面的困惑或者有这方面的这种想法，实际上可以，比如说我们北大口腔修复科啊，会有一些医生专门擅长这方面的问题，他们也会有一些对应的手段。
1: 嗯嗯嗯，所以这个是有办法的哈，不是说哎呦我睡着了我也没有什么办法，这个有办法。所以这个如果自己有磨牙的，又担心会对自己的口腔健康产生一些影响的，哎，可以去口腔科去看一看。另外呢，好多朋友就是有一个感觉啊，随着年龄的增长，这个牙我觉得也没有什么问题，对吧？然后比如说该修修，该补补，但是呢，明显觉得吃饭的时候塞牙的频率变得更高了。所以这个塞牙是不是某种意义上是牙齿问题的一个体现呢？
0: 对，特别是反复在一个特定位置经常出现的塞牙，
1: 嗯，
0: 这个要引起大家比较高度的重视。
1: 嗯，
0: 要么就是这个地方有一个新发生的虫牙了，
1: 嗯，
0: 要么就是这个地方的咬合出现了不平衡的情况，
1: 嗯
0: 啊，所以说的话呢，可能比如说一咬这牙齿会有个异常的移动，然后的话呢产生一个额外的牙缝，
1: 嗯，
0: 要么就是这个地方可能牙龈因为某些原因退缩的特别厉害，
1: 嗯，
0: 所以说呢使得你这个局部特别容易塞牙，
1: 嗯
0: 啊，那么就是一定要及时去看啊，有的别说是我就只有塞牙时候递一些，然后好像就接着吃，
1: 对
0: 啊，等到你真的觉得说又塞了，而且开始疼了，那是有的时候就已经一定程度上说就是晚了，
1: 嗯，
0: 因为这个时候你可能要接受的治疗就比一开始要复杂的多了，而且这个疗效也要变差一点，
1: 嗯，
0: 然后还有一类朋友的话呢，他这个塞牙是广泛出现的，
1: 嗯。
0: 啊，就是一吃完饭以后觉得满嘴好像这还有小半碗饭还存在嘴里头，对吧？
1: 嗯
0: 啊，那这种情况的话呢，实际上不能讲说对于牙齿已经很关注了。
1: 嗯，
0: 它之所以出现这个，肯定是说明全口有了普遍的比较严重的牙龈退缩。
1: 嗯，
0: 往往是由牙周炎造成的。
1: 嗯
0: 啊，那如果说这个您这个是吧，逐渐觉得这事儿好像越来越明显，
1: 嗯，
0: 那说明您的牙周病没有得到有效的控制，您的牙龈还是在持续的快速的进行萎缩，
1: 嗯嗯
0: 啊，那这个是值得大家引起重视的，
1: 嗯，
0: 然后另外的话呢，就是要提醒大家，就是塞牙了，
1: 嗯，
0: 绝大多数朋友其实还是能够。这个塞了以后觉得哎呀抓耳挠腮，我得赶紧把它剔出去，
1: 那可
0: 是吧，这个特别的难受，甚至说这饭我得吃一半我得撂下，我得先把这个丝儿我得先剔出去，
1: 没错。
0: 但是也有一些朋友就是可能是因为确实是经常塞，或者是塞的有点太那个什么了，
1: 嗯，
0: 他们就已经有点放任它了，
1: 嗯
0: 啊，就是到我们这儿来一检查是吧，哎，这从牙里头掏能掏出来这一大团，
1: 哎呦
0: 啊，甚至说是不光是上顿的，可能还有上顿的，可能都在里头存着，
1: 嗯，
0: 这样的话呢实际上就给我们嘴里的细菌提供了充分的养料，
1: 是。
0: 另外这些食物团块的话呢，也会进一步的压迫那个局部的牙龈，让那地方的牙缝变得更越来越大，
1: 嗯，
0: 让那个地方的这个龋齿啊，或者说是牙洞可能也变得越来越大，
1: 嗯，
0: 它就会越来这个越严重，
1: 嗯。
0: 所以说的话，在这提醒就是一个是及时就医，我们看看有一些塞牙的局部的问题，我们是可以通过修补牙齿、调整咬合。然后我们改善或者让这个地方不再塞的，
1: 嗯，
0: 那么还有一些比如说是那种广泛的牙龈萎缩造成的，我们讲叫水平性的食物嵌塞，
1: 嗯，
0: 现在这个平心而论确实是没有什么太好的办法能让它就不塞了，
1: 嗯，
0: 但是我们也一定会给您一个比较好的指导，
1: 嗯，
0: 让您就是说每天吃完饭以后一定要把它清干净，
1: 嗯，
0: 这样的话呢一定程度上也能把这个塞牙给我们带来这种后续的影响降到最低。
1: 嗯，说到这个清理牙缝呢，很多朋友都知道有一种东西啊叫水牙线啊，就是可以冲洗牙齿，所以呢，嗯，像这样的洗牙也好，比如说我们去这个口腔科去做这个洗牙，包括比如说自己在家里面去用这个水牙线去这个冲牙，它有可能会让我们的牙缝变得越来越大吗？
0: 不管是冲牙器还是大家平时用完了牙线这个牙间隙刷，
1: 嗯嗯，
0: 很多朋友都会有这种直观的感觉，一吸好像觉得我这牙缝就通透了，
1: 哎，对，是
0: 啊，对，这个就是因为原来你这里头有细菌，
1: 嗯，
0: 有这个牙菌斑，有食物团块，把你原来这个牙齿和牙齿之间这个缝隙给它腻死了，
1: 嗯，
0: 然后现在我们把它清洁开了，那自然这个地方是有一定的空间了，
1: 嗯，
0: 另外的话呢，你这个原来不怎么懂用，然后的话呢，这里头始终是有细菌，
1: 嗯，
0: 你下方的这个牙龈相应的实际上也一直处在一个炎症的状态，它是略微有一点点肿胀的，
1: 嗯。
0: 然后你如果说现在开始养成习惯了，每天给它都清得很干净，
1: 嗯，
0: 清完了马上你就觉得，这。

0: 通透了，然后有一点小缝，然后用上个一个礼拜，你觉得哟，好像这缝好像变得又大了一点，这是什么原因？因为您这一个礼拜坚持不懈的努力，您这个局部的牙龈已经恢复健康了，已经消肿了，所以说你会感觉好像这缝似乎又大了那么一点点，但是不要因为这大的一点点你就不用了，那样的话你就又进入到那个恶性循环里了，实际上只要你每天都用，然后让它一直保持这个局部的这个通畅干净，这样的话呢，意味着这里头一直就没有再有新生的细菌、新生的牙结石。那么您的牙龈将一直稳定在现在这个局面，而不再继续萎缩。
1: 明白了。
0: 所以说，大家会觉得，哎，这个剃完牙以后就有缝了，实际上不是说剃出来的缝，而是说剃完剃的这个动作哈、啊，把您原有的这个牙缝清理出来了，或者把您原有的这个口腔的这个问题暴露出来了。所以说，大家不要这种哈、啊，讳疾忌医，掩耳盗铃，是吧？我们一定是迎难而上。
1: 刷牙跟这个用牙线相比，这个是不是不是个替代关系，对吧？就是我们最好是刷完牙之后，那牙缝之间还是要用这个牙线，最好走一遍，对不对？
0: 对，他们俩是一个互为补充的一个关系，谁也替代不了谁。这个牙刷毛能够刷到的位置，这个牙线清洁不好。牙刷触及不到的这个牙缝，你要不用牙线的话呢，那这个牙刷也给它刷牙也清洁不到。所以说这也是很多朋友平时有的时候来我们的门诊觉得很委屈的地方啊。他说我一天刷三遍牙，我用什么什么来刷牙，但是我每回来你这儿还是这一堆毛病，或者还是有这个那样的问题。那可能有的时候就是差在这个啊、牙缝的清洁忽略了。
1: 我们接下来就来好好的说一说刷牙这个事儿哈。刷牙应该说是成本最低的保护我们牙齿健康的办法了，这个日常所有人都可以做得到的。但是呢，关于刷牙有很多误区哈，包括这个争论，这个事儿挺有意思。比如说，就是刷牙，刷完牙之后，这个到底要不要漱口？这个事儿好像说是这个有争论的，有朋友就说你如果刷牙之后你漱了口了，就相当于你这次白刷牙了。但是呢，这个反对的朋友就说，刷完牙之后你不漱口，这能行吗？这牙膏不都吃肚子里了吗？对吧？这多难受啊！那这个事儿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0: 这个网友们有这样的争论呢，我觉得我要负一定的责任
1: 啊。怎么讲？
0: 这个可能是因为我最早在这个一些社交媒体上是吧、这个引用了一些这种文献和这种指南，告诉大家实际上是有这么样的一个办法，所以说呢，让大家可能产生了这么一点点小小的这种认知上的这种误会。首先我想明确一点，就是说对于绝大多数朋友来讲，你刷完牙以后正常漱口没有问题。因为我们现在关于刷牙也好，关于各种牙膏也好，它对于我们口腔的这种清洁保健的这种功效，我们做评价做研究看它到底好不好使，我们都是基于您每天用两次，每次用两分钟，然后又刷牙又漱口这样的一个标准流程来进行的这种检测。我们在这种程序下就可以发现有效的刷牙，使用含氟牙膏，就可以达到一个很好的预防口腔疾病的效果了。
1: 对，
0: 但是的话呢，也确实是还有一些朋友因为牙质的问题，因为自己可能口腔菌群的问题，因为可能既往的这种清洁习惯的问题，他就是要比一般的朋友可能更容易得虫牙的那种感觉。那么对于这类朋友来讲的话呢，那么我们可以说推荐他刷完牙以后不要着急把这个牙膏沫子全漱干净。然后让这牙膏在口腔里头多停留一会儿，让我们牙膏中的这些功效成分，氟离子也好，还是一些其他的这种成分，能够再进一步的起作用。那么这个的话，一定程度上来讲，从逻辑上或者从一些研究上，确实是会有一个增强的效果。但也有些朋友就说了，说那这个有点太难受了吧，是吧？那个有的甚至有的牙膏还有点那摩擦剂，还有点牙碜，咯咯楞楞的，或者说我这满嘴是那个感觉，我自己受不了。所以在这儿还可以给那些朋友哈、注意哈、不是说所有的朋友都不用漱口，都必须不漱口。只有那些朋友的话，你可以试着比如说每天洗漱的时候先刷牙。刷完牙以后呢不漱口，然后您正常的洗脸、洗头、洗澡，是吧？然后这些工作都结束了，然后漱漱口，这样的话实际上你也给了牙膏额外的可能几分钟的时间，然后的话呢让它能够再发挥作用。那么对于绝大多数朋友来讲，咱们就是正常的每天两次，每次两分钟刷牙，刷完了刷干净以后把嘴漱得干干净净的，完全没有问题。
1: 好，哎，这个明白了。我们在用牙膏的时候，很多朋友都想，哎，我换换口味儿，对吧？所以牙膏这个事情有必要经常更换吗？
0: 这个实际上的话呢，就是大家可能是觉得怕有耐药性，这个也是大家可能对于我们这个牙膏的一种高度的认可哈，觉得我们这个牙膏确实是哈，从功效上，体会到了它的这种作用，觉得它就好像哈用药一样啊，产生了这种疗效，但实际上的话呢，我们的牙膏中是不存在于类似像抗生素啊或者这样的成分的，它之所以能够让您感觉到啊有作用，实际上也是一个辅助、一个清洁的一个结果。所以说的话呢，如果说您使了一支牙膏，体验很好，其实完全是可以一直就用下去，不用担心说好像用一段时间以后这牙膏就变得不那么好使了，或者说是不是这个牙膏会把我口腔里的什么这个平衡打乱，或者是什么这个都不存在，都不存在。对，
1: 好的，我们也谢谢许医生今天为我们带来的科普分享，谢谢您。
0: 哎，不客气。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最近黄海和东海海域结束了为期四个半月的伏季休渔，各地渔港可以说是千舟竞发，预计9月20号左右大家就可以吃到本次开渔的第一网海鲜了。面对琳琅满目的渔获，您是不是好奇过，比如说有很多万足的海星，那它的头到底在哪儿呢？另外到海边去，海边危险的离岸流到底是怎么形成的呢？我们每天都有对这个世界的好奇，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和新闻超链接为您寻找可能的答案，和您一起探索世界，带来中二所有问有答。
3: 大家好，我是叶子。人类每天都有对这个世界的好奇，您提问，我们来为您寻找答案。欢迎来到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每周一答专栏，中二所有问有答。
4: 海星的头在哪里？
3: 海星实际上是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头的，它没有头部，没有大脑、体点，星形具有中空的腕，成体多为五部设备衬。那么其他的身体结构呢？海星的嘴长在身体正下方的中央盘上，许多海星能将胃搬到贝类壳内进行体外消化，再把已分解的食物吸回体内，这是它们独特的取食方式。它的管足排列在腕的腹面布袋沟中，末端通常有吸盘，它们能协同伸缩与吸附，使海星缓慢爬行固定身体，并帮助来撬开双壳类猎物。海星等棘皮动物的神经系统是分散的，没有神经节或神经中枢，神经纤维与上皮细胞紧密相连，主要包括三套互不相连的神经系统，它们是位于口面表皮下的外神经系统，位于布袋沟边缘的内神经系统，和位于尾血系统管壁的下神经系统。另外，海星虽然没有大脑，但每条腕的末端都有一个眼点，这是它们唯一的感官，由80到200个色素胚小眼组成，每个小眼由上皮细胞组成杯状，其中有红色色素颗粒盖在其外面角质层加厚处，发挥晶体作用，即使把它们的眼睑都盖住，它们也能对光产生反应。
4: 海边危险的离岸流是怎么形成的？
3: 离岸流的形成主要是由于压力差的驱动，我们可以尝试从机械波传播的角度来理解。海浪的传播可以被近似看作是机械波的传播，当其从海里传播到岸边时，由于海水变浅，摩擦力变大，海浪的波速会逐渐降低，当进入足够浅的近岸区域时，海浪的波形便无法保持稳定，从而破碎形成浪花，浪花中的海水在近岸区域逐渐聚集，使得岸边的水体升高，压力变大，形成由岸边指向海中的压力梯度，而岸边的水无法一直堆积，需要一个释放压力的方式。此时如果存在沟壑、礁石缝隙等那些深度比缓攀深、摩擦力更小的天然通道时，近岸的海水在压力差的推动下更倾向于从这些区域向海中回流，这就形成了危险的离岸流。 有些离岸流的流速极快，最高可达每秒2到3米，远超普通人的游泳速度。这也是我们在海边游玩时最需要重视的潜在危险源之一。遇到离岸流时，千万不要在风筝中逆着离岸流往岸边游，

0: 因为一般的离岸流区域都相对较窄，所以更建议的做法是垂直于离岸流的方向向两侧游出离岸流区域。
1: 日常在谈论车速时说的迈具体是什么单位？
0: 迈在表示车速的时候是英里每小时，我国法定计量单位是公里每小时。我们买车时通常看到的车速表标注的都是千米每小时，所以我们日常口头说迈的时候其实表述不是很正规，很多时候我们想表达的其实是公里每小时。如果真按迈来计算，比如有人说高速上跑120迈，相当于将近每小时193公里了，那早就超速到起飞了。
1: 为什么长时间不写字后再写字会手抖？
0: 首先来看看人类为什么会写字。写字其实是一种很复杂的程序性记忆，小时候的笔画锻炼和听说读写塑造了神经网络的连接和运动模式。当我们每次重复调用一个字时，大脑神经元分泌神经递质，激活相关记忆。长时间不写字，那么书写动作的自动化程度和熟练程度都会大大下降，对我们写字的流畅性造成影响。另一方面，写字时需要手指、手腕和小臂肌肉的协同配合，长时间不写字，大脑对写字时所需肌肉的调配能力下降，因此就需要对笔尖和纸张之间的接触压力、位置等信息重新进行适应，导致人们在写字时特别不习惯。长期不写字也可能会导致我们的手指、手臂肌肉僵硬，进而更容易产生肌肉疲劳。尤其是在开学需要补大量作业的时候，不仅仅大脑的压力大，手指、肌肉等压力也很大，很容易就写累了。当然还有最关键的一点，就是人们的心理因素，长时间没有写字，加上马上到来的截止时间，紧张的气氛激活交感神经系统，导致肾上腺素分泌增加，手部血管收缩和肌肉痉挛，多方面叠加就更不会写字了，也就是以前人们常说的越急越乱越干不好。
1: 为何台风来临时晚霞会格外艳丽？
0: 台风外围的下沉气流会把低空悬浮的微粒给向下压，因此空气会显得更加通透，能见度也会更高，尘霾少了，光线也不会被搅浑，这样一来被大气滤剩的红橙光就显得更加纯粹了。另一方面，台风从海上搬来大量水汽，这些水汽在高空凝结成卷云，一阳把这层薄云从底下打亮，就是我们熟知的火烧云了。不过别误会，霞大多发生在台风外围，等核心云墙压到头顶时，厚厚的云就会把天封住，让我们什么颜色都看不到了。此外，台风和晚霞之间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只是这些条件在风暴来临前常常能凑到一起。好了，这期就聊到这里，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吗？
2: 各位，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负责代表节目监制郭靖，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池文静、何佳、杨洋、彭玉基，感谢您的收听。

0: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丝，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2: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3: 好重啊！
4: 我帮你。
5: 德在传递。
4: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3: 智在飞翔。
6: 跳绳技术。
7: 准备。
3: 体在跃动。
8: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9: 美在旋转。
10: 大扫除啦！
11: 我来拖地，
12: 我擦黑板。
13: 劳在闪光。
14: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5: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6: 北京时间3点整，
1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一份好听的军事评论周刊。

0: 纵论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听众朋友晚上好，我是主持人程程。今天的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们关注两个话题。一个是近日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持续密集交火，伊朗方面多次通报击落美军无人机，美国召开伊朗战事以来首次八国军方高官密会，当前纷繁复杂的中东局势正在出现哪些新动向。另一个话题是最近俄乌进行了史上首次无人艇交战，双方无人机也一直互相袭击，与此同时俄乌均释放有条件支持局势降温的信号，特朗普也称俄乌同意互不攻击能源目标，目前俄乌战场正在迎来哪些新变化。此外，我们还将梳理盘点一周国际军情热点，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那今天走进我们直播间的两位军事观察员，一位是曹卫东老师。曹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曹卫东。
0: 另外一位是张学峰老师，欢迎您张老师。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学峰。
0: 那么进入话题讨论前呢，我们先为您梳理一周热点国际军情，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首先来关注北京香山论坛。备受瞩目的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17号在京闭幕。那今年是北京香山论坛创办20周年，论坛举办期间，与会人员围绕国际秩序与战略稳定、局部冲突困境与解决之道等议题展开交流。那曹老师，您对本次论坛有哪些特别的观察呢？那在当前冲突多发、大国博弈加剧的背景下，香山论坛可以发挥怎样的作用？
1: 这次香山论坛要100多个国家参加，有2000多名代表啊，那说明这个规模非常大，来的国家非常多了。里边还有一个特点啊，就是很多现在还发生军事冲突或者矛盾很深的国家呢都参加了，比如说这个美国和伊朗都在发生这种军事博弈和冲突，但是美国和伊朗的代表都参加了，那么包括韩国和朝鲜的代表都来这个会上参加，所以体现了他的这个国家多和代表多。那么第二个观察点呢，就是话题广、会场多，因为你这么多的代表、这么多的国家来参加，如果只有大会的主旨发言、只有少量的发言，那很多代表就无从谈起，或者是说他的讨论的机会就少，所以我们分了很多的大会场，还有很多的分会场，所以话题也很多，特别是要大家引起大家特别关注的亚太安全稳定与风险的挑战啊，这样的话题大家都可以接受，共同来探讨，就是怎么样子来解决问题。大家虽然会上有争吵，但是呢它是观点的对立，那么这样对这些平时啊很少有话语权的这些国家呢是一个巨大的帮助。特别是我注意到啊，像一些小的国家他态度有些变化，比如说新加坡的防长陈振声，他过去主是主要是强调，比如说你们大国之间不要让我们选边站，不要对抗，要不然我们很难办。那么这次呢他就谈了一个新的观点，他就说你们大国应该怎么办，他说大国呀要多一份担当，小国就少一份担忧，所以他就体现了不同的这些观点。因此我们说呢，通过这样的会议就是可以对话协商解决问题，可以通过共同发展来夯实安全基础。主持人。
0: 那么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16号表示，美军不仅需要为在地球轨道上的作战做好准备，还需要准备好在月球周边空间作战。那么此前呢，美国首次披露已在太空部署武器，那美军最近的这些表态和行径释放出什么危险信号？张老师。
3: 美国首次承认他在这个外太空间部署了武器，可以说是美国太空武器化迈出了关键的一步、实质性的一步。而且呢，这是第一步，绝对不是最后一步。之前呢，美国也有大量的航天器在轨道上，那么这些航天器呢，主要用于进行保障性的任务，比如说导航啊、通信啊、侦察啊这一类的。那么这些航天器呢，至少在之前没有公开能够进行打击类的任务，所以呢还称不上是武器。那么现在呢，他认为

0: 他承认在轨道上部署武器，那么这就意味着呢，这些武器呢可以对其他的这个航天器可能构成一定的威胁。之前他也有一些反卫星的一些东西、一些武器，比如说可以部署在地面的啊一些这个对卫星进行干扰的，包括他的一些中段反导系统呢，理论上具备对卫星进行拦截的能力，但是这些能力是部署在地面的。那么如果说他把这种武器呢部署在轨道上，那么就可以更加便利的对其他国家的这个太空中的平台进行侦察和打击，包括可能会对国际上的一些这个载人的空中平台构成一定的太空中的这个平台构成一定的威胁，所以这是非常危险的。这也展现出美国称霸太空的这种野心，而且呢不要低估它的这种能力，因为它目前呢进入太空的能力是有的，是足够强的。你像在2025年，那么它的这个航天器发射进行了大约是178次航天发射，当然这根据不同标准统计标准数字不一样，按照美国自己的说法呢是178次，那么它计划呢在2030年要实现1000次左右的这样的发射能力，所以它未来呢它的这种太空不对，它的这个规模也在不断的扩大，所以对其他国家的威胁是不断增加的。
1: 好的，那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政府将于今年底修改安保三文件，多名相关人士16号透露了其中防卫力量整备计划草案的内容。那比如日本政府考虑引进大约5.2万台用于远程打击、情报收集等任务的无人装备，还计划整备大约200艘可执行布雷和运用长射程导弹等任务的无人潜航器等。那曹老师从防卫力量整备计划草案所披露的相关内容分析，日本防卫力量发展呈现出哪些新动向，暴露了日本怎样的图谋呢？
2: 因为我们注意到啊，就是日本它的这个防卫力量整备计划，包括它此前的一些相关的文件呢，主要是不承认二战后的秩序，因为它是借助啊，就是周边的威胁啊，来把自己的这种新的就是再军事化来推出来，所以我们看它对二战的很多侵略的历史和这些行径没有进行反思。第二点呢，就是他在没有修改和平宪法的情况下，已经先突破了和平宪法的很多原则，比如说这个主动进攻的能力啊，远海作战的能力啊，本来他应该是专守防卫嘛，但是现在没有修改和平宪法，他就已经在事实上有了这种能力，或者是已经在事实上突破了和平宪法的原则。那么第三点呢，就是他在全力的推进再军事化的进程，这个呢可以从他的进出两个方面来看。进就是进口购买更多的先进武器装备，包括美国的还有西方其他一些国家的这些武器装备大量的购买，还有一个呢就是向外来出售进攻性的或者是说杀伤性的武器装备，这个呢也是它的一个新的变化。那么在整个的再军事化的过程中呢，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这些武器装备或者是它的这些军事上的能力是大幅度的提升，并且呢就是对周边的国家和地区构成了这种安全上的威胁。主持人，
1: 加拿大近期接连加码对乌克兰的支持。加拿大总理卡尼9月10号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晤，双方决定合作扩大军用无人机生产。那近日又有报道称，加拿大正与欧盟商谈参与一项由欧盟牵头、总额900亿欧元的对乌贷款计划。张老师，加拿大为何突然积极介入对乌援助？
0: 应该说呢，加拿大之前对乌克兰的援助也是比较多的。根据今年5月份的报道呢，自从俄乌冲突爆发以来，加拿大已经承诺向乌克兰提供超过255亿美元的援助。那么承诺呢，向乌克兰提供65亿美元的军事援助。那么这笔资金呢，可以保证他这个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的相关项目一直到2029年。这其中包括采购其他国家的装备来援助乌克兰，也包括调拨自己的库存装备去援助乌克兰。那比如说，之前呢，加拿大曾经向乌克兰提供过这个主战坦克，比如说这个豹2A4，包括一些装甲车辆、防空导弹系统、一些包括一些物资等等。那么最近呢，按照媒体的报道，加拿大援乌活动更加密集，尤其是呢和欧盟商谈参与一项由欧盟牵头的这个900亿欧元的对乌的援助计划。那么这些举动呢，恐怕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加拿大的目的之一是通过分担欧盟的援乌压

0: 力向欧盟示好，那强化和欧盟的关系，减少对美国的依赖。而且呢，这也确实得到了欧盟的回应。就在9月16号，欧盟的这个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就提出邀请加拿大呢成为欧盟的首个准成员国。如果双方的谈判最终成功，那么将在经济啊，包括国防工业呀、网络安全等重要领域呢进行深度的整合，建立这种仅次于正式成员国的可以说是最高级别的伙伴关系。那么从这一点来看呢？加拿大加码援乌也是和欧盟走近的敲门砖。
1: 可以说近来加拿大对乌克兰的援助力度都是比较大的，但是最近是突然又加码了哈。
2: 昨日新闻重现，历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3: 龙井味的啤酒喝过吗？
4: 啤里茶器啊。
3: 茉莉味的啤酒喝过吗？
4: 啤里茶器啊。
3: 康普茶味的啤酒喝过吗？
4: 啤里茶器啊。
2: 啤里茶器茶啤酒，13道工艺真茶酿造，入口回味有茶香，你还没喝过？
5: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现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6: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7: 金龙鱼采用的稻谷6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6步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6步鲜大米。
8: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丝，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9: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8: 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9: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8: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24节气是人与自然的24种情谊。
2: 历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背景，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
1: 好的，进入今天的第一个话题讨论。近日，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持续密集交火，伊朗方面多次通报击落美军无人机，美国召开伊朗战事以来首次8国军方高官密会。当前纷繁复杂的中东局势正在出现哪些新动向？相关情况我们先通过一段片花了解一下。
10: 9月，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阿拉伯与伊朗支持的也门胡塞武装之间的互袭愈演愈烈，也门胡塞武装在短短10余天控制数千平方公里土地，相继夺取关键港口穆哈和扼守曼德海峡咽喉的毗邻岛，并将也门西部大片海岸纳入控制范围。与此同时，也门胡塞武装加大对政府军的攻势，并宣布对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实施海上禁运。 9月15号，位于沙特阿拉伯西部的圣城麦加发布安全警报，这是自2017年以来麦加首次

0: 发布此类警报。也门局势急剧升温的同时，美伊对峙持续拉锯。伊朗多次称击中美军 MQ-1 无人机和 MQ-9 无人机。美国军方则在上周秘密召集中东国家军方高官在德国开会，讨论伊朗战事和中东地区紧张局势。另外，美国方面16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美国总统特朗普预计将在22号纽约联合国大会期间与海湾国家领导人举行会晤，讨论对伊朗战事的下一步行动。
1: 那首先请曹老师为我们分析一下，为什么沙特与也门胡塞武装的对峙最近是愈演愈烈呢？
2: 因为我们注意到啊，就是无论是也门胡塞武装和沙特呢，它都有一个国家安全问题。因为也门胡塞武装呢，在和政府军呢，在就是争夺国家的这个主导权或地盘的时候呢，沙特是站在也门政府军一边的，所以对这个也门胡塞武装进行了空袭和大量的军事打击。那这样就要遭到也门胡塞武装的报复啊！这从这个国家的这个安全角度来讲，还有一个呢，就是他打击的目标不但是包括了这个双方的军事目标，而且还包括了这个经济目标，因为沙特呀，他是大量的要依靠原油、天然气这些资源啊，但是现在也门胡塞武装打击他的时候呢，不但打就是军事目标，还打他的这些港口啊，或者是这个石油、天然气的冶炼的设备啊，这个对沙特的经济发展呢，就构成了巨大的这种危害。而且呢，这个按说沙特的这个武器装备非常先进，数量也多，那为什么现在也门胡塞武装对他打的时候呢？他现在绝对有点就是很难就是对付，或者是说这个应接不暇呢，因为他实际上就买美国的爱国者导弹都买了2800多枚啊，那他的数量上说很多，但是呢，当美国和伊朗发生战争的时候呢，就前一阵从2月28号到美国和伊朗签署这个谅解备忘录这段时间里边，他防这个伊朗包括就是也门胡塞武装打他的这些武器装备吧，就耗掉了2400多枚，所以他现在这个防空的导弹很少。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既然你这个库存见底儿啊，那这个也门胡塞武装他就用无人机啊，他就用导弹来打击这个沙特，所以这个战火呢就非常的激烈。而这个现在沙特就是对也门胡塞武装大量的空袭，那从军事角度讲，就整个中东战局来分析，他现在实际上都在争夺就是曼德海峡。因为大家知道，在美国和伊朗发生军事冲突以后或战争以后呢，这个霍尔木兹海峡基本上就被封闭了，一方面是伊朗的封闭，还一方面是美国的封闭，谁也用不了。那么曼德海峡和红海这个航道就非常重要，但是现在当也门胡塞武装占据了周边的这些重要的岛屿和港口之后呢，他就对红海也形成了这种封锁的能力。因此如果两条海上重要通道都被封锁住，那你说沙特他的经济怎么发展，他这个在未来的啊这个安全地位怎么保证？所以包括他现在向美国求助，那现在美国也说我在跟这个胡塞谈判，或者是说在接触，那这个就是中东的局势呢，实际上是由美国和伊朗的战事，以及以色列和中东其他一些国家的战争，以及沙特和也门胡塞武装和政府军的啊这种交战导致的这样一个结果。
1: 那像刚才曹老师提到双方的打击目标可能是包括军事目标啊、经济目标等等，那么张老师在您看来，您这边是如何分析沙特和也门胡塞武装他近期各自的重点打击目标以及他的战术手段呢？
3: 双方选择的目标和策略呢是有所不同的。你像胡塞武装他打击的目标呢，首选是打击沙特的国家能源设施和关键的基础设施，目的呢就是打击沙特的经济，特别是通过打击它的产油设施啊、输油设施啊，切断这个是沙特对外石油出口。你像近期的重点袭击对象包括沙特阿美公司的在红海沿岸的一些石油设施，特别是呢通过这种远程打击的手段，导致横跨沙特东西的这个输油管道的关键泵站受损停运。那么最近的消息也显示呢，19号沙特首都利雅得也遭到了空袭。当然按照目前的报道呢，是对相关的来袭的这个导弹无人机进行了拦截。 那么除了打击它的经济设施、基础设施之外呢，这个胡塞武装也在打击沙特南部和西部的一些军事基地，重点呢就是要打击沙特进行空袭的源头，削弱沙特持续空袭的能力。第三呢，胡塞武装实际上也在打击也门境内的一些这个和沙特有关的，包括政府军相关的这些这个关键的据点，那么协助他，有利于他这个地面的进攻作战。他主要的使用的武器呢是无人机和弹道导弹，之前他也曾经使用弹道导弹，包括对以色列进行打击，所以现在他主要的这个武器还是弹道导弹和无人机。那么通过频繁使用这种远程自杀式无人机，对沙特嘛，包括也门政府军的目标进行饱和式的打击，然后呢消耗沙特的防空弹药。从沙特方面来看呢，他也有一些重点打击的目标，比如说首选的目标是胡塞武装的后勤和军事基地，集中轰炸了萨达省包括萨那等地的这个胡塞武装的军营啊、军火库以及雷达阵地。其次呢，是打击这个红海沿岸的一些胡塞武装的军事设施，那么削弱胡塞武装封锁海峡的能力，以及呢恢复红海航行的安全。第三呢，是重点的阻断和打击胡塞武装的外部的武器的运输线，针对也门西部沿海的胡塞武装的后勤补给线，包括运输武器的港口和据点进行打击。那么沙特方面进行打击的手段主要是空袭，有它的战斗机可以发射这种防区外发射的导弹，比如说风暴阴影，也可以由它的 F-15 战斗机呢对胡塞武装的目标进行打击。当然这个沙特的战斗机呢还在为也门的它的政府军地面作战提供一定的空中支援。
1: 那么据了解呢，目前也门胡塞武装已经逼近美军基地，距离吉布提美军基地仅32公里。那您认为这对美军是否会构成威胁呢？
3: 这个距离是非常近的。理论上说呢，胡塞武装就不需要这种远程的弹道导弹啊、巡航导弹就能够够得到美军的基地了。32公里什么概念？就是稍微大一点的这种多旋翼的无人机就能够飞到美军基地的上空，投几枚炸弹，那么对美军相关的设施也构成一定的威胁。但是总体来看呢，我想，胡塞武装在对美军的吉布提基地进行打击的时候，恐怕他会比较谨慎，因为首先呢，他之前实际上和美军达成了默契，达成了协议，之前胡塞武装曾经也通过各种渠道转告美国官员，他无意攻击美国的船只，然后呢，遵守和美国在2025年签订的停火协议。我觉得这个表态呢，同样适用于吉布提的基地，因为现在胡塞武装一个主要的目的就是，趁着美军把主要的精力放在这个伊朗的时候呢，他可以在也门扩大他的势力范围，扩大他的控制区。如果说去贸然去打击美国的基地，势必招致美军的打击，这样呢，这不利于他下一步的作战的。另外一点呢，就是吉布提的美军基地周边，也有一些其他国家的基地啊设施，包括你像这个法国啊、日本、意大利等国的基地。如果说你这个时候打的时候，发生了误炸，那么会导致更大的这个外交影响，也会造成非常大的国际上的压力。包括之前美国和这胡塞武装在25年这个正在打得比较激烈的时候，当时的胡塞武装也没有向吉布提发动这样的打击，所以呢，我觉得他目前对吉布提美军基地的一个态度是隐而不发。
1: 也就是说他可能是具有打击吉布提美军基地的能力，但是这个决心是难下的。
3: 是的。
1: 那么也有分析认为说呢，也门胡塞武装此次转向抢占港口、岛屿等岸基之点，从荷台达到穆哈再到毗邻岛，这条路线清晰指向对红海沿岸港口、岛屿和海峡制高点的系统性控制。那么胡塞武装当前是否有能力接管红海，并进一步控制连接红海与亚丁湾的重要航道曼德海峡呢？曹老师，
2: 因为我们注意到啊，就是这次也门胡塞武装，它实际上在战法上呢有些声东击西。表面看呢，它一方面在打击这个沙特的目标，所以沙特和美军呢都集中在他们美国的军事基地和沙特的一些重要的港口。那么作为 也门胡塞武装和政府军交战的时候呢

0: 我不是要为了封锁红海或者是曼德海峡，而是说我就打沙特的船只。因此呢，他对国际上的这个其他的国家的影响并不是很大，所以大家不会就一块儿来打也门胡塞武装。那这样一来呢，就是他在这个区域里边可以说有控制这个曼德海峡的这种能力，因为他如果在这里用无人机或者快艇或者其他的手段来打击过往的船只的话，他可以啊有这样的能力，但是呢他并不使用这样的能力，而且他说他无意与美国进行交战。因此我们看他在这次的就是夺取这些区域的时候是要有显示自己的这种能力，而并非现在一定要使用这种能力。
1: 嗯，那我们再看伊朗方面哈，伊朗最近接连表态称击落美军无人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5号称，伊方当天在霍尔木斯海峡上空击落一架美军 MQ-1 无人机，并称这是当天击落的第三架同型号美军无人机。那另据伊朗方面17号消息，隶属于美军的第53架 MQ-9 无人机在伊朗格什姆岛上空被拦截并击落。张老师，这类低烈度高频次的空中对抗对美军的作战会形成多大程度的影响呢？
2: 这个伊朗这招呢，相当于对美国进行这种钝刀子割肉，虽然不会让美国立刻大失血、立刻休克，但是呢，让他持续的感到疼痛。这些无人机虽然这个单价不是特别高啊，但相对于隐身战斗机来说不是特别高，但是持续的消耗它的无人机也会对美国的无人机的机队造成影响。你像它的MQ-9 死神无人机，按照美国一些媒体的说法，那基本上三分之一啊，接近三分之一的这样的无人机被击落了。如果说持续的这个趋势持续下去，那么未来美国空军的无人机作战，在其他方向的作战也会受到比较大的影响，包括击落这个 MQ-1。那么之前曾经有一个说法呢，是死神无人机被击落的太多了，美国空军呢不得已又把这个 MQ-1 重启了，因为之前 MQ-1 呢，美国空军已经把它完全退役了。当然现在来看呢，更有可能是被击落的呢是美国陆军的 MQ-1C 这个无人机。那么这样的无人机，美国陆军把它投入到这个作战中，也说明美国空军的 MQ-9 啊太多了，损失的太多了。而且呢 ，MQ-9 价格呢比较贵一些，因为它重量比较重，这个4-5吨重，然后呢装的载荷相对来说先进一些，所以总价比较高。那么 MQ-1 呢1吨多一些，所以呢，即便损失呢损失会小一些。那么这也体现出呢，这个现在美军的无人机遭遇到了一个比较大的危机。现在来看呢 ，MQ-1、MQ-9 在这种持续作战中呢，很难全身而退，因为这种无人机呢本身，总体来说呢个头不大。你像 MQ-9 比较大，改进型也就5吨多一些，它不能，装载非常完善的这种自卫防护系统。那么遭到对方的打击，特别是一些红外制导导弹打击的时候呢，它很难进行这个躲避，而且它速度呢不快。不高不飞行高度呢不高不低，飞的这个路线呢也比较呆板，一旦被对方的防空系统锁定，那恐怕还是很难逃脱打击的。
1: 那么我们再看这个美伊谈判哈，伊朗目前的表态说是满足条件前绝不谈。那么当前也门胡塞武装能否为伊朗增加更多的谈判筹码呢？曹老师，
0: 因为我们前面介绍了，由于也门胡塞武装呢，它控制了曼德海峡周边的很多的岛屿和相应的这个区域，那么它对过往红海啊、曼德海峡的这些船只实际上是有打击能力和阻截能力的。但他说，我只阻截沙特的这些船只和这个相关的油轮。那这样一来呢，必然要导致国际原油价格的上升，因为现在这个霍尔木兹海峡并没有开通，那么如果曼德海峡或者是说红海这条航道也受到了阻滞，那世界的这个原油价格还会上涨。那也就是说，这个也门胡塞武装实际上是帮助伊朗在控制海域上、控制海洋通道上给这个美国造成了难题啊。那这样一来呢，就是当伊朗和美国要进行谈判的时候，他已经明确的表态，美国如果要和伊朗谈判，那么不但不能对伊朗进行军事上打击，同时必须要保证对也门胡塞武装也不能军事上打击。那现在这个也门胡塞武装很显然是为伊朗增添了谈判的筹码，因此我们看到

0: 现在这个局势呢，实际上对美国更为的不利。
1: 那么美国媒体15号援引两名以色列官员的话报道说，美国军方上周秘密召集以色列和沙特阿拉伯、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巴林、科威特、卡塔尔、约旦、埃及的军方高级官员在德国开会，讨论伊朗战事和中东地区紧张局势。那这是2月底伊朗战事爆发以来首次举行这类会议。美军的这次密会呢，参会方包含沙特、卡塔尔这些与以色列尚未建交的阿拉伯国家，那这种跨阵营的闭门磋商传递出怎样的战略信号呢？包括这次会议谈出了什么结果吗？张老师，
2: 我想呢，美军这次把阿拉伯国家包括以色列的军方的领导人撮合到一起去进行闭门会议，一个重要的议题还是要向沙特等受到胡塞武装袭击的阿拉伯国家提供一定的帮助。实际上呢，之前如果说由阿拉伯国家向沙特提供帮助的话，不需要美国的撮合，沙特就可以和这些国家进行这个接触。现在来看呢，它可能主要是促成以色列向沙特包括也会综合其他阿拉伯国家向沙特提供一定的这个援助。因为现在呢，沙特它的这个遭到胡塞武装打击的时候呢，防空系统它的拦截弹不够用了，美国现在自己也不够用，很难向沙特呢提供足够的援助。而且呢，现在美国也不想主动去招惹胡塞武装，所以他现在的一个想法就是把以色列包括把其他的阿拉伯国家拉进来，由以色列和其他的阿拉伯国家向这个沙特呢提供更多的防空武器。首先呢，它可以整合区域的这种防空的情报网，然后呢这个优化这个沙特的这个防空预警，其次呢可以由相关国家向沙特阿拉伯提供更多的防空的拦截弹，包括由战斗机携带的这种空对空导弹，去协助沙特去拦截这个胡塞武装发射的导弹，包括弹道导弹、巡航导弹。之前呢，我们注意到以色列呢曾经向这个阿联酋部署了这个铁穹防空系统，我们不知道看看下一步以色列会不会向没有建交的沙特提供相关的防空导弹系统。
1: 那么这次会议有最终谈出什么结果吗？
2: 目前因为他们进行的是闭门会议，具体的结果呢目前没有进行任何的公开，但是我想有可能会促成下一步向以色列包括其他的阿拉伯国家向沙特呢提供一定的防空援助。
1: 那么美国媒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预计将在22号纽约联合国大会期间呢与海湾国家领导人举行会晤，预计是将重点讨论美方提出的战后战略构想。从这个会晤的范围和议题上看，这次会议与我们刚才谈到的这个上周的这个闭门磋商是有何区别呢？
2: 首先谈的这个对象不同，上次谈的基本上是他的这个美国和阿拉伯国家以及以色列的军方领导人之间的谈话。你像美国组织这场会议的是他的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然后其他国家呢主要是军方的这个参谋长一类的这个军方领导人。而美国下一步要和阿拉伯国家谈的主要是双方的这个最高层首领，包括外交部门的相关的人员。其次呢，在谈的议题上也是不同的。之前的谈主要怎么去协助沙特阿拉伯去防御胡塞武装，那么下步这个特朗普和其他国家的这个首领谈的时候，有可能主要是聚焦于战后的计划。那么战后计划呢，我想有可能会有那么三点吧。第一点就是如何出钱的问题，那很可能他会要求韩国家这些富裕国家在战后重建以及红海包括霍尔木海峡长期的护航这个航行安全中承担大部分的资金和后勤责任，比如说分担霍尔木海峡的护航的一些费用，分担拦截弹等武器采购和发展的费用。第二点呢，他可能要形成新的美以阿联合的这个机制来遏制伊朗。美国呢显然不想在战后放任伊朗掌控这个地区的关键的通道，所以呢他试图在停战后建立一个常态化的地区的集体安全机制，要充分的联合阿拉伯国家和以色列的力量同时呢利用这一契机呢迫使沙特等海湾大国和以色列走向关系正常化。那么将刚才我们谈到军方的闭门会议的这个一些机制呢 力争让它长期化。另外呢，我觉得特朗普可能还想截断海湾国家的这种多元化外交和军事合作，因为现在呢，很多这个中东国家都感觉美国它越来越难以依靠，对美国的信心在不断的降低，正在寻求军事合作的多元化，引入其他的国家参与到中东来。然后呢，美国显然不想，他还仍然想主导，中东的这样的一个格局。
1: 嗯，那么特朗普呢最近几天多次表示说战争很快就会结束。据美国媒体当地时间9月17号报道，特朗普称他正面临对伊朗战事的一个关键转折点，需要决定是否重启大规模的攻势，包括是否要消灭伊朗政权。曹老师，特朗普的此番言论您认为是威慑成分更大呢，还是说有发生的可能性？
0: 对于特朗普总统的这番话吧，关键不是听他怎么说，而是要看他怎么做。比如说他说要重启大规模的攻势，那么我们并没有看到美国在中东地区增加兵力，另外他的弹药库存见底是一个现实，而且他在中东啊，就是和伊朗的战争中，他伤亡的人数实际上要比他就是五角大楼爆出来的人数要多，那么这是不利于特朗普总统的选情的。如果他扩大这种战争的规模，这个对特朗普总统的选情是不利的，因为他未必能够在扩大的这个战争中结束这场冲突，使美军啊就是打赢这个战争，不太现实。那既然没有这种现实，那他这个怎么重启这样大规模的攻势呢？因此我们看呢，这还是就是一种就是应该说是一种舆论战吧。
1: 嗯，好的，那一段广告之后我们关注第二个话题。最近俄乌进行了史上首次无人艇交战，双方无人机也一直互相袭击，与此同时俄乌均释放有条件支持局势降温的信号，特朗普也称俄乌同意互不攻击能源目标。那目前俄乌战场正在迎来哪些新变化？
3: 昨日新闻重现。
4: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5: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4: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5: 三棵树马上住，
4: 更健康的中国漆。
6: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7: 我回来了。
8: 哎，好好，快进屋放下东西歇会儿。
7: 妈，你看我给你和老爸带了礼物。
8: 啊、哦、
7: 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的中秋联名限定晚宴情谊款。
8: 真是有心了，你在外面不容易，别老给我们花钱。
7: 一家人聚在一起讲的就是这份情谊嘛。这燕之屋晚宴呢，用的是印尼特算产区的燕窝，口感温润，品质有保证。
8: 闺女是真长大了，这份礼物我和你爸收下了。
9: 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
10: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12: 燕之屋，
13: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4: 好重啊！
15: 我帮你，
16: 德在传递。
15: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4: 智在飞翔。
17: 跳绳技术，
18: 准备。
14: 体在跃动。
19: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20: 美在旋转。
21: 大扫除啦！
22: 我来拖地，
23: 我擦黑板。
24: 劳在闪光。
25: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背景，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是主持人程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两位军事观察员分别是曹卫东老师和张雪峰老师。那接下来我们关注俄乌冲突。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表示，俄罗斯和乌克兰已同意不攻击对方的能源目标。那对于特朗普的说法，俄乌双方在随后的回应中只将其称作倡议。那此外，乌方称俄乌进行了历史上首次无人艇之间的战斗。那么当前俄乌局势正在迎来哪些新变化？相关情况我们先跟随一段片花了解一下。
3: 美国总统特朗普9月14号在社交媒体上说，俄罗斯和乌克兰已同意不攻击对方的能源目标。特朗普13号曾表示，其已就乌克兰停止攻击俄罗斯炼油厂问题与乌总统泽连斯基进行过沟通，并强调乌方必须停止攻击。对于特朗普自行宣布的俄乌能源停火声明，俄罗斯与乌克兰方面随后进行了回应。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4号表示，对能源领域停火持开放态度，乌克兰愿意停止打击俄罗斯境内基础设施，前提是俄罗斯也停止相关袭击行动。当天稍晚时，泽连斯基又在视频讲话中提出新的条件，即乌方执行该倡议的先决条件是国际合作伙伴能够切实保障俄方停止袭击乌克兰电力、能源、食品运输等关键基础设施。俄方的回应与乌方类似，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4号称，任何呼吁基辅政权停止打击民用经济基础设施的倡议都应受到欢迎。而在16号，俄副外长里亚布科夫称，俄方认真对待美方一切声明，但这些声明往往缺乏具体举措、实际行动和乌方态度转变的支撑。里亚布科夫同时强调，俄方不会回避接触，与美国的接触正在继续，并将继续下去。乌克兰海军12号发布视频称，在黑海发生人类历史上首次水面无人艇之间的交战。乌方萨尔干3000无人艇在乌国防部情报总局协助下锁定目标，使用机枪射击击沉俄方无人艇，俄方对此暂未回应。
2: 那我们注意到，除了宣布俄乌达成能源停火，美国总统特朗普呢还发文将国际油价上涨归因于俄乌冲突，而并不是美国对伊朗的战事。曹老师，美国急于让俄乌达成能源停火真实用意是什么呢？
4: 我认为美国这个说这样的话，主要是为了他特朗普总统的中期选举的选情，因为就是当美国开始对伊朗进行作战以后，也就是使美国深陷中东的战争泥潭。因为在这场军事冲突中或战争中呢，美国消耗了大量的这种弹药，而且呢导致了霍尔木兹海峡被封闭，也导致了全球的能源价格的上涨，包括美国在中东的军事基地被攻击，那么人员伤亡也在上升，所以对特朗普的这个支持率呢，实际上在美国国内是下降的。那我们再看，从另一个方面，俄乌冲突呢一直在延宕。那延宕到现在，是俄乌冲突导致了能源的上升吗？其实并非如此，而是这个中东的战争、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闭导致了能源的上升。而现在美方就是派出特别代表团啊，就是维特科夫啊，还有就是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他们相继访问了莫斯科和这个基辅。那实际上呢，也是在为特朗普总统就是选举啊，在这个拉选票。那他想利用就是现在哪怕俄乌之间能够达成一个能源的停火， 也能够使全球的能源价格下降下来，其实并非如此。因为即使是俄乌之间它在停止攻击对方的能源，它不会使国际的油价下降下来的。因此这只不过就是美国基于想让就是俄乌战场

0: 上达成某种缓和，来增加呀，就是美国的这种影响力和它的这个选情的上升。
1: 那么对于美国方面宣布俄乌能源停火，俄罗斯与乌克兰方面在随后的回应中说，只是将其称作倡议，而且是增设了前提条件。那么张老师，美方这份能源停火的倡议，您认为落实起来会面临哪些不确定性呢？
2: 应该说俄乌双方呢都对美国的倡议表达了谨慎的欢迎，乌克兰方面呢表示欢迎，恐怕呢他也无法不欢迎。俄罗斯方面呢，你像他的发言人佩斯科夫也表示呢，特朗普的建议是非常好的主意啊。因为从俄乌双方来看呢，如果能够停止互袭对方的能源设施，对于双方来说都有非常大的收益。首先从乌克兰方面来看，应该说他受到的俄罗斯的这种空袭的压力还是非常大的，特别是他对这个爱国者防空系统弹药的短缺，那由于短缺的话，那么俄罗斯的这种弹道导弹对他的这个很多重要的基础设施的威胁是非常大的。而且呢，俄罗斯的空袭的力度烈度包括它的规模也在不断的扩大，如果说按照这个趋势发展下去，那么乌克兰将会面临俄乌冲突以来最寒冷的一个冬天啊。对于俄罗斯来说呢，如果说能够相互停止呼吸对方的能源设施，它也能缓解国内的燃油短缺的问题，因为乌克兰呢对俄罗斯的能源设施的打击，导致它在夏季出现了燃料短缺啊，甚至呢还要限制一些出口，这种限制出口呢也加剧了国际能源市场汽油、柴油价格的这个的上升。不过呢，虽然双方总体上它是这个表达这种谨慎的欢迎，但是双方都对停止能源互袭附加了更多的条件，那么这些条件呢也会导致这种停火出现更多的变数。你像泽连斯基就表示他停火的前提是美国能够确保俄罗斯呢真正准备好对这个真正准备好结束俄乌冲突，而且呢乌克兰方面也要求俄罗斯不仅要停止攻击乌克兰的石油设施，也要停止攻击乌克兰的电力设施、关键的基础设施以及食品运输的通道。俄罗斯方面也提出了一些额外的条件，那比如说佩斯科夫就说也要必须要保护海上出口要那个确保它的商业航运和航行安全另外呢他还要求要解除对俄罗斯的非法的制裁。那么当然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双方都有可能提高自己的要价为可能的谈判呢做准备。另外呢，这个西方媒体也认为俄罗斯呢不愿意在冬季到来前达成协议，因为俄方认为呢在进入冬季之后对乌克兰能源基础设施的攻击可能会对乌克兰施加更大的压力，迫使了乌克兰方面做出进一步的让步。而乌克兰方面也想把这个刚才也谈到了，把这能源停火呢进一步的扩大，那通过协议呢来保护本国的战争潜力。所以呢，总体来看，他们的方向大致一致，但是具体的条件是有差距的。
1: 那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4号说，如果美方能够确保俄方就停止战争做出真正和长期的承诺呢，乌方愿意推动局势降温。不过目前并无迹象表明俄方有真正的止战意愿。那么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16号表示，俄方愿就乌克兰问题进行双边或者是三边的谈判，但是不抱有幻想，同时强调说此前数轮谈判的这个中断不是俄方的原因导致的。曹老师，您如何分析俄乌对冲突降温以及和平谈判方面的表态呢？
0: 因为俄乌双方啊都不愿意就是当前这种无谓的消耗，因为这个俄罗斯看得很清楚，现在乌克兰继续在和俄罗斯交战，主要是因为欧洲的国家对他进行军事上和经济上的支持，也就是不愿意这个釜底抽薪，而是在继续火上浇油，所以他现在无法停下来，因为这个欧洲在支持，就是乌克兰继续这种作战。但是呢，这种作战的程度和能力又无法就是达到双方啊能够谈判，坐在谈判桌上，就是有各自的筹码来进行谈判。因此呢，这个仗呢还要打下去。所以我们看到，当这个俄罗斯已经向美国代表表达他的态度以后呢，美国也向基辅转达了俄罗斯的态度，但是呢这些条件乌克兰没法接受，因为在谈判的时候我们注意到欧洲也参与了。

0: 所以它要求的是今后的长期的这种保障。因此我们看到，就是目前无论是俄罗斯和乌克兰，虽然表态是希望谈判，或者是说进行这种停火，但在现实当中他们现在谁都无法停下来。
1: 近期呢，美俄乌三方是通过多种渠道进行了接触。刚才曹老师已经提到了一部分啊，比如说这个各种访问啊之类的。我们看到特朗普呢，在促成俄乌谈判问题上是一个积极斡旋的这么一个态度，但是外界目前没有看到美方方案的全貌。那张老师，您判断特朗普政府他真正想推的是什么样的方案？这份方案能否推动俄乌立场接近，又面临哪些阻力呢？
2: 我们知道特朗普在2025年曾经提出了一个结束俄乌冲突的28点和平计划，不过呢，当时在欧洲和乌克兰看来，这个计划对于乌克兰呢是非常的苛刻的，比如说要求乌克兰承认这个克里米亚包括顿巴斯等地区呢属于俄罗斯，将乌克兰军队人数上限限制在60万人等等等等这个所以呢，当时这个乌克兰和欧洲呢非常排斥这个计划。后来呢，这个对这个28点和平计划又进行了修改，改为了19点计划。新方案呢，相对于靠近乌方的立场。但是呢，即便是这个19点计划，后来也是不了了之，相关的议题呢被搁置。由此可见呢，特朗普如果说想提出一个一揽子计划，一劳永逸的解决俄乌冲突问题，难度是非常大的，因为目前双方的态度差距是非常大。所以我觉得不排除特朗普他采取分步骤逐步降级的方案，从这个解决能源和经济痛点为切入点啊，然后呢逐步让俄乌冲突降级。第一步就是先确立这个能源停火。刚才谈到能源停火，那曹老师也谈到了这个特朗普这个因为要面临11月份的他的中期选举，国会的中期选举，他急需拿出这样的一个外交成果，所以呢可能他第一步要确立这样的一个能源停火。在这个实现的基础上呢，他在推进地面停战。这里的关键就是按照乌克兰的设想，那这应该就是就地停火。但是可能从俄罗斯方面角度来看呢，它需要进行领土相关控制区域的互换，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可能最后要围绕战后的安排进行一系列的谈判，包括乌克兰要不要能不能加入北约，北约美国能不能为乌克兰提供安全保障等问题。
1: 好的，一个是逐步降级的方案哈，我们注意到近期俄乌双方呢在无人装备领域的较量是非常激烈的，比如说刚才片花里提到的乌方称的史上首次无人艇的较量，曹老师，您认为这是否预示着未来海战的形态会发生重大变化呢？
0: 其实不会的，因为我们注意到就这次乌克兰和俄罗斯它的无人艇交战呢，确实是第一次就是说在战争的这种形态下，无人艇和无人艇交战确实是第一次。但是呢，我们必须要具体分析什么样的无人艇。只是呢，乌方的一艘萨尔干3000无人艇搭载了12.7毫米的重机枪，在就是俄罗斯的 Oken 这种无人艇要完成一次自杀式的袭击的时候，在它的路上来拦截它。那么这个俄罗斯的无人艇呢，它是只装了炸药，由无人机给它指示目标，那么它是对着目标去的。而这艘萨尔干无人艇呢，是搭了机枪的，所以它在发现目标以后呢，就一直在大概1000米左右时间就开始射击，最后这个把俄罗斯的这个无人艇给打沉，因为它没有防御的能力和这个相应的还手的这些措施，所以只是个小艇对小艇的作战。那么我们也看到无人艇的功能在增加，但是它在深海大洋不能发挥重大的作用，所以它必须要和有人艇进行结合。因此我们看到只是说明在未来的战争中无人艇的作用会越来越大，而不会说取代有人作战舰艇。
1: 那除了无人艇，我们发现这个俄乌双方最近也是在频繁使用无人机展开互袭哈。那张老师，在您观察看来，俄乌双方最近在无人机领域的较量正在迎来哪些新变化呢？
2: 俄乌双方无人机和反无人机领域的较量，我觉得呈现一种螺旋式上升的这样的一个趋势。那么之前呢，双方就无人机和这个反无人机系统不断进行较量。你像乌克兰方面发展了拦截型无人机，可以对俄罗斯方面的一些慢速的自杀式无人机进行低成本的拦截。那么现在

0: 这种拦截率呢还是比较高。那么，为了提高突防能力，俄罗斯发展了新的无人机，比如说它的天竺葵四、天竺葵五，采用了喷气动力装置，这样呢，它的速度提高了。之前的慢速无人机每小时大概是，100多公里、200多公里，现在它的喷气式的无人机速度可以达到每小时500公里以上。这样呢，之前的一些，拦截方式就会失效，那么提高了它的突防能力。此外呢，它还为它的一些无人机加装了，这个俄罗斯的黎明卫星终端，可以远距离控制这些无人机。在这种情况下呢，乌克兰的反无人机系统也进行了发展，它的一些拦截型无人机开始采用喷气动力装置，这样呢，它的速度也提高了。那么理论上呢，也可以拦截一些快速的无人机。那么这是这个双方无人机之间较量。然后在反无人机系统方面呢，俄罗斯也在不断的发展，包括刚才谈到的这个野牛反无人机系统，成本非常低，使用机枪拦截，包括也使用了激光拦截系统，提高它的综合拦截的效率。
1: 好的，感谢曹卫东老师和张学峰老师为我们带来的精彩解析。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的全部内容了。要了解更多军事新闻，请关注央广军事实名微博、微信、抖音号和央广军事网，也可以在每天早上6点和下午6点20分收听中国之声国防时空和晚高峰官军情。我是主持人程程，代表编辑导播朱江、于兰，主编徐佳慧、陈欣，节目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
2: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3: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4: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5: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6: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融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7: AI 加持，那么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8: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9: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1: 北京时间4点整，
1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1: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程亚。近段时间呢，有一个展览在中国国家博物馆持续吸引了众多文博爱好者的关注。这个展的名字叫做《李敬训和他的时代》。展厅里最吸睛的是一件叫《闹鹅金钗》的文物。这只金钗的主人是1400多年前一个叫李敬训的小女孩，她出身显赫，曾祖父呢是北周骠骑大将军，祖父是隋朝上柱国李崇，外祖父是北周宣帝宇文赟，外祖母杨丽华既是北周皇后，也是隋文帝杨坚的嫡长女。9岁的李敬训不幸夭折后，悲痛的外祖母为他举行了超规格葬礼，墓中出土了230多件文物，从金钗的精美程度一眼就能看出他的身份地位。这个展览呢是从今年的4月3日开始的，到10月8日结束，热度持续不减。如果你现在去国博，可能要排很久的队才能靠近展柜看一眼这只闹鹅金钗。被他带火的呢还有文创商店里那款闹鹅金钗冰箱贴。有慕名而来的参观者说，它既是冰箱贴，又是头饰，还能当胸针，可以说是一物三用。但是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啊，这款冰箱贴的设计过程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故事。中国国家博物馆文创负责人廖飞说，启动设计时文物尚在修复阶段，没有人见过它的完整样貌，设计师只能依靠修复前的照片来想象，等文物全部修复完毕和设计的冰箱贴放在一起比对，还原度非常高。依托想象力不断探索的过程本身就是最好的灵感。那么这只闹鹅金钗究竟有什么特别之处？它到底藏着怎样的工艺秘密？又折射出隋唐时期怎样的审美与生活方式呢？接下来我们一起走进这只闹鹅金钗。
2: 1400多年前，工匠用金片、金丝、珍珠和宝石做了一只停在花丛上的飞蛾，人一走，金鹅就会跟着头发轻轻颤动。它是目前发现最早的闹鹅头饰实物，也是隋代金银工艺的顶尖作品。这件金钗1957年出土于陕西西安梁家庄李敬训墓。李敬训去世时只有9岁，墓中出土了230多件随葬品，金项链、金手镯、玻璃器、瓷器都有。2026年国博推出李敬训和他的时代展览，这只金钗经过保护修复后重新公开展出。李敬训不是普通孩子，他出身北朝以来的显赫家族，外祖母杨丽华是隋文帝杨坚的长女，曾经做过北周皇后，后来成为隋朝公主。李敬训背后的李杨、独孤、宇文四个家族都曾深度参与北周到隋唐的政治生活，这只金钗就是这样的家庭留下来的。它的主体是一片金片，两端向上卷起做成荷叶形，金片上设置花朵、荷叶和珍珠，花蕊位置还镶嵌珍珠、宝石，两侧配有金丝编成的网状结构，上面串着一颗颗小珠。钗头最上方是整件器物的核心，一只飞蛾。飞蛾的身体和翅膀不是用厚重的金片直接打出来的，而是用极细的金丝编出轮廓和骨架，再镶嵌珍珠，翅膀的脉络清楚，双眼位置也有珍珠装饰。中国国家博物馆介绍这件金钗时用了闹鹅扑花四个字，闹鹅说的就是飞蛾在花间飞舞扑花的形象，放到今天它有点像古代版的动态发饰，戴在头上走动时，钗上的金丝珠饰会随着动作产生轻微晃动，花丛里的飞蛾也就有了动态感。这件东西复杂的地方在于它不是一种工艺做到底，金片需要锤叶和蘸刻，花丝需要把细金丝弯曲编结焊接，珍珠和宝石还要分别镶嵌，不同材料的重量、硬度和连接方式都不一样，最后还得组合成一个整体。其中花丝工艺尤其考验手艺， 所谓花丝，就是把金、银等贵金属拉成非常细的丝，再用这些金属丝编织、盘绕、堆叠出各种纹样。今天做精细珠宝，可以借助高精度设备，隋代工匠只能靠手。一根金丝从制作到成型，每一步都需要人工控制。金丝太粗，花纹显得笨重，太细又容易断。焊接时温度稍有偏差，也可能让已经完成的结构变形。所以这只金钗看起来像一片繁花，实际上是一套高度复杂的金银细工。隋代也是

0: 中国金银器发展的重要阶段，这个时期的金银首饰数量明显增加，女性流行梳高髻、发钗、步摇等饰品，成为贵族女性装扮的重要组成部分。闹鹅金钗正好处在这一变化之中。花和鹅并不是随便组合，中国古代很早就有以昆虫、花卉组成发饰的传统。到了隋唐，女性头饰越来越复杂，花鸟、昆虫、珍禽都可以出现在发间。后来辛弃疾《青玉案元夕》写道，鹅儿雪柳黄金缕，描写的正是元宵节女子头上的装饰。这只金钗虽然早于辛弃疾500多年，但两者都说明了一件事，鹅曾经是古代女性头饰中的常见形象，而且和节令、花卉、女性装饰联系非常紧密。李靖殉墓出土的这批金银器，还能让我们看到隋代贵族生活的另一面。墓中不仅有金钗，还有嵌珍珠宝石、金项链、高足金杯、玉器和大量玻璃器。其中一些玻璃器采用当时已经传入中国的西方技术，比如墓中出土的绿玻璃盖罐，透明度很高，研究认为使用的是含钠钙成分较高的玻璃，与中国传统铅玻璃存在明显区别。一座隋代贵族墓把中原金银器、玉器和来自西方的玻璃器放在了一起，这也是隋代很重要的一面。隋朝存在时间虽然不长，却处在南北朝结束、隋唐文明重新整合的阶段，南北文化在这里重新汇合，丝绸之路带来的工艺和器物也不断进入中原。1400多年过去，9岁早夭的李靖训带着满门荣宠长眠地下。这只闹鹅金钗是他短暂童年里的一抹明艳，花丝编就鹅翼，朱石缀满繁花，它是隋代金银细工的巅峰之作，也印刻着南北交融、丝路往来的时代底色。千年风尘过尽，女童身影早已淹没，唯有钗头金额仍似在花间轻颤，替她留住了隋代春风里那段不曾长大的细碎光阴。
1: 刚才我们一起走进了国博正在展出的明星展品闹鹅金钗，双骨并立，精美灵动，它属于钗这一类。钗呢和簪不同，簪是一骨，钗是双骨，一根簪子可以挽住发髻，而一柄双骨的金钗挽住的不只是头发。在中国文化里，钗从来不只是一件首饰。南朝梁武帝萧衍的诗里说，头上金钗12行，写尽了女子头上发饰的繁复与奢华。而在唐诗中，钗是刘禹锡笔下银串金钗来赋水的日常，带着金钗去挑水，这种反差呢，让头饰与劳作交织在一起，别有韵味。不仅如此，钗的分与合还与爱情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男方送钗给女方，取的是双骨成双、不离不弃的寓意。情人或夫妻分别时，往往将钗一分为二，各执一骨，作为别后思念的信物。钗分从此成了情人分离的代称。一枚小小的发钗就这样走进了文学与艺术的世界，成为无数名篇的灵感之源。南宋诗人陆游与唐婉的爱情悲剧催生了千古流传的钗头凤。陆游在绍兴沈园偶遇前妻唐婉，百感交集，在墙上写下钗头凤一词：红酥手，黄藤酒，满城春色宫墙柳。据考证啊，钗头凤这个词牌原名斜方词，相传取自北宋政和监宫院斜方园之名，后因有可怜姑似钗头凤词句，所以得名。人们认为钗头凤的本意就是指古代妇女发钗钗头装饰的凤凰形象，陆游非常喜欢这一句，因此将词牌名改为钗头凤。钗头凤词牌也因此确立并流传后世，正可谓一枚小小的凤钗成就了一个传唱千年的词牌。到了明代，戏剧家汤显祖在他的《临川思梦》中也有一部以钗命名的作品《紫钗记》。 霍小玉一不小心将头上佩戴的紫玉燕钗挂在梅树梢上，被李毅捡到。

0: 于是呢，两人得以邂逅。霍小玉听说过李益的诗才名盛，此刻更是一见钟情，一段美好的爱情就由一枚紫钗开启了。而在中国古典文学的巅峰之作《红楼梦》中，曹雪芹更是把钗写进了一位主要人物的名字，薛宝钗。钗字暗示着金玉良缘中的金，也承载着作者对这个人物命运的隐喻。一位名叫宝钗的女子，从诞生之日起就与头上的发钗密不可分。更有意思的是啊，《红楼梦》里还有一个著名的称呼，金陵十二钗，代表着记载于太虚幻境薄命司的十二位女性角色。钗在这里呢，已经不只是发饰，而成了一个时代一群女性的文化符号。词牌里的钗，戏剧里的钗，小说里的钗，钗从头顶走向了书页，又从书页走向了永恒。头饰不只戴在头上，也活在诗词里，活在舞台上，活在每一个被文字记住的瞬间。那么除了钗，古人头上还戴过哪些头饰？接下来我们一起回到古人的梳妆台前，把那些藏在发间的门道一一拆解清楚。
1: 如果用木头简单打磨一个发饰，这便是鸡。古代女子15岁成年后，要在头上插一只鸡，便叫及笄之礼，用金银珠宝装饰鸡，使其看起来更加精致奢华。这便是簪。簪在古代男女皆可使用，象征身份和地位。两只簪子合在一起形似叉，这便是钗。它稳固而华丽，是古代女性的专属挽发神器。在簪或者钗的下方点缀珠玉垂饰，便是步摇。女子走路时，珠玉晃动，发出清脆响声，更添摇曳生姿。用金银玉等贵重材料打造花朵状装饰，缀于额前，这便是华盛。比华盛更重工的叫做变花，除了花草，还增加小鸟、小鱼等形状，十分美妙新颖。变花直接插入完好的发髻中，是古代贵妇专属的头饰。如果在梳子上增添装饰，这便是髻。它既是理发工具，又是饰品。将布帛、织锦等物材制成条状，围于额前，并加以刺绣或珠玉装饰。这便是抹额，在《红楼梦》中几乎人手一条。
0: 刚才我们了解了古人发饰的种类，鸡、簪、钗、步摇等等，其中步摇这个名字大概是最美的一个。步摇这种饰品呢，自先秦时期就已经出现了，经过汉、魏、南北朝时期的发展，盛行于唐代。《释名释手释》中记载，步摇上有垂珠，步则摇动也，一步一摇，步步生姿。步摇在古诗词中也常常出现，白居易《长恨歌》里一句云鬓花颜金步摇，更是把这份华美写进了千古绝唱。不过接下来我们要欣赏的这件头饰虽然也叫步摇，但它和我们刚才聊到的中国传统首饰步摇有所不同。它是一件特殊的花束状金步摇，是16国时期北方慕容鲜卑贵族特有的一种冠饰。花束状金步摇的形制与中原的步摇迥然不同，并非中原传统，它从西域传入，并在辽西地区被慕容鲜卑部族发扬光大。它像一棵金色的花束，枝头缀满薄如蝉翼的金叶，佩戴者行走时，满树金叶随之摇曳，流光溢彩。这件花束状金步摇可谓是见证了千余年前的审美风潮。接下来我们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如果国宝会说话》，一起走进这件花束状金步摇，听听那满树金光摇曳之间究竟藏着怎样的故事。
2: 金叶子仿佛要掉落，

0: 时，这树上的叶子已经掉了不少，远处还剩一名同伴。1600多年前，他们共同装点了燕国的主人。步摇实在是在中国古代红极一时的头戴饰品。这对金步摇，基座是金箔衫，用来和头发缠绕固定。工匠以金箔衫上缭绕的步摇枝为托，经手工弯曲后做出几个圆环，极薄的金坠叶若即若离地挂在圆环上，生出颤动感。它们被佩戴于头顶，当主人走动时，一步一摇动，它们随风如数轻摆，像是一束金色的花开，万树光来。冯素浮墓出土了一件金步摇官式构件，但其整体造型难以复原，而在朝鲜和日本却有一些实例出土。韩国大邱家耶墓出土的鎏金铜棺和冯素浮墓出土的金棺框架结构十分相似，这并不是意外。公元一世纪起，阿富汗席巴尔干大月支墓葬就埋葬有黄金王冠。日本奈良县藤枝木古坟出土的鎏金铜棺看起来又与席巴尔干所出者有一脉相承之感，其装饰工艺的基础元件都是可摇动的叶片。这类摇叶在东北亚饰品设计中风靡一时，这些金饰尤其流行于王室贵族间。假若当时的工匠对步摇棺的造型没有固定的概念，如何能在天各一方制作出大体类似的棺饰来？起源于西方的特殊装饰摇曳，假若不通过中国，直接从顿河流域传到朝鲜和日本列岛，更是难以想象的。六个多世纪，这些轻如薄翼的金坠叶明明灭灭间连缀起的是一部亚洲装饰美学的交流史，成为一种文化现象。十六国到唐，政权频繁交替，分裂统一，乱世纷争，军队僵持于国境内外，只有美不经意间越过了边境，看见美好，美好就会路过这片土地。路过西亚平原时花开，路过东亚森林时鹿鸣，路过不同的姓氏与国别，路过千万河流与山前。盛宴人来人往，总是紧急散场又热闹开席。那时的美人终归尘土，慕容鲜卑陨落成记忆，记忆中的女子云鬓花颜，行走在美好里，莲步轻盈，日月星辰里她的金步摇缠金流光，金枝叶长坠荡漾，无垠星河间跟随他的足迹，看到了一步一欢喜。
1: 刚才我们一起了解了古人不同的发饰种类，那么历史上还有哪些风靡一时的发饰呢？稍后我们接着聊。
2: 昨日新闻重现，
3: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4: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

0: 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1: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0: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1: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2: 山海之间，总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3: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科研报国。
4: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军重量。
2: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5: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6: 我们论文数据，它是来自这种田间，来自于麦穗，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2: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工匠是匿名的王者，技艺登峰造极，数以万计的缠绕、穿行、盘旋，竟然难以找到接缝，浑然天成，宛如天降神物。金冠的顶部嵌着两条金龙，镂空的龙身，錾刻的龙首，对着中间一颗甜丝火焰珠，仿佛只要一声霹雳，就要凌空腾飞。和金丝翼扇冠一同出土的，还有一顶乌纱翼扇冠，这是万历皇帝平日常戴的皇冠，出土时佩戴于万历皇帝头顶。翼扇冠作为明代帝王标志性的常服着装，组成冠冕的前屋、后衫及折角三部分，象征着君主将家国天下顶戴于至尊之处。皇冠与凤冠共同诠释了皇家的庄严与威仪。十二龙九凤冠被追封为孝敬皇后的王宫妃的凤冠，这顶凤冠总重2595克，合计5斤2两，玉带奇冠必承其重，细腻的金丝勾勒着满冠点翠，点翠在不同的光线下会折射出不同程度的蓝，仿若晨光破晓时星星点点的大海。镂空的金龙口吐玛瑙，凤冠随着人的动作袅袅婷婷，金丝点翠，流光溢彩，世间能寻可寻的贵重之物，心中能想可想的极致心思，凝聚于龙凤二冠，他们汇聚了数十道的工艺，编织出皇家至高无上的威严。明代帝后服饰依据以礼治国的纲要进行制定，皇帝和皇后的服饰不仅是穿戴打扮，还是皇权的社会标志。大礼与天地同节，王者将天下治定。金丝与点翠，龙飞与凤舞，显现着名人高超的技艺和典雅的审美。400年后，龙与凤从皇家走入民间，成为喜庆吉祥的标志。飞龙在天，有凤来仪，龙凤呈祥，好事成双。

欣赏完皇帝的金冠、皇后的凤冠，咱们再来听一听明代贵族妇女日常的头饰是什么样的。中国古代女性对发髻的讲究由来已久，到了明代啊，贵族妇女的头上功夫更是精巧了。金簪、金钗、金耳坠，材质纯正，工艺细腻，造型考究。他们虽然没有帝后礼冠那种肃穆的威仪，却更能折射出那个时代日常审美的另一面。接下来我们一起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宝档案节目，去了解一下明代贵

0: 族妇女墓出土的纯金头饰，反映了那个时代怎样的工艺与审美缩影。
1: 1960年3月的一天，南京市民在城南中华门外狼宅山西侧取土时，意外发现了明代开国功臣宋胜的家族墓地。在考古人员发掘的这些墓葬中，宋胜夫妇合葬墓出土的文物最为精美，其中宋胜夫人随葬的金头饰十分引人注目。这些金头饰虽然历经600多年的沧桑，却依然金光闪闪。这对蝴蝶形金头饰是明代贵族妇女发髻上的典型饰物，它宽4.2厘米，长6.4厘米。工匠先用锤叶工艺制成蝴蝶形状，再用錾刻工艺刻出蝶身和蝶翅上细密的纹饰。蝴蝶的触须则用金丝缠绕而成。中国古人视蝴蝶为自由幸福的象征，因此蝴蝶形头饰深受妇女的喜爱。宋胜夫妇墓还出土了3件英系连纹金饰件，专家推测它们可能是妇女头饰上的部件。这3件金饰件的形状各不相同，有的形同如意云，有的呈火焰状，还有的似梅花形。每件金饰上的童子图案也都不同，有的童子形似飞天，有的立在云端向下俯视，还有的倾斜身躯仿佛向空中飞翔。这些童子长发中分，在耳边挽成发髻，他们体态窈窕，长裙及地，显得灵动而飘逸。活泼可爱的英系图是中国传统的创作题材，它寓意多子多福，子孙昌盛。英系连纹金饰件上的童子手中都捧着托盘，盘子的形状像荷叶，盘上有2个小孔，是用来系珍珠的。专家说，蝴蝶形头饰和英系连纹金饰件采用了锤叶和錾刻工艺。锤叶是中国古代的一种金器制作工艺，工匠先做出模子，然后把金片放在模子上，用锤敲打，利用黄金的延展性制成各种形状的金器。錾刻同样是中国传统手工艺之一，工匠用锤击打錾子，在金器上錾刻出各种花纹图案。明代工匠采用上述工艺，将蝴蝶形金头饰和英系连纹金饰件上的蝴蝶和童子刻画得惟妙惟肖，反映出当时高超的金器制作水平。宋胜夫妇墓出土的金头饰啊，无论是设计还是制作工艺，都可以称得上是明代金器中的精品。这些精美华丽的金头饰反映出宋胜家族在明代的显赫地位。从宋胜夫人陪葬的金头饰可以看出，明代贵族妇女对发型装饰非常讲究。这些精美的头饰既能为主人增添美感，同时呢，也能炫耀其身份和财富。中国明代妇女的头饰一改宋元时期朴素淡雅的风格，变得雍容华贵。尤其是贵族妇女的发饰，其造型更加复杂，图案更加精美，而且广泛使用锤叶、錾刻、蕾丝和镶嵌宝石等技法，使头饰的华丽程度远远胜过以往任何一个朝代。这对出土于明代开国功臣徐达家族墓中的凤凰形金叉饰，其头部装饰称为凤凰形，这只凤凰形态逼真，美丽的尾羽向上翻卷，它昂首展翅，站立于一朵如意形祥云之上， 表现出凌空御舞之势。凤凰的头和爪是用细小的金珠制作而成，而身上的羽毛则用细如毫发的金丝编织，翅膀和凤尾上还刻有精细的纹饰，其工艺之精令人叫绝。这只牡丹凤凰纹金簪同样出土于徐达家族墓，簪体呈扁平状，簪首用蕾丝工艺制作出牡丹花的形状，美丽的花丛中还栖息着一只金凤凰。蕾丝是金器制作的一种工艺，工匠先将黄金加工成丝，再通过盘曲、掐花、填丝和堆蕾等手法制作成金器。蕾丝工艺大大丰富了头饰的表现手法。在明代金头饰的制作工艺中，珠宝镶嵌也十分流行。这只嵌红蓝宝石的蜘蛛形金簪出土于明代大臣童卜年夫人墓，工匠将金簪设计成蜘蛛形状，蜘蛛的头部和腹部分别镶嵌红蓝宝石，细长腿和双眼则用金线弯曲而成，形态逼真。南京地区发现的镶嵌宝石最多的明代头饰，还要数开国功臣沐英孙媳妇梅氏墓中出土的这套嵌宝石金头面了。它上面镶嵌了大大小小数十颗宝石。明代的头面指的是贵族女子发髻上所插的整套头饰。当时的妇女流行梳高发髻，她们将金银丝做成的网罩戴在头顶，再把头发盘在网罩上，网罩起到支撑发髻的作用。高高的发髻拓展了妇女佩戴头饰的空间，使得精美的头饰有了展示的平台。明朝贵族妇女在重大的场合都会用金头面装扮，以炫耀其财富和身份。梅氏墓中出土的这副金头面总重量达566克，由6件头饰组成，其造型各不相同。插在发髻正面的这件心形头饰叫挑心，这两件呈如意云形的叫眼鬓，它们装饰于妇女的鬓角。这件弧形头饰叫分心，它插于发髻后部。这件花形顶簪则插于发髻顶部。宋盛作为明朝的封疆大吏，其夫人所以能够拥有这么精美的蝴蝶形金头饰和英系连纹金饰件，可以想象，这些华丽的发饰当年插戴在宋盛夫人高高的发髻上，该是多么光彩照人。
0: 欣赏完皇帝的金冠、皇后的凤冠和贵族妇女的头饰，咱们再来说一件不太一样的明代首饰。它不是权力象征，不是身份标志，也没有龙凤纹样，它只有一只金蝉，栖在一片玉叶上，金玉合在一起成了它的名字，金蝉玉叶。它的体量很小，名气却不小，全国只此一件，是南京博物院的镇院之宝之一。这件金蝉玉叶呢，更像是一个关于巧思的故事。接下来我们就去听一听这件金蝉玉叶究竟有什么不同。
2: 体轮廓蝉翼是近乎透明的金箔，薄到能透光，上面还展刻了根根分明的脉络，连凸起的蝉眼、纤细的蝉足都做得清清楚楚，形态逼真到像下一秒就会振翅飞走。下面的玉叶是温润的羊脂白玉，一体雕刻成型，边缘弧度柔和，叶脉刻得利落规整，金玉搭配，没有多余装饰，清爽又精致。原本固定它的木质簪脚因为年代久远已经朽坏，只留下了最核心的簪首部分，但真正珍贵的不是它精巧的金玉造型， 也不是拔尖的做工，而是它的

0: 真实身份。这不是摆在案头的观赏摆件，是明代贵族女性头上戴的发簪簪首，背后藏着明代独有的首饰文化和审美取向。先说核心知识点，第一，它不是案头摆件，是明代女性头面里的点缀款小插簪，题材金蝉玉叶，谐音金枝玉叶，既暗合佩戴者的身份期许，也借蝉引路而生的意象，寓意高洁，是明中期江南贵族圈流行的雅致款。明代女性头饰有严格的组合体系，一套完整头面有挑心、分心、满冠、掩鬓等十多件，这种小巧的簪子属于补充装饰，一般斜簪在发髻侧边，走路时薄蝉翼会随步伐轻颤灵动但不张扬。第二，它是目前国内出土的唯一一件金蝉玉叶形制的发饰，属于孤品。更意外的是，它不是出自皇亲国戚的墓葬，而是明代一位普通进士家的妾室的随葬品。工艺上，金蝉采用了压磨铸范、薄叶延展、散刻、焊接四大工序，含金量达 95%。 0.2 毫米的薄胎工艺放到今天用精密仪器复刻都有难度。玉叶是顶级和田羊脂玉打磨，一件指甲盖大的簪首集齐了明代金工、玉雕两门民间顶尖手艺。这件金蝉玉叶1954年出土于苏州五峰山博士墓的张安婉家族墓14号墓，墓主张安婉是明代弘治年间的进士，最高做到杭州府通判，只是个从六品的地方官。这座合葬墓里葬着他和一妻三妾，金蝉玉叶就出土在其中一位妾室的头部位置。同墓出土的其他首饰大多是银制的，工艺普通，唯独这件金蝉玉叶做工格外拔尖，看得出来是主人生前格外珍视的心爱之物。明中期江南经济富庶，民间手工业高度发达，不再是明初只有皇室贵族才能用好东西的状态，哪怕是地方乡绅家的女眷也能拥有一件顶尖工匠做的精致首饰。他不追求满头珠翠的排场，偏爱这种低调的细节精致，刚好对应了明代中后期江南女性审美从厚重到雅致的转变。很多人总觉得只有青铜大鼎、巨型瓷瓶那样的重器才算国宝，但这件只有几克重的小金簪能传递的历史信息一点不比大件文物少。它不像皇家御制器物那样带着森严的等级感，反而藏着最鲜活的明代生活细节。史书里写满了帝王将相的功业，却很少提及一个普通江南女子的喜好。但这只金蝉告诉我们，几百年前有一位生活在苏州的女性偏爱这种不张扬的精致，把它簪在发间，走过园林的春日光景，参加亲友的宴席聚会，最后还把这件心爱之物带进了墓里。她补全的是宏大历史叙事里那些属于普通人的细腻的生活片段。500年岁月流转，玉叶依旧温润，金蝉还稳稳停在叶上，像刚被主人从发间取下，安静地等到了今天。
1: 从明万历皇帝的金丝翼扇冠到孝景皇后的十二龙九凤冠，这些顶级头饰背后几乎都离不开同一门手艺，花丝镶嵌，将金银抽成细丝，编织成器，再镶嵌珠玉翠羽，这是数千年来中国皇室最钟爱的工艺之一，也是燕京八绝之一。然而到今天，掌握这门手艺的人已经不多了。中国工艺美术大师赵春明从事花丝镶嵌已经40多年了，迄今为止，赵春明大师制作出很多花丝镶嵌精品，还修复了很多古代精品。这其中最著名的就是他曾经于2004年参与复制的金丝翼扇冠。赵春明曾感叹，在复制过程中感觉就像与古人对话，从中吸取古人的营养，能向老祖宗学到很多花丝镶嵌或者錾刻的技巧，同时也感受到了古人的工匠精神非常难能可贵。金丝翼扇冠上面的龙爪、龙眼、龙鳞都非常形象逼真，这种作品就是有温度的作品，能够带给人一种美的享受。龙鳞片都是一个一个的小圆圈，一层压一层形成半月牙状，特别像鳞的形状，在表现手段上非常丰富。龙身是用堆炭 灰儿的工艺制作出来的。现在这种手艺啊，很少有人做了。另外，这件作品的前屋、后山、脚这三大部分大约有500多根丝，看不到一个丝头。藏茶掖丑的手段极为高明，经纬线非常对称，非常均匀。而且花丝镶嵌的八大技法，掐、填、攒、焊、堆、垒、织、编，用到了7个，还有錾刻工艺，都在金丝翼扇冠上体现出来了。所以无论是从技艺到艺术性，金丝翼扇冠都特别的完美。从李敬训发间的闹鹅金钗，到赵春明等人复制的金丝翼扇冠，不同时代的美或许被赋予不同时代的解读，但是无论岁月怎样变迁，那份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永不会变。
2: 昨日新闻重现，
3: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1: 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林徽因的诗歌一首桃花，朗诵姚珂。
4: 桃花那一树的嫣红，像是春说的一句话，朵朵露凝的娇艳，是一些玲珑的字眼，一瓣瓣的光质，又是些柔的云的吐息，含着笑，在有意无意间生姿的顾盼。看那一颤动在微风里，它又留下淡淡的，在三月的薄唇边，一撇一撇多情的痕迹。
1: 节目最后，让我们在这首由周深演唱的歌曲《浮光》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程亚，代表节目监制郭靖、李谦，撰稿小麦，制作李晨宇，责编浩然，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北京时间5点整，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3: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9月20号，星期日。
1: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3: 欢迎收听第11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千里江山图》。本书讲述上世纪30年代发生在上海的一件隐秘而伟大的历史事件。主人公陈千里临危受命，重整队伍，继续执行秘密计划。千里江山图计划就此展开。
1: 第56集。
4: 等游天笑布置完抓捕任务，叶启年自己却生出一片闲心，离开了正源旅社。出门前，他让马秘书打电话到八仙桥状元楼，让他们现做几只宁波汤团，装好盒子。这会儿，车子开到状元楼门口，马秘书下车上楼，不一会儿，拎了两只大盒子出来，放在副驾驶座上。10分钟后，汽车停在旧城川新河桥旁。城乡川新河道经多年填埋，现在只剩下断断续续几段池塘。叶启年下车，马秘书提着盒子跟在后面，两个人一前一后顺着

0: 雪街走了一段，向左转入一条曲折深巷，到巷底见一道高墙，墙前横向两端不通，都是房屋山墙，高墙下却是一道黑漆窄门，门楣匾额上书小桃园。进门是个园子，种着二三十棵桃树，宾客通常进门后才知道，偌大园子只有那一道窄门，业主早就筑墙封了其他各门。旧城人烟密集，却有这么一处占地半亩的园子，颇有几分新奇。墙内悄无声息，叶启年踏上三级石阶，轻扣了两下铜铸门环，过了一会儿门开了。孟老，启年给您拜年了。
1: 叶启年拱了拱手。门内孟老穿一件旧棉袍，他并不讶异，似乎猜到来人是叶启年。
2: 我就知道这时候来客多半是你。
1: 园中有几间平房，房前砖地纤尘不染，青苔错杂，墙边蓄水石槽中浮着几叶铜钱草，厅里一机凉椅，有只黑猫躲在鸡案下，并不看来人。
2: 来得正好，我刚沏了茶，你想还好吧？
1: 叶启年淡淡地问道。
2: 拜老弟所赐，借我一个好地方，了此残生。
1: 孟老寒暄道。阳光照在厅前地上，滚水注入壶中，茶香盈满室内。
0: 孟老还是那么客气，这是请您帮我照看房子。
1: 叶启年当年从川军一个下野市长手里购得这园子，从黄泥墙牵来几十棵桃树，如今这些桃树大隐于市，竟成了绝版。他虽然住在南京，这些年来只要有空，就会悄悄跑到上海，来到小桃园，找这位孟老喝茶说话。孟老杀过人，十多二十年前，在一些激进社团里，他是赫赫有名的刺客。两人没有过多寒暄，茶冲了几回，叶启年忽然开口说道：
0: 我没有亲手杀过人。
1: 碗盖叮当，孟老放下茶碗，略感诧异。面前这位老友相识多年，虽然往来说不上频繁，但似乎无话不谈。孟老心思缜密，谈古论今也是点到即止。小桃园是个避世之地，惯常往来只是饮茶闲聊，求一时清闲。此番开门见山，忽然谈及杀人，令他有些疑惑。
0: 这一回我下了决心。
1: 叶启年的声音在寂静的宅院内显得有些刺耳。
2: 像老弟这样身居高位之人，杀人何须亲自动手？
1: 孟老一时不知如何接话，他杀过人，却从不谈论杀人。叶启年望着庭前光影下的桃树，没有理会孟老的话。他豢养过许多人，却从来不明白自己为什么要豢养面前这个老头。也许他需要这么一对耳朵，也许他觉得只有这个老头能听明白他的意思。
2: 我自转变立场，投身国民革命，一向只有公敌，没有私仇。可是陈千里，哦。
1: 原来叶启年又在重提旧事。孟老回道：
2: 两党之间原是意见之争，本不至于杀人，短短几年到了必欲杀之而后快。其中缘由，国民党以大欺小也是有的，杀人杀到后来，公敌私仇就分不清了。
1: 孟老似乎想起了往事，神色忽然有些凄然。叶启年并不看孟老。
2: 我自己心里怎么想。

0: 还分得清楚。三年前，叶涛被他骗出詹园，我把所有的行动人员派出去搜查，等找到时，却只看到一具尸体。
1: 孟老诧异地看着这位故交，这么多年他也没完全看透过这个特务头子。他可以一面伤心地追忆逝去的女儿，一面却冷漠地把他说成是一具尸体。
0: 我只听你说过，他把叶涛引上了歧路，跟着共产党跑了。
1: 孟老轻声说。叶启年似乎并没有注意孟老的话，他依然望着那些桃树。
0: 这些桃树该找人捡吃了吧？
1: 因为叶桃，他买下了这个园子，在园子里种上桃树。每年叶桃生日，他来桃园修剪枝条，等他们在早春慢慢发芽。每年五月，他来这里喝茶看桃花。到了七月，树枝上结满蜜桃，他就来摘上一篮给叶桃送去。每当这样的日子，他都会跟孟老说起往事，这些事情孟老早就听过无数遍。
0: 这是老大房茶食店买来的橘红糕。
1: 孟老推了推鸡案上的盘子，自己拈了一粒。叶启年看了一眼盘子，
0: 他们在南京旧城墙藏兵洞里找到的，我到机要室收拾他的东西，桌上也有两包橘红糕。他喜欢这些吃食，跟他妈妈一样。
1: 也许假如他母亲没死，后来的一切都不会发生。如果他母亲活着，叶桃可能不会那么死心塌地地跟随陈千里，而且他自己也不会变得那么乖戾。有那么一瞬间，这个想法在叶启年的脑海中掠过。
0: 短短几年，他和叶桃都发生了变化。叶桃去了北平读书，他后悔让他去，可谁知道那时候他觉得换换环境对他有好处。就算他后来在女师大受了点影响，参加了学生运动，谁年轻时候没叛逆过？他自己不也是到后来才觉得今是昨非，改变了想法和立场。在叶桃去北平那年，他还托人找来马克思的书、列宁的书，找来布哈林的共产主义 ABC。 就在很多人开始以为共产主义可以救中国的时候，他自己却改变了看法。国共两党开始合作时，他自认觉察到了共产党的阴谋。他和国民党中一批人都看出来了，他和季陶先生、果夫先生一道早就看出来了。女师大风潮，段祺瑞封了学校。那年夏天叶桃回家，他一点也不担心，只要回了家，他慢慢就会忘了那些一时的热情与冲动。可那段时间他开始忙起来了，表面上他仍然当他的教授，参加社团活动，办同人杂志，私下里他投入了国民党的怀抱，参加右翼会议，了解到有一种东西叫做法西斯主义。他在学生中挑选一些人培养他们，悄悄地搭起了他自己的秘密组织。他把他们派往各地，打算在未来某一个时刻把这个组织贡献给国民党中的强人。卢中德即是其中之一。这枚提前布局的棋子后来起了极大的作用。民国十六年清共那段时间，他越来越忙。国民党内四分五裂，广州有一派，武汉也有一派。他认定了南京蒋总司令，他正在上下运作，打算把他那个小型秘密组织变身为正式的特务机关。他破获了不少共党地下组织，渐渐获得重视。他本来打算把少年老

城的陈千里也拉进那个组织。那个时候，他觉得陈千里正是他需要的人，是可造之才。直到有一天下午，他回到家，看见厢房虚掩着门，里面有人说话。他推开门，第一次发现他不在家时，陈千里进了叶桃的房间。桌上放着茶杯，还放着一沓报纸，那是向导，是中共的机关报。他常年研究中共，这些报刊他一眼就能认出，他还认出那是一份当年七月的停刊号，上面刊有中共中央对时局的宣言。他顿时有些失望，但并没有多说什么，只对陈千里说了一句，你以后不要进叶桃的房间。后来党务调查科逐渐成型，叶桃跟他去了南京，把叶桃放在自己身边，他很放心，这样一来他就不会受陈千里的影响。他并不想让女儿一直在特务机关做事，那种充满阴谋诡计的生活对他并不合适，也许在某个恰当的时机，他身边会出现一个恰当的人，到时候他就可以彻底放心。又过了一年，他才发现，原来陈千里也跟来了南京。

0: 高听清风，夜听雨，行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2: 好听在云听。
3: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4: 欢迎收听长篇广播纪实文学《长征》，作品取材于军旅作家王树增经典纪实著作，站在人类文明视角解读长征的时代内涵，以全景化有声叙事首度用广播媒介演绎这部撼动世界的红色史诗。
5: 第34集，
6: 在关系到中国红军命运的重大决策的讨论中，毛泽东突然把斯大林说过的话搬出来，显然经过周密的思考和准备。对于共产国际和斯大林，毛泽东多年来一直采取不予理睬的态度，他在政治上遭受的所有挫折几乎都与他的这种态度有关。毛泽东对苏联共产党的倔强的戒备贯穿着他的一生，直到晚年，他依旧对北方那个大国土豆烧牛肉式的共产主义给予过温和的嘲讽。在黎平会议上，毛泽东把斯大林的话拿出来给予重申，目的就是对付李德和博古这些真正的布尔什维克，以使红军避免再次遭遇重大挫折。果然，博古没能对毛泽东的建议提出反对意见，于是会议很快通过了一个决议。1934年12月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发布。中共政治局决定，一，鉴于目前所形成之情况，政治局认为过去的湘西创立新的苏维埃根据地的决定在目前已经是不可能的，并且是不适宜的。二，根据于甲，使我野战局于今后能取得与四方面军及二六军团之密切的协同动作，乙，在政治的、经济的及居民群众的各种条件上求得有顺利的环境，便利于彻底粉碎五次围剿及今后苏维埃运动及红军之发展。政治局认为新的根据地区应该是川黔边区地区，在最初应以遵义为中心之地区，在不利条件下应该转移至遵义西北地区，但政治局认为深入黔西、黔西南及云南地区对我们是不利的，我们必须用全力争取实现自己的战略决定，阻止敌驱迫我至黔肃地区之西南或更西。三，在向遵义方向前进时，野战军之动作应坚决消灭阻拦我之前敌部队，对蒋湘桂诸敌应力争避免大的战斗，但在前进路线上与上述诸敌部队遭遇时，则应打击之，以保证我向指定地区前进。四，政治局认为为着保证这个战略决定之执行，必须反对对于自己力量估计不足之悲观失望的失败情绪及增长着的游击主义的危险，这在目前成为主要危险倾向。五，则成军委依据本决定按各阶段

制定军事行动计划，而枢疫处应会同总政治部进行加强的政治工作，以保证本决定及军事作战部署之实现。1934年12月18日，当周恩来把这个决定的俄文翻译本送给李德后，李德勃然大怒，继而向周恩来大吼起来。在李德的吼叫声中，周恩来用英语不断地解释，双方的情绪都达到激烈的顶点时，一向稳重的周恩来突然一掌拍向桌面，桌子上的马灯被震落于地，李德的屋子里顿时一片漆黑。黎平会议做出的另一个决定也让李德感到了无奈与难堪，刘伯承重新当上了中国工农红军的总参谋长。在中国红军中，李德最早认识的军事干部就是刘伯承，那是1929年在苏联的伏龙芝军事学院里。当时刘伯承具有传奇色彩的革命经历，使比他小八岁的李德只有崇敬着仰望。刘伯承参加过推翻中国封建帝制的辛亥革命，参加过反对袁世凯独裁统治的护国战争，在1916年3月的一次战斗中，北洋军阀的一颗子弹自刘伯承的太阳穴射入，从右眼穿出。这次严重致残的负伤让这位年仅24岁的护国军将领声名远扬。之后刘伯承和朱德一起发动武装暴动，任国民革命军四川各路总指挥，后改任国民革命军第十五军军长。1927年他与周恩来、朱德、贺龙等人一起领导了南昌起义。从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毕业回国后，刘伯承1932年1月进入中央苏区，任红军中央军政学校校长兼政委，同年10月出任红军总参谋长。在领导中央红军与国民党军的作战中，显示出出色的军事指挥才能。通道讨论之后，刘伯承回到军委纵队的时候，迎面碰上李德。在这一瞬间，万分不自在的是李德。当刘伯承用俄语和他打招呼的时候，李德一句话也没说，只是表情漠然地点了点头。李德与他的中国妻子萧月华的结合是一件让红军官兵愤愤不平的事情。原来在少共机关做内勤工作的女红军萧月华，是在组织的要求下与进入中央苏区的李德生活在一起的。他对组织说，既然为革命都可以不要命，我服从党的决定。他还对组织说，我从小当童养媳，什么气什么罪什么苦都经受得住。但是自从与李德生活在一起，这对语言不通的异国男女就经常发生争吵，而无论因为什么争吵，吵成什么样子，红军官兵们都认为是那个德国人在欺负红军战士。在黎平被警卫员领去与丈夫团聚的萧月华，突然哭着从屋子里跑了出来，他找到周恩来请求首长救救他。李德一直追到周恩来的屋子里，要把他的妻子拉走。这一情景被毛泽东看见了，毛泽东大声制止了李德。在听了萧月华的哭诉后，毛泽东说，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0: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1: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黑龙江大学刘东颖教授一同走进庄子的自由课，与您一起从庄周与惠施的讥讽往来，到有用与无用的辩证，从井底之蛙的局限到三条鱼的悠然，从顺自然而为的坦荡到生死如昼夜的通达，带您读懂庄子。
2: 大家好，我是刘东颖，欢迎大家跟我一起走进庄子的世界。如何面对人世的纷争呢？庄子《择阳篇》中，庄子用一个窝角之争的故事让我们警醒，说魏惠王和齐威王订立过盟约，但齐威王背弃了盟约。魏惠王非常愤怒，就派人要去刺杀齐威王。惠施身为魏国的宰相，听说了这件事儿，就推荐了带进人去为魏惠王讲道，希望能够制止战争。带进人和庄子是同一类人，他对魏惠王说，有一种叫做蜗牛的东西，君王知道吗？魏惠王说，知道。带进人说，在蜗牛的左触角上有一个国家叫处氏，在蜗牛的右触角上有一个国家叫蛮氏，这两个国家呀，经常因为争夺土地而掀起战争，躺在战场上的尸首就有几万具，他们追赶败兵15天才能够返回来。魏惠王说，哎呀，这啥事儿啊，你这不开玩笑吗？带进人说，请问大王，在天地之中有没有穷尽呢？魏惠王说，没有穷尽。带进人又说，那么四通八达的天地之间有个魏国，魏国之中有个梁邑，梁邑之中有个君王，这个君王和蛮氏相比有什么区别呢？魏惠王说，没有区别。带进人走后，魏王心有所悟，茫然若失。蜗牛很小，蜗牛角更是小得可怜，想不到小小的蜗牛角上还有两个国家，他们为了争夺地盘而发生战争，双方死了几万人，胜利者追赶失败者数日，随后收兵回师。请不要以为这是天方夜谭，庄子站在广阔无垠的宇宙空间俯瞰地球，那么他所看到的人类各个国家民族之间的战争，不就像蜗角之争一般渺小吗？白居易的《秦虫十二章》就是受庄子这个故事的启发写出来的。侨民杀敌坟巢上，蛮畜交争窝角中，鹰死诸天观下界，翼微尘里斗英雄。我们看窝角之争是可笑的，而跳出俗世的纷扰去观看人类的一切争斗，不也就是翼微尘里斗英雄吗？这窝角之争可谓是战国时期平民老百姓的血泪告白，无端的战火使老百姓生活在痛苦之中。庄子是站在一个大的时空的立场来讽刺战争的毫无意义。庄子的讽刺艺术在这里表现得淋漓尽致，他把大化小，把小化大，在这种大小之间的戏剧性对比反差中强化了讽刺的意味。国家是大的，庄子故事中的国家却小到建立在一个蜗牛角上。蜗牛角上的国家为了争夺土地而血战，这让我们清楚了所争之小。庄子以寥寥几笔写出了战争的激烈残酷，俘尸数万，为了蜗角中的土地争得如此惨烈，难道不让我们警醒吗？庄子的比喻可谓是一针见血。历史很长，人生很短，宇宙很大，人很渺小。如果为了蝇头微利去自寻烦恼， 为了荣辱得失而去厮杀，迷失了人的本性，丧失了做人的乐趣，空来人世一遭，岂不是很傻？庄子就是把我们领出窝角的引路人，他通过这样一个故事，让我们的精神能够从红尘的纷扰之中走出来，让我们在俗世的喧嚣之中能够给自己找到一片宁静。人类的思维每每开出相似的花朵，相隔千年的哲人也可能是最切近的精神知己。唐朝的李公佐写了一篇传奇，叫《南柯太守传》，记录了一个与庄子的窝角可堪一比的蚂蚁王国。说隋末唐初的时候，有个叫淳于棼的人，他家的院子中有一棵根深叶茂的大槐树，盛夏之夜，月明星稀，树影婆娑，是个乘凉的好地方。淳于棼过生日那天，亲友都来祝寿，他一时高兴，多喝了几杯，带着几分酒意，坐在槐树下乘凉，不觉沉沉睡去，迷迷糊糊，仿佛有两个紫衣使者请他上车，马车朝大槐树下一个树洞驶去，但见洞中晴天丽日，另有天地，车行数十里，行人络绎不绝，景色繁华，不一会儿就到了一座城下，城门的金匾上书写着大槐安国。正好赶上京城会试，他便报名入场，发榜的时候他高中了第一名，紧接着就是殿试。皇帝看淳于棼生得一表人才，举止大方，亲笔点为头名状元，还把金枝公主许配给他为妻。状元公当了驸马郎，一时成为京城的美谈。婚后夫妻感情十分美满，淳于棼被皇帝派往南柯郡任太守，他到任后勤政爱民，把南柯郡治理得井井有条，前后20年上获君王器重，下得百姓拥戴。此时他已有五子二女，官位显赫，家庭美满，万分得意。不料谭罗国突然入侵，淳于棼率兵抗敌，却屡战屡败。这时金枝公主不幸病故，淳于棼连遭不测，辞去太守职务，扶柩回京，从此失去了国君的宠信。他心中郁郁不乐，国君准许他回故里探亲，仍有两名紫衣使者送行。车出洞穴，家乡山川依旧，淳于棼返回家中，只见自己身子睡在廊下，不由吓了一跳，惊醒过来，眼前仆人正在打扫院子，两位友人在一旁洗脚，落日的余晖还留在墙上，而梦中的经历却好像已经过完了整整一生。淳于棼把梦境告诉众人，大家感到十分惊奇，一起寻到大槐树下，果然掘出一个很大的蚂蚁洞，旁有孔道，通往槐树伸向南方的一根树枝，另有小蚁穴一个，就是南柯郡。淳于棼所经历的浮沉起落，都发生在这一根槐树枝上的小蚁穴里，这个蚂蚁社会与庄子所说的窝角异曲同工，虽然小，也有风云人物和英雄美女。淳于棼纵然历经万般丰富的生活，然而活动范围终究只是大槐树底下的一个蚂蚁窝而已。所以人生的诸般境遇也不过如此，对自己来说是天大的事情，可终究不过是沧海一粟。人生也如白驹过隙，只不过是短暂的一瞬，种种勾心斗角、明争暗斗，不过是蚂蚁般的忙碌罢了。所以人与人之间与其争斗，不如携手把胸襟放宽，从蜗牛角、蚂蚁国中走出来，摆脱功利物欲的困惑， 不迷恋，不沉溺，从容平和，不贪求，不沉醉，宽容博爱，我们就不再会劳心伤神，不被眼前之力所局限，胸怀自然能够开阔，自成高阁，一段潇洒无羁的真人生也就从此开始了。现在一些成功人士中间流行着一种新退休主义，这些社会的精英经过商场拼杀，获得了荣誉、地位和金钱之后，在人生鼎盛的中年毅然退休，回归自然，去做自己喜欢的一切事情。他们也许就是今天看开了蜗角之争的智者吧。

0: 云听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雨衣，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爱眼护眼，精彩无限。接下来好视力邀您收听护眼公益特别节目，今天为您带来的内容是白内障的成因及治疗。
3: 美好的一天就是从睁开眼的那一刻开始。
4: 听众朋友，今天我们来一起了解一下白内障的相关知识。
3: 医师档案，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眼科主任医师徐青。
5: 白内障啊，它就是指的这个晶状体的混浊。那么晶状体呢，它是人眼的一个组成部分，随着年龄的增长，然后或者是一些外伤啊，或者一些代谢异常的这些因素，都可以让这个晶状体变成混浊，那么也就是我们叫常说的就是白内障。那么最常见的就是这种老年性白内障。白内障不做处理呢，首先是它视觉质量不好，那么它肯定生活会受一些影响。还有一些问题呢，就是这个白内障发生到过熟期以后，可能会激发青光眼呀，可能会引起眼内的一些炎症啊。那么青光眼、眼内炎这些问题如果严重了，那么最终也可能会导致失明。那么就是过去的时候大家都说要等到看不见了然后才做手术，但现在呢，我们认为就是如果要是白内障真正影响了您的生活质量，然后我们建议您还是可以考虑尽早手术。任何的手术都是有风险的，白内障也不例外。至于并发症问题嘛，就是说那么眼内的手术都不能排除的第一个并发症呢，就是说眼内组织的这种感染，我们叫眼内炎。它的发生率不高，但是呢这种一旦感染以后呢，是可以直接导致失明的。另外呢，就是还有一些像眼内的出血呀，有的轻的可能很快出血会吸收，那么重的呢也可能会影响视力。再就是还有一些并发症，包括继发的青光眼，然后葡萄膜炎呀，视网膜脱离，这些问题呢医生呢都会根据相应的一些问题出现以后做相应的处理。另外呢，手术以后可能产生新的散光，那么这个散光在一定时候以后，我们可能可以通过配眼镜来纠正它。这个白内障手术前呢，有全身病的病人一定要把全身的情况控制稳定，包括这些像高血压、糖尿病，甚至有一些人有慢性的支气管炎。手术后的病人呢，要注意以下的一些问题。一个呢，就是说手术以后不要用力的挤眼睛，然后手术当天呢，要尽量的多休息，避免剧烈的活动，避免这种弯腰啊、憋气啊、用力咳嗽这些动作。手术以后呢，可能会有人有一些异物感，这是正常的。但是如果出现了这种明显的眼睛胀痛、恶心伴呕吐，那么像这种情况一定要及时告知医生，那么这可能是出现了继发的青光眼的问题。还有呢，就是说手术以后呢，用药呢一定要按照要求使用，点眼的时候呢一定要洗干净双手，药瓶的瓶口不要接触到眼睛，也不要接触到手，防止这个药物的污染。另外呢，就是手术以后尽量的不要吸烟呀、喝酒啊、吃那些辛辣的过硬的食物，要保持大便的通畅。手术两周以内尽量的不要去洗头洗脸，然后避免这种脏水进入到眼内。另外手术以后三个月左右，建议大家呢还是做一个验光，这样的话呢，如果要是有一些屈光不正的病人可以考虑然后佩戴眼镜。
4: 热爱生活，保护双眼。听众朋友们，更多眼健康知识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6: 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不鲜大米。
7: 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体验热线400-706-5929。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

0: 你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50岁以上的听众有3重好礼。
2: 没错，50岁以上的听众现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体验50元的升级版蒸汽眼贴，会蒸汽的眼贴特别推荐给中老年朋友。
1: 6点半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台声音超大的多功能收音机，再加一套草本健康枕，整整3重好礼。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3: 好视力，好生活，
4: 好视力科技，
5: 多点多点，早间福利就要多一点。
6: 好视力早间限时福利，升级版蒸汽眼贴，让你多多体验。
7: 6点半前还有超多惊喜福利，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8: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9: 北京时间6点整，
1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点半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3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0: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11: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点半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2: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13: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波。
14: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程程。今天是2026年9月20号星期日，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13: 第26个全民国防教育日到来之际，解放军和武警部队纷纷组织开展形式多样的国防教育活动，持续推动全民国防教育向纵深发展，凝聚起强国强军的强大力量。
14: 重点关注， 连日来，来自各军兵种的直接选拔招录军官警官宣讲团走进高校开展宣讲，激发莘莘学子参军报国热情。
13: 新闻聚焦，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学术研讨会在瑞金召开。
14: 直击现场，海军第49批护航编队昆明舰在亚丁湾某海域进行反恐反海盗演练，进一步提升遂行多样化任务能力。
13: 环球军情，美国国务院批准向乌克兰进行一项价值26.8亿美元的军售计划。
14: 中国退役军人栏目，今天为您介绍全国最美退役军人，安徽省阜阳市公安局刑警支队2级警长年国强，在罹患重病的情况下，以军人的铁血本色惩凶除恶，守护人民群众平安幸福的故事。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习主席强调，要加强国防教育，增强全民国防观念，使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成为全社会的思想共识和自觉行动。昨天是我国第26个全民国防教育日。连日来，解放军和武警部队联合驻地学校，围绕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同心共筑强大国防这一主题，开展了形式多样的国防教育活动，宣传普及国防知识，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增强全民国防观念。请听总台军事记者段义俊的综合报道。
13: 在我国第26个全民国防教育日到来之际，一堂特殊的国防教育课在湖南省宁远县天宇学校展开，师生们与千里之外的新疆军区达巴边防连的官兵通过视频开展云端对话，倾听连队官兵扎根高原、矢志强军的戍边故事。学生李可：
4: 聆听老兵讲述故事，我真切感受到了国防的意义，如今的和平来之不易，作为青少年，我会努力学习，增强国防意识，争做强国少年。
15: 是你们当年走过的路。
13: 在天津市，2026年百校进百营活动昨天启动，各部队和学校依托结对合作机制，通过组织升国旗仪式、讲授国防教育课等各种形式，让更多的青少年走进军营，感受强国力量，让更多的部队官兵走进学校，讲述强军故事。在湖北荆州，荆州区人武部联合武警湖北总队荆州支队走进驻地学校，官兵把国防知识制作成盲盒卡片发给同学们，让国防观念在孩子们的心中生根发芽。在吉林延吉，当地人武部官兵走进驻地中学，举办了一场以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同心共筑强大国防为主题的国防教育活动。延吉市人武部辛小磊：
16: 我们将持续深化军地协同联动，把校园国防教育抓实抓细，用好军营开放日国防知识竞赛、红色宣讲等载体，丰富青少年国防教育形式，让更多学生近距离感受国防，了解国防。
13: 1、2、3、4。这两天，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新疆军区某团、武警河南总队平顶山支队和武警湖北总队黄冈支队等部队纷纷举行军营开放活动，邀请驻地师生走进军营，观摩官兵队列示范和战术科目演练，感受军营生活，普及国防知识，增强国防观念。吉林四平军分区组织驻地师生代表走进董存瑞生前所在部队，让同学们近距离了解英雄部队的光荣传统和当代军人的使命担当。河北省廊坊市大厂回族自治县人武部选拔优秀官兵，为多所中学的高一新生开展系统化军事训练，引导青少年学生厚植爱国情怀，树牢国防意识。学生石小飞：
17: 今后的学习生活中，把这种能吃苦肯吃苦，然后不怕累的这种精神，然后在我们的生活中实践，积极的去学习国防的这些知识，运用到我们的生活中。
14: 继续关注新闻。本台消息， 2026到2027年度直接选拔招录军官警官工作9月18号启动网上报名。这次招录主要面向双一流建设高校及学科应届毕业生，报名时间持续到9月30号，考生可以登录军队人才网查询岗位并报名。为了扎实做好选拔招录工作。

0: 作。近段时间，来自各军兵种的直招宣讲团纷纷走进高校，通过多种形式的活动展开宣讲，激发莘莘学子的报国动力。在厦门大学，陆军直招军官宣讲团通过展板展示、视频展播等形式，向应届毕业生精准解读招录政策，展现人民陆军的光荣历史，普及国防知识，让同学们近距离感受人民军队的使命与风采。东部战区海军某部宣讲团近日走进浙江大学，开展直招军官政策宣讲，并邀请优秀直招军官代表现场分享个人成长经历。在中山大学，南部战区海军某基地宣讲团重点介绍了海军对高层次人才的迫切需求，针对大家提出的专业对口、职业发展等问题逐一进行了解答。在郑州大学，武警河南总队宣讲团用一部全景式强军纪实短片，向同学们展现人民军队在战备训练、应急抢险等领域的使命任务，引导优秀应届毕业生投身强军伟业，在祖国广袤疆土上书写无悔青春答卷。
1: 本台消息，9月18号，由军事科学院军队政治工作研究院、中共江西省委宣传部等单位共同主办的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学术研讨会在江西瑞金召开。研讨会以“伟大长征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主题，采取大会主旨发言与分组专题研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8位专家围绕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红军长征重要论述精神，以伟大团结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等做主旨发言。军地有关单位领导、专家和优秀论文作者代表大约120人参加了研讨。
0: 本台消息，由明怀华迈湘江新生代教育会主办的918不忘历史不忘初心历史听说会暨歌曲发布会9月18号在香港举行。活动以唤起香港新生代民族记忆、厚植爱国爱港情怀为核心宗旨。香港中小学师生、青年团体代表及社会各界人士共约600人参加活动。本次活动通过抗战历史影像、历史图片长卷、抗战老兵亲身叙述、爱国主题文艺展演等多元形式，让参与者重温峥嵘岁月，缅怀抗战先烈，向社会传递珍视和平、爱国爱港的正向价值。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0: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海军第49批护航编队昆明舰近日在亚丁湾某海域进行反恐反海盗演练，请听报道。
3: 演练开始，昆明舰判明目标后立即转入一级反恐反海盗部署。抵达事发海域后，指挥员迅速下达指令，舱面火力组使用重机枪对可疑小艇进行警告射击。海军第49批护航编队李建真：
4: 演练前期，我们根据海上目标距离远、体积小、机动性强的实际特点，相继开展目标跟踪、超距射击等针对性训练，根据导条情节灵活转换射击阵位，在要求范围内连续稳定击发，有效实施警告驱离，达到预期训练目的。
5: 我商船被海盗登临，上级令我舰立即前出进行武力营救。
3: 随后编队指挥组实时调整现场态势，转入解救被劫持商船情节响定。昆明舰接受信息后及时调整阵位，转入武力营救行动部署，准备通过主炮实行拦阻射击。海军昆明舰桂彬彬：
6: 在以往的主炮射击训练中，要求是直接击中目标，而在拦阻射击训练中，则是要求弹道点在目标前方一定距离，达到威慑警告、逼停被劫持商船的预期效果，更加贴合护航任务的实际需求。
3: 在截停模拟被劫持商船后，特战分队乘坐小艇向目标发动突击，登船搜索。在狭窄的舱室内，特战分队采用多种战术动作密切协同，成功控制模拟商船，解救船员。海军第49批护航编队王驰：
7: 本次演练，我们按照行动具体化、场景逼真化的要求，采取模块分练与分队协同的方式，重点组织实际使用武器、分队协同等专项训练， 有效检验了单舰反恐反海盗及武力营救能力，强化了指挥流程，为完成护航任务打下了坚实基础。
3: 特约记者汪黄飞、冯哲信报道。
0: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李浩、苏鹏报道。陆军工程大学军械士官学校近日举办2026年军事教育研讨会暨第五届高级军事长论坛，共有来自全军军事院校、军工厂家、地方职业教育院校的100多名行业领域专家和部队代表参加。这次活动对新时代军事人才培养理念革新、课程体系构设、实战化教学落地等课题进行了讨论交流，为进一步推动军事教育高质量发展明确了努力方向。
1: 记者王帅、杨世伟报道。近日，中国第12批赴南苏丹朱巴维和步兵营高标准通过联合国下半年战备能力评估，综合成绩位列任务区各出兵国前列。这次评估采取听取汇报、桌面推演、资料核查、科目导调等方式，对中国营指挥筹划、突发情况处置、武器装备性能、授权任务执行等能力进行全面检验。据了解，战备能力评估是检验维和部队执行授权任务、应对突发事件和保持战备状态能力的重要手段。
0: 记者田继东、李杰毅报道。9月上旬，山东省郯城县举行陵散烈士墓集中迁移安葬仪式，65位散葬烈士遗骸迁入郯城县烈士陵园集中安葬。据了解，为做好烈士包养工作，郯城县军地积极落实应迁尽迁、集中管护的工作要求，扎实做好烈士信息梳理、甄别与确认、逐一核查1000多位烈士资料，全面摸清零散烈士墓底数，系统推进集中迁葬工作。今年以来，郯城县烈士陵园扩建烈士墓240座。
1: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总台记者张颖哲报道，当地时间9月18号，美国国务院宣布已批准一项价值26.8亿美元的军售计划，向乌克兰出售防空系统研发升级的相关设备和服务，并已就此通知美国国会。美国国务院表示，这项军售计划将进一步增强乌克兰的防空能力。
0: 总台记者张颖哲报道。当地时间9月1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谈及伊朗时称，战争很快就会结束。特朗普重申，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他同时表示，一旦与伊朗的战争结束，汽油价格将回落至此前水平，甚至更低。特朗普还称，美国正在与也门胡塞武装接触。
1: 总台记者朱磊、张颖哲当地时间9月18号了解到，据6位熟悉美国国防部内部伤亡统计数据的美国官员透露，在中东持续进行的伊朗战争期间，美军死亡人数实际上超过了国防部公开披露的数字。其中5位官员表示，至少有22名军人死亡，而这一数字比美国国防部公布的数据多了4人。还有一位官员表示，自2月28号美以联合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以来，已经有23名美国军人死亡。该官员指出，并非所有没有公开的死亡案例都与冲突直接相关。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稍后否认了这一说法，称其是彻头彻尾的谎言。
0: 总台记者王薇薇报道。当地时间9月19号凌晨，沙特首都利雅得遭到空袭，上空传来导弹拦截的声音。当地居民收到经由手机程序发布的防空警报。沙特民防总局当天凌晨在社交媒体上说，沙特国家预警平台已经向利雅得市发布警报，提醒有危险。约10分钟后，该部门在社交媒体上说，利雅得的危险已解除。目前没有关于爆炸的更多信息。近期，也门胡塞武装多次对沙特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但利雅得发布防空警报还是第一次。
1: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9月18号在俄外交部官网发表评论说，俄方要求日方撤出在日本部署的美国低风中程导弹系统。扎哈罗娃表示，俄方已于3号就日本部署低风中导系统向日本发出抗议照会，无论日方以何种借口，无论部署期限与方式如何，都不得在本国领土前沿部署该导弹系统。此外，日本政府还必须全面承认二战结果，包括涉南千岛群岛、 日本称北方四岛的领

0: 土归属问题，并放弃其再军事化政策。
1: 据土耳其总统府当地时间9月18号发布的官方公报，土耳其已经正式批准与巴西的国防工业合作协议，为两国在国防装备研发和生产等领域合作铺平道路。根据公报内容，两国将在国防装备研发与生产、采购与互换、技术转让、人员交流等方面开展合作。
2: 难忘军旅生涯，永葆军人本色。欢迎收听每周日特别节目《中国退役军人》。
0: 今天的人物纪实报道播出全国最美退役军人年国强，潜心破译行踪密码，帮助抓捕命案逃犯300多人，促成700多个失散家庭团圆。为您介绍安徽省阜阳市公安局刑警支队2级警长年国强，在罹患重病的情况下，以军人的铁血本色坚守刑侦与情报分析岗位，惩凶除恶，守护人民群众平安幸福的故事。节目采制，总台军事记者董瑞，播音胡成成、宋波。年国强1984年出生，2003年入伍，2008年退役，在武警北京总队雪豹突击队服役5年，荣立3等功一次，2次被评为优秀士兵。2010年，年国强考入安徽省阜阳市公安局颍州分局，在刑警岗位上，他继续保持特警战士临危不惧、冲锋向前的作风，即便身患重病，也依然坚守在刑侦战线。16年来，累计帮助抓捕命案逃犯300余名，侦破公安部督办案件50余起，荣立2等功2次、3等功2次。同时，他积极捐资助学，搭建流浪迷失人员救助公益平台，利用情报分析专业技能寻找救助流浪人员4400余人次，帮助700多个家庭团圆。近年来，年国强先后被评为安徽省最美基层民警、安徽省追逃严判能手、全国特级优秀人民警察，2025年被评为全国最美退役军人。
1: 今年42岁的年国强身形挺拔，皮肤黝黑，眉眼间尽显历经风雨淬炼后的沉稳与锐利。他左手食指疤痕交错，微微弯曲，这是2011年抓捕持刀抢劫杀人凶手时留下的创伤。从当年的一名雪豹尖兵，到如今从警16年的刑侦专家，常年一线鏖战，他身上留下了10余处大小伤痕，每一处都是直面凶险、逆行而上的见证。
3: 当时是巷子里抓的，在那个短兵相接那么一瞬间，我搂棍子，他搂刀，看谁快，看谁准，看谁狠。最后呢，是我帮他制服了，他也帮我伤了。我这个手当时被砍掉了一半了，我身上大大小小的伤疤能有10几处。
1: 1984年出生的年国强，天生带着一股不服输的韧劲儿。2003年，19岁的他参军入伍，经过层层选拔，成功入选武警北京总队雪豹突击队，成为一名反恐特战尖兵。雪豹突击队训练强度很大，要求极高，对于刚刚入伍的年国强来说，每一天都是极限挑战。但正是这种极限磨砺，让年国强练就直面危险、绝不退缩、奋勇拼搏、敢打必胜的军人底色。
3: 我父亲虽说是个农民，但他的个性呢特别的坚毅果敢，我的性子呢也是受到我父亲的影响，也是比较倔。我就跟我自己说，要当就要当个好兵。5年部队里面带来的最大的收益啊，并不是说是体能上的淬炼，更多的是一种抗压性。在极限下，如何不轻易言输，如何把已快成为失败的局面给它反转过来。
1: 2008年，因家庭变故，年国强不得不脱下军装，回到老家安徽阜阳。当时有几家大型企业看中他的特战技能，想高薪聘请，但都被他婉言拒绝。 比起稳定安逸的生活，他更想要延续一名武警战士的使命，去当一名维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人民警察。2010年，年国强通过层层考核，如愿成为阜阳市公安局颍州分局刑侦大队的一名民警。
3: 退役之后呢，第一个是想把在部队的所学得到一个极致的发挥，第二个呢，也就是一个使命感。对于我来说，多打击一些违法犯罪嫌疑人，多帮受害人，多追赃挽损，多看看被害人的笑脸，觉得这是一种心理上的升华。
1: 人们常说隔行如隔山，万事开头难。刚到刑侦岗位时，年国强连基本的笔录格式都不熟悉，更别提侦查思路、证据链这些专业内容。不懂不会，他就主动拜老刑警为师，白天跟着师傅出现场跑线索，晚上抱着案卷、法律书籍和侦查教材学习到凌晨。就这样，年国强慢慢地从跟着干到独立办，从办小案到办大案，渐渐成长为一名合格的刑侦民警。
3: 印象最深的是在追捕的过程中，包括侦破案件的过程中，抓捕了这些什么命案嫌疑人呀、持枪抢劫的嫌疑人呀，还有一些持刀呀恶性案件，我们领导就直接点名带我，用他的话说啊，行了，你们能跟上就跟上，跟不上是吧，我带着郭强我们就走了。
1: 正当事业稳步向好之际，命运却和年国强开了一个残酷的玩笑。2012年，他被确诊患上了非霍奇金淋巴瘤，这种恶性淋巴肿瘤会侵袭全身器官，化疗过程痛苦且存在复发风险，严重威胁患者的生命健康。突如其来的打击并没有击垮这位曾经的雪豹突击队员，凭着军人骨子里的倔强与乐观，年国强迅速调整心态，直面病痛考验。持续高强度化疗让他的头发日渐脱落，多处血管坏死，呈现出紫黑色。单位领导多次劝他退出刑侦一线，转到后勤岗位休养，都被他婉言谢绝。直到2017年，在家人与同事反复劝说下，年国强才转岗到刑警大队情报中队。
3: 刚开始得这个病的时候，说实在的话有些绝望啊，因为听那医生说这病治不好，但是可以无期限的与疾病和平共处，前提是一点是你不要这个过度劳累。在这个期间呢，化疗的痛苦啊，真的让人泪奔，也想过放弃，不想治了，可以说是军人的血性告诉我自己不能轻易的认输。
1: 从直面犯罪嫌疑人的冲锋者转为幕后的情报数据分析员，完全不同的任务和工作方式让年国强一时间难以适应。但他深知精准的数据分析不仅可以加快破案速度，也可以大幅降低一线民警的抓捕风险。于是年国强主动调整心态，从零开始，每天泡在数据海洋里钻研10多个小时，翻遍海量资料，四处请教专家。凭着这股钻劲儿，他很快练就了辨奸识恶的火眼金睛，成为警界有名的看风者。
3: 转到情报之后呢，更多的就是协助的作用，因为我毕竟不是侦查员，而是一个情报研判员，更多的呢是帮助侦查员辅助各类案件的研判，帮他做一些人案关联，包括说有人到案或有案到人，说这种系统性的关联，使他们你在侦查的过程中尽可能的减少一些障碍，然后你帮战果尽可能的再扩大一下。
1: 1999年，犯罪嫌疑人陈某伙同吉某等人在贵州毕节等地连续实施抢劫，犯下多起命案，后来这些案件的犯罪嫌疑人相继被抓获，而主犯陈某却通过转换不同的身份和地点，一次次躲避公安机关的追捕。2018年5月，在年国强精准的数据分析和研判之下，同事们排除迷雾，顺藤摸瓜，终于抓获了这个潜逃19年之久的命案嫌疑人。
3: 我就发现为什么他每一次出现的时间以及呢这些综合的这个轨迹与最初的命案嫌疑人轨迹是非常符合的，能串成一条线，我就开始假设这个陈某他就是嫌疑人，然后我开始用我的方法来推翻我的假设，如果能推翻了，那证明我假设就不对，如果说推翻不了，那么就证明我的是对的，这个陈某就是我要找这个人。
1: 2022年， 年国强结合自己一线的刑侦经验和情报分析，总结出一套较为成熟的天网加技战法。

0: 生死的考验，更加懂得团圆二字的分量。2022年，在局领导的支持下，他联系全国公安专家和省内救助站，搭建起公益寻亲平台。5年来，他利用情报分析的专业技能，和同事及志愿者一道，帮助700多个家庭重获团圆。面对各界赞誉，他说：“这些成绩和数字只是过往印记，群众利益不再受到侵害，离散家庭能够得到团圆，才是一名退役军人的毕生追求。”
1: 其实，我们最愿意看的，就是想看到群众的笑脸，那种发自肺腑的笑脸，真的会很感染人，让你快乐一整天。别看我有疾病，但我依然很乐观。我心里还是春天，哪怕我的生命只剩下最后一天，我肯定还要拿出半天时间出来做我应该做的工作。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宋波、程程，代表节目编辑董瑞，主编赵敏，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0号，星期日，农历8月初10，北京多云转晴，26度到1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坚持惠民生和促消费、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15五开局之年，各地围绕人民群众的所思所想、所愿所盼加大投入，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且坚实的动力。
0: 15五期间，我国着力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1: 到2030年，中国三大主粮力争实现更高水平机械化。
0: 全国民航2025年货邮运输量首破1000万吨大关。
1: 我国航天健康保障体系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0: 今天是亚运会第一个金牌日，中国体育健儿在多个项目上向冠军发起冲击。
1: 也门胡塞武装称对沙特发动袭击，土耳其说可能给予沙特军事技术援助。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把投资于物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起来，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建立健全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人口服务体系，将婚嫁、生育、养育、教育、就业、就医、住房、养老等一体考虑，有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15五开局之年，各地围绕人民群众的所思所想、所愿所盼加大投入，既兜牢民生底线，提升群众获得感，又立足长远，激发发展动能，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且坚实的动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学校在自习的时候都有老师跟班，遇到不会的问题可以向他们请教。
4: 在山西忻州五台县杨白乡杨白学校校舍改扩建和宿舍提质升级之后，曾经每天赶20公里路上学的学生杨宇鹏，如今顺利实现了住校就读，学习生活更加稳定有序。15五开局之年，山西锚定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目标，不断提升公共教育服务供给能力和普惠水平，持续扩大优质高中教育资源供给，优化学段资源配置。山西省教育厅厅长马俊：
5: 教育支持保障实现根本性强化，100公共预算教育经费年均增长超过5.5%，中小学校办学

0: 的条件持续改善，
1: 更好统筹当前与长远，推动民生保障与经济发展双向赋能。今年一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指出，要坚持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正确处理消费和投资、需求和供给的关系，坚持惠民生和促消费、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努力提高国民经济循环质量和效率，让内需成为经济发展的主动力。坚持民生为本，让投资更具温度。各地将更多财政资金和公共资源投向教育、就业、医疗、养老等领域，既能补齐民生短板，又通过人力资本提升、消费潜力释放，为经济增长打开新空间。浙江湖州长兴县规范育儿补贴申领流程，推进免申即享改革，目前已累计发放育儿补贴超3900万元。长兴县委宣传部文明创建指导科副科长冯军强：
2: 我们还积极整合社会资源，深化家校社协同育人，依托村社、老年学堂、新时代文明实践点等阵地，打造银牙和乐老小融合服务阵地。
1: 人才是高质量发展的第一资源，安徽合肥针对创业者缺场地、资金、经验等痛点，建成科漂驿站、众创空间等载体，提供免费住宿、共享办公等一站式服务，推动人才与创新要素加速集聚，以养人之城培育科技创新策源地与产业跃升新高地，实现人口增长、人才涌入、产业腾飞的同频共振。安徽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厅长王伟：
3: 坚持投资与物和投资与人并重，在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深化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统筹技术技能人才队伍建设、提升劳动领域治理能力和人社公共服务水平等方面，提出一系列的新举措。
1: 医疗保障是民生保障的安全网，社会运行的稳定器，人民健康的保障线。目前，我国建成了全世界最大的基本医疗保障网，纳入基本医保药品目录的药品达3200多种，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率达到90%，医保事业持续高质量发展。国家医保局副局长施子海：
4: 15-5时期，持续夯实全民医保基础，扩大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等重点人群参加职工医保的规模，持续提升生育医疗保障水平，纵深推进支付方式改革，深化医药价格治理，推动医保公共服务供给便利化、多样化，优化群众医保服务的体验。
1: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十五五开局之年，随着投资于人理念和实践的持续深化，我国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将更加充沛，中国式现代化的民生底色将更加鲜明。财政部预算司司长王新祥：
5: 十五五规划纲要专门用了一个篇章来对保障和改善民生做出部署，财政部门呢正在逐项逐条的对照研究贯彻落实举措，努力让每一项政策都能落地见效，每一笔经费都能用到实处，推动任务清单转化为人民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幸福实景。
6: 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发布《文化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其中明确了“十五五”时期文化产业发展的总体要求、重点任务和保障措施，系统部署文化和旅游系统的文化产业发展工作，描绘文化产业发展新蓝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7: 规划提出，力争到2030年，文化产业规模、整体实力和综合效益实现跃升，文化产业体系更加健全，产业创新能力明显增强，优质产品供给更加丰富，文化市场更加繁荣，文化消费更加活跃，产业国际竞争力稳步提升，文化产业的支柱性地位更加巩固，对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的作用更加突出。中国演出行业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潘燕表示，将继续推进产业联动，持续放大消费拉动效能。
3: 依托优质的内容 IP、 多元沉浸业态和跨产业的融合优势，演艺消费潜力仍待进一步释放，行业将持续向高品质复合型长效发展稳步迈进。
7: 规划明确了七个方面的任务安排，要提升产业供给效能，培育形成更多新的文化产业增长点，要强化科技创新赋能，探索文化和科技深度融合的有效路径，要促进消费提质升级，挖掘文化消费潜力，要激发经营主体活力，提高文化金融服务水平，要深化产业融合互促，推动文化产业与旅游等相关产业融合发展，要优化产业发展布局，促进区域城乡文化产业协同发展，要增强文化贸易综合实力，推动更多优秀文化企业、文化产品走向世界。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首都文化和旅游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厉新建认为，
8: 通过技术来提升我们在未来旅游发展过程当中交易的效率，通过科技的方式可以让消费者体验到产品，它能够有更多的呈现的方式。
7: 规划还提出，要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推动新技术、新产品、新场景应用，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提升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水平，形成更多新的文化产业增长点。
9: 农业农村部、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印发《全国农业机械化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超过 80%， 小麦、水稻、玉米三大主粮实现更高水平机械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韩萌报道。
10: 规划提出，到2030年，农业机械化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平原地区农作物机械化水平质效进一步提升，丘陵山区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力争提高到75%以上，畜牧、水产养殖、农产品初加工机械化加快发展。人工智能、新能源等新技术、新装备在农业机械化领域广泛应用，农机作业社会化服务能力大幅提高，农机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显著增强。农业农村部、南京农业机械化研究所副所长、中国农业科学院农机化发展与系统优化创新团队首席科学家曹光桥指出，
11: 规划做出了部署，包括持续优化完善农机需求目录，培育壮大高水平农机制造企业，支持工程机械、汽车、电子等领域先进企业跨界进入农机赛道，打造农机装备产业集群，推动研产推用一体化攻关，夯实农机研发制造基础。
10: 规划强调，聚力打通中市熟化堵点，加快先进适用农机一线部署，推动优机优补、作业补贴等政策协同发力，加快再用农机迭代升级。在拓展农机应用空间场景、推动形成新产业新业态方面，曹光桥表示，
11: 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农业机械化，提升丘陵山区农业机械化水平，加快畜牧、水产养殖及农产品初加工机械化，深化农机产业国际合作。
6: 中国航空运输发展2026近日发布，我国航空物流发展规模持续创新高，全国民航货邮运输量首次突破千万吨大关，继续保持稳健向好的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2: 2025年，我国航空物流行业迎来历史性跨越，全国民航货邮运输量首次突破千万吨大关，达 1017.2 万吨，同比增长 13.3%。国际航线完成货邮运输量440.25万吨，同比增长22.1%，在货运总量中占比超过40%。中国航空运输协会运输业务部总经理李宗霖表示，航空物流作为支撑外贸与全球供应链的关键载体，正处在从规模扩张向质量效益转型的关键节点。货物结构中，时效需求较高的高附加值货物占比有望逐步提高。
13: 高附加值产品啊，应该说在时效性上、在安全性上、在我们的便捷性上，都对航空公司的这种运输服务啊是完全契合的。供给和需求能否更好的匹配，还需进一步优化运力布局，补齐短板，以适应市场需求的变化。
12: 民航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当前智慧化已经成为行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下一步民航局将加快建设航空物流公共信息服务平台数据引接相关工作，推动更多航司机场与平台实现数据互通，进一步推进航空物流的全链条信息互联互通。
14: 活力中国调研行，
9: 在湖北石首的长江洲滩，上万亩的芦苇成为独特的风景线，它们还可以变成日常餐具，甚至是高端的碳纤维复合材料，让野草变身绿色产业，当地解锁出一条保护与发展共赢的新路径。总台记者林书、孙鲁进报道。
15: 走进特种纸龙头企业，成捆芦苇杆堆叠如山，过去只有能够生产出纸浆的芦苇杆才叫资源，如今芦苇废渣和残枝经过专属工序转化为生物质燃料，燃烧发电，为整个厂区的运转功能。企业负责人骆志荣告诉记者，产线上正在赶工的新能源电池隔热纸、家居装饰仿真材料等特种纸，部分原料就取自芦苇。
16: 常规的芦苇就是把普通的芦苇通过制浆把这些木塑去掉，用它的常规的纤维做一些热厂纸张，但我们在这个纤维当中不断地进行提取，它具有很高的附加值。
15: 2018年，为守护长江生态，沿江高污染小型造纸作坊全部关停，原本作为造纸原料的芦苇瞬间失去市场，种植面积从4万亩萎缩到8000亩，可如果不收割，芦苇会腐烂污染水体。为了给芦苇寻找出路，管护中心用2年时间奔走行业协会，对接科研院所，他们发现石首芦苇纤维素含量高，是制造特种纸的好材料。2021年，百亿级特种纸绿色项目正式签约，成为石首建市以来最大单体工业项目。石首市周滩管护中心干部胡振超说，
17: 过去我们对芦苇呢，只是觉得它就是周滩上的一种野草，在这个早出来的过程中，通过不断的研究和学习，我们对芦苇的这个功能呢和价值在不断的深化。
15: 思路一转，天地宽。2025年5月，全球首条芦苇基可降解生物塑料生产线在石首投产，靠着自主研发的生物制造技术，江边野草身价倍增。企业负责人桑涛介绍，
18: 现在我们把它收集起来，也就是400-500块钱一吨，我们出来的产品那就是10000块钱一吨，把这些可再生的原料把它利用起来，变废为宝，对整个材料工业会带来一个绿色的革命。
15: 如今石首市芦苇产业带动当地就业人数超4000人，产业产值超30亿元，超3万亩芦苇基地每年净化水体300万立方米。当地正推进芦苇品质提升5年行动计划，每年新增恢复5%芦苇面积，让这株芦苇在绿色发展的道路上继续拔节生长。
6: 丰收节在即，中秋节临近，眼下各地农作物陆续进入收获期，特色水产批量上市，我国从南到北呈现一派陆海双丰收的喜人图景。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9: 在黑龙江垦区新华农场宝山管理区的玉米种植地块，大型收割机与运粮车正紧密配合开展玉米收获作业。共青农场军垦庄管理区的大豆种植地块满目金黄，豆浪翻滚。种植户江景军说，今年的200多亩高蛋白大豆产量稳中有升。
20: 现在全程机械化收割，速度快，损耗低，按照目前收割的情况来看，产量和品质都比去年好。
9: 在河南信阳淮滨县赵寨村的水稻种植区，联合收割机在金色的稻田里来回穿梭，收割、脱粒、秸秆粉碎还田一气呵成，干净饱满的稻谷源源不断输送至运粮车辆。王店乡种植大户江红星，
21: 我今年种了1700多亩水稻，今年产量高，每亩产到1600-7000。
9: 黄川县黄四岗镇通过村间调剂、区域协作等方式，高效调配农机资源，划分作业片区，确保成熟一片收割一片，
15: 黄四岗镇镇长苏静景。
0: 目前呢，全镇8.5万亩的水稻已经收割了近60%，平均亩产在1300斤以上。下一步呢，我们将持续做好农机协调、粮食烘干、收储等保障工作，确保谷物农时颗粒归仓。
2: 金秋时节，黄海海域迎来开渔丰收季。在江苏连云港的一处海鲜市场，一箱箱鲜活的海鱼海虾、透亮的梭子蟹整齐码放，卸货、分拣、批发、零售同步推进。海鲜商户刘凡斌：
22: 上来的都比较新鲜，肥度都很好，他这个鲈鱼现在都达到二斤了，像梭子虾一样，看到也能买个200斤、300斤。
9: 甘肃今天将迎来首次猪环野化放归，20只经过适应性野化训练的猪环将飞向山野，重返自然。这是我国猪环野化放归中海拔最高的一次探索，也标志着甘肃省猪环保护正式从人工繁育迈入野外种群重建的新阶段。总台记者王泽华、王岩报道。
23: 2023年9月，10对20只猪环从陕西洋县引入甘肃，猪环正式重返陇原，为在西北历史分布区重建野外种群做准备。3年来，当地已成功繁育甘肃籍幼环30只，而陕西省汉中市猪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原副局长陆宝忠介绍，这次甘肃将选出20只经过适应性野化训练的猪环放归山野。
24: 甘肃呢，是在全世界范围内纬度相对也高一点，海拔高度相对也高一点，这么一个点非常有代表性，猪环放归自然，要在全国范围内要恢复它的历史分布区。那么甘肃这个地方就是非常有重要的地理区位意义。
23: 甘肃省小陇山林业保护中心龙门林场猪环生态园饲养员宋志平说，20只猪环已被提前转移到放飞适应笼中，熟悉环境，准备工作已经就绪。
25: 前期给他做了检测、检疫、抽血、采样，备了耕踪器的定位器，准备即将去野外放飞。
23: 被誉为东方宝石的猪环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曾广泛分布于东亚，进入20世纪，猪环种群数量急剧减少，一度濒临灭绝。1981年，中国科学家在陕西省汉中市洋县发现当时全球仅存的7只野生猪环，经过45年的繁育保护，截至2025年底，猪环全球种群已超1.2万只。
6: 第20届亚运会昨天开幕，在接下来的15个比赛日，亚洲45个国家和地区的运动员将在43个大项、71个分项、469个小项上展开竞逐。首批金牌将于今天产生，我国体育健儿在多个项目上向金牌发起强势冲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方亮报道。
26: 今天呢是开幕之后的第一个正式比赛日，也是第一个金牌日。全天总共产生31枚金牌。中国体育代表团的夺金点有公路自行车女子个人计时赛、现代五项女子个人以及团体赛，还有女子气步枪个人以及团体赛。今天亚运会的特色项目武术将展开套路的比拼。作为最具代表性的中华传统体育项目之一，中国队将参加8个套路小项中的6个。今天将决出女子全能太极拳、太极剑的金牌，这同样也是中国队在首日重要的冲金点。今天游泳赛场共产生7枚金牌。对于潘展乐、秦海洋这些奥运冠军而言，本届亚运会无疑是通往洛杉矶奥运会的重要节点。除了要在国际大赛中检验训练成果，游出理想的成绩同样重要。除了这些金牌点，多个大项也将在今天拉开赛事大幕。乒乓球、羽毛球都会在今天开启团体赛的争夺。此外呢，今天在足球赛场，中国U23男足迎来对阵伊朗队的关键出线之战，而中国女排将在四分之一决赛对阵越南女排。可以说，对于整个中国代表团来说，首个正式比赛日有众多看点值得期待。同时，开门红不仅仅意味着拿金牌，更是要成为各支队伍凝聚士气、激发状态的新起点。
9: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昨天发布的2026中国环境社会治理发展观察报告显示，截至今年4月30号，首批430家强制披露主体全部按期完成2025年度环境社会治理报告披露，合规率达100%。A 股上市公司披露数量与质量稳步提升。
9: 中国农业科学院第8届农科开放日昨天启动，活动设置科普大讲堂、科普展示等丰富多彩的活动。2019年以来，中国农科院和院属单位同步举办农科开放日，累计吸引超过4100万社会公众通过线上线下参与。
6: 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前八个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超33亿人次，同比增长3.9%，创历史同期新高。适应旅游观光、生态康养、红色研学等市场需求，铁路部门累计开行旅游列车2500多列，带动沿线文旅产业发展。
9: 记者昨天从我国首届航天医学工程大会上获悉，中国空间站稳定运行5年来，我国已构建了失重防护、营养保障、医健医保、心理保障、环境安全五位一体的航天健康保障体系，总体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空间站长期驻留保障能力持续提升。
6: 昨晚6:50，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二号丁运载火箭，成功将株洲太空星际 PiSat 2 13-16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9: 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昨晚在陕西西安开幕。本届电影节包含金丝鹿奖评选、国际交流与产业合作、科技创新与新业态培育、电影展映与文化惠民等内容。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创办于2014年，是共建一带一路框架下的国际性文化交流活动。
1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19号说，当天使用了大量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首都利雅得的敏感目标以及沙特阿美公司位于盐部的设施发动了2次军事行动，2次行动都取得成功，目标区域发生大规模火灾。这是对沙特方面持续发动空袭以及指责也门袭击麦加等行为的回应。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19号说，沙特防空部队当天凌晨拦截了一枚也门胡塞武装向沙特首都利雅得发射的弹道导弹。他还说，也门胡塞武装持续升级行动，企图袭击利雅得的平民和民用设施，但均已被挫败。土耳其外长同日表示，土方不接受沙特被卷入当前美国与伊朗之间的冲突，沙特自身也无意卷入冲突，旨在结束战斗的有关方案已转达各方。他还说，土耳其将信守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承诺，并可能给予沙特军事技术方面的援助。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8月7号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协议规定，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
9: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19号说，伊朗提出的谈判条件是美国结束所有针对伊朗的战事，解冻被冻结的伊朗资产，并结束海上封锁。卡塔尔已将这一谈判条件转达给美方。伊朗一位高级别消息人士当天早些时候称，卡塔尔和巴基斯坦作为调解方已告知伊朗，美国已准备好进行谈判并达成协议。
6: 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19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主要通航航道已经完成水雷清除，已有数千艘船只通过。海湾地区合作伙伴经霍尔木兹海峡运出的原油已超过10亿桶。他还说，在美方实施的封锁下，伊朗经相关航线出口的原油为零。
9: 记者19号获悉，刚果金卫生部最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超7500例，其中3600多人死亡，1800多人康复，病死率接近半数。
14: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5: 今天，2026年第10届全国水下机器人大赛在辽宁大连闭幕。本次大赛重点比拼在真实近海环境下水下机器人的水下感知探测、水下定位通信和水下智能作业能力。今天，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将迎来首个公众开放日。本届东博会首次设置 AI 大卖场，以 AI 软硬件产品为定位，打造一站式展、购、销消费体验。
1: 今天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将在安徽合肥举行，大会设置多个特色展区，聚焦前沿制造、新能源、人工智能等热门领域，一批新技术、新产品将集中亮相。体育方面，今天是第20届亚洲运动会的首个金牌日，中国健儿将全力以赴冲击本届亚运会首金。国际方面，当地时间20号，德国梅克伦堡前波莫瑞州及柏林州将举行地方选举，被舆论普遍视为观察德国总理默茨执政前景的重要节点。
6: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孙稳、陈浩龙，主播程亚、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4: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14: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4: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4: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5: 北京时间7点整。

0: 国之声新闻纵横。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影静。今天是2026年9月20号星期日，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胡塞武装称对沙特敏感目标和设施发动袭击，沙特主导联军称拦截胡塞武装射向利雅得的弹道导弹。
1: 汉服旅拍科技体验走红入境游市场，外国游客为何不在打卡就走？
0: 新闻调查，回流药地下流转的完整链条如何形成，暗藏怎样风险？
1: 秒回师倾听师兴起，情绪陪伴生意如何划清服务边界？
0: 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走进新疆轮台县的库尔勒乡里产区，今天播出一个人的梨园，一家人的家。
1: 美国称敲定格陵兰岛控制权协议，北极战略博弈如何影响全球格局？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方亮。
1: 好的，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19号发表声明说，当天对沙特首都利雅得的敏感目标以及沙特阿美公司位于沿部的设施发动了2次军事行动，使用了大量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当天称，沙特皇家防空部队当天凌晨成功拦截并摧毁一枚由也门胡塞武装向沙特首都利雅得发射的弹道导弹。

耳其外长同日表示，土方不接受沙特被卷入当前美国与伊朗之间的冲突，沙特自身也无意卷入冲突，旨在结束战斗的有关方案已转达各方。他还说，土耳其将信守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承诺，并可能给予沙特军事技术方面的援助。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8月7号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协议规定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19号晚表示，伊朗已向美国政府传达了开启任何谈判所需的7项条件。总台记者19号获悉，卡塔尔和巴基斯坦作为调解方已告知伊朗，美国已准备好进行谈判并达成协议，且在推进这一进程方面态度认真。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19号发布视频，公布有关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及美军在该地区行动情况。库珀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主要通航航道已经完成水雷清除，已有数千艘船只通过。我们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北京时间昨天18:50，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二号丁运载火箭，成功将株洲太空星际派赛克特二13-16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68次飞行。俄罗斯国家航天集团19号通报说，俄进步 MS-35 货运飞船当天与国际空间站俄罗斯舱段探索号实验舱完成手动对接。据介绍，进步 MS-35 货运飞船此次为国际空间站送去超过 2.4 吨货物，包括用于补充和维修空间站的设备和消耗品、空间站所需燃料、饮用水和食品等。第20届亚洲运动会昨晚开幕，来自45个国家和地区的约1.1万名运动员将在43个大项、71个分项、469个小项中展开角逐。本届亚运会中国代表团共有815名运动员参加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角逐。根据赛程安排，篮球、足球、现代舞项、排球、板球、台克球、曲棍球和软式网球等项目在开幕式前已开赛，首批金牌将于今天产生。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昨夜清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也门局势。也门胡塞武装19号发表声明说，当天对沙特首都利雅得的敏感目标以及沙特阿美公司位于盐部的设施发动了两次军事行动，使用了大量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
2: 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19号称，沙特皇家防空部队当天凌晨成功拦截并摧毁一枚由也门胡塞武装向沙特首都利雅得发射的弹道导弹。
1: 利雅得19号两次传出爆炸声，一次在当天凌晨，另一次是在当天上午。位于利雅得东北部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附近一度升起浓烟。近期也门胡塞武装多次对沙特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但利雅得发布防空警报还是第一次。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分析，这是一个值得重视的升级信号。
3: 胡塞武装最近和沙特也有隔空的互打，而且胡塞武装根据他现在的无人机能力和弹道导弹的射程，他是完全有可能打到沙特首都利雅得的。那么之前的一段时间，我们看到其实胡塞武装直接攻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的现象还是非常的少，甚至没有过。那么这次他把这种威胁传递到利雅得本地，那么这显然是一种升级的信号。那么显然是胡塞武装希望进一步的威慑沙特，让沙特在目前去克制他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攻势，甚至让沙特去接受目前胡塞武装已经控制了也门西南部红。

0: 沙特海岸这么一个继承的事实。这样不光是这一次在利雅得的爆炸的身影，那么之前我们看到胡塞武装也在也门的马里布省击落了一架沙特空军所拥有的美制 F-15战机。 那么这个消息其实已经被第三方的这种消息来源包括专家所证实了，那么这也是胡塞武装在向沙特展示他的这种威慑力，希望沙特目前能够
1: 答应胡塞武装的一些条件来停止对胡塞武装的攻击。土耳其外交部长费丹19号表示，土方不接受沙特被卷入当前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冲突，沙特自身也无意卷入冲突，土耳其将信守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承诺，并可能给予沙特军事技术方面的援助。
2: 据意大利方面19号消息，意大利国防部长克罗塞托已致信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呼吁欧盟做出及时有效的决定，以防止曼德海峡通航受阻。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文化和旅游发展“15五”规划近日发布，明确提出到2030年推出更多适应国际市场需求、具有文化内涵的产品，围绕这一目标，全面提升入境旅游便利化、国际化水平。
1: 让外国游客更好体验中国游、中国购。作为很多境外游客踏访中国的首选首站城市，上海的入境旅游市场热度正在持续的飙升。在上海，外国游客不再满足于在东方明珠前拍张照就走，他们穿上了汉服，走进弄堂，学做小笼包，甚至会打一辆无人驾驶车穿梭城市。
3: 从碳中国到像本地人一样生活，外国游客到底在玩些什么？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张倩、孙鲁进的报道。上海豫园一直是中外游客来沪的热门景点，眼下以豫园飞檐翘角的亭台楼阁为背景，穿汉服拍古风照，成为了外国游客深入体验东方美学的新时尚。在豫园内的一家旅拍店，记者遇到了来自加拿大的艾玛，这是她第二次来中国。 他向记者分享了上一次在中国旅拍的美好记忆。去年我第一次来中国，在西安做了古风妆造拍摄，非常惊艳。我把照片分享给我家人和朋友，他们看了都很想来中国游玩，也要体验这个项目，非常漂亮，我真的很喜欢。这次我想试试看在上海拍摄会有什么不同的文化体验。像艾玛这样的外国游客不在少数。 据旅拍店主理人江雪介绍，高峰期门店每天可服务100组客人，其中外国游客的比例可达60%到70%。据统计，今年暑期门店外国游客接待量排名前五的国家依次为俄罗斯、韩国、美国、印度尼西亚、沙特阿拉伯。韩国是年轻的以朋友的形式过来的，会比较多。 那像俄罗斯或者是阿拉伯这样的国家，他们是以家庭为单位比较多，所以从老到小到可能刚会走路的那种小朋友，他们会全家一起去做妆造的这个体验。面对日益增长的外国游客，江雪带领团队打磨出一套精细化的涉外服务体系，店内所有套餐、指引、标识全部配备多语种标注。
4: 工作人员练就了基础涉外沟通能力，并能灵活利用翻译软件进行深入交流。大部分外国游客的诉求还真的是能够凸显出很代表中国的颜色，比如说正红色，或者是他们更喜欢一些非常华丽和重工的款式。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也会对相关中国文化向我们提出很多问题，比如说这些服装上的一些元素代表什么，然后这个配饰可能会有什么作用，为此就会有很多的讨论。
3: 所以大家觉得使命感还是挺强的，当然也很有荣誉感，也很自豪，就是因为我们其实是承担了他们来了解中国的这样的一个窗口。上海作为中国入境旅游第一站的吸引力持续释放，为了更好服务游客，满足消费需求，上海面向海内外游客推出文商旅提展微枢纽户小游服务中心，平台结合信息集成，一站式订票、游客服务、智能行程规划、 外卡便利支付、投诉反馈等功能，实现覆盖吃、住、行、游、购、娱的服务链条。除了线上使用外，近期上海将在全市机场、酒店、景区、场馆等重点区域部署首批100个线下户小游服务中心，外国游客来。

0: 上海入境游客的变化深耕旅游业的春秋旅游入境游负责人郑学达深有体会。他介绍，随着签证政策持续优化，上海入境旅游客源结构发生显著变化，不仅是传统欧美国家，南美、东南亚游客有明显增加，且年龄年轻化明显，对中国现代化的发展特别感兴趣。
1: 比如像无人驾驶的汽车，嘉定区和浦东新区能够打到无人车的那种 APP， 他们感兴趣。比如我们在酒光百货里面有一个语数机器人的展示厅，客人都有兴趣。那么为了这个，我们还专门跟上海的一个无人机的基地做了合作，针对散客群做了一个室内的无人机体验，从理论到实践，一个小时左右的体验活动。今天我们还带客人去考察，效果也很不错。
0: 郑学达表示。
1: 对于旅行社来说，传统经典景点不会被舍弃。豫园、东方明珠、浦江游览、新天地等仍是基础行程核心，但会以经典景点为基底，叠加多元可选体验模块，让入境游服务更加立体。高科技的一些体验，打卡换装、做服装的定制，包括还有影视文化方面，还有美食体验，比如做中国菜、做小笼包等等。 我们都会放在行程选项里面给他们做推荐，包括我们今年还做过一些尝试，比如给客人介绍白酒文化。总之就是以传统景点作为基础，然后新的景区、新的景点，包括能够凸显中国文化和发展成果的新体验，我们把它加进来作为一个内容的补充。
0: 从旅拍店的精细化服务到旅行社的多元化体验设计，上海入境游的体验版图正在持续扩容。 随着上海文商旅提展不断融合发展，免签政策红利持续释放，入境外籍人员持稳定增长态势。据上海边检机关统计，截至9月上旬，利用免签政策和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入境的旅客达314.2万人次，占入境外籍人员比例超过66.4%。
2: 好去酿好酒，口子窖。 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食窖，自然见香。
3: 吉隆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吉隆鱼六步鲜大米。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4: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6: 回流药指的是通过医保报销开出的药，被药贩子低价回收、非法转手，再重新流入市场的药品。在网络售药平台，不少在售的药品价格远低于实体门店，实际暗含回流药风险。
7: 近日，总台记者走访了4座城市，围绕4起回流药案件展开了调查采访，还原了回流药地下流转的完整链条。我们来听报道。
8: 今年1月，一条异常的药品结算数据被国家医保大数据监管平台捕获。凭借这条精准线索，记者跟随重庆市医保局工作人员奔赴千里之外的重庆綦江区，对偏远山村的2家卫生室开展突击核查。 触发本次核查的疑点只是一盒普通的云南白药系统。数据显示，这盒药品早已在北京的医院完成医保结算，本该进入患者手中用于疾病治疗。可时隔不久，同一盒带有唯一追溯编码的药品却跨越2000公里，再次出现在重庆綦江的深山卫生室。重庆市綦江区安稳镇转坪村村医蒋代斌。
9: 当时他们这个药我们送进来，他跟我们说医保，也说这个药不能算医保，也说当时我们也搞忘记了哈，时间长了，等到我记性不能很好，他说这个药意思说只能卖于自费哈，现金销售嘛哈。
8: 看似零星的一盒药，实则是不法分子精心设计的隐秘倒卖方式，混在正规药品中，悄悄流入基层末梢。 经现场问询、数据比对和线索摸排，当地医保部门确认存在回流药倒卖行为，随即通过部门联动机制移交公安立案。目前，该案已抓获嫌疑人11名。

0: 初步查实涉案金额200多万元，案件仍在深入侦办中。那么到底什么是回流药？这条屡禁不止的黑色产业链究竟是如何运转的？国家医保局基金监管司监管二处副处长寇玲。简单的说呢，回流药就是参保群众使用医保报销之后 开出来的药，然后这些药呢，它没有用于个人的疾病治疗，而是低价卖给了药贩子，药贩子呢又把这些药呢倒卖，重新进入市场，然后进行了二次销售，这类药呢就属于回流药。倒卖回流药已经形成了一条非法利益链条，比如一盒药成本价70元，市场售价100元，经过医保报销后，参保人仅需自费20元，药贩子以30元收购，再以低于成本价的60元倒卖。 在这条黑色链条里，参保人获得了10元的差价，药贩子获得了30元差价，而下游买家也实现低价进货或买药，各环节各主体都谋取了非法的利润。业内专家估算，全国每年回流药规模达近1000亿元。国家医保局基金监管司司长顾荣，
1: 回流药问题它的主体多链条长，它涉及到参保人、医院、药店、 药贩子、药品批发流通企业，很多的主体，又涉及到不同部门的监管的职责，所以要形成监管的闭环啊，难度很大。回流药还有个特点是隐蔽性发现难，我们每天有2800多万次就医购药行为，如何发现哪些是违法的行为，这就是一个难点。回流药还有个特点是无法溯源，处置比较难。
0: 偏远基层点位分散，医保监管面广人少，过去依靠人工巡查现场核查，像这样一单一盒隐蔽假贷的回流药乱象很难被发现，而如今能够精准锁定疑点，依靠的是全国统一的医保智能监管系统，以及一系列基于药品追溯码的大数据监管模型的应用。国家医保局基金监管司监管二处副处长寇玲。 我们基于药品追溯码构建了一系列的大数据监管模型，比如说倒卖回流药、串换医保药品、参保人异常购药、超量开药、个人账户套现等等。特别是这种跨省倒卖回流药的行为，我们也会常态化的进行线索筛查，然后下发地方开展核查工作。在地方层面上呢，各级医保部门也都构建了大数据监管模型，对本辖域内的追溯码异常线索都能够及时的发现。
2: 长期以来，药品流通实行严格的行业规范，要求票、账、货款四匹配。药品从出厂到终端销售，必须依托随货同行单、发票、进销存台账、库存核验等多重手段，确保每一批药品来源可溯、去向可查，杜绝非法药品流入市场。重庆市巴南区医保局医保中心副主任谭志伟：
3: 我们会 调取它的医保数据，查看它的销售台账，就能知道，比如说一个时间段，这个药在你们这儿销售了多少，进了多少，我们就要调取它的随货同行单，就是它进药的记录，以及销售的记录相比对。然后还有一个库存，就是你进了100盒药，你卖了50盒，你肯定就要剩50盒，对不对？你每剩的话，肯定就有问题。所以说，我们这四大要素：台账、票据、库存、赴码， 到药店检查都会全方位的核查，
0: 但是传统票账货款核查依靠人工比对、纸质台账，费时费力，极易被造假手段规避。也正因如此，药贩子反复强调，这批药品绝对不能刷医保，因为一旦刷医保结算，国家医保基金的监管追溯码、大数据模型将精准识别，成为打击回流药的关键突破口。 此外，国家医保局根据追溯码大数据向四川宜宾市医保局提供了18人疑似倒卖回流药的线索。在此基础上，宜宾市对本地医保结算数据进行了深入挖掘分析，为参与开药倒卖的嫌疑人群精准画像，联合公安机关侦破一起有组织开药、跨省倒药的大案。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4: 四川省宜宾市医疗保障事务中心副主任黄楠介绍，按照传统来讲的话呢，渗透病人他应该会在相对比较固定的医疗机构去就诊，但是这些病人呢，他们都还体现出一个比较明显的特点呢，就是频繁的多处就医。比如说以这位参保人为例，你。

0: 看他在2025年3月11日，他的上午是到我们某家医院就诊，开具了相关的就是渗透药品。同天上午，大概就是间隔2个小时左右的时间，他又来到了另外的一家医院，开具了相同药品。所以这个是肯定有问题在里面。
1: 他的量呢，从这上也能看到，对吧？
0: 从量的话看出来的话，基本上是按照就是药品说明书能够购买一次性能够购买的量顶格购买。
2: 此后，宜宾医保通过数据研判、资金流向追踪、物流信息倒查、视频监控比对，历时数月，逐步厘清了从组织开药、集中收购、跨省物流到网络销售的完整犯罪生态闭环，终于揭开了一个辐射江苏、江西等多地、销往全国的特大倒卖回流药犯罪网络。四川宜宾市医保局基金监管科科长何平，
3: 通过国家局在国家医保系统里面进行这个数据比对，然后比对出来，我们这11000多盒药涉及全国25个省、市自治区，70余个统筹区，150余家那个定点医疗机构。
2: 大批量套取的药品又被销往了何地呢？经查，该团伙借助网络平台将回流药销往湖南、黑龙江、江西等多地。资金核查显示，倒卖药品涉案金额4000余万元，犯罪嫌疑人层层加价倒卖，非法获利数百万。
4: 在网络售药平台，一些看似普通的现象背后呢，可能就会躲着回流药的影子。比如不少网上在售药品的价格是远低于实体门店，部分商家还会以包装破损为由低价售药。
5: 医保部门发现巨大的线上自费购药需求成了回流药流转的新通道，这类交易无需医保结算，刻意规避追溯监管核查，回流药通过网络售药平台以低于正规渠道的价格流入市场，挤压合规医药企业和药店的生存空间，严重影响了医药市场的秩序和公平性。继续来听报道。
2: 广州市医保部门依托追溯码大数据模型预警，对可疑人员就医轨迹深入研判，经过缜密摸排、连续蹲守，联合公安机关开展专项行动，成功打掉了一个收药倒药的犯罪团伙，查获多处涉案药品仓储窝点。
6: 这下面两个是吧？这个是吧？对，这个是这个。
2: 那么如何判断这些药品是从哪里回流而来？广东省广州市医保局执法人员，
7: 收网当天我们是派了工作人员，8名工作人员去到现场，就用这个扫码枪，那就把这些一盒一盒的药品去当场去扫码，扫完以后呢，我们发到省医保局去做一个数据对碰，那么这些药是哪一天从哪家医院由哪个参保人开出来，就一目了然。当天这个主犯呢，基本上都采取了刑事强制措施，抓获了应该是53名的一个嫌疑人，当场也扣押了8000余盒的一个涉案药品。
2: 一方面，倒卖回流药造成医保基金的大量损失；另一方面，对于买药的普通患者来说，更直接的风险来自药品脱离正规监管、流通失控带来的安全隐患。广东省广州市医保局执法人员，
7: 我们这个系列案件其实它涉案金额最大的药品就是司美格鲁肽还有一些相关的药，这些其实是注射剂来的，如果长期脱离冷链的话，它是会变质的会存在很严重的一个药品安全隐患。然后更可恶的是，我们发现他去发给下游的买药的人的时候，他会用一些泡沫箱，用一些这些铝箔纸把它伪装成好像是冷链保存的样子就是可能下游买药的人都不知道这个药其实已经变质了，已经脱离冷链了。
4: 狡诈的犯罪分子和监管部门的博弈仍在继续，甚至已经开始利用药品批发企业为回流药洗白，以掩饰非正规渠道来源的身份，给监管带来全新挑战。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2: 此前，国家医保局在安徽、湖北等地检查定点药店时，依托药品追溯码线索，发现有的药店疑似倒卖回流药。这些药店出示的随货同行单指向吉林省骏安医药有限公司。接到线索，吉林四平市医保部门会同公安、药监联合开展侦办工作，成功打掉一个横跨多省、全链条造假的回流药大案。吉林省四平市医保局执法人员杜飞，
8: 那这案件主要有难在两个方面，一个是跨区域作案，二是手法隐蔽， 这个团伙的核心收妖 DJ

0: 多省侦办取证抓捕。据了解，已初步查实涉案金额超2000万元，公安机关已对李某等20人采取刑事强制措施，并提请检察机关审查起诉，相关案件正在审理中。
1: 在这里也提醒大家，2025年2月，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 以及小程序就已经正式上线医保药品耗材追溯信息查询功能，大家只需要扫码就能够一键查询药品的流转轨迹，核验药品真实来源。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生活的烦恼，日常的琐事，你愿意花15块钱讲给一个陌生人听吗？最近一种叫秒回师的服务悄然流行，陪你聊天，承诺秒回不冷场，24小时在线，按小时计费。
1: 有人把它当作情绪的出口，花几十块钱买1个小时的倾听，也有朋友在其中看到商机，半路出家，挂上链接，把倾听做成了明码标价的生意。那秒回师提供的是怎样的服务？情绪陪伴的边界究竟在哪里？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李行健、孙欣的报道。
4: 最近河南的张女士在工作中遇到压力，想找人分享，偶然看到社交平台上一条秒回师的推广，陪你聊天吐槽解闷，秒回不冷场，不论是深夜郁闷、日常碎碎念，还是纠结的小事，都可以来分享。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她以15元一小时的价格购买了这项服务，很快便得到了接待。
5: 工作生活的压力也比较大，然后大家也都比较忙，朋友他也没有那种就是说要完全承接我的情绪的这种，我觉得有这么一个东西的话，我花钱了他为我服务，我觉得是应该的。他其实效果并不大，主要还是想找一个倾诉的出口。
4: 在各平台搜索秒回师、倾听师、树洞等情绪陪伴服务，既有私人卖家单打独斗，也有机构批量推广，服务内容描述高度雷同，用心倾听，不评判，不说教，24小时在线秒回，看似门槛不高，时间自由，这门倾听陪伴的生意吸引越来越多的人入场。月月是其中一位私人卖家，他在主页挂上了陪伴聊天的营业链接，定价按时段递增，12点到17点每小时15元，17点到20点每小时25元，20点后每小时35元。他表示，收费是参照同类链接照猫画虎，入行则更多出于兴趣。
6: 其实我是挺喜欢跟别人聊天的，偶然看到有别人也发这个嘛，然后我就想要不我也试一试，定价也就是自己定的，我感觉也就值这个价。
4: 在月月看来，秒回师的核心要义就是及时回应客户的情绪需求，但他也坦言自己能提供的只有陪伴和倾听，并没有研究过沟通技巧和心理学知识。
6: 这也算是一个职业吧，你说和上班是一样的，说秒回那就得秒回呀，你不能说让别人等个10分8分的，那也就不是秒回师了，不是吗？心里那些专业知识吧，我是觉得以后如果要是行的话可以学，但是现在没有那种意向。
4: 齐先生从事情感陪伴工作已有2年，在两款情感陪伴类软件中认证为倾听师，目前语音沟通的价格在每分钟3.3元。在他看来，秒回既是服务标准，也是一道及时在场的隐性承诺，但在他的客户中很少只是简单聊聊，绝大多数都是带着求助咨询的性质，客户画像也相对清晰。
7: 主要接的是情感和恋爱这方面，主要消费人群的话也是留学生比较多，因为他们有消费能力嘛，另外圈子都比较小，然后他就更想找一个人去聊聊天，聊聊他的感情经历或者生活中的八卦之类的。假如说你的价格起到了19块钱十五分钟以上，接到的就可能就是易某欲啊、强迫啊这一类的咨询案例吧。然后他们主要是想通过咨询改变一下自己的生活现状嘛。
4: 当需求从陪聊滑向咨询，服务者未必有承接咨询的能力，这份工作往往驾驭的并不轻松。
7: 很多的问题都需要自己去克服才能解决，不是说你说几句话就能帮他解决的，有些时候你说太多他都接受不到，所以更多的还是陪伴，就是情绪垃圾桶嘛，你要通过锻炼，要健身去对抗这个情绪的消耗嘛。
4: 那你觉得现在自己能够疏解自己这些情绪吗？
7: 情感和恋爱问题还

0: 可以。如果要是忧郁啊或者是什么的那种啊，那种消极情绪太强了，要是接一单这样的话，可能要平复一两天。
1: 秦先生介绍，社交平台和情感陪伴软件上注册的倾听师大多没有相关专业背景，为了把这份工作做得长久，他也在不断学习心理学领域的专业知识。
0: 他们的门槛非常低，就是更倾向于半路出家的，就是以前不做这一个行业，通过做这个行业能挣取自己想要的一份收入嘛。那个培训课也报了不少，8000块钱持续学一年。
1: 从业者良莠不齐，服务的边界又在哪里？记者以客户身份下单了一份9.9元15分钟的倾听师服务，对方对于倾诉的内容很快表示理解，顺势带入咨询师的角色，顺着话题给出建议，随后引导记者购买时长更长的咨询服务。
2: 也有尝试过冥想或者是那种轻音乐，让自己这块整个身心这块去放松，这种感觉吗？
3: 没有
2: 啊。所以你今天晚上可以试一下，我觉得你有一个半个小时的左右的，我们就你如果对这块感兴趣有想法的话，我们就可以探讨的一个差不多。
1: 中国政法大学社会学院心理系副教授于越介绍，倾听师与心理咨询师两者看似都在说话聊天，但实际有根本性的差别和鲜明的边界。
4: 一方面呢叫做缓解孤独，一方面叫促进改变。那前者呢就是我们说的倾听师，就是避免孤独。消费者啊，他当下感觉到就是能被听见被陪伴，核心就是有人在。那心理咨询呢，可能更多的是促成一种深层的长期的改变，可能会通过系统的评估啊，个案的概念化呀，干预的一些技术，帮助我们来访者理解自己的一种困扰的出现的一些模式。
1: 于越进一步分析，秒回师类服务定位模糊，介于社交、商业陪聊与心理咨询之间，看似普惠大众，实则没有专业兜底。未取得专业资质的服务人员，一旦遇到超出陪伴范畴的状况，风险便随之而来。
4: 这类服务在心理健康服务体系中确实没有一个很清晰的定位，它就属于一种社会情感服务，一种情感支持，它就很像是在于普惠大众的，但是呢，它又不可能有那种专业化的基础知识，缺乏一些伦理的培训，真是说遇到了一些危险的情况吧，那你怎么给他转介，这个是个很大的问题。有些抑郁的这种症状可能还是需要用药的啊，这个是从临床角度。
1: 中国政法大学知识产权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赵占林表示，从服务属性看，付费类的陪伴倾听只能定位为普通的情绪陪伴服务，绝不能类比心理咨询或心理治疗。在此基础上，从业者和平台至少应守住3条底线。
5: 第一个就是旅行内容隐私保护的义务啊，你作为隐私的接收方或者个人信息的处理方，就依法负有保护他人隐私或者个人信息的这种义务。第二个就是说呢，应该建立这种危机的识别意识，你比如说有的用户可能他表达出这种非常极端的想法，应当引导他通过正规专业的这种途径获得帮助，甚至呢要及时的向公安等部门呢去反馈，防止出现极端的事件，这个也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当然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提供这种服务呢也应该明码标价，特别是要杜绝虚假宣传和诱导消费。平台呢需要落实一个审核的义务，特别是对于入驻的这个从业者要进行实名登记，然后交易留痕，包括建立这种投诉机制，要制定一个收费标准和行为规范。
6: 中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六个核桃送孩子学业顺，六个核桃送亲友事业顺，六个核桃送长辈家庭顺。中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
7: 时光里有人领路，点燃思想的灯；时光里有人驻足，守住方寸天地；时光洪流里有创造者、冲锋者，有传承者、守护者，有高亢，有低回，有绵长，有悠远。他们以各自的坚守，赋予时光不同的音色。大时代时光里，这一路上竟然有他，这一路上有幸有他。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用声音记下时光里的平凡和伟大。
8: 今天请听一个人的梨园，一家人的家，采自总台记者张成霞、陈浩龙、蒋雪娇。
3: 九月中，天山南麓的昼夜温差把香梨的甜味攒到了最足的时候。太阳刚刚跃出地平线，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轮台县群巴克镇，远近的300多亩梨园开园了。
9: 最乱最忙的就是第一天，因为我们的工人有一些是熟手，有一些生手，需要传帮带。现在有331亩，13248棵。今年的块乐香梨比往年来说是品质最好的一年。
3: 算下来，这是袁静的第14个丰收。来轮台种梨之前，他在家乡伊犁有份工作，直到1999年企业改制，袁静下了岗。
9: 当时确实是很迷茫，总得找一个适合自己的路走下去。刚好我们有一个同学的爱人是果蔬园艺的专业人员，然后他提议我们来做这个。库尔勒香梨是我们巴州乃至全疆的一个地标产品，就奔着这点。
3: 梨种出来得卖得出去。轮台不仅是库尔勒香梨最适宜的产区，还是自古以来的交通要塞。袁静想，路通到哪儿，梨就能卖到哪儿。刚拿上驾照没多久，他就一个人上了路。
9: 考察这块地的时候是自己开车来的，大概可能走了17个小时的样子。一路上我自己感觉还是挺新奇的，有一点好奇，有一点忐忑，但是更多的还是希望在支撑着我。
3: 等真到了轮台，眼前的荒滩让他心里凉了半截。这里和伊犁的草原河谷全然不同，
9: 到处都是戈壁荒滩，盐碱重到啥程度，上面厚厚的一层盐碱壳，用脚一踩就发出那个嘎吱嘎吱嘎吱的声音。肥沃的土地，脚踩下去土壤会包裹着你的脚面，但是这块地没有，我踩上去那种嘎吱嘎吱的那种，好像是什么破碎的那种声音，我觉得特别能形容我当时的心情。
3: 失望归失望，地还是得看。袁静蹲在地头，拨开脚边白花花的盐碱壳，底下露出几株芦苇，旁边还有几丛红柳和骆驼刺，稀稀拉拉地贴着地皮。在旁人眼里或许微不足道，可在他看来是这片土地微弱的呼唤。
9: 新疆人骨子里的一种执念让荒滩变绿洲，地上的植被也是我们决定选这块地的一个重要的标志。一点植被覆盖力都没有的话，它是不符合耕种条件的。只要改良好了，这片土地在盐碱的作用下，它长出来的东西就是比别的地方甜酥脆。
3: 地的事儿还没理出头绪，人又遇上了麻烦。返程路上，袁静的车深深陷进了泥坑。
9: 那天地里在浇水，然后渠沟就在路中央直接截开了一段。我站到路边，我就看着别人都开着车跑来跑去的，我以为我也可以过那个水沟，要侧着过，但是我当时就一头砸下去，我的车轮陷进了泥潭，自己一个人开着车来到这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有点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特别绝望。也就刚好是天还刚没黑擦黑的时候，3、5个当地的维吾尔族村民，外表看起来啊就是特别朴实的，背着铁锨和砍头蛮的，在地里干活收工回家的那个途中，刚好路过我那个道路，所以我才获救的。他们现在就是我的好邻居，我们相处的特别好。
3: 袁静决定留下来，转年他带着全部身家来到轮台，开始了土壤改良的大工程，平地、洗盐碱、深耕、晾晒，循环反复，整整2年。
9: 在伊犁种地啊，高低不平是没有关系的，但是在南疆就不行。你如果把地不平整好，高的地方它就会析出盐碱，它是永远不会出苗的。越高的地方，它就改良的很慢。激光平地仪，也就是说把高的地方的土拉到低的地方垫，浇一次水不行，再平一次。当时租激光平地仪一个小时需要200块钱，当时我一个月的工资是68块钱。
3: 这2年，只是让土壤初步达标，等梨树真正挂果，

0: 袁静又整整等了十年。
1: 当时我不懂，我以为来了以后把地平出来，浇上水，种上苗子就可以长树，就这么简单。当一年种下去油葵，出了30%的苗；第二年种下去油葵，出了50%的苗，我才知道开荒是一件不简单的事情。经过土地改良和种植的这些所有的过程，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像我一样坚持下来。也就是说，我熬走了所有的合作伙伴。
2: 三个东西全部检查好。
3: 两个小电话，我这个
2: 我三个
3: 还在吗？
2: 行。
0: 托和提伊米尔和努尔麦麦提是留下来的两个人。开荒那年，他们经邻居介绍来到这片荒滩工作。2006年，三个人一起栽下第一棵梨树。
1: 他们俩挖树坑，我给他们扶着树苗一起栽下去的。我初来乍到的时候，他们会做很多我不懂的一些农活，如果没有他们在背后对我的托举，我觉得我也不一定能熬过去。
0: 两位维吾尔族兄弟陪着他扛过了最难的几年，树一天天活了下来，可这片地还要再考验他一次。这一次的考验差点让他怀疑自己是不是选错了。
1: 2010年的时候，就是树上零零星星会结几个梨子，我每天都不知道要看多少遍。等到了它的采收季节，我摘下来咬了一口，没想到它硬的就像石头一样的，差点都把我的牙都给我崩掉了。那时候我就开始质疑自己了，是我选的这块地真的不行吗？周围有一个种梨种了好几十年的一个邻居告诉我说，是土壤改良的不够彻底。从第二年开始，我们就在杭聚种了一些蒲公英的种子，来增加它土壤的有机质和通透性。
0: 还好土地最终没有辜负认真待它的人。2013年秋天，一个合格的香梨终于被袁静种出来了。
1: 是我亲手摘下来的，又咬了一口，它就是皮薄无渣，香甜酥脆，就是我吃到的真正的库尔勒香梨原本应该有的味道，特别开心。
0: 梨种成了，可当年陪他一起栽树的人也在慢慢变老。努尔麦麦提眼睛一直不好，托和提伊米尔查出了肾病，干不了重活。有人劝袁静让他们回去吧，但袁静说，不能因为一场病就断了这份情。
1: 我们一直都相处得像兄弟姐妹一样，不能因为他生病了我就放弃他们。如果我一直通过其他方式来资助他们的话，我总觉得也不是长久之计。但是梨园里总有一些轻活，这些活总有人干，谁干不是干，交给他们干不是更让我放心吗？
0: 袁静清楚，这份情从来不是他一个人在给。有年冬天盐碱地洗地，-20多度里，努尔麦麦提和托和提伊米尔做了件事，让他记到了今天。
1: 盐碱地浇水洗碱这个过程，它跑水是很危险的，怎么都堵不住。你放进去的那个土啊，它就像棉花一样飘在上面就飘走了。当时是排碱渠撕开了一条大口子，差不多有1米多宽吧。然后托和提伊米尔和努尔麦麦提一个人一手掂着一个装土的袋子，直接跳到那个水坑里，一个人用沙袋和身体堵那个水口子，差不多在-20多度刺骨的寒冰似的水里待了差不多有40多分钟。
0: 这么多年里，有没有让您觉得很开心？
4: 啊，有，开心说就是明年梨子好好出来的时候太开心了，一个梨子掉下来我心疼得很。
0: 梨子长出来他开心，梨子掉一个他心疼。努尔麦麦提心疼梨，心疼园子，说到底是心疼袁静。
1: 2018年下了一场冰雹，托和提伊米尔和努尔麦麦提早晨一来看到满树砸的都是黑眼睛的梨子，他们当时就坐到树底下抱头痛哭，他就觉得我们一年的努力又白费了。
0: 努尔麦麦提的儿子塞米江今年13岁，在梨园边的小院长大，和村里其他孩子一样，他叫袁静，袁妈妈。
5: 我也把她当做了我的一份家，把袁妈妈也当做了我的亲人，像妈妈一样。我们每次都很期盼六一到来，袁妈妈都会给我们做一些披萨、蛋糕，都是在家里吃不到的东西。
1: 有一次，塞米江就跟我讲，袁妈妈

0: 你能不能给我做个生日蛋糕？我说你什么时候过生日，我给你做。他说我现在就想吃怎么办？所以我那天就给他做了个生日蛋糕。
1: 嗯，美滋真的，他是男的，妻子。
2: 这些年，袁静随手拍下了和兄弟姐妹们的日常，一起在梨园里干活，在蓝色小院里做饭。视频里亲如一家的松弛劲儿，打动了许多人。
0: 因为我自己会做新疆美食，我就把它做出来发出去。我们几个天天说说笑笑在一起，那种放松的状态，可能吸引了很多的读者和观众。能够推介我们的新疆的农村生活，推介我们的新疆美食，挺好的。
2: 一千多年前，诗人岑参在轮台写：“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一千多年后，在袁静的梨园里，梨花是真的梨花，香梨是真的香梨，但这片园子里长出的又远不只是梨。
0: 邻居在我生病时，他们会给我端来一碗肉汤，他们家里宰羊时会给我送来整个的一个羊腿，他们过节的时候会请我去他们家里吃饭，过春节的时候我们也会请他们到我家里来吃饭，这个都是我以前从来没想过的。
1: 现在老了以后我才发现，是这块梨园收留了我的平庸。按我当时的认知来说，我没有比他更好的选择。
2: 天山流淌的雪水，年复一年滋养着正当年的梨园。年年九月，梨树还会结出香甜的果子，梨园里的人还会在一起。
3: 人们总是把幸福解读为有，但幸福其实是无，无忧无虑，无病无灾。世界很大，幸福很小，有你们在刚刚好。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美国方面十八号消息称，美国已与丹麦及其四十领地格陵兰岛达成一项协议，赋予美国对格陵兰岛安全及其他需求的永久控制权。
6: 丹麦与格陵兰岛19号表示，同美国达成的任何协议都不会损害格陵兰岛的主权。这份协议涉及哪些内容？是否意味着美国与格陵兰争议进入到新阶段？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的综合报道。
7: 根据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发布的消息，美国代表与丹麦和格陵兰岛方面进行了磋商，确保美国能在格陵兰岛采取必要行动，以保障格陵兰岛和美国的安全。今后如无美方书面批准，美国的对手将不能在格陵兰岛建立基地、部署军事力量或进行敏感投资，而美方将立即着手在格陵兰岛合适区域展开军事部署。丹麦首相府同一天发布消息说，格陵兰岛、丹麦和美国预计将于下周签署这份协议，以加强北极及北大西洋地区的安全。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表示，这份协议承认丹麦王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以及格陵兰岛人民的自决权。美国公共广播公司记者尼克·西夫林指出，
8: 我们来看一下地图，格陵兰岛位于俄罗斯和美国之间距离最近的线路上，因此对于防空体系来说非常关键。此外，特朗普总统也一直将格陵兰岛视为一个具有投资价值的地区，他希望确保美国在关键矿产领域的投资权。
7: 美国扩大在格陵兰岛的军事存在并非从零开始。1951年，美国与丹麦签署格陵兰防务协定，为美国在格陵兰岛使用既有军事设施并在需要时建立新的防务设施提供了法律基础。目前，美国仍在当地运营皮图菲克太空基地，承担弹道导弹预警、太空监测等任务。美国全国广播公司记者表示，
9: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军方曾在格陵兰岛各地部署有成千上万名士兵。目前，美国在格陵兰岛只剩下一座太空军基地——皮图菲克太空基地，那里有约150人。此外，这座基地也被视为一个预警设施，这意味着这座基地部署有雷达，能够探测军方所说的地平线之外的目标。这些雷达

0: 能够发现潜在威胁，不仅包括那些可能袭向格陵兰岛的目标，也包括向西半球方向逼近以及可能对美国构成威胁的目标。
1: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当天在声明中称，该协议永久彻底地解决了华盛顿在格陵兰问题上的国家安全关切，并称格陵兰岛将长期成为北美战略防御区域的一部分。美国国务院一名官员表示，协议给予美国永久进入、基地使用和飞越权。此外，有消息称，除军事部署外，新协议还涉及对第三方进入格陵兰岛的安全审查。美国国务院官员表示，协议禁止非北约国家在格陵兰岛建设基地，并仅允许美国及其盟友进行未具体说明的敏感投资。分析指出，从目前披露的信息来看，这次协议更像是双方在长期争议之后形成的一项安全妥协。美国获得扩大军事存在和强化北极安全部署的空间，但并未取得格陵兰岛所有权。丹麦和格陵兰岛则通过协议明确保留主权、领土完整和自决权。最终协议赋予美国哪些永久性军事权限，仍要等待协议的正式文本公布。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杨希宇分析，此次协议的达成同时揭开了两条战线的博弈。
2: 一条呢，就是美欧之间围绕着格陵兰岛的安全规则、北大西洋的安全规则、格陵兰岛的战略矿产物资以及这个潜在的北极航道的三个焦点的主导权，那么展开了这个博弈。另一条战线呢，美俄之间，那么当美军控制了格陵兰岛，特别是把这个所谓的金熊计划落地格陵兰岛，让这个美军的海基、空基、陆基乃至太空基四为一体的形成的这个攻防打击力量的时候，那么俄美之间的战略平衡将受到颠覆性的影响，必然双方要进一步的展开激烈的战略武器的这种竞赛。所以说这两条线的博弈啊，它不仅在影响着美欧关系，而且在影响着整个的北大西洋乃至美俄关系的这种战略稳定。
3: 从今年年初提出获得格陵兰岛，到近日宣布达成一项长期安全协议，美国处理格陵兰问题的方式已经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持续大半年的格陵兰争议目前正在进入一个新阶段，围绕谁拥有格陵兰岛的公开冲突有所降温，而围绕安全、驻军和北极长期布局的具体安排正在成为下一步的关注重点。
4: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5: 今天，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将在安徽合肥举办。大会设置多个特色展区，聚焦前沿制造、新能源、人工智能等热门领域，一批新技术、新产品将集中亮相。今天，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将迎来首个公众开放日。在本届东博会首次打造的 AI 大卖场，70多家企业、500多款产品直接摆上货架，产品覆盖八大品类 ，AI 戒指、AI 糖化打印机、数字人主播等均可上手体验，直接下单。今天，2026年第十届全国水下机器人大赛将在辽宁大连闭幕。本次大赛重点比拼在真实近海环境下水下机器人的水下感知探测、水下定位通信和水下智能作业能力。今天，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朱鹮野外种群重建将迈出关键一步，20只人工繁育朱鹮将在甘肃放归自然，成为我国朱鹮野化放归海拔最高的一次。今天是第38个全国爱牙日，主题是健康口腔健康生活，年度副主题为少年护牙助根基，老年健齿享安康，重点关注儿童和老年人口腔健康，推动口腔健康与全身健康协同促进。体育方面，今天是第20届亚洲运动会的首个金牌日，铁人三项、武术长拳、公路自行车、现代五项等项目将率先展开金牌争夺战，中国健儿将全力以赴冲击本届亚运会首金。国际方面，当地时间20号，德国梅克伦堡前波莫瑞州及柏林州将举行地方选举，被舆论普遍视为观察德国总理默茨执政前景的重要节点。

0: 中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六个核桃送孩子，学业顺；六个核桃送亲友，事业顺；六个核桃送长辈，家庭顺。中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
1: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2: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3: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4: 北京时间8:00。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之声新闻纵横。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9月20号，星期日。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继续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俄罗斯称袭击乌境内军用物资存储和转运设施，乌克兰称已批准新的远程打击行动。
1: 广东清远一夜速成硫磺熏蒸的麻竹笋，农产品加工监管如何堵住源头漏洞？
0: 活力中国调研行走进湖北石首长江洲滩，芦苇变身新材料，产值超30亿元，江边野草为何能身价倍增？
1: 专访中国科学院成都山地所所长康世昌，如何有效预警和防范冰眼崩灾害？
0: 20只朱鹮将在甘肃迎来海拔最高的一次放归，放归前他们得先闯哪几道关？
1: 第20届亚运会今天迎来开幕后首个比赛日，哪个项目将为中国代表团带来首金？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方亮。
1: 好的，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19号表示，伊朗已向美国政府传达了开启任何谈判所需的7项条件。雷扎伊当天还表示，伊朗提出的谈判条件是美国结束所有针对伊朗的战事，解冻被冻结的伊朗资产，并结束海上封锁等。总台记者19号获悉，卡塔尔和巴基斯坦作为调解方已告知伊朗，美国已准备好进行谈判并达成协议，且在推进这一进程方面态度认真。土耳其外交部长费丹19号表示，土方不接受沙特被卷入当前美国与伊朗之间的冲突，沙特自身也无意卷入冲突，土耳其将信守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承诺，并可能给予沙特军事技术方面的援助。也门胡塞武装19号发表声明说，当天对沙特首都利雅得的敏感目标以及沙特阿美公司位于沿部的设施发动了2次军事行动，使用了大量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当天称，沙特皇家防空部队当天凌晨成功拦截并摧毁一枚由也门胡塞武装向沙特首都利雅得发射的弹道导弹。据意大利媒体19号报道，意大利政府打算派遣多至4艘舰船前往曼德海峡，以保障船只通航安全。我们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第20届亚洲运动会昨晚开幕，本届亚运会中国代表团共有815名运动员参加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角逐，首批31枚金牌将于今天产生。埃塞俄比亚鲁班工坊智能楼宇技术实训基地19号在埃塞首都揭牌启运，